0: 康养度假之旅。
1: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得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1: 嗯，
3: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1: 嗯，
3: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 哎呦，
3: 哎呦，物超所值。
1: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1: 太超值了。
3: 是啊，
1: 流口水了。
3: 是啊，
1: 嗯，
3: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1: 您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1: 哎，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1000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
1: 嗯，
5: 哎，回想

0: 等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0: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0: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3: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 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哎、都出汗了，是不是？
1: 对对，都出汗，
3: 是不是很舒服、嗯、泡着？
1: 哎，对，特别舒服
3: 啊、
1: 嗯！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
3: 嗯、
1: 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3: 唠唠家常，
1: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3: 那第三呢？
1: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
3: 呢
1: 对、哦，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的，咱说正合适。
3: 嗯。
1: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3: 好嘞，您多泡泡啊。
1: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 衡水园博园，加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两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

0: 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去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3: 你好。
4: 你好，
3: 可以进来吗？
4: 进来。
3: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5: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啊，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3: 太舒心了。
5: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3: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4: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5: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4: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3: 是，
4: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5: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4: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5: 这回来对了，下回
3: 还得来。
5: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4: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3: 又回到年轻，
4: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5: 而且叫超值，
4: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3: 越来越来了，
7: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
3: 啊，
7: 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3: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7: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3: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7: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槽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3: 398呢？
7: 那是
3: 真的假的呀？
7: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
3: 吗？你看
7: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3: 你看。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7: 好的。
3: 接下来啊。

0: 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1: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1: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后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1: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1: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1: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2: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2: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2: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2: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2: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2: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2: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2: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2: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这天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

0: 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1: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好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4: 啊！
7: 都给你尝尝
8: 看呀，
9: 小时候的味道。
10: 我们在这抢啊，后边的
4: 凤凰
10: 的抢，
4: 天哪，
2: 这煎饼里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7: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0: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0: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11: 鱼鲜
2: 啊，鱼鲜，
11: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11: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11: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1: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7: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
12: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7: 旺季来的时候呢，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3: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2: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

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被誉为。

0: 客，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晚宴摆在凌凌阁上了，传菜的时候啊都小心点。对了，果盘都装好了吗？
2: 装好了。
1: 行，去忙吧。啊
2: 哟，
1: 哎呀，这凭什么你过生日就闲来逛去的，我却要累死累活啊。不行啊，你收的礼我要分一半。
2: 说什么一半这么客气啊，只要二弟喜欢全部拿去。
1: 哎呀，难得见你穿成这样，瞧瞧这新衣，绣着回子纹，还镶着金线，肯定是卓伯母给你做的。
2: 是
1: 大哥，别的不说，就凭你肯穿卓伯母给你做的这身衣服，你真的比我孝顺。
2: 行了吧你，我娘做衣服是花哨了点，可是也不至于像你说的那样。
3: 世子，长公主殿下和卓夫人请您过去。
1: 好，我知道了，记住啊，回来以后分我一半，
2: 忘不了。
1: 走了。
2: 大公子，严公子和公姑娘到了。
1: 好，
4: 今天呀，真是沾了公姑娘的光了，要不然这家伙什么时候出来接过我，都是我孤孤单单的走进去找他。
1: 公姑娘，方驾降临，精锐有失远迎了，快请吧。
4: 哎，看到我了吗？
1: 你也请吧。
4: 还没说有失远迎呢。
1: 好好好，严大公子，在下有失远迎了。
3: 你们两位交情还真是好呢。
4: 哎呀，都是我让着他，要不是有交情在，早就一天打800次了。
1: 你打得过我吗？
4: 嗯，
1: 行了，快请公姑娘到里边坐。
4: 嫌弃我？
1: 怎么？
4: 那我去找谢碧玩了。
1: 公姑娘，请。
3: 嗯。
1: 晚宴还有些时候，请姑娘到院内先见见家母吧。
3: 宫羽虽蒙下帖，但毕竟只是艺妓，来贵府为各位公子助兴的。长公主殿下如此尊贵之人，宫羽怎敢觐见？
1: 家母虽然平日为人冷淡一些，但素来不是傲下之人。加之她爱好音律，对姑娘的名声早有耳闻。母亲早就说，今日等姑娘来了，一定要先引进去，先让她见见。
3: 既是如此，宫羽自当拜见。
1: 啊，请。
5: 殿下，已是酉时，梅长苏应该已经出发去宁国侯府了。
6: 那咱们也打起精神，好好准备吧。
7: 蒙大统领到。
8: 小儿区区一宴，请到大统领亲至敝府，实在是蓬荜生辉呀。
9: 哪里哪里，侯爷太客气了。这位
8: 啊，
9: 想必就是卓庄主吧？
10: 见过蒙大统领。
9: 卓庄主虽然常到京城，但是侯门高贵，平时少有往来，你我竟然今日才真正结识啊。
10: 卓某素养大统领风采，今日相见也足慰平生。
11: 父亲。
1: 蒙大统领。
5: 侯爷。
8: 哎呀，
5: 蒙大统领，
8: 夏冬大人何时到的啊？我竟然不知道啊。精锐啊，你也不通报一声。这
5: 侯爷真是说笑了，我进来当然是通报长公主走的内院，难不成侯爷觉得我不像是女客啊？
8: 哎呀，夏冬大人真会开玩笑啊。啊，
7: 苏哲苏先生到。
1: 哦，苏先生到了。

0: 心呐。
1: 看什么呢？我看看苏兄送给景睿什么礼物。
0: 哎呀，赶紧过去坐着吧，难不成让人家等咱们呀？嗯，快走吧。
2: 玉金，谢毕，快点，就等你们了，快点
0: 走吧。
2: 嗯，好。这是什么呀？
3: 又找到什么好东西了？
2: 还给我。
3: 景睿也真是可怜，
2: 给我。
3: 每次得什么好东西啊，不是被谢毕拿去了，就是被你抢走了。
1: 嗯嗯，还说呢，东姐送的那个小摆件好像很小气。
2: 哎，玉金又胡说，东姐肯来就是很大的面子了。
3: 我们玄镜司门下清贫，比不上侯门富贵，你送的那一整套马具怕是要我一个月的俸禄了。
1: 嗯，哎，苏兄，这是什么东西啊？闻起来有股丹药的味道呢。
2: 哦，我出门走得急，随手装了10颗护心丹。
4: 护心丹？苏先生，你送的礼是护心丹呢，还送了10颗这么多，这份礼太重了吧。哎，
2: 苏兄，
1: 这个很贵重吗？哎，不行不行，苏兄你也太偏心了，送给景睿这么贵重的东西多糟蹋呀，你从来都没有送过我，你明明最喜欢我的嘛，是吧？
3: 你闹什么？你那七月半的生日不是还没到吗？
1: 什么七月半啊，是七夕，七夕冬姐。
3: 七月半跟七夕差不了几天，
1: 差得很远呢。
4: 行了行了，玉金你就别闹了啊，景睿再怎么说也是半个江湖人，时常在外走动，你这整天在京城待着的人，这护心丹对你来说真的没什么用。
1: 就是，给我
5: 景睿。嗯，哎呀，景睿啊，
6: 侯爷，
5: 父亲，父亲，怎么让客人都干站着？赶快请大家落座斟酒啊！
2: 是，
5: 来来来，
2: 大统领，请。苏兄，玉金，坐。

0: 小儿见臣，蒙诸位亲临，见某愧不敢当，水酒一杯，略表敬意，我先干为敬。请。既然是私宴，诸位就不要客气了啊。谢某可向来不大会招待客人呐，大家请自便，就当是在自己的家里头，请吧。大统领，这第一杯酒我要先敬您。
1: 谢侯爷。
0: 请。
2: 侯爷说让我们把这当自己家一样，此话可当真？
0: 此言自然无虚，不知夏冬大人此话何意啊？
2: 我只是想说，我在自己家里一向是任意妄为，但凡有什么无理的举动，想必侯爷也不会怪罪。
0: 夏冬大人率性如男儿，谢某有什么好怪的啊？
2: 那好，夏冬久仰着庄主武功高绝，今日有幸一见，还望赐教。

0: 好好好，果然精彩啊！二位请落座。
1: 承让。

0: 精彩啊，实在是精彩。两位虽然只拆了短短数招，但是各有精妙之处啊，内力剑法都令人叹为观止，在下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了。
1: 在蒙大统领面前动手，实在是班门弄斧，见笑。
0: 哪里，
2: 是夏东大人手下留情啊，再走几招在下就要认输求饶了。
3: 高手相逢岂能无酒啊，啊来，我敬二位一杯。
2: 今日有机会和夏东大人切磋，真是荣幸啊，在下借此敬大人一杯。
1: 请。
2: 请。
4: 夏东大人真是海量，青瑶也在此敬夏大人一杯，日后行走江湖还望大人随时指正。
5: 景睿，
4: 嗯，
5: 他们是在灌东杰酒吗？要不要咱们帮东杰挡一挡？
6: 我可不去，东杰要是喝多了，第一个折腾的人也是你。
3: 诸位，雅宴不可无月，有妙音坊的宫羽姑娘在此，何不请他弹奏一曲，一洗我辈俗尘呢？
7: 哎，好好好好。
8: 侯爷抬爱了，宫羽虽不才，愿为大家助兴。
0: 夏大人，请。
9: 别着急，找机会再试。
1: 你我可是由陛下钦点调查那件被死一案的人，卓鼎峰一定是早有防备，这种机会并不太多。
8: 献上一曲《凤求凰》，请大家赏鉴。

0: 宫姑娘的这首《凤求凰》真是情思悠远，令人心摇啊。
1: 宫羽姑娘果然才艺非凡，可今天是喜日，请你再换一支欢快点的曲子来吧。
2: 是。
3: 侯爷，侯爷，侯爷，禀侯爷，外面有客
1: 什么客？慌里慌张，成何体统？不是早告诉你们要闭门谢客了吗？
3: 小的们拦不住啊，他们已经进来了。
4: 你早有旧约。卓兄，为何拒客啊？莫非留在宁国侯府是为了躲避在下的挑战不成？
1: 岳大人，你可知道你站的地方是本侯的私宅，你擅自闯入，如此狂妄无礼，是本侯为何人？难道在南楚的朝廷上也如此不懂礼数吗？
5: 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岳秀泽早在半月前便辞去了殿前指挥使一职，他现在只不过是一介白衣，江湖草莽。如果谢侯爷对他有何不满的话，只管清算，不过不要随便扯到我们南楚朝廷上来。
1: 灵王殿下，你算是南楚朝廷的人吧？你也跟着冲进来，难道也如此不懂礼数？
5: 我没有冲进来啊。先声明清楚，我们和岳秀泽可不是一起的。小王听闻今天是萧公子的寿辰，想着怎么也是相识之人，所以备了薄礼前来祝寿，顺便讨好一下谢侯爷。
1: 本侯府中不欢迎你等不速之客，请尽快离去，否则的话别怪本侯不客气。
4: 当面挑战是江湖的规矩，为此我还特意辞去了朝职。卓兄若要推脱，好歹也自己说句软话，如此这般由着他人议护，实在不是我所认识的卓兄。难不成自从你跟谢侯爷做了亲戚之后，就已经不算是江湖人了吗？
6: 卓定风对你是有备而来，所以他才有意隐藏他的剑锋，可是要和岳秀泽动手。
7: 高手之争只差毫厘，恐怕比试起来他很难再隐藏他的剑锋了。
4: 卓兄，请。
6: 谢玉的所作所为，看来里面大有隐情。
8: 岳秀泽只是进来的不太礼貌而已，但这当面挑战的江湖规矩并没有错。切磋一场并不凶险，但避而不战才真正有损天权剑的名声。谢侯爷今天到底是为了什么，非拦着别人不让比试呢？
9: 岳兄，今日是小儿的生辰，可否择日再约？
4: 不可。
9: 为何？
4: 我朝陛下只允我辞朝半年，半年之内可以在外自由寻觅对手。
9: 那明日再约如何？你不会这么赶时间吧？
4: 夜长梦多，谁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谁知道还有没有明日？既已见面，何不了断？对视又不是凶事，难道说还冲了你儿子的寿宴不成？
9: 那岳兄的意思，就要在此时此刻进行了结？
4: 不错，
1: 放肆！今日小儿寿宴，贵客如云，岂容你在此撒野？
10: 谢侯爷，这天权恶云之战，不是想看就看得到的。我不介意，大家也可以观战一下。哎，夏大人，您觉得呢？
8: 夏冬也期待由此眼福。
1: 哼，你们二位当然不会介意，只是今日有女眷在场，亮兵器怕是不合适吧？来人！
11: 在。
6: 卓
4: 若兄，我到底是来挑战的还是来闹场，你最清楚。是否应战，请你给我一个答复。
11: 轰出去。
12: 是。
4: 若兄，你我对视，与他人何干？
11: 住手。
6: 谢兄见谅，我毕竟是江湖中人，岳兄和我同在琅琊榜中，他的挑战我不能推辞。
13: 只是今日
6: 你放心，我会妥善处置。
13: 好，卓兄，你可千万要小心。

0: 鸟头灵。
1: 爹
2: 爹
1: 爹，
3: 伯兄，你这是为何？
4: 不关岳兄的事，刚才最后一招是我有些走神了。
0: 伤势如何？
3: 这是何故？
1: 来人，快去请大夫。
4: 不用叫大夫，只是皮外伤，请药，拿些金疮药膏包扎一下就好了。
3: 好。
5: 下来可看清楚了，
0: 他及时收了招，现在又断了腕脉，那间被杀案和宁国侯府之间微弱的联系最终还是断了。
3: 卓兄，此战是我败了，就此罢手，我恶云一派日后将静候天权传人的挑战。
4: 我确实和岳兄说过，无论何时何地随时候叫的话，所以他今夜入府对您的打扰请勿见怪。
1: 多兄哪里的话，江湖有江湖的规矩，这个我懂。你现在身上有伤，快点到后面歇息。
2: 爹，
1: 诸位请等一下，灵王殿下，你又想做什么？
6: 禀殿下，府兵已经点齐。
7: 那边有什么动静了吗？
6: 暂时还没有。
7: 宇文轩他们是什么时候进的宁国侯府？
6: 大约半个时辰前。
7: 应该还没那么快，先等等吧。
6: 是。
2: 对不住，惊扰各位了。岳叔，我已经按照你的心愿让你提前完成挑战了，现在该我出场了吧。
6: 我爹刚刚受伤，你想趁人之危吗？要出场找我。
2: 误会误会，我说的出场可不是比武，就小王这身武功，在座的诸位我打得过谁啊？我的意思是，接下来这一幕卓庄主还是留下来看一看的好。
1: 真是荒唐。卓兄不用理他，快到后面歇息。
8: 锦瑞，先拿一颗护心丹给你爹服下。
6: 玉姬，在我这儿。
8: 一身修为断去之痛，在心不在身。卓庄主终究有难舍之情，必定气血不平。今夜还未过去，望庄主能够多加珍重才是。
2: 妮妮，你这次来不就是为了他吗？去吧，别怕，我在这里。

0: 哥哥，我是念念，弟弟他很想你，你跟我回南楚去吧，好不好？哥哥，你真的是我哥哥，你看看我呀，你看看我的脸。
1: 哎，你别说，他们俩长得真挺像的。
2: 长公主，
3: 长公主，
2: 长公主殿下，

0: 长公主殿下，这位是小王的堂妹贤代郡主宇文念，乃是我叔父成王宇文林之女。20多年前，叔父在贵国为质子时，多蒙长公主照看。当年听闻长公主有身孕在身，叔父原本是拼死不愿离开，无奈扛不住先皇太后的威权，这些年来叔父时时刻刻未能忘记长公主，未能忘记她与您的这个孩子。念念，你是晚辈，快去给长公主叩头请安。
1: 念念给长公主请安，叩谢长公主当年照顾父王。长公主殿下，您已经有一个儿子了，能不能把哥哥还给我，让我带他回南楚去？
2: 母亲，他们说的可是真的？
0: 萧景睿乃是南楚成王宇文林之子，长公主殿下打算一直隐瞒下去吗？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4969.1 2ZL2017-2-103-9749.3 ZL2017-2-12934-5.3 ZL2017-2-103-9092.X 5 ZL2017-2-103-9092.X 5 ZL2017-2-103-9092.X 5 ZL2017-2-103-9092.X 5 ZL2017-2-103-9092.X 5 ZL2017-2-103-9092.X 5 ZL2017-2-103-9092.X 5 ZL2017-2-103-9092.X 5 ZL2017-2-103-9092.X 5 ZL2017-2-103-9092.X 5 ZL2017-2-103-9092.X 5 ZL2017-2-103-9092.X 5 ZL2017-2-103-9092.X 5 ZL2017-2-103-9092.X 5 ZL2017-2-103-9092.X 5 ZL2017-2-103-9092.X 5 ZL2017-2-103-9092.X 5 ZL2017-2-103-9092.X 5 ZL2017-2-103-9092.X 5 ZL2017-2-103-9092.X 2017-2104-0186.9 6ZL2017-2190-5650.6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8: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诗丽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姿力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
1: 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还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泳姿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针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0: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1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1: 我在那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柔这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赫亮的，不是赫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的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柔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柔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5: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 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6: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

0: 点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泳池里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泳池里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泳池里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泳池里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泳池里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 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春这眼镜

0: 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

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

0: 路口东南角。
1: 龚姑娘，你这是怎么了？
2: 原来我们全家当年的杀身之祸居然是这么来的。
1: 你说什么？
2: 谢侯爷

0: 禀殿下，还是没有动静。
1: 岳秀则他们进去之后就一直没有出来吗？没有。马上就要到约定的时辰了。一到时辰，不管里面有没有动静，都按时出发，先隐身在宁国侯府外的巷道内。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轻举妄动。是。我原本一直想不通，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我父亲？今天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是因为先父办事不力。 受命去杀死令夫人的私生子，没想到只杀了卓家的孩子。他这是没有完成您的委托呀！你说什么？好身手！

0: 底是谁杀了我的孩子？
1: 夫人，你先冷静一下。谢兄，你让龚姑娘把话说完，她若是胡言乱语，我就饶不了她。
2: 当时死去的那个婴儿浑身并无伤痕，只有眉心一点红，我说的没错吧？卓庄主若是想要知道更多细节，不如问问长公主殿下吧。当年殿下明知丈夫要杀死自己的孩子，却不能当面质问他，各种苦楚甚是煎熬，幸好有一位知道内情的嬷嬷陪在他的身边。
1: 真是一派胡言。来人，
3: 有有，
0: 青瑶，青哥。

0: 雷英队围住，速调强弩手来援，将此妖女就地诛杀。
1: 是。
2: 父亲，
3: 贤兄，
1: 你要干什么？
0: 妖女获重，按律当斩。卓兄，你要是护着她，我不得不公事公办。
3: 贤兄，你知道我的本意是让她说出实情，查明真相，而并非要袒护于她。你这样做是不是引起了狠毒之心呢？
0: 卓兄，你可千万不要逼我。
2: 娘，
4: 谢侯爷是当我和蒙大统领都不在吗？
5: 是啊。
6: 夏大人，您要替侯爷着想，他当然知道在二位大人面前杀人不明智，可他不得不这么做。
4: 为什么？
6: 既然今夜谢卓两家注定要翻脸，如果此时不动手，恐怕谢侯爷日后再难有机会杀人灭口了吧。
3: 谢侯爷，你是要杀这个女子还是要杀我呀？
0: 本朝祖制，射妖者立即诛杀，此妖女在我的府中以秦月惑人，引人迷乱。卓兄，这是我的侯府，我有灭巫之责。蒙大统领，夏冬大人，今夜你们二位千万不要多管闲事。

0: 终于有动静了，
1: 想必里面已经翻脸了。
0: 杀子之仇啊，怎么会不翻脸？就算卓鼎峰胸宽似海，忍了这口气，这个仇梗在中间便是心结，只怕谢玉再也不敢相信他了。
2: 谢侯爷，有话可以好好说，今日一定要见血吗？既然我和夏大人都在场，就绝不会袖手旁观，还请谢侯爷三思而行。
3: 蒙大统领，夏东大人，我绝不可能伤害二位，这件事将来闹到御前，你们有你们的说辞，我自然有我的说法，到时候就赌一下，看陛下到底会相信谁了。此妖女和她魅惑的党羽，只怕今天晚上你们是救不下来了。
2: 他此言不假，一品君侯，镇抚长柄有八本，也很难对付。如果等到强弩手全部到齐一放箭，我最多自保，要想救下卓家全家，恐怕是有心无力了。
3: 李阳，接下来的事你不要插手，你放心，我不会伤害景睿的，如果要害他，这么多年我早就把他杀了。我只希望你明白，我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你。灵王殿下，
4: 谢侯爷，念念只是担心他的哥哥，你若是不动他，我便不趟这趟浑水，日后到你们陛下面前，我定然也不会乱说。说到底，这关我们南楚什么事呢？
3: 好，灵王殿下这个人情我领了。
5: 侯爷终于想到苏某了，看来今天晚上侯爷是想把苏某也一并推入鬼门关了。
2: 对了，飞流呢？
5: 飞流呢？终于有人想到飞流了。侯爷，我还在等着你问我呢，难道我在进门的时候侯爷没有注意到我身边跟着一个小护卫吗？
6: 侯爷，侯爷不好了，强弩队的所有弓弦全都被人割断了。
7: 什么？废物！
5: 飞流，好玩吗？
8: 好玩。
3: 苏哲，你以为没了强弩手，本侯就留不住自己想要留的人了吗？对于一品侯府，你这个麒麟才子未免太低估了吧？
5: 或许吧。可世间的万物都有因果，无论侯爷如何挣扎，今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这最终的果，只能你自己吞下。
3: 本侯是个不信天道的人，再大的风浪我也见过，今天晚上这场面你以为能吓得住本侯吗？
5: 我知道侯爷是一个不敬天道不讲仁义的人，什么事情不敢做呀？苏某可比不过侯爷，将来胆小怕事，既然今天赶到这侯府上来，自然是做了一番准备的。估计现在誉王的府兵已经候在门外，若是等不到我出去，这府内又乱了起来，

0: 只怕他会忍不住冲进来相救。
1: 你以为稳侯相信为了你一个小小的谋士，玉王殿下会兵攻我的一品侯府？
0: 为了我这个小小的谋士，他当然不值得。可若是能把侯爷从朝堂上踩下去，你说玉王会不会做呢？
1: 来人，
2: 在，
1: 你到外面看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还有，
3: 是，
0: 看来暂时是打不起来了，大家闲着也是闲着。龚姑娘，接着把你的故事说完吧。若是卓庄主听闻之后觉得是一场误会，大家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欢，岂不是一件好事？

0: 怎么突然又安静下来了？这时候跑出来一个人，是干什么的？
1: 要不要拦下来？
0: 一个人能掀起什么浪来？先不要轻举妄动。
2: 那时我母亲已有身孕，父亲想金盆洗手，可杀手组织的首领要父亲完成最后一项任务方可归隐，而这最后一项任务就是帮朝中一位要员去杀害一个还未出世的婴儿。父亲跟踪长公主一个月，终于等到她临产，没想到那一天雷击大火，场面一片混乱，产妇跟婴儿的身边围满了人，父亲无从下手，只好躲到山间树林，等第二天夜里再去。由于父亲早就认识了长公主身边的嬷嬷，所以就悄无声息地把她怀中的婴儿杀死了。谢玉归来之后十分恼怒，说宁可杀错不可放过，于是他就逼父亲去杀死另外一个婴儿。可母亲当时已有胎动，父亲不想再杀任何人，所以只能带着母亲逃走。我们逃了整整两年，父亲后来把我跟母亲藏在一个青楼里，自己独身去引开了杀手，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来。我长大以后去查证过，父亲是在离开我们七个月之后被谢玉的手下给杀死了。
1: 可是既然岳父谢侯爷，他既然连你们都不放过，怎么又会放过景睿，让他活了下来？
2: 这就要问问丽阳长公主了。当初死去的那个婴儿，别人不知道，可你却知道是为什么。所以最初那几年，你几乎是近于疯狂地保护着那个孩子，日夜须臾不离，对吗？
3: 我以为那是你的第一个孩子，你受了惊吓才会如此，没有想到
2: 随着萧公子慢慢长大，谢侯爷杀他之心已无最初那么强烈，他也知道长公主察觉到了一些，只是不愿跟他翻脸。可最为重要的是，他发现通过萧公子作为纽带，能够帮他与当时实力不低的天泉山庄建立一种亲密的联系，通过卓家的力量帮他完成一些他想做的事情。这一点卓庄主你应该很清楚吧，有个共同的儿子，有了亲密的来往，你们开始建立友情，建立亲情，慢慢变成你对他无条件的信任，可以为他心甘情愿地做一切隐秘的事情。本以为自己是在福宝正统，还想在不久之后帮天泉山庄乃至整个卓氏一族带来无上的荣耀。
3: 父亲，
1: 父亲，
3: 父亲，父亲，
1: 父亲，卓庄主不会有事的，他刚服了护心丹。
4: 没事，
5: 景睿，你要不要？
3: 景睿，
6: 岳兄，若你刚才肯改日再约战卓庄主，他也不至于会为了谢玉伤了手腕，舍了这么多年的修为。
7: 我时间不多，
4: 是他在今夜知道了那个儿子不是他的，担心只会影响到他与我对决时的心境，所以才要在今夜挑战。谁知道他这么傻，后面还有这么一大堆的牵扯。
7: 月兄，这不怪你，是我有眼无珠看错了人。你原来对我说的那些慷慨激昂之语，实在是令人齿寒。
8: 我对你说的话并非全是骗你，胡宝太子本身就是大逆，其他的野心之辈皆是乱臣贼子。我答应许给你卓氏的殊荣，至少没有打算在事成之后赖掉。
2: 可是他只要对你有一点点疑虑和不满，你就会下狠手杀他们全家灭口，这和那些无干无肺的野心之辈有何区别呢？
8: 哼，成大事者不拘小节，陛下会明白我对朝廷的一片忠心。
1: 谢侯爷，你刚派到府外查探的人回来了吗？
8: 到底是苏先生最先反应过来啊。本侯之所以在这儿听你们闲聊耗时间，自然有本侯的用意。
1: 你把巡防营的人调来，
8: 誉王的府兵哪有什么战力啊，哪比得了本侯亲手调教出来的巡防营？
6: 谢玉，巡防营虽然归你管，但不是你的府兵，竟敢私自调用巡防营，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
8: 蒙大统领，你可不要冤枉我，维护京城的治安本来就是巡防营之责，只要不进我的府里来，你凭什么说我调为私用？

0: 亲请三思啊，父亲。
1: 县庄两家相交多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不管有什么误会，也不能对他们下如此杀手啊。
2: 没出息，我怎么调教出你这么一个妇人之仁的东西？起来。
1: 父亲，世上谁人不知咱们两家关系，您不怕天下人议论吗？
2: 天下人知道什么？你给我听着，人只有活着才有权利说话，为父这是大义灭亲，知道吗？滚开。
1: 父亲，父亲，父亲，请恕孩儿不能见您下如此杀手，如果您要杀他们，就先杀了孩儿吧。
2: 你要自尽，好啊，动手啊。为父将你从小养大，你是一个什么德性，为父能不知道吗？你要是真有烈性抹断自己的脖子，好啊，动手啊。
1: 父亲，父亲，父亲。
3: 来人，
4: 在，
2: 带去，好生看管。
4: 是。
1: 父亲，
0: 父亲，父亲，父亲。
2: 将长公主和小姐带回后院，不得走动。厅中妖女，着实同党，格杀勿论。

0: 巡防营。
1: 哎呀，原来刚才那个人是去巡防营调兵了，咱们应该拦下的。
0: 谁知道谢玉竟然如此胆大包天，敢动巡防营私用。
1: 殿下，我看这队人马好像没有要进谢府的意思啊。
0: 这谢玉实在是老谋深算，巡防营负责防卫京城治安，只要我们想冲进去，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府门外拦截。我看里面一定已经开始动手了。
1: 那咱们要不要赶紧进去接应？
0: 怎么进去？要是没有巡防营挡着，我们悄无声息地就可以冲进去。但现在放了一队人马在府门外，要进去必须先得跟他们动手，里面又没有什么大的动静，你让我拿什么理由来兵攻一品侯府？

0: 动手啊，他们可不归我管。
1: 谢侯爷，
0: 莫要冤枉人。
2: 谁？

0: 下大雨，你把玄镜司的烟火放出去了。猜一猜，先冲进来的是夏春大人还是誉王的府兵？
1: 太好了，那咱们就顺势到宁国侯府一游吧。

0: 大才子，别在这说风凉话。你要是太闲的话，先替大家找个出路好不好？
1: 天灵，夏大人，跟我来。这是一道暗门，我们可以从这儿出去。飞流，看你的了。

0: 往这走。
1: 哥哥，
2: 快点！

0: 景睿，
1: 都跟我走。

0: 把巡防营的弓箭给我调来。是。
1: 月兄，你先等一下。好。哎呀，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
2: 孟大哥，你和月秀子可以守多久？
0: 只要弓箭守不到，我们应该没有问题。
1: 今夜无论谢玉如何挣扎，败局已定。
0: 昨日之非，今日之事，只是苦了这帮小辈了。

0: 欧阳池，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是朝廷的命官，还是谢玉的私属？
1: 玉王殿下，正因为末将受朝廷圣命，忝为巡防营将领，才不能让玉王殿下您进去。
0: 你再说一次。
2: 哥哥，
3: 你能不能先缓一缓？现在不要烦他。你堂哥呢？
2: 我也不知道，他说他不插手这件事。
3: 你们南楚的人心还真是宽，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千
1: 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2: 这龙岩温泉里啊，释放身体的不适，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3: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2: 太好了，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 哎呦，
2: 物超所值。
3: 哇，
2: 你说说值不值？
3: 太超值了。
2: 是啊，
3: 流口水了。
2: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3: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2: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3: 是啊，
2: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3: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2: 是啊，多好啊！
3: 您多泡泡啊！
1: 好嘞，
3: 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5: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3: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鲜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6: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没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对呀、
6: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3: 又贴心又周到。
6: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7: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3: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

0: 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1: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1: 哎，对，特别舒服。嗯，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嗯，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1: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2: 那第三呢？
1: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1: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5: 你好。
6: 哎，
5: 你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5: 进来进来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6: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6: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老年特别好。
0: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7: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6: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7: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7: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8: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6: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7: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6: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0: 来。
6: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7: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0: 又回到年
7: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6: 而且叫超值，
7: 超值。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8: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9: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吧？
0: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9: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9: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9: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9: 这出去都特别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0: 你看
9: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0: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9: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10: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10: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10: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 就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8: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10: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8: 那这次啊，

0: 来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1: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2: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啊、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2: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2: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2: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2: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2: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2: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2: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2: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3: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抗氧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5: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5: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3: 这次

0: 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油，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2: 好吃，
3: 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4: 好吃，
5: 你超值超值
3: 啊！
6: 大妹，你尝尝菜呀，
7: 小时候那味道
6: 太香了，
1: 是
6: 我们在这抢，特别
3: 的，这鱼啊，
6: 抢，
3: 真的，
1: 这贴饼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6: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6: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6: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8: 鱼鲜
1: 啊，鱼鲜，
8: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8: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8: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8: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7: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7: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7: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9: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10: 那太舒服了！
11: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小小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2: 没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1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 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刚才放出市井烟花显然出了事，本王进去查看理所应当。
1: 裕王殿下请放心，末将已经派人进去问过了，谢侯爷说这是他的私事，府中可以处理，无需他人插手。
0: 是不是私事他说了可不算，本王如果一定要进去呢？
1: 裕王殿下身份尊贵，末将不敢冒犯，若是殿下一定要进去，那便进去吧。但是裕王殿下所带来的护卫和手下，请恕末将一个也不能放进去。
0: 你大胆！
2: 那么我呢？
0: 侯爷，
1: 侯爷，
2: 你让不让我进去？
3: 禀侯爷，巡防营的弓箭手马上就到，按您的吩咐，全都是强弓。
4: 好，烟壶全线给我围住，一个都不许放走。今天晚上，卓家的人一个都不许活。
3: 是。
1: 燕侯爷，
2: 我刚才在这里站了很久，你都看不见，我还以为你不认得老夫了呢。
1: 燕侯爷说的哪里话？末将忘了谁，也不敢忘了您。
3: 哼。禀侯爷，门外巡防营的欧阳将军有些顶不住了。
4: 胡说！我300巡防精锐会顶不住裕王府那些没用的府兵？
3: 不是的，外面倒还没打起来，就是……
4: 快说！
3: 不只是裕王殿下，严国舅也来了。
4: 严雀，他来干什么？去看看。
3: 是。
5: 你和蒙大统领说什么了？
6: 我只是拜托了一下蒙大统领照顾景睿。
5: 景睿是你一兄一友，一片赤诚，你却为了自己的目的在背后捅了他这么大一刀，麒麟才子之名难道就是这么来的？

0: 谢谢先生。
1: 欧阳池，你派人进去报信有一阵子了，谢玉想必也该到了。老夫不为难你，我直接跟他说。
2: 严侯爷，侯爷，
3: 誉王殿下，严侯爷这么晚到我的府上来，有什么事情要找本侯吗？
1: 犬子到府上赴宴，至晚不归，为父者难道不应该过来看看吗？
3: 玉金是贵客，本侯自会好生招待，如果天晚了自然会住在府上，国舅爷不用担心。玄静寺的夏冬也在府上做客，你没见夏春大人就一点也不担心吗？
1: 犬子要是有夏冬大人的身手，我也不担心。
4: 谢玉，不必再多加拖延了，今天这个府门你让我们进要进，不让我们进也要进。
3: 誉王殿下，您是说要带府兵硬闯我的一品侯府？
4: 硬闯又如何？来人！
3: 欧阳池，
2: 末将在。
3: 此乃本侯私宅，大门前有陛下的御笔，绝不能让任何人擅自闯入，冒犯天家。

令郎死于家父之手，此罪难消。我既然能找谢玉报仇，你们也能找我报仇，此乃天道循环，我绝无怨言。若你父亲还在世，我必天涯海角杀之而后快。可他已经死了，至于你，你当年尚未出生，纵然我心头再恨，拿你的命又能解几分？我们卓家不会找你一个孤女报仇。

0: 周庄主，我知道你伤得不轻，但是有几句话，我现在还是想问问你。你问吧。虽然谢玉与你有杀子之仇，但如果今夜他不对你动手，你依然会为他保守秘密，是吗？
1: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杀子之仇如此惨痛，我怎能轻易放过？只是要置谢玉于死地。青瑶，青瑶她怎么办？她娶了谢玉的女儿，还有了孩子。
2: 可是谢玉根本就没有给你考虑的机会，他必须要杀你灭口。
3: 严侯爷，你若非要硬闯，别怪我不念旧情，不给你面子。

0: 宗主，我知道你今日援手是为了誉王，可是我已经踏错了一步，以至于造成今日之大难。我实在不愿再卷入朝局太深。
1: 卓庄主还以为自己可以脱身吗？庄主是明白人，监狱不把你们赶尽杀绝，绝不会善罢甘休。

0: 只有把他扳倒，才能够保住家人。只不过，就算你介入了谢宇的罪行，纵然首告有功，但是作为从犯，脱罪是不可能了。
1: 梅宗主，你若是保全我妻儿性命，让我们得回瑶儿那尚未出生的孩子，我自当回报。纵有天大的罪孽，我一个人承受就好。
2: 爹，
3: 父亲。
1: 青雅，你不要说了，天泉山庄不能就此寂灭下去，你明白吗？都是我的错，我连累了你们。

0: 亮，这里有我，你不要插手。
1: 把路让开，让他们进去。
0: 李阳，
2: 顾长公主，
1: 让他们进去。
0: 李阳，你真的要这么做？为了景睿，你真的要舍弃我？

0: 舰停了。
1: 舰御府命令，放下武器，别动。
2: 岸上怎么了？
1: 舰御府命令，放下武器。
3: 今夜总算过去了，一切都该结束了。
4: 爹，
3: 你没事吧？
4: 没事，我没事。您怎么来了？
3: 你在这里，我能不来吗？跟我回去。
4: 爹，可是景睿他……
3: 回家。
5: 师妹，今晚到底出了什么事？怎么会闹成这样？
0: 此地不宜多说。
6: 这一晚上总算是过去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有一种被人当棋子的感觉。蒙娜统领，你觉得呢？
7: 我还好啊。
6: 大才子果然是好手笔，有人竟然说你棋下的不好，那还真是笑话了。
7: 苏母的棋的确下的不好，夏大人若有空，试试便知。只是夏大人素来只对自己的案子感兴趣，应该不会在意别人的棋局吧？
6: 说的没错，我只关心自己的案子，在贤士面前一向是装聋作哑，所以还请苏先生转告誉王殿下，关于今天晚上的任何事情，都不要来找我。省得浪费他的精力。
7: 苏某向来不传话，更何况誉王殿下是聪明人，他什么时候麻烦过夏大人了？
6: 这赫赫扬扬的一品宁国侯府，只怕在今夜走到倾覆的末路了。

0: 你过来。我问你，是你父亲让你来从我身边带走景睿的吗？
1: 他是我哥哥，父王很想他。
0: 你听好了，当年他逃走的时候，我们就曾说过，情出自愿，事过无悔。既然拗不过天，又何必怨天尤人呢？你的来意我已经明白了，只是景睿早已成年，何去何从由他自己决定，我或者任何人都不能强求于他。
1: 我，
0: 你走吧。
2: 公主，走，走吧。
0: 锦环，你过来。
3: 伯母。

0: 殿下。
1: 我问你，你今天是打算从我这儿带走卓家的人是不是？
2: 谢玉虽是皇亲，但是国法在上，不容他如此为恶。卓家一党恐怕……
1: 这种虚言就不必多说了吧。你为的什么我自然清楚。你若答应我两件事，皇上那里我可以不去说话，免你许多麻烦。
2: 姑母请吩咐。
1: 第一，绝不株连。
2: 好。
1: 第二，善待卓家。
2: 卓氏一党为仁政，若是首告必定有功，我一定会礼遇有加的。啊，有些恩赦嘛，就由我负责去向父皇求取。
1: 我说的不是现在，现在你肯定会把卓家的人捧在手心上，我指的是永远。你可愿以皇族之名为誓，不管卓家对你是否还有用，你都不得对他们有半点不利的行动。
2: 我敬卓庄主大义，又不是只为利用他。姑母若是信不过我，发个誓又有何妨？本王以皇族之血为誓，日后若有为难卓家之处，人神共弃。

0: 是一个自私的人，为了自己的儿子骗了你们这么多年，现在无颜为自己申辩，真是小女琪儿却是无辜。她已归你们卓门，纵然二位对我们夫妇没什么旧情可念，爱情看在孩子的份上，善待于他。
1: 卓家是江湖人，只知道恩怨分明，不牵连后辈。琪儿是我卓家的媳妇，若踏实，她能携子归来，自然有她应得的待遇。此事不劳长公主挂心。
2: 卓庄主和家人身上都有伤，这一夜也累了，随本王先去安置歇息如何？啊，请。
3: 爹，娘。

0: 景睿，来起来。
1: 景睿，你是个好孩子，当年的事情怎么怪也怪不到你的身上，你千万不要苦了自己。

0: 谢玉，你恨我吗？
1: 过去的事不怪你。
0: 这么多年，你果然不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是说当年，我是说今夜。今夜我护了自己的儿子，护了卓家，护了你想要灭口的人，却唯独舍弃了你。你不恨我？
1: 即使你不来，今夜他们也会冲进来，况且我就是要把他们都杀了。
0: 我看你如此大费周章，冒奇险也要杀人灭口，我就知道你所犯的罪并非我这长公主所能维护的。我能问一句，一旦罪名坐实会怎样？
1: 人死灯灭，谢氏世袭的爵位随之化为乌有。
0: 事情到了这一步，公公婆婆、谢氏列祖列宗、地下有知，他们会怎么想？
1: 成王败纣，自古通理，先人们岂能不知？
0: 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奋力保住谢氏门楣，不致蒙尘吗？谢氏世代功勋，历代清明。

我能为你，能为你们谢家所做的，也就只剩这一件了。既然今夜失败，已无生路，倒不如死了干净，方不使你们谢氏男儿豪气。

0: 我若死了，真的可以风平浪静？
1: 至少我不会让他翻到明面上来。玉王是政敌，并非仇敌。扳倒你是他的目的，他并非要灭掉谢氏全门。我会恳请皇兄恩准我出家，带着孩子们离开京城，从此谢家与萧家的朝廷再无半点关系。我护不住你的命，但我起码能护住你的名声。你若嫌泉下孤单，等我安顿好孩子们就过来陪你。

亮亮，你对我说的话我都记住了。这么多年了，我谢玉是真的喜欢你。

李阳，我现在还不想死，我谢意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不斗到最后，谁知道胜负会是怎么样。人死了，那才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大不了输个干净，输掉谢氏的门楣又当如何？就算让我死，我也要死得甘

0: 线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

0: 那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1: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1: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3: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3: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1: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的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万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万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3: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1: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1: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3: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1: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1: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3: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3: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间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3: 哦，
1: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3: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3: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3: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0: 在哪儿？
3: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1: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3: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3: 这就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3: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不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只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好生护卫安置着装主一家，不得懈怠。
5: 是。
4: 苏先生今夜辛苦了，本王派人送苏先生回府吧。
5: 多谢殿下，接下来的事情尤为紧要，还望殿下能够连夜处理，暂且不必为我费心。
4: 有卓鼎峰这个人证在手，

0: 何愁谢玉不到？这次有劳先生妙计筹谋，但是四月天气尚不和暖，先生要是受了风寒，那就不好了。带本王回去，派御医来看看可好？
1: 不必了，我府上住着大夫呢。这次蒙大统领无端地卷入这件事情，此刻他已经意识到是受了我们的利用。殿下先回府去，让我去跟他解释几句吧。
0: 嗯，蒙大统领素来为人忠直，跟他解释的时候千万要多加小心呢。如此关键时刻，我们绝不可再树他为敌。
1: 是，
0: 告辞。
1: 蒙大统领辛苦了。
2: 苏先生也辛苦了，天色甚晚，苏先生的身子又如此虚弱，还是赶紧回府歇着去吧。
1: 我的确是有点冷，只是现在已经宵禁，苏某一介平民深夜在外行走有诸多不便，蒙大统领可否送我一程啊？
2: 啊，
1: 今晚殿下正在府上等着我们呢。
2: 嗯，也好也好。苏先生请。
1: 有劳大统领。
0: 好手段，麒麟之才果然好手段，今天真是大获全胜。太子就算是老虎，没了谢玉也就没了牙齿，只能乖乖被囚在笼中了。
3: 恭喜殿下。
0: 嗯，对了，般若，你觉不觉得蒙挚和梅长苏两人之间关系非同一般呢？
3: 除却梅长苏选了蒙大统领为他推荐的宅子，其他倒并未见多。
0: 嗯，也许是本王多虑了，赶紧派人整理出一个独立的院子来，好生照顾卓家上下，不得有一点纰漏。
3: 般若明白。
0: 嗯。
4: 想来今晚甚是凶险，苏先生没事吧？
1: 多亏有大统领在，虽然有诸多意外，但好歹还是平安度过了。
2: 不过今晚还真是有些惊心动魄。
4: 苏先生大略告诉我的时候，我便觉得心惊，何况他们身在其中的人，想必是一场煎熬。
2: 嗯，对了，长公主当年的隐事毕竟是机密，皇族中人知道的都甚少，玉王有没有问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1: 不是我查到的，是玉王先查到再告诉我的。
2: 什么？
4: 确实玉王自己查到的，不过是苏先生引导他查出来的。
2: 哎呀，你们就不要绕弯子了，越说我越糊涂了，赶紧告诉我吧。
1: 这件事情我从年前就开始筹划了，所谓人言可畏，我在宫里和洪秀昭都安插了人手，一边说说长公主当年的旧事，一边聊聊萧景睿和南楚成王爷长得有多像。
3: 殿下可曾听皇后娘娘说过，20多年前南楚皇室曾派过一个质子到金陵来？
0: 确有此事。
1: 光凭这两条线索就足以让秦般若深挖追查了。哦对了，上个月宫羽还刺杀了一次谢玉。
2: 啊，
1: 当然按照计划刺杀并不成功，宫羽负了伤，情急之下躲进了洪秀昭。为了感激秦般若的救命之恩，他便把谢玉当年杀印的秘密告诉了他。
2: 哦，我明白了，玉王知道这么多事情，他一定会来找你，跟你商量怎么利用，所以你帮他谋划了在景睿生日宴上揭穿这一劫。太妙了。不过宇文轩他们那是怎么回事啊？
1: 宇文轩来到京城 本就是誉王奉旨接待，自然会见到宇文念。偏偏这个小姑娘和景睿长得这么像，一看便知道是怎么回事，再加上誉王的能耐，让他们兄妹俩今夜过来并不是什么难事。
2: 没错没错，哎，狠是狠了一些，不过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还有南楚那个求亲使团，那来的太是时候了，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啊。啊，
4: 是天赐还是人为，只怕还不好说。
2: 只苦了卓家的人被蒙蔽了这么多年。还有景睿那个年轻人，你说他日后会怎么样啊？他这次也看到了你在整件事情当中起的作用啊。不管怎么说，你们好歹是朋友啊，他会不会怪你做事太狠了些啊？
4: 苏先生下手若不狠一些，如何摘得进他与谢玉之间的联系？有因必有果，景睿这孩子终究要面对这些。
2: 殿下今夜前来，是不是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呢？
4: 苏先生一手谋划的这场大戏，本没有我插手的份，只不过我想亲眼看看谢玉的结局罢了。
2: 我看殿下是不放心誉王的府兵吧，怕今夜会有什么凶险，怕苏先生这边会有什么闪失吧。
1: 对了大统领，皇上后日在景榭围场有一场围猎，南主使团一定会参加，你找机会震一震宇文轩，免得他以为我大梁朝堂上的武将竟是谢玉这等弄权之辈，无端生出狼子野心。
2: 好，哎，苏先生，你诸事繁多，为了你身体起见，宇文轩这样的小事情你就不要管了吧。
4: 倒也不是小事，若不是今夜这一出，宇文轩何来机会看见我朝中内斗？
2: 殿下这话说的就不当了，难不成苏先生还有错了？太子和誉王早就斗得跟乌鸡眼似的，全天下谁不知道？再说了，我看南楚那边也不少这样的事情啊，对吧？
1: 至少这些年南楚朝中平顺，建制政通人和的佳境，除了免夷之乱并没有大的麻烦。如果我朝继续这样内耗下去，一旦对乔宁失去了威慑，难免会招来觊觎之心。
4: 苏先生此话方是国事之言，
2: 既然殿下和苏先生都这么说，那我明天就去办。苏先生放心，猎场之上有殿下在，一定会显出我们军威，让宇文轩他们好好开开眼睛。
4: 时间也不早了，苏先生也该休息了。
2: 对，殿下先行一步，我们一起出去反而不方便。

我刚才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他是主君，你是他的爱将，我是谋士，这关系你一定要掌握好。你跟我在他面前并无半分深交，言语之间不要这么维护我。好，都听你的。 小叔，看到景睿这样子，你这心里也不好受，对吧？哦，我又说错话了。

0: 且欲，且欲，且欲啊，且欲！朕真是白宠幸他这么多年。哼！
1: 谢玉极善伪装，满朝中谁不以为他是忠臣良将、朝廷柱石？若不是谢卓两家因为当年的旧事翻脸，儿臣也万万想不到，在攻城之下刺杀内奸这样的大案，竟是由谢玉一手策划完成的。更别提在这之前，他结党营私，利用天泉山庄铲除异己，暗杀朝廷大员，种种罪行罄竹难书。父皇对他的深恩厚德，他竟似半点都没有挂在心上。
0: 卓鼎峰的口供你都摘录好了吗？
1: 是。不过
0: 怎么，
1: 按照卓鼎峰的说法，谢玉所行种种不法之事，溧阳姑母并不知情，所以儿臣想着，毕竟姑母是天家骨肉，她的孩儿也算沾着皇家血脉，所以恳请父皇开始株连之罪。
0: 难得你对长辈有这份孝心，太皇太后近来身体不好，为了他老人家福寿起见，也不能让溧阳为了谢玉受委屈。好在溧阳有自己的府邸，封了宁国侯府，就让他带着自己的孩子移居长公主府吧。
1: 是。
0: 好，谢玉一案朕命你主理，务必要桩桩检见，查核清楚。谢玉犯过的事一件也不能放过，但是他没有犯过的事情你要记住，别让他人往上堆。
1: 儿臣领旨。
2: 秦太医，秦大人，既然是您看着长大的，我求求您了，您救救他。
3: 儿媳胎位不正，气血已虚，再加上忧思郁结，只怕老夫已无回天之力呀。
2: 秦大人，我怎么样？
4: 长公主，孩子的肩膀已经露出来了，大人恐怕是保不住了，但是孩子还是可以保一保的。
2: 我的妻儿还活着，你想干什么你？娘，娘在，娘在这，别怕姐，娘在这，放弃我这个孩子，娘。
5: 宗主，戚府的大小姐昨夜因难产去世了。
6: 那孩子呢？
5: 孩子生下来了，玉王未嫌宽厚，还特意送卓青瑶过去，只可惜去得太晚，没见着最后一面，但长公主让她把孩子抱走了，说是谢大小姐的心愿。宗主，我去请燕大夫。

0: 苏哥哥不舒服。
1: 哎呀，
0: 会好吗？
1: 会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的心。

0: 田径司手孙下江刚刚回京了。
1: 拜见师父。

0: 玄镜司自开朝经太祖设立以来，有何铁则？
1: 只遵圣命，察见要挟，不借朝政，不设党争。
0: 你既然知道我玄镜司不设党争，那一晚你跑到宁国侯府去做什么？
1: 徒儿是奉了陛下的圣命，去谢侯府追查内奸被杀一案。
0: 内奸一案怎么会查到宁国侯府去？
1: 徒儿早就对卓鼎峰有所怀疑，只是希望加以证实。
0: 证实了吗？
1: 是。
0: 证实之后呢？你为何不离开宁国侯府？又为何会卷入到后面的事情？
1: 师父有所不知，当时的情境是……
0: 当时的情境与我玄镜司何干？你身为掌镜使，明知该如何行事。我们只奉圣命，只遵谕旨，案情一旦查清，呈报陛下便是。与此无关的事情一律不该插手，你不知道吗？
1: 徒儿是觉得，如果卓鼎峰被泄欲灭口，那陛下未必会相信我们的。
0: 我玄镜司只需将查案的结果通报陛下，至于陛下信与不信，如何处置，不是你我应虑之事。宁国侯府一事，分明就是誉王与太子之间的党争，你身涉其中，已犯了玄镜司的铁则。自即日起，你在府禁闭，好好反省。
1: 徒儿遵命。
0: 微臣下江，参见陛下。
2: 嘿，你总算回来了，起来吧，起来吧。
0: 谢陛下，
2: 这次闭关可谓时日长久，幸好孩子们能为朕分忧了。
0: 陛下，说起孩子们，微臣实在惭愧。方才已经惩处过夏冬，还请陛下宽谅。
2: 惩处夏冬，这却是为何呀？
0: 宁国侯府一案中，夏冬过于逾越本职，并非玄镜司掌镜使应当所为。
2: 哎呀，你太严苛了。夏冬那是在为朕查案子。
0: 微臣以为当夜发生的事情已经不单纯是个案子了。玄镜司纵然是把利剑，也只能握在陛下您的手中，其他人都不要妄想左右。
2: 你的意思是这一事件有人左右？
0: 此事微臣只是疑心，并无实据。臣只是提醒陛下，谢玉有何罪责是一回事，但这些罪责是如何被翻出来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2: 能搬动宁国侯之人不容小事，此事你务必查实。
0: 是。
2: 谢玉的罪行已经坐实，朕不想见他，既然你回来了，就替朕走一趟。

0: 夏守子，你终于回京了。
1: 早就劝侯爷不要过早介入党争，当时你不信，现在信了吧？
0: 这次是我大意了。
1: 这么大个跟头，恐怕不是大意二字能说得过去吧？
0: 你今天好心来看我，就只是想让我知道我这个跟头是怎么栽的吗？
1: 这还有何意义？总之现在你是一败涂地，不仅光耀无存，甚至性命不保。
0: 夏守尊回来了，也于事无补。

0: 想不到什么程度。
1: 你能不到什么程度？
0: 你咬紧牙关，我保你不死。只能这样了，再多陛下就要疑心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要完成这个约定。
1: 与谢侯爷之间的约定，我什么时候没完成过？

0: 五日前，圣驾从围场回宫，一回来就重赏了靖王两马20匹，金珠10颗，玉如意1柄，加上他在猎场大显勇威，为大梁添彩。这几日，东宫和誉王给靖王送去了贺礼，朝臣们跟风也都纷纷登门，但靖王只收了几位皇子的礼单，说是兄弟之愧确实不有，其他的就一概不收了。十三先生奉宗主之命，已经开始处理秦般若安插在各朝臣府邸的眼线，有些是他们在搜集情报时失手被发现，有的是出了私情案件被逐，还有一些
1: 斩了几条了，
0: 斩了七八条了。
1: 还有什么消息？
0: 其他方面就没什么消息了。
1: 没有了？
0: 一直没有如何处置谢玉的消息，
1: 只怕有人该着急了。宗主，誉王来了。
0: 宗主料得真准，我先告退了。
2: 啊，苏先生，
1: 殿下，
2: 苏先生，你不知道，父皇真是糊涂了。
1: 殿下说什么？
2: 哦，我是说，哎呀，真不知道父皇在想什么。谢玉这个案子是板上钉钉了，再一亲一跪，最多不株连，死罪终究难免，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1: 皇上犹豫了？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2: 你不知道，玄镜司的首尊夏江回来了。这老东西，我平常竟没看出来他和谢玉还有这等交情，在父皇面前叽叽咕咕的，不知道翻动了一些什么舌头，风向就变了。
1: 还能怎么变？谢玉一案铁证如山，天泉山庄有谢玉的亲笔信函，卓青瑶的手里也有他画的沈追府邸的图纸。单单是谋刺朝廷大臣的罪名，那可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翻过来的。
2: 这个他倒是认了，但是有一些他就不认。
1: 也就是说，他承认帮着

0: 太子做了一些大案，可这涉及到杀害内奸这样的有关皇家天威的大案，他一概不认。
1: 是，他一口咬定确实利用过卓鼎峰的力量，包括追杀沈追他也认，但是其他要紧的他就直喊冤枉。反控说是卓鼎峰为了报私仇故意栽在他身上。
0: 看来谢玉只想保命，不过也对，等到太子登基的那天他还是可以东山再起的。
1: 他这是痴心妄想，要是这次还不能置他于死地，岂不是辜负了先生为我谋划的一番苦心吗？
0: 既然殿下如此有信心，那还忌惮什么下江呢？
1: 你不知道夏江这个人甚有手段，父皇又信任他，听说他回来之后立刻斥责了夏冬，说他不应该在那一晚插手帮我。我实在奇怪，他跟谢玉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往来，为何要保他？
0: 其实殿下也不用这么着急，虽然皇上信任夏江，可要论在皇上面前的宠幸，殿下难道会逊色于他吗？谢玉想要死灰复燃并没那么容易。
1: 谢玉现在威权已失，死跟不死没有什么区别，反倒是陛下对我的态度实在是古怪的很，虽然说依旧温和，但是言谈之间却总觉得好像疏远了些。
0: 可能是殿下多虑了，现在整个朝堂之上都为殿下马首是瞻，好不容易把太子的气势压下去了，可不能后续乏力呀。
1: 先生说的是，本王明白。
0: 夏江是不是去天牢见过谢玉？
1: 去见过一次，说是奉圣命把我的人都撵了出去，探听不出他们谈了什么。
0: 前日我请殿下让卓鼎峰列出历年诸事的清单，不知列好了没有？
1: 哦，我今天带来了，先生请看。这个谢玉还真是胆大妄为，单单通过卓鼎峰便做下这么多事来，这些年本王没被他害死还

0: 您刚才对那位女士印象不错，人这位女士对您印象不错，您就可以考虑考虑了，是吧？那接下来咱们先聊五分钟。
1: 现在干什么工作？
2: 在大使馆服务高官。
1: 哦，大使馆。
2: 对。
1: 会英语外语？
2: 嗯，不怎么会吧。
1: 会
2: 不会。
1: 大使馆服务人。
2: 对对对。嗯，
1: 在北京干。
2: 在北京，对，二十多年了。
1: 哟，哇，你几孩子现在？
2: 一个女儿，在天津。
1: 在天津。
2: 对对对。
1: 天津哪儿？
2: 好像是河西区吧。
1: 也河西区。哦，
2: 对。他二十九岁，没成家。对。
1: 嗯，有工作。
2: 有工作，在天津工作。
1: 嗯，
2: 对，
1: 挺好。嗯，美女长得挺
2: 老的了，
1: 不是挺老，你没染头是吧？
2: 没染头，
1: 本色。
2: 我就是顺其自然，
1: 长得挺苗条。
2: 我就比较顺其自然的那种，就是白的就是白的，要染的话，比如说十天半个月又白了，明显是假的，我就觉得没那个必要。
1: 不习惯了。
2: 对对，习惯了。
1: 有嘛问我的，你先问吧。还问吗？
2: 我没有问的，你问吧。
1: 啊，
2: 对。
1: 行，我也了解这一
2: 个。我这个人比较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人。对。
1: 嗯，安徽人在我的眼里还比较不错的。
2: 安徽人比较勤奋吧，属于这种。
1: 安徽人哪都有。
2: 踏实，对。
1: 就问到此。
2: 我们那边人就比较踏踏实实的那种，知道吧？
1: 一看就挺好。
2: 孤儿子人。
3: 居家，持家，给打扫家务，这一把好手。就是他就这种性格，但是你不要指望说他能在外面能给你怎么着，我也啊独当一面给你讲，他就不行。
0: 刚才听我们编导讲，其实您对先生印象是不错的，是吧？
2: 印象挺好的，憨厚嘛，憨厚挺踏实的，给人感觉很踏实的一个人。
0: 但是您刚才听到了没？就是他可能离不开他那个地儿，因为他现在还不到60，所以他生意可能还能做几年。
2: 对对 对, 对，我知道，
0: 就是您是能跟着去到他那儿吗？
2: 那肯定不行，因为我在这还要工作。
0: 哦，你也要工作？
2: 对对，我也要工作，我在这边也工作。我工作
0: 打算
2: 工作可能得工作到60多岁都可以，只要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65岁都可以。
0: 哦，那还能工作10几年呢？
2: 对对，属于这种的。如果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0: 那如果比方说先生对您印象不错，你们俩真的往前走，那未来的生活就这样两地分居吗？
2: 怎么说呢？听见你这也不远嘛，也从差不多也从这儿跟去郊区差不多是吧？也方便，所以我女儿就比如她每次来天津的话，她那个打顺风车也才60块钱，知道吧？在我们家小区，然后在家里叫车，然后顺风车到天津才60，然后她每次在天津回家回这边来也是打顺风车，也是60，是属于这种的。她很少回来，除了是过时过节的时候回来，最多也就蹲个3-4天吧。
0: 所以您觉得这个距离反倒不是问题？
2: 具体我觉得反正现在在上班吧，可能有一点问题，就是到以后不上班的情况下，我觉得无所谓，知道吧？
0: 嗯，
2: 对。
4: 有戏吗？他俩你觉得？
5: 要是我觉得你得看从哪个方面看了。如果要是说他是，你看，因为他女儿也在天津，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在天津长期居住买房没买房，咱不知道。
4: 这个男的性格，这个女的这大姐比较喜欢。而且他那种比较稳重，年龄比较相仿，巧了他孩子也在天津。
5: 对，我觉得这个他孩子在天津这事儿，我感觉对他来讲最起码不是一个障碍。
0: 这个您能接受吗？就比方说可能是要周末见一面，
6: 来回跑，
1: 那肯定不行。
2: 因为我工作没法离开，
1: 工作也在这儿也是不能抛弃的，也得干，
2: 知道吧？因为现在还算是年轻的吧，还算年轻，还能干很多年。对，
0: 那又是一个距离的问题啊。
2: 对对，
0: 从匹配度上，两位专家老师觉得哪一位跟他更合适一点？
2: 那位，那位跟他更合适。那位因为他是自由职业。
7: 这个我反正我从男生角度来讲啊，我觉得他第一眼看上有感觉的，那就是有感觉的。你后边聊什么他都会照着第一个感觉去说。
8: 因为我们看到生活中哈，很多可能因为爱情，可能我们就会可能把工作给改变了，而且你这个工作呢其实也完全可以改变，对吧？他也不是说我是搞研究的，或者我是搞什么东西，研究不能半不唠唠的，对不对？我是觉得如果说我们真的为后半生去想，那如果这个男士真的是你喜欢的类型，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先谈一谈，是吧？然后再说我要不要辞职，我要不要什么？就你们上来就谈难题，好像明儿领证去，谁给你领证啊？我们不能先谈这难题，我的小店要不要关呀？这都哪儿到哪儿啊？就根本谈不到那儿。你也一样，我给你开个店吧，租个。

0: 咱那门脸吧，这根本就不在这个点儿上。我们一定要有节奏的去谈恋爱。比方说，我们两人都觉得对方不错，是吧？然后我们谈起来，发现我们一个是我们的三观比较相似，然后我们对未来的生活想法是一致的。我们再考虑什么时候开始过我们的日子，就没到那个点儿上呢。大哥，你也比较大包大揽，您说呢？
1: 太直说话。
2: 不过他们也的确有这个问题，即使谈恋爱一个礼拜，也得见个一面两面的，是吧？这个距离对他们来说可能也的确是个问题。那您做决定是留下来了解一下我们尹女士，还是回到观察室再考虑一下刚才那位女士？
1: 我回到观察室
2: 做决定了，是吗？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去。这边好。
1: 我就喜欢，反正有点喜欢那种长相胖乎的那种，眼就是阳光吧。
3: 印象挺好的，憨厚嘛，憨厚挺踏实的。
2: 就是您是能跟着去到他吗？
3: 那肯定不行，因为我在这还要工作。
2: 哦，你也要工作？
3: 对，我也要工作，我在这边也工作。我工作
2: 打算
3: 工作可能得工作到60多岁都可以，只要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65岁都可以。
2: 那如果比方说先生对您印象不错，你们俩真的往前走，那未来的生活就这样两地分居吗？
4: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尹女士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做事要认真负责、诚实守信。从监牢到解脱，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做事要认真负责、诚实守信，肯定是跟您现在的工作有关系哈。
2: 对。
1: 您当时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进到大使馆里边去的？
2: 因为新开始的时候是1999年嘛。1999年的时候，那时候比如说在北京的话，外企比较多，然后就是港澳同胞在中国也比较多。然后那时候开始是做家政的，知道吧？在一个香港人家做家政，然后通过那个慢慢的后来就进入一个外国人的那个，那时候外企多，进入一个外企，那时候一个公司一个美国一个那个高管董事长嘛，按道理是管这个中国区域的那种大官吧，在他那儿做了3个月，后来他就走了。后来呢，公寓的那个头，然后就帮我找着一个也是中国人，然后他的老公是外国人，然后就把我找到他那儿去工作了。工作呢，当时他那儿是只要半天，然后我在那儿新开始做半天。上午不是没工作吗？然后后来呢，我就让我们夫人，就让他给我找一份，他给找了一份是澳大利亚的，然后是一周是上2次。
1: 你这经历还挺复杂。
2: 对、
1: 最后通过种种关系进到大使馆。
2: 对，
1: 第一个大使馆是哪儿？
2: 就是那个瑞士。
1: 哦，所以你一直在这儿工作。
2: 对，
1: 工作了
2: 21年了。
1: 哦，
2: 对，
1: 你是可以同时服务好几家这个使馆，还是只能在一家？
2: 好几家吧。
1: 哦，那你怎么平衡时间呢？就现在你是做了几家？
2: 7个，还有英国大使馆的。
1: 哦，7个，那工作怎么安排呀？
2: 都是按我的时间来，但是工资全是按预算。
1: 哦，所以你拿7个工资。
2: 对。
1: 哦，那你的收入好高哦。
2: 还可以吧，运营2万多吧。
1: 哦，
2: 对。
1: 那具体要做什么呢？
2: 就是给他们熨熨衣服，有的有小孩给他们送到幼儿园，属于这样的，是属于这种的。有时候给做个西餐什么的，西餐、中餐反正都会做吧，属于这样的。
1: 但比方说，你看，要到中午的时候要吃饭，这7家都要吃饭。
2: 他们上班不在家，都不在家。
1: 那你要负责晚餐吗？
2: 不用，

0: 有时偶然做一次，一周做一次，就我的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可以做。我时间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就不会给做的，不做的。
1: 那反倒是他们要看你的时间。
0: 对，全部是随着我的时间来。
2: 干这个工作的，勤快人，肯定勤快。
1: 可能这几个使馆离得很近，是吧？在路上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但是你想，就比方烫衣服，给这家烫完了，给那家烫七家的衣服，一上午也就过去了。
0: 我这个不是每天做七家，一共是七家，是属于这种的。比如说我今天有时间我就去，没时间我就不去，因为事情如果我今天要是做不完的话，我也可以不做，下次再做。完全时间和事情全部是在于我自己这样子。再说我做事情本来又快，比如别的人是工作量8个小时，我只要4个小时就全部完成。我做事特别快，干净利索嘛，是这种的。对，
1: 所以要不也不可能有7个工作 offer 在手哈。
0: 而且还有介绍的，我是实在没办法干，干不过来，知道吗？就是今年我还放掉2个，要不然的话，我每天晚上就比如说6点半下班以后。晚上我还能找着工作，简单做一个饭，然后给做用点衣服什么的。因为熬夜对身体不好嘛，不能每天都熬夜。我一个星期只选择三个晚上熬夜，比如说星期一、星期四、星期五必须得加班，知道吧？这3个晚上我都熬夜。
1: 会觉得累吗？
0: 不累，因为时间都在自己控制累嘛。然后就是，下午一个高官嘛，然后就是比如说每天下午。我是从1点多钟去他那儿，然后呢3点钟我去学校接孩子，接完孩子我就带他去别的地方，一直玩到我下班才回家，才回去，知道吧？就属于这样的。然后别的地方有工作呢，6点半呢，哎，我赶到别的地方工作到8、9点，我就下班回家了。就干惯了，比较轻松，因为时间全部是在于我自己掌控之下。知道吧？
1: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对，买东西也
1: 是。而且
0: 是
1: 这个雇主要看你的时间啊。
0: 对、哦，所有的都是这样子。
1: 哦，那你刚才说英文不是特别好，
0: 有的是英文，有的是法语，对，
1: 怎么沟通啊？
0: 但是多少能听懂一点。但那小孩嘛，小朋友的话，就是一出生几乎就有一个人带嘛，几乎跟我学的话全部是中文，说的特别好。才2岁多啊，全部是中文，说的特别好。
1: 所以刚才你说这个工作，只要你想做，就可以做十几年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只有身体的允许情况下，我说不退休，永远就是这么做。他是一任接任，知道吧？这人走了，下一任又来了，就属于这种的。
1: 那你住呢？是
0: 我住自己租房子。对，我住在三元里。
1: 不错哈、
0: 很干净。对。
1: 一间屋子，但是真的像你说，
0: 是
1: 干干净净的，
0: 等于是一个小宜居吧，差不多50平米，一个小阳台，一个厨房嘛，对。像什么咖啡机啊，
1: 每天还喝咖啡，
0: 都有，对，对，都有。
1: 这看装饰也比较西式，
0: 比较简单，简简单单的。
3: 化妆。
4: 他能够胜任这样的工作，去能够照顾，比如说老外啊、外事人员，给他们做好相当于工作之外的生活这方的辅助。他的统筹能力，做事的认真、细致，还有周到，思前想后、认真负责，全算上，肯定是能匹配的。
1: 婚姻是什么情况？
0: 婚姻我是95年结婚的，然后13年离的婚，因为那个男方嘛，他是没有责任感。属于这种的，其实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得离婚，然后呢，孩子小，给他养不活，给我要上班，我也养不活，我也没法带。后来就是等孩子大了，然后我才能离婚。孩子刚好是2013年考大学，他是30号去大学报到，然后我2号我就跟他把婚离了，知道吧？然后20年的婚姻等于是我一个人撑起家的。
1: 那他呢？
0: 他不干活，他不上班。他不上班，
1: 他是跟也在北京，
0: 在北京，在北京，他不上班。这个20多年以来吧，我一个人一直要顶人家一家人挣钱多，就是人家那时候挣800，我一个月大概挣1700-1800。人挣1700-1800的时候，我一个月挣4000-5000。人挣4000-5000的时候，我已经过万了，1万多了，是属于这种的。然后呢，每个月只要钱，比如说1号发工资。他那2年是在2011年那时候几年他是在家里两年。

0: 在家陪孩子上高中嘛，一号的时候我发工资，三号的话工资不到他账上去，那立马就跟你威胁，就跟你就跟你拼命了，就属于这种的，知道吗？然后就特别让你没法过，就属于这样的。后来我说孩子大了一定要离婚，刚好孩子三十号报到，然后二号我就跟他婚离。
1: 那然后我没有考虑在北京，你没有考虑在北京让他找一份工作，或者你
0: 给他找
1: 关系？
0: 找过，给他找一个，那是外企，那时候是2011年的时候，然后给他找一个是开车的，是一个月1800，开了两天不开，然后后来给他找大使馆，后来一个月3000多开车，他也不开，他一觉得我开车好像低人一等，我也得给人开车门，还得给人关车门。他不愿意，知道吧？然后每次让他去别的街上班，我说你得找班上，孩子得养，对吧？一让他找工作，他就跟你吵架，知道吗？在家摔东西，知道吗？他摔东西，他因为钱不是他挣的，比如说你那电视机在那儿，他真敢砸，就属于这种脾气特暴躁，而且你又不给他钱，他就给你家暴，他还打你。他就到女人嘛，我们老家话就说，女人就得要打，不打就不听话，就是他就是这种老思想概念。
1: 所以你的第二个关键词说从煎熬到解脱，反倒离婚你觉得是一种
0: 解脱
1: 了，
0: 特别轻松。我离婚的时候净身出户，这个后一个月的工资我都给他了。
2: 你也不会家暴吧？
3: 我们不会，
2: 肯定不会吧？
3: 不会，
2: 你看，我一看就能看出来，
3: 不会家暴，温柔的人，
2: 肯定是不可能。就可能有时候着急，说话声大点，但是绝对不会动手的。
3: 对，
2: 所以这是人的本性，他这个本，他家风，他本性就是这样，要根本就太难改。
1: 那孩子当时是给谁？
0: 孩子大了嘛，就是随意嘛，他愿意跟谁就跟谁。但是他从拆迁，孩子从上大学，他一分钱没了。孩子上学，所以很多抚养的所有的用费全部都是我的，知道吧？然后孩子现在跟他也断绝关系了，不跟他来往。
1: 所以孩子现在在天津，你在北京，你们俩人，你会去天津看的吗？
0: 我很少去。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周六我还得加班，周六正常我得加班，知道吧？然后星期天好不容易休息，我得在家里收拾洗床单呀，收拾屋子呀。他要是有时间，他就过来，就过时过节的话，他来看我。平时他工作也很忙，属于这种。
1: 所以过好自己的生活是。
0: 过好自己的生活，就是那个时候跟他过20年，太复杂了。你就是任劳任怨的付出一切，他都不领情。家里七大姨八大姑，就是大姑子小姑子啊，合起伙来欺负你。然后呢，再加上丈夫永远不站在你这边，他永远觉得你是外人，所以日子过得太累了。我就是想，下半辈子想简简单单的找一个，就是那个两个人什么事情两个人一起商量，天大的事情两个人顶着，没有任何人来参与，没有任何人的提防，对不对？没有心花花心眼的，那我防着你，你防着我，不存在有这些，知道吗？就是什么我挣得多你挣得少，我就高你一等，你就得听我的，不存在有这些，知道吗？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我从小到大我是缺爱的。我们家兄弟五个，我在家老三，上面是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从小到大在家就没得过重视。所以我做什么事情先开始把人做好了，做人是最关键的，知道吧？做事情也没人教我，做什么我永远是做得最好。印象挺好的，憨厚嘛，憨厚挺踏实的。
1: 就是您是能跟着去到他吗？
0: 那肯定不行，因为我在这还要工作。
1: 哦，你也要工作？
0: 对，我也要工作，我在这边也工作。我工作
1: 打算
0: 工作可能得工作到60多岁都可以，只要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65岁都可以。
1: 那如果比方说先生对您印象不错，你们俩真的往前走，那未来的生活就这样两地分居吗？
4: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那你这次来选择是打算找个什么样的呀？
2: 就是哎，踏实过日子的，老实巴交的就行了。因为生怕了，不想什么那种关系复杂。嗯，咱们过日子，就两个人过日子，然后全家人的掺和的那种，受不了，真的。原来就那些复杂的关系，差一点没把我给逼死，真属于那种，知道吗？伤怕了，我是比较简单的人。
1: 这20多年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工作，其实你可能比一般的家政人员这个眼界是要更好一点，
2: 够很多，
1: 对吧？
2: 是够很
1: 多。对，包括你自己现在的生活习惯也能看得出来。
2: 对对对。
1: 那你会不会对另外一半的这种要求已经不是简简单单普普通通过日子了？
2: 我这个人就比较踏实，知道吧？你别看我一个月挣这么多钱，我过日子特别踏实，我从来不浪费，知道吗？比如说我买牙膏、买洗发水什么的，买任何东西，我都等到打折的时候买，打折的时候买便宜很多，知道吧？然后呢，不打折我去看了一次又一次，不打折我就是不买，我是属于这种的。对，你比如说像这个纸，我吃饭我擦嘴了，然后不是很脏的情况下啊，我还是一会儿还得接着用。我是属于这样的，知道吧？我从来不浪费。
3: 我觉得你找这个另一半，第一要素就是支持你工作。
2: 对，
3: 这是前提，因为我们会发现他对这个工作或者现状特别满意。
2: 对，
3: 啊，说了只要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可能我要做到，再做十几年。那么如果这个男生说不行，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免谈了。
2: 对对对对。
3: 所以我觉得你的第一个条件应该是这个。
2: 对对对对对对，我不可能为着对方放弃我自己的事业，然后靠着对方的那个一点工资来生活，这个我肯定是接受不了，知道吧？这种受气饭我肯定是吃不惯的。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没播你会考虑吗？就是一号先生，
2: 他那个他不接受孩子吗？我有一个女儿呀。
1: 不，他不接受小孩子，像你这种孩子已经很大都不怎么来的，他正好
2: 那个文学太高了，我们没有文化，我怕那个什么。怕不行。
3: 不是，但是恰恰媒婆能够支持你的工作，因为他也需要独处的时间，你知道吗？然后你呢热爱工作，然后正好达成一致，那可能就像你说的，我什么1、4、5我要加晚班，他可能正高兴，好，然后他也踏实，你也知道他在干嘛，在那会儿又五禽戏吧，是吧？又在那会儿八段锦吧，所以我觉得也挺踏实的。
4: 直截了当的说，就是您看媒婆这个人有眼缘没？就是、
2: 看人挺好的，
3: 对，
5: 那你俩条件挺匹，你俩正好互补，
2: 人挺好的，
3: 对。
6: 他能够在使馆工作，肯定在一些大面上很得体、很周到、很细心，能够以他自己的不管是性格还是能力，能够胜任他这样一个工作需求。而恰恰我们知道使馆什么样的地方，其实既有老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层次的人员？所以从他的这个工作来讲，他就具备了一定的相当一些能力和素质。这是我的看法。
7: 是你比较喜欢的类型吗？
6: 还好。
1: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要不要献出去？
8: 献，要献。
1: 人换吗？
8: 不换了。
1: 好，来。果真是一眼相中的，所以想了好几轮，还依然是他啊。那您来表达一下您的想法。
8: 这女士，你很优秀，很漂亮，我给您献朵玫瑰花，您看能接不接？
9: 先了解一下。接一下
1: 啊，接吧，来来来来，恭喜两位牵手成功哈！今天接这朵花，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步入婚姻的殿堂，只是给互相一个机会，能够往前走一步。其实我觉得今天对您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的先生啊，应该电视机前很多的朋友会喜欢这种类型，所以你们好好的把握对方，好不好？来，梅波。
6: 我就不用了。
1: 今天不限了是吗？好，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士？
6: 三号考虑是踏实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我需要的，她也许有的还给不到我。
1: 哦，好吧，
6: 谢谢。

0: 我们今天来的这些没有牵手成功的，您觉得是我心目当中的他，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通过我们的友伴小程序，通过我们各个俱乐部，都可以走到选择的舞台来，然后可以当面见到他们。那么今天的录制倒是结束了，但是我们后面的节目呢，依然会有他们来谈一谈自己对这几天节目的一些想法。那我们今天到这儿结束，我们明天再会。
1: 选完不算完，好戏正开场。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2: 想表达没表达完。
3: 你想跟谁说？
4: 对，
2: 不想说了，不说了。
5: 我刚才我看了，他们俩好像想说。
3: 他和霍哥讲过。
2: 不是。
5: 爷爷是不是想让
6: 和梅先生说？
1: 吃瓜群众在线追问，真心话不吐不快。
7: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5: 它
7: 是缘分的，有缘。我喜欢这种
8: 类型
7: 的吧。
5: 是这个类型的都喜欢，还是只喜欢这个类型里的他？
8: 这时候您的心动了一下吗？
5: 动了，不动就麻烦了。动了，
8: 不是为他而动，动了吗？
7: 今天是我的生日。
9: 祝你生日快乐。
8: 你给他献点什么橘子呀，什么这些给他。
1: 精彩永不冷场。
5: 把手机拿着了，给你加个微信。
10: 完全可以。
11: 先把微信加上。
1: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

0: 和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光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7: 高层建筑楼内发生火情，我们该怎么办？
8: 根据着火点的远近，我们有2种不同的应对方法。如果木门把手很烫，或者开门时有浓烟涌入，说明着火点很近，这时千万不要出门，而是要关紧房门，塞紧门缝，脱水降温，积极呼救并等待救援。如果门把手不烫，楼道里没有烟或者烟气很稀薄，可以迅速从疏散通道逃生。如果着火点较远，首先要判断起火方位，如果楼上起火，可以从疏散楼梯间撤离，如果楼下着火，就要先确定疏散楼梯间是否安全，有无浓烟，没有浓烟就可以向楼顶平台或避难层等处转移。如果有浓烟，不要硬闯，退回室内等待救援。火灾来临不要慌，冷静判断是否安全。

刚才您看到的是全球第一部真正意义上公映的影片《火车进站》。131年前的巴黎，一列火车从荧幕的深处驶来，撞开了电影的大门。但是我现在啊，不是在法国的巴黎，而是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1907站台。现在的窗外啊，我们看到的不是法国的小镇，而是整个公园里面的阵阵绿意和欢声笑语。我在想，从火车进站的荧幕出浴到身边的生活

0: 是吧？
1: 不是，不是100人，100多人
0: ，我的天哪！
2: 他们都是一起从小长大的，我们在一个医院生的，同样大。
3: 你看，我今天找到了自己第一个小伙伴，
4: 好丰盛啊！中午一直在做准备，准备了2个多小时，
5: 我感觉很适合五一的时候。
4: 对，五一，对对对。
3: 3号，可以打你吗？啊！出片了吗？好看。哦，在网上找的。
6: 别人出片效率高。
3: 是吧？所以就种草了。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导演，欢迎来到我的假期片场。那在南森怎么玩怎么拍，我只能说处处都能出片。
0: 我今天好像一个幼儿园大班的女生。
7: 大人的世界和小孩子的世界本来是一样的，可是大人容易忘记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如同长大以后也不会忘记现在的样子。
8: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每一个小孩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点，将来小树会长成枝叶茂盛的大树，你们的小孩也一定会变成很有本事的大人。
3: 你还玩什么好玩的啦？你带我去看看。你看，我今天找到了自己第一个小伙伴。这里有好多好多的家长带着他们的小朋友来这里露营，就是在小朋友们好好玩的时候，家长就可以这样躺平了。真的是一个遛娃的好地方。看，我真的来到了一个儿童乐园。啊，后面有。
0: 这里怎么都是小朋友呀？哦，我的小伙伴在那边。

0: 梦回童年，我刚刚一直都说我是幼儿园大班的女生。来这儿可以全身心的放松，还有大自然，还有小伙伴。
1: 你要给他取什么名字啊？
2: 我想就叫他斑比好了。
1: 斑比，哎，可以，这个名字蛮不错的
0: 哦。我们现在是在小鹿营地，我看到了好多小动物，而且这些小动物很自由，它们都是可以在乱跑的。Hello， 小鹿。哇，它这个它好亲人啊！你要喂它吗？
3: 你妈。哦，
0: 来来来，来来来。给给给给给！嗨，你看看我，嗨，他不看，他不看我，嘿，我第一次见这么可爱的羊，小小的。哎，你们要不要吃的？哎，别走啊！你吃啊，你吃，他们不吃，你吃。
4: 陈阳姐姐，我吃我吃，
5: 他会不会用脚来顶我？哦，小羊也来了，
0: 来了。小驴 ，Donkey， 你要不要吃这个？哦，你是吃的。哎
6: 呦妈呀，吓人！吓就不要
0: 做。对对对对对，有的有的有的，真的吗？好的，给你一根胡萝卜。嗯，我们一起问小驴。哇，他好喜欢吃胡萝卜啊！掉了，给你一个。
5: 咱们这个小鹿营地虽然叫小鹿营地，我发现那有很多很

0: 多种动物，
1: 一共有七大类动物。
0: 七大类，
1: 七大类啊，有羊，还有鹿，狐獴，然后还有马、兔子、鱼，都有。但这些动物全部都是宠物那种动物啊，比较亲人的。
2: 让孩子给小羊什么羊驼了这些一块玩玩。
3: 他喜欢跟他们玩吗？
2: 胆儿稍微小点。
3: 哦，我看您喂的挺开心。
0: 您是不是也一秒穿越回童年？

0: 了班先到这儿，然后再回家。
1: 下了班先到这儿来种个地，再回家。
0: 是的，是的。
2: 您是每周都会带小朋友过来种一种地吗？
3: 有空就来。
2: 有空就来。
4: 我看您这个都已经收割完了，是吗？
5: 这个是在收第二茬。
4: 哦，现在这个是
5: 刚摘的西柳。
4: 这是种什么？
5: 这个是种辣椒。
4: 辣椒哦。
5: 黄瓜。
4: 哦。
5: 对。
4: 所以您家人没事儿也会过来吗？
5: 都来，孩子
4: 都来。
5: 这个孩子刚拔完，都他剪的。
4: 所以真的都是自己种自己吃了。
5: 真的是这样。
4: 这是啥？这是萝卜，这肯定是萝卜。
6: 茄子。
7: 就在家阳台上，好多人都会现在在那个阳台上能种这个。
4: 在阳台上种这个？
7: 对。
4: 这什么呀？这不知道呀。
7: 西红柿。
4: 啊，对，这是啊，对，你看我刚才想说是西红柿的吗？这是什么呀？这个我也不知道。完了，今天得零分了。我看，
6: 这怎么看着也像西红柿？
4: 这个他刚才偷偷说他是辣椒。我知道，没事，我下回就认识你们了。这是怕水的作物，
7: 这个西红柿，茄子，辣椒，比较不喜欢水。
4: 哦，
7: 所以说我们都要种在底下，把这个苗放进去。放进去的话，把土给它全揉碎，埋到，不要埋到硬，
6: 可以稍微再往下摁一下，
4: 再往下摁一下。
6: 把那个坑做的稍微深一点
7: 就行了，能保住水，保证它那个第一茬水浇进去以后，它能完全的渗到根系下边。
4: 那我干这个事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好像可以忘掉很多烦恼，就是没有什么想的，我就是想着当下我在太阳下刨着土种着一个苗，然后等待我的果实。是不是有很多来这种地的人也会有这种感觉？
6: 刚才有一大姐就是，因为孩子要高考嘛，然后压力比较大，然后辅导完孩子就回了种地。
4: 辅导完，这是一种很好的解压的方式，真的是。
6: 刚才刚跟大姐聊的
4: 那个，是吧？哎，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我出汗了，我操！但真的挺开心的，
6: 是不是体验到了农耕的快乐？
4: 是的，因为他

0: 整个南森面积好大呀，其实我以前从来没来过这儿，然后后来我发现哦，原来是2023年的时候正式对公众开放的，而且它的整个总面积呢有15.6平方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呢？基本上就是两个半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那么大。刚才我在这边走的时候突然发现，哎，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建筑，它像一个茅草屋一样，大家看啊，它是用木头做的主要的支撑，然后上面像茅草一样，但是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它是用这个塑料仿的茅草做的，那感觉就是一个树屋的感觉。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呢应该叫森林书屋，而且我发现有很多小哥哥小姐姐，漂亮的小姐姐在这里打卡拍照，大家应该是都特别喜欢这儿的感觉哈。出片了吗？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哎，为什么会选在这儿拍？哎，好看啊，真的好好看，而且我刚才看他那个嘴里面还叼着一个花儿，好美啊！是因为你们喜欢这个书屋的风格吗？
1: 嗯，对，这个比较干净一点，
0: 比较干净啊。
2: 绿化植被的覆盖率真的挺高的，是吧？感觉这个地方就是很亲近大自然的，也挺适合遛孩子的。我觉得这个肯定还得再得二刷，第一刷肯定来不了。

0: 去精灵的感觉是什么感觉？不是，你是画师，你问我，再来一把。
1: 刚刚然后来看电影，结果小孩还能坐住，我说那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2: 就找到那个小的时候大家在露天看电影的那种感觉啊，那时候小朋友们都要到一起啊，特别期待去看一个电影。
3: 第一是可以免费参与我们的观影，然后我们这个所在的是一个露营营地，那您持这个票根来我们营地的话也是可以享受一些这个消费的优惠，最直接的就是能减50元。
4: 从自然到街区，从白天到黑夜，我们的光影片场又不落幕。看我们是哪个年代，我们是两个年代完全。你那是哪个年代的衣服？
5: 属于60到80年代。
4: 60到80年代。哦，这也都是
5: 老物件。
4: 老物件。哦，一会儿要放电影吗？快开始了。

0: 道吗？
1: 知道吗？知道呀。那叫什么？今天看什么？
0: 对呀、啊。
1: 我觉得你好像不太知道。妈妈知道吧？今天放啥？
2: 我看接了《建党伟业》。
1: 建党伟业、
2: 啊、
1: 哦，哎，我觉得露天看电影和在电影院里边好像真的不一样，那感觉。
2: 不一样，我感觉这个带着小孩出来转转，我感觉还是好的。他这个还没有完全开发完。
1: 还没有完全
2: 开
1: 发。对。哦，我看挺时尚的，我觉得好像又有点复古的气息，嗯、然后又很时尚，现在很多潮牌在这边。
2: 对对对，他就是仿那个复古的，因为。长辛店就是属于一个古镇嘛，就是在原址上修复一下。
3: 当五一的时候，有很多 NPC 在我们街上可以跟打卡互动。
1: NPC 啊
3: 可以跟他们打卡互动，进行玩游戏，然后可以得粮票。我们五一还有小卖店，然后他那到时候的话，有更多老物件和
1: 那些。真的吗？太有意思了！
4: 这里是五月光影的生活片场，今天我的影片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们在繁花同梦里遇见童趣，在都市更梦里收获烟火，在零下生活里找到宁静，在林野露雨间邂逅治愈。从南森的白日光影到长辛店街区的夜色荧幕，时光流转，电影永不落幕。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生活不停，片场不停，希望每一帧都能够成为我们记忆当中的人生大片。
5: 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
6: 在五一钻石演唱会期间，观众除了能听到动听的音乐，见到知名的音乐人外，还收获了不少意外的惊喜。
7: 演出间隙，艺人嘉宾向场内投掷了幸运球，观众还在场内抽取了钻石盲盒等惊喜好礼。
6: 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购买钻石演唱会门票的观众朋友，这票根咱可千万别弄丢了，因为它在后续能给我们带来大把的福利。
7: 凡购买含580元及以上价位钻石演唱会门票的观众，可兑换中网幻想票，不仅能观赛，还有偶遇明星球员的机会。

0: 的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

0: 隔板墙，
1: 对，
0: 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分钟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烧了掉。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间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五点九。

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除味强征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赵先生给我捧哏，我心里特别的忐忑不安。
1: 不，太客气了，
0: 特别的激动。
1: 嗯，
0: 相声名家。
1: 什么名家呀？
0: 大家伙喜欢听相声。
1: 是，那倒是。
0: 喜欢看您。
1: 嗯，
0: 为什么喜欢听相声
1: 啊？
0: 相声喜闻乐见。
1: 哎，
0: 而且我们说相声的呢，
1: 嗯，
0: 用的就是普通话。
1: 对，
0: 我就喜欢研究咱们中国的语言。
1: 哦，
0: 各地的方言我都有研究。
1: 是啊，
0: 包括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
1: 哦，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你也会说
0: 一点点？
1: 是吗？
0: 哎，
1: 那像这个蒙古的话你会说吗？蒙古
0: 也是一点点。蒙古话？
1: 你太客气，
0: 会的不是很多。
1: 那我可得问问你。
0: 嗯，
1: 这个，哎，蒙古话管这个问好怎么说呀？
0: 问好啊？
1: 啊，
0: 门得了门得，
1: 门得了门得，
0: 哎，门得了门得，问好。
1: 要是问大家好呢？
0: 问大家好
1: 啊？
0: 起了门得，起了门得。
1: 这是问大家好。
0: 对。
1: 那要是问全国人民都好呢？
0: 问全国人民都好
1: 啊？
0: 那是全国人民通通的闷的了闷的
1: 啊？通通的闷的闷的。
0: 您这问题多。
1: 那问点别的。
0: 问别的。
1: 蒙古话这个吃饭怎么说呀？
0: 巴拉一地。
1: 哎，巴拉一地呀、
0: 啊？啊？不是，巴达一地。
1: 哦，巴达一地。
0: 巴达是吃，一地是饭。
1: 哦，
0: 巴达一地。
1: 那要是吃肉呢？
0: 马哈一西。
1: 马哈一西。那么要是吃鸡呢？
0: 尖嘴子马哈一西。
1: 尖嘴子马哈一地。那么要是吃鸭子呢？
0: 扁嘴子马哈一西。
1: 你这是蒙古话吗？
0: 要说我说的好的，
1: 那是哪儿的话？
0: 河北省深武饶安一带的方言。
1: 哦，深武饶安的话你也会说？
0: 哎，能说。
1: 那我问问你，到了深武饶安这儿，管这个走怎么说呀？
0: 走啊
1: 啊，
0: 右跌支。
1: 哦，右跌支。
0: 右跌支，
1: 这就是走。
0: 走。
1: 那么要是坐着呢？
0: 稳着。
1: 哦，稳着。要是蹲着，
0: 那叫孤独着。
1: 孤独着。这么躺着呢？
0: 倒着。
1: 倒着。
0: 倒着。
1: 要是趴着。
0: 他不趴着。
1: 不，怎么不趴着呀？
0: 没事，你趴着干嘛？你又不肚子疼。
1: 哎，这个深武饶安的话我也会说几句。
0: 是啊，
1: 这回咱们两个人学一学他们这儿的方言怎么样？
0: 咱合作一下
1: 啊。对，
0: 那行，那我得介绍一下故事情节。
1: 哦，这还有故事性。
0: 想当初啊，咱们两个人是一个村子的人。
1: 哦，同乡。
0: 你呢？
1: 嗯，
0: 进城做买卖
1: 啊，
0: 卖点什么豆瓣啊、豆芽什么的。
1: 嗯，
0: 后来发了财了，开了个大买卖。
1: 我开什么大买卖？
0: 开了个大粪厂子。
1: 大啊，
0: 管了十几个厕所呀。
1: 嚯，
0: 我在家里边种地。
1: 哦，
0: 不料想闹了灾了。
1: 闹什么灾了？
0: 蝗虫。
1: 哦，闹蚂蚱了，
0: 把我就给咬上来了。
1: 嗯，
0: 我到城里边到处的找老乡。
1: 是是，
0: 找来找去，咱们两个人在街上见了面了。
1: 哦，
0: 要聊一聊天。
1: 嗯嗯，
0: 叙一叙家常。
1: 是，说会儿话。
0: 对，
1: 好，
0: 现在咱就开始。
1: 行，
0: 您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
0: 行吧，
1: 咱们演一演。
0: 演一演。
1: 表演表演。我，你要咬我是怎么着？啊，
0: 我咬你干嘛呀？
1: 那你干嘛冲我这劲儿？
0: 我呀，
1: 嗯，
0: 三天没吃饭了。
1: 哦，
0: 一点底气都没有，
1: 饿的。
0: 哎，
1: 那我应该怎么着？
0: 你得，哇！
1: 哎，我怎么这么大的声啊？
0: 因为你是开大粪厂子的
1: 啊。
0: 肥料足。
1: 哎，我呀，
0: 我
1: 我，
0: 你不是拿蝈蝈，
1: 你不是油葫芦啊？
0: 谁是油葫芦啊？
1: 那谁是蝈蝈？
0: 我说你不是我哥哥，
1: 这个哥哥就是
0: 蝈蝈。
1: 哦，这哥哥嘛就是蝈蝈。
0: 哎，
1: 那我说什么呀？
0: 你得说，可不是我吗？你不是第二的？
1: 哎，你等会儿，这第二的是什么呀？
0: 兄弟。
1: 哦，第二的是兄弟。
0: 嗯，
1: 那第仨的呢？
0: 还没来呢，
1: 咱甭等他了。
0: 我
1: 。
0: 你不是男蝈蝈、
1: 哎、我老听我是蝈蝈，可不是我吗？你不是地儿的，
0: 可不是吗？
1: 哎，地儿的
0: 蝈，
1: 你是多咱来的？
0: 我夜了后后来了。
1: 夜了后行，你怎么来的？
0: 我跟那个夜车来的
1: 啊。你没遇见海怪呀、啊、
0: 你没看见大老妖啊？
1: 像话吗？你不说你跟夜，你不说你跟夜车来的吗？
0: 我说我跟夜里那趟车来的。
1: 哦，夜车呀？
0: 哎
1: 哎，你也去到哪里了？
0: 我去到后老庆豆腐坊了。
1: 都见着了没有？
0: 都见着了。后老庆、李老得、张老板，我们拉了一学的管儿啊！
1: 哎，提我来的没有？
0: 提你来了。
1: 提我妈呀？
0: 说你在城里边开了个大买卖，开了个大粪场子，关了十几个厕所呀！
1: 对了，
0: 就这十几个厕所，你们一家子都吃不了啊！
1: 不，我吃什么了？吃不了，
0: 就掏那个粪卖那个钱就吃不了啊！
1: 他，你倒把这钱字说出来。弟儿的，
0: 我
1: 这个家里的年成怎么样？
0: 旱了，别提了，旱了三年，涝了三年，好容易有收成，又闹了马扎了，
1: 闹马扎了。
0: 那个马扎一来就是一大片肥黑的天，盖黑的地，到了庄稼地，咔。全吃了，
1: 全鸡吃了，
0: 可不是吗？
1: 哎，我那个地怎么着？
0: 哪有你的地？
1: 老爷庙下坡48亩地不是我的吗？
0: 那么侯老庆的，
1: 侯老庆倒进我了，
0: 倒进你了，
1: 可不是吗？
0: 看见你这个地，看见你这个人了，看见你这个人就看见你这个心了。那个马扎真是神宠啊，到了别人的庄稼地，全鸡吃了。你看这你的地，呼啦哒呼啦哒，就全鸡飞走了。你那个地别说马扎，连个马的籽儿都没有啊！
1: 我那个地收成了，
0: 也没收成
1: 啊！不是没马扎吗？
0: 马扎是没有啊，水全没了人了
1: 啊，都淹了。
0: 废话，你怎么那么好心眼？
1: 那倒是，
0: 也别说、水下去，你收成两口的
1: 粮食，
0: 蛤蟆、
1: 啊，蛤蟆呀，
0: 管
1: 这行了，行了，行了。咱不学这个，
0: 不学这个了。
1: 咱们学一回啊，山东人。
0: 哦，学山东人。
1: 哎，你还张嘴就来。
0: 那当然了。行，咱学一回这个山东人说话。
1: 行行行，
0: 要学这个山东人说话呀，
1: 啊、
0: 我得是你三大爷。
1: 对，什么什么？你先等
0: 我。我呀，受着累。
1: 这什么什么？这还没学呢，你先占我便宜。
0: 谁占便宜了？
1: 那你说是我三大爷？
0: 嗨，您误会了，不是占便宜、咱们这里边有个故事情节。
1: 哦，那你再给介绍介绍。
0: 想当初您父亲在北京城开买卖、
1: 哦、
0: 我呢给他管账、论着是你这么一个三大爷、叫不叫呢没关系，不叫呢我可还爱挑个眼。
1: 是啊，
0: 后来呢你父亲去世了、把买卖交给你，我到别处去开买卖、你呢不学好，吃喝嫖赌把家给败光了。
1: 嘿，
0: 北京话说混要了饭了。山东话是爆了墩了。
1: 是啊，
0: 哎，到处的要饭，要来要去，要到我这儿了、我冲在你父亲的面子要给你几个钱、但是得说你几句、你年轻人不服说、咱们两个人说话就跟打起来了一样。
1: 对，这个山东人呢、说话气粗嘛。
0: 啊，不，我气粗你不能气粗。
1: 我怎么不能气粗啊？
0: 你有病。
1: 我有什么病啊？
0: 小三灾。
1: 哎，头疼脑热，
0: 温病。
1: 哎，
0: 热病，伤寒病，跑肚拉稀，大头翁，腰疼，打背，鼠疮，脖子连冲，
1: 塞漏。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就够我活的了啊。
0: 先给您化化妆。
1: 啊，还得化妆。
0: 那当然了。
1: 那怎么
0: 把您这个脑袋也给您包上点？
1: 包脑袋？
0: 对，把这儿系上点。
1: 我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0: 这是治您那塞漏。
1: 塞漏，
0: 腮帮子这儿有一窟窿。
1: 哦，
0: 吃东西往外掉。
1: 是吗？
0: 对。
1: 哦，要吃烧饼嘛，往出掉汁嘛。
0: 不是
1: 啊，
0: 一个茶鸡蛋剥开了、扔进去掉出来，
1: 很好嘛，这玩意大漏勺啊，这是。行行行了行了，别比划别比划，
0: 这一大窟窿
1: 啊，
0: 哎，把这脖子也给您围上点。
1: 这围脖子又是什么病啊？
0: 这是砍头疮。
1: 砍头疮。
0: 您这个砍头疮
1: 啊
0: 已经烂对了环了。
1: 是吗？
0: 脑袋这儿就连着不点筋儿。
1: 哎呦，
0: 走道不敢打气氛。
1: 为什么呢？
0: 走着走着道啊，切吧唧，脑袋掉地上了。
1: 嘿，
0: 这还
1: 跟我有什么仇？行行了行了。 还踢呢，当球踢是不是？
2: 把这大褂给您往上面一面，
1: 撩起大褂。
2: 哎，这是您要饭配那麻袋片，
1: 呵，
2: 走道的时候这个腿呀、啊、劈着一点。
1: 啊，这个是
2: 连窗腿，
1: 连窗腿。
2: 哎，对，我呢得拿着这个，
1: 拿扇子干嘛？
2: 山东人好抽旱烟，打烟袋。
1: 哦，你那是旱烟袋。
2: 哎，对对对对，你也得拿着这个。
1: 哦，
2: 搁这夹着，
1: 夹那干嘛呀、啊？这
2: 是要饭那砂锅。
1: 嘿，我倒全拿着呢。
2: 哎，家务事齐呀、啊。
1: 哦，夹在这儿。
2: 哎，这样
1: 啊。露出来吧。
2: 有馅有馅，
1: 有还有馅，
2: 有馅有馅。您俩先走两步，把这个病态表现出来
1: 啊！你看怎么样？
2: 让大伙看看像不像？
1: 哎，行行行，来。
2: 别说，真有遗传性。
1: 哎，你们家才辈辈出这个呢。
2: 行了，捯饬完了，咱现在就开始
1: 啊！
2: 您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嘿，
1: 哎呦了。干嘛呢？这是干什么？
2: 怎么了？这是
1: 啊！你见着我，你干嘛？嘿，这是干什么的？
2: 嗨，我看见你这模样，我生气。
1: 哦，你看见我这模样，你生气？
2: 对了，
1: 哎，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2: 啊，恨得很，看着别扭、啊。
1: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着？
2: 你得
1: 挖。哦，你说灰，我说挖。
2: 哎，
1: 咱们俩一块儿挖灰，
2: 那谁抬土啊？再来。
1: 嘿，哇，
2: 好家伙，
1: 哇，
2: 好家伙，
1: 哇，
2: 好家伙，
1: 哇，
2: 别挖了，
1: 怎么了？
2: 再挖墙塌了。
1: 这，你不让我挖的吗？
2: 我说会，你说挖，我说好家伙，
1: 那我说什么呀？
2: 你得说现在的好家伙。
1: 哦，我得说，哎，现在的好家伙。
2: 哎，
1: 到我这儿废家伙。
2: 再来。
1: 哎，
2: 嘿，
1: 哇。

0: 这不是小鸡子儿，
1: 你不是大鸭蛋吗？
2: 谁是大鸭蛋？
0: 那谁是小鸡子儿啊？啊？
3: 我说你不是小侄儿啊？
0: 你先等会儿吧啊！
1: 你不是小鸡子儿，你不是小鸡人儿，他这舌头多别扭。那我应该怎么着？
3: 你看见我不好意思了？可不是我吗？你理解不是三大爷？
0: 嘿，这好的在他那儿呢，
3: 好的在我这儿，受累可都是我的，
0: 受累都是你的，这病可都是我的呀。
1: 嘿，哇，
3: 好家伙！
1: 哎，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3: 你不是小鸡子儿？
0: 哎，我老听我是小鸡子儿。
1: 我是三大爷，
3: 孩儿孩儿，你还认识三大爷？
1: 自己爷们儿咋会不认识？
3: 哎，认识三大爷就好。
0: 我说你有胡子吗？你捋
3: 啊？有胡子捋胡子，没胡子捋鼻子，
0: 没听说。
3: 我说小二小二，你怎么混成这个形儿？
1: 哎，我饱了嫩了，
3: 咬了饭了，
1: 可不是。
3: 那个狼家，
1: 玩家不去了，
3: 不亏那个灵球，
1: 灵球一回老家干了脏了，
3: 鸡你娘变了骨了，
1: 可不是吗？
3: 孩儿孩儿，这是你的消息。
1: 哎，那是我应尽的责任。
3: 狼家不亏那个买卖，
1: 买卖都逮出去了，
3: 逮出去了。那个钱呢？
1: 那钱不还了亏空吗？
3: 什么亏空？
1: 什么亏空？栾家在手里欠着80多万，
3: 你胡说八道！
1: 嗯，
3: 栾家在世的时候，那买卖根本就不亏欠。
1: 咋不亏欠呢？
3: 我听那个横家子炫，
0: 他炫什么？
3: 说你不孝好，
1: 咋不学好？
3: 说你逮哈票都，你不是还家走了吗？
1: 还家走到了烟袋穿不通，给不又回来了？
3: 你又回来了？你根本就不走啊！
1: 哎呀，我这砍头庄是不是好了？是吧？我这腰部老掉，穿不通，可没有回来了。
3: 你还能真能转得回来吗？
1: 这词儿我忘不了，好几十年了，我磕了。
3: 要不你把这摘了吧。
1: 这样行
3: 啊？你不是还家走了吗？
1: 啊，还家走了，到了烟袋穿不通，给不又回来？
3: 你又回来，你根本就不
1: 咋回没走呢？
3: 啊，王经理介绍，等了我那工作，你去了吗？
1: 去了，一月18块钱，不是不够调费吗？
3: 怎么你够调？你不够？
1: 你说话得帮了一个行吗？
3: 干不干的没关系。王经理那金壳手表呢？
1: 咱不见到。
3: 你不见到，你当大票压小票，你逮了薄面了。
1: 那是血口喷人，
3: 打了吗啡给
1: 你？谁打吗？
3: 你找我干什么？
1: 我跟你要一千，我还家。
3: 甭说木有，有钱我也不急你。
1: 要急我钱，你学我。你不急钱，你甭管。
3: 我说了叫你，我才说你。
1: 我急着，
3: 我急你把表交出来。
1: 有交钱就该急我钱。
3: 你个山东丢脸，
1: 你才
3: 你个山东丢人，
1: 你丢人，
3: 给你爸爸丢脸，
1: 你才丢。
3: 趁早崩狗，
1: 你
3: 让我说你什么
1: 人？
3: 嘿，你找我那喂狗啊？
1: 哎，你才喂狗呢。
4: 我想要个孩子。
5: 对呀，
4: 想好了吗？
5: 我想好了，早就想好了。我跟你说，我要是有了孩子，朋友们，什么事儿我都不干了。
4: 干嘛呀？
5: 我天天在家陪孩子。
4: 哎呦，
5: 你想想啊，有一个迷你版的小晨曦，
4: 是
5: 哎，在我们家里头跑过来跑过去。
4: 你儿子是耗子？
5: 什么动静啊？
4: 就是可。
5: 再者说，有孩子是你想象中那样吗？
4: 啊？
5: 再说要孩子那么容易吗？
4: 哦，是啊。
5: 你以为那孩子拿开水一烫就出来了？
4: 拿开水一烫？
5: 电视剧里面都这样吗？
4: 啊！
5: 来不及了，要生了，快打盆开水！
4: 哎呀，
5: 把剪子递我，用力，用力，用力呀！哇哇哇！陈公公
4: 啊，
5: 是个阿哥，
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听听，你少看点那轻功戏吧。
5: 我告诉您说，哥
4: 啊，
5: 这方面我可有经验
4: 啊。是是，
5: 有孩子可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孩子一出生，一系列的麻烦全来了，知道吗？
4: 要孩子有什么可麻烦的？
5: 起名字就是个麻烦事。
4: 起名字有什么可麻烦的？那我爸爸给我们家那孩子早起好名字了，
5: 孩子没出来，名字都起好了。
4: 当然了，我爸爸哎。为了给我们家孩子起名字
5: 啊，
4: 字典都翻烂了。
5: 哇，叫什么呀？
4: 陈字典呢？
5: 你爸就看一皮儿吧，你爸。
4: 嗯。
5: 得亏看的是正面，看反面，你儿子也叫陈15块8。哎，你儿子就。
4: 你给我儿子定价了是怎么着？
5: 我跟你说，有了孩子以后，每天能闹腾死你，你信吗？
4: 那有什么可闹腾的？
5: 你甭说别的啊，每天早起带孩子出门就是一要命的事儿。
4: 是啊，
5: 你看，你以为现在出门那么简单呢？
4: 啊，
5: 你把门打开，
4: 哎，
5: 把你放出去，把门关上，就完了。

0: 干嘛你遛狗呢还给我放出去，
1: 完事省事儿吗？
0: 那孩子怎么样？
1: 你知道你们家陈十五块八，
0: 我儿子叫陈字典。
1: 对对对，陈字典长大以后什么样吗？
0: 什么样啊？
1: 你学学。哎哎，点点点点，快出来上学了。
0: 哎，这不挺好吗？
1: 时间来不及了，快点。哎，陈字典，
0: 哎，叫吧。
1: 快点。哎呦，几点了？哎呀，迟到了，不知道，快出去穿衣裳来。
0: 对对，
1: 快快快，穿鞋。别穿你妈的鞋，穿你自己的鞋。哎呀，
0: 孩子真淘气。
1: 把枪放下。哎，把枪放下。
0: 还有枪？
1: 上学带枪干嘛呀？哎，爸爸爸爸爸爸，我想报杀父之仇。哎呀，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放了学再报行吗？哎呀，让爸爸活一天成不成？过来穿衣裳吧，宝贝儿，快过来穿衣裳。把这毛衣套好了，羽绒服拿来，正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正好了，你这手躲开，你这猜脑袋就是夹里嘴。哎呀，跟你身上就这么费劲，你这么你站好了，别躲。哎呀，走你！哎呀，
0: 你拉锁头都拽下来了。
1: 那什么，今儿上学别脱衣裳了啊！
0: 哎，好嘛。
1: 不是，爸爸妈不行，我不能穿这个。
0: 为什么？
1: 今儿星期一，我得穿校服。
0: 哎呦，得白穿了又。
1: 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呀，
0: 啊，造孽！
1: 早干嘛造孽呀你？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1: 打！
0: 别打了，别打了，您还乐呢？您没注意到，
1: 那是我儿子，那是。我说打这么顺手呢？
0: 什么叫这么顺手？我儿子干嘛使这么大劲呢？哎呦，别踹了，别踹了啊！像话，那孩子小，你知道吗？
1: 多着急，就是
0: 是着急啊！但是我跟你说，你的性子也急，你给我就不着急，
1: 没那个，哎，不可能，
0: 怎么？
1: 你有孩子时间长，你准着急，你信吗？
0: 我不着急。我有什么着急的？
1: 你要不去现场来一回啊？
0: 咱怎么来？
1: 好比说，我现在我就是陈字典，
0: 啊？什么？
1: 我就是陈字典，
0: 嘿。宝贝儿，啊，咱们爷俩第一次见面，让爸爸抱抱。干嘛？
1: 像话，我就扮演这个角色哦，让你感觉有孩子这一天这日子怎么过？你看你着急不着急？
0: 你放心，我肯定不着急。
1: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你来吧，
0: 来吧，
1: 咱就从出门，早起出门，哎，开车带我上学开始。
0: 可以啊，
1: 好吧，
0: 咱这就角色扮演了。
1: 来吧，来吧，
0: 来来来，
1: 来吧。哎，
0: 点点，哎，爸爸把这安全带给你系好。
1: 谢谢爸爸。
0: 哎，对。你瞧我们家宝贝儿多喜庆！
1: 爸爸今儿可开心了，
0: 为什么这么高兴？
1: 因为我今天穿的是校服，哦，
0: 校服。
1: 你看，白鞋、白裤子、白衣裳、白帽子，你看，
0: 哪个校服啊？这是。嗯，宝贝儿，宝贝儿，坐好了啊！哎，爸爸准备开车了啊！
1: 走喽！爸爸，爸爸，爸爸！哎啊！我给你讲个课文吧。
0: 背课文可以。
1: 课文。年夜饭
0: 好，
1: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0: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别背报菜名，别背报菜名，爸爸这开车呢啊，安静一会儿好吗？
1: 好吧。哎哎，爸爸，爸爸，你开的太快了，太刺激了，风驰电掣呀！
0: 你学李菁干嘛呀？没事儿你。你这孩子你学点好，你学李菁干嘛？他是你爸爸呀。啊，
1: 我要报杀父之仇。
0: 怎么什么事儿都有这句呢你呀。
1: 爸爸你看到学校了，
0: 赶紧上学去。
1: 上学去，
0: 快去吧，
1: 报仇去喽。
0: 瞧见吗？复仇者联盟。
1: 校长好。
0: 还有一校长，你这玩意儿，这一天不就过去了吗？这孩子这有什么呢？我没瞧出有多什么毛病，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
1: 爸，我放学了。
0: 哦，放学了。嗯，赶紧去写作业。写完作业，那个，
1: 不想写作业。
0: 你不想写作业干什么呀？
1: 爸，我想让你跟我玩一会儿。
0: 那玩一会儿玩什么呀？
1: 玩一会儿，爸爸，咱俩演个《西游记》吧。
0: 啊，行，演《西游记》。
1: 我演孙悟空。
0: 你先等会儿，爸爸跟你说啊，你玩完以后咱们就写作业。
1: 行，我演孙悟空。啊，
0: 那爸爸演谁呢？
1: 你演妖精。
0: 啊，我演哪个妖精？
1: 爸爸，爸爸，爸爸，你演大黄蜂行吗？
0: 大黄蜂是妖精吗？
1: 是，爸爸，大黄蜂是汽车精。
0: 汽车精，
1: 对，大胆的大黄蜂，你还不快快现车原形？
0: 啊，对，公公扎地，公公扎地，变形，我是大黄蜂。怎么给爸爸来一幅啊？
1: 大黄蜂，你违章停车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你气麻的！哎呀，干嘛？爸爸，你怎么还生气了呢？
0: 爸

0: 我不生气，爸爸停错地儿了，行不行？你赶紧写作业去，行不行啊？啊，
1: 那我写作业您干嘛去？
0: 我交罚单去，我能干什么？我，你赶紧写。哦，这孩子你可，
1: 爸爸，这题我不会，
0: 刚写就不会，刚写就不会啊？啊，拿过来，把题拿过来，爸爸给你看看，爸爸教你啊。你这题你能不会吗？啊，你这智商啊全随你妈了，我跟你说。看着啊，爸爸教你啊。
1: 那妈妈在这时候你也不敢这么说呀。
0: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话多着孩子。看题啊，这题多简单呢。问100-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了呢？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吗？啊，这费死个劲了，从头看啊，从头看，咱们先看各位啊。0-0等于多少吧？
1: 零，
0: 对了，对了。再看10位啊，0-7能不能减？
1: 能。
0: 什么？
1: 不能。
0: 不能怎么办？
1: 不能，不减了。
0: 不减了，不减了，能不行吗？他不得借吗？不够不得借吗？啊，要跟谁借呀？
1: 跟爷爷借。
0: 借干嘛呀？
1: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0: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啊？
1: 爷爷说你管他借钱从来都不还。哎呀，
0: 别提我的事，看题。十位不够，不得跟百位借吗？借过来之后，10-7，是不是等于3？又开震动，10-7是不是等于3？
1: 是，哎，是
0: 十位的3加上各位的0，是不是等于30？
1: 是不是？
0: 回答我，是不是？
1: 是，
0: 是个屁呀！会了吧？
1: 会了，
0: 会个屁呀！会，这不全我一个人在这说的吗？把我急死了！再看下一题啊，宝贝儿，不着急，咱们就看下一题啊。
1: 不着急。
0: 哎呀，看这个啊，哎，说。王叔叔有100斤海鲜啊，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我脸上有答案吗？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就加了海鲜俩字儿啊，好宝贝儿啊，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呢？是怎么着啊你呀？啊？哎呀，真把我气死了！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这么说啊，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有多少斤？
1: 50斤。
0: 怎么还有50斤呢？
1: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0: 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哎呀。我就问你，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有多少？什么毛病？这是什么毛病啊？这是没有海鲜了。
1: 不是，爸爸，他偷不偷秤啊？
0: 偷秤！哎呀，你别给我提抽秤了！没有偷秤的事儿了，宝贝儿啊，就是100-70得多少？
1: 忘了，
0: 这不刚教你的吗？
1: 刚忘的，
0: 你都记着什么呢？
1: 你借爷钱不还？哎呦，可把我急死了！可把我，爸爸，这作业怎么写呀？爸爸，
0: 宝贝儿真难呐、我是真难呐、我呀，好宝贝儿啊，作业不重要了，咱们爷俩活着才重要啊！
1: 爸爸，
0: 你卖海鲜，你为什么要偷秤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爸爸呀！
1: 哥，回来，不演了，淡定一会儿，看着我，我在这儿呢，哥。让你说，
0: 兄弟，
1: 这个有孩子是不是跟你想象中不一样？
0: 太不一样了，兄弟，这孩子我不要了。
1: 啊，不行，
0: 我不要了，
1: 不行，你得要，
0: 不要了，
1: 你别听我的哥，你别听我，你该要还得要。
0: 我不要，我爸爸偷秤，我不要了。
1: 不是，我跟你说，哥，我没别的意思，知道吗？我都让你想明白，有孩子有幸福的一面，也有烦恼的一面，
0: 是，
1: 都得接受啊，是不是？你这么着，你听我的，你这想要孩子呀？
0: 想要，
1: 我给你出一主意，我把我孩子借你2天。
2: 进不了船。
1: 哎，你跟嫂子你俩得先在家养养，你先适应适应。

0: 适应这个环境，习惯了以后，有了心理准备，你们两口再要
1: 啊，我先预练预练。
0: 好好，这
1: 太好了，太好了。
0: 你跟嫂子分手，
1: 行行行，那我跟嫂子说一
0: 下。
1: 哎呀，太好了，哎呀，
0: 我一会儿下学就给你送去啊。哎哎，好嘞，
2: 哎哎哎哎，媳妇儿啊，孩子已经成功的寄养出去了啊。抓紧时间订票，这回带着爸妈一块儿好好玩一玩，别忘了这次的任务，抓紧时间要二胎。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多好啊！
3: 这就是套路，
4: 这怎么
3: 这就是套路？我问你，在座的观众，谁是你亲爱的？哎，哪个是你亲爱的？
4: 不是，
3: 你侄子谁是你亲爱的呀？
4: 不是你。
3: 再说，谁愿意找你这样的亲爱的？哎，
4: 你这叫怎么说话
3: 啊？
4: 您没明白我的意思？
3: 啊、
4: 我叫声亲爱的，
3: 哎，
4: 他不能拉动这个距离吗？跟观众之间的距离。
3: 哦，我明白了。哎、你觉得跟大伙儿那距离远？
4: 对呀、啊。
3: 下去。
4: 哎，我
3: 下。
4: 王总，我下哪儿去？我下去。
3: 那你坐那儿不就近了吗？
4: 我说这距离，心灵上这个距离。
3: 那你就好好说相声，那距离自然就拉近了啊。
4: 是是，呵，这头一个这是套路。
3: 套路啊。
4: 那第二个不是、啊。
3: 第二句你说的什么？
4: 第二句我说我是相声界的小学生、
3: 啊，
4: 做个自我介绍，我叫侯振鹏，让大伙认识认识。
3: 这更是套路，这是废话呀！啊，
4: 说我名字怎么叫废话呢？
3: 人家刚才
4: 啊，
3: 路遥介绍没介绍？
4: 介绍。
3: 说多半天
4: 啊，
3: 介绍的多好，用得着你自我介绍吗？再说什么好多相声演员就爱上台，朋友们，我是相声界小学生，这就是什么意思？您看，相声界的小学生，说明学艺不深，就敢站上台来给大伙说相声。
4: 不是，
3: 这不是骗是什么？
4: 这不是骗、啊，我头了说我是小学生的意思，啊、我这是谦虚。
3: 哎，
4: 我放低我这个身段。
3: 别干嘛？你等会儿你干嘛？
4: 我。谦虚放低身段，
3: 您别放低身段了就。
4: 那就这么着
3: 啊！
4: 最后一句我告诉你，第三句那没套路。
3: 怎么没套路啊？
4: 我就说了
3: 啊，
4: 给大伙儿说段相声，
3: 就这句话是套路。
4: 我这怎么叫套路呢？
3: 你什么职业？
4: 相声演员。
3: 刚才路遥报幕，你要干什么？
4: 那就说相声啊。
3: 你上来就说呀。
4: 嗯。
3: 干嘛还非垫一句我给大伙儿说段相声？这不是撑的吗？这就好比上饭店，您点一个服务员，哎，给我要一个米饭，要一菜。哎，米饭菜上来咱干嘛
4: 吃啊？
3: 哎，直接吃就完了吧、
4: 啊、是。
3: 哎，不假
4: 啊，
3: 要一米饭要一菜，等这米饭跟菜来了，哎，冲着所有饭店，哎哎哎，我这该吃饭了，我要吃饭了，哎哎，我这我吃饭了，
4: 我神经病是吧？我是。
3: 所以刚才的三句话，
4: 嗯，
3: 观众貌似每一段节目都会听，实际上都是套路
4: 啊、照你说，我们这说相声全是套路说。
3: 当然不光是咱们啊，
4: 啊，
3: 生活当中很多行业很多人，他们都有他们的套路。
4: 谁还有套路？
3: 我举个例子啊，
4: 啊，
3: 比如说那个搞对象，
4: 啊，谈恋爱，
3: 男孩女孩搞对象，
4: 哦哦，
3: 这里边就有套路。
4: 这有什么套路？
3: 你比如女孩要想上哪儿，
4: 嗯、
3: 要想干嘛，她不直说，
4: 那她
3: 她得试探你，
4: 哦 哦, 哦，
3: 她问你
4: 是吗？
3: 啊，咱们表演表演，
4: 哎, 哎, 哎，
3: 比如说我是一个恋爱中的姑娘，
4: 没感受到、
3: 啊、
4: 这个
3: 好吗？啊，朋友们来了啊，
4: 哎，
3: 嗯。
4: 这是我女朋友，
5: 韩鹏，
4: 您见笑、哎哎。
5: 这两天是国庆节，我想问问你，就是、
4: 嗯嗯、
5: 明天啊、明天天正好挺好的，又是六号，六又是吉利的日子，你打算带我去哪玩啊？
4: 啊，上哪玩啊？
5: 嗯，上哪玩去啊？
4: 我想想啊，
5: 嗯，
4: 有了，
5: 去哪儿啊？
4: 咱俩去这动物园，怎么样？
5: 去哪儿？
4: 这有什么可笑的？动物园啊，
5: 动物园。
4: 对，
5: 现在天凉不凉？我问你，凉了吧？
4: 稍微有点凉、啊。
5: 我问你，动物园，
4: 嗯，
5: 就你要去
4: 啊？
5: 那大象馆，
4: 对，
5: 骚不骚？
4: 这大象是有点味儿
5: 啊，
4: 有骚、啊。
5: 你上那个长脖鹿那馆，
4: 嗯、
5: 啊，骚不骚？
4: 动物是有点、啊。
5: 狐狸馆，
4: 哎，
5: 骚不骚？
4: 这三样加一块没你骚，知道吗？老问这干什么呀？你这这是干点别的。
5: 那我问你吧，黄鹏，
4: 嗯嗯，
5: 咱别出去玩了，明天你带我吃什么呀？
4: 啊，太好了，
5: 嗯，
4: 我请你吃烤鸭，怎么样？
5: 一男孩与女孩，你听听，搞对象
4: 哟、啊，
5: 吃烤鸭，那鸭子烤完了正好是黄的，
4: 哎、
5: 怎么着？你要跟我黄？再说那烤鸭骚不骚？哎
4: 烤鸭有什么可骚的？
5: 我不吃，我不吃烤鸭，不吃。
4: 那你喝着炒菜
5: 吃。你听，你听听、
4: 啊，
5: 俩年轻人，你听听，咱俩搞对象呢，吃炒菜。

0: 有搞对象吃炒菜的吗？
1: 换换换换换，行不行？
0: 啊，
1: 女孩都爱吃那火锅，
0: 火锅，
1: 嗯，
0: 火锅有没有味儿？
1: 有味儿、啊。
0: 我问你有没有味儿？就那火锅，尤其那辣锅，弄的牛油呱呱呱那煮、
1: 啊，
0: 哎，那味儿大。对呀，你像他说的，骚不骚？
1: 哎嗨。您这鼻子怎么闻什么都是骚气的呀？
0: 所以你看，女孩她会婉转着说
1: 哦，
0: 有一句话，女孩的心思咱别猜
1: 啊，那一首歌。
0: 所以女孩这恋爱的过程当中，
1: 啊、
0: 她也有套路 啊，
1: 这也是套路，
0: 这就是套路，有话不直说就叫套路
1: 啊。那你再说一个，还有什么套路？
0: 比如生活当中有的职业啊，
1: 嗯，
0: 它带有职业性的套路，
1: 是吗？
0: 像这个导游。
1: 那你学一回，
0: 我来一回这导游的套路
1: 啊！
0: 您看像不像？我此时此刻我就是那导游。
1: 哎， 哎，
0: 咱们参观哪个景点呢？
1: 嗯、
0: 景山公园
1: 啊，就在这儿。
0: 哎，景山公园呀、
1: 嗯，
0: 旁边有那个歪脖树，大伙儿都知道。
1: 哦，
0: 哎，就那崇祯上帝皇帝上吊那地儿。
1: 是是是。
0: 行不行？咱开始介绍。
1: 就来这个啊！
0: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光临景山公园。那么现在呢，在我的右手边，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棵千年的歪脖老树。那么相传呢，这棵歪脖老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年呢，应该说李自成、李创王。金京，那么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来到这里的景山，也就是过去的眉山。走到此处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棵歪脖老树，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在这棵歪脖老树上上吊自杀，这就是歪脖老树的故事。好了，各位游客、
1: 啊、
0: 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这棵歪脖老树下自由的上吊、
1: 哎、
0: 自由的
1: 上帝吓我一跳，
0: 自由的合照
1: 啊，对，合影留念是吧？
0: 谢谢，请开始吧。
1: 那这个导游还真是这味儿啊，导游同志
0: 你好。
1: 这个故事您讲的还挺精彩，
0: 我讲的还是可以的。
1: 是是是，对对对。哎，旁边那个白塔寺，那个是什么意思
0: 啊？你说的是白塔、
1: 那个、
0: 我给你讲一个冬日的传说、
1: 嗯、
0: 相传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来到了这棵歪脖老树下上吊自杀。这就是
1: 您等会儿，这个人太多了没听清楚。
0: 好，
1: 不是那个歪脖树
0: 啊，
1: 就那个白塔，白塔，
0: 白塔。
1: 哎，
0: 这个白塔有一个动人的传说、
1: 哎、
0: 相传当年呀、哎、白塔见证了一段非常奇特的历史、
1: 哎、
0: 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发现这里有棵歪脖老树。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不说那歪脖树，就说那白塔
0: 啊，你看啊，就说白塔、
1: 哎、
0: 没问题。这个白塔的造型
1: 走到白塔
0: 啊，十分的优美。
1: 哎，
0: 崇祯皇帝走到白塔前，想想自己的祖先在这里拜上一拜，砖头又一响，李闯王进京，自己走投无路，于是发现白塔的旁边有一棵歪。
1: 就这么点事儿是吧？就会说这歪脖树
0: 啊，
1: 说到哪儿都得领到这歪脖树这儿来。
0: 他不会，
1: 好，
0: 所以他要用擅长的套路
1: 哦
0: 来蒙蔽这些个游客呀、观众啊，这是套路。
1: 您要不理会，没准就滑过去了。
0: 对呀、
1: 哦，
0: 所以大家面对套路的时候，还是要多听多看，最主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您忙着给人看病去，
3: 这么说您是大夫。
2: 别跪下，
3: 我没跪下，我见着个大夫我就磕头啊。
2: 我怕你客气，
3: 我太客气了。
2: 哎，我是个医生。
3: 医生啊？
2: 医生，医生。
3: 您在哪个医院呢？
2: 不在医院。
3: 哦。
2: 自己有一个小门诊部。
3: 您坐堂？
2: 是的。
3: 您那个堂号是什么呀？
2: 在咱们北京西单一带
3: 啊。
2: 一打听，我这堂号没有不知道的。
3: 您这堂叫
2: 香蕉堂。
3: 那么您是内科是外科呀？
2: 全不是。
3: 您是
2: 特科。
3: 什么？特科？
2: 特科？
3: 特科是什么呀？
2: 特别科。
3: 哦，特别科。
2: 治两种症。
3: 哪两种呢？
2: 一种是没症，一种是不症。
3: 哎，这没症我知道。
2: 哦，您熟悉。
3: 这是梅毒花柳，对不对？电线杆子上啊，厕所里边啊，竟有那小广告。梅毒花柳一次见效，永远不再来。
2: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3: 这玩意儿不能信，知道吗？
2: 那是你得的病。
3: 你才得这病呢！
2: 我说的这是梅症。
3: 哪个梅症啊？
2: 没有的梅。
3: 哦，
2: 就是没这个没那个没那个的症。
3: 没哪个呀？
2: 就是没有的梅呀、啊。
3: 哦，
2: 每一个症状头了有一个梅字。
3: 您这一共多少种呢？
2: 不少。
3: 哦，
2: 得50来种。
3: 都什么呀？
2: 一是没根基没品行
3: 啊，
2: 没良心没后诚，没人味没德性，没材料没准性，没廉耻没正经，没实话没信用，没王法没见证，没矮和没谦恭，没拿手没把柄，没真章没策引，没通融没

0: 活变，没恩典，没情面，没心胸，没志气，没出息，没教育，没亲戚，没朋友，没家里，没外头，没耐烦，没好脸，没血性，没心眼，没大小，没身钱，没钱找钱，没事找事，没份找份，没理找理，没份下区，没博客，没粉丝，一切的没上没下，没皮没脸，没气没囊，没胸没臊，没有准爸爸等证，尽皆知之。
1: 哎呀，得了这霉症吃什么药啊？
0: 要吃绝命丹
1: 啊，一吃完这命就绝了，
0: 绝对保住命了。
1: 哦，有药引子吗？
0: 两包耗子药，六桶脚气水送下。
1: 这叫什么药引子呀？
0: 哦，不好找
1: 啊。是不好找
0: 啊，
1: 这是霉症。
0: 太对了，
1: 还有一个不症
0: 啊，就是不这个不那个不捏个的症。
1: 又来了，不捏个的症
0: 啊，就是每一种症状啊，
1: 嗯，
0: 头了有一个不字。
1: 哦，这有多少种呢？
0: 五十来种。
1: 都什么呀？
0: 医治不公道
1: 啊，
0: 不体谅，不憨厚，不认账，不抢羊，不斗胜，不留情，不护众，不服劝，不听教，不识交，不妥靠，不开面，不出血，不吃姜，不接铁，不齐心，不努力，不架局，不明理，不义气，不克己，不识茬，不上钱，不拉线，不顾面，不合槽，不抱板，不下本，不挂火，不单词，不铲泥，不吃亏，不饶人，不容份，不让过，不够格，不使乐，不分拢，不认错，不知自爱，不知好歹，不认交情，不顾名誉，不守规矩，一切的不伦不类，不管不顾，不吃不斗，不依不饶，不通情理等症，尽皆治之。
1: 那么得了这不症吃什么药啊？
0: 要吃伸腿瞪眼丸
1: 啊。吃完这药一伸腿一瞪眼完了，
0: 病就完了。
1: 人呢？
0: 人好了。
1: 这有药引子吗？
0: 有药引子。
1: 什么？
0: 拔粒卫生球
1: 啊，
0: 两桶煤油送下。
1: 把他这的药引子都新鲜啊，
0: 不好找。
1: 您这个香蕉糖开张了吗？
0: 昨天夜里3:30开的张。
1: 呵，好时辰
0: 啊。
1: 啊，刚开张是吧？
0: 刚开张。
1: 那我得送您一块匾。
0: 谢谢。
1: 上写四个大字，
0: 开业大吉。
1: 赶快关门。
0: 我招你。
1: 您说的这病
0: 啊，
1: 这都不是人身体上的毛病。
0: 哦，不是。
1: 您别这人他身体要不舒服可以找大夫去。
0: 可以吗？
1: 大夫您给我瞧瞧。
0: 嗯，
1: 我这人呢这肠胃不好。
0: 是。
1: 我有点感冒
0: 啊。
1: 这行。
0: 行。
1: 你说的这都是人思想里的毛病。
0: 怎么了？
1: 他没有这毛病还则罢了，有他自个儿也不往外说呀。
0: 没有说的吗？
1: 有这样的人吗？找大夫去了
0: 啊。
1: 大夫
0: 啊，
1: 您说得给我瞧瞧。
0: 嗯，
1: 我这人没羞没臊，我没准爸爸。有这样的人吗？
0: 呵，有您这么一说。
1: 哎，本来就这么回事儿。
0: 不过得这种病的人不用他自己说
1: 啊，
0: 在我眼前这么一站，我拿眼睛一扫，我就知道他有病没病。
1: 您有这能耐。
0: 哎，
1: 那太好了。
0: 嗯，
1: 今天现场这么些观众呢，您说来给瞧瞧。
0: 瞧什么？
1: 这些位里边哪位得了这霉症跟布症？
0: 今天
1: 对
0: 现场的观众，
1: 你现在就看
0: 在座的
1: 啊，
0: 有没有霉症跟布症
1: 啊？有吗？
0: 没有啊。
1: 是啊，
0: 肯定没有啊。
1: 怎么
0: 在座的这些位，你看一个个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呀，
1: 啊，
0: 身体健康，这一位有病的都没有啊。
1: 哦，一位有病的都没有。
0: 一位有病都没有啊。
1: 有你也不敢说呀。你说谁人不上来揍你来呀？
0: 枪火
1: 啊，我这火就呛了，
0: 今儿都冲你了。嘿
1: 啊，冲我干嘛呀？你啊，
0: 我非找出一位有病的不可。
1: 太好了，你要真找出来，我把他请上来让您瞧。
0: 是这话？
1: 怎么样？
0: 太好了。
1: 来，
0: 这可是你出的主意。
1: 是我出的。
0: 挑上谁了
1: 啊？
0: 别怨我
1: 啊，
0: 您就怨他。
1: 怨我干嘛呀？
0: 他出的主意。
1: 是你先挑出来呀。这表情
0: 把门关上。
1: 干嘛呀？
0: 一个也走不了。
1: 是您甭嘀咕啊，有我盯着的。
0: 我先打这边来吧。您别紧张
1: 啊。
0: 您别紧张
1: 啊。
0: 我先打这边来啊。
1: 好啊。
0: 但是我不能死盯着一位看。
1: 怎么？
0: 我怕人不乐意
1: 啊。是这人已经不乐意了啊。
0: 一扫而过。
1: 嗯，好。

0: 好好找找
1: 哪去了，肯定有。您还别说
0: 啊，
1: 真有一位。
0: 谁呀？
1: 你
0: 我呀，我就知道你得说我。
1: 你有病，
0: 啊、我
1: 说你
0: 有病啊！这您还别说我这个精神面貌、
1: 嗯、
0: 啊，就这眼神儿、啊，您就说我这饭量
1: 能吃。
0: 中午六眼饼，半斤酱肉，四碗汤，能吃
1: 能吃
0: 啊？怎么？
1: 对了，病源了。
0: 什么病源呢？
1: 这是没证啊，
0: 这个
1: 您是没日子吃了。
0: 我呀、
1: 啊、我看看
0: 看什么呀。
1: 好嘛
0: 啊，
1: 好嘛，慈心泪都下来了。
0: 哪有慈心泪？
1: 这是没证的晚期啊。
0: 是啊，
1: 当然了、
0: 哦、
1: 有机会吧，有机会到我香蕉堂，我给你开点药
0: 啊。别的
1: 太严重了。
0: 不是，今天这机会就不错。
1: 今天
0: 您现在给我瞧瞧怎么样？
1: 在这儿
0: 啊。
1: 你这不是演出吗？
0: 不瞧病要紧。
1: 是啊
0: 啊，
1: 那行
0: 行吧。
1: 那行，现场的给你会诊会诊。
0: 对对对，您给我瞧瞧。
1: 那您受累吧。
0: 啊，
1: 那搬个座。
0: 哦，得来椅子。
1: 哎，来把椅子。
0: 行啊行，
1: 受累、嗯、没想到在这儿找咱们一位患者。
0: 嗯，椅子来了，
1: 受累了。
0: 哎，您坐。
1: 啊，
0: 您坐。
1: 你坐吧。
0: 不，您坐。
1: 您坐。
0: 您坐。
1: 你坐。
0: 您是大夫，
1: 你是病号，
0: 我这就病了。
1: 快、啊啊、坐吧。
0: 那我不跟您争了，
1: 先给您号一号墨。
0: 嗯，还号号墨。
1: 先号号墨。
0: 来吧。
1: 人，
0: 不是你怎么意思？
1: 你怎么

0: 要亲不认，血口喷人，瞪眼撒谎，笑里藏刀，吃里扒外，借钱如白捡，还账认丧不认人，骑脖子拉屎得便宜卖乖，拍打喝虎下，坑蹦拐骗蒙，粗下短剑狠，霸道厉害怪，尖角欺滑，阴毒损坏，偷摸抢拿，爬花蹬踹，贼手毛脚，人面兽心，你实在的不是东西。啊，
1: 这病都让我得了，
0: 这个不是你的病，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你的症。哦，你的病总结是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贩拐印抢，
1: 贩卖
0: 毒品，
1: 拐卖
0: 妇女，印制假钞，
1: 抢劫
0: 银行。哎呦，你的病太严重了，
1: 治不了。那您给开点药
0: 啊？没药可治啊！
1: 要不我住院，
0: 还有个偏方，
1: 打针、
0: 枪毙，
1: 不治了。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左一锤，右一锤，一锤一锤，再一锤，一锤八百，一锤一千。嘿，我这暴脾气！哎呦，李老师
2: 啊，你这干嘛呢？你左一锤右一锤的，发泄什么呀？
1: 不是李老师，我得给您解释一下，不是我发泄，
2: 怎么？
1: 我替我那业主啊出气儿呢。
2: 嘿，
1: 这没完没了的家相啊！
2: 这我可知道，
1: 是吧？
2: 老家钱，
1: 对，
2: 一锤一锤的八百的五百。买的都有吧？
1: 没错，
2: 我们这业主一样，
1: 是吗？
2: 你猜怎么着？
1: 那怎么办呢？
2: 你当机立断，跟这不靠谱公司解约了。
1: 那怎么办呢？
2: 重新装修的，
1: 啊，
2: 可漂亮了，
1: 真的。
2: 业主称心如意，
1: 那咱看看去吧。
2: 带你看看去，
1: 走走走
2: 走走走。
3: 金德老师提到的这户业主家位于朝阳区通惠家园，如今装修完，业主王女士一家老小出门旅游去了，这不回访任务就委托给了居家卫视。那装修效果到底咋样呢？
2: 140平方，三室同堂。
1: 嘿呦，
2: 怎么样？
1: 豁亮啊，这房子。
2: 当然了，
1: 温馨。别的咱先别说
2: 啊，
1: 就这么大的柜子，两边全是柜子，
2: 全是。
1: 这三代同居，多少人东西都放得进去了。
2: 肯定的，你看这大柜子，
1: 这
2: 定制家具的，
1: 这储物空间大大的提升了。
2: 是是是。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就它这个田园风格，我特别喜欢。
4: 咱往里头走啊，
2: 好，往里头看看。
1: 他们家这客厅啊，给人的感觉太温馨了，
2: 真是。
1: 说实话，一走到这个地方啊，
2: 怎么样？
1: 我感觉整个时间都慢下来了，
2: 温馨呐！
1: 啊，那首歌词怎么说？让我们把时间慢慢的摇。

0: 受一下啊。
1: 哎呀，李老师，
2: 你感觉怎么样？
1: 这感觉真的太美了。
2: 真是，
1: 说实话啊，李老师，在这样的空间里生活呀，你的这个节奏啊，你的生活的那个韵律啊，都的感觉慢下来了。
2: 没错，
1: 平稳。老百姓讲话叫什么？
2: 你说
1: 四平八稳。
2: 没错，
1: 对不对？
2: 哎，
1: 尤其您看啊，如果夕阳晒进来，窗口这儿有一个大的榻榻米，喝点茶
3: 啊，欣赏一下你看
2: 绿植，
1: 窗外的美景，
2: 美景，
1: 而且旁边您看还有书柜，就这个惬意的感觉啊，始终围绕在你生活的周围。

0: 到位了，就是你太远呢可能照顾不了爹妈，太近呢现在的人呢都希望自己有自己的私密空间。
1: 没错，
0: 那么这么一来，我们这个复式呢，楼上呢年轻人可以在楼上工作学习，楼下是老年人啊，腿脚不方便上不了楼，
1: 方便了，
0: 对，既能享受了咱们人间的天伦之乐，
1: 没错，
0: 而且相互还保证了自己的那个私密空间，
1: 没错，
0: 爹妈想你的时候一招呼，全家老少走到楼下来一起来吃个饭喝个茶聊个天，
1: 团团圆圆，
0: 哎呀，这种幸福的感觉说的我自己都觉得，难道这个设计能就能让人感到这个生活幸福指数蹭一下就上去？
1: 没错，
0: 温暖吧，
1: 这个很不容易设计。
0: 跟您说李老师，我坐在这儿啊我都不想走了，
1: 我告诉你
0: 啊，
1: 还有很多的秘密了，这一楼啊
0: 啊，
1: 功能应有尽有，
0: 是吗？
1: 哎，处处都有特殊的地方，
0: 哦，
1: 我带你仔细的参观参观。
0: 好嘞啊，这是他们的这个餐厅，
1: 对，应有尽有啊，
0: 对，尤其我发现它这个岛台，
1: 对，
0: 这个功能性太齐全了，
1: 你可以年节了过年了包个饺子，大家在这儿齐下火龙关，
0: 哎，太对了，
1: 擀皮儿他包着，
0: 哎，
1: 饭盒在这儿一煮端上来这儿一吃饭，你
0: 嘿，李老师，您刚才好像给我描述了一个共享天伦之乐的那个画面呢，一家呀老少三代围在这里，无论他做什么，他的感受都是温馨的快乐的温暖的，
1: 没错。
0: 哎，他这个餐边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1: 你说
0: 他巧妙的把那空调镶进去了，
1: 哎，这很好，
0: 对，而且底下呢还放着孩子的书，所以我又想到了一个温馨的画面，孩子坐在这里啊学习做功课，家长嘛在这儿给孩子做晚餐，哎呀，这个幸福的感觉太温暖了。
1: 我还发现一个，
0: 您说，
1: 你看了吗？这边是连体的，
0: 哎，
1: 这边是分开的。
0: 对，
1: 来个客人稍微挪能坐八个人。
0: 我们设计师设计的既时尚又温馨，还非常的人性化。
1: 没错，
0: 他这个厨房和他这个餐厅可以说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1: 还有一个重点，
0: 您说，您说。哦，它油烟进不来，
1: 哎，
0: 对，它设计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这个折叠的玻璃门，
1: 您看，
0: 又不挡光，又把油烟巧妙的挡在了外面。
1: 对，他那儿炒菜，在这儿多方便。
0: 对，
1: 哎，
0: 而且李老师，您看他这个吊柜了吗？
1: 啊，
0: 没有把手，
1: 嗯，
0: 这个呢打扫起来它没有卫生死角。
1: 对，
0: 这一套设计方方面面的，还是得那句话，既温馨又温暖，哎呀，又惬意。怎么一到他们家就有一种不想走老的感觉，
1: 真是这样。
0: 哎，但是我有个小疑问，李老师，他这个老人，这家的长辈不是住在楼下吗？
1: 对啊，
0: 这个老人起居有一个问题，他怎么一楼没有卫生间呢？
1: 我一猜你就得问这个问题。
0: 对啊，那卫生间在哪儿呢？
1: 巧妙的给藏好了。
0: 他藏在哪儿了呢？
1: 哎，我现在就告诉你啊。
0: 啊，藏哪儿
1: 了？看这面墙了吗？
0: 啊啊，
1: 这儿就是卫生间。
0: 哎呦嚯，别有洞天呀，
1: 啊！瞒天过海。
0: 哎呦，
1: 走，
0: 嘿，李老师，哎，他这功能性太齐全了，
1: 对呀，
0: 可以说是四分离呀，
1: 啊，是啊，
0: 洗脸、沐浴、方便洗衣房，
1: 对，
0: 和这
1: 三代人
0: 对，
1: 同时一点不耽误，
0: 哎，
1: 有人要上班，有人要上学，有人要上厕所，你看。
0: 这太方便了，您
1: 这叫什么？真正的靠谱。
0: 那咱赶紧把咱们的这个优秀的设计师请出来，咱们抄抄作业吧。
1: 当然可以了。
2: 首先呢，原来的卫生间呢比较小，我将卫生间啊扩大了，通过这个拆除卫生间墙体，借用了这个门厅的这个位置，将这个卫生间扩大了，实现了这种完完全全的四分离的一个卫生间设计。咱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卫生间的隐形门，隐形门呢它有两点好处，第一呢是它的整体性比较好，而且呢避免了入户门直对这个卫生间门。四分离的卫生间呢，首先呢是先把它这个淋浴区、这个坐便器和这个洗漱区完完全全的分离开，这样呢使用起来更加方便，这个空间呢得到了一个合理的利用，而且呢使用过程中更方便的打理卫生。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卫生间的吊顶，我没有采取这个传统的铝扣板吊顶，采用了这个防水石膏板吊顶，然后呢上面镶嵌了这个筒灯，提高了整体卫生间的一个品质。
3: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2: 业主一家呢是五口人，三代同堂。这次装修呢，主要是提高这个装修品质，满足一家三代人的居住要求。每一代人都要有独立的活动空间，需要有独立的客餐厅，独立的卫生间。然后休闲区，还有这个独立的衣帽间，以及大的储物空间。

0: 较好的空间感，设计风格呢要温馨舒适。考虑到业主的需求，我做了这样的设计。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个主卧室这个老人房。原来呢卧室的门是大概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呢我向右偏移了这个35公分，这样的话呢可以利用这个门的后面做一个整面的衣柜，增加了储物空间。而且呢进入这个主卧室以后呢，会显得我们这个视线更加的开阔。还有呢，我对这个客厅的楼梯的方向做了一个调整。原来呢客厅的楼梯是在这个方向，很堵，是实体的。然后呢我将这个楼梯改到了这个方向，这样的话呢采用这个玻璃和原木，增加了空间感。而且呢我在这个楼梯的下部做了一个这个储物间的设计，既增加了储物，而且呢上下楼梯比较方便，这样的话呢既时尚又实用。
1: 在这样温馨舒适又有超多储物空间的家中生活，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厨房和餐厅的改造也是别具匠心。
0: 首先呢装修之前呢，一进这个入户门呀，这个门厅位置呢也比较昏暗，所以呢我将这个原来的这个次卧室和这个厨房之间的墙体拆除掉，形成了独立的餐区与开放式厨房。厨房的清体墙拆除掉之后呢，这个梁裸露了出来，梁下呢我做了这个中岛台设计，上方呢又增加了这个餐区灯，弱化这个过梁。改造后呢空间感又强，采光又好。将油烟区呢我又挪到了原有的厨房阳台，因为要挂这个烟机，所以将原来的厨房阳台的窗户封上，地面的小花砖增加了这个亮点设计，这样更加一体化，而且呢便于打理这个卫生。因为呢二楼主要是以居住为主，所以我将原来二楼的这个客厅啊改成了儿童房，而且呢我利用了这个儿童房的门与这个主卧室门之间的空间，设计了这个水吧台，这样的话呢使二楼使用起来更加便利。而且呢我在这个水吧上方呢做了这个折叠窗设计，这样呢可以增加这个二楼的通风效果。而且呢为了二楼卫生间高效率的使用，我将二楼的卫生间浴室柜外置改为了干湿分离，这样改造之后呢二楼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生活区，而且呢功能很齐全。
1: 一个好的装修，选择靠谱的装修公司是关键。这里头都有啥门道呢？请专家杨帆为我们答疑解惑。
2: 杨总啊，其实我们这家业主装修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其实挺不容易的。所以当然大家，我们得跟您好好请教一下，就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真正靠谱的公司。
3: 我这个客户啊，我大概其实我也了解了，前期也找的公司哈，他这个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增线的问题嘛。
2: 对，
3: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业主啊，这个问题都是非常头疼。首先呢，咱们是装修嘛，那你肯定要找一个装修公司，一定要找这种干这个传统的家装公司，而且是成立年头越长越好。你这样的话，你的质量啊、售后啊，你全有保障。第二个，你得看看它的展厅，看它的规模，里边这些材料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而且这有些材料是不是我所需要的。当然我们说这个规模哈，不是越大越好，适合你的就可以。
2: 对，
3: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它的报价，这个报价系统最能体现一个公司的诚信啊。你比如它有这个项目，它这个量够不够。你比如像我们说这老房改造里边有这种拆除水电改造，那你改到什么程度是吧，你有这个项目你改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当然了还有一个啊，那也非常关键了，那就是这个付款方式，第一次付款比例不能太高，而且呢这个要按照什么施工进度付款，这是合理的。比如像我们一峰发源装饰，我们现在做到的什么呢，比如像我们的拆除是拆的毛坯的啊，水电改造不限点位不限米数，这就是我们的定制方案。所以真正的做到什么呢，合同价它就是最终价。而且我们现在老房装修可以提供什么呀，免费的搬家，免费的存放家具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这些服务呢是真正的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的。在施工的时候呢，我们会建一个施工群，这样的话有业主、客户、包括工长、监理，所有的材料人员都在这个群里头。你比如在施工的时候，咱们有什么问题，在群里可以沟通。客户不到现场也能掌握我们施工进度。通过这套房子的设计啊，也体现了我们定制房的一个优势。无论您是多大面积、什么样的户型、还有什么样的风格、有什么需求，都可以实现。那我们的定制房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免费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踏踏实实
4: 住新家。
5: 应该说通过我们的参观啊，我们应该向那个王女士表示祝贺，
2: 真是
5: 装修的非常完美，
2: 没错，
5: 而且呢也特别的实用。过去我们讲的三世同堂，一家子啊团团圆圆住在一块儿，
2: 没错
5: 啊。但是现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还有每一个人都想有一个自己的小空间，
2: 对呀，
5: 是不是？你看楼上安排的非常合理，
2: 对，
5: 孩子有自己的天地，大人也有自己的工作的地儿，
2: 对，
5: 生活的地儿，
2: 对，
5: 这才叫靠谱。
2: 没错没错，其实啊，李老师说的也是我们居家卫士和一峰方言的初心，就是我们无论是装修啊设计啊，都是替业主百分之百的考虑。
5: 你说的太全面了，还有暖心的服务吗？
2: 有啊，李老师，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5: 哎，队长您满意了，您也放心了，我们的居家卫士每天都要和您见面，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2: 哎，
6: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2: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7: 全民装修季定制会玩家，
8: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7: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暖气，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灯具，开关插座499，定制家具799，防盗门999，免费升级恒温花洒智能坐便器，
8: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7: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活动时间是5月4日至5月31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
7: 电话400-898-1039。
9: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0: 这幅画真美呀，
11: 你看他们的姿态。
12: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13: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11: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王正。笑动剧场五一特别节目《奋斗吧喜剧人》今天跟您见面了。栏目组刚送我的礼物，让我看看是什么，专属成绩单。各位您看，这都是我在笑动剧场演过的节目，其中有一段叫《山东二黄》，那是我师父李金斗先生的代表作，也是我觉得对这一段相声传承的体现。我是在1997年很有幸的拜在我师父门下，师父对我那真跟父亲一样，师徒如父子，在师父家吃，在师父家住。那天聊天，我师哥还说呢，说第一回来北京啊，给师父打电话问师父干嘛呢，师父说正给王正买内衣呢。您说哪儿找这么好的师傅去？尤其学这段相声的时候是非常的难，他要求演员要嘴里得有嘴里的功夫，要嗓子得有嗓子，要身上还得有身上。经过20多年舞台的磨练，我觉得这段演的还算可以。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段传统相声《山东二黄》，各位朋友给我检验一下。
1: 今儿我在这儿简单的汇报汇报啊，我说一个绕口令，
2: 唇齿舌喉音。
1: 哎，您看我这基本功怎么样啊？
2: 来呀、
1: 啊！这个绕口令不好说啊，我这绕口令 啊，有这么三个人，
2: 三个人，
1: 这名字一般人就说不上来，
2: 是吗？
1: 啊，
2: 头一个位
1: 姓方，
2: 方清平，对不对，各位？
1: 方清平干嘛呀？那是我师哥，
2: 是我徒弟啊。
1: 我这是绕口令里边，这人姓方。
2: 哦，姓方。
1: 您听着啊，叫方发奋。
2: 这孩子怎么叫这名字？嗯。第二个呢，
1: 姓傅，
2: 傅叫
1: 傅飞凤。
2: 呵，第三位
1: 姓费。
2: 哎呦。
1: 叫肺腑分，三个人加一块儿就是一个高难度的绕口令。
2: 那你给大伙儿来来，
1: 您注意听啊，说方发奋，腹飞凤，肺腑分，方发奋，仿红混仿，腹飞凤，仿粉混仿，肺腑分，仿黄混仿，方发奋，腹飞凤，肺腑分，仿完了红混仿，粉混仿，黄混仿，又一同去。房粉红黄混房花混房好，
2: 哎呀，真不错，
1: 这绕口令啊，
2: 啊，下了功夫了，
1: 一天只能说一遍，
2: 为什么呢？
1: 说多了容易脑梗。
2: 嗨，那倒不至于，你得练功，
1: 这不好说，
2: 说是也比较难的，
1: 还有一门功课也比较难，
2: 什么呢？
1: 学，
2: 哎，
1: 学什么都是学，
2: 当然了，
1: 学个评戏
2: 有啊，
1: 学个梆子
2: 有啊，
1: 什么都是学，
2: 对，
1: 京剧，
2: 哎，京剧中国的国粹，
1: 哎，京剧可不好学呀，
2: 是啊，
1: 尤其是这个念白也不好，不好来，
2: 你能举个例子吗？
1: 哎，有这么一出戏啊。
2: 哪出啊？
1: 叫闹天宫，
2: 这知道。
1: 哎，
2: 过去的叫安天会，
1: 没错。
2: 长着呢，哪折呀？
1: 前面有一个托塔天王，托着这宝塔，李靖出场，这个念白就
2: 啊，这我可知道。
1: 您介绍介绍。
2: 对呀、啊，托塔天王李靖啊，
1: 嗯，
2: 哎呀，玉皇大帝叫他来呀、啊，打孙猴啊，
1: 没错，
2: 对不对？
1: 没错，
2: 有三个角色，
1: 嗯，
2: 第一个是天官。第二个是玉皇大帝，第三个就是托塔天王李靖。
1: 没错，
2: 嗓子得好。
1: 我给您简单的学一学。
2: 我给你搭个架子。
1: 行啊，
2: 我来这天官。
1: 行
2: 啊，
1: 您听听啊。
2: 天官是小花脸
1: 啊，就得开始啊。
2: 拿着这个一捧的圣旨，一流旨，李靖上殿呐、啊。哎，
1: 这会儿我这扇的就是宝塔，
2: 哎、
1: 我的宝塔。领啊旨。
2: 您听听。
1: 忽听玉帝宣、
2: 嗯、
1: 上殿把驾参，参见玉帝。
2: 好了，
1: 玉帝将微臣宣上殿来，有何法谕吩呢？派
2: 命你带领天兵天将捉拿妖猴，不得有误。
1: 得
2: 有点意思，
1: 这是 京剧的念白，
2: 对，
1: 讲究京字京韵京白，
2: 这是规矩。
1: 实际呀、啊，啊，这个李靖这个角色呀、
2: 啊，啊，
1: 他不是咱们北京人，
2: 他是，
1: 因为您都知道
2: 啊，
1: 李靖他儿子嘛，
2: 啊，
1: 他踩着风火轮，
2: 哎，
1: 拿着哪吒，哪吒。哪吒，
2: 哪吒，
1: 他儿子哪吒啊，哪吒，您都没看过？你看这没看过书？
2: 我们你看过书吗？哪个书是演的哪吒啊？
1: 那什么吒？
2: 哪吒，我都替你丢人。
1: 你甭管什么扎吧
2: 啊，
1: 他那闹海那地方是天津，
2: 哎，
1: 他天津的李靖他就是天津
2: 三岔河口吗？
1: 李靖就是天津人，
2: 没错啊。
1: 但是在台上
2: 啊，
1: 必须是京字京韵京白，不能有天津口音
2: 啊，不见得
1: 啊，
2: 不见得。
1: 为什么呢？
2: 啊，娱乐场所嘛，什么都可以啊，想怎么说怎么说。
1: 那咱
2: 这又不是真唱，对不对？
1: 来一回天津口音的，
2: 你天津口音，
1: 李靖天津口音。
2: 对对，哎、啊，我告诉你，这天官也不说北京话。

0: 天官是哪儿的人呢？
1: 唐山人。
0: 那您来一回。
1: 我来了啊。你是天津人？
0: 天津李菁。
1: 我唐山话啊。我说李菁啊，那个老爷子叫你来呀，你快来呗。快来呀。
0: 马上就来。
1: 你怎么不来呢？
0: 马上就来。
1: 你来呀。
0: 是，我这天津话啊。行。
2: 我借此，忽听玉笛喧，上殿问根源。哎，我说玉皇大帝，今儿个把微臣选上殿来，有嘛事？
1: 嘛事？
2: 有嘛事？
1: 命你带领天宫到那朝廷，不得有误。
2: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你叫我大孙猴。爷们儿，
1: 爷们儿，这不像话。
0: 您看是不是？
1: 哎，
0: 精
1: 还得是精字精韵精白，
0: 没错。
1: 嗯，
0: 唱出来也是啊。
1: 当然了，
0: 讲究是字正腔圆，
1: 没错。
0: 这个熟悉曲艺的老观众都听过，我师父有一段相声叫《山东二黄》，今儿咱们让我个师父给咱们唱一回，怎么样？啊。
1: 哎，这山东这样吧，咱们爷俩给大家分着唱。
0: 行
1: 啊，
0: 嗯，
1: 你来这个山东话
0: 好
1: 啊，
0: 嗯，
1: 我唱正宗的京剧，
0: 没问题。嗯，
1: 哎，山东二黄啊，这个叫桑园会，啊，又叫秋胡戏妻，还有一个名字呢叫马蹄金，为什么呢？秋胡呢结婚三天就走了，干什么去呢？报效国家，当了兵了。哎，18年没回来，今天是衣锦还乡，走到半路看见他媳妇儿了，在路边踩着桑叶呢。媳妇儿没认出他来，他认出媳妇儿来了，他想调戏他，秋胡戏妻嘛，拿什么调戏呢？拿这个马蹄金给他，用钱想收买人家，人家不要，回家了。秋胡戏妻啊，未曾出来之前呢，这个秋胡在外边有一句话，
0: 什么话？
1: 就是道白
0: 哦，
1: 马来，拿着马鞭，秋胡打马奔家乡，行人路上啊，马蹄慢，坐你在吊鞍永不忘。见一位大嫂手攀桑，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我的妻房奔当下马
2: 大大
1: 将妻还哪嫂亲来见礼，怎么样？谢谢。
0: 唱的确实不错，
1: 当然了，
0: 唱的确实不错。那么这个山东话呢，就不这么唱了。
1: 当然了，
0: 嗯，山东话您会吗？
1: 我明白啊。
0: 我问问您行吗？
1: 这话说的，我要不明白怎么教你啊？
0: 啊，是啊，山东人管这个吃饭，
1: 哎，得饭。
0: 得饭，
1: 哎，你北京人您吃了吗？
0: 哦，
1: 天津人怎么样，吃饭了吗？
0: 哦，
1: 山东
0: 得饭，
1: 得了吗？
0: 哦，
1: 还没得呢，怎么还没得呢？岁月不够啊，得不了啊。
0: 哪个得起来？
1: 哎，
0: 吃饭叫得饭，
1: 哎，得饭。
0: 那么我要吃肉呢？
1: 得肉，
0: 不是吃肉，
1: 得肉。
0: 吃肉，
1: 这你就不懂了。肉跟油不分。
0: 哦，
1: 我买油啊，你买肉。
0: 嗯，
1: 我嘎块肉，哎，干肉，肉，
0: 肉，
1: 哎，
0: 肉。那吃鱼呢？
1: 逮鱼。
0: 吃什么逮什么？
1: 当然逮。
0: 啊，那我要吃鸡呢？吃鸡，
1: 逮那个小鸡肉。
0: 好，太费
2: 劲了。那按照这个山东话呢，这个秋胡的秋就不能念秋了，
1: 那念
2: Q
1: 啊 Q
2: 念 Q、啊、
1: 秋胡呢
2: Q 胡
1: 家
2: 念家
1: 人
2: 念印
1: 上
2: 上
1: 朝。

0: 念好，
1: 好，
0: 唱出来可以说呀，别有风味。
1: 您学一学，
0: 您注意听啊。小我虎啊，这是马刺的本来的家里，香烟的路响响，马不停啊蹄呀、啊，到几万家这个品呐、啊，难度夜饮气下，撇家撇业撇不就撇气，大爷手出过来呀、
1: 啊，火
0: 也点砸死龙心心，大命砸后头了五煞，身穿了蟒袍，腰上了雨带，珠子烤血，做骨在烤里呀、啊，大命啊回家他没去。叫他打那个曲子回考虑星月嘟嘟来志在那个上院一粒一天一位没打扫身穿着懒不管要记住请不去这个手上这裸上劲儿他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都落到了竹篮里
1: 啊！
0: 前影儿好像左虎女，后影儿好像咋得起本当相天地将其阴
1: 好位置，
0: 孩子们吃完。哎，我这命女死咋的呀？哎，我这大嫂子，秀虎那个家伙到哪了个地方玩去了？
1: 好，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我是个练家子。
11: 什么？您是个练武之人？
10: 练武的。
11: 是吗？
10: 啊，
11: 都练过什么？
10: 多了，
11: 您说说。
10: 兵刃，还有拳脚。
11: 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
10: 练家子，投名师，访高友
11: 啊，那应该。
10: 提我差点。
11: 是啊，
10: 提我师父，大大的有名。
11: 哦，那么您师父是哪位啊？
10: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
11: 啊，
10: 吓你一溜跟头。
11: 这值当的吗？
10: 嗯，
11: 您说他哪儿的人吧？
10: 我老师，
11: 嗯，
10: 家住在京西北。
11: 哦，
10: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是那个地方人。
11: 不就湖岭吗？
10: 对，
11: 我知道那地方，
10: 知道
11: 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
10: 嗯嗯，
11: 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10: 这话不通情理。
11: 怎么不通情理？
10: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嗯，
11: 反正那地方出卖粽子的。
10: 再说，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也不像卖粽子的。
11: 哦，那么您师父贵姓是？
10: 我老师姓姜。
11: 姓姜，
10: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11: 哎，还是粽子呀。

0: 江米小宝吗？
1: 江老师在社会上很有名气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0: 那可不，谁家到五月节不得买几个粽子吃吗？
1: 别捣乱啊！哎，江老师一共收俩徒弟
0: 啊、哦，都谁呀、啊？
1: 我跟我哥哥。
0: 是啊，
1: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0: 你们哥俩叫什么呢？
1: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0: 好嘛，俩小粽子。
1: 哎，我们哥俩学会了全身武艺。
0: 是啊，
1: 什么叫猫窜狗闪
0: 啊？
1: 兔滚鹰翻，
0: 哦，
1: 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0: 嗨，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1: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0: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1: 那还用说？
0: 是啊，
1: 有一天我们哥俩在家里正练功呢，
0: 啊，
1: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棒棒棒，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赶紧出去了，哎，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0: 啊，我们来了买粽子的了。
1: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0: 保镖，
1: 这有钱的人呢
0: 啊，
1: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怕路上不安全。
0: 哦，
1: 就得找镖局子。
0: 嗯，
1: 这镖局子得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0: 是啊，
1: 哎
0: 哎，那你们去不去呢？
1: 废话，我就吃这行的，我指着吃饭呢，能不去吗？
0: 哦，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1: 一听你就外行。
0: 怎么外行？
1: 写外行。
0: 怎么呢？
1: 还碰上劫道的
0: 啊？
1: 哪儿那么寸的能让我赶上啊？
0: 嗯，
1: 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0: 不，那万一要碰上呢？
1: 万一要碰不上呢？
0: 这不抬杠吗？侥幸心理。
1: 人家派车来接来了。
0: 那看看去吧。
1: 到了镖局的门口一下车，
0: 嗯，
1: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0: 等半天了，
1: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0: 多客气。
1: 我说岂敢呐，岂敢，
0: 来了。
1: 嗯，哥俩出来的慌，
0: 嗯，
1: 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0: 对，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
1: 别提那。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0: 啊，
1: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0: 镖局子嘛，
1: 正房五间，大客厅
0: 是
1: 上边是酒楼。
0: 哦，
1: 头里出来这么一平台，
0: 嗯，
1: 那楼梯可在紧后边。
0: 哦，前边没有楼梯。
1: 哎，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0: 那怎么上去啊？
1: 哎，倒是有点功夫。
0: 是啊，
1: 说完话呀，来了这么一个旱地拔葱。
0: 嗯，
1: 旱地拔葱是噌上去了，
0: 真有两下。
1: 当时扑哧一乐，乐了什么？这有什么呀？
0: 哦，
1: 真是的。
0: 那你怎么上去呢？
1: 我
0: 啊，
1: 我先拉个云手。
0: 还拉个云手？嘿，有啊，嘿，双飞燕。哦，好，嘿，好，
1: 上去了。
0: 你也上去了？
1: 我那鞋上去了。
0: 鞋上去了？
1: 忘了钉鞋带了。
0: 嗨，傻小子。
1: 我说来人呐，
0: 干什么？
1: 搬梯子够鞋。
0: 哎，怎么还搬梯子？
1: 废话，不穿鞋上扎脚怎么
0: 办？哦，对，安全点好。
1: 梯子搬来，来，行，你们管，我自个儿来，自个儿来。
0: 嗯，
1: 稳住了。好，哥哥跟我上。哥俩顺梯子全爬上去。
0: 好嘛，他这么上去的。
1: 到上找着鞋，
0: 嗯，
1: 穿好了。一瞧啊，
0: 嗯，
1: 嘿，摆了一桌全羊席。
0: 好啊，
1: 吃啊，
0: 嘿，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0: 嗯，
1: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东路镖都有人敢保
0: 啊，
1: 唯有这西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我说：“老英雄，
0: 嗯，
1: 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0: 是
1: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
0: 对，
1: 不就是西边有贼吗？
0: 不怕他，
1: 咱往东边走。
0: 行啊，爷
1: 啊，
0: 你往东边走像话吗？
1: 怎么着，咱绕过去不行？
0: 有这么绕的吗？
1: 依着你呢，
0: 就得迎贼而上。
1: 迎贼而上。
0: 对了，
1: 要碰上呢？
0: 碰，废话，你是干嘛的呀？不就是保镖的吗？
1: 笑话。
0: 嗯，
1: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0: 哎，
1: 请楼下过过号吧。
0: 好啊。
1: 什么叫过过号？
0: 哎，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啊。
1: 下楼
0: 来。
1: 老掌柜说完站起身
0: 啊，
1: 走到平台边上下楼。
0: 行，
1: 这回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落地，双脚落地，连点声音都没有。
0: 人家这叫轻功。
1: 哎，他多大岁数，练这么些年了，
0: 嗯嗯，
1: 这点就算说得过去。
0: 哎呦呦呦呦，
1: 凑合了，凑合了。
0: 啊，那么你怎么下去呢？
1: 我呀，
0: 啊，
1: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看。
0: 嗯，
1: 我呀，我来一个。

0: 来个什么？
1: 我使一个什么呢？哎呀，不行！
0: 怎么？
1: 我憋着尿呢。
0: 嗨，
1: 哎呀，刚才这扎啤我喝太多了。你瞧这出息，搁这个肚子里逛荡啊。
0: 嗯，
1: 这等于我身上多一热水袋。
0: 好，
1: 知道吗？加分量了，这不行，这练不了了。
0: 那怎么
1: 的？伙计，那个迅瑶哪儿找？
0: 哎，行了行了，甭吊坎儿，不就上厕所吗？
1: 他还真懂
0: 啊！
1: 楼上没有，你看你楼上不预备，你看他没办法，你带路。我们哥俩跟着他顺着楼梯下来了，
0: 好嘛，躲过去了。
1: 哎，到院里头亮亮镖，
0: 亮亮镖。
1: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抄起来了，
0: 要练练枪。
1: 这你就不懂了，
0: 什么呀？
1: 有讲究，
0: 什么讲究？
1: 七尺为枪，
0: 是
1: 七眉为棍，
0: 对，
1: 大枪一丈零八寸，
0: 嘿，
1: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0: 何为六合枪？
1: 分内三合，外三合。
0: 这内三合，
1: 心气胆；
0: 外三合，
1: 手脚眼。
0: 哦，
1: 眼与心合，气与力合，步与招合，有赞为证。
0: 怎么说的？
1: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0: 哪六个字？
1: 钢拔牙盖挑扎。
0: 对，
1: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0: 嗯，
1: 我说哥哥
0: 怎么着？
1: 您这感冒刚好，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0: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
1: 对对，他没练，
0: 没练嘛。
1: 他没练，他没练，我得练。
0: 哦，你练练。
1: 我去穿，唰，
0: 嘿，
1: 把这单刀可就抄起来。
0: 要练练刀，
1: 刀交左手，
0: 行。
1: 怀中抱月，
0: 嘿，
1: 前看刀刃，
0: 嗯，
1: 后看刀背儿，
0: 是
1: 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0: 嗯，
1: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0: 哦，就这架势，
1: 把式把式
0: 啊，
1: 全凭架势。
0: 对，
1: 没有架势
0: 啊，
1: 不算把式，
0: 不错。
1: 光说不练，
0: 怎么样？
1: 哪叫嘴把式？
0: 对，
1: 光练不说，
0: 哎，怎么样？
1: 哪叫啥把式？
0: 是
1: 练核带药，
0: 对，
1: 练骨带料。
0: 哦，
1: 你吃了我这打里外。
0: 啥肉？
1: 哦，不剁肉，
0: 是
1: 扯鸭肉、马烫肉、牛顶肉、狗咬肉、鹰抓肉、鸭子蹄肉。
0: 停停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1: 多新鲜呢！你往那儿领我吗？
0: 怎么我？
1: 您听着，怎么样？
0: 还怎么样？
1: 我可不就卖药了。
0: 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1: 就怨你
0: 啊！好好，咱还接着练刀。
1: 我这刚要练刀，
0: 嗯，
1: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咔啦啦一个响雷，下起雨来了，
0: 变天了。
1: 哥，我这高兴，
0: 这怎么还高兴？
1: 这个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0: 是啊，
1: 就看我这口刀
0: 啊，
1: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
0: 嗯，
1: 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0: 好，你在院里练刀，
1: 我在屋里背雨。
0: 哎，背雨呀，
1: 啊，
0: 那刀呢？
1: 扔院里了。
0: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1: 老掌柜的说：“算了算了算了，你呀，你别等了
0: 啊，
1: 一时半时这雨呀也住不了，
0: 用不着练了，
1: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0: 看看护送什么东西。”
1: 到后边一瞧啊，呼，十六辆镖车，
0: 真不少，
1: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0: 金坨子，
1: 老倭瓜。
0: 哎，老倭瓜
1: 啊，
0: 那就甭请保镖的了。
1: 怎么？
0: 我都能给送去。
1: 你
0: 那可不，
1: 你不懂。
0: 我怎么不懂啊？
1: 这叫倭瓜镖，
0: 倭瓜镖。
1: 您看着是倭瓜，
0: 是啊，
1: 里边已经掏空了
0: 啊，
1: 填的是金银财宝。
0: 哦，
1: 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0: 嗯，还这么多讲究。
1: 走着，
0: 好，
1: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0: 嗯，
1: 出了北京齐化门，
0: 是
1: 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
0: 嗯，
1: 走燕郊下店丰润一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0: 那就歇会儿吧。
1: 不行，
0: 怎么着？
1: 住店更不安全。
0: 哎呦，
1: 咱是连夜而行，
0: 艺高人胆大，
1: 可以说是道路崎岖，
0: 嗯，
1: 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0: 还能看见点。
1: 走到半夜过一道黄沙岗，
0: 嗯，
1: 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肉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0: 怎么了？
1: 原来有了则了。
0: 你看，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1: 镖车一打盘，
0: 嗯，
1: 我们哥俩跑前面一瞧，呵，好家伙，
0: 怎么意思？
1: 由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0: 这么多人，
1: 一人一把鬼头刀，
0: 哇，
1: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不昼。
0: 瞧这阵势，
1: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的个，
0: 嗯，
1: 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0: 怎么说的？
1: 说抬
0: 嗨
1: 抬
0: 嗨，
1: 儿子，
0: 哎，爹。不不不，这可没有啊！
1: 这贼呀、啊、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0: 不行，回去一个不要小贼儿，
1: 逼着我是一大贼哈、啊。
0: 哎，对
1: 了，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多厉害！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0: 好样的，还送死像话吗？
1: 应当的，
0: 那叫擒贼受死。
1: 来人，拉过我的牛来，
0: 拉过的呀。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1: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
0: 那也没有骑牛的，
1: 骑牛防骨，
0: 这还防骨。
1: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0: 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 你看见了？你看你亲眼得见是吧？
0: 没有啊，
1: 都是牛呗。
0: 啊、好牛牛牛，
1: 拉过我的牛，抬过我的扁担来，
0: 抬过扁。哟，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1: 防骨啊，
0: 这也防骨。
1: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0: 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1: 都一个地方买的，我那也有枪，
0: 你这也有，那没问题。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不像话，不像话啊！那叫抱着牛骑着扁担，哎，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1: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0: 好贼呀，
1: 好贼，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怎么着？
0: 什么呀？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1: 谁投降了？
0: 你呀、你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
1: 这怎么了？
0: 怎么了？说反了？
1: 反了？
0: 那可不，
1: 这叫给他个台阶。你要是那懂事的，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啊，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1: 哎呦，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
0: 都这样，
1: 不听我这套，
0: 多新鲜！
1: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
0: 那你快躲呀！
1: 哪能躲呀？
0: 怎么办？
1: 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0: 要折了，
1: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把花枪可就抽出来了，
0: 对，还有枪了，
1: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我把这个忘了。
1: 这贼的手还真快，唰、一把把我这枪给攥住了。
0: 哎，那你跟他赌吧呀？
1: 贼说你拿过来，
0: 你可抓住了。
1: 不行，就不给你。
0: 呀，撒手了，
1: 劲儿小，我躲不过的。
0: 瞧这要命劲儿啊！
1: 这怎么办呢？哎呀，这
0: 怎么办呢？
1: 没
0: 空手了，
1: 空手了。
0: 哎呀，那催牛快跑吧！
1: 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0: 哎呀呀，这牛也吃里坏了，
1: 坏了，无命休矣。
0: 那就等死吧！
1: 一抱脑。脑袋，我又乐了。
0: 怎么还乐呢？
1: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这下我不怕他。
0: 怎么？
1: 因为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0: 是啊，
1: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招出来。
0: 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0: 啊，
1: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0: 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

0: 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韩云飞。那么今天非常的激动，收到我们孝东剧场的一份特殊礼物。我打开一看呢，真是心潮澎湃，这是属于我的一份专属清单。那么上边呢，记录了我这些年在我们孝东剧场录制播出的一些节目，其中有一部分呢是老艺术家老前辈给我捧哏的一些作品，包括北京的刘洪怡先生、王文林先生、李增瑞老师都对我呢有过无私的帮助。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同年龄段的这些演员，包括何云伟、方清平、李然、甄奇这些个演员，我们呢在相声的道路上呢都是相互的帮扶、相互的提携、共同的进步。那么现在到了我这个年龄，进入相声行业呢也将近30年了，这个传承的责任也责无旁贷的落在了我的身上。那么这个清单里边呢，也有一些是我给我的弟子以及晚辈捧哏的一些作品，包括我们相声里边的传帮带，还有这个口传心授，都是我们的优良传统。那么我认为呢，这个一门艺术做好了传承，我们演员站在台上才更有底气。另外呢，祝愿我们相声艺术薪火相传，兴旺发达。
2: 咱们相声是四门功课，是
3: 说学逗唱，
2: 人家京剧也是四门功课，
3: 唱练做打，
2: 不愧是老先生，
3: 对吧？
2: 每样每门都得练几年。
3: 是，
2: 咱简单说啊，就拿这唱来说，
3: 唱怎么样？
2: 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拿手戏，
3: 哎，
2: 每出戏里边都有自己的核心唱段，
3: 各有各的特点。
2: 嘿，这每一段里边啊，
3: 嗯，
2: 咱说悬了吧？
3: 怎么着？
2: 就这一句
3: 啊，
2: 难唱的，
3: 嗯，
2: 您学一个月未必能学会，
3: 有这么难吗？
2: 那当然了，
3: 你给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3: 啊，
2: 咱在座的可能有戏迷，
3: 哦，
2: 我提一出戏，
3: 哪出？
2: 叫《沙桥鉴别》。
3: 这内容是
2: 西游记的回目，
3: 哦，
2: 唐僧到西天取经，金殿之上唐王李世民写通关文牒，皇上在这唱的这么几句，太好听了，
3: 哦，
2: 骑龙笔写牒文，大唐国号，
3: 哦，这是第一句，
2: 第一句，
3: 哦，
2: 您别看就这个10个字啊，
3: 啊，
2: 能唱1分多钟，
3: 是吧？
2: 嘿，要不说怎么难呢？难度大呀。
3: 那你给我们唱唱。
2: 唱唱啊，这个难点在哪儿？您一会儿仔细听。
3: 好，
2: 在这国号的号字儿。
3: 哦，在后边那字儿啊。
2: 您听啊，
3: 嗯，
2: 您听这个号字儿拐多少个弯儿？
3: 好，
2: 您就知道这京剧有多难学。
3: 行，
2: 我现在给您学学啊。
3: 啊，
2: 提龙笔写蝶文。我这还有点紧张，您想听吗？
3: 行，大家欢迎欢迎欢迎。
2: 听好了，
3: 啊，欢迎，
2: 正经余派老生。提龙笔写蝶文，大唐国号。
3: 真不错，这弯真多，
2: 多少个弯？
3: 我数不过来，没数过。
2: 您拿计算器数，你也数不过来。
3: 哎，
2: 就说难度大，
3: 对，
2: 非得下功夫。
3: 对，
2: 您说我不下功夫成不成？
3: 嗯，
2: 我到这难的地方，我给它省略了。
3: 省略了啊，可以啊，
2: 可以，
3: 可以试试，
2: 可以试试
3: 啊。
2: 观众恐怕不满意。
3: 嗯，
2: 啊，
3: 你看，观众愿意看，
2: 省略了啊。你听好，
3: 嗯，
2: 就唱这俩字儿，
3: 嗯，
2: 国号，
3: 这叫好的，这是，
2: 这不是皇上传旨，
3: 这是
2: 皇上要死，这不能省，
3: 这是差点，
2: 哎，这是唱
3: 念的，
2: 哎，念又叫念白，
3: 对，
2: 这就是这个京剧里边人物在台上说话，
3: 嗯，
2: 这也吃功夫，
3: 是吧？
2: 哎，这个念白当中得把这个人物的性格表现出来。
3: 哦，
2: 您嘴里没功夫，您说行吗？
3: 那是差点。
2: 哎，咱再举个例子，有出戏，大伙儿可能听过，
3: 哪出啊？
2: 《艳阳楼》。
3: 哦，这是高登。

0: 的戏，
1: 拿高登，
0: 拿的高登。
1: 您别看这高登是反面人物，
0: 啊，
1: 身上得有功夫，
0: 是
1: 嗓子得好，
0: 哦，
1: 吐字还得清楚。上来，您看这个样特别的威风，
0: 嚯，
1: 穿着白靴子，
0: 嗯，
1: 下边是红中衣厚底儿，这儿插着英雄胆，这边拿着大扇子，一上来念这几句，您看啊，气势如虹。
0: 行，那得给我们大伙儿念，
1: 我给你念念 啊，
0: 啊，
1: 这四句，
0: 嗯。
1: 力大身躯冒堂堂，
0: 好，
1: 您听怎么样？哎，
0: 这不怎么样，这个
1: 您唱的比我好，我跟您说，让您注意，
0: 我注意了，
1: 听好了啊，力大身躯冒堂堂，
0: 嗯，
1: 虎背熊腰水肝胆，蓝图诗诗西拳棒，最爱烟花美娇娘，
0: 整个一流氓的，这是就爱美娘的，
1: 这什么形容词儿？
0: 就爱美娘像话。
1: 哎，您听这个报名啊
0: 啊
1: 啊，到我登，听明白了吗？
0: 不是，是你叫什么叫高登？
1: 高登，
0: 不对，
1: 怎么了？
0: 高登，
1: 你看
0: 高登，
1: 这里有京剧的规矩。
0: 什么规矩啊？
1: 也上口，
0: 上口，
1: 有的字不能念原读音，
0: 是吗？
1: 哎，比方说啊，读书这书字不能念书，
0: 嗯，念
1: 诗，
0: 哦，
1: 念诗，
0: 哦，书念书。
1: 哎，兵马的兵不能念兵，
0: 念
1: 宾。
0: 哦，兵，
1: 兵马齐备，
0: 兵马齐备，
1: 念兵，
0: 必须得这么着吧？
1: 高登就得念高登，
0: 那要不这么念的，
1: 那不好听啊。
0: 那就说高登，
1: 就高登
0: 啊。
1: 咱再试试，
0: 行啊，
1: 咱再来了啊。
0: 啊，
1: 哎，嗯，高登，噔，
0: 好，真吓人，这个。看来这是差点，
1: 全是您出的主意，这个
0: 不是我出的主意，我觉得这么着好玩，
1: 好玩像话吗？吓您一跳，
0: 对，吓我一跳，
1: 哎，所以唱念上都得下功夫，
0: 嗯，
1: 哎，
0: 那做呢？
1: 做工，
0: 嗯，
1: 注重表演，
0: 是
1: 有一个行当特别突出，
0: 哪行？
1: 花旦，
0: 哦，青衣花旦，
1: 嘿，表演这个小姑娘，
0: 嗯，
1: 天真烂漫，一出场踩着家伙点一出来，
0: 嗯，
1: 眼睛滴溜乱转，体现出这个人物的性格。
0: 是啊，
1: 哎，有出戏，
0: 哪出啊？
1: 金玉奴，
0: 哦，斗智记，
1: 红鸾喜。
0: 是，
1: 这金玉奴一出来，您看一咳嗽，
0: 啊，
1: 一出来这几句，这个唱念，
0: 啊，
1: 哎，当时这个人物活生生的。您给我打小锣，
0: 啊，
1: 我叫板啊。
0: 出来，出来啊！抬抬令令抬，
2: 七寸指二八，身长在贫家，路窗人寂静，空腹貌如花。
0: 哎呦呵，这什么模样这个？这不错，
1: 性格出来了，
0: 嗯，
1: 是不是？哎，您看这俩眼睛
0: 怎么着？
1: 滴溜乱转。
0: 哦，
1: 人家花旦演员，
0: 嗯，
1: 半夜起来练功，
0: 怎么练呢？
1: 点根香头，
0: 哦，
1: 追着香头，嗯，嘿，就为练这眼神，耍脸，啊，灵活，
0: 嗯，
1: 用四个字形容，
0: 哪四个字？
1: 秋波流慧。
0: 我看你这不是秋波流慧，
1: 那我这是
0: 迎风流泪，你这是
1: 到我这儿全完，
0: 眼泪都快下来了，
1: 是不是？你看，快放这儿，这多美呀，啊，
0: 是漂亮，
1: 哎，多美，
0: 好看，
1: 嘿。非得够这条件
0: 哦，
1: 您才能唱这戏。
0: 对，
1: 条件不够您唱不了，
0: 那就别唱了。
1: 您像我大爷，
0: 他非唱，
1: 也是戏迷，
0: 爱唱
1: 啊，还唱这旦角，
0: 还唱旦角，
1: 这条件太惨了。
0: 哦，他也演金玉奴，
1: 也演金玉奴啊。
0: 他怎么
1: 大高个，佝偻腰，
0: 哦，
1: 最要命的
0: 什么呀？
1: 八百度近视。
0: 呵，近视
1: 也演这个？
0: 怎么演？
1: 那天让我赶上了。
0: 是啊，
1: 我再给您学学
0: 啊，
1: 嗯，来啊，
0: 嗯。抬抬令令，哎，这怎么意思？这是
1: 不是怕掉台底下去？
0: 哦，这找不着道儿。
2: 七寸长二八，身长在贫家，路窗人寂静，

0: 赶紧起来吧，赶紧起来吧，赶紧起来。
1: 这多要命呀、
2: 哎！好家伙，
0: 这不是唱戏，这玩命的，这
2: 耽误事，这个
1: 看来这是不行。
2: 哎，这条件成熟，各方面都合适的，这人物才成立，
1: 可不是吗？
2: 对不对？还有一条啊，
1: 啊，
2: 还有一条最重要的
1: 什么呀？
2: 这京剧演员，
1: 嗯，
2: 跟相声演员有一条共通的
1: 什么呀？
2: 脑子反应得快，
1: 哦，得机智。
2: 舞台上出现什么事故，
1: 嗯，
2: 突发事件，您得马上想办法把它给补救过来。
1: 啊，那你给举个例子。
2: 那次我看一出戏。
1: 什么戏啊？
2: 叫《珠帘寨》。
1: 珠帘寨
2: 知道这戏吗？
1: 啊，听说过，
2: 文武老生。
1: 嗯，
2: 哎，前半出是文戏，
1: 嗯，
2: 后半出是武戏。
1: 哦，
2: 文武代打，唱念做并重。
1: 是啊，
2: 这戏说的是什么呢？
1: 嗯，
2: 这个唐朝末年，皇朝起义，把这个唐王逼得没辙了。
1: 嗯，
2: 哎，最后派了一个大臣叫程静思到这个沙陀国去搬兵。
1: 哦，
2: 这沙陀国国王叫李克用。
1: 李克用
2: 当年呢，就是因为啊，把这个国舅给摔死了。
1: 嗯，
2: 被这个唐王贬到沙陀国。
1: 哦，
2: 当时就是这程静思一求情，才把这个命保住。
1: 哦，保命了。
2: 哎，所以说这次一搬兵呢，这李克用要感激程静思的救命之恩。
1: 好啊，
2: 哎，这一大段唱太好听了。
1: 是吗？
2: 有一段叫太保推杯换大斗。
1: 好，那你就给我们换一回大斗。
2: 哎，咱就学学这段。
1: 等会儿给来了这段，
2: 来了这段啊，卖卖力气，
1: 卖卖力气，
2: 好听极了。
1: 好，
2: 听好了啊。太保推杯换大斗。
1: 听
2: 大家伙，
1: 哐啷谁嘞的哐啷谁嘞哐啷谁嘞的哐。
2: 李克用跪膝前的肩带含羞，当初不该摔死了段国舅，怒到唐王要斩人头，若不是恩官本暴走，焉有克用活命存留，死者等天高地厚恩情有，这一杯水酒你要咽下。
1: 行，不错不错。哎呀，这几句够难唱的。
2: 呵，没气力唱不了。
1: 没错，
2: 结果那天，我听这戏
1: 怎么着呢？
2: 这演员一唱头一句
1: 啊，
2: 唱错了，
1: 唱错了。
2: 哎，
1: 怎么唱的呀？
2: 这么唱的：太保推杯，
1: 嗯，
2: 换大碗。
1: 换大碗
2: 应该是呢，
1: 换大斗啊，
2: 放的大碗，
1: 这斗
2: 俩这折口都不一样。
1: 哎，一个油球，一个盐钱，
2: 这大碗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2: 后边全得是盐钱折呀，
1: 把折都得改了，
2: 全得改了。您说这怎么办？出这事故
1: 那怎么唱啊？
2: 嘿，这老演员、
1: 啊、
2: 脑子灵活。
1: 是啊，
2: 当时这么一撞个词儿还真编上来了。
1: 他怎么唱的呀？
2: 编上来是编上来
1: 啊
2: 这词儿您一听啊，
1: 怎么样啊？
2: 比这相声还可乐。
1: 是吧？
2: 哎，
1: 那他怎么唱的呀？
2: 我跟您学学，您还打家伙、
1: 啊、好嘞。
2: 太保推杯换大碗，
1: 咣啷谁嘞咣啷谁嘞咣啷谁嘞咣。
2: 李克用跪膝前的面带寒酸，当初不该给国舅一板砖，气得唐王就得了脑血栓，绝不是恩官想着咱，焉有克用活到今天，死者等天高地厚恩匪浅，这一杯美酒
1: 怎么样？
2: 您就配西餐。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

0: 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您有学问，
2: 哎呀，有什么学问？
1: 学问特别的高，
2: 记问之学。
1: 在今天啊，学生有一事不明，想在您面前领教一二，不知可曾赐教否？
2: 你还真客气，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啊？
1: 是这样
2: 啊，
1: 秤砣您见过吧？
2: 见过。
1: 这个秤砣，它怎么会响呢？
2: 什么东西？
1: 秤砣。
2: 这还真把我问住了。秤砣不响？
1: 响。
2: 秤砣实心的怎么会响呢？
1: 我那天亲眼得见啊。
2: 您还见着了？
1: 我见着了。那天
2: 哪儿啊？
1: 我上那个窜底下。
2: 窜底下门头沟。
1: 我玩去
2: 啊，
1: 看见一辆马车。
2: 马车
1: 少见呢。我过去瞧瞧去。这马车的车底下挂了一个这么大个的大铜秤砣，这走起道来咣当咣当咣来回的响。
2: 嗨，行了行了，您别说了，那不能叫秤砣，秤砣是实心的。您说的那个马车底下挂那个
1: 大秤砣，
2: 那叫铃铛
1: 啊。
2: 铃铛是空心的，里边有信儿。
1: 不是，那么大个呢？
2: 那多大个也叫铃铛？那还有名字，
1: 是
2: 那叫开车铃，又叫开道铃。
1: 这不太理解。
2: 你看咱们城市现在见不着马车，您要到了门头沟山里头还真有
1: 啊。
2: 俩车错车怕查上，他没有车喇叭怎么办呢？车底下拴大铃铛，刚当刚当一响，这边这车老板一听，哦，那边有车了，先把牲口带住了，赶那车过去，这车再过，就为错车，这叫开道铃。
1: 哦，
2: 哎，
1: 开道铃，
2: 明白了吧？
1: 错车用，
2: 又叫开车铃。
1: 您看，不跟您交流，我哪知道这个去？
2: 这是常识。
1: 这么跟您说
2: 啊，
1: 我这人呢，举一反三。
2: 哦，
1: 以后再见着类似的，我就都明白了。
2: 聪明。
1: 前两天，我去了一趟北海公园。
2: 哦，
1: 公园里有一白塔。
2: 有。
1: 那塔顶上啊，有这么一圈铃的。
2: 不错。
1: 这我就知道了。
2: 这个
1: 开道铃。晚上，公园关门了。这白塔就溜达出来了。
2: 溜。
1: 白塔寺还有一白塔呢，这老远听见那边有铃子响，哎，我赶紧让让吧。
2: 行，我好一嘴实火，
1: 您这怎么说话呢？
2: 那塔能溜达出来吗？
1: 您刚才说的开道铃就开塔铃，
2: 是没
1: 错塔
2: 塔铃，什么错塔呀？塔动不了。
1: 不是，那这
2: 车底下那个叫开道铃，
1: 那这个呢？
2: 塔上的那个不能叫开道铃，也不能叫开塔铃，
1: 那这叫什么呀？
2: 哎，这还真有个名字。这叫惊鸟铃。
1: 惊鸟铃。
2: 哎，你看那塔很白
1: 啊，
2: 但那高啊，要是有那小鸟上去搭窝，一拉这鸟粑粑脏了，不好清理，那工人不好上去。挂这么一串小铃铛，那风一刮，哗隆哗隆哗隆一响，给这小鸟都惊走了，就没事了。就怕这鸟啊在上面搭窝拉粑粑，明白了吧？惊鸟铃。
1: 哦，
2: 哎，
1: 惊鸟铃，
2: 知道了，
1: 防止它这个搭窝拉粑粑
2: 啊。
1: 明白了
2: 是不是？
1: 从公园出来呀、
2: 啊
1: 我说上您家溜达一圈。
2: 北海离我们家不远。
1: 各位不太了解啊、
2: 嗯、
1: 王月波老师家不住楼房，
2: 嗯，
1: 家里有几间平房，
2: 有个小院。
1: 到门口我一敲门呐，开门的不是外人。
2: 谁呀？
1: 您母亲。
2: 我们老太太。
1: 我看啊，老太太梳着还是过去的那种发型，
2: 就是叫卷儿啊，
1: 上面别了根簪子。
2: 是。
1: 这簪子上
2: 啊
1: 挂了一个

0: 铃的。
1: 哎，
0: 这我就明白了，
1: 这是
0: 惊鸟铃。他那个鸟啊，在你妈脑袋上搭窝，不是那工人不好上去清理呀、啊？
1: 这工人上我妈脑袋上清理去？
0: 您说这是惊鸟铃？
1: 谁说的？我说白塔上那叫惊鸟铃，
0: 这不叫惊鸟铃吗？
1: 这不叫惊鸟，这单有名字。
0: 这叫
1: 我们老太太脑袋上那小簪子上那铃。
0: 那铃呢？
1: 那叫长寿铃。
0: 长寿铃。
1: 这过生日那年过七十大寿，我们哥几个给他们打这么一个小首饰，就为啊保佑他们吧，长命百岁，身体健康，硬硬朗朗的，这就是我们哥几个的孝心。
0: 哦，
1: 长寿铃，
0: 你们哥几个孝心，
1: 哎，
0: 长寿铃，
1: 对，
0: 这我就明白了，
1: 又明白了。
0: 跟着老太太往里走，
1: 嗯，
0: 路过一间房，
1: 嗯，
0: 黑黢黢也看不太清楚，
1: 嗯，
0: 就听见里边啊，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我说这什么动静啊？
1: 什么呀？
0: 扒着这窗户啊，我就往里瞧
1: 啊。
0: 屋子当间呢，立了根架子，
1: 哎，
0: 这架子上啊，落着一只鹰，
1: 对，
0: 这鹰尾巴上拴了一个铃的，
1: 哎。
0: 这我就明白了，长寿铃。这鹰啊，七十大寿的时候，
1: 火！
0: 你们哥几个为了表示孝心，给鹰打了这么一个铃铛，祝愿这个鹰长命百岁。
1: 我孝顺他干嘛呀？我们家养这是鹰精，您看见没有？
0: 不是
1: 七十大寿，
0: 您刚说的这叫长寿铃啊，
1: 鹰那叫引人铃。
0: 怎么又改成引人铃了呢？
1: 我父亲玩鹰，你养活鹰干嘛？就为让他抓野兔子。
0: 抓野兔
1: 子？哎，啪一堆那野兔子，可是也许飞出一里多地里，你这人瞧不见他，怎么给他收回来呀、啊？他这尾巴那小铃铛一摇晃，听见了，哎，过去收鹰抓兔子引人铃，铃铛一响，我爸爸就过去了。听明白了吗？
0: 哦，
1: 别连一块儿说，
0: 引人铃
1: 不挨着，
0: 这铃铛作用还真不小。
1: 那是啊，
0: 我那儿正瞧呢
1: 啊，
0: 你媳妇儿过来了，
1: 我爱人
0: 说行了行了，别瞧了
1: 啊，
0: 上里屋喝茶来吧。
1: 就是，
0: 我一瞧啊，你媳妇儿带了俩耳钳子，
1: 嗯，
0: 一边挂了一个铃铛，这我就明白了
1: 啊，
0: 引人铃。你媳妇去逮兔子去，一逮就找不着了，这铃铛哗楞哗楞这么一响，你爸爸可就过去了。
1: 你爸爸过去也不像话。我媳妇脑袋那这不，你媳妇才引人呢，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您刚才讲的呀，这铃铛一响人就过去了，引人铃
1: 了。不是不是，我媳妇脑袋那个那叫躲避铃。
0: 怎么又成躲避铃了呢？
1: 这个说可麻烦了，我们是大家庭
0: 啊，
1: 我们哥仨呢，我上头有大哥，下头有兄弟，可是我媳妇要在屋呢，我兄弟拉门就能进
0: 啊，
1: 这叫老嫂比母啊，小叔是儿。我大哥不行，到门口得咳嗽一声，哼，大哥您干什么呀？弟妹我借把剪子，您打开门给您。可是有的时候不太方便，正奶孩子呢，这个洗脸擦脖子，你这个敞胸露怀的不合适。可是我大哥在门口，哼，屋里要是不方便的时候不能说话，一摇晃脑袋，铃铛一响，我大哥一听啊，弟妹一会儿我再来，转身就得走，这叫小婶不见大伯哥，躲避铃，
0: 躲避铃，
1: 别瞎说，
0: 小婶不见大伯哥，
1: 对，
0: 明白了
1: 啊，又明白了。
0: 我在里屋喝茶，喝一半
1: 啊，
0: 就听后院啊驴叫唤。
1: 我们有个小磨房，
0: 我说这我得瞧瞧啊。
1: 嗯，
0: 到了这磨房里头，
1: 嗯，
0: 看见这驴脖子上挂了一个铃铛，甭问，回避铃。这个驴啊，在里边正擦驴脸呢，洗这个驴身子。
1: 哇，
0: 哪个小驴驹子？
1: 是啊，
0: 这驴的大表哥就在门口啊。
1: 啊，
0: 咳嗽一声，不对啊。这驴不方便呀，就一晃悠脑袋，这大表哥就说，那我走走吧。
1: 你找一个没有云彩的地方待一会儿。
0: 怎么了？
1: 这样不遭雷劈，知道吗？
0: 不是您刚才讲的小婶不见大表哥，
1: 这驴有大了掰子吗？
0: 有啊，
1: 驴有大了掰子。
0: 有
1: 驴大了掰子谁呀、啊、
0: 牛。
1: 牛牛大了掰子呢？
0: 骆驼。
1: 骆驼大了掰子
0: 像。
1: 我就知道像，哪个大哪是大的掰子。
0: 不是您刚才这么讲的。
1: 不是， 这个驴这叫偷嘴灵。
0: 不是，怎么又成偷嘴灵了？
1: 你看这驴的自己磨豆子呀，他也不爱干活，他站住了铃铛就不响了。我爸爸管这个过去拿鞭子啪啪啪就三鞭子，防止他偷嘴，所以给他挂一铃铛，偷嘴铃。
0: 哦，防止这驴偷嘴。
1: 我爸爸一看这铃铛不响，过去啪啪啪就三鞭子。
0: 哦，就三鞭子。
1: 对，
0: 明白了。
1: 嗯，
0: 我说瞧完这驴啊，看这点儿也不早了。
1: 嗯，
0: 我说我就回家吧。
1: 你早该走。
0: 想着呀，跟老太太打个招呼，我就走。
1: 也行，
0: 就奔老太太这屋里去了。
1: 嗨，
0: 一进屋啊，全都是这个中国古典式的家具。
1: 对，
0: 那床是个架子床。
1: 哎，对，
0: 床上边挂了一个铃铛。
1: 是啊，
0: 铃铛上有一根线，不知道去哪儿。
1: 嗯，
0: 这我明白，这叫偷嘴铃。你爸你妈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铃铛要是不响了，你爸就知道了，准是你妈偷嘴呢，抄起鞭子来啪啪啪就是三鞭子。
1: 我给你三鞭子，我紧着跟你说，这别连一块儿说嘛。
0: 不是您刚才讲的这叫偷嘴铃啊？
1: 不是这个，哎呀，也当我们家铃铛多点，这叫惊醒铃。
0: 怎么又改惊醒铃了呢？
1: 这话一说也长了，我父亲呢好打个小牌儿，可是我们家呢不招街坊来玩，他得上别人家玩去。一玩啊牌啊就很晚了
0: 啊，
1: 一回来老是半夜，啪啪啪一叫门呢吵街坊，街坊一骂街呢，我父亲一还言就许打起来。这么着，我母亲给出个主意，在床头啊拴一小铃铛，拉一根线儿，一直通到大门外头，有个小皮套，回来呀、啊。也不用摁电铃，也不用打电话，就轻轻一拽这小皮套，谁也听不见，就我母亲床头那小铃铛有一点动静，哎，给我母亲就惊醒了。我母亲醒了一听铃铛响，准是我父亲回来了，喊我的名字，月波呀，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我出去把门打开，给我父亲让进来，就为惊醒我母亲的惊醒铃。
0: 您瞧，小小的铃铛，巧妙的设计。
1: 别再瞎说了啊！
0: 您还真别说
1: 啊，
0: 老爷子好打牌这事儿我知道。
1: 你知道？
0: 去年年底
1: 啊，
0: 上我们家打牌去了。
1: 嗯，
0: 我那天伺候牌局，打着打着，老头手气也不太好。
1: 嗯，
0: 我就奔家了去了。
1: 嗯嗯，
0: 到这胡同口啊，黑漆漆一片，也没有路灯。
1: 是，
0: 我就擦着黑趟着，我就往前走。
1: 呵，
0: 就觉得脚底下有一个软乎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
1: 什么呀？
0: 我这一脚就蹬过去了。
1: 哎呦，
0: 结果是一条野狗。
1: 那狗可别招，那是疯狗。
0: 这狗冲着我就呲牙呀！我说这怎么办啊？
1: 跑啊！
0: 往哪儿跑啊？
1: 离我们家近，往我们家跑。
0: 往你们家跑。
1: 对，
0: 到你们家门口，我一推门，巧了，
1: 开着呢，
0: 关着呢。
1: 那叫巧啊！
0: 我刚要敲门，这狗呜冲我就扑过来了。
1: 哎、
0: 我一闪身，把这狗让过去，
1: 嗯、
0: 这狗爪子噗就吞这皮套里了，
1: 啊、
0: 顺汤进，枪汤可就出不来了。狗跟这儿挣吧，就这么一挣吧、
1: 啊，
0: 里边铃铛响了，
1: 是，
0: 就听你妈喊你
1: 说：“
0: 月波呀，
1: 啊、
0: 开门去、
1: 嗯，
0: 你爸爸回来了。”
1: 哎，别招说了。

0: 你们家大年初一吃什么？
1: 大年初一吃饺子。
0: 你看，
1: 特定的美食，还真有说法、
0: 啊，对不对、啊？
1: 哦，还有吗？
0: 再问问你、大年初五吃什么？
1: 吃剩饺子。
0: 怎么叫还剩饺子了呢？啊，
1: 初一没吃完，到初五再吃着，
0: 还吃这个？
1: 哎，对对对，
0: 也是讲究破五还吃饺子，
1: 也有讲究。
0: 再问问你啊，二月初二吃什么？
1: 吃剩饺子。
0: 你们这一过年就不吃别的了是吧？
1: 我们家也吃饺子。
0: 不对呀、二月二龙抬头，
1: 那吃什么？
0: 吃春饼，又叫咬龙鳞。
1: 哦，这也有讲究。
0: 当然了。
1: 哦，
0: 再问你，三月初三吃什么？
1: 吃春饼，吃饺子，吃春饼包饺子。
0: 那面裹面好吃吗？你告诉我。
1: 不是，我哪知道吃什么呀？
0: 三月初三了，
1: 那吃什么呀？
0: 相传啊，是王母娘娘过生日
1: 哦，
0: 吃寿桃。
1: 呵，你看这真是长知识了、
0: 看看
1: 哦，还有。
0: 再问你
1: 啊，
0: 五月初五吃什么？
1: 这我知道，端午节吃粽子。
0: 这回说对了、
1: 为了纪念谁？屈原。
0: 没错。再问你一个
1: 啊，
0: 六月十三吃什么？
1: 吃粽子。
0: 不对，
1: 嗯，
0: 吃寿桃。王母娘娘过百天
1: 啊。哎呀，没听说过这么吃的。
0: 怎么了？
1: 这是硬吃是吗？大哥，
0: 不是能多过几个节，这心里不高兴吗？
1: 没有这么吃的，这是你认为。我告诉你，我就不这么看传统节日。
0: 怎么了？
1: 要我说，这传统节日就俩字儿。
0: 哪俩字儿啊？
1: 麻烦，
0: 麻烦。
1: 英文也是俩字儿 ，trouble。
0: 你们家 trouble 是俩字儿是吗？
1: 沙 trouble。
0: 你这叫拼音
1: 啊。
0: 不对啊，
1: 我说那就是麻烦。
0: 传统节日哪儿麻烦？
1: 太麻烦了。
0: 问你啊，
1: 随便说一个。
0: 过元宵节哪儿麻烦？
1: 你不得包元宵吗？
0: 哦，
1: 哎，
0: 过端午节呢？
1: 你不得包粽子吗？
0: 过中秋节
1: 你不得包月饼吗？
0: 你们家跟稻香村上班是吧？
1: 跟那儿上班干嘛？
0: 怎么什么全自己干呢？
1: 我们家喜欢自己包。
0: 跟我抬杠是吧？
1: 那抬杠它就是麻烦嘛。
0: 我再说一节日
1: 啊，
0: 任何美食都没有了，我看你怎么说麻烦。
1: 什么节？
0: 七夕，麻烦吗？
1: 哎呦，七夕最麻烦了。
0: 怎么了？
1: 各位男同志都了解呀。
0: 啊，
1: 七夕你要过不好，那就是小清明啊。多麻烦！
0: 谁告诉你七夕过不好小清明的呀？
1: 都这么说的呀。
0: 你知道七夕讲究什么吗？
1: 讲究什么就多了，就送个礼物什么的呗。
0: 情侣之间，
1: 哎，
0: 为什么觉得麻烦呢？
1: 为什么呀？
0: 不提前准备。
1: 哦，这还真是，
0: 是吧？你看，距离明年七夕，还有很长的时间
1: 啊。对，
0: 问你
1: 啊，
0: 你准备礼物了吗？
1: 是你送我呀，还是我送你呀？
0: 咱俩互相送，像话吗？
1: 什么意思？
0: 单身女孩。
1: 哦，你要送我一个单身女孩？
0: 对，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1: 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我问你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1: 哦，你问我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0: 听不懂呢，
1: 送我呀。我白白胖胖送给女孩，往家里一带，哎，多好啊！
0: 不，等等等，
1: 镇宅
0: 什么玩意儿？
1: 不是，就我送给女孩，
0: 送你。
1: 对喽、
0: 那要送那姐姐呢？
1: 送我呀。
0: 送这妹妹？
1: 送我呀。
0: 送这大哥？
1: 送我就不太合适了吧？
0: 多心。
1: 大哥送我干什么呀？
0: 老送你像话吗？
1: 那我哪知道送什么呀？
0: 问我呀？
1: 问我？
0: 问我？
1: 问我？问我？问我？
0: 问我？问我？
1: 问。你是傻子吗？
0: 我让你问什么呢？
1: 我哪知道问什么呀？
0: 问我送什么？我告诉你啊！
1: 啊，行行行，我送什么东西？
0: 主要看你预算是多少，
1: 打算花多少钱，
0: 就这意思。
1: 哎，这么说吧，
0: 啊，
1: 假如第一次我跟女孩见面，预算啊，最好是别超过30块钱。这样的核算成本下来我就比较合适、最好是30以里。
0: 你这出门你妈也放心是吧？
1: 这叫怎么说话？
0: 30以里
1: 啊，
0: 也行。
1: 我送点什么？
0: 没问题。
1: 我送什么呢？
0: 送两碗炸酱面。
1: 错了。
0: 怎么了？
1: 不了解女孩
0: 啊，
1: 人女孩胃都小，一碗都吃不了，干嘛送两碗、
0: 一碗不行。
1: 为什么呀？
0: 一碗呼你脸上不解气，知道吧？
1: 什么叫呼脸上像话吗？
0: 这废话，你就花30啊！
1: 咱没钱呐，
0: 没钱没事
1: 啊，
0: 30可以。
1: 送点什么呀？
0: 可以送个首饰。
1: 送个首饰？
0: 对啊。
1: 耶、yeah ，比心。
0: 不，你等会儿。
1: 爱你哦。
0: 你腻不腻的慌呀？哪个首饰啊？
1: 不是比划首饰吗？
0: 穿的戴的那个首饰，
1: 金银首饰
0: 啊。
1: 30块钱
0: 没问题啊。
1: 我送什么首饰？
0: 30啊
1: 啊！
0: 你可以送一个假的铜项链。
1: 哎，李涵，你琢磨琢磨你这个物件啊？
0: 怎么了？
1: 假的还是铜项链？
0: 嗯，
1: 别人女朋友出去人都这么问
0: 啊。
1: 哟，张姐， 你带这个名牌包是假的吧？啊，我女朋友出去人怎么问呢？哟，妹妹，你带这铜项链是假的吧？怎么着，我女朋友背车链子就出门了是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
1: 那你什么意思？
0: 你没钱呀？啊，也没关系。
1: 干嘛呀？
0: 有不花钱的办法。
1: 这好，我爱听这个，
0: 可以吧？
1: 不花钱怎么来什么？
0: 送真诚，见面送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分钱也不花。
1: 我第一次见人姑娘，我上去就抱人家，人不揍我吗？
0: 第一次肯定不太合适。
1: 就是
0: 好了以后啊，送一个温暖的拥抱。哦，你要第一次不行，就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啊，安慰一下凉凉的自己。
1: 我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
0: 对啊，
1: 人家大七夕的这公园里都拥抱呢，我过去我自己抱自己，这玩意儿好看吗？这个，这能体现出什么来呀？
0: 可以了，
1: 这有意思吗？
0: 可哎啊哎，
1: 这这么能什么感觉呢？这种，哎呀，这幸福吗？这个，啊，这能体会出什么感觉吗？自己抱自己可没有意思啊。
0: 您看这池永志跟一肉虫子似的，你看见没？
1: 说谁是肉虫子呢？
0: 赖我的，
1: 讨厌，
0: 声太大了，
1: 真是的，小点声也不行啊。小点声说我想话。
0: 你知道为什么说你吗？
1: 凭什么呀？
0: 老说这烦那烦不爱过啊，因为你不了解这个节日啊。
1: 不是七夕有什么不了解？

0: 了解呀、啊？
1: 我一问你就不知道。
0: 你问呢？
1: 七七是哪天？
0: 七月初七。
1: 还真知道啊？
0: 那有什么了？
1: 发源在哪儿？哎，
0: 哟，这还真没了解。
1: 了解了吧？
0: 那你说发源在哪儿？
1: 江西新余。哦，有一个叫仙女湖的地方。嚯，传说啊，这个仙女湖，就是七仙女下蛋的地方。
0: 真好。所以每年到了
1: 这会儿，那到了这个七仙女也太客气了。怎么了？
0: 下蛋干嘛呀？
1: 从天上下来
0: 那叫下凡，
1: 下凡的地方。
0: 是。
1: 这故事都熟悉吗？
0: 哎，是。
1: 下凡以后，哎，把这衣服脱在树林里，
0: 对，
1: 上这湖里洗澡。嗯。洗完以后呢，回去换这个衣服。啊。低头一看，
0: 什么呀？
1: 看见白雪公主了。哎，这七个呢，就把这白雪公
0: 主。你说这七个是小矮人儿？咱们要说七仙女。
1: 啊，对，是七仙女。
0: 哎，对，
1: 啊对。救的不是白雪公主，
0: 那是
1: 救的是爷爷。
0: 你说这七个是葫芦娃，咱们要说七仙女，
1: 是七仙女啊，哎，就是凑齐他们七个呢，能召唤神龙。
0: 你说这七个是七龙珠，咱们要说七仙女，
1: 是七仙女啊，就长得好看，就脑袋顶一花盆，一浇水呢往外喷彩虹。
0: 你说这七个是什么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咱们不说七仙女吗？
1: 不知道你拦我干嘛？
0: 不是，你说这些都不是啊，
1: 都跟这比较相似。
0: 那相似，你说具体点。
1: 七仙女啊，又叫毛衣女，对不对？
0: 这对了，
1: 咱中国的传统爱情故事啊。
0: 对对对，有这么个故事，
1: 这不用过多介绍啊。问点冷门知识就把你问住了，
0: 我还真喜欢听这冷门的。你说，
1: 问你啊，
0: 什么知识？
1: 古代七夕有什么习俗？
0: 古代七夕有什么习俗？
1: 对了，
0: 搞对象啊。
1: 不是，我说古代，
0: 古代也得搞对象啊！古代要不搞对象，哪来的现代呀？哎，你看，为一层一层传下来的呀！
1: 这歪理邪说啊！
0: 这歪理邪说就是这么回事儿。
1: 我问你，过去古代的时候啊，俩人送点什么东西？
0: 古代时候送什么礼物？
1: 过去
0: 送稻香村。不合适，送两碗炸酱面，哎，啪啪，
1: 老有你的事儿呢，
0: 那什么意思？
1: 不对啊，
0: 那你说，
1: 过去讲究送针，
0: 送针，
1: 对了，
0: 送给容嬷嬷了。紫薇小燕子，我扎死你！你再不听皇后的，我告诉
1: 你。别说话了，你
0: 怎么了？
1: 扎死谁呀？这个啊，
0: 不是送针吗？
1: 不是扎人去，
0: 那什么，
1: 送给织女。
0: 那这玩意儿干嘛呀？
1: 过去有个习俗嘛，叫穿针乞巧。
0: 哦，是是，
1: 这故事都熟悉吗？
0: 啊，对对对，
1: 就是织女，跟牛男那个故事嘛。
0: 对，哎，那等一会儿啊，这个织女和牛男可能是两个故事，
1: 怎么能是两个故事呢？
0: 肯定是两个故事。
1: 织女啊，跟家炖着牛男，等着牛郎。
0: 那牛郎就别回来了，那牛都给炖了，还回来干什么呀？这牛郎回来都失业了，你知道吗？
1: 我记得有一个织女跟
0: 就织女牛郎，
1: 牛郎织女的故事。哎，这个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0: 是也熟悉。
1: 但一般熟悉啊，都是之后鹊桥会分开以后
0: 啊，对，
1: 怎么相识，大家不了解。
0: 哦，这还真没听说过。
1: 这段你熟悉吗？
0: 我倒是听说过，
1: 知道点儿。哎，那好办了。
0: 怎么了？
1: 为了介绍这个七夕这个传统的知识，
0: 怎么办？
1: 别这么说了。
0: 什么意思？
1: 把这个部分演出来，看着特别生动。
0: 行，我配合您一下，
1: 可以吧？
0: 哎，好。
1: 简单分个人物啊。
0: 行，
1: 比较多。
0: 你来谁？
1: 三个人物啊，我来俩。
0: 换那一杆二，
1: 我来这个老牛啊，跟牛郎。
0: 行，哎，那我呢？
1: 你演真，
0: 我扎死你。狠狠地扎死你！
1: 怎么暴力呢你？
0: 像话吗你？
1: 不怎么了？
0: 仨人物，我最后我演一针，我演针我怎么演呢？我是等雷是吗？我在这儿，
1: 比雷针是吗呀？
0: 我演什么针呢我？
1: 我知道你能演什么呀？
0: 那不还有一个七仙女呢吗？
1: 你这模样演织女是吗？
0: 怎么了我演？
1: 我要牛郎我也不等你，我跟你说。
0: 不等我就是作笔成样，大伙儿了解这风俗故事，
1: 就为演一下。
0: 对喽，
1: 可以。哎，那咱们就从这个牛郎啊跟老牛哎偷看织女洗澡开始。对，
0: 不是这个老牛怎么还偷看人洗澡
1: 呢？你不了解呀？是老牛看见才告诉牛郎的，
0: 有因有果，
1: 百因必有果嘛。哦，对不对？前因后果得了解清楚了。
0: 行行行，
1: 可以吧？哎，注意啊，你是这个七个仙女同时下凡
0: 啊，我七个仙，
1: 你得把这七个都演出来。
0: 我得把七个都演出来，
1: 看你这表演功力，
0: 这难度有点高啊。
1: 试试，
0: 我试试啊，
1: 这得开始，
0: 争取演好了，
1: 来一回。
0: 哎呀，哎呦。 想不到这里的河水怎么这么清凉啊！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赶紧来洗呀、啊！
1: 不是，
0: 哎呦，这水确实舒服。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赶紧来呀、啊！
1: 不是，别，
0: 哎呦，这水太舒服。大姐、二姐、三姐、四姐，赶紧来呀、啊！
1: 不是，
0: 哎呦，大姐、二姐、三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大姐、二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大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别说这水确实舒服。来，七杯、六杯、五杯、
1: 怎么还往回数啊？那个不是你这七仙女是俄罗斯套娃呀？怎么都叠着出来了呢？
0: 我说一块
1: 七个进来玲珑塔了是怎么着呀？
0: 玲珑塔干嘛呀？
1: 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一人演七个，我演得过来吗？我
1: 赖我行吗？
0: 啊，
1: 演一个就完了，
0: 那改一个
1: 就演织女一人行吗？
0: 啊，行，你就说演一个就
1: 在这儿洗澡，
0: 来洗澡
1: 可以吧？
0: 好好，我注意了。哎，哎呦，这水太舒服了，来搓澡，哎，搓底儿，搓底儿，嘿。
1: 哎，不，你的兜，
0: 我就喜欢这种洗澡。
1: 你别洗了，别洗了。
0: 怎么了？
1: 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啊？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0: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啊。那你说，姑娘怎么洗澡？
1: 他是那个就这么演吧，就这么演吧。
0: 还是的吧，
1: 哎，洗澡，嘿，搓泥真好。
0: 你傻乐什么呀？
1: 怎么了？
0: 你个傻牛你！
1: 还宰牛呢呀？
0: 废话，你光看光乐呀你？
1: 我不得看清楚了吗？
0: 看一眼就得了。
1: 干嘛呀？
0: 告诉牛郎去。
1: 就告诉牛郎。
0: 讨厌，
1: 牛郎。
0: 哎，
1: 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村头厕所没纸了。
0: 什么破消息？这个消息值得庆幸吗？这消息
1: 不是那什么消息？
0: 那个仙女洗澡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牛郎，
1: 哎，
0: 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村头厕所有仙女洗澡啊！
1: 那一池子，
0: 这个仙女洗澡就不挑挑气味吗？
1: 我这怎么了？
0: 废话，你这慌的，你这
1: 不是你跟家里不在厕所洗澡吗？
0: 废话，哪有在厕所洗澡的呀？
1: 不是你
0: 在屋里头，
1: 你没劲了啊？
0: 怎么了？
1: 刚开始演
0: 啊，
1: 没两句呢，我本来俩人物不好演，这不对那不对，我怎么往后演、啊？
0: 不是，就这两句话怎么就说不明白？
1: 你知道你来，我看你怎么演这老牛行不行？
0: 我来就我来，
1: 你来
0: 不就两句话吗？哎，牛郎、啊，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1: 怎么了？
0: 村头厕所没纸了。
1: 不会不会你啊？
0: 不是这不是，
1: 让你学我。
0: 别那个，告诉你重要的消息，村头有仙女洗澡，确切的说是有七位仙女洗澡。你只要偷走其中一位的衣服，她将来就是你的妻子了。
1: 那我要偷七个呢？
0: 想什么呢？
1: 不都是你过来憧憬一下吗？
0: 不行，你就一个。
1: 那这样我就谢老牛，
0: 哎，
1: 见织女去了。
0: 哎，见织女，
1: 就得开始。
0: 哎呀，
1: 谢老牛。
0: 哎呦，有人。
1: 你菩萨，
0: 嗯，
1: 让我牛郎也洗洗吧。
0: 演什么呢？猪八戒是吗？哎，刘月洗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看你，我不高兴吗？
0: 你不能这么打招呼。
1: 怎么？
0: 你客气点，
1: 推进剧情。
0: 哎，对对对、
1: 啊、对。
0: 哎，
1: 织女，
0: 哎，
1: 你看我把你衣服偷走了，是不是可以跟我回家了呢？
0: 你不是牛郎，你是流氓啊！
1: 怎么了？就是这么个剧情啊！
0: 你偷走衣服就跟你走啊？
1: 那怎么着呀？
0: 你能客气点吗？表达表达。
1: 那这样送你个礼物行不行？
0: 哎，这还差不多。
1: 今天啊，我就送你个定情信物。
0: 送什么礼物啊？
1: 送你两碗炸酱面，啪啪！
0: 去你的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哎，唐大脑袋，我告诉你说，你可学坏了啊！你要是这样，以后你这辈子所有事我还不管了我。
1: 哎呀，行了吧你？
2: 侯志他爸找我，
0: 侯志他爸，
2: 他爸爸明天60岁大寿，所以想让我，明白了吧？
3: 但是我给你提一下啊，你可不能说背着侯志，跟他爸在那狼狈为奸呢。到时候这孩子真跟你翻车，到时候恨你一辈子。
2: 这孩子跟他爸什么仇什么恨啊？至于这样，
0: 这具体的吧我也不知道，但是这孩子老跟我念叨，他说呢，我是我，我爸是我爸，我爸那些钱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我不能做我爸的复制品。
2: 哎呀，这种富翁家庭的生活咱们理解不了。哎，你说这是不是就是那种，如果我出来闯不出个什么名堂，那我就只能回家继承遗产了。富二代还是富三代
0: 是吧？
2: 行吧，这孩子啊，我观察了一下还不错，起码比那种啊仗着家里有钱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的败家子儿强。
0: 是，我刚认识这孩子的时候吧，我还挺不理解他的。你说他们家条件那么好，是吧？有一那么好的爹，按理说这生活应该挺棒的，对吧？何必呢？这是，没想到这孩子过的吧，还真是比我任性啊！你说咱们这还都为五斗米折腰呢，人家呢，什么都不练。说这人啊，是不是就应该趁着自己血还没凉啊，还有点理想的时候，去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这才叫一种幸福。
2: 行了行了，别瞎感慨。这么着，哎，咱俩现在开始比赛，看谁先倒家。以前呢，反正你从来没赢过，所以今天我让着你，你先走。
0: 哎，什么叫你让着我呀？每次你先倒家，那都是因为我让着你，你知道吗？
4: 哎哎哎！唐大脑袋，你又玩赖是不是？我让你知道知道，我轻举

0: 这是餐厅啊，老大，你要请我吃饭呀、啊？来来来，啊！哎哪儿去啊你？
1: 你不骗我呀？客户吗？项目吗？你耍我玩呢？
0: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
1: 我管你什么日子呀？亏我拿你当大哥呀，唐晨，你就这么把我卖了，
2: 还编得有模有样的。以前我怎么没看出来你演技这么好呢？合着你们干公关的都是骗子呀？
0: 能不能小点声？
2: 不能，我跟我爸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要不你给他当儿子？告诉你啊，这是最后一次，你以后再给我来这套，我真翻脸！
0: 你他妈跟谁翻脸？我他妈揍你信不信？小崽子，小走，走。
2: 哎，你骗我，你生什么气呀、啊？
0: 你知道今天这些人都是来干嘛的吗？
3: 准备
0: 来给你爸过生日的。但你觉得？有几个人是打心眼里祝他生日快乐的？
2: 他不差我这一个生日快乐，
0: 他就差你这一个生日快乐，还跟我急？想走啊？走啊！但我告诉你，浩哲，今天你只要走出这个门，咱这一辈子就再也不是朋友了。
2: 你威胁我呀？
0: 我是看错了你。浩哲，你有脾气，有性格，想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没错。但是我以为，一个儿子，一个做儿子的就应该记住他父亲的生日。你再回头看看，你看那谁，他是你爸，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你倒好，把他生日都忘了，这是不是有点太没良心了？我没你这样的兄弟，赶紧走，该干嘛干嘛去。

0: 爸。
1: 儿子。
0: 生日快乐。
2: 我儿子啊，
1: 刚才说的就是他，老在外偷忙。
3: 好，
4: 到那儿叫。

0: 来，认识一下你刘叔啊，他叫刘叔，这是我儿子。
1: 谢谢，
2: 你好，
1: 阿姨你好。
3: 哎呦，小伙你长得真帅啊！
0: 李总，哎，我儿子，哎，
4: 您的公子啊，
0: 对，您李叔啊，
4: 哎，年轻有为，随您呐，哎，生日快乐，笑话。

0: 年少时以为中年意味着有所成就，建功立业，平步青云，所想所欲应有尽有。
1: 年轻一些，来来来来来，
0: 直到一路栽着跟头，真的来到了中年，才明白中年其实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慌张狼狈，一地鸡毛，举目四望皆苍茫。
2: 儿子，我告诉你说啊，我再给你一年的时间，你要是再不给我干出点名堂来，就老老实实滚回来给我上班。
3: 爸。

0: 今儿呢，您过生日，我敬您一杯。
1: 来嘛，我敬您。
2: 乖。
3: 哎，咱们仨来啊。我给弄点这个啊，松鼠鱼，这你小子以前就爱吃这个。
2: 来，来给你弄黄河卷，吃点面食垫一下。
3: 好，好嘞，好嘞。
2: 好了，给你，谢谢。
4: 所幸还有家人，还有朋友，让我们常想一二，不思八九，让我们能在这个焦虑残酷的世界里继续披荆斩棘，奋力求同。

0: 饿了吧？医生说了，手术做得很成功，你现在可以吃东西了。姐给你买了可多好吃的，等着吧。是钱，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都升职加薪了，你又忘了？哦，我知道了，硕宇啊，是个笨蛋。
1: 我不是，不笨。
0: 那你就好好听话，好好养病，赶紧好起来，不许再乱走乱动了，知道吗？姐还指望着你好了之后挣钱养我呢。你呸呸呸，瞎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啊，追我的人从这儿排到前门，北京那前门，你知道吗？是我看不上他们。好起来。

0: 早啊，两位哥哥。
1: 早啊。
2: 开工吧。
0: 得嘞。
3: 听说了吗？庞飞跟母螳螂在一起了。
4: 真假的呀？
5: 不可能，他俩不是死对头吗？这算什么呀？强强联合。
6: 哎，说什么呢？别在这瞎说啊，根本不可能。硕总刚分手没多久。
5: 对，我也是听别的组乱说的。咱们硕总怎么可能是那种人呢？我也这么觉得。回去工作。
6: 你放心吧。

0: 副总，副总，我现在吧有点后悔来易迅了。
1: 抱怨的话别说话，不想听，有本事辞职。
0: 不是这意思，我跟您说句心里话，我觉得吧，在易迅有点压抑。这外面这帮人，天天分拨分派的，完了还背后嚼舌头，说我是您的狗腿子。以前我跟老大在臭油的时候，那我们大家伙吃饭上厕所全在一块儿，氛围可好了。
1: 跟我说这个，你想死吗？
0: 您看这人是群居动物，对吧？您老天天一个人吃饭，不寂寞？
1: 没有，不寂寞。
0: 你这么不合群儿，知不知道外面天天怎么说你啊？
1: 没兴趣知道。
0: 那您对什么感兴趣啊？啊 ，KPI 升职加薪？
1: 对。
0: 就说您这身衣服啊，还有这双鞋，这周可都穿三回了，压根儿都没换过。您挣那么多钱，您都花哪儿去了？我就纳闷了。啊，对，还有这包，咱好歹买假的也得买个 A 货吧？就您的另外一个那啊，假的也太假了。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俗呢？
0: 我知道了，

0: 之前老大说说你害的，很可能有什么难言之隐。难道是真的？
1: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0: 前两天啊。
1: 背着我偷偷见他，特别刺激吧？
0: 没有，我们俩碰巧遇上的，真的说通，我发誓。
1: 我就提醒你一次啊，唐真现在不是你老大，我是你老大，以后不要犯这种文字的错误。还有，我没什么难言之隐，你们师徒二人少替我编故事。我唯一的难言之隐就是我要成功，我要有钱，懂了吗？
0: 懂了。
1: 还有，我胃口大，这么小吃不饱。
0: 行，老大，下回给您买巨无霸。
2: 啊。

0: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咱们经过这一劫，以后一定要好好干，除了多挣点钱，把之前的债还上，然后啊，咱努力搬到一个更牛的办公场所去。所以接下来呢，咱们除了维护好谢总这个个人形象，还得努力的多拓展客户。你笑什么？
1: 你这画画水平，托儿所画的都比你好。
2: 画挺好的，你不会聊天
3: 你告诉告诉我，这画的什么呀？
1: 你猜。这是个加菲猫。
2: 大老虎，你没看脑上写一王字儿？啊，
1: 这个肯定是一公鸡。
2: 他本来想画一孔雀。
0: 什么本来啊？就是孔雀。
1: 是，行行行，孔雀，孔雀，
0: 孔雀。
1: 啊，那这个肯定是猪。
0: 考拉，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是树，考拉在树上。你见过猪会上树吗？你别笑，你这样来，你跟他讲讲，你跟他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1: 你说，
2: 好，这根据这个啊，
1: 这不是什么什么 PP 测试
0: ，PDP 性格测试，
2: 不是 PP 性格，是那个 PDP 性格测试啊。
4: 这意思呢，他说是在一个公司里边啊，得有这五种角色啊，有这个大老虎，有考拉，有孔雀。猫头鹰，还有这个变色龙，啊，然后你想象一下，就说这五种动物呢，它们都在一条小船上。
0: 诺亚方舟，
2: 什么？对，就这意思啊，那都不重要啊。你记住了，大老虎是唐晨，我是这考拉，你呢是这孔雀就行了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感觉咱们公司成一动物园了。
0: 看你还是没听明白。说的是一个公司啊，必须得需要这五种角色，啊，老虎，决策者，考拉，执行者，孔雀，交际花，猫头鹰，监督者，变色龙，万金油，明白了吧？
1: 我凭什么是交际花啊？
0: 因为你长得帅啊，嘴甜，会撩，你能维护好客户关系。
1: 对，你们俩看人还挺准啊。那这猫头鹰是负责干嘛的？
0: 监督啊，就是说要发现公司的各种潜在问题，防患于未然。就比如像这个审查合同啊，治理一些危机啊，说白了法务
5: 都在呢。哟，练画画的，赶紧把东西签了吧。
6: 我媳妇儿就给我半个小时，十点之前我得回去。
0: 哟，真听媳妇话。
6: 大哥，

0: 你挺有本事啊，人家公司还真能让你分期慢慢还。
1: 这不多亏了你给消息及时吗？谢谢，谢谢了，小朱。
0: 别别别，
2: 小朱不好听，不知道以为我是佩奇呢。
3: 哥们儿，咱也是不打不相识啊，回头有时间啊，咱们再喝一杯。
1: 对对对对，有空就聚一聚，喝一杯。
2: 喝酒就算了，
1: 以后估计是选
0: 我先走了。
4: 朱大律师啊，原来看不起我们，现在后悔了吧？怎么着啊，一块混呗，老跟你媳妇手底下算怎么回事啊？能不能有点男人样啊？

0: 事儿了啊，我这心里面惦记好长时间了啊。我想呢，跟你俩商量商量啊。你说咱们单位啊，不是，咱们工作室成立了这么长时间了啊，对内呢，起一个什么规章制度啊，对外呢，咱签各种合同，对吧？这总需要一个专业的法务人员吧？你说咱们哥仨肯定是谁也不行，
1: 你帮我想一块儿去了。
0: 哎，
1: 咱们现在反正真的再也经不起一次官司的折腾了。
0: 对，
1: 再来一次肯定完蛋。
0: 所以啊，这多大的庙他请多大的神，咱们现在呢还请不起什么大律师是吧，卧龙咱就不考虑了，但是目前有这小眼镜蛇我觉得可以用。
2: 你说助燃呀？
0: 对啊，
2: 我刚就开一玩笑，哥你还真想从人家老婆眼皮子底下挖人？
3: 别，
1: 你听老沙这么一说啊，还真是。那你有没有发现他俩挺像的，
4: 都是被某种恶势力给镇压着。
0: 凭什么呀？我说正事儿呢。
1: 我说的就是正事儿啊。你是不是也觉得你们俩有点像？他比你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人啊，可以试试。但是啊，能不能用，咱们得先考察考察他这能力合格不合格。
0: 可以，
2: 同意。
4: 那就全票通过。
5: 周律，最后一多了，您辛苦了，
2: 谢谢。

0: 朱莉，
1: 哎，
0: 外面有人找您。
1: 啊，让他进来吧。
0: 晶晶，
2: 朱莉，
3: 你怎么来了？
2: 不欢迎。
3: 哪有黄世仁不欢迎杨白劳还债的理啊？请坐吧。

0: 大哥，这就有点开玩笑的意思了。打发要饭的呢，你欠的是200万，你要这么300-300的还，我还真没时间伺候你。
1: 不是助理，你的咨询费是300块钱一小时吧？

0: 这个，那么我们公司现在被起诉了，你怎么办？
1: 首先要确定原告的诉由，看能不能进行庭外和解。如果必须要走法律程序的话，那叫做诉讼风险评估，并且对结果做出预测，然后就是反复的仔细的阅览案卷，对薄弱环节要多思考多假设，罗列出辩诉的理由和证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找出关键文件和证人，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在开庭之前进行庭前预言。
0: 你知道我们公司刚刚成立，对于一家刚刚成立的公司，你是法务，你会怎么做？
1: 你们公司刚刚成立，确实会面临很多风险，你比如知识产权风险、诉讼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种种种种。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在法律的弹性范围之内，尽自己最大能力帮助业务部门实现商业目标，并且建立风险防火墙，对应对的策略进行及时调整。
0: 那么针对之前出现过的这种商业机密泄露，应该怎么预防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呢？
1: 我的建议是呢，第一，设立员工档案库，在公司的公务区域加装摄像头。第二，对公司特别重要的文件文档的密码要由法人定期变更，禁止员工私自携带外出，并且在公司内部使用统一的加密 U 盘。最后呢，就是设立保密制度，对变卖和泄露公司信息的员工做自动离职处理，并且赔偿企业全部损失。
0: 可如果你的手机或者电脑密码你的女朋友知道了，并且她随时能触碰到，怎么办？
1: 恕我直言，像我们这种好男人，手机从来不设密码，这属于私德范畴，跟我的业务无关。
0: 恭喜你，你被录取了。
1: 什么意思？你刚才面试我呢？
0: 你可以不用着急马上决定，好好考虑考虑，想好了，你知道到哪儿找我。

0: 助理，回见。
1: 回见。刘秘书，进来一下。我这手机不是手机，我这电脑是不是中毒了？怎么老自己往外弹视频啊？
2: 需要找人维修吗？
1: 不需要。
0: 等你啊。
3: 把鞋给我脱了。
1: 啊？
3: 把鞋给我脱了。
1: 我怎么能把钱藏鞋里呢？多味儿啊！你看看没有？
3: 这样，
1: 没有。

还有没有啊？你不是我在找啊？把椅子给我拿过来，放这儿。

0: 一个民事诉讼律师研究起刑法来了，你可真是上进啊。
1: 老婆，我错了，真的没有了。老婆，你听我说，我藏私房钱我罪该万死，但是你看看这些钱，我真的一分都没花呀。
0: 你没花不是因为你不想花，那是因为你不敢花。
1: 是媳妇，你听我解释，我藏点私房钱纯粹是为了给自己点安全感。你说我一个大男人在外边，我一掏兜，兜里连1000块钱都没有，我抬不起头啊。
0: 你有哪儿需要花钱？衣食住行，你哪样不是跟我在一起？你的衣服从里到外哪一件不是我给你精挑细选的？吃住更不用说了，咱们天天在一起，每个月的房子按揭贷款都是从我银行卡里扣的，连油卡都是我提前给你充满了。这些钱你要怎么花？
2: 不是，这都几点了，人家都下班了，怎么他还不出来啊？我上去给他薅起来去。
3: 咱们这是守株待兔，是不是？请人家吃饭，这态度得好点。
4: 不是，这态度还不够好啊？咱们三位爷在这等他多长时间了？
2: 那多的谱啊！要不是咱们没钱，能找他这样的？
3: 有点耐心，咱们现在招人，不就是讲究个性价比吗？我告诉你，我看中他也就是因为他资历不深，在自己这事务所干的又不开心，才下手的。是不是我在你这儿也属于那个在报社干的不开心、自立不深、性价比比较高的那种？
4: 对啊，
3: 你德行，小心眼不小心眼啊？咱们仨，咱们这工作室，就属你岁数最大，别的咱们不论。单说这资历，您这资历是桃花潭水深千尺。谁跟你比谁得死？
2: 嘿，躺在脑袋，我要死我跟你一块儿。我
4: 来了，
2: 呦呦呦，这又让媳妇给训了吗？
3: 我跟你说，真的感谢他媳妇，要不咱们没这机会。
2: 好好劝劝
5: 朱律师。
2: 哎，
5: 要干嘛呀？
3: 一块儿吃个饭吧，我们都打听过了，你们家黄老板今天有应酬，你就一人了。
5: 今天有点不舒服，先不去。
3: 不舒服更得舒舒心，对吧？要不然容易憋出病来。
2: 你看这上次咱喝酒喝挺好，咱再找地儿喝点。
5: 又喝酒？上次喝完酒这……不行，我得回
4: 去。哎，朱哥，你看着我眼睛，你知道我以前什么江湖称号吗？
5: 什么呀？
4: 酒吧小王子，夜场金腰带，
5: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哎呀，
4: 我知道，这两天嫂子肯定又给你气受了。但是呢，只要你相信我，跟哥们儿走一趟，哥们儿保证还你一个春天。

0: 来，一二三，
1: 开心了。
0: OK， 哎呀，看着怎么样？
1: 还行，还行，还行，还行。哎，
0: 这照片要是发给你老婆，你觉得她会怎么样？
1: 不是，你说什么？不是，大哥，你别闹啊！不带你们这样的，怎么还威胁我呀？
0: 你别紧张，我跟你开个玩笑。我马上把给他删了。看，
2: 啊，
0: 这不是今天看你难得高兴吗？是不是？
1: 还行吧。
0: 那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自由。
1: 不是，我怎么觉得你下一句又要拉我入伙呢？
0: 不用了，这不明摆着吗？跟着我们干，错不了，没坏处。
1: 拉倒吧，就你那破地儿。
0: 你说的没错，我们那地儿条件是差点，但是有三点，你们那事务所一辈子都比不上。
1: 三点？你只要能说出一点来，我就把这杯干了。

0: 地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 别更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0: 嗯，
2: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十四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
0: 哦、
2: 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些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2: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0: 嗯，
2: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2: 嗯，
0: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2: 嗯，
0: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
0: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的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0: 嗯，
2: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5: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4: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律。

0: 你说的没错，我们那地儿条件是差点，但是有三点你们那事务所一辈子都比不上。
1: 三点？你只要能说出一点来，我就把这杯干了。
0: 我们公司刚起步，你一来就是元老，相当于原始股东，你可以带着法务部为所欲为，你之前能做到吗？
1: 行，这勉强算一点。第二点呢？
0: 请问你老婆每个月给你开多少钱啊？到五位数了吗？你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起码比你的生活费高，哥吧？
2: 我
1: 第三点呢？
0: 你现在的工作开心吗？
1: 工作哪有开心呢？
0: 那是因为你没有自由，你坐班如坐牢，上岗如上刑，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能力和价值完全被贬低，是不是？我跟你说，主人，
3: 换他手里这个春季新款手表，
1: 干嘛呀？表给我。
3: 刚才说了，在座的所有道具都可以用。这位面试官，您赶紧坐下吧。
4: 人家说的对。
3: 有人要买吗？
5: 我买。
3: 有没有比1800更高的价格？
5: 2500。
3: 2500。还有吗？2500。
5: 3000。
3: 3000。
1: 这压得够灵的啊。
3: 10000。好。
1: 你这是偷换概念，你知道吗？小爷我又不是傻子，这表是我个人物品，我没同意，你就没权利拿去当赠品忽悠人去。
3: 您那消消气儿行吗？这拍卖价格我作废，这酒1800，我买行吗？
1: 当然不行，哪有自己卖给自己的？你这是作弊，你知道吗？
3: 刚才说的面试要求是按1800卖给在座的人，在座的人可没说不包括我吧？哎，不过既然您今天想买单，盛情难却，这酒我就记您账上了啊。唐总，1800我卖出去了。今天我想借花献佛，无论这次面试是否成功，我都想感谢唐总给我这个机会。
0: 哎呀，咱们公司还真的就需要这样的人才啊，是个可塑之才。行，那这样，我代表我们公司正式欢迎你加入。
1: 等会儿，什么意思啊？你们招的人不是我吗？怎么连卖酒小妹都招啊？
6: 你不是要回家吗？
7: 该回去吧，
6: 回家吧。
3: 唐总，谢谢。
0: 这不是，哎，你去哪儿啊？
3: 我现在就辞职。
6: 姑娘，你真辞职啊？
1: 哎，什么意思啊？得有个先来后到的。
0: 小树啊，时间不等人啊，这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啊。来，坐，喝点，来，庆祝咱们公司又收一员大将啊。来，姑娘们，咱们一起，谢谢。
1: 什么时间不？我先坐那儿的，他后来的。
0: 你现在还能坐？来，
1: 谁跟你们一块儿啊？
0: 来，我们喝。来，姑娘们啊。

0: 辞职，突然跟我说辞职，我去哪找人？
1: 我辞职，
0: 然后我再考虑考虑。
2: 经理，我这是在
3: 什么啥呀？谁呀？怎么搞？
4: 没事吧？不好意思啊，
0: 道歉就完了。
3: 哎哎，拍别人干嘛呢？这是？哎哎哎！说谁狗呢？知道我是谁吗你？你信不信我抽你？
5: 不好意思啊，各位，暂时打扰一下。这个呢，是我的名片。一会儿大家打完架，有什么需求可以随时找我。
6: 不是你又是谁？
5: 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公道律师事务所的助人。办过的民事案件，不说一千也得有八百。其实啊，这打架没什么，顶多就是打输了住院，打赢了坐牢。轻微伤，处5日至15日以下拘留，500至1000元罚款，再赔点什么医疗费、误工费。轻伤呢，最多多个3年以下有期徒刑；重伤更没什么，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最多了，弄个死刑玩儿。我给你们算了，1、2、3、4，哟，你们超过5个人吧？那这不算寻衅滋事，算聚众斗殴，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罪。我国刑法第292条规定，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参与及其他积极参与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旦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不是这意思啊。一旦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按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没关系，别担心，我是个律师，我可以给你们打折啊，算个团购价。什么律师费啊、诉讼费、误工费啊、伤害费什么的，从现在开始我就给你们算，争取让你们这架打得开心，打得尽兴，打得没有后顾之忧。来吧，请开始你们表演，殴起来。大哥，下次有事您说话啊！
7: 别招呼他们了。
3: 厉害呀！你们律师都怎么说呀？
8: 这就叫知识就是力量。
9: 哎，可以。
3: 懂什么呀？有名人说过，没有律师的意见，他是不会在合同上签字的。离开律师，他哪儿也去不了。
10: 知道为什么吗？
9: 不知道。
3: 原来行走江湖靠剑，现在闯荡社会靠法。
9: 哎呦，厉害厉害！小柱，今天晚上多亏了你了，没有你，我们别说闯荡社会了，我们连行走都困难。
3: 开玩笑，
9: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你看见什么了？我媳妇儿呢？我先走了。别！
1: 不然我跟你说啊，为了请你这次公婆，我们哥几个没少折腾，对不对？你得给句准话，你才能走。
0: 不是，要不然跟我们结拜，要不然就跟你媳妇回家，
1: 明君。但是不强求。

0: 姐，什么事儿这么急把我叫来？怎么在公司说啊？
1: 在公司说不得占用工作时间吗？
0: 啊，那你就占用我私人时间啊？
2: 哎哎，行，反正我也没你朋友，有什么事你吩咐。
1: 这个，收好。
2: 什么意思？年终奖。
1: 这才几点啊？天还没黑呢，就开始做梦了。帮我交给唐晨。
2: 不是，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干嘛不自己给他呀？这什么钱？
1: 我是不是让你把所有问题都给我憋回去？
2: 那我也不能一直憋着呀，多难受啊！反正你要不告诉我，我不能帮你送。
1: 你不帮我送，我就扣你奖金。
2: 哎，你扣我奖金，我就辞职。
1: 你辞职，你就喝西北风，你就天天住地下室。
2: 我宁愿我喝西北风，我住地下室，我也不能这天天伴君如伴虎，那不多难呀、啊！我再说了，我背后有我老大，
1: 我就是你老大。
2: 我人现在可起一新公司啊！
1: 什么新公司？就他那破公司！我告诉你，他没这笔钱，他又进局子了，知道吗？他摊上事儿了。
2: 啊？这那我也不能拿去送了。你又不是不了解他那人，就他那脾气，我要把这钱拿过去给他，他不但不会要，还会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我不是自讨没趣吗？我这不能送，
1: 啥也不是。
2: 姐，我怎么感觉你还喜欢老大呀？
1: 小孩才成天把喜不喜欢挂嘴边上，成年人就想过得轻松点儿。
2: 哎，行行行，嘴硬。哎，像你们这种啊，微信长期不换头像的人，都属于那种感情专一、成熟且稳重。你跟老大是一样的，同路的。
1: 你从哪儿听的这些歪理呀？啊，
2: 这怎么能叫歪理呢？我这叫学识，这是有心理依据的，准着呢。
1: 随便。反正以后我也看不见他微信。
2: 为什么呀？
1: 他把我拉黑了，谁知道为什么呀？
2: 拉黑了？老大，这是哪出弄？可以呀、啊，拉黑了。哎姐，这老大可没把我拉黑，要不然你从我这儿看看他朋友圈，看看最近他忙什么呢？
1: 看。

0: 这地儿好吗？
1: 高，这就叫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绝。

0: 逃？不回来是吧？我让你以后再也回不了这个家。
1: 我跟你说，没有人不会心疼她老公被人欺负的样子。所以说，比如你鼻青脸肿回家见她的时候，
2: 哎，你等会儿，我怎么就鼻青脸肿呢？
3: 对啊，
4: 媳妇儿，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0: 老公，你怎么了？你跟人打架了？
4: 我是跟人打架了，但是严格意义上讲，我是被人打了。哎呦，
0: 哎，是你特别疼吗？嗯，我就比你还要脏脏。
4: 哎，老婆，你听我说，我保证，我再也不去夜店了，我再也不出去浪了。以后每天下班，我直接回家，我哪儿也不去了。

0: 到底是因为什么呀？怎么被人打成这样了？
1: 说来话长，路见不平，顺道拔了个刀而已，不值一提。老婆，给你发誓，我挨打绝对不是因为泡妞，也绝对不是因为出轨，我绝对没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
0: 我知道，那是因为什么呀？
1: 就是有个大企业想挖我过去。
0: 那你干嘛躲我？
1: 我一猜你就得把我追到。
2: 怕他不信，你就把这拿回去给他看看，我告诉你，100%相信你的清白。
0: 说得很有道理，而且沉着冷静，思路清晰，有力度。
3: 别担心，我是个律师。
0: 老公，你好棒啊！
1: 所以才被打成这样。
0: 心疼你啊，要不带你去医院看看？
1: 没关系。都是皮外伤，我坚强。老婆，我决定了，从今往后我就守着你，守着这个家，绝不再胡思乱想了，吃一堑长一智。我现在终于明白，谁好都没有你好，哪儿舒服都没家里舒服。
0: 你知道就好。昨天晚上我在沙发上等你一宿，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以后不论发生什么事儿，都要第一时间跟我说，好吗？
1: 嗯，老婆，你放心，从今往后，你我永相随，再也不分开了。
0: 赶紧睡会儿吧，啊。

0: 你记住了，这女人啊，无非她就是想寻求一份安全感。第二招，
1: 她不是想让你对她寸步不离吗？那你就对她寸步不离。你不是觉得跟她在一块没自由吗？那你也让她尝尝失去自由的滋味。
2: 王总，
3: 胡
2: 总，真不好意思，来晚了。
4: 没事没事，
5: 你好，黄律师。
2: 久等了，久等了。
4: 这边请。哎，
2: 好，谢谢。
3: 你们聊你们的，就当我是空气不存在。哦，
5: 这位是？哦，
2: 这位是我们律师事务所的祝律师，
3: 也是他的爱人。哦，
5: 你好，祝律师。
3: 你好。啊，不忙不忙，我自己来，您坐。哎，
5: 好好。
2: 这哪椅子啊？哎，
3: 啊，你们聊你们的。
5: 好，这样，咱们先敬黄大律师一杯吧。
2: 啊，好。哎，
3: 不好意思啊，二位，我老婆不胜酒力。就一茶带酒吧，要不会难受的。
2: 不是，我又没怀孕呀。
3: 电话。来，我替他敬二位一杯啊。
5: 也好，
3: 先干为敬。啊，你们聊你们的，开始吧。
5: 那我们就边吃边聊。黄律师啊，这次真的是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公司的大力支持。
2: 啊，二位老总实在太客气了，是我应该感谢你们给我了一个这么好的发挥的机会。
5: 哪里哪里。
2: 如果二位觉得满意呢，然后多给我推荐一些客户。
5: 一定一定。
2: 那我先以茶代酒，敬你们二位。
5: 好。
3: 老婆，别光顾着说饭，先吃点菜。

0: 王律师真的是
1: 御夫有术啊。
2: 我的工作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您的权益，不过你也别难过，我先去给你倒杯热水。
0: 慢点。
2: 谢谢。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最大限度地掌握你爱人的资产状况是否存在隐匿和转移资产的可能，这在离婚诉讼中是重中之重。
3: 那您结婚了吗？您二位是夫妻？
0: 是的。
3: 你们感情一定很好吧？
0: 所以在经验上您完全不需要担心。黄律师自从业以来接手过上千桩离婚案件，
4: 这些呢
0: 是黄律师的胜诉案件、民事裁定书还有辩护词，胜诉案件的数量还有法律文书在网上可以查得到。除此之外，黄律师还作为特邀嘉宾参与过多家电视台的普法栏目，发表过很多文章关于婚姻法，并且关于此类案件的办案技巧。没关系，有的是时间，你慢慢看。
5: 等他快受不了的时候再放出大招连环计，让他明白距离才能产生美，夫妻之间要有喘息的空间，捆绑只会让人窒息。

0: 高，服了。
1: 哎，主人，你刚才可是答应我们咱哪一块结拜的啊？
0: 结。选个良辰吉日，咱把这事儿办了啊！办了。
2: 哎呀，什么良辰吉日啊？咱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儿吧。
0: 东西我都带来了。哎呦，
3: 来，那咱就这儿吧，这儿吧。来，赶紧。

0: 但凡开闸，一、二、三，
1: 高兴点好不好？一、二、三，
2: 起！天哪！
3: 黄花孔雀变色龙，什么意思？哎，这女孩没见过呀、啊。还挺好看的啊！
0: 哎，
4: 你这性格测试到底准不准？
5: 不准啊，特别准。哎，你是什么呀？我测完了。
4: 你是什么呀？
5: 你猜。
4: 你肯定是孔雀。
5: 为啥？
4: 长得漂亮，长得美呗。
5: 不对。
4: 那就是猫头鹰，做事严谨，一丝不苟，对吧？
5: 有点像我啊，你不对。
4: 也不对。
5: 嗯，你是什么呀？
4: 你猜。
5: 你是猪。
4: 没有猪。五个、啊、一块公布结果。
5: 好，来，
4: 一
5: 二三。
4: 你
5: 居然
4: 是老虎。
5: 哇，完了完了。哎，你听听那句话说，一山不容二虎，这两只老虎以后家谁做主？
4: 一山不容二虎，说的是容不下两只公老虎，没说容不下一公一母。我是公老虎，你是母老虎，要不然你以后怎么给我生小
5: 孩？你这，你的谁给你生小孩？
0: 你这是母老虎。
5: 你说谁是母老虎？

0: 住手！这些到底是怎么了？
1: 怎么了，老婆？不是做错什么吗？我哪做的不对？你说我改。
0: 我真是受够你了！
1: 你去哪儿啊？
0: 我尿急。我上厕所，你跟着我干嘛？
1: 我关心你啊。
0: 你离我远点儿。

0: 我去。
1: 你好，请问是黄玉荣女士吗？
2: 啊，不是。
1: 您的快递请签收一下。
2: 啊，谢谢。
1: 有点重，您慢点啊。
0: 有点重。
2: 啊，谢谢啊。你买东西了？
0: 啊。啊。
2: 你买什么了？这么一大早。
0: 今天不是咱们结婚一千天纪念日吗？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2: 你要搞什么幺蛾子？
0: 先看看。
2: 你会穿吗？
0: 这是情侣款啊。
2: 不对，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啊？
0: 我那个，
2: 主人
0: 啊，
2: 你有病啊！你拿我的钱给我买礼物？
0: 不是老婆，这不是我的一份心意吗？我平时没钱这件事我也很无奈啊。但是没关系，这份心意你能领了就好。
2: 你拿我的钱给我买礼物，给我发红包，这不就相当于

0: 从羊身上薅羊毛，再给羊织件毛衣穿上嘛。
1: 妈妈，你别凶我嘛，这就是我的一份心意。
0: 好，老公，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谢谢啊。老公
1: 啊，
0: 我记得你之前说有个公司想挖你是吗？
1: 对啊，
0: 回头你把那公司资料发给我看看。
1: 好，
0: 太好了。
2: 哟，祝大律师来了。
1: 嗯，
2: 哟。
3: 大哥在上，受小弟一拜。
4: 我怎么又跪下了？这
5: 行行，
6: 怎么着？这是佛祖开。

0: 没有。
1: 人民教师个个都考进过清华北大吗？
0: 那没有。
1: 那不就完了吗？真是的。
2: 是啊，我还不会呢。
3: 你懂屁啊！我那是找初恋的感觉呢。
1: 不是，行，别闹了，别闹了，行，别闹了。哎，
3: 这样啊，你看，主人也到了，咱们五个齐了。
1: 这样，来，喝一杯，走。那我们就正式欢迎助燃白鹰
3: 加入公司。
4: 欢迎，
5: 欢迎，
4: 欢迎。
3: 行啊，那咱们现在就是五兽俱齐了，但是得有个名字呀。
2: 是啊，起什么名字好呢？
3: 这是个大问题。
6: 之前叫什么呀？
3: 之前叫拓维。
0: 但是这名字不吉利啊。
7: 拓维，拓维老
0: 感觉有一种那个什么突出重围啊，什么这个太困难了。换一个啊，
2: 叫动物园得了。你看啊，老虎、变色龙、猫头鹰、考拉、孔雀，全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
5: 不是什么意思啊？就都不是人呗？
3: 这个我回头跟你细说，啊，就叫灰鲸吧，怎么样？
6: 灰鲸，
5: 灰色的鲸鱼，这不还是动物吗？
3: 这个灰鲸啊，在大捕鲸时代曾经一度被称为魔鬼鲸，它们是潜伏在海洋下面的庞然大物，在海水底下还特别沉得住气。深深的海洋底下能够让鲸哥响彻整个海洋，
1: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像他一样，
3: 先沉住气，积累经验，待有朝一日咱们声名远扬。
0: 好啊，那咱们就叫灰鲸啊。从哪儿来的？从哪儿爬起来？
1: 来，为了灰鲸干杯！
4: 干杯！
6: 干杯！
1: 干杯！
6: 黄总，您快递。
8: 坐那儿吧。
6: 哎，怎么没看到助理啊？平时跟暖宝宝一样贴着您，今儿怎么没来呀？
8: 上班去了。
6: 上班？上什么班啊？
8: 我也想知道他究竟是上的什么班。哦，你忙你的去吧。
6: 啊，好。
8: 唐晨，唐晨，拓维公关公司被注销。

0: 以后小白就可以在这儿啊。这屋里还缺点生气，回头我再弄点绿萝呀什么各种绿色植物，
1: 那东西都收拾了。哎。

0: 谁是唐晨？
1: 我是。
0: 我是公道律师事务所黄一柔，助人的
1: 太太加领导。你好，弟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助人给我们看过你们俩的结婚照片啊，而且来了嘴里没别人，全是你，是吧，老沙？
2: 啊，
1: 你忘那照片？
2: 啊，照片啊。
1: 但是见到真人之后发现啊，真人比照片更漂亮。
0: 就说我不上相呗。
2: 上相特别上相。
1: 应该说上相不上相都漂亮。

0: 到底是干公关的，嘴真甜。不，
1: 还是比不了你们干律师的，尤其比不了你们律所。可以参观一下你的公司吗？
0: 请便。哎，
2: 收藏这么多相机啊？
1: 啊，
2: 他
1: 来干嘛呀？
2: 老沙，给倒点水啊。
1: 我您倒点茶啊。
2: 谢谢啊。
0: 弟妹，来了别光站着，别客气，坐。来了你就是我们的家人。你有几个家人啊？5个。
2: 管五险一金吗？那肯定管。那月薪是多少？月薪？你给小叔原来开多少月薪？我们是这个数。月薪50000。50000年薪。
3: 不是，现在吧，还给不了这么多，但是呢，我们每个项目都是有提成的，啊。
2: 我关心的是基本工资是多少？
0: 1个月5000，是不是有点烫着了？

凤鸣大片。

凤直翅草，叠东山鸟。凤龙举角，玉皇

0: 安猫碰大明家亲家亲微臣儿家今世之身蒙神恩亲访湖南八府巡案自吃惊以来上三佛也已查明今日派发下五佛必须亲自吃堂为父私访黄大顺
1: 哎
0: 命你去至湖南国府帐下帮问若有反受人口者则打四十大板以免长假不得有
1: 得令
0: 书里佛儿上来

0: 我说妹妹，你正看什么呢？
1: 啊，兄长，你我王日回家，不走这条路径。
0: 哦，他是这么当的事儿。刚才啊，咱们在头楼净顾着绕那小河沟了，八成啊是走岔了道了。这么着，你下着驴来，在这歇会儿，我上前边啊打听打听。
2: 听完之后，
1: 黄不进，
0: 来歇会儿，歇会儿。哎，可别远离啊！哎，别远离，宗兄，宗兄，别嚷嚷，别嚷嚷啊！
2: 哪国女子可曾带到？
0: 哎，带来了。您呐，您顺着我的手儿瞧。
2: 倒也不错，
0: 也不错吧？
2: 身价银子多少？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身价银子30两啊！
2: 婚事呢？
0: 嘿，这是老在行了。拿银子来，
2: 我们两家的换呢？
0: 两家的换，
2: 两家的换呢？
0: 哎，婚书给你。哎，拿银子来。哎，你看看，这是她婆婆陈氏主的婚，这个没错吧？这个
2: 不错不错。
0: 哎，我说宗兄，待会儿你们俩人可怎么赶路啊？
2: 到前面雇一脚乘，
0: 哦，雇辆脚乘，那多麻烦呢。您瞧，我这儿有头驴。
2: 哦，卖与我了。
0: 怎么了？卖给你了。
2: 卖与我了。
0: 好好好，你拿10两。
2: 10两银子，太多了。
0: 嘿，贱价分一半啊。
2: 5两银子。
0: 5两？哎呀，得，5两就5两，拿银子来。
2: 好。
0: 哎，我说宗兄，您先等等，您先等等。
2: 你走什么？
0: 哎，我把鞍鞯卸下来呀。
2: 嘿，卸去鞍鞯，怎样乘骑呀？
0: 哎，这常言说得好，卖马还不卖鞍呢。
2: 也让与我了。
0: 怎么着？也让与你了？
2: 让与我了。
0: 好，你再拿5两。
2: 2两5。
0: 嘿，真是贱价分一半啊。得，便宜不过当家的，2两5就2两5，拿银子来。哎，我说宗兄，
2: 哎，
0: 待会儿你们俩人可怎么赶着他走啊？
2: 到前面折一溜之，
0: 折一溜之，那多不好使啊！您瞧，我这儿有把鞭打，
2: 你有药引多少？
0: 哎，便宜不过当家的，我送给你了，
2: 多谢宗兄。
0: 嘿，告辞了，告辞了，告辞了。哎，我说宗兄，
2: 哎，
0: 您这儿来，您这儿来，
2: 说什么？
0: 哎，有件事儿，我跟您商量商量。待会儿啊，你等我走远了，你们再一块儿走。要不然他哭哭啼啼的，我这心里头也怪不好受的。
2: 确实没错。
0: 哎，不瞒您说，他呀不是外人，他就是我的亲妹子。
2: 哦，原来是大舅。
0: 哎，好说了您的亲戚。
2: 再会。
0: 正是兄妹分别在柳林，叫人难舍又难分，眼巴巴的不见我的同胞妹妹妹。一见银子我分了心，喝酒去。
2: 那一两行随我三的路。
1: 你是何人叫我与你三路？
2: 方才那一汉子他是何人？
1: 他是我的兄长。
2: 招我，他失了我30两银子，叫你卖与我了。
1: 去问
2: 来。

0: 人
1: 啊！拿来我看。
0: 慢来，婚事若被你拿去，三把两把扯碎，我岂不落过人财两空啊？
1: 一力之见。
0: 我在这里念，你在哪里听呢？
1: 好，一起念来。
0: 哎，你听了。哎，张元帅，立婚之人陈氏，只因杨素贞在家常，怎么你要请？

0: 官哪里人？南京水西门，
1: 南京水西门。
0: 哎呀呀，好地方，
1: 小地方，
0: 哎，好地方。
1: 地方啊、
0: 这一女子家住哪里？慢慢讲来。

0: 官做何神灵？
1: 贩卖剥皮为生。
0: 哦，贩卖剥皮，
1: 哎呀，大买卖，小买卖，
0: 哎，大买卖。这一女子
1: 哪里人是？
0: 慢慢讲来。

0: 何官，你看着娘行可得可怜，你就放他回去吧。我倒有心放他回去，这是我拿30两银子，我舍他不起呀。哦，听客官之言，眼前若有人替他还你这30两银子，你可愿放他回去？
1: 满只是30两，哎，就是10两银子，我就放了他了。
0: 好，你等候了，童儿，
1: 有，
0: 取10两银子过来。
1: 是。一路之上俱已花费了。
0: 哦，怎么花费了？哎呀呀，惭愧，
1: 先生何耻此言。
0: 哎呀，客官有所不知，我们的银钱在一路之上俱都花费了。
1: 哦，你无有钱哪？
0: 无有钱哪？
1: 走你的路，少管闲事啊。
0: 哎，客官，我与你全是这娘行，随你暂路日何？
1: 这倒是的，好话都讲了。
0: 那可自然。啊，这一娘行，你暂且随他暂路，心至前面人言愁密之事，高叫三声以向人嚎哭，自有人与你鸣冤，你要记下了。
2: 哦，记下了。
0: 啊，这一娘行，快快随着客官暂路去吧。
1: 多谢了。
0: 好，对呀。

0: 娘好，是的，实在的可怜，我就放他回去嘛，也就是了。待我对他说明，阿娘好，身家银子不要了，放你去了。
1: 你真的放了我了？
0: 放了你了。
1: 你若是真放，我那婚事还在你的手内。
0: 哎呀，我倒忘怀了，哎，人都不要了，要婚事则神呐，我们当面扯碎。车穗，哎，你去吧。
1: 不行了。
0: 娘行请转。
1: 啊！这六邻之中，四顾无人，你可知道？
0: 讲婚事扯碎，你就讲男女有别，你这个人呐、啊，真正的没有良心呢。
1: 良人，
0: 哎、好好了，起来，起来。三十两银子，落得恩人儿子，
1: 何官还我何事？
0: 我来问你，你要往哪道而去呀？
1: 自然回婆家去。
0: 哦，婆家，哎呀，去不得。
1: 怎么去不得？
0: 倘若那天使将你害死，岂不是羊日虎口，去不得？
1: 那我就再回娘家去。
0: 娘家，哎呀，越发的去不得了。
1: 我越发的去不得。
0: 倘若你那胞兄养亲再将你变卖旁人，再想找我丁儿过阳春呐、啊，嘿嘿，怎么有了吗？
1: 哎，

0: 姓姚，我也姓姚，我二人不如结为仁义兄妹，也好替你伸那冤。赵马超，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我却不信。
0: 我敢对天一镖。
1: 那我跪下了。
0: 包括聪明的女子啊。
2: 何官，看将起来，你不是什么好人呐！
0: 啊，我怎么不是好人呐？
2: 哎，你怎么，你这两行拜起天地来了？
0: 休得胡言，是我看他哭的实在的可怜，情愿身家银子不要，与他结为仁义兄妹，还要替他伸冤告我状。
2: 哼，我却不信。
0: 你却问来呀、
2: 啊？哎，我自然要问个明白。啊，这一两行，
3: 先生，
2: 你方才还不愿随他赞路，怎么与他拜起天地来了？
3: 先生，你有所不知，是他替我实在可怜，情愿身家银子不要，与我结为仁义兄妹，还要替我伸冤告状。
2: 只和他的婚事呢，
0: 我扯碎了。
2: 哎呀呀，看讲起来，你倒是个好人呐、啊，
0: 本来的好人、啊。
2: 我来问你，你们前去告状，可有状子无忧？
0: 到前面求人代写一张。
2: 不用，我与你们写一张如何？
0: 先生替我们代写一张。
2: 真是
0: 啊，好好好。哎呀，此事写不成了、哎、
2: 怎么写不成了、
0: 哎、无有纸笔墨也
2: 哎，无妨，我拿香儿内有
0: 哦，你拿香儿内有
2: 哎，真是
0: 嘿嘿，看讲起来你才不是个好人呢、啊、
2: 我怎么又不是好人了？
0: 我们无有状子，你替我们写
2: 啊，
0: 我有纸笔墨砚呐，你那香儿内有、
2: 嗯，
0: 你岂不是个挑刺架怂的先生呐、
2: 啊？哎呀，客官有所不知，只因方才在前面与人家抄写房哟，剩下薄纸一张，有道士前来纸，
0: 忙来哟，
2: 哎，偏偏就用上了，
0: 这倒巧得很，
2: 巧得很。客官，
0: 哎，
2: 叫这两行是个由头，我也好写。
0: 嚯、哦，贤妹是个由头上来。
3: 是，据告状人，双父杨素贞，年28岁，系湖南榆林府上蔡县，四渡八家里，要嫁状人是。
2: 够了够了，好，写好了，
0: 好快呀，
2: 拿去，
0: 哦，都写了，贤妹请看。
3: 啊，兄长，请先生念上一遍，见了啊袁大人也好照状回话。
0: 哦，是是是，先生请念上一遍吧。
2: 凭了，据告状人双父杨素贞，年28岁，系湖南榆林府上蔡县四渡八家里，要嫁状人时，状告打破庭春，吊扫庭室，抱胸养亲等，为害父把产谋买亲吞事。这是八国子的由头，叫他记下了。
0: 哦，啊，贤妹，这是八国子的由头，你要记下了。
3: 记下。

0: 听先生往下念。
1: 听了，打不停春，用药酒毒死亲夫挺妹，吊扫天使用钢刀刺杀七岁暴徒。他为何啼哭啊？
0: 我也不晓得呀。
1: 哎呀，你去问来呀。
0: 是是是。
1: 啊，贤妹为何啼哭啊？
2: 兄长有所不知，那暴徒乃是我的儿子，如今被奸人杀害，我岂不令我痛哭啊？
0: 在哪？
1: 哎，你怎么也哭起来了？
0: 先生有所不知，那暴徒乃是他的儿子、
1: 啊、
0: 岂不是我的外难被那天使所害，怎不叫我伤心？卖那
1: 好了好了，不要哭了。又道是牛吃房上草，风吹千金石，壮子日公呀。哎，无赖不成词，此乃是一句赖词，那暴徒不曾死啊。
0: 哦，他不曾死。
1: 哎，不曾死，
0: 此乃是一句赖词。
1: 真是。
0: 哦，多谢了啊，贤妹，此乃是一句赖词，那暴徒他不曾死啊。
2: 哦，知道了，
0: 请先生再往下念。
1: 听了，抱兄养亲，托母有病，将小女子诓到柳林，埋于范州人。
0: 我不告了。
1: 哎，为何不告了？
0: 安源大人有告条在外，若有范州人口者，则打四十大板，以免长家。我自己，先把我自己告下来了。哎，我不告了。
1: 哦，如此事来，你也晓得王法。
0: 哎呀，朝廷的王法焉有不晓得的呀。
1: 哦，你记住王法，我与你改了可好？
0: 哦，你若改得好，我保告得好。
1: 哎，我保改得好，
0: 我保告得好，
1: 我保你一告就准。
0: 哦，我这里成亲了。
1: 好，改一个，改一个。
0: 改过什么？
1: 哦，改一个异乡人如何？
0: 哦，异乡人。
1: 好，异乡人。好，异乡人杨春闻听紫金镯之事，心中不忍，情愿身价银子不要，婚事扯碎，二人结为仁义兄妹，听我申冤告状。闻得大人爱民日子法不王断，叩求青天速替人犯到案，草民得身哀哀上告，叩天上额告。拿去，
0: 多谢了。贤妹，好好收起。
2: 兄长，请问先生只在哪里？倘若此状不准，请先生再写一张。
0: 哦，是是是。啊，先生，请问你住在什么地方啊？
1: 哦，我就住在前面道台衙门旁边，有个小小的挂棚，上写吃不到的老先生。
0: No No No， 就是我啊。什么叫做吃不到的老先生？
1: 哦，就是我吃得到旁人，旁人吃不到我，所以们叫做吃不到的老先生。
0: 哦，庄子们若是地上，你就是吃不到的老先生。
1: 哎，若是地不上呢？
0: 若是地不上啊，
1: 嘿
0: 嘿，你就是一个搬不到的老先生。
1: 取笑了，
0: 多谢了。

0: 生来游手好闲，专靠坑蒙拐骗，在下刘二混。我说弟兄们，
1: 大哥，
0: 这两天咱们是碟子里头扎猛子啊，你们有点浅着了，
1: 可不是吗？
0: 没别的，咱们到那大的边小的沿上，有那合适的买卖，做他一号两号，你们瞧怎么样？
1: 就一大哥，
0: 走着，走。

0: 在秦川，
1: 兄长何事？
0: 我的包裹落在刘林了，
1: 这便是何时好？
0: 你在此稍等，我去去就来。

0: 看一次啊。
1: 啊，查你妹子，30多岁、
0: 哎、不错，
1: 骑着一头驴，
0: 是不是？
1: 在那儿呢嘛，他在那儿呢。
0: 你活活得抱死我！哎

生来胆胆心，越是管打抱不平。老汉宋时期在前任道台衙门当过一名刑房侍吏，只因我办事傲上，大人将我的刑房革退，就在这西门以外开了一座店房，无非是鼻心而已。今日闲暇无事，不免到街市上走走。

0: 赶结果无赖之徒，追赶一个远方的女子，倘若追到北京之处，是非难得报。兄弟，我不便前去打一个抱不平。嗨呀，是因我爱管闲事，才将我的心房隔退。如今又要管闲事，不管也罢，带我回去啊！
1: 你下人好哭啊！
0: 哎呀，真是听老苦女子言道，异乡人好苦，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哎呀，这。嘿嘿，有了，我便叫我那个妈妈出来前去啊。妈妈快来
2: 啊！老头子管打抱不平，我也该管闲事情。哎，我说老头子，你不是出去遛弯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你不晓得啊，我方才刚刚出门，看见几个无赖之徒追赶一个远方的女子，空身是非，你可前去打一个抱不平。
2: 怎么着？你让我去打那个吗？
3: 哎，我说老头子，
2: 你怎么改了记吃不记打了呢？
0: 怎么？
2: 你忘了你的差事是怎么被革掉的了？不是都因为你爱管闲事吗？这会儿你又让我去管闲事
0: 去，是的，
2: 我拿你好有一比呀！
0: 比足何来？
2: 好比那卖不了的书去。
0: 此话怎讲？
2: 你呀，在家戳戳吧，您呐，少管闲事吧，又管闲事
0: 啊！有道是救人一命少活十年呢。
2: 哎，老糊涂哎，谁不知道救人一命多活十年呢？没听说过少活十年的。
0: 本来是少活十年，
2: 多活十年，
0: 少活十年，
2: 多活十年，多活十年，都是定了。
0: 多活十年，
2: 多活十年，
0: 你为何不去啊？哎
2: 在这儿等着我呢。哎，我说老头子，这管闲事要是打出货来，
0: 打出货来有我。
2: 怎么着？打出货的都有你了。
0: 对，
3: 我说老头子，
0: 怎么样？
2: 你闪开了吧！
0: 只管前去打一个抱不平的。
2: 万事开言道，老头子你是听的。
0: 慢慢讲来。
2: 手拿无情棒，

0: 光天化日之下做出这样事情啊，今日遇见你家宋爷爷休想过去啊。
1: 得嘞，宋爷爷，哎，这两天兄弟手里头没落子了，您高过手我就过去了啊。
0: 哎，休想过去。
1: 怎么着，张口宋爷爷闭口宋爷爷，说好的不听是什么？
0: 你想怎样？
2: 张口先生，我问你，哎呦，
1: 得，包袱归你了。
0: 什么东西？
1: 来来来，跟着我走啊！别害怕啊！哎，跟着我进来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哎，哎，坐下，坐下，坐下啊！
3: 多谢妈妈。
1: 哎，别客气，别客气，我坐下，坐下。干什么呀？
0: 我叫你救了他，就让他走去。啊、你拉到这里做什么来了？
1: 你这是什么人性？这是啊？让我救他是你，这会儿护人家走还是你？那你听我问问你。咱们是干什么的呀？
0: 开店的。
1: 卖的是什么呀？
0: 卖的是饭。
1: 还是的，人家住店给店钱，吃饭给饭钱，我往家给你拉照顾主，你倒不乐意了。
0: 总是他讲的有理。
1: 干嘛有理？本来就是嘛。
0: 妈妈啊，你问问他姓字名谁，哪里认识？
1: 哎，这得问问，是不是？
0: 你去问。
1: 那我去问去了。
0: 你去问来。
1: 等着我给你问去啊。
3: 妈妈，
1: 哎呦，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我说这女子，你姓什么叫什么？是哪儿的人呢？
3: 我叫杨素贞。
1: 杨素贞，
3: 河南上蔡县人士。
1: 哦，是河南上蔡县人士。
3: 是。
1: 哎呀，老头子，问来了。
0: 问来什么？
1: 他呢，叫杨素贞。
0: 哦。杨素贞，
1: 对了，是河南上蔡县人士。
0: 哦，河南上蔡县人士
1: 啊，
0: 到此则神。
1: 哎，这我哪知道他干什么来了？
0: 你去问呢。
1: 那我问问你。
0: 哎，你去问来。
1: 你等着，我给你问去。哎，我说杨素贞呐，
3: 妈妈，
1: 你是河南上蔡县人士，跑我们这信阳州可干什么来了呢？
3: 月牙告状来了。
1: 哦，月牙告状来了。
3: 是，
1: 这可是个大事情啊，老头子，问来了，
0: 问来什么？
1: 他说是月牙告状来了。
0: 哦，月牙告状来了。
1: 对了，
0: 啊，妈妈
1: 啊，
0: 你问问他可有状子无忧啊？
1: 状子，
0: 哎，你去问来，
1: 好好，我给你问去，我给你问去、啊。
0: 哎呀，月牙告状倒看不出来呀、
1: 啊。哎呀，我说杨素贞呐，这个告状可有状子呀？
3: 有，
1: 拿来我瞧瞧。啊，
3: 不要！
1: 这是怎么骨子劲儿？这是，老头子，问来了，
0: 问来什么？
1: 他说呢，有状子。
0: 哦，有状子拿来，
3: 这不要。
0: 这么讲话呀？
1: 我是怎么准的？我怎么卖？
0: 哦，是了
1: 啊。
0: 妈妈，你对他去讲，老汉宋时节在前任道台衙门当过刑房书吏、看他那状子上若有不妥之处、与他商量商量，我们是好人的。
1: 哎，对了，这个他不知道、是不是？
0: 对他去讲，
1: 我就说去了。哎呀，我说杨素贞呐，
3: 妈妈，
1: 看见没有？这个呀，是我的老头子，名叫宋世杰，曾在前任道台衙门当过一名刑房书吏。我们老头子说了，要看看你那状子有什么不妥之处啊，好给你删改删改。哎，我们可是好人呐。
3: 好，至此。
1: 哎，
3: 妈妈，请看。
1: 你，这也有了不是？
0: 到了，
1: 到了，到了，给你瞧。
0: 听到我
1: 啊，
0: 去告状人，双父杨素贞，您28岁，系湖南汝宁府上蔡县司徒八家里姚家庄人。

0: 是庄傲打不停春，吊扫天使抱胸养心等为海富拔产谋买侵吞食。哎呀啊，这是八国字的由头，叫他记下来。
1: 杨副镇长，这是八个字的由头，记好了啊。
2: 记下了。
0: 打不停春，用药酒毒死亲夫体内，吊扫天使用钢刀刺杀七岁暴童，抱胸养亲退母幽兵，将小女子荒岛流连埋于啊，埋于啊。
1: 看不清楚了，嗯，我给你拿眼镜的。哎，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啊！哦，过笑得了啊，爸爸，哎，你不晓得，这位安源大人又高挑在外，有人反手人口者，自打四十大班一免长假，这是个反手儿子改了，
1: 改了，
0: 改了，
1: 改什么了？这是？
0: 带我看看改的什么？
1: 瞧瞧，改什么了？这是？
0: 改的嘛，改了。改了改了一个异哦，异乡人，
1: 异乡人啊，
0: 改得好，
1: 改得好，
0: 改得好，
1: 改得好。
0: 异乡人杨春闻听此情处此事，心中不忍，情愿身家银子不要，婚事折罪，二人皆为仁义兄妹，听我深愿告状，问得大人爱民日子法不忘断，叩求今天速替人犯到案，草民得身，爱爱上告，叩天上个告。哎呀啊，这个状子写得好，
1: 状子写得好。
0: 妈妈、啊、你问问他是哪一个与他写的。
1: 好，我给你问 问我给你问去啊。哎，我说杨素贞呐、
2: 妈妈，
1: 这个状子是谁给你写的呀？
2: 是个算命的先生写的。
1: 哦，是个算命先生给你写的。老头子，问来了。
0: 问来什么？
1: 他说是个算命先生给他写的。
0: 哦，这么是一个算命先生写的。
1: 对了，
0: 哎呀，此人不得的便罢，哎呀，
1: 那要是得了的呢？
0: 若是得了的嘛、少不得有八抬之位呀。
1: 什么？有八抬之位？老头子，那你怎么知道的？
0: 看这个状子就看出此人的来头来了。
1: 看这个状子就能看出来。
0: 不错，
1: 不用说，写得好，
0: 写得好。
1: 这一递就递上去了。
0: 哎呀，可惜呀，可惜。
1: 这夸了半天写得好，怎么又可惜了呢？
0: 妈妈，你不晓得啊，像这道台衙门上下人意，罗素成性，况他又是个远方的女子，无法投递，岂不废物了？罢还于他啊，嘿嘿，可惜这个状子，
1: 这谁说不是呢？这个，哎呀，我说杨素贞呐，
2: 妈妈，
1: 哎，我们老头子说了，这个状子呢写的是不错，无奈一样，这是个废物了。听我跟你说呀，我们老头子说呀，这个道台衙门上下人以勒索成性，哎呀，况且你又是一远方女子，这递不上去，岂不是废物了吗？你说好了吧，这个啊。
2: 日次事来，我这满腹含怨，就不能申诉了。
1: 我说你别哭啊！哎，你别哭啊！您说着啊，哎呀，我跟他是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但分有这么丁点的亲情，这官司啊，妈妈我就替他打了。
2: 这次干娘亲上，少干娘一半。
1: 快起来，快起来，娘！哎呀，机灵本透灵本，小金豆子你不吃亏，拿来吧。
2: 多谢妈妈。
1: 哎，成了。来呀，来呀！
0: 你叫哪个？
1: 叫你呢？
0: 叫我做什么？
1: 去，告状去！
0: 哦，这么要我前去告状？
1: 这，哦，你还不知道呢吧？杨素贞已然败在我的膝下，是我的干女儿了。你是她的干爹，还不得告状去？
0: 哦，她是你的干女儿
1: 啊！
0: 嘿嘿，与我。

0: 什么饲养肝呢？哎，这
1: 老家伙还吃了醋了。来来来，杨素贞呐，快快拜见你的肝父吧。
2: 肝父先生，少干粒儿。哎，
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告状去吧。
4: 儿啊，胆方宽心，这桩事情肝父与你所知、
1: 哎，都有你干爹呢。
2: 有老干父。
4: 妈妈啊，去到后面与他收拾茶饭去吧。
1: 你干什么去、啊？
4: 我到衙中走走。
1: 那早点回来、啊。
4: 我到衙中走走。
1: 早点回来啊！嗯嗯嗯嗯，谢谢啊。

0: 身在公衙内，官差不自由。在下丁丹，只因衙中吃了一桩不明案件，特地到宋伯伯台前请教吧，请教。哦，丁丹，我正要找你。
1: 找我何事？
0: 只因衙中吃了一桩不明案件，哦，特地到宋伯伯台前请教我，请教。
1: 哎呀，不成功，此刻我有事啊。
0: 啊，宋伯伯，我们请酒去啊。
1: 哦，怎么请酒去？
0: 请酒去。
1: 哎呀，我不曾带出银子。
0: 无妨，我来请你。
1: 你来请我。
0: 我来请你。
1: 好好好，吃上几杯，又待何妨。走走走走
0: 走
1: 走走。

0: 来此一试，门上哪位天师？
1: 说什么的？
0: 返老通病，张德福未恢复，
1: 怀庆福
0: 三福好人
1: 候着。齐大人，
2: 我是
1: 张文怀，三福头文，
2: 公本收下，明日早堂发钱。
1: 是，公本收下，明日早堂发钱。
0: 是。

0: 娃娃，
1: 宋伯伯，
0: 方才所说之言，照此而行了无妨哎。
1: 多谢宋伯伯。
0: 这里来，看看大人可曾升过武堂？
1: 哦，是是是。啊，伙计们，大人可曾升过武堂？大人已然升过武堂，明日与扫堂罢起。
0: 哦。
1: 啊，宋伯伯，大人已然升过武堂，明日扫堂罢起。怎么讲？明日扫堂罢起。哎，嘿，三七八八。

0: 我偏偏遇见这个娃娃要请我吃酒，大人胜过无糖，这个庄子不曾提上，只得回去吧。哎，真是哪里时期，哎，此番回得家去，我那干女儿必然问我庄子可曾提上。那时间我言道，在大街之上遇着一个朋友请我吃酒，大人胜过无糖，这个庄子不曾提上。嘿嘿，我那干女儿她必然是道问我啊，不是你的亲女儿，若是你的亲女儿，酒也不饮了，庄子们也就提上了。必有这两句话，真是大理时期。哎，妈妈
1: 哟，老头子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回来了。
1: 这个庄子提上去了。
0: 再不要提起，在大街之上遇着一个朋友拉拉扯扯，一定要请我吃酒，大人胜过无糖，这个庄子不曾提上。
2: 哎，看将起来，我啊不是你的亲女儿，哎，若是你的亲女儿，这酒也不饮了，庄子嘛也就递上了。
0: 各有这两句话，不吃我错了。
1: 我说老头子，我让你干什么去了，非得这会儿喝酒去呀？让姑娘说你两句，你的老脸可往哪儿搁呀？你
0: 儿啊，你胆大呀是胆小，
2: 胆大怎是胆小怎讲？
0: 胆小回到上菜县你家太爷太监去告。
2: 若是胆大呢？
0: 若是胆大，最敢服的去吃刀台衙门结果门冤。
2: 三姑啊，儿若是胆小，也到不了此地。
0: 好吧，妈妈，好好看守门户，儿啊，你要随我来呀，
1: 早点回来啊，早点回来。

0: 儿啊，来此一时倒台衙门，我儿在此等候了。
1: 遵命。
0: 看堂的，看堂的啊，这个娃娃往哪里去了？哎，有了有了，带我来照应照应他呀。
2: 哎，宋爷爷，嗯，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你往哪里去了？
2: 我拉屎去了。
0: 哼，这个地方是山里的，
2: 我憋不住了。
0: 真幸亏遇见你家宋爷爷，
2: 您是老在行。
0: 若是遇出一个不晓得规矩的人呢，嗯，
2: 他也到不了这儿。
0: 嗯，他就是这样。啊，
2: 哎呦，你是挂了吧你？哎呦！

0: 看堂弟，看堂弟，
1: 赤头大人，
0: 你往哪里去了？
1: 我拉屎去了。
0: 哎，与我打，与我打！
2: 第五，
3: 第十，
2: 十五，十大王，
0: 打嘀咕，字字不相信，传嘀咕人。
1: 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娃娃，
1: 哎，
2: 挨了，
1: 挨了，
2: 二十板子，
1: 二十瘪子，
2: 怎么？
1: 你不知道，上回有份钱我没分给他们，这回这板子是扣着打的，这不是二十瘪子吗？
2: 便宜了你，
1: 还便宜我呢！嗯、大人叫你上堂回话呢，
2: 叫得了
1: 你个老不死的，
2: 是吗？儿啊，庄子钉在头上，甘服与你保恩报。击鼓人告不尽，儿啊，大老丹，甘服在此等你。

0: 老子有日期山鸡汤锅定是丢腐来吃下去也难
1: 看臣女子像是远方来的定有满腹寒怨方大人此行宽免
0: 状人双父杨素贞年28岁系河南人民府上蔡县四渡八家岭姚家庄人士状告大伯天春刁嫂天氏胞兄杨钦等为害夫拔产谋卖侵吞的事杨素贞你月牙告状置在哪里
2: 置在我干父家中
0: 你干父是谁
2: 宋世杰
0: 我宋世杰这个老儿昏在呀现在哪里
2: 现在堂口
0: 哎
1: 六
0: 春宋世杰
1: 宋世杰上堂报宋世杰

0: 可见大人。宋师姐，
1: 有
0: 你还不曾死吗？阎王不要命，小鬼不来传，我是怎么死啊？
2: 你为何与人家包揽此送？
0: 朕见得小人，我是包揽此送。
2: 杨素贞月牙告状，只在你的家中，你又引他前来，岂不是包揽此送？
0: 小人有下情。
2: 杨
0: 查。小人宋时节在西门以外开了一座店房，我非是赌人而已。那年小人去往湖南上蔡县公安，和与杨素贞他父母二人有八拜之交，将杨素贞摆在小人面下名为义女。那时杨素贞不过是半长半大，三月以来是无月以往，如今世家要嫁，他又满腹含冤来在这新扬州月牙告状，他是不得不知小人，我是不得不留，又倒是牵者不能不顾，不是牵者不能相顾，他不知甘服家中难道求，他只在暗堂死冤的。小人我句句实言，
2: 杨素贞逃跑，
0: 宋氏贼冤报
2: 啊！你为何报他？
0: 干父不报，干女官是哪一个敢报？
2: 好，我原要你报。
0: 小人我报报何妨？
2: 你我下去，
0: 哎，我这就走。
2: 嘿。
3: 啊，韩父，这两句话你回答得好啊！
0: 哎呀，儿啊！这两句话若是回答不上来，怎能称得起是包揽此送啊？儿啊，回得家去，叫你那干妈妈做几碗面食，我们吃的饱饱的，好打这场热闹的官司啊！
2: 去至上蔡县，提调姚杨二家过押天神，不准卖房，若是卖房，打这儿的狗腿，退一趟。

0: 今天是中秋节，
1: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 哎呀，这孩子正好办。
1: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3: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4: 如果没有天扒了出来一片天。
1: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回晓。笑动剧场五一小长假期间推出了一个特别节目，叫《奋斗吧喜剧人》。现在我手里拿到了一份专属成绩单，咱们来看看。这份专属成绩单呢，其实是属于我的。这是我在这些年在笑动剧场，或者是我参加了编剧，或者是导演，或者是表演。那么通过这份成绩单呢，其实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真的很不容易。因为相声演员不像是戏曲演员，不像是影视演员，演员就是演员。相声演员是需要集编导演于一体的综合性演员。首先来说，既要作为一个编剧给自己能写出相声，同时呢又要有导演的思维和意识，最后要作为一个演员把这个作品呈现在舞台之上。所以说相声演员编导演缺一不可。同时呢，作为相声演员，

0: 还得是继承传统，开拓创新，既得能掌握传统作品，同时又要有新的思维意识，能够写出新的作品。那么接下来这个作品呢，就是基于传统相声八扇屏然后创作出来的一段新相声，具体怎么样您来评鉴。
1: 八扇屏你懂吗？
2: 对，说说，
1: 我跟大家讲一讲。
2: 好，您讲吧。
1: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2: 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
1: 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
2: 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对，
2: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 对，
2: 是吧？
1: 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2: 是，
1: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2: 对，
1: 其实不止，
2: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 对。
2: 对，
1: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2: 我什么什么都没说呀，我。那你接着说。
1: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2: 不是，怎么帮你介绍人物吗？
1: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2: 没搅和，你逗哏，你
1: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2: 对，
1: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2: 知道啊。
1: 不知道我告诉你，
2: 我说我知道。
1: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2: 对呀、
1: 啊，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个，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哎、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是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2: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就是这贯口啊，
2: 您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2: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1: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2: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1: 哎，对对，我来了，我
2: 好好好
1: 来了这个，
2: 那你来吧，
1: 好不好？
2: 行，来吧，
1: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2: 啊，对，我向您学习
1: 观摩，
2: 好
1: 好不好？
2: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2: 你穷疯了吧你？
1: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2: 哎，行，我学学金句尺寸。
1: 好，
2: 哎呀，
1: 搭句话，搭句话，
2: 搭什么？搭什么话？
1: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我
2: 这、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1: 对，
2: 你就不是个人，
1: 你才不是人呢你
2: 啊，
1: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2: 不是你什么人吗？
1: 废话
2: 啊，
1: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说、
2: 就是、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1: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2: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1: 不是，
2: 你叫拆了，
1: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2: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1: 哎，就漂亮。
2: 行行行，
1: 好不好？
2: 开始吗？
1: 可以，
2: 我给你搭一句话。
1: 搭一句话
2: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哦
2: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1: 怎么样？
2: 奥特曼吧。
1: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2: 对。
1: 奥特曼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啊。
1: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2: 不是，你怎么干嘛这不会啊？
1: 你成心是怎么着？
2: 这番你没有啊？
1: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2: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1: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2: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1: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2: 你经常、
1: 那个、
2: 哪个
1: 猛撞人那个？
2: 猛撞人你熟？
1: 猛撞人，
2: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1: 你说猛撞人啊？
2: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对，
2: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猛撞人吧。
1: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个。
2: 你要
1: 说这
2: 疯了是怎么？
1: 我说这个啊
2: 啊，
1: 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2: 啊，您拿我当一猛撞人。
1: 什么？哎呦，莽撞人？
2: 对，
1: 嘿，啊、莽撞人
2: 啊，
1: 是你也配？
2: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1: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来吧，
2: 嗯，
1: 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2: 哦，
1: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 姓刘名。

0: 贝，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1: 大树楼桑。
0: 对，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山西有一地儿，
1: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2: 什么词儿？哎，
0: 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猛撞人？
0: 猛撞人。
1: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什么，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1: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这干嘛还谁跟我说？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张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巧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

0: 又连胜了两届，这前后三届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党阳乔迁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我还没满月呢。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参加咱们喜剧幽默大赛的演出。
7: 对，
6: 我相信今天有朋友能够有认识我的吧？
7: 是啊。
6: 都是通过什么途径认识我的？我得告诉你一声
7: 啊！您说，
6: 因为我是一名专家。
7: 你看有人理你吗？啊？
6: 习惯了。
7: 哎呀，这人要没羞没臊，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6: 对，我就是一名专家啊！啊，
7: 您是专家？
6: 对，我专家。
7: 啊，您贵姓啊？啊。
6: 姓贾呀，
7: 啊，贾专家。
6: 对，就是我。
7: 行了，别美了。您是研究什么方面的专家呀？哎呦，
6: 说出我这个研究方向来，我相信朋友们一定会非常的感兴趣。
7: 是吗？
6: 我是一名研究满族文化的专家。
7: 满族文化？
6: 对。
7: 哎呀，这个很冷门啊。您有什么成果没有啊？
6: 就是经我研究发现啊，只要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有人热烈鼓掌，我就很满足。我研究的成果呀，
7: 确认了啊，真是没羞没臊啊，一鼓掌你就很满足。
6: 对、
7: 哦，那你要是吃饱了饭，
6: 满足啊，
7: 睡够了觉，
6: 满足。
7: 挣够了钱，
6: 满足；
7: 挨顿揍，
6: 满。怎么还挨顿揍的？挨顿揍怎么回事啊？
7: 揍你个没羞没臊啊！您就研究这个呀？
6: 啊，怎么着？
7: 您要真研究，得是那民族的族，满族文化。
6: 哦，那个满族啊，
7: 研究了吗？
6: 我也略有涉猎呀。
7: 哦，你还真问不短。那这方面有什么成果您说说。
6: 这个研究成果也非常的好啊。就是。

0: 经我研究发现，满族人都爱笑，
1: 是吗？哎，这我还真没注意啊。满族人都爱笑，
0: 有个成语就充分的证明了呀。
1: 啊，什么成语？
0: 满面笑容。
1: 啊，这句成语怎么讲呢？
0: 就是满族人的脸上永远洋溢着笑容。
1: 好好好，就这么个意思。
0: 我研究的。
1: 这是您研究的啊。还有个词儿啊，叫满面红光。
0: 这是说满族人身体好啊，满族人的脸上永远洋溢着红色的光芒。
1: 好好好，那满城风雨，
0: 这就是说满族人住那地方爱刮风和下雨啊。
1: 满腹疑团，
0: 就是满族人都爱吃他阿姨做的饭团。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啊，这都跟满族没关系啊。
0: 没关系吗？啊，没关系，没关系啊。
1: 这叫什么话呀？
0: 没关系，跟你说点有关系的
1: 呀。哎，您说呀。
0: 今天来了很多北京的朋友。嗯，就是经我研究发现啊，满族人说的话，满语，跟北京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呀。
1: 有联系吗？
0: 那当然了。啊，你想想，这两种文化一起交织了300年了，哦，能没联系吗？
1: 您要这么一说，还有点道理，
0: 是吧？
1: 您给具体讲讲。哎呦，
0: 想听我具体讲讲？
1: 想啊，
0: 我想向我学习一下。啊，
1: 对对对，
0: 好，好，好，啊，行，我今天可以教你。嗯，但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给我磕一个头啊，当着大伙面拜我为师，我就教你。来，掌声欢迎一下，收个徒弟。来，来，来，磕一个。来，
1: 别鼓掌，别鼓掌啊啊！怎么着？我给你磕一个，
0: 磕一个，磕一个。
1: 凭什么呀？啊，我告诉你啊，让我拜你为师，我用我们一句北京话回答你。
0: 啊，哪句呀？
1: 姥姥。
0: 怎么还有点出言不逊的意思呢？
1: 啊，怎么了？
0: 虽然你说话如此没有礼貌，但是我一点都不怪你啊。
1: 确实没羞没臊。
0: 我还要给你讲点道理出来
1: 啊。您说，
0: 你刚才说那个姥姥是哪儿的话？
1: 北京话。
0: 错了啊，这个姥姥啊，它是满语转变过的。
1: 哦，不能啊，姥姥是北京话
0: 啊。怎么证明？
1: 我姥姥就老说姥姥。
0: 啊，你姥姥就说老说姥姥，
1: 对，
0: 他就是北京话啊。那我问你，这个姥姥刚才你冲我说那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呀？
1: 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
0: 哦，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每回一跟别人吵架想骂街的时候，就派你姥姥出去骂去呗。啊，你姥姥骂街特别厉害，叫骂街办的主任。
1: 哪有这么个单位
0: 啊？是不是？
1: 反正这句是北京话啊。
0: 错了啊，这句可是满语唠唠转变过来的。
1: 什么唠唠？
0: 唠唠，
1: 这唠唠是什么意思？
0: 这唠唠啊，就说这人笨蛋，哦，什么都不成。哦，你唠唠唠唠唠唠唠唠。
1: 哦，就这么演变过来的。
0: 演变过来的。
1: 行行了，我呀也不跟你掰扯了。
0: 掰扯掰啊，掰扯也是满语呀。
1: 掰扯也是满语。
0: 掰扯比，
1: 掰扯比，
0: 满语掰扯比什么意思呢？辩解辩说的意思。掰扯比，掰扯比，掰扯，咱俩比一比，掰扯掰扯就成掰扯了。
1: 就这么就变成掰扯
0: 掰扯比
1: 啊。行行行行，我说不过你，我认怂
0: 啊。认怂？怂啊，怂也是满语呀。
1: 怂也是满语。
0: 怂也是满语啊。满语的怂蒙比。
1: 怂蒙比。
0: 哎，怂蒙比
1: 啊。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说呀，这个人特别好哭。就是他爱哭，所以就怂。怂蒙比，怂蒙比，人怂啊。
1: 哦，这么个怂啊。您瞧了吗？会两句满语把他嘚瑟的。
0: 嘚瑟
1: 嘚瑟也是满语。我就知道有这句。哎，这嘚瑟怎么是满语啊？
0: 嘚瑟伦比。
1: 德索伦比啊，
0: 满语德索伦比啊，德索就说人极度有张力的感觉。德索伦比，德索伦比，嘚瑟嘚瑟就过来了
1: 啊。哦，这么个嘚瑟。
0: 还有那什么，秃噜。哦，胳 扭，嗯，滑了，哦，糊弄，呵，撒起马，嗯，都是满语
1: 啊，这都是满语。
0: 你看，撒起马都是满语，这个撒起马有人乐了，都吃过，
1: 是，
0: 这都是满语，
1: 有点意思，
0: 哎，有点意思是吧？啊，
1: 对，
0: 哎，行，今儿我也高兴，怎么着？我给你再多讲一点
1: 啊，可以啊，
0: 哎，还想学是吧？
1: 想学，
0: 那就得按照刚才那规矩来一下，你得叫我成师傅，嗯，然后呢磕个头，我就可以继续教你。
1: 哎呀，这位是徒弟迷，这位
0: 行不行？
1: 你干嘛老想收徒弟呀？
0: 我这玩意儿，你
1: 我告诉你啊，我学能耐可以，这拜师就算了。
0: 你看，还不拜，
1: 我有老师。
0: 不拜这么着啊，教你点简单的得了。
1: 啊，什么简单啊？
0: 我教你点那个，哎，两个满族人见面行礼再说话。
1: 那可以，
0: 这可以吧？
1: 可以，
0: 特别简单啊！哎，这个两个满族人见面都行，请安礼，
1: 那是老理儿，
0: 是吧？电视里都见过。
1: 是
0: 啊，要说什么话呢？嗯，咱们请完安之后呢，我就叫你一声阿哥。
1: 啊，您称呼我阿哥。
0: 对，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说公子哥的意思呀。
1: 公子哥叫阿哥。
0: 对，
1: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0: 你叫我一声阿玛。哎，咱们就，
1: 您先等一会儿，别的不知道，这我可懂啊。阿玛是爸爸。
0: 可以啊，咱们就这么叫。
1: 什么可以啊？我也叫你阿哥
0: 啊。啊，你也叫我阿哥。
1: 咱互相称阿哥。
0: 好，那你打这边来，我打这边来，咱给大家请安，咱互相打一个招呼。啊，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开始。
0: 哟，阿哥，
1: 阿哥，
0: 包一股不起，哥们儿好。
1: 听出来了啊，这位是东北的啊，哥们儿好啊。
0: 怎么还有哥们儿的事儿呢？啊，我这是满语啊，这得问你全家都好啊。
1: 这是问好的意思。
0: 问好的意思。
1: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0: 你就回答我，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1: 啊，我这倒简单。啊，这什么意思啊？
0: 就是都挺好的。
1: 都挺好的意思。
0: 都挺好。
1: 咱再来。
0: 对。阿哥，
1: 阿哥，
0: 包一鼓不起，哥们儿好。
1: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0: 比兄弟双方可比。
1: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0: 你就剩哥们儿好了，
1: 我就会这么一句呀、啊。
0: 不行，这会儿你得说另外一句了。
1: 我说什么？
0: 你得说鄂木西塞人。
1: 好，鄂木西塞人。
0: 鄂木，
1: 这是哪儿的人种啊？
0: 鄂木西塞人啊，鄂木西塞人。你得说这是满语，
1: 什么意思吧？
0: 就说太好了，
1: 太好了的意思。
0: 太好了，
1: 叫鄂木西塞人。
0: 哎，对，鄂木西塞
1: 可以。
0: 哎，你别可以哪行了？你这几个词你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非常高兴，非常兴奋。你得说出这个感觉来。
1: 我得把这感觉说出来。
0: 感觉得说出来。
1: 鄂木西塞人，鄂木西塞人。
0: 对，你得再兴奋一点，你这不够。
1: 再兴奋一点。鄂木西塞人，鄂木西塞人，
0: 还可以再兴奋一点，
1: 再兴奋一点。我就这样了吧？
0: 啊，就这样了。
1: 别老折腾。
0: 再来。阿哥，
1: 阿哥，
0: 包一鼓不起，哥们儿好，
1: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0: 比兄弟双方可比，
1: 我们西三人，我们西三人，
0: 好。哎，回见啊！
1: 哎，
0: 等，
1: 别回见
0: 啊！怎么了？
1: 不是刚才你说那句是什么意思，还没告诉我们呢？
0: 哦，就那句啊，就是阿哥呀，阿哥就说公子哥的意思
1: 啊。不，这我懂了，这我懂了。下边，
0: 下边，就是包一鼓不齐，哥们儿好，就是问你们全家。
1: 这我也明白。再往下，
0: 哦，阿米西塞人就是说你那个
1: 就过去了，
0: 太好了。
1: 我跟您说啊，就是这个鄂木西塞人上边，鄂木尔好下边，您说的倍儿长那句，
0: 就是那句啊，
1: 那句什么意思？
0: 比森迪苏莫可比什么意思？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说我当你师傅。好不好？
1: 我回答的是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去你的吧！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 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

0: 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刘钊，我手里拿的呀是孝东剧场寄给我的礼物，我们看一眼是什么。都是我在孝东剧场播出的相声节目。我的相声呢，名字都是叠词的，公司公司啊，体育体育，租房租房啊。为什么呢？其实源于之前我看过一本书，叫《南极南极》，我受到了启发。我想相声的名字能不能用叠词呢？用了以后，哎，效果还不错，大家印象还挺深，观众也喜欢，从而呢就沿用至今。那公司公司这个节目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什么呢？有一次去科技公司开会，哎，那儿的员工也年轻，说话中呢都是中文中加英文，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把它变成相声，在舞台呈现之后，哎，大家喜欢，从而呢我创作也有了灵感。那么其实现在无论是北京白话还是脱口秀，都离不开相声这种创作的根源。我比喻它就像一个树根，只要深耕，未来的喜剧就能够枝繁叶茂。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我另一段相声作品，叫租房租房。
3: 30多岁了啊，还没房呢。
4: 不是哥，说真格的啊，买不起房子没关系啊。现在咱们国家有政策，廉租房、公租房，专门为咱们这些年轻人准备的。
3: 你说这对
4: 啊，是不是？
3: 可那个呀，啊，得填好多表，
4: 审批手续啊。
3: 我这人懒呢。
4: 啊，还犯懒啊？犯懒这么办？那您就只能多花点钱找中介。
3: 一听这话，你就没找过中介？
4: 对，我们家有房。
3: 牛老，这中介呀、啊
5: 哎，等会儿
3: 我跟你说呀，
4: 您回来吧，哥，您得跟我说。
3: 我跟你说，
4: 你
3: 气死我了！跟你说，
4: 知道吧？简直是
3: 中介，我告诉你
4: 啊，您说二哥
3: 过于热情
4: 啊，怎么着啊？
3: 上来就问你
4: 怎么说呀？
6: 喂，你好啊，大哥，听说你要租房
4: 啊？是我
6: 那个丽水桥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4: 你这太远了，你上来就北五环了啊！是你往南点行吗？
3: 南点
4: 啊，往南点。
6: 天通苑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4: 不是，那不是更北了吗？往南点儿
6: 啊、哦！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4: 各位理解一下，这个中介地图可能拿到了，你知道吗？
3: 没法跟他置着气，
4: 你也别找这位了，
3: 换一中介啊，指定了啊，亚运村附近给我找一套，
4: 找到了吗？
3: 真找着了，
4: 是啊，
3: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
4: 哎呦那不错，房租不便宜，
3: 7100呀、
4: 啊，你听是够贵的啊，那怎么办呀、啊、哥？
3: 没关系啊，付款签合同，中介你走人吧，
4: 可以呀、啊、哥。嗯，你有钱，
3: 这我有招。
4: 不是，我听着耳声，有招管什么用啊？
3: 兄弟，你琢磨
4: 啊？您说说，
3: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啊，哎，你琢磨，哎，
4: 你干嘛？你说，
3: 1、2、3，我能隔7间。
4: 60平米房子隔7间？
3: 对。
4: 怎么？你是要抓小矮人吗？
3: 那得8间。
4: 怎么还8间呢？
3: 白雪公主有一单间。
4: 你琢磨着吧，你。想的还挺细致，没问你那个，知道吗？我告诉你，现在这叫什么群租房，乱打隔断不合法，
3: 撑死点大的，饿死点小的。
4: 哎呦，那哥，我听您这意思，你想当那撑死的呀？
3: 那肯定是这样的。
4: 行行，来，
3: 找一装修队啊，2天啊，隔好了，
4: 这就隔完了，
3: 刚隔好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4: 哎呦，谁来了？
3: 房东大妈来了。
4: 你隔人家房了，
3: 一进屋都傻了，
4: 能不傻吗？
7: 哟，哎。
4: 哟，哥，
7: 好啊！哎呀呀呀呀！哎呦喂，
4: 哥，
7: 妈呀喂！
4: 这北京老太太，这是、啊，
7: 这是你们家房那个、哎？
4: 不认识了？
7: 怎么隔那么些间啊？
4: 他要撑死！
7: 好家伙！啊、小伙子啊，我跟你说，
4: 怎么着？
7: 不是大妈话多，这不灵，这个、这国家不允许。哎、再说这最不安全、你要想好好住，我告诉你，你赶紧的给我拆了，拆了，拆了，知道吗？别让大妈着急，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
4: 大妈。你嘴里有什么吐出来再说行吗？啊，除了拆了，什么没听清？你想想，
7: 我说大妈大妈，您甭着急啊，过两天就给您拆了。
4: 不是哥，你这态度不错呀，刚弄完您就舍得拆，
3: 我有病啊？
4: 那不你说的吗？
7: 先给他糊弄走
4: 啊，这拿话骗人老太太，
7: 缓兵之计。
4: 你看还用这好词儿了，
3: 给老太太。

0: 我再问问你啊，广告写完之后不让随便乱贴，你怎么办？
1: 我写那是小广告，
0: 现在孩子写了
1: 优秀作文，
0: 我说的。
2: 哎，哥你好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还考虑一下吗？
0: 这中介有点不离不弃那意思啊。
1: 我现在亚运村这有七间啊，你考虑一下吗？
0: 呵，您还问问他呢？
1: 他我就给挂了，
0: 不理他了。
1: 刚挂完电话啊，
2: 当当当，有人敲门。
0: 有谁来了？
2: 第一个合租的上门，
0: 这就来了。
1: 不过不大理想。
0: 哦，怎么不大理想啊？
2: 男的。
0: 哎。哥，那哪是不大理想啊？哎，那是满足不了你那非分之想。
1: 不是那人吗？我啊，
0: 是吧？
2: 理工男，
0: 理工男怎么了？
2: 戴个眼镜啊，特别闷。
0: 你看，哥，人家要老实。
1: 问问啊，兄弟啊，咱俩一块租这房行吗？
0: 人怎么说呀？
1: 兄，哎，
0: 啊，唐山的朋友这是啊。
2: 你住开放式厨房那间。
0: 就您这房子里还开放式厨房了？
1: 就厨房里加一床。啊，
0: 你好，你跟人说实话不好吗？
1: 行啊啊，行，那个可贵啊。
0: 啊，多少钱？
1: 那做房用水方便
0: 啊，是是是，
1: 做饭什么的啊，贵。
0: 多少钱？你就多少钱？
1: 6100。
0: 整租才7100呀、啊，一间就租人家6100、啊。
1: 行。
0: 哎，这孩子可能是复读机变的，可能是啊，不会说别的。
2: 那这样啊，水电费咱俩分一下。哎呀，我交水费，你交电费。
0: 哥，你就别让人交电费了。
1: 行。
0: 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多余哈。
2: 住着吧。啊，我们那个是老小区。
0: 是吗？
2: 还是上门收水电费？哦，
0: 还这样呢。
2: 过了一礼拜啊，上门收来了啊，电费不到10块钱。
0: 是啊，
2: 你猜水费多少钱？
0: 我哪知？您说多少钱呀？
2: 6100。
0: 哎呀，哥，这个数字我听着有点熟悉呀、啊。
1: 我得好好问问，
0: 是不是
1: 兄弟啊？怎么回的事儿啊？
0: 就是啊，兄弟，你怎么回的本啊？6100吗？
1: 嘛呢？
0: 就是啊，
1: 屋里盖水立方呢。
0: 这说话也够讨厌。
1: 我怎么用那么些水？我瞧瞧，瞧瞧，
0: 干嘛呢？
1: 嚯，
0: 怎么了？
1: 厨房那水龙头啊，呼啊，就那么开着。
0: 也、哎、是啊，
1: 底下一螺旋桨跟那转。
0: 那干嘛？
1: 这儿搭俩线，有一机器啊，连着电表。
0: 哎呀，这是水力发电呢。啊，
2: 年轻的唐山科学家，你好，
0: 这颗星啊，这个。
2: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啊、哎
0: 呦、啊、您就别用那好词了，哥，我告诉你，这样的人赶紧给他赶走就完了。
2: 人才难得，
0: 这还是人才。
1: 兄弟啊，早有这本事你跟哥哥说呀。
0: 跟您说怎么样啊？
1: 咱一块开发呀。啊，这点水够干嘛的呀？
0: 是啊，
1: 楼下啊，消防栓那井盖给打开，那阀门多粗啊，引到家里来、那劲头子，告诉你
0: 怎么着，
1: 全社区上咱这儿买电来、
0: 您拿这当买卖干呢？
1: 行。
0: 我听这句有点烦了啊，哥，等会儿问问您吧啊，水管弄到屋里来有危险怎么办？
2: 有科学家做保障呢。
0: 嗯，行，你就别提科学家了。
2: 你还别说，5天啊，弄好了，
0: 这就弄完了。
2: 到了7天头上，
0: 怎么样？
2: 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哟，这谁来了？
1: 房东大妈来了。
0: 哎，你看看，
1: 孩子啊，孩子，
0: 怎么了？
1: 我一看很紧张
0: 啊，是。哟，
1: 大妈啊，我那隔断没来及拆呢。
0: 嚯，您还记着？
1: 不着急，
0: 是不是？
1: 隔断不着急了啊。我听说怎么茬啊？啊，你们家改发电站了。
0: 这老太什么地方都知道的是啊。
1: 好些街坊老姐们上你这儿买电够便宜啊。好、哎，大妈您瞧瞧，咱这怪什么便宜？拿个350度，您先用着啊。
0: 您等会儿吧，您人老太太是这意思吗？
1: 我夸你呢。
0: 就是啊，
1: 这能行吗？你瞅那大粗管子。
0: 对啊，
1: 回头给我们这屋泡了。
0: 没错，
1: 刚装修的，你知不知道？没住几天的，但是那隔断都还不到。我说没说？你要想住，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连这管带墙都不好，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知道不知道？
0: 大妈，你等会儿，我有速效，你吃吗？我。啊、太激动了，这老太太有点。
1: 大妈的啊，回头一块儿拆啊，给再给您50度，好不好？啊，您甭管了。
0: 您就是又拿话骗人家呗，
1: 先糊弄走再说呀。
0: 又这主意，
1: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啊，又谁来了？
1: 第二个合租的来，
0: 又来一位，
1: 这回太好了。
0: 怎么了？
1: 女的。
0: 啊，全家女的怎么了？这
1: 好看呀、啊，
0: 好看。
1: 首先说
0: 怎么着？
1: 白。
0: 那可能是贫血。
1: 好看着呢，
0: 好看。哎，
1: 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尖下颌，
0: 是
1: 我的天，哎呀，太好看啊！我看
0: 干嘛呀？
1: 要哪儿有哪儿，哎呀，要哪儿有哪儿。哎，你说你要哪儿吧？
0: 胡子，嗯。

0: 喉结，
1: 我来吧，我
2: 你告诉我哪个有？
3: 得有得有。
0: 我就是那子，
1: 好看。
0: 你说好看就完了。
1: 房租200，
0: 这怎么那么便宜啊？
1: 人是知名人物，
0: 我还知名干嘛的呀？
1: 网红，
0: 网红不就直播时候那主播吗？
1: 不就直播时候主播啊？知名主播，
0: 还知名呢。
1: 那是
0: 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您告诉我们大伙儿他叫什么？
1: 叫折寿。
0: 这叫什么名字？
1: 折寿。
0: 叫作死不好吗？
1: 您这什么话？这是
0: 这个比较彻底呀、啊。各位，谁给自个儿起名这么不吉利呀、啊？我天，
1: 这个说出来稍微差点啊，写出来好看啊。
0: 那哥你怎么写？我瞧瞧
1: 这俩字儿 啊，一个柿子边，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啊。
0: 对，
1: 这个也是一个柿子边，一个长寿的寿，折寿，懂吗你？
0: 哥，就是那俩字儿好像念祈祷。啊，折寿，哥，我问你，当人面念过这个名字吗？
1: 还真没有。
0: 别念，念完就折寿了，知道吗？
1: 折什么寿啊？我看看他直播
0: 啊，您瞧瞧什么模样，怎么样？
1: 真好看。
0: 你干嘛？您别跳，您说是说。哎
1: 啊，就人家那着装
0: 啊，穿得好，
1: 当然了。
0: 啊，穿的什么呀？
1: 威领。唱歌，
0: 唱歌，这么棒，跟大伙儿来了，怎么样？
1: 我给大家写写、
0: 啊。来了，
1: 哎呦，穿那深 V 啊，特别好听。
0: 是啊，
4: 我给解开表达一下。哎呦呦，
1: 特别好听。
0: 画面不怎么好看了，
1: 戴一耳麦啊。
5: 谢谢啊、哦！来到我的直播间，非常感谢。
0: 啊是啊，
5: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啊，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
0: 是吗？
5: 给大家带来一首新歌啊，
0: 新歌
5: 2017打榜新歌、
0: 啊。什么歌？
5: 自由飞翔。
0: 这是广场舞新单曲，这是。
5: 谢谢大家，哎，谢谢点亮，谢谢观众啊！
0: 您快唱吧。
5: 在我的心上，自由的飞翔，在我的哦，谢谢谢谢二哥来了，二哥、啊、二哥送了礼物，
0: 二哥送的什么呀？
5: 花生仁儿。哇，三哥也送了。豆皮儿、啊，四哥给了大鸭梨儿、
0: 啊，那我送你条小金鱼儿，
5: 谢谢。
0: 我用得着你谢我吗？哥，你这是送的什么呀？豆皮儿、花生仁、大鸭梨儿，
1: 虚拟礼物。哎
0: 呀，您这礼物都太接地气了，有点。哥，你不说自由飞翔，我以为你自由市场呢。
1: 溜溜折腾一晚上啊，
0: 是那你扰民了。
1: 第二天没到8点啊，房东大妈主动上门了，
0: 那是得来呀，
1: 我也得热情接待呀 啊。我一看，今儿大妈装束不同啊，
0: 怎么了？
1: 这儿带一红箍，哎呦，我还得客气
0: 啊，您说两句。嚯
1: 啊，大妈，啊，大王叫您来巡山呢。
0: 哥，你有点太客气了，有点。
1: 我巡什么山？我巡什么山啊？我巡逻，
0: 治安巡逻，
1: 志愿者瞧着没有？
0: 对了，
1: 怎么茬儿啊？啊，科学家没弄走，请艺术家来。哎呦，孩子扰民了。
0: 是啊，
1: 老姐们都是没睡好啊。还有你这隔断，你这大水管，我说没说这危险？你拆了，拆了，拆了！你怎么意思？你拆了，拆了，拆了！我告诉你，
0: 大娘受累，你下回来带一个翻译可以吗？
1: 我说大妈，大妈啊，回头我把艺术家嘴堵上，
0: 一听就糊弄人。
1: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谁来了呀？
1: 第三个合租的来了，
0: 又来一位，
1: 你发现没有？
0: 怎么着？
1: 子大妈一上门，准有合租的
0: 啊。是啊，
1: 有点招财猫的意思啊。
0: 您琢磨点好不行吗？
1: 第三个太逗了啊，北京南城一大哥，
0: 哦是啊，
1: 40多岁啊，房租2000。
0: 你这怎么租人这么贵呀？
1: 他有坏习惯。
0: 什么坏习惯呀？
1: 他养宠物。
0: 这大伙儿都养宠物啊，
1: 人家养个猫啊狗啊的啊，他养耗子。
0: 不是我，那谁养耗子呀？
1: 金黄色的20多只大耗子，你说搁笼子里多瘆得慌。
0: 那是耗子吗？
1: 什么呀？
0: 那叫金丝熊，
1: 那都是啮齿类动物，
0: 那是宠物，
1: 没听说过啊。看着就膈应
0: 啊。那您跟他提提意见，
1: 找机会聊聊啊。那天大哥正跟客厅喝酒呢啊，问问他
0: 啊，你怎么说？
1: 哥啊，聊点事儿呗。
0: 人大哥怎么样？
1: 见着还真热情。
0: 是啊，
6: 这儿啊，嘿。这儿坐着坐着，跟哥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嘿，喝点喝点喝点。
0: 哥，等会我问问你，就你认识那北京人嘴里都有毛病吧？
1: 热情
0: 啊，那太热情了，有点。
6: 喝点喝点，
0: 大哥跟您喝点可以，跟你咱们那个没菜呀？
1: 怎么没菜，兄弟？
0: 我没看见呀、啊，
1: 豆皮儿，花生仁，大鸭梨，我还小金鱼。
0: 哦，大哥，这菜咱主播那屋偷来的吧？ 我说养耗子的是它方便运输，你知道吧？
1: 我说大哥啊，不胜酒力。
0: 是啊，
1: 跟您商量个事儿啊，您养这耗子啊，是不是差点意思
0: 啊？不是哥，您怎么上来就这么说呀？
1: 这你不懂啊？
0: 怎么着？
1: 北京人好面子。
0: 是啊，
1: 你得委婉一点
0: 啊，旁敲侧击，哎，看他有没有反应。
1: 对，
0: 他怎么说的？
1: 兄弟啊，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光养耗子不行。
0: 大哥明白了，
1: 那不头两天吗？
0: 送走了，
1: 又养两条蛇。
0: 对。蛇，嗯，国家保护动物，
1: 国家多忙啊！我先替他保护着，
0: 用得着你吗？
1: 我说这蛇瞧着它瘆得慌啊，
0: 是不是？
1: 您是不是稍微琢磨琢磨啊？
0: 还这方法，
1: 太对了啊！昨天你没瞧见？
0: 又怎么了？
1: 我弄了一个猫头鹰。
0: 别说了，嗯，各位看见这大哥了吗？耗子，哎，蛇，
1: 对，
0: 猫头鹰，嗯，食物链已经养全了。
1: 不能再劝了，
0: 哎，不用，也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了，倒是啊，
1: 行吧，大哥啊，回去休息吧。
0: 啊，对，
1: 需要保护的还很多。
0: 您瞧瞧，
1: 我呀，上个卫生间也休息了。
0: 啊，是啊，
1: 我刚上卫生间，
0: 怎么了？
1: 怎么这么巧啊？祈祷在里面正洗澡
0: 啊。是啊，
1: 我不怕你笑话。
0: 怎么着？
1: 我现在每天晚上啊，就祈祷祈祷别洗澡。哦，祈祷正好在洗澡。呵，祈祷你洗个澡时间少点好不好？
0: 呵，你想想，
1: 祈祷说、啊、大哥我正搓脚。哎呦，
0: 你有这功夫你催催他不好？
1: 对，我说你快点快点快点。
0: 不是，我让你催的，你学老太太干嘛呀？
1: 谁学老太太？
0: 你不是快点快点快点？
1: 老太太摘了摘了摘了。
0: 你呢？
1: 这快点快点快点、啊、大哥这喝点喝点喝点。理工男
0: 行。这您说话都这么有节奏吗？都、嗯、行了，哥，你也别说那个，等一会儿吧。
1: 等一会儿啊，溜溜45分钟啊！哎
0: 呀，哥，那你多折寿啊！那
1: 等他出来啊！
0: 哎呦，怎么了？
1: 你见过女孩卸妆吗？
0: 我见过呀，
1: 一张惨白惨白的大白脸呐。
0: 我就说了贫血，
1: 眉毛头发全没有。
0: 这可能是飘一个鸡蛋出来了，这是。
1: 刚一出来啊，我们那屋唰啊，漆黑一片。
0: 这怎么回事啊？
1: 咱别弄这惊悚的事儿。
0: 刚看完这个，
1: 他还问我呢，
0: 怎么说的呀？
2: 哥啊，咱家停电了吧？嗯，
0: 你们那是停电吗？你们停水了吧？
1: 还停电？
2: 有道理啊！理工男啊，快把原来电表恢复上。
0: 就是啊，
1: 等把电表恢复上一看，
0: 怎么了？
1: 这水都没到膝盖啊！
0: 怎么发水了？
1: 它跟里面技术革新的时候，
0: 你别用这词儿了，行不行？
1: 换管子的时候啊，水刺出来了。
0: 你瞧瞧，
1: 我说你赶紧弄停了吧。
0: 就是啊，
1: 我赶紧这屋找招呼大哥啊，大哥快起来吧，不行了。
0: 是
1: 他那屋一看太热闹，
0: 怎么了？
1: 20-30只金丝熊啊，满遍水耗子了。好，
0: 让水泡了呀。
1: 那俩蛇跟鳝鱼一样游猎呀，
0: 多亏会游泳。
1: 最逗的是猫头鹰，
0: 他怎么了？
1: 跟鸳鸯一样飘水
0: 上。好，您瞧瞧，
1: 这可不好。
0: 怎么了？
1: 猫头鹰看见大白脸啊，以为月亮呢。哎呦，唰就扑过来了。呵，大白脸哪见过这，咕噔就坐水里了啊！就这还直播呢？
0: 怎么说的？
1: 双击666，我让猫头鹰袭击了。
0: 这不神经病吗？这是
1: 我们四个溜溜折腾一晚上。
0: 那得呀，
1: 一大早没到7点啊，房东大妈准时来
0: 了，早就该来。
1: 你还喂啊？还喂？
0: 怎么着？
1: 昨儿晚上就想来。
0: 昨晚上您怎么没来呀？
1: 怕水大给我冲下去。
0: 这老太太说话真有意思。
1: 怎么着意思孩子啊？听说改造古北水镇失败了。
0: 别说那个了，就
1: 说没说呀？
0: 怎么着？
1: 咋就说你这管子哥，你给我摘了摘了摘了，你知道吗？
0: 咋的吗？你要理解他，就这段没听清，你知道吗？
1: 行了孩子啊，也甭拆了。
0: 怎么着？
1: 给您1礼拜时间啊，连人带东西您全给我走人。
0: 连你都让搬走了啊？哥哥，我当初怎么说的你？不能这样。
1: 是
0: 群租房不合法，国家为什么不让你们这么干？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对不对？到现在你看别人都没地方，连你自己哥你都没地方住了。
1: 是，
0: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啊？
1: 我也是后悔莫及，
0: 是不是？
1: 就在我万分悲痛的时候啊，祈祷过来还安慰我呢。
0: 他还说两句，
2: 哥啊，这儿没法住的话，
0: 是啊，
2: 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1: 中介，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 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9: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0: 老时间，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3: 躁动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4: 青年相声演员，
15: 对，
14: 别看你现在只是一名青年相声演员啊，我相信啊，只要你能继续努力啊，再过几十年一定能成为一名老年相声演员。
15: 那我还努力干嘛呀？我
14: 觉得冯博文相声说的确实是好啊，嘴皮子也利索，舞台形象也好，基本功也扎实，将来大红大紫，前途无量。
15: 谢谢您。
14: 但是你也有缺点。
15: 他会变脸。变脸干嘛？是，这人都有缺点，
14: 难免呀，
15: 对吧？那您说我有什么缺点您说出来。
14: 你是哪儿的人？
15: 我就是咱们天津人。
14: 对了，我总听你说相声，你的这个普通话里头老能带出点天津土话来，这个不行。
15: 这个您说错了。
14: 怎么呢？
15: 虽然说我是天津人但是我打小学相声，说了一嘴流利的普通话，没有天津土话。
14: 要给你挑出来呢？
15: 不可能。
14: 真要给你挑出来？
15: 真要给我挑出来，我请您吃饭啊，行吗？
14: 这行啊。哎，打算请我吃什么？
15: 请您吃火锅。
14: 不爱吃。
15: 烧烤
14: 没兴趣。
15: 炒菜
14: 不喜欢。
15: 都不喜欢。
14: 不行。
15: 那这样，您上我家吃去。哦，我媳妇儿会做饭。
14: 是吗？
15: 会做那个天津的特色菜。
14: 什么菜？
15: 贴饽饽捞鱼，做的好极了。
14: 打住吧，打住吧。天津土话这就出来了。
15: 哪有？
14: 你刚说的，你媳妇儿会做什么菜？
15: 贴饽饽捞鱼。
14: 捞字儿怎么写？
15: 捞字儿，你不会写吗？
14: 不了解。
15: 捞嘛，就是下边有个火。哦。火上有个锅。啊。
16: 锅上有条鱼。
15: 对，锅里有条鱼，上面再加个宝盖，这字儿念捞。
14: 哇，还是集体创作。
15: 集体创作。
14: 我看出来了啊，他是仓颉。
15: 仓颉
14: 他跑这造字来了。嗨，
15: 造字干嘛？
14: 不好为孬。有孬种，有孬货。什么叫孬鱼？是死鱼，是臭鱼。
15: 我能给您吃那个吗？
14: 贴饽饽熬鱼。熬是传统的烹饪技法，天津土话贴饽饽脑鱼，你刚说了一句天津土话都没有，这句怎么回事？
15: 这当时我就这么学的。
14: 什么叫学啊？
15: 这小也不对、啊、
17: 学啊，学习的学，在学校教小学生学数学，依着你在小小教小小生小数小，
15: 这多别扭啊！
17: 你也知道别扭，
15: 不是都这么说吗？丧消嘛？
17: 什么叫丧啊？
15: 我又给勾出一个来，
17: 上上学上班上课，有时候上学上班上课的，我看你就够丧。
15: 我觉着没错。
17: 什么叫觉着？
15: 这觉着也不对啊。
17: 觉，感觉的觉、嗯，这个地方，这是你的嗅觉器官、嗯，能这么说吗？这是你的嗅脚器官。嗯，你拿这儿修个脚我看看。
15: 我修不了，
17: 修不了瞎说。
15: 行，我自己倒吧倒吧。
17: 什么叫倒吧？
15: 倒吧也不对、啊、
17: 反思错误没有说倒吧错误的。
15: 行，您说半天我不言语就完了。
17: 什么叫言语？
15: 那言吧也错了。
17: 言语形容人安静，叫不言不语，有叫不言不语的吗？
15: 您当着这么多人说过我多损呢、啊、
17: 什么叫损呢、啊、
15: 我就这个啊，鲶鱼、刀墨、顾秋、粪秋、孙鸟、娜娜龙，哦，非得说正字，那依照您老先生这样叫起真章而来，我们这个玩意儿就没法说了。我神经病是吗？我
17: 不是你什么态度？
15: 我就这态度。
17: 你不接受意见？
15: 我不接受。
17: 我这完全为他好，他给我瞪眼。
15: 为我好，
17: 这叫什么演员？
15: 就这样，
17: 什么素质？有艺德，家人们谁懂？今天碰见一个下头的相声演员，有管事的没有？领导赶紧出来啊！这样的演员得管啊，扣他工资，停他演出。领导赶紧出来啊！领导如果不出来，我现场我抽风。
15: 不是，
17: 我说抽就抽。
15: 听我说吧，
17: 你就哎，
15: 这不碰瓷儿吗？这不是？你说我也是。你好好说相声，我理他干嘛呀？这是，说两句好听的，给扬给走就完了。
17: 你要咬人是吗？你，
15: 我咬人干嘛呀？
18: 不像话啊！
15: 您别生气，
18: 没有你这样，
15: 您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17: 必须解决问题。
15: 不是，您先消。
17: 完不了。
15: 吓我一跳你！您别着急，
18: 不行不行不行，
15: 我们不是，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演员。这演员啊，站在台上说说。
17: 你先等会儿，嗯，你说你是干嘛的？
15: 演员呢？
17: 演员啊？那你可比不了。
15: 演员我怎么比不了、啊、
17: 我提一位天津的演员、啊、你听你敢比不敢比？
15: 您说说。
17: 那是在1907年中国留学生组建的春柳社，为赈灾筹款，上演西方名剧《茶花女》，一时间名扬四海，轰动八方。中国话剧由此生长。此剧主演是一位男扮女装的翩翩少年，他就是春柳社的发起人，天津人士，姓李，名文涛，字书童。李书童家住在粮店后街，本是书香门第，商贾之家，家学渊源，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书书画称绝，尊孝亲，广交游，公诗词，经音律，弹钢琴，唱经邦，粉墨登场，名扬金门。1905年留学日本，兼修美术音乐，开创中国话剧新纪元。回国后专心教育，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吴孟非、刘志平等艺术大师。最早介绍西方绘画，创作乐歌几十首，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祖国歌、我的国、大中华，高歌民族精神，慷慨激昂。还有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道不尽的离愁，一曲送别。李叔从中年出家，自号红衣，护生至诚，严于律己，忠诚受海内外，共同景仰的一代大德高僧。大师圆寂前写下悲心交集四字绝笔，参透人间百态，看破人生百味。赵朴初老先生有诗赞之曰：身悲早现茶花女，胜愿忠诚苦行僧。无尽七真共饰演一轮圆月耀天心，一代大宗师演员李叔同。 李叔同演员比得了吗？
15: 我哪敢有气儿？您消消气儿，
17: 演员了还？
15: 您别生气，您别看我们现在站在舞台上穿得光鲜亮丽的，那搁到过去那都是跑江湖的，我们就是江湖人。这江湖人，
17: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嗯，你说你是干嘛的？
15: 江湖人呢？
17: 江湖人，嗯，那你也比不了。
15: 江湖人我怎么也比不了啊。
14: 有道是盐车困梁冀，田野埋麒麟，英雄生于四海，豪杰长在八荒。北京有一位爱国英雄大刀王五爷，只身怒闯德国兵营，被乱枪打死。清廷将王五爷人头挂在前门城头之上以慰示众。那时节是我天津卫一个江湖人夜入京城，飞檐走壁，攀援登墙，这才盗走王五爷人头，妥善安葬，一时震动京师。这江湖人他是哪位？此公祖居天津市静海县小南河村，姓霍，名元甲，自表俊清，排行在四，家中祖祖辈辈习练密宗拳，江湖上讹为迷宗拳，传六代，至霍恩帝，北五省赫赫有名。霍恩帝见七代子之辈中为四子元甲，自幼体弱多病，遂不准他习武，怕的是败坏霍家拳之威名。然元甲心高志敏，为学迷宗拳艺，日日在练功房外偷看，又在枣树园内苦练，风雨无阻12年，24岁力挫杜玉泉，一战成名。自出世以来，逞强除恶，扶危济困，神拳走江湖，侠义动天津。只因当时清政府国力衰弱，列强蔑视华人，称为东亚病夫，为救国强民一雪国耻，霍四爷创办精武体育会，广收门徒，传授迷宗拳艺，在天津打死欺压国人的俄国大力士，奔赴上海立下擂台。英国力少，贫闻风丧胆，不敢应战，到后来在上海张园，霍四爷连败日本柔道家10余名，数万国民为之欢腾，日本柔协怀恨在心，买通医生明媒治病，暗下毒药。可怜一代大侠年仅42岁就此陨落。霍元甲死后，上海精武会各地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过40万之众，掀起自强救国之热潮，皆是霍元甲之功，爱国武术家，江湖人霍元甲。
18: 霍元甲，江湖人，比得了吗？
15: 比不了啊！
18: 说自个儿江湖人，江湖人当怎么讲？怎么就讲？哎，不行，越说越生气。我还得抽会儿。
15: 您消消气儿，您别生气了。您跟我们这相声演员没法较真，对吧？这我们就是说相声的，说相声。
18: 你先等会儿，您等会儿。你说你是干嘛的？
15: 说相声的。
18: 说相声的。那你更比不了了。
15: 说相声我都比不了了。
18: 就在咱们天津啊，有一位说相声的老人，瘦高个儿，小眼睛，高颧骨，尖下颏，一对山峰耳，文质彬彬，和蔼可亲。他就是相声大师马三立。马三立出身相声世家，其外祖父恩旭是清末著名相声艺人，父亲马德禄，长兄马桂元，长子马志明，都是有名的相声演员。毕业于天津汇文中学，12岁随父兄学艺，后拜八德之一周德山老先生为师，辗转各地游艺演出。经过长期艺术实践，改编上演大批传统节目，以新节目《开会迷》《买猴》《10点钟》开始，闻名全国，名噪一时。他含蓄隽永的艺术风格影响了后辈相声艺人，在观众心中，马三立是天津当之无愧的文化名片。他艺术功底扎实，表演生动自然，贯口快而不乱，劲头慢而不断，语言声声入耳，包袱娓娓道来，描摹芸芸世态，人物栩栩如生。马的哈大大咧咧，张耳掰魂捉猛愣，逗你玩刁钻狡猾，小虎单纯可爱，马学问酸文假错，开会迷废话连篇，马洗澡信口开河，马善人天马行空，一个个经典形象至今深入人心。后人有诗赞之曰：半生漂泊苦学艺，金门曲坛享美誉，相声说了80载，谁人敢比马三立？ 马三立说相声的比得了吗？
15: 那我更比不了。
18: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15: 比从何来呀、
18: 你是面茶锅里头煮秤砣，
15: 这是
18: 混蛋到底带砸锅。
15: 我呀

0: 没算完，好戏正开场。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想表达没表达完。
2: 你想跟谁说？
3: 对，
1: 不想说了，不说了。
4: 我刚才我看了，是他们俩好像想说。
2: 他和霍哥想说。
1: 不是。
5: 你也是不想让。
6: 和梅先生说。
0: 吃瓜群众在线追问，真心话不吐不快。
7: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6: 它
7: 是缘分的，有缘。我喜欢这种
3: 类型
7: 的吧。
8: 是这个类型的都喜欢，还是只喜欢这个类型里的他？
2: 这时候您的心动了一下吗？
8: 动了，不动就麻烦了。
6: 动了，
2: 不是为他而动，动了吗？
7: 今天是我的生日。
2: 你给他献点什么橘子呀，什么这些给他。
0: 精彩永不冷场。
9: 把手机拿着了，他就加上微信。
7: 完全可以。
10: 先把微信加上。
0: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在之前的节目中，优秀的男女嘉宾竞相亮相，女士们漂亮大方，气质优雅，男士们儒雅帅气，风度翩翩，多才多艺的展示让在场所有人眼前一亮，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一号女士齐秀珍，45岁，北京户籍，自营企业。
11: 我是投资人吧，公司主要是做酒。我们做的，对，我们是加盟的，收入吧也没有细算过，反正一家人正常的开销一年是肯定够的，但是到底挣多少钱我也没算过。因为两个孩子一年就得花个30-40万。
12: 你这现在手里是有几家公司啊？
11: 三家。
12: 对啊，
11: 对，
13: 这很能干，很大气。
0: 一号男士梅波，50岁，河北，户籍，自由职业。
13: 我是做文艺演绎的。文艺演绎，我有时候去拿个话筒说两句话，有时候
11: 跟我们家孩子
2: 直接说呀，
11: 跟我们家孩子一职业，我们家小不点也是学这个主持的，
13: 是吗？
11: 对对对。
13: 然后有时候我演员去演一演。
14: 皇后殿下脉象，内热盛，脉道扩张，热盛邪浊，气盛血涌，故而脉象大起大落，竟鲜有滑胎之象。
0: 二号女士焦秀云，55岁，天津人，居委会退休。
15: 就是见到了，就每个家庭甚至生活是真正的那个，比如发生矛盾了，甚至什么吵架打架什么的，你也知道，就居委会嘛，管的是最基层的一些事儿，婆婆妈妈的琐碎的那种家庭的事儿，那也确实也经历了，那肯定对我也会有一点点影响。
0: 二号男士范成武，58岁，天津人，个体商户，
7: 买卖汽车，
12: 就是买卖二手车，
7: 买卖二手车，有拆车的，有整车的，有物回回收的，都有。
12: 一个月能收入多少啊？
7: 1万多，2万多，
3: 看了完有点低了，
12: 是不是啊？
3: 一年得最少这数，
12: 对吧？
3: 对啊，最大数啊，最少最大数，有点你看。也是不来，不是说能干善变的那么个人，
16: 不简单，车行不简单。
0: 三号女士尹春玲，51岁，安徽人，大使馆服务人员。
12: 第一个大使馆是哪儿？
1: 就是那个瑞士。
12: 哦，所以你一直在这儿工作？
1: 对对，
12: 工作了
1: 21年了。
12: 那具体要做什么呢？
1: 就是给他们熨熨衣服，有的有小孩给他们送到幼儿园，是这样的。
0: 现场二号男士对一号女士的亲友团情有独钟。
7: 这位女士，你很优秀。很漂亮，我给您献朵玫瑰花，您看能接不接？
0: 虽然彼此牵起幸福之手，但是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还有话说，又会爆料什么？
17: 三言两语说选择，七嘴八舌论生活，生活一方面是我们的实际生活，再有呢，因为我们这个频道呢是生活栏目哈。基本上呢，就按照这个大家的意愿，有什么呢？大家畅所欲言，你们自己打个分，你们觉得怎么样？
15: 发挥的好不好放一边，但是我觉得我很自然。
6: 对，表现出真实的自己。
15: 对，我真实想法。
6: 对，
17: 还有我觉得这位女士也是，你看
12: 给我自己打8分，
17: 8分哈，
12: 扣1分，
17: 扣一，
12: 唱歌紧张了，还有1分，就是有一些东西是我表达不出来的。
8: 是我们不会表达出来的，所以扣2分，该他打分了。
1: 自己表现打8分吧。
17: 打8分，您呢？
8: 没有，您得说那2分减的是什么呀？
1: 说的不好，想表达没表达完。
5: 我认为现在先把这2分补上，再往
17: 后。您还想不是？
1: 说了
5: 吧。
17: 第一，您还想说什么？
1: 说了。
5: 对。
17: 第二，您想跟谁说？
5: 对。
1: 啊，想说了，不说了。
5: 别。
4: 我刚才我看了，是他们俩好像想说。
1: 谁？
17: 他和郭哥想说。
1: 不是。
17: 说。
1: 不是。
4: 不是。您也是不想让？
8: 和梅先生说。
1: 不是。
5: 啊，对。
1: 不是，
5: 有点
17: 不是您在。
1: 我说他们两个有没有可能？你是这么说的。
5: 刚才啊，
1: 他和他
17: 啊，
1: 两个有匹配度吗？匹配度吗？嗯，
17: 我看有啊。
8: 哎呀，可以有啊，
1: 对呀，
8: 他这还
1: 对不
8: 对？担起红娘的责任了。
1: 对。
5: 我说呢是这样啊，这个放在下一个环节。先把
4: 这个环节吧，一说到这儿，
5: 这个环节可以。
17: 你们俩先聊聊，我来。
4: 你说
17: 可以给您5分钟，你们俩5分钟
5: 是吧？
17: 啊，
5: 第一，刚才我这个小妹，
17: 啊，
5: 她确实跟我说来，说下去咱们俩加一微信。我说你俩加一微信，我说什么原因？她说我想跟你说说一下，说
1: 他。说他了，说他了。
5: 她说你能不能，就说，我觉得你们俩挺有眼缘的，啊，刚说到这儿呢。就这好事的时候，这吴大哥啊，老拆台，
10: 上场了，一下给我疼，
5: 我还没跟他说清楚呢，就上场了，就这么一个机会，让他捕捉到了，是吧？就马上
1: 就让你看见了，就这么个事，知道不？
5: 刚说到这儿，
1: 知道不？
5: 你还有问什么？
8: 我就姐姐
4: 把手机拿着了，给你加上微信，
1: 加上微信，
5: 完全可以，
8: 先把微信加上。
4: 我给，
5: 哎，是加微信，
8: 我得先说，我私下里是这样说。说过，
1: 嗯，
8: 是，我说这个大哥，嗯，他能懂我的意思，
1: 看着挺好。
5: 我怎么弄？
4: 你要个转款是吗？
5: 嗯，我说
8: 不用。
17: 不是，你是想收钱还是付钱？
8: 已经想不起了，金额我已经设置了。
5: 我这给设计了一个收付款，这不收钱。
17: 你先别提微信的事儿，他发完言了，该您了。
8: 我是很崇拜，就是我的意思是，就是我对很崇拜这个大哥。
17: 您的意思是不是他可敬不可爱？
8: 可爱分可爱，可爱。
17: 您是哪种？
8: 可爱，小妹妹，重就是敬爱大哥哥。
5: 对，
17: 那我明白了，
8: 对不对？
5: 完全
4: 这样，
8: 可不可以？
5: 啊，好，马上就收了。
4: 最好就收了，别一下吃。
5: 老郭，
8: 通过。
5: 啊，姓郭啊，就是叫网名叫老郭。
8: 好，
5: 是吧？
8: 我们下期再聊。
17: 下期再聊。
8: 该他打分了。
4: 我打架油成功了。
8: 那就是10分呗，你应该打12分。
17: 你有那个一个大的惊喜，额外的收获，真的。
4: 我就说我打酱油成功了，
8: 这乐啥？
18: 就是我的眼光。
19: 朱兰说想找个胖胖的，然后大哥就说想找个胖胖的，我就笑了。
8: 哦，你怎么知道他想找个胖胖的？
4: 看体型啊。
8: 哦。
18: 我体型就是一发。
17: 哎，您看他合适吗？
20: 这女
8: 单身，这算胖乎吗？
18: 还行，看着，就我这个眼光就喜欢这种类型。
20: 哦，
18: 就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8: 这才叫
18: 它是缘分的，有缘，我喜欢这种
17: 类型的
18: 吧？
8: 是这个类型的都喜欢，还是只喜欢这个类型里的他？
18: 喜欢他，只喜欢他。
8: 你看，给我们女人说脸红了，不好意思。喜欢是你的权利嘛？就是，
17: 没
8: 波了。
21: 我打7分吧。
8: 要。
21: 因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自己永远是不完美。这是减1分。第二分就是希望下一次如果再来录比这次更好。第3分就是因为今天口琴吹得不够好。
17: 比我拉娘
8: 已经很好了。
17: 嗯，达哥，
8: 该我一家子了。
18: 我满分10分，打
8: 您得打15分，
18: 您得打分就行了。
8: 11分，一心一意，
18: 超出了是吧？
8: 哎，一心一意，您这个应该
18: 10分够行了。
8: 您的收获是最大的。
18: 10分，
17: 就是您看我们这位女士啊，就是怎么就对上眼了？就那一刹那。
7: 挺有眼缘的嘛，我就还是得说这句话。
15: 其实您说，其实就有感觉，我对他就
9: 看
15: 非常，
9: 看来还真有一见钟情哈。
7: 我做事儿果断，不拖泥带水，对，干脆嘁哩咔嚓人，急性子。
15: 是，我觉得跟你的职业很有关系。
7: 就是
15: 你像我妈这样说嘛，当然肯定这里边我分析啊，有你的一定的你的那个像你说的自身自带那个基因的性格，还有一个我认为跟你这个职业有非常大的关系。为嘛我在刚才也这样说，就是说最起码你想收这辆车买一辆车，最起码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确定了这价值不值，我看以后我可以这生意我可以做，我给你谈钱，就比如说他就特别非常稳准狠的那种，所以他为嘛能选择你呢？我觉得跟他职业有绝对有关系的。
9: 您是在观察室就看上这位女士了，还是上了以后？
7: 上了以后。
9: 哦，
7: 上了以后。
9: 第一眼
20: 观察室看不是特别清晰，因为他在后面坐，是能看吗？
9: 真不错。
22: 哎，你觉得怎么样？你是他的闺蜜。
20: 是的，我也觉得他俩特般配。当时他上来的时候，我们俩在
23: 对对
20: 在那个第二现场，
23: 对对
20: 对，就觉得这大哥，就是比较看上面相特别善良，就是比较稳重。然后再说话呢，就是说话的那个声音慢条斯理的，就感觉
15: 说你性格也好，
9: 给你
20: 情绪
9: 建议、啊、
20: 情绪性格都是比较成熟、比较稳的那种人。
22: 那您当时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大哥说：“哎，我就对您，有眼缘，而且我下一个我都不见了。”这时候您的心动了一下没有？
24: 动了，不动就麻烦了。
22: 动了，
9: 动了，
22: 不是为他而动，动了吗？
15: 心动了，我看出来了。
24: 就谈不上，
22: 谈不上
24: 心动，对，
22: 谈不上。
24: 对，但是很感谢人家对我的认可。虽然我是来打酱油的哈，但是我也比较幸运，也比较随缘。
20: 来得太突然了，
24: 对方
20: 有点反应
24: 机会，
9: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5: 他当时说句实话，就是您看上他一刹那，就您表示，您向他表白的时候。我觉得他当时脑子里边是一片空白。
15: 对，
9: 我觉得也是
5: 一片空白，因为这事比较懵。
9: 是，
5: 你说这事我应该怎么对待呢？他没有思想。
9: 是，
5: 我来这就是助选来的。
9: 对，
5: 又怎么这事搁到我身上了？但是这事儿来的那么突然，所以呢，这个事儿当时有一点犹豫不决。
22: 对，
5: 我觉得我这位兄弟好，当时对这个犹豫不决，可能还有一点小小的有一点点啊情绪。
25: 有的时候就是缘分这么的奇妙哈，他就看中了你这个类型。那你们俩聊聊。
7: 按你意思，让你上这坐着来，还有点不自愿的，对吧？
24: 不，不是这样的，我是打酱油的。
9: 他没有，他没思想准备。
24: 对，那是这个意思的。
26: 不重要，缘分是重要的。
24: 对，我是陪着姐们来的。
7: 哦，也是单身。
24: 对。
25: 从来没结过婚，
7: 没结过婚的，48今年。
24: 对。
5: 当时我特想插一句话，我说您应该让女士冷静一下，因为女士并回答的并不是去拒绝您，是由于她来到这个现场，她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突然突如其来这么一个事儿，她真的需要消化一下。这事儿我就往前走，接受不接受，确实是需要思考的。这里边呢，就需要我们的就有些人，你比如像我们的司仪同志，经常是在背后推一把，然后把有些事儿呢，就好事多磨的就进行下去。当然啊，虽然说今天您给我这个卖煤献花了，好事多磨，是吧？哎，今天您非常幸运，我觉得您这个幸运呢，一定要把握住了，多为女士着想。
7: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都能成。今天是我的生日。

0: 吃的
1: 橘子呀、啊、什么这些给他、
2: 哦、
1: 那肯定的呀，
3: 不用，我们约了晚餐。
0: 哦啊，又一大家的、哦
1: 哦、一定给他点一碗长寿面。
3: 对
1: 啊，您是今天参加录制节目当中最幸福的一个人，双喜临门啊，又是生日，又是约会，是不是啊？
3: 三喜，还有这么多人给他过生日、
1: 啊、对，
2: 是的，
1: 是吧？
4: 谢谢大家，谢谢。
5: 选完不算完，好戏正开场。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6: 想表达没表达完，
4: 你想跟谁说？
1: 对，
6: 不想说了，不说了。
7: 我刚才我看了，是他们俩好像想说，
4: 他和霍哥想说，
6: 不是，
4: 说，
6: 不是，
7: 你也是不是想让
2: 和梅先生说？
5: 吃瓜群众在线追问，真心话不吐不快，
8: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2: 这才叫
8: 还是缘分呢。有缘，我喜欢这种
1: 类型的
8: 吧。
3: 是这个类型的都喜欢，还是只喜欢这个类型里的他？
1: 这时候您的心动了一下吗？
3: 动了，不动就麻烦了。动了，
1: 不是为他而动，动了吗？
8: 今天是我的生日啊！
9: 祝
1: 你生日快乐！你给他献点什么？橘子呀，什么这些给他。
5: 精彩永不冷场，
7: 姐姐
3: 把手机拿着了，给你加个微信，
4: 完全可以
10: 先把微信加上、嗯、
5: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
1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进行下一题，
2: 下一个节目，我提议让咱们这梅先生跟咱们这三号女模拟做一个相亲经历，你们俩今天约会。
3: 嘿，说到梅先生心里去了，
2: 太
3: 那一天我告诉你，就这点
4: 有什么具体要求
2: 没有？你们随意。
1: 这是演员。您看看你们的表现啊，
2: 看看他的眼睛。
1: 我们这位是一位比较羞涩的，
5: 念过
1: 内敛的，
6: 略过
1: 漂亮的女士，
2: 不能略过，就是
1: 没告诉您要听指挥吗？
3: 我说为什么不能略过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考验每一个人，就是梅。
2: 其实梅先生对你特合适，你们俩的匹配度特别高，真的。你出去不是他这跟文化吧？你出去需要工作，他也需要独处的空间。你的孩子又也大了，他呢又不太喜欢跟孩子一起接触。所以
4: 别，这什么叫不太喜欢呢？你看你一下
2: 不喜欢，
7: 你说的太婉转了。
1: 这个问题又咱们一会儿谈，又
4: 落挖坑里了。
1: 你们俩咱
2: 就是做一个游戏，
1: 对，
2: 上一个餐厅点菜之间，
4: 我只能在这坐着，
2: 行，
4: 没有办法调度。
2: 可以，
4: 来啦。啊，冬天啊，天挺冷的，我觉得吃火锅啊，能够暖和暖和。另外，这火锅啊，自古以来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团团圆圆，和和美美，挺不错的，是我挺好。你看看，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您精打细算，要不咱们看看里面有什么套餐呐、啊，一些优惠，有团购的啊。你看，爱吃那个。
5: 这些都挺好的，谢谢。
4: 酒水想喝点什么？您喝酒吗？
5: 不喝酒。
4: 那咱们要饮料，哎，冬天咱们喝点热的玉米汁儿啊，这个可以暖胃，是吧？行，哎，对了，我找服务员，waiter 过来，我们要一个围裙啊，围裙啊，这是您的，好，
5: 谢谢，
4: 好。哎呀，从多远过来的呀？怎么来的呀？
5: 打车过来的。
4: 打车过来的，哎呦，让人破费了，见一面。下次啊，就是有机会我到您那个附近去，就不用您打车了。
5: 谢谢。
4: 那行，稍等一会儿。哎，看，过着上来了。这个辣这边转给您啊，不辣这边给我啊。咱们一会儿小赵一会儿自己取一下啊。行，哎，取完回来了，我也取吧。行，哎，第一个，这个您没问题吧？来，怎么样？你尝一尝，一会儿该热了可以吃了。
5: 好，谢谢你，吃吧，
6: 谢谢你吃吧，
5: 咱们一起吃吧，
2: 咱们一起密西，嗯，
4: 密西，
2: 你看梅先生多贴心呀、啊！
5: 是，
2: 但是我跟你说，我插一句啊，我听出来问题了，但是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
4: 你说呀，
2: 点那饮料的时候，你也没问您想喝什么，在你直接就说了。你把这事儿等于整个全过程，你等于就承包了。我只是通知你一下，没有问你是喝。
7: 他已经做过背调了，
2: 不喝。
7: 他已经做过背调，他喜欢喝什么？
2: 他给点的饮料啊，这事儿说了，
7: 就是没有拉凳子。
2: 要不然我就说
7: 没有让座，没有拉凳子的环节。
6: 那问你进门的时候冷
7: 对不对？
4: 应该
5: 问了。
7: 还有你没有？你应该去接他。
4: 那是具体情况了，但只能说明什么呀？看来这块我还是有经，还是有经验的。我真的约过，我住那个地方，我家。附近那些火锅店真的就约过去，当然不限于啊，不只限于这个方面约会对象，还有接其他的朋友。
7: 其实接别人不在远近，这是一个真诚、一个态度的问题。你比如说你离得很远，但是我要看中，我很重视这次和你约会，我可以提前一会儿走过去接你。咱们提前离饭点远一会儿，我就提前去接您下班，然后咱们去哪儿去吃，一块儿去，而不是我去一个地方，你打车再去一个地方。那是你们两个相处很久了，为了节约时间成本，我们各走各的，是不是？
2: 对。
7: 但是现在毕竟是你们。挺重视的第一次约会吗？
4: 我分人的，如果人家正好顺路呢，就 OK 了，
1: 挺好。
8: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直播间的人问啊，说你们觉得两个人一起过日子，那么是不能有秘密更重要呢，还是不能没话说更重要？
2: 不能没话说。
3: 同意。
4: 我觉得不能有秘密。
2: 秘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可以有秘密。
3: 不可能没有秘密，没有
2: 自己。对，可以有自己的秘密，这个是每个人都是，这是自己的。
4: 我觉得
2: 双方都应该敞开心扉。
4: 不是，
2: 那
4: 有秘密是自己的权利
2: 啊，是。但是这个不能，这不能有秘密，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没有话说。
3: 无论什么时候，你想问我什么都可以。你愿意问一下，但是呢，我因为咱们生活在一起或者在谈朋友的期间，我努力回答你，我会，你觉得因为很关心嘛，很多人回答你，但是我不能承诺说你在万般的我一定能回答你，这是个态度。另外就是什么事儿，尤其一些很敏感关键的一些过去的往事，不问就别说，既不催也不逼问，但是你要自己愿意说那是你的权利。
2: 现在咱们这个年龄的应该也不纠结那些了。
4: 对对，
2: 既然来这儿都是有过去的，
5: 是这样的。没有过去的就不会来这儿了，你知道吧？
4: 您这样说同伤，
2: 我怎么觉得我没有秘密？
6: 那个，因为大数据时代啊，基本您说的秘密，基本上我觉得不是很难。俩人有点话啊，再加上不是有话，他讲的废话我也爱听，我讲的话他也爱听，这是最关键的。
1: 哎，
6: 生活中他没有那么多。
2: 是的，是的，是的，就我说废话你爱听。
6: 那就是废话嘛，废话才是生活的本质，
4: 是吧？就是咱们再婚以后能否接受跟对方的家人一起生活？
2: 我觉得人多就是热闹，还有就是有老人，氛围就会更好。
7: 我喜欢这个人。我就服从他一切。
4: 这位就是
5: 我复议，
1: 复议
4: 加一，加一。
1: 您呢？
5: 我也可以，我也是，但是不要就是就像那个什么都听儿女的话，就是咱们毕竟就是很不容易成家了嘛，就是后半辈子就是过好自己稳定的生活，知道吧？就可以了。这样。
4: 吴哥该您了。
1: 该我哈，我像我这岁数，我还是倾向于二人世界。
4: 我不赞成就是在一个屋檐下，但是比如说我可以选择，比如老人挨着我，在旁边有套房子，这样可以照顾，这个都无所谓。但是你要说就是开一个门，就比如三个人在一起过，我接受不了。
2: 我也倾向二人世界。对方的家人过节过年可以聚可以来，但是真正要是长时间的还是两个二人世界的好。
5: 我其实
2: 为了减少矛盾，
5: 老人可以，我可以接受一起生活，知道吧？就是比如说，
2: 我说的也
5: 儿女们，对儿女们就是参与在一起生活，搅和着就是兄弟姐妹，这个不接受，知道吧？太多了，不接受。
2: 孩子也分多大？
3: 你三位结合起来啊，二人世界首选，另外就是可以离得近一点去照顾。
2: 对，
3: 就但是不要在一个房间里面，不在一个家里面。
4: 对
2: 对
4: 对，
2: 是的，对。
3: 好了。
4: 是管是必须得管的，
2: 对
4: 对对。
1: 咱们玩一个轻松又神秘的游戏，我们每个人心里啊，你别看咱们活到这么大岁数，都可能有一个或者这几个困惑或者最想问的问题，咱们问谁呀？问他。您想一个问题，然后呢，您自己随便翻他，把这个结论告诉大家。
4: 未来跟我生活的那一半还是那个粗线条的还是细线条的？
2: 不要强迫，
4: 不要强迫。我26年能嫁出去吗？接受不确定性，那也就是说意味着嫁不出去，
1: 都有可能，
2: 有可能，
1: 一切皆有可能，
7: 一切皆有可能
1: 啊！
7: 这个，哎呦，这回答真准，真准啊！
4: 哎，这书太好了
7: 啊！
1: 一会儿，哎，3000块钱你拿走，来。
3: 像我现在这个情况，如果一直找不到，到以后老了慢慢动不了了，怎么办？

0: 微笑面对。
1: 啊，那叫很灵啊！
2: 啊，
3: 先说，我看，
1: 我和今天来这位女嘉宾妹妹，挺有缘分的，倒是。
2: 又下结论了，你们能不能问问题？
3: 翻书，你看一眼，
2: 是什么
4: 什么呀？
1: 这也是一种考验。考验，经不住考验。
5: 25年，已经过去了。26年，我希望啊，当我到年底的时候一开门，他在厨房和我准备丰盛的晚餐。
6: 喂，
5: 我希望这个目标年底我肯定能实现。看看身边的人。哇，
2: 身边的人。
3: 哎呦，一号女士会跟我吗？
1: 梦想成真，
3: 延迟满足。
7: 可以，
8: 延迟200年，
3: 延迟满足。
2: 这么翻吧，我爱钱，26年能发财吗？尝试非暴力沟通。
9: 希望我2026年能不能有一个家？打不垮你的才会成就。
10: 我还能有姻缘吗？学会向内寻求力量。
8: 2026年，我能遇到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吗？
10: 回馈。
8: 这回馈是什么意思？
10: 就是你爱了别人，别人自然就回馈给你了。
8: 谢谢。刚才我们做了这么一个只是游戏啊，但是我们衷心的祝愿大家2026年心想事成啊。谢谢大家。
4: 谢谢。
2: 今天咱们就是我的一家子，我们俩一个姓，是最大的收获。人家今天过生日，多好，多幸福。
1: 谢谢。
11: 万一要做饭掉头发怎么办呀？吃的也不香啊，就这样的，
12: 还得炸这个的呀，
11: 炸东西啊，炸东西啊什么的，哎，就这个套袖啊，也都准备着，要不要是简单的洗个碗啊，就用这套袖。完了这个呢，我也带着，我要怕它进呢，进油，愣着。
12: 这个就在那儿做饭
11: 啊？就是啊，在这儿炒菜呀，做饭呀，就这样的。社区的那个志愿者，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去站岗，跟人聊聊天儿，特别好。
12: 你看，就像这两位先生啊，就他们算穿得干净的吗？
13: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14: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1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2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3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3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3: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3: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
4: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大家好，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各位不妨掰着手指头算一算，距离上次自己过青年节已经距离多久了呢？另外我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您今天看电影了吗？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我们本期特别节目的主题是爱电影致青春。
1: 咋说呀，一种人生引导吧，就是
2: 解闷儿，
3: 生活的那种调味剂。
4: 你在累的时候就会去看一场电影，
5: 就放松的一个环节吧，
6: 意味着跟朋友一起出门的一个机会吧。
7: 造梦是一个梦。假如爱有天意，今年北影节有一那种画面青春气息，就是还有配乐特别完美，就是很感人。
8: 耿耿于怀，
9: 就是致青春。
10: 但我对他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是和我初中最好的朋友一起去看的，两个女主角嘛，一个叫软软，一个叫微微，他们的昵称嘛，我们就互相这么称呼，然后度过了我们的初中时光。
11: 其实我感觉现在就是年轻人视角的电影挺少的。就比如说最近那个
12: 我许可
11: 最文气那个电影，我觉得就是一个年轻人视角，然后说很多现在年轻人有的一些问题以及比较热度的话题。
13: 然后我和我同学我们也都一起去看，我们宿舍还一起讨论。然后像这种电影，其实我觉得它这个题材我是挺感兴趣，还有像就是前两年那个好东西，然后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做那个关于声音的作业，我们就是借鉴了好多那个好东西这个电影里面的那个视听语言的剪辑。
14: 打雷。
15: 熊猫吃竹子，放屁。
16: 是木头。
0: 为了这个执念啊，年轻人真能疯起来。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吧，有一个连放三部《指环王》的超长马拉松场啊，整整11个小时。你说这电影院的座就算再舒服，您坐久了腿不麻吗？可是照一拍手，秒没。大家呀，为了去现场看大荧幕上精灵王子的盛世美颜，也真的是拼了。您说这不疯狂吗？但是呢，我觉得这就是热爱的样子呀。
1: 对，我们俩疯狂是应该是看那个复联四还是三，看的是0点第二场，3点看到6点，然后回去我还上了一天课。
13: 那可能就是在学校开组吧。对，我们大家就是，那可能我们学校人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好几个通宵，然后不睡觉，就是为了一个自己写的剧本。而且可能那个剧本可能在老师看来打磨的也没有特别好，但是可能就是一腔热血想把自己心目中的东西拍出来。
17: 开组就其实就成立一个剧组呗。
13: 对，学生剧组，因为大家都是无心的无酬的，全部都是为爱发电，然后就是完全没有薪资，但是都一起努力，目标一致，所以我觉得特别幸福。包括我们学校大家会一起，就是学校会组织放映就是最近的好电影，就感觉那个场景很震撼。
18: 哦，那个《飞驰人生》，我还去当地那个新疆，我还去那个周边转了一下。巴音布鲁克，我感觉我到那儿已经就挺疯狂了，因为我们开车去了3000多公里，摩托车撞翻了，中间还有那个滑坡啥的都遇到。对，有些危险，因为那个道它不太平。
19: 那你为什么要去呢？
18: 为什么要去呢？诗和远方。
20: 我没有想要，我只是不想说。

0: 兰的，然后其实也谈不上真正的电影人吧，因为不负责创作这一方面嘛，但是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很多创作者，然后能看到很多新鲜的故事，还是挺开心的。
1: 想做哪部电影？
2: 想做这个，
1: 就想做这个。
0: 我之前很比较喜欢黄渤，一出好戏，就是他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也是觉得挺不一样的。
3: 反正要走，我不怕跟你说了。之前你结婚的时候，那男的收到那纸钱我送的，他那雨刷器每次我掰的，后来你俩离婚了，楼下的鞭炮我放的，怎么了？
4: 今年北影节上好多年轻创作者真的是太亮眼了，有带着剧本上创投舞台，让舒淇想瘦十斤也要合作的年轻导演，还有在72小时 AI 极限创作赛里3天完成3部短剧的无敌星城团队，他们带着年轻气盛的劲儿，用自己的旺盛精力让自己盛开，也让中国电影多了好多新鲜的样子。

0: 做出了跟观众见面。
1: 最重要的是让我知道我可以继续的留下去，北影节是我们的福地。
2: 谢谢大家，我们一场就结束了。
3: 因为我觉得真正的好东西它是没有一个公式跟套路的，你的东西只要足够纯粹足够诚恳，所有的好运它就会慢慢的接踵而至。
4: 我们最重要的来说是有一个表达的机会，然后有一个能跟行业一线的资方也好，然后制作方也好去面对面沟通，还有包括是已经成熟的创作者他们的经验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和平台。
5: 入行十周年的特别礼物吧，这心情非常激动。然后其实我本身呢家里是农村，然后我感觉我逐梦影视圈其实对于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来讲挺奢侈的，但是就是可能凭着一腔孤勇和天真莽撞然后来到了这个行业，也是遇到了很多一路上提携我的前辈，然后还有认真教授我剧作经验的老师们。
6: 可以为了这个戏减肥个十斤吧。
7: 跟新导演合作是很愉快的。
0: 青涩是非常非常珍贵，
7: 我想看到一些年轻气盛的作品。
8: 有没有这样一个角色或这样一个剧本让你一听就觉得我有冲动想演？
0: 你知道吴海的时候，我就是其实当时我跟导演接触，我是觉得那个故事太沉重了，我有点害怕。但是我跟导演见面，我请他吃饭，我想是来跟他谢绝的。但是导演对生活的理解，对他的电影创作的初衷，让我特别感动。
9: 我现在走投无路，
10: 你干这些事你俩跟我商量，
9: 我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能不能让你妈放过我？
0: 第二天我就跟他飞到武汉去看景，然后我们就咱们每一个场景走了一遍，然后回来就接了这部戏。其实当时连什么都没谈，
8: 这是
0: 没谈，
8: 说走就走的电影。
0: 对，所以就是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11: 年轻人和电影啊，是一场最酷的双向奔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呢，更是青年影人和青年观众的主场，没有距离感，全是同频的热爱。您看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的现场，那些为了梦想燃烧的年轻人，他们有多耀眼。

出来。

0: 是全国的大学生对肖战演技的肯定。我想我们都看过少年气盛的《陈情令》，我们更在今天看到了成熟稳重的德贤杰志。
1: 非常非常的激动，真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以及是以我自己主演的电影《德贤杰志》，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获得这份荣誉，真的非常的感谢。
2: 德贤杰志，
1: 郭德贤是一个
2: 在肖战
1: 平凡人，
2: 肖战的工作，
1: 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
3: 大家的大东方，大家的都得变，我们能杀了他们，我们家能活。
1: 今天在座有很多大学生，那我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祝愿大家都可以自己生活前路坦荡顺顺利利，谢谢。
0: 谢谢。
4: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
5: 你别着急，再重新，我说 one two three four，
4: 好，
5: 那吸口气，
4: 好，
5: one two three。
0: 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第一次提名。十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她用一双手，一碗水饺，守住了尊严，活出了骨气，感恩观众，感恩中国电影，谢谢。
6: 我靠自己本事赚钱，我有什么抬得起头的？
7: 随走，
8: 来了来了来！
9: 年度影片荣誉，来南京照相馆，
10: 西厢门。出山门，中华门，我们中国人不许和你们这么走的。
11: 我第一偶像是王新刚老师，但是我长得跟他反差太大了。我爸妈问你，你又不是王新刚，你长得五官跟王新刚比？王新刚那种，啪，当年演红娘一红长青，他那个侦察兵。你们的炮位是怎么保养的？哎呦，那我就一个是王新刚、达世昌老师，到后期开始看《烈火中永生》，包括赵丹老师的前辈剧啊，这一波这当时二十几大明星，个个喜欢。就我认为他们给我引导最大。
12: 小时候看过最多的就是周星驰老师的电影，嗯，
13: 哪一部呢？
12: 《大话西游》。
13: 哦，
12: 现在第一个想起来就是这部电影，非常的真诚炙热。当时还小吧，就是觉得电影里面有很多真的东西，但那会儿可能也有点不太懂。
13: 比如说在家看个什么紫霞仙子之类的会有吗？
12: 小时候也不太会耶，可能最多也就是跟我的发小，我们披着丝巾在家里走来走去。
14: 所以以后如果你有幸要是跟周星驰老师合作的话，你会对他说什么呢？
12: 应该也不会说什么，我应该就是老师好。
0: 短片只有短短的十几二十分钟，但可以坚定一个影人未来成为导演真正的决心。
11: 值此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啊，这个演员范明，咱们祝年轻的朋友们，愿你们首先要热烈，要青春，要奔放，
15: 就在你们的成长和生活的过程当中，第一要保护好身体啊，这个很重要。第二就是要多学习。
12: 希望大家可以永远保持热爱，大胆做梦。
16: 祝所有的青年朋友们五四青年节快乐！刚好在大影节就借着这个 slogan， 以电影致青春，大家好好的享受青春。
17: 好了，庆祝这份美好，收藏这份欢喜，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特别节目，也期待更多的年轻影人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我们明天。

0: 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0: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朋友该您表演了。
1: 那是啊，
0: 说相声的，
1: 没错，
0: 叫
1: 想想
0: 叫陈，
1: 哎，
0: 对吧？
1: 没错，
0: 陈，在电视说相声不容易，尤其是他没有观众，你知道吧？他就
1: 您等一下，您等一下，
0: 老拦着干什么呀？
1: 您怎么您想不起来？
0: 姓陈是不姓陈？
1: 是姓陈，您问问我。
0: 陈叫什么名字？
1: 阎龙
0: 啊啊啊！在电视上说相声啊，很不容易啊。
1: 还是不理我似的？
0: 没不理你啊，陈阎龙吗？
1: 对呀、
0: 啊，我说的就是你在电视上说相声不容易
1: 啊。说我呢，这是
0: 能上电视很难的喽。
1: 啊，
0: 可不说你呢吗？
1: 您看看，
0: 我不是干这行的，我可不说你吗？我说他呀，能在电视上说相声，这不容易。
1: 您
0: 尤其没有观众的情况下，
1: 哪儿的事？您不是这个行业的。
0: 我能是说相声的吗？这不借你们一身这个长衫，我今天跟你们这儿来起起哄来。
1: 哎，他没有听说起哄像话吗？您什么行业的？
0: 你看，我说一说啊。
1: 啊，
0: 你猜一猜。
1: 啊，您说说。啊、
0: 就是你看
1: 啊，
0: 看这个笑动剧场的呀，
1: 是
0: 笑动欢乐秀的呀，这估计呀，上岁数的多一些。
1: 啊，倒是有
0: 啊。我那个观众不是
1: 啊，您的观众
0: 都是个，也就是个十几来岁
1: 哦，
0: 二十多岁
1: 啊，
0: 就这个岁数，
1: 年轻人，
0: 年轻人，我在台上，哎，他们在底下举着那个霓虹灯串成的字儿，哎，上面写着
1: 串儿，
0: 哎，
1: 霓虹灯
0: 写串儿干什么呀？
1: 围俩圈中间一竖，
0: 什么中间一竖啊？
1: 啊，霓虹
0: 不是写着围成我的名字。围着我的名字，在底下跟随我这个旋律节奏，我在这摆动。
1: 嗯，
0: 听明白我是干嘛的了吗？
1: 没听出来。
0: 这还没听出来吗？
1: 啊，
0: 歌唱演员呢？
1: 哦，您是唱歌的。
0: 唱歌的。
1: 哦，您叫什么呀？
0: 我虽然说跟李玉刚我们长得都这么精神，
1: 哎，
0: 但是呢，我跟他有区别。
1: 您别不要脸了，谁呀？我们都认识李玉刚，您是谁呀？
0: 我不是李玉刚，
1: 我知道，
0: 我跟他一师之徒，
1: 哦，同门的师兄弟。
0: 对，我们都排这个玉字辈的。
1: 哦，
0: 哎，他是玉刚，
1: 那您
0: 玉霸？
1: 哎。那是看着都在一块儿嘛，这是浴缸，上面浴霸，怕冷。
0: 你说哪个浴霸呀、啊？
1: 浴霸嘛，上面
0: 大灯泡子照着那个，
1: 四个大灯泡子倍儿亮
0: 啊！不是不是不是，
1: 干嘛呀？
0: 你说那个
1: 啊，
0: 是那个洗浴的浴，
1: 是
0: 霸王的霸，
1: 没错啊。
0: 我不是这两个字，
1: 您是？
0: 我是那个欲望的欲
1: 哦。
0: 霸就是那个一个四一个去的那个霸
1: 哦，是是是，我知道
0: 啊，霸了的那个霸
1: 啊，欲霸不能。
0: 对了，对了
1: 啊，
0: 就是听完我的歌曲
1: 啊，
0: 让观众欲霸不能。
1: 是啊，
0: 哎，李欲霸。
1: 不是，那我怎么没见过您？
0: 那我听这个本名，你可能是生疏一些吧。
1: 哦，您还有
0: 外号呢？
1: 您外号是
0: 小太阳，
1: 哎，那对了，对了，那没错，
0: 哎，
1: 浴霸就是小太阳，就是管供暖的，您知道吗？
0: 什么？
1: 不还是那浴霸吗？
0: 什么都不懂啊？怎么？
1: 不是
0: 你，我问你啊，
1: 啊，
0: 三高知道吗？
1: 知道啊，
0: 啊，哪三高啊？
1: 三高三大男高音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帕瓦罗蒂，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多明哥
1: 是，
0: 卡拉拉斯，
1: 没错啊，
0: 这三个
1: 啊，
0: 帕瓦罗蒂哪歌唱最好？
1: 我的太阳，
0: 对。My son， 哎，
1: 哎，
0: 这歌唱的
1: 占便宜，像话？
0: 谁占便宜了？
1: 您是您咱英语占便宜，我听出来了。
0: 你说的是 S O N，
1: 您说的这个
0: S U N， 我的太阳 ，My son。
1: 哦，
0: 你这人老脏心烂肺，我能跟你们说相声的占便宜吗？
1: 你下回这词儿别冲着我。
0: 我的太阳，
1: 哦，
0: 他这歌唱最好，
1: 没错啊，
0: 我承袭他。
1: 哦，
0: 我也是这个歌唱的最好，
1: 嚯，
0: 所以外号叫小太阳。
1: 哦，
0: 小太阳李玉霸，哎，就是我，
1: 这话还挺客气的，您别客气了，
0: 谢谢。
1: 哎，谁跟您那客气？行了行了行了，
0: 谢谢。
1: 刚我都说了，
0: 怎么了？
1: 没见过您，不认识啊？
0: 正常。
1: 怎么呢？
0: 不常在国内演出。
1: 哦，
0: 主要在国外。 这刚回来。
1: 不，那这回回来干嘛来了？
0: 回来呀，
1: 啊，
0: 举办我的告别演出。
1: 哎，嗯，哎。哎呀，黄黄，
0: 问问你
1: 啊，
0: 就办这个演唱会，
1: 是是，
0: 就在北京吧？
1: 啊，
0: 在哪儿办？
1: 哎，在北京啊。
0: 啊，
1: 我您您找一大一点的，
0: 你说的，
1: 您得去这个工体，这怎么样？
0: 工体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嘛。
1: 啊，嫌小了。
0: 当然，
1: 嫌小了。首体，
0: 首体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啊，
1: 这还嫌小。
0: 奥体，奥体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啊。
1: 那去哪儿啊？
0: 草原。
1: 草原
0: 什么张北音乐节
1: 啊，
0: 什么迷笛音乐节，
1: 是是，
0: 草莓音乐节，这不都在草原上办的吗？
1: 那倒没错啊，
0: 我也是草原办的。
1: 哦，那您上哪个草原啊？
0: 锡林郭勒大草原。
1: 可以啊，
0: 举办小太阳李玉霸个人演唱会。
1: 哎呀，
0: 哎，我问问你啊，
1: 啊，
0: 就像这演唱会，
1: 嗯，
0: 一般国内多少钱啊？因为这个我在国外啊，
1: 嗯，
0: 我是这个人民币10,000美金。
1: 哎哎，您等会儿吧。
0: 所以呢，我
1: 不是不是，
0: 你老拦着，
1: 您说这都不像话。
0: 怎么不像话了？
1: 是人民币，是美金，什么
0: 相当于10,000块钱人民币那么多的美金啊？
1: 好，那还得换算一下。
0: 对呀，就是10,000块钱吧。
1: 哦，
0: 10,000块钱人民币。所以我一琢磨，我这个演唱会的票价，一咬牙一跺脚，干脆
1: 2块。哎，2块，2块，2块钱，您买不着吃亏；2块钱，您买不着上当；2块，2块，一律的2块。2块钱不算完，您还多备点这个零食，什么花生、瓜子、大杏仁啊，您全得备齐了。零食不说啊，茶水可别马虎，别买那高碎，知道吗？多花点钱，正经的茉莉花茶，买那680一斤的，您给人沏好了，人不累听歌没事儿，进来喝点茶。

0: 猩猩腿儿也是好的呀。
1: 就是那个陈岩龙老师哈，我就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您刚才说的这一大套，是您听说的呢，还是您看见来的？
2: 就
1: 不是，我就是问呐，是您听说的，还是您看见了？
2: 瞧我那么俗，
1: 呸！
2: 不是咋意思？您这人干嘛呢？
1: 我仅说啊，在国外人民币10000美金回来，我多少钱？2块。还怎么着？还花生瓜子大杏仁，还别买高碎，买好的茉莉花茶680一斤，我还得给它沏好了，我管饭好不好？
2: 那倒是也行。
1: 什么也行啊？还2块，还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是不是应该立一喇叭呀？2元2元，一律2元，是不是应该有这么一玩意儿？
2: 我就说他干过这个。
1: 谁干过这个？
2: 你这不就是这个吗？
1: 你讨厌不讨厌？
2: 那怎么着啊？
1: 8000，
2: 多少钱？
1: 8000，
2: 前排8000。
1: 什么前排？不分前后排。
2: 花
1: 就在锡林郭勒大草原，只要想看小太阳李玉霸演唱会的，就得花8000块钱，在后边拿一望远镜看我，看我就跟火柴棍这么高，活该也卖8000，8000，一律8000。
2: 哈，跟这2块没太大区别。
1: 8000，
2: 这有人来吗？
1: 有人来吗？
2: 啊。
1: 10来万人，
2: 这么多，
1: 齐聚锡林郭勒大草原。
2: 嚯，
1: 哎，那出现了问题了。
2: 什么问题啊？
1: 你看啊，要是体育馆啊，它是阶梯性质的，
2: 是那样啊，
1: 后边高，前面低
2: 啊。
1: 哎，这个草原是平的，
2: 哎，
1: 它到后边就看不见我了，
2: 哦，全是人挡上了。
1: 那这个怎么办？
2: 嘿嘿，这您多听传统相声，
1: 干嘛？
2: 相声老前辈给您出主意了。
1: 什么主意？
2: 您把这观众啊，一个一个的都吊起来。
1: 吊起来？
2: 对呀、啊，
1: 吊哪儿啊？
2: 吊的，您在草原上吧？
1: 啊，
2: 吊蒙古包上。
1: 10来万人
2: 啊，
1: 吊到蒙古包上，
2: 多好！
1: 就打一蒙古包吊10个吧，对吧？那、个阴面还不能吊，只能吊这个面向舞台这一面了。
2: 那是啊，
1: 也得10000多蒙古包，哪儿找去？
2: 哎，对，那倒是、啊。
1: 还是的，
2: 那怎么办呢？
1: 要不说你这个人死脑筋，
2: 怎么呢？
1: 你光听传统相声
2: 啊，
1: 你挂观众的地儿是没有啊，
2: 那
1: 挂一个人的地方还是有的。
2: 那是
1: 把我挂起来呀、啊！
2: 好，把您给挂起来了，
1: 可不把我挂起来吗？
2: 哇！
1: 哎，就吊这个大摇臂
2: 啊，
1: 知道吧？
2: 啊，知道知道。
1: 摇臂呀、
2: 啊！啊，
1: 哎，这本来有一摄像机，
2: 对对对，
1: 把摄像机拆了。
2: 哦，拆了那个。
1: 现装滑轮，
2: 哗，
1: 拴绳子
2: 啊，
1: 穿过去。
2: 是。
1: 哎，这头系我腰上，
2: 啊、
1: 那头几个人往起拽，走你！
2: 哎，哗，
1: 走你！
2: 哎，哗，
1: 走你！哎，我跟这边，
2: 走你。自己
1: 嘿，就给我升上来了，
2: 啊，挺好。
1: 哎，升的这10来万人上空了
2: 啊！
1: 哎，当时啊，5、4、3、2、1，唰，当时摇臂这么一摇
2: 啊，
1: 就把我摇到这10来万人上边了。嘿，我低头往下这么一看
2: 啊，
1: 不行，我想吐。
2: 哎，别这样。不是，嘿，您这忍住啊，
1: 这不能吐啊，
2: 这不能啊，
1: 一吐改了花洒了。
2: 那这嘿呦
1: 我，我说这怎么办呢？
2: 啊，是啊，
1: 咱来干嘛来了？
2: 那
1: 咱唱歌来的。
2: 对呀、啊，
1: 对吧？咱就别跟他客气了。
2: 那怎么着？
1: 一使劲，我把我这些客气的寒暄的话呀，我都给他咽回去了。
2: 哎，您咽的是那些话吗？我说，
1: 张嘴咱就唱，真的，当时啊。震了，
2: 嚯！是啊，
1: 你没去哈、
2: 啊？我没有啊，
1: 后悔了。
2: 哦，
1: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2: 啊、
1: 后悔一辈子，没听着小太阳李玉霸的演唱。
2: 别，您看我
1: 终身遗憾。
2: 别，终身遗憾犯不上。您看，今儿您都来这儿了，
1: 怎么了？
2: 您来这儿，您现场您给我们唱一下啊？
1: 现场？
2: 对呀、啊。
1: 那天怎么唱？
2: 这回怎么唱？
1: 今天怎么唱？
2: 对。
1: 走。
2: 行，
1: 就这样，
2: 那太好了，
1: 对吧？这个虽然说这今天这个现场的没有这个花8000块钱来的人啊，
2: 哎，
1: 对吧？但是咱们呢，有多的近使多的近，
2: 哎，
1: 对吧？
2: 对了，
1: 哎，我先练一练，
2: 好好好，
1: 哦，行，没问题，
2: 有点意思，
1: 哎，来，我的太阳，
2: 哎，我的太阳，
1: 那天唱就我的太阳，
2: 那是啊，你得唱您代表作呀，
1: 对呀，
2: 啊，
1: 吹茶，
2: 好，
1: 嚯。

0: 人，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哎，
1: 就这个呀。
2: 啊、当时我这么一老天儿，
1: 是
2: 十来万人呐、
1: 啊，那个叫好啊，
2: 那个退场哎，
1: 哎，能不退场吗？
2: 马着街的就退票了，
1: 是
2: 那有那个蒙古族来的朋友 啊，难停了场的，他都跑了
1: 啊！
2: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
1: 着急呀、啊！
2: 我不着急
1: 哦，
2: 我生气不生气？
1: 生气、啊！
2: 我不生气，
1: 怎么呢？
2: 活该
1: 哦，
2: 活该他们不懂艺术，
1: 是啊，
2: 这些我都不生气
1: 啊，
2: 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
2: 他们把我升上去了
1: 啊，
2: 倒把我落下来呀、
1: 啊！哎的，别说了，
3: 今天还得宣布一个更高兴的事儿。
4: 还有什么事儿啊？
3: 我不说相声了。
4: 对，你不说相声有什么可高兴的呀？
3: 改行了，
4: 改行了，
3: 现在做别的职业。
4: 您做什么职业去了？
3: 看不出来吗？
4: 看不出来。
3: 我
4: 啊，
3: 现在是一名职业的 DM。
4: 对，大妈。
3: 大妈像话吗？
4: DM 吗？
3: 我岁数有那么大吗？我
4: 不是，我不理解呀、
3: 啊。小点，小点，
4: 年轻点。
3: 对，
4: 年轻弟妹，嫁出去了。
3: 我是男，
4: 恭喜恭喜。
3: 我是男的，我是女的呀？
4: 是，我也纳闷呢。
3: 弟妹像话吗？职业
4: 的，盗墓。嗯，违法那个不能干啊！
3: 你还知道违法？
4: 违法犯法，
3: 盗墓像话吗？
4: 不 DM 吗？
3: 城市当中随处可见的
4: 哦，随处可见的，
3: 明白了。
4: 德牧，
3: 我是狗是吗？我是
4: 德国牧羊犬，属于大型犬。
3: 什么乱七八糟？
4: 有没有证？
3: 我看你就像证。
4: 什么叫我就像证啊？
3: 像
4: 狗得有证，
3: 像话吗？你不知道不要瞎猜好不好？
4: 不是，究竟您这 DM 什么意思吧？
3: DM 啊、
4: 嗯、
3: 是两个英文缩写
4: 哦，
3: 叫 Dungeon Master。
4: 什么意思呢？
3: 直译叫地下城主
4: 哦，
3: 现在代指剧本杀的主持人
4: 哦。就是说了半天您现在转行做剧本杀主持人。
3: 没错没错
4: 哦。
3: 哎，剧本杀大家伙都玩。
4: 这是个什么
3: 游戏啊？
4: 哦，是个新兴游戏。
3: 对对对对对，
4: 哦，
3: 好玩极了，
4: 是吧？
3: 啊啊啊！
4: 那么这您这样
3: 啊，
4: 您给介绍介绍这剧本杀
3: 啊？可以可以、
4: 啊、
3: 可以。这个剧本杀
4: 啊，
3: 首先
4: 啊，
3: 得需要一个剧本。
4: 对，这不是废话吗？剧本杀，剧本杀没剧本
3: 啊？
4: 举俩西瓜玩啊？
3: 这是前期的准备工作
4: 哦。那您详细说说。
3: 玩法特别简单
4: 啊啊！
3: 首先呢，要介绍自己的姓名
4: 哦，
3: 然后呢、
4: 啊、
3: 要介绍自己的身世，
4: 没什么呀。
3: 然后呢，要介绍自己的背景，然后呢，要沉浸感，然后呢，要带入角色，然后呢，要发现凶手，然后呀，要推出凶手的行凶手法，然后结成阵营，然后对抗，最终 BOSS。这玩法是不是特别简单？
4: 特别简单。我还是看两集狄仁杰去吧。
3: 看狄仁杰干什么？
4: 不是，您这里怎么凶手都出来了还破案啊？
3: 这就是这么玩啊。
4: 不明白。
3: 不光你不明白，
4: 嗯嗯，
3: 可能在场的朋友们也不太明白。
4: 是是，
3: 没关系
4: 啊，
3: 没关系。今天我带着大家体验一回剧本杀。
4: 哦，现场玩。
3: 我呢就身为本场的 DM
4: 啊，
3: 带大家开启这段奇幻的剧本杀之旅。
4: 哎，这不错啊。
3: 请您各位先鼓掌后欣赏。
4: 咱们哇，这玩意儿说来就来。不过也不错，您看今儿看节目还能玩一个新兴游戏，听说这挺时髦的，咱们一会儿体验体验。这是您捡破烂那兜子呀？
3: 捡破烂兜子干什么？
4: 什么呀？这一大包
3: 道具。
4: 哦，玩您这还得有道具。
3: 道具，
4: 嘿，
3: 我先介绍一下
4: 啊，
3: 这个剧本是一个历史架空题材，
4: 哦，
3: 讲的是咱们这个明朝沿海海盗与欧洲航海文明碰撞的故事。
4: 哎，这题材有点意思。
3: 刚才我说了，首先呢，每个人要需要一个剧本。
4: 是是，有剧本吗？
3: 哎，一个人一个剧本。
4: 哦哦，我来一个。
3: 再然后呢，咱们要介绍自己的背景、身世和姓名。
4: 那没问题啊，
3: 你先介绍。
4: 我先说
3: 啊。
4: 嚯，这头一篇就是啊。我家世显赫，名门望族，父姓西门。我还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3: 叫什么呀？
4: 二狗。我叫西门二狗是吧？
3: 不许赞扬自己的姓名啊！
4: 我这是赞扬吗？什么缺德名字这是？
3: 不要赞扬，不要赞扬。下面
4: 赞扬啊！
3: 下面该是我来介绍
4: 啊！你说说。
3: 我们家世代海盗
4: 啊，
3: 我的名字也跟海盗息息相关，我叫尼古拉斯片儿。
4: 对，尼古拉斯片儿，你听名字您就是海盗。
3: 下面呢介绍一下咱们船上的各位名流。
4: 哦，还有别人，
3: 咱们有一艘宝船。
4: 哦，
3: 哎，各位玩家，各位名流，各位船上的水手
4: 啊，
3: 都在咱们船上聚齐了。
4: 那您介绍介绍，
3: 先介绍一下这位名流
4: 啊。这位先生是，
3: 这位先生名字非常的好听。
4: 他叫什么？
3: 叫尼古拉斯个子高。
4: 啊，形容这个头比较高。
3: 哎，他是我们海上的金融巨鳄。
4: 对，什么您呢？
3: 金融巨鳄呀，
4: 巨鳄。
3: 嗯，
4: 大哥，鳄您吃啊？
3: 哪个鳄呀？
4: 巨鳄呀？
3: 哪个鳄呀？啊？
4: 什么什么？
3: 巨鳄就是说他是金融行业的领军人物。
4: 哦，就是金融界排头兵。
3: 哎，对对对。
4: 哦，
3: 介绍完这位了
4: 啊啊啊！
3: 再介绍一下这位了。
4: 这位先生，
3: 这位名流
4: 啊，
3: 名字也好听。
4: 他叫什么呀？
3: 叫亚历山大马蜂腰。
4: 对。形容这身条好。
3: 哎，这位先生呢，是我们的海上物资堡垒。
4: 这物资堡垒又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后勤主任。
4: 哦，您管后勤。
3: 哎，
4: 哦，
3: 两位玩家，两位名流介绍完了。
4: 好好，
3: 下面
4: 啊，
3: 咱们就要开始咱们非常激动的时刻。
4: 哦，行，您介绍哈，哎，慢慢说，我往后看看。
3: 未经 DM 允许，不允许翻看下一剧情，否则大家伙就会用掌声和嘘声惩罚你。
4: 还有这规矩吗？嘿，哎，行行，那不看了，来吧，
3: 不许看
4: 啊！不看，
3: 哎，
4: 下边什么环节呀？
3: 下一个环节
4: 啊，
3: 演绎环节。
4: 哦，要表演了，
3: 希望大家伙要带入剧情
4: 哦，
3: 千万不要跳戏。
4: 是是，
3: 咱们这艘宝船
4: 啊，
3: 从明朝沿海出发，
4: 嗯，
3: 最终的目的地是南极大陆。
4: 是，
3: 南极大陆下面埋葬着千年的宝藏
4: ——寻宝。
3: 我们已经在太平洋上
4: 啊
3: 航行了200多天了
4: 啊，
3: 现在已经行驶到南太平洋的群岛。
4: 哦，
3: 现在南太平洋的天气可以说是
4: 风和日丽，
3: 狂风巨浪。
4: 这那你乐什么呀？
3: 突然，
4: 哎，怎么意思？
3: 从左边
4: 啊
3: 刮来了一股巨浪。
4: 演的还挺真实的，是个玩意儿。不错不错，有点意思。
3: 你也在船上呢？
4: 啊，
3: 你怎么没有沉浸感啊？
4: 哦，我也得跟你扭啊。
3: 对，你这海浪过来，你也在船上呢。
4: 哎呦，哦，
3: 我明白了，朋友们，我懂了
4: 啊。
3: 他没有沉浸感
4: 啊啊，怎么办？
3: 没关系，我给你化化妆。
4: 哦，我还捯饬捯饬，
3: 一化妆你就有这感觉了。
4: 怎么化妆啊？
3: 咱把桌子搬吧。
4: 搬桌子干嘛？
3: 哎，把这个感觉呀，要呈现出来。
4: 哦，
3: 站好了
4: 啊。
3: 首先
4: 啊，怎么化妆？
3: 那个腿啊
4: 啊，
3: 得点着点脚。
4: 对。我干嘛还点着点脚？
3: 点你试试，
4: 哎，这样啊？
3: 哎，对，为什么呢？这不是天生的啊！
4: 啊，
3: 这是你在海里洗脚的时候
4: 啊，
3: 让鲨鱼咬的。
4: 对，哦，鲨鱼把我这腿咬了。
3: 对对对，
4: 我就这样了。
3: 对对对，别着急啊！
4: 哎呦，
3: 还有，
4: 哎呦，这什么意思？
3: 这是你在海里洗手的时候
4: 啊，
3: 让鲨鱼咬的。
4: 哦，我这手也让鲨鱼咬了。
3: 别着急，还有。
4: 嘿。不，这我明白了。我在海里洗眼睛的时候啊，让鲨鱼咬了。
3: 不是，你等会儿。
4: 嗯，
3: 那海里能洗眼睛吗？
4: 那不是您的思路吗？
3: 这是鲨鱼从水里窜出来
4: 啊，
3: 水珠溅到你眼睛里了。
4: 那也溅不瞎呀。
3: 拿手揉啊。
4: 它揉也揉不瞎呀。
3: 拿这手揉啊。
4: 我拿这钩子勾的呀。
3: 明白了。
4: 嘿，我这倒霉劲儿的啊。
3: 别着急
4: 啊，
3: 还有最后一步。
4: 这。哦，我还戴这么个帽子，
3: 还有一个
4: 啊，
3: 还有一个点睛之笔，
4: 这怎么意思啊？不是戴这干嘛？
3: 加勒比海盗，
4: 我加根笔就是加勒比海盗，
3: 哎，这就有沉浸感。
4: 啊，行行行，咱们试试
3: 啊！
4: 来来来，
3: 突然从左边刮来了一股巨浪，从右边刮来了一股巨浪。朋友们，您们也在船上呢。
4: 哦，咱大伙儿得一块儿摇啊，
3: 一块儿有这种沉浸感。
4: 来来来，
3: 从左边刮来了一股巨浪，从右边刮来了一股巨浪，从前边刮来了一股巨浪，从后边刮来了一股巨浪，左边、右边、前边、后边，左边、右边、前边、后边，前后左右右。
4: 玩了我。
3: 嗯，
4: 我再玩我这腰都折了，干嘛呢？我这一条腿我这扭秧歌来了，我
3: 多好啊！
4: 行了行了，咱往后看看剧情。
3: 未经 DM 允许，不允许翻看下一剧情，否则大家伙就用掌声和嘘声惩罚你。
4: 你瞧他还急了，还
3: 这不看了，咱们要诚信啊！
4: 诚信，
3: 不能翻看后头的
4: 啊！不看，
3: 翻看后头的那剧情怎么进行啊？
4: 是是是，
3: 你一定要诚信，你懂吗？你
4: 我一定诚信，
3: 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好，翻看下页剧情。
4: 我就找了一句，下面说什么呀？
3: 下面剧情
4: 啊，
3: 非常简单。下面剧情，这个时候
4: 啊，
3: 尼古拉斯个子高，和亚历山大马蜂腰
4: 啊，
3: 两个先生打起来了。
4: 哟，
3: 您不用真打，不用真打。希望咱找一找船上有才艺的玩家，把这几个场景给描述出来。谁？
4: 才艺吗？
3: 对，得描述一下。
4: 冯寨桥。
3: 哦，你认识有才艺的人？
4: 对，我认识什么呀？
3: 怎么了啊？
4: 我就有才艺啊。
3: 你有才艺？
4: 相声演员
3: 啊，
4: 说学逗唱，什么全行。
3: 嗯 嗯，
4: 才艺没问题啊。
3: 你什么才艺啊？
4: 快板行吗？
3: 那快板那俩手打，你这
4: 一个手一样啊？有板吗？
3: 有板。
4: 来，给我
3: 在这儿呢。你怎么打呢？我看看你。
4: 这不一个手不照打吗？
3: 怎么打呀？
4: 瞧着呀，
3: 啊、
4: 先打个基本点啊。
3: 啊。人家有花板剃头，你行吗？
4: 怎么样？
3: 真不错。
4: 那当然了。
3: 那咱可就来了。
4: 可以啊。
3: 说这个尼古拉斯个子高先生，
4: 啊、
3: 他的武器
4: 哦，还有武器
3: 是大环刀。
4: 从这儿开始。
3: 哎，你试试。
4: 编词儿，先编现场啊。
3: 编啊。
4: 说尼古拉斯个子高，他的手里拿着个大环刀。
3: 还真不错，
4: 嘿嘿，
3: 这位
4: 啊，这位
3: 亚历山大马蜂腰
4: 是是，
3: 手里拿的是丈八矛
4: 哦。说亚历山大马蜂腰，他的手里拿着个丈八矛，
3: 这俩人打起来了，
4: 开始 啊。说这一天呐，这个亚历山大马蜂腰去找尼古拉斯个子高要看一看他手里拿着的大环刀。这尼古拉斯个子高就不愿意让亚历山大马蜂腰来看自己手里的这口刀，气坏了亚历山大马蜂腰，拿丈八矛扎了尼古拉斯个子高一亚历山大丈八矛，怒恼了尼古拉斯个子高，拿大环刀砍了亚历山大马蜂腰一尼古拉斯大环刀。我也不知啊，是尼古拉斯个子高拿大环刀砍了亚历山大马蜂腰一尼古拉斯大环刀，还是亚历山大马蜂腰拿丈八矛扎了尼古拉斯个子高一亚历山大丈八矛。到后来尼古拉斯个子高是吭哧吭哧磨大刀，亚历山大马蜂腰是呲溜呲溜的擦长矛。哎呦我的妈，
3: 太好了，这个玩家的才艺非常的棒啊！
4: 怎么你在催死我？你
3: 非常的过硬，太好了，太好了，太棒了，特别好，特别好 啊！这个还怎么样？你感觉是？
4: 咱往下进行是怎么着？
3: 哎，你想不想？你觉得怎么样？
4: 来，
3: 突然
4: 啊，怎么了？
3: 发现了一具尸体，
4: 尸体，
3: 死者手中拿着一封信。
4: 哦，
3: 这个信下面有一行小字，
4: 写的是什么呢？
3: 里面有关于凶手的线索。
4: 线索，
3: 这个线索非常的隐藏
4: 哦，
3: 我给大家念一念
4: 啊，
3: 请大家推理出真凶是谁。
4: 好，
3: 凶手是西门二狗。好，我数三个数，大家指认出凶手是谁，三二一。
4: 谢谢，
3: 太好了啊！大家伙头一次玩就能找出凶手是谁，多棒啊！你说太厉害了，
4: 是是，
3: 太厉害了！
4: 我看不是大家伙太厉害
3: 啊，
4: 是你太厉害了。
3: 我怎么了？
4: 没有您这么编剧本的啊？
3: 干什么呀？
4: 还隐藏的线索，我这名儿都点出来了，
3: 这不挺
4: 好？你下回你写一盘写上凶手，贴我脑门上好不好呢？
3: 挺好玩的。
4: 好玩什么？好玩？
3: 怎么了？
4: 您这不怎么样，这个您这凶手都给我点出来了，有什么玩头？这不玩吗？
3: 不是你别不玩，后面有好事啊！
4: 什么好事？
3: 尼古拉斯个子高这个阵营和亚历山大马蜂腰这个阵营，两个阵营都推断出你是凶手。
4: 对啊，
3: 推断出来之后
4: 啊，
3: 他们非常高兴的对你进行了疯狂的攻击。
4: 这是好事吗？
3: 好事啊！
4: 啊，是好事吗？
3: 不是，
4: 不用疯狂攻击，咱们在船。

0: 船上，您把我哥船帮上，一脚给我踹海里就得了。
1: 不是你不明白
0: 好吗？这么多人打我一个，受了受不了？
1: 有好事儿？
0: 哪有好事儿啊？
1: 你得躲开他们的攻击。
0: 我躲开吗？我
1: 你要躲开
0: 啊，
1: 就能获得这个剧本杀最终的胜利。
0: 胜利我也不玩，
1: 后面还有丰厚的奖励呢。
0: 还丰厚奖？
2: 能给什么奖励？
1: 想要哈？刚才我说了，咱们是去南极大陆寻宝的船只。
0: 对呀、啊，
1: 这个宝藏就是最后的奖励。
0: 哦、宝藏都归我。
1: 对对对。
0: 来
1: 来哈、
0: 嗯，
1: 刚才我说了，
0: 嗯，
1: 这个尼古拉斯个子高先生
0: 啊，
1: 拿的什么武器？
0: 大环刀。嚯，
1: 大环刀！
0: 哦，好好好，
1: 嗯，
0: 那么
1: 刚才这位亚历山大马蜂腰先生拿的什么武器？
0: 他我记得是丈八矛。
1: 等会儿啊，
0: 矛也有，
1: 得组装一下。
0: 还挺高级，你看看，嘿，
1: 这两个武器要开始对你进行进攻、
0: 啊、那我怎么办呢？
1: 看啊，我说了，他拿着大环刀的时候、
0: 啊、
1: 有一个字儿，杀
0: 啊，
1: 你得躲开他。
0: 哦，我躲。
1: 拿丈八矛的时候
0: 啊，
1: 是扎，
0: 这怎么样呢？
1: 你也得躲开他。
0: 哦，我躲这两种动作的攻击。
1: 我代表两个阵营开始对你进行攻击，
0: 咱先试验一回
1: 好不好？
0: 可以啊。
1: 杀，
0: 哎，
1: 扎，
0: 哎，
1: 嘿，还真能躲开，
0: 哎，身手敏捷。
1: 那咱试一试啊，
0: 来来来，
1: 看你能不能躲开、啊
0: 哎，绝对没问题。
1: 来啊，
0: 来，
1: 杀，
0: 哎，
1: 扎，
0: 杀，
1: 扎，
0: 杀，
1: 杀，
0: 哎，
1: 杀，
0: 杀，
1: 我这，
0: 我这这这，
1: 宣布一下结局啊，西门二狗被尼古拉斯个子高阵营用大环刀砍死了，他们心满意足的把他踹到了海里，成为了鲨鱼的晚饭。啊，这个剧本就结束了哈。
2: 咱 game over，
0: 你什么叫 game over？ 你别 game over，
1: 怎么了？
0: 好朋友们都听明白了，
1: 嗯、
0: 没有你这样的啊。
1: 怎么了？
0: 不是杀一下扎一下吗？您这老连着杀，这谁躲得开啊？
1: 能猜着还玩什么呀？对不对？
0: 那不，我没注意，
1: 没注意。
0: 头一回不算，这算做实验，
1: 做实验。
0: 再来一回啊？
1: 再来一回，
0: 可以啊？
1: 再来一回，你行吗？
0: 再来一回准能躲得开。
1: 行，再给他一次机会。
0: 来，
1: 杀，
0: 哎，
1: 扎，
0: 杀，
1: 扎，
0: 杀，
1: 扎，
0: 扎，
1: 扎，
0: 过来，
1: 扎。宣布一下结局，西门二狗被亚历山大马蜂腰阵营用丈八矛给扎死了，心满意足的把他踹到了海里，成为了鲨鱼的晚饭。本游戏结束 ，game over 哈、啊！
0: 就你别老惦 game over，
1: 干嘛呀？
0: 怎么你是鲨鱼他们家亲戚是怎么的？你怎么老惦让我喂鲨鱼啊？
1: 我怎么鲨鱼的亲戚、啊？
0: 哦，这回又改没完没了的扎了。
1: 你这不行，没
0: 躲开、啊、您这两头堵，这受不了。
1: 那怎么着啊？
0: 您得扎一下，杀一下，得有规律。
1: 有规律你也不行。
0: 准行，
1: 再来一
0: 回
1: 啊！最后一次机会，
0: 再来一回，
1: 再来一回啊！
0: 真是的了，
1: 杀，
0: 哎，
1: 扎，
0: 杀，
1: 扎，
0: 杀，
1: 扎，
0: 杀，
1: 杀，
0: 扎，
1: 杀，
0: 杀。
1: 杀
0: 杀
1: 杀！
0: 完全躲开，
1: 还真躲开了。
0: 那当然了，
1: 你居然躲开了，
0: 那是。
1: 那你也能得得最后的奖励？
0: 什么奖励啊？
1: 成为鲨鱼的晚饭、啊。
0: 哎，去你的吧！
3: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4: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听相声。
3: 李丁，你好意思吗？
4: 我怎么好意思、啊？
3: 你像话吗？你这个人。
4: 我怎么了？
3: 我问问你啊，代表大豆问问你、
4: 嗯，
3: 多长时间没有在大豆相声演出了？啊
4: 啊、
3: 嗯，对不对？你今天还好意思来？
4: 我不去。
3: 然后你来了之后，你上台你就跟大伙儿嬉皮笑脸的，你怎么回事你？
4: 不是，
3: 我要告诉你，你要这态度的话，你别来，知道吗？我们接着演，你不用来了，你以后都不用，你别来了，你干嘛来呀？你走，知道吗？我就问你，你今天干嘛来了？
4: 我拿回本应属于我的东西。
3: 你回来。桌子也你家的是怎么着啊？
4: 本来就是扇子我买的，
3: 嗯，
4: 手绢我奶做的，还有这大褂，
3: 嗯，
4: 我奶做的。
3: 哎，别，这没动手啊！我告诉你，你有情绪有情绪，我也有情绪啊。
4: 你有什么情绪啊你？
3: 我告诉你，你以后啊，真的可以完全不用来了。
4: 我干嘛不来啊？
3: 因为这身大褂我也是最后一次穿了。
4: 什么意思啊？
3: 从今天往后我就不说相声了。
4: 怎么不是建庄、
3: 啊？
4: 不是怎么不说？你跟我商量一下啊，你得。
3: 是，没法跟你商量，这不见不着你吗？
4: 不是，那他也有微信呢。
3: 我跟你说，
4: 微信有电话呀。
3: 哎，
4: 你写信跟我说也行啊。
3: 这个，
4: 我20天没来，你写信也寄到了，对不对？
3: 这个必须得当面说，因为什么呢？
4: 那你没有必要在台上告诉我吧？
3: 啊，
4: 可以台下告诉我，偷偷告诉我。
3: 我主要是 在告诉你的同时、
4: 啊，
3: 也要跟观众朋友们交代一下了。 不说相声这事儿得跟观众朋友交代一下啊，
4: 官宣是吗？
3: 对不对啊？
4: 哎呦，
3: 朋友们，
4: 还赶上电视台来录像，
3: 那当然了，
4: 太好了，
3: 这是好机会啊。
4: 就是这话筒说，要不然，
3: 哎，好，这么着，那个都照顾到啊。
4: 哎，对对对，
3: 朋友们，在李丁这段时间没有来的时候
4: 啊，
3: 我发现我这个相声已经说到天花板的级别了，
4: 我太拖后腿了吧我。
3: 所以现在我就觉得呀，
4: 怎么着，我二十天没来，您超过侯宝林了是吗？
3: 我现在觉得说相声一点意思都没有，我打算干别的去了。
4: 眼光高了，
3: 对对对对对，
4: 哦、
3: 我打算成为一名
4: 什么
3: 支持师？
4: 好、啊，
3: 没听懂啊？
4: 什么东西？
3: 就是说我不说相声了、
4: 啊，
3: 我去当支持师了、
4: 啊。
3: 我不说相声了，李丁你也没饭了，我去当支持师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4: 你找个新大夫吧。
3: 怎么了？
4: 干嘛又动手了？怎么还
3: 支持师是我一新爱好。
4: 哎，建叔，我发现你一新毛病。
3: 什么？
4: 你不按时吃药了？
3: 哎，谁没事吃药、
4: 啊？什么叫支持？是什么什么东西、啊？这都是
3: 你没听懂这词儿什么意思？
4: 没听明白。
3: 我给你解释一下。
4: 你说说。
3: 首先来说“诗”这个字儿
4: 啊，
3: 怎么解释呢？
4: 怎么解释？
3: 新华字典里头、
4: 嗯、
3: 对于“诗”这个字儿的解释叫
4: 什么？
3: 擅长于某一项事物的人。
4: 哦，还真准备了。
3: 是干的反义词。
4: 什么？
3: 所以这个词儿啊，
4: 建叔，
3: 奇妙。
4: 建叔，差一点点儿你就说对了。
3: 说错了吗？
4: 什么还干的反义词？
3: 人家那个新华字典里头啊，白纸黑字写的特别清楚。
4: 是新华字典是白纸黑字、
3: 对呀、
4: 前面一个大黑字
3: 嗯，
4: 然后后边好多小黑字
3: 哎，
4: 后边这小黑字是解释前面这大黑字
3: 知道、
4: 不是整本字典都写着这一个字的。
3: 你这个突如其来的抽风我受不了啊！反正我就告诉你，
4: 你这看串行了，您都
3: 哦，这后头那个
4: 后边没有什么干的反义词没有啊？
3: 但刚才那句我说对了呀，
4: 啊、
3: 擅长于某一项事物的人就可以称之为诗吧？
4: 是，这是
3: 哎，而且 咱们生活当中各种的诗都存在，
4: 是吗？
3: 你比如说，拿你举一个例子啊，
4: 我
3: 你死的时候烧你的叫入殓诗吧？
4: 对，
3: 所以说人的一生啊，生老病死活得这么精彩啊！
4: 我的生老病呢？
3: 嗯，
4: 我怎么只见过入殓师啊？
3: 哦，这不对，
4: 你让我见见别的师行不行、
3: 那我更正一下，
4: 对啊，
3: 你出生的时候管接生的这叫医师吧？
4: 啊、医师有，
3: 你死了有入殓师吧？
4: 入殓师。
3: 所以说人的一生啊，生老病死，
4: 我的一生太短暂了。
3: 嗯。
4: 我的一生过得好仓促啊！
3: 啊，不行，
4: 怎么着？医师跟入殓师住对门是吧？哎呀，孩子爸，你快看呀，李丁生出来了！
3: 嘎巴！
4: 哎呀，烧了吧！
3: 哎，等，行了，不是一条生产线的是吧？
4: 好、哦，我跟你生活，我的。
3: 哎，我多说几个，照顾一下你的情绪。
4: 多说。
3: 你出生的时候，管接生的这叫医师吧？
4: 医师。
3: 你去体检有医师吧？
4: 有。
3: 你去看病有医师吧？
4: 嗯。
3: 你去拉眼袋有医师吧？
4: 嗯。
3: 你死了有入殓师吧？所以说，人的一生啊，生老病死活得这么精彩啊！
4: 我这一生就没出过医院是吧？小萝卜头跟监狱长大的，我跟医院长大的是吧？还有我拉眼袋完了以后就直接就入殓了，
3: 不是你不去
4: 拉眼袋给我拉死了是吗？
3: 那
4: 这医美也太不发达了吧？
3: 我的意思，
4: 拉眼袋是个小手术，我这7000块钱、一张7000块钱的脸送给大家。
3: 行了，我就告诉你，这个是不是几种吃啊？
4: 是几种诗，但是
3: 这不够多。
4: 对，我特别想看看别的诗。
3: 那不拿你举例子了、
4: 啊、
3: 咱们就说，比如说随便找啊，哎，管那个音响的这个叫音响诗
4: 啊，
3: 管那个道具的、这叫道具诗，
4: 这个
3: 管那个服装的、这叫服装诗，
4: 对，
3: 管这个给乐山大佛吹小号的乐山号诗，这些个诗啊都是特别的有能耐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吹小号的认可。
4: 哎，我跟您发出同样的感叹，可以。
3: 你演员，你给我鼓什么掌啊？
4: 二十天不来，已经有新包袱了，这事儿。
3: 你啥？说明我现在在这个级别了
4: 啊！这就是给乐山大佛吹小号的级别是吧？
3: 谁？
4: 这个级别好闲的，我给乐山大佛吹小号干嘛？乐山大佛听得见吗？
3: 乐山号是吗？这是吃是，我告诉你，听好了，
4: 别急，
3: 这你到底这古行当用行业，我们能着急吗？
4: 哎呦我的天！
3: 这是吃是听好什么意思？吃饭的知识特别了解的人就叫知吃师，就是我明白吗？知道的知，吃饭的师，吃饭的知，知道吗？吃你不懂，知道的知，吃饭的师，吃饭的知，吃，瞧你德行，吃你。
4: 建川，以后上街的时候离疯狗远点儿。
3: 你怕他咬我？
4: 我怕你咬他。
3: 他干什
4: 么？你这劲儿比疯狗足多了，都这什么呀？这是，
3: 我
4: 听说你的后边你都粘到一块儿，你想清楚再说行不行？我刚一度以为你是个痰桶，这是
3: 什么意思？
4: 就是粘的意思，痰

0: 孔你不明白吗？你都知道乐善好施，你不知道什么叫弹孔吗？你
1: 那这我就简单说啊，知吃师就是对吃饭的知识特别了解的人，就是我，这你听懂了吗？
0: 不吃饭有什么知识？
1: 那当然
0: 了，到了不吃不就完了吗？
1: 哎，你就拿我来说，
0: 张嘴吃就是
1: 张嘴吃啊、嗯，这不是很简单的、
0: 啊？
1: 张嘴吃的东西多呀，
0: 是吗？
1: 那你就拿我来举例子吧。
0: 啊、
1: 北京四九城、
0: 啊，
1: 全国四九城，乃至于全世界四九城，就没有我没吃过
0: 什么叫全世界四九城啊？你给画的地图是不是？
1: 在这儿吧，后头那俩不算了、
0: 啊，
1: 我就北京四九城吧。
0: 北京四九城有
1: 所有的东西，我都吃过，
0: 是吗？
1: 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来北京旅游的
0: 啊？
1: 如果想吃老百姓小吃、
0: 啊，
1: 有这么几样推荐的啊？
0: 什么
1: 哪儿最好吃？咱一一举例子。
0: 你说说，
1: 想吃这个炒肝、
0: 啊、
1: 去北京前门外。
0: 啊，
1: 鲜鱼口
0: 啊，
1: 天兴居
0: 啊，
1: 这仨地儿炒肝美味绝伦。
0: 这几个地儿这是？这几个地儿怎么仨地儿干嘛呀、哎？
1: 怎么了？
0: 这一个地儿啊，这是？这你只到天兴居了，前门外就咱们这一片儿，鲜鱼口、天兴居，这一个地儿啊，这是？
1: 北京前门外、鲜鱼口、天兴居，这是一个地儿。
0: 不是你写连的就是一个地儿啊？
1: 啊，
0: 这就是一个地方
1: 啊，就是一个
0: 天兴居、天兴居。
1: 反正就告诉你
0: 啊，
1: 这个地方的炒肝特别的好
0: 啊。
1: 想吃这个卤煮呢，南横街小长城的卤煮
0: 啊。
1: 想吃这个。炖吊子
0: 什么
1: 是砂锅居
0: 啊、嗯？
1: 想吃九转大肠是丰泽园，
0: 咱们能不能别老可着一个部位吃啊？
1: 我这举个例子，
0: 您举的这不是例子
1: 啊，
0: 您举的这是肠子。
1: 行了，你别就说了，
0: 你怎么那么骚气呢？怎么？
1: 这不证明我这人好吃吗？我特别
0: 好
1: 吃、
0: 啊，
1: 好
0: 吃，对对对对，好吃懒做，说的就是他。
1: 哎，不对、
0: 嗯、
1: 不对啊，我这人好吃不懒做，告诉你这个没有什么信息量、
0: 嗯，
1: 就到我好吃这句有信息量。
0: 有什么信息量？
1: 因为不光吃的东西多，
0: 嗯，
1: 吃的知识你得给人讲出来，显得你有学问。
0: 你讲啊，你讲，
1: 我就有学问、啊。
0: 看你有什么知识，
1: 对不对？不是
0: 你有什么知识？
1: 哎、你看这嘴脸，吃有什么知识？不是你想那么简单啊！
0: 嗯、
1: 饭桌上，尤其是聚餐聚会、
0: 嗯，
1: 讲究的是餐桌礼仪，这是知识，这我最研究了。
0: 那你是怎么研究的？
1: 那当然了，我给你好好的品一品啊！
0: 你说一说，
1: 怎么约饭
0: 啊？
1: 怎么点菜？
0: 哎、
1: 怎么敬酒、
0: 哎哎？
1: 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处理？
0: 这么多呢？它太多了，这。
1: 看，你看不列这样、
0: 啊，
1: 咱逐一介绍好不好？
0: 逐一介绍。
1: 首先来说、嗯，怎样约饭？
0: 怎么约饭？
1: 得提前约。
0: 提多少钱？
1: 错了，
0: 嗯、
1: 不是谐音梗，
0: 不是谐音梗。
1: 提前是提早的意思。
0: 提早
1: 就是你得跟人家预约这顿饭
0: 哦，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多长时间呢？
0: 多长时间？
1: 2到3周的时间。
0: 那么长时间、
1: 啊？为什么要提前呀、啊？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代表约饭这个人啊，心里头有你。
0: 那什么叫心里有你啊？张总约王总吃顿饭，王总，咱们这个半个月以后我请您吃顿饭。哎呀，不行啊，张总，这是。时间太久了，我定不下来。这不是我心里有你吗？哎呀，不行，受不了！你别跟我这装纯，行不行？哎呀呀，我不好这，不好这。哦，现在您又不好这个了，是吧？
1: 这。哎，我发现了啊。你这个人脑袋里头老想那些歪的斜的，我跟你说不对
0: 啊！
1: 心里有你的意思是心里的位置很重要。
0: 怎么叫重要？
1: 所以得提前约饭呀。
0: 是啊，
1: 你比如说李丁，他在我心里位置很重要
0: 啊，
1: 我请他吃饭必须得提前。
0: 是吗？
1: 丁哥
0: 啊，
1: 500年后我请你吃顿饭。
0: 多长时间？
1: 对对对，
0: 我不靠您了，建
1: 川。
0: 建川，听我说，建川，
1: 菜
0: 建川啊，我这不行，我受不了。建川，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1: 这个问题问得好，
0: 我问什么问题了？
1: 点菜呀、啊！
0: 建川
1: 说的是什么呢？
0: 建川，你听我说，我不行，我等不了500年呀、
1: 啊。好问题，
0: 我
1: 这点菜呀、啊，说的是什么呢？
0: 你告诉我，你听到什么问题了吧？
1: 问题是啊、嗯，问问点菜的诸位、嗯、有什么忌口的情况没有？
0: 有什么忌口？
1: 这是学问。
0: 哦、
1: 比如说咱们在一起吃饭，
0: 哦、知道，
1: 让我点菜，
0: 现在大家都注意，
1: 问清楚了吗？
0: 对对对。
1: 哎，丁哥，你肯定不吃这个井盖吧？
0: 废话。餐馆打开菜谱，第一页写特色菜，
1: 什么
0: 铁板井盖，有这样的吗？还铁板井盖，那不就俩铁板吗？那不就是？
1: 行了，
0: 谁铁板谁呀、啊？铁板心说了，天呀，我这辈子第一次遇见这么有实力的对手，这次我要加把劲儿了。井盖说：“哎，孙飞，你别等我翻过身来，等我翻过身来，你就是菜谱。”也说：“你们俩别闹了，
1: 别闹了，行吗？”乱七八糟的呀，就说不吃是吧？
0: 不吃井盖，
1: 不
0: 吃不
1: 吃井盖，说清楚不吃就行了。是不是这个醋溜挖掘机？
0: 不吃。
1: 回锅播音747，
0: 不吃。
1: 爆炒防盗门。
0: 哎，建春，我是特缺铁的样子是吗？嗯，我吃的都什么东西啊？
1: 这不行，
0: 还爆炒防盗门，这都什么？我吃我消化得了吗？我
1: 哦，你吃完了怕胃疼？
0: 我吃完了怕牙疼，我还怕胃疼呢。
1: 反正问清楚吗？这
0: 都不吃不吃，这忌口，这应该问，这我知道。
1: 问完了
0: 啊，
1: 接下来呢，就是在这个饭桌上
0: 啊，
1: 难免会出现一些舞台事故。
0: 在哪儿吃饭呢？这是
1: 啊，
0: 我在台上吃饭呢，是吗？
1: 啊，怎么着？我说错了？

0: 这么个突发情况呢？
1: 反正饭桌有啊，
0: 有突发情况，
1: 那肯定得有啊，
0: 是有，
1: 一不小心，对不对？这个时候
0: 啊，
1: 注意啊，
0: 怎么着？
1: 知识来了，
0: 什么知识？
1: 千万不要慌张，
0: 啊，
1: 要镇定，
0: 镇定，
1: 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没什么，
0: 没什么。
1: 你怎么又乐呀？
0: 就是莫名的想笑。
1: 别乐啊，别乐，严肃点啊，讲知识呢。
0: 告诉
1: 没
0: 没什么。
1: 叫服务员你好，
0: 服务员你好，
1: 帮我把这个处理了，
0: 处理了
1: 就完了，
0: 就完了，
1: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吗？你瞧瞧，
2: 嘿，这不是包袱那个，
0: 你这也不是包袱啊。
1: 我也没当包袱，这是知识啊。
0: 那什么知识？没听明白？
1: 没听懂啊？
0: 没听明白？
1: 你看完了吧？这么着吧，咱们把这个场景表演出来啊！
0: 表演出来。
1: 我跟这吃饭呢。
0: 你在吃饭？
1: 你从外头你就跑过来。
0: 从外
1: 头。你给我出一个突发情况。
0: 行。
1: 你看我怎么处理？
0: 行。
1: 咱开始啊。
0: 在这吃饭呢。
1: 嗯。
0: 我从外头跑过来。
1: 哎，来，张总吃菜，我给你夹菜啊。你吃这个。哎，
3: 不好了！
1: 怎么了？
3: 铁锤
1: 啊！
3: 你儿子掉卤煮那锅里了，快捞去啊！哎呀，你们别乐了，赶紧抱着一块捞孩子，一会儿那孩子钻那肠子里边就不好找了，他就。
1: 你儿子才没事钻肠子里头呢。
0: 你要告诉自己这没什么。自己爬出来吧。
1: 服务员。
0: 哎，从那头
1: 来。服务员。
0: 下来。
1: 帮我把这个傻子打出去。
0: 那打傻子干嘛？
1: 没有你。
0: 我打傻子呢怎么
1: 这种情况。这样吧。咱俩换过来。
0: 换过来。
1: 你跟这吃饭。
0: 行。
1: 然后我给你出一突发情况。
0: 可以可以。
1: 还怎么处理啊？
0: 行。
1: 咱开始啊。
0: 吃。
1: 哗啦。
0: 我。哎呦，这怎么回事？
1: 对不起，我把汤洒您身上了。
0: 哎。这没什么。服务员，来，把那锅汤都煮在身上。
1: 哎，不对不对不对，
0: 我
1: 就
0: 你了。
1: 行行行行，
0: 哎呀，哎呀，哎呀，给我。
1: 叉，停停停停，
0: 哗哗，
1: 你这样你这样。
0: 哎呀，先生，我们老北京吃饭都用叉的。
1: 我等等等等等等，怎么又聊回来了？你这台上，我发现你在台上，你一句人话都没有啊。
0: 我一句人话都没有
1: 啊？
0: 你都听懂了吧？
1: 哎，我不是。我不是那意思，你
0: 什么意思？
1: 你是一句正经话都没有，你说胡话，不是说我说什么你都能演出来，知道吗？我的意思是酒桌上也有很多的知识和讲究。
0: 你说是有什么知识？
1: 你比如敬酒的时候，
0: 啊，
1: 自己的杯沿儿，
0: 啊，
1: 低于对方的杯沿儿，
0: 哦，
1: 对不对？
0: 是 是。
1: 但是现在有那种互相谦让的情况。
0: 有有有。
1: 来，丁哥，
0: 来，
1: 我敬你一杯。
0: 哦，我敬你。
1: 来，别客气，
0: 别客气，
1: 别客气，
0: 别客气，
1: 别客气。
3: 我姿态低，我姿态低，你人性次啊！这是
1: 不是不是？
3: 你躲什么呀你？
1: 那太低的形象不好看呀！
3: 真的就我形象不好看好吗？
1: 我就告诉你，前头演这个有没有互相谦让，一直往下的？
0: 有有有。
1: 那这时候如果遇到了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其实特别简单，
0: 怎么弄？
1: 轻轻的拖一下对方就行。
3: 哦，对，拖一下。
1: 再来啊，丁哥，
0: 这个，
1: 来敬你一杯，
0: 我敬你。
1: 来，别客气，
0: 别客气，
1: 别客气，
0: 别客气，
1: 别客气了。
0: 怎么心里边扑通扑通的呢？为伊消得人憔悴，来大官人满饮此杯。
1: 行行行行，谁是大官人？我又成大官人了我。
0: 你不西门庆吗？
1: 拖人一下吗？
0: 拖一下，拖哪儿？拖杯底儿，不让你拖我下巴，没让你调戏我。
1: 拖杯底儿，我说错了，拖杯底儿。
0: 杯底儿，
1: 来，丁哥，敬你一杯，
0: 敬你一杯，
1: 别客气，
0: 别客气，
1: 别客气，
0: 别客气，
1: 别客气。
3: 你把酒都给弄洒了，你太使劲了吧！你看洒我这一身酒，这回还得洗。
0: 但是这没什么。
1: 要把这想起来了。
0: 服务员，
1: 嗯，
0: 把那瓶酒都倒在身上。
1: 哎，又来了，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你要开瓶香槟行吗？还呲着了，哎，你还挺会的，真的。是让你这么干吗？
0: 啊，
1: 不是这意思，反正轻轻一拖吧，别把那酒弄洒。
0: 对，轻轻轻轻拖，轻轻拖。
1: 这是第一点。
0: 还有什么？
1: 第二点。
0: 什么？
1: 酒桌上少不了祝酒词。
0: 哎呦哎呦，不行！
1: 祝酒词说得好，这人有文化。
0: 祝酒词我最不会说，我最不会说祝酒词了。
1: 你也不用特别紧张，
0: 我特别不会。
1: 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大伙儿让你端酒杯发言，你就把你自己心里的那个肺腑之言全都说出来就完了。
0: 我到底是说心里的呀，说肺里的，还是说腹里的呀？
1: 不是，这
0: 我这点下水不够说的呀，我这
1: 形容词嘛，就是心里真心话呀。
0: 真心话，你说真心话就完。
1: 掏心掏肺的呀，
0: 掏心掏肺。
1: 咱举个例子啊，现在让你发言啊，来，那个咱们今天大伙儿喝的不错
0: 啊。
1: 首先我提议 啊，让这个丁哥来讲两句。
0: 我先讲。
1: 行。

0: 那我得是个领导吧。
1: 哦，对对对对，
0: 你重新介绍。
1: 那重来，那个咱大伙儿喝的不错啊，各位领导。首先呢，我提议啊，让这个丁总讲两句。哎，
0: 那个，有没有掌声没关系。哎，
1: 他喝酒他还要掌声。
0: 是什么？
1: 说肺腑之言。
0: 对，肺腑之言啊。朋友们，董建春就是个弱智。
1: 行，
0: 我的搭档就是神经病。
1: 你搭档才神经病呢。啊，不是，那个等会儿，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1: 不是不是，
0: 来，干杯。
1: 别干了，这也没有什么可庆祝的，这庆祝这干嘛呀？我让你弄乱了。
0: 怎么着？
1: 不是让你骂街。
0: 那是，
1: 你客气点儿，
0: 说客气话。
1: 哎，
0: 明白明白啊。
1: 朋友们，让丁总讲两句。
0: 朋友们，我的搭档可能是个神经病，
1: 也不是这个意思。算了，我给你一格式
0: 啊。你说，
1: 感谢、希望加祝愿三个关键词。
0: 不明白。
1: 举个例子
0: 啊，
1: 感谢大伙儿今天能够出席，祝愿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来，各位，干杯！靠，一饮而尽。
0: 你干嘛？你这喝酒，你这洗脸呢？你这个，
1: 我这人喝酒比较豪爽，一饮而尽，
0: 就这样。
1: 对，
0: 明白了。
1: 但是这个词儿，你得记住了。
0: 感谢、
1: 希望、
0: 希望
1: 加祝愿，
0: 祝愿。
1: 你试试啊！
0: 试试。
1: 来，大伙儿喝的不错，我提议，来，丁总讲两句。
0: 哎，对，我们有掌声没关系。
1: 啊，就这词是。
0: 感谢。首先，我要感谢大家，帮着我把建春的儿子从卤煮的锅里拽出来，
1: 还没忘这事儿。
0: 希望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祝愿大家能够对卤煮保持一个好印象。
1: 没有这事儿，首先不像话。你得感谢我，
0: 我感谢。
1: 今天我请客，先谢谢我。
0: 首先要感谢建春，
1: 哎，
0: 希望建春早日住院。
1: 哎，
0: 干杯！
1: 别说。

0: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 这幅画真美呀，
2: 你看他们的姿态。
3: 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1: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夏江对父皇确实忠心耿耿，所以我才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跳出来偏向谢玉。
1: 如果谢玉为他办过什么事呢？
0: 一定是的。先生真是神思敏捷，夏江和谢玉之间能有什么情分？一定是夏江有什么把柄握在了谢玉手里，夏江保谢玉性命，谢玉就缄口不言，这是交易。对，这绝对是他们在天牢见面时候达成的交易。
1: 殿下先不要激动，我也只是臆测，若要查实，我必须要去当面问一问。
0: 你想自己去问谢玉？
1: 殿下在牢中有一些势力，可否帮我安排？
0: 这个倒是不难，不过此人是豺狼之心，如今保命要紧，只怕非言语可以说动他。
1: 那就要看怎么说了。师父，
2: 冬儿这几日还安生吗？
3: 啊，师父之命，师妹一向不敢违逆。这几日她确实在房中闭门思过。
2: 我知道你们师兄妹几个感情好，可别联手糊弄师父。
3: 啊，徒儿不敢。
2: 冬儿性子不稳，你做大师兄的要多看着她。近来陛下的心情不好，你让她好生待着，别到处乱跑，给我添乱。
3: 啊，是。
2: 哦，对了，秋儿什么时候回来？
3: 啊，小秋他前几日给我飞鸽传书，说是事情很快了。师父，怎么了？
2: 总觉着有人。
3: 有人？
4: 当然认得。先生刚来京城的时候，不是以客人的身份住在我的府上吗？
1: 是啊。那个时候第一次见到侯爷，您还是风神如玉，英姿飒爽，朝廷驻时的威仪简直让人不敢直视。
4: 原来先生今日来就是为了落井下石，讽刺我几句，这个格调可不高啊。我今蒙冤落难，那是命数不济，先生追打至此，不觉得是一副小人的嘴脸吗？
1: 原来侯爷还知道这世上有小人二字。你落难不假，但何曾蒙冤？你我心中都清楚，卓鼎峰所控无一不实，每一件都铁证如山。你已经黄泉路尽，现在后院抵赖垂死挣扎，无非是想保一条命，可说到底你也不过是保全了夏江而已。侯爷笑什么？
4: 太着急了吧。我萧先生这么快就提到了夏江，是不是最近还没有处决的旨意下来，玉王殿下坐不住了？否则的话，你这位麒麟之才也不会委屈到这肮脏的牢笼里来吧。

我来探望侯爷，怎么能叫委屈呢？我蔡侯爷见到我，一定会忍不住想，自己到底是怎么会输给我的，对不对？你一定想知道，是哪一步做错了，哪一步有疏漏，这事情又是怎么会一步一步的发展到如此地步？ 把你打入深渊，从一个极贵人臣变成待死的囚徒。其实侯爷也不必多想，我今天来就是想清清楚楚地告诉侯爷，你到底是怎么输给我的。你之所以会输给我，是因为你笨。

0: 因为我比你聪明，所以你在想什么，你对我有什么应对之策，我都能看破。可是反过来，你却半点都看不透我，这怎么可能不输呢？而且到最后，你连自己怎么输的都想不明白，这难道不叫笨吗？啊，对了，你知不知道还有一个人也比你聪明？夏江，他可比你聪明多了。你以为输给了我以后所有的事情就结束了？只要他在，你就会一直一直的输下去。让我来告诉你，这个聪明人会怎么来对付你。首先，他会到这里来探望你这个落难的侯爷，跟你做一个交易。只要你保住他的秘密，他就保全你的性命。当然这个交易是真的，他一定会想方设法让你活着走出这座大牢。等你离开了这里，没有背叛死罪，他的承诺就兑现了。接着你会变成一个普通的流放犯，被发配到遥远的苦寒之地，而与此同时，你存在的价值也就没有了。案子已经了结了，没有人再会审问你，更没有人会认真地听你说话。就算你的嘴里有着再多关于夏江的秘密，也没有吐露的机会。从京城到遥远的流放地，这条长长的路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成为你的鬼门关。你想想，一个被流放的犯人如果死了，有多少人会关心，又有多少人会在意？你死了，把一切有关夏江的秘密都一起带到了坟墓里，从此以后，夏江这个聪明人便可高枕无忧，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再让他担心了。这听起来很不错吧？谢侯爷，今天我跟你来好好的聊一聊，如何？
1: 誉王殿下驾到，有失远迎啊。
2: 夏守尊客气。
1: 殿下此来，不知有何吩咐啊？
2: 这春茶早已上市，夏守尊却还在饮陈茶，真可谓是两袖清风啊。
1: 一饮一啄皆陛下所赐，不敢迷费。
2: 夏守尊高峰，我等实在望尘莫及。
1: 殿下过奖了。
2: 其实我今天来没什么大事，不过是因为父皇命我主理宁国侯谢玉一案，这当中有些细枝末节的事情牵扯到了夏守尊，所以顺路前来问问。
1: 牵扯到我？这倒稀奇。殿下请问。
2: 开文十七年，谢玉指使卓鼎峰在咸州杀了一个教书先生李崇新，据称是为了夏守尊杀的，本王想知道是否属实。
1: 为我所杀？
0: 谢侯爷，你现在说话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能抓住一个是一个。你说说，我刚刚分析的有道理吗？
3: 即便你所言非虚，那也是最坏的情形。夏江应该相信我，他知道只要把我救出天牢，日后我绝不会反口咬他。我没有出卖他的理由，那样的话对我也没有好处。
0: 可这世上的一切都是瞬息万变的，谁又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呢？就算你没有出卖夏江的理由， 可他与其相信你，倒还不如相信一个死人来得干脆，这才符合他下手尊行事的风格。我也想想自己，那个时候为什么非要杀了卓鼎峰，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3: 我跟夏江之间并无旧怨，他知道我，我也知道他，现在我只能赌着最后一局了。不信他，我难道还要信你不成？
0: 为什么不能信我？
3: 信你，我能有今天全是拜你所赐。信你的话，我还不如自尽了结的更快一点。
0: 侯爷有今天并非拜我所赐，而是你咎由自取。但我让你相信我也并非戏言，夏江有杀你的理由，但我没有。
3: 你没有，苏先生，你巴不得我死得更快一点吧。
0: 侯爷还是太高估自己了，你走出这座天牢也只不过是一个流放犯，你是生是死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差别。我之前对付你是因为你对誉王殿下构成了威胁，可是现在你已经一败涂地了，你的命根本就无关紧要。
3: 无关紧要，既然无关紧要，你干嘛还要屈尊到这暗牢里来呢？嗯，
0: 问得好。其实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感兴趣的是夏江。
3: 夏江，苏先生，你可真会开玩笑。夏江是我最后一丝希望，你居然指望利用我来对付夏江？你可真够笨的。
0: 我就是要利用你，到这个时候你还有被利用的价值，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如果你毫无用处，那就只剩死路一条了。
3: 苏先生，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还是会赌夏江，赌他相信我，他才是我最后的生路。
0: 实在抱歉，侯爷唯一的这条生路已经被我堵死了。
3: 你说什么？
1: 是卓鼎峰说的吗？
2: 是卓鼎峰说的。谢玉本来也认了，但是奇怪得很，夏守尊回京之后不到两天他就突然改口了，说这个人是为了他自己杀的，跟夏守尊无关。
1: 既然谢玉已经招认与我无关，殿下为何还要来问我？
2: 走个过场吧，我想听夏守尊亲口说此事与你无关，也好记录在案。
1: 此事与我无关。
3: 李重新？什么李重新？卓鼎峰是杀了他，但是他不知道为谁而杀。我从来没说过此事，更没说过此事跟夏江有关。
0: 我知道你没有说过，可是夏江会怎么想？誉王是怎么知道李重新的死跟夏江有关的？难道是我这个谋士猜出来的？你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当然是你说的。
4: 我没说。
0: 已经晚了，恐怕夏江现在已经认定，在李重新这件事情上你把他出卖了，或许他会相信你不是故意的，为了保住更多的秘密他依然会救你。 准你在夏江的心里已经不是一个滴水不漏的人，你的嘴不可能比一个死人来的牢靠。为了一劳永逸不留后患，待你走出天牢的一刻，你的死期也就到了。谢侯爷，你还要指望夏江保你的命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他对你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
4: 梅长苏，梅长苏，我跟你何怨何仇？你要害我到如此地步？
0: 何怨何仇？谢侯爷，你我为民为利各保其主，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你问我这样的问题不觉得好笑吗？现在只有我能够给你一线生机，信我还是信夏江，你自己选吧。

0: 你说我该怎么做？
1: 我想知道夏江为什么要杀李崇新。
0: 你知道这个没有意义。
1: 怎么没有意义？有了夏江的这个把柄，玉王殿下就不用担心了。
0: 玉王担心什么？
1: 谢侯爷，你可是太子最重要的心腹，这次夏江费尽心思地保你，想必素来不设党争的玄静司已经站在东宫这边了吧。
0: 我已经说过了，夏江救我跟党争没有关系。
1: 那就好，有了夏江这个把柄，玄静司日后必定可以为玉王所用。
0: 你们把夏江想得太简单了，他不会轻而易举地为你们所用。
1: 怎么利用他是我的事，谢侯爷不必费心。

0: 我把这些都告诉你，我能有什么好处？
1: 活着。
2: 京城有誉王，江湖上有江左盟，绝对可以保你活命。
0: 13年前，李重新替夏江写了一封信，仿冒的是聂风的笔迹。
2: 谁是聂风？谁是聂风？
0: 聂风是当年赤焰军前锋大将，也是玄镜司夏冬的夫婿，所以夏江能够轻而易举地拿到聂风写的书文草稿，交给了李重新，写出了一封天衣无缝，连夏冬也分不清真伪的信来。
2: 信里写了什么？
0: 是一封求救信，写着主帅临县谋逆，无察未灭口，屈无入死地，望救。
2: 原来所谓聂风他告发赤焰军谋逆的那封信是假的，你千里奔袭去救聂风，因为到得太晚，这带回他的尸身这件事也是假的。

你就聂风为名，行伏击之时，让这个毫不知情的前锋大将陷于死地。你带着他的半副残尸回京，以李重新伪造的假信为证，告诉皇上，告诉夏冬，他是被主帅领先灭口所杀。

0: 翻出了这桩旧案，应该对誉王殿下有好处吧。
1: 那后来呢？
0: 当时那封信只有我跟夏江知道是假的，他有他的目的，我有我的。为了不让他的徒儿夏冬知道，他没有动用玄镜司的力量，暗示了我一下，我就命卓鼎峰杀掉了李崇新。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跟党争毫无关系，你满意了吧，苏先生？
2: 我会履行承诺的。

0: 今日并非可以进宫的日子，你怎么来了？
1: 想见母亲，我就来了。被父皇知道，不过斥责罢了。
0: 怎么了？心情不好吗？

0: 可是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1: 母亲，我想想说了。

0: 怎么样，药吃了吗？
1: 从回来之后一直在那坐着，一动都没动过，我俩也不敢进去问话。
2: 是啊，从来就没见过宗主这样。哎，燕大夫，要不您进去看看吧。
1: 对对，您去看看。
0: 再过两个时辰让他吃药。
1: 哎，

0: 现在可以确认，夏江并没有涉及党争之意。他和夏冬之间也有了嫌隙，我们总算可以不再为他分心多虑了。殿下怎么了？
1: 听到谢玉今天所吐露出来的真相，你所想到的就只是这些？
0: 时隔多年，局势已经大变，追查旧案毫无意义，何况夏江现在并不是我们的敌人，为了无意只是多数一个强敌，置之不为。
1: 好一个置之不为！你可知道聂风之事是当年赤焰军叛案的起因，现在连这个源头都是假的，说明这桩泼天巨案不知有多少黑幕重重，齐王和林家上下的罪名不知有多大的冤屈，而你居然只认为那不过是一桩旧事。
0: 难道殿下是今天才知道齐王和林家是蒙冤的吗？在苏母的印象中，你应该一直都坚信他们并无叛逆吧。
1: 我以前只是自己坚信齐王和林帅的为人吧。可是今天
0: 殿下发现了一条详实的线索，更知道了一些当年百思不得其解的真相，是吗？那接下来呢？殿下想怎么做？
1: 当然是追查。我要把他们当年是如何陷害齐王与林帅的一切全部查个水落石出。
0: 然后呢？
1: 然后
0: 拿着你查到的真相去向皇上喊冤，让他为当年的逆案平反，重新处置那些涉案者吗？
1: 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0: 难道殿下真的以为光凭一个夏江和谢玉就可以冤死一个德才兼备的皇长子，就可以端掉一座赫赫威名的帅府吗？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就算齐王在朝辅政，深受拥戴，与父皇在革新朝务上也多有政见不合，可他毕竟生性闲人，并无丝毫反应，父皇何至于猜忌他至此？他家可都是亲父子啊！
1: 历代皇帝哪一个不是亲父子？咱们这个皇上的刻薄心胸又不是现在才有的。据我推测，皇上虽有猜忌之心，但位于当时齐王府的威势，不敢轻易削权。这份心思被夏江猜到，他当然要推波助澜，为君分忧了。
0: 你说，父皇当年真的信了吗？他相信齐王谋反，赤焰军覆逆吗？
1: 按照皇上多疑的性格，我猜他是真的信了，才会如此狠辣，处置得毫不留情。
0: 不管怎么说，若不是父皇自己心中有疑，这样的污言只需召回京中便可查明，又何至于只恨我当时不在国中。
1: 幸好你当时不在国中。

0: 老话讲，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一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1: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2: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

0: 看近只需一副，帽子轻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帽子轻只需一副。帽子轻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1:1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1: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帽视轻，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1:1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0: 她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3: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4: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5: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4: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2: 帽视轻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0: 帽视轻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帽视轻。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1:1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6: 主板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帽视轻智能花镜。戴着这帽视轻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哎，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新增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2: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帽视轻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帽视轻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帽视轻。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帽视轻。
0: 帽视轻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帽视轻。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帽视轻只需一副。帽视轻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7: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

0: 买了四五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冒世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冒世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1: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冒世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四五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

0: 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视清只需一副。貌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2: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貌视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都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3: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
4: 现在有了这个貌视清以后，
3: 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镜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5: 远近看得清，认准貌视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貌视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貌视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貌视清。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敢这么说。若不是父皇自己心中有意，这样的污言只需召回京中便可查明，又何至于只恨我当时不在国中。
1: 幸好你当时不在国中，否则难免会遭池鱼之灾。此事虽由夏江引起，但最终还是皇上处置的。殿下小问此案平反恐怕不易，不如听苏某一劝，就此放开手，不要再查了。

0: 先生所言果然不错，但我若真的就此放手，世上还有何情义可言？谢玉所说的仅仅是一个开端，后面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这般结局，我若不查个水落石出，恐怕从此寝食难安。我知先生思虑缜密，透察人心，要洗雪当年这桩旧案，还请为我筹谋。
1: 殿下可知，皇上一旦知道你在查齐王旧案，定会招来无穷祸事。
0: 我知道。
1: 殿下可知，就算你查清了来龙去脉，对殿下现在所谋之事也并无丝毫益处。
0: 我知道。
1: 殿下可知，只要皇上在位一日，就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0: 我知道。
1: 既然你都知道，还是一定要查。
0: 要查，我必须知道他们是如何含冤屈死，这样将来我登上皇位才能一一为他们洗雪。只为自己私利而对兄长冤死视而不见，这不是我萧霁言做得出的事。
1: 苏某既奉殿下为主，殿下所命必定遵从，自今日起，苏某必将竭尽全力为殿下查明真相。
0: 多谢先生。

0: 太奶奶，多少声？27声。宫中敲响金钟27，想必是大丧之夜。既然已无太后在位，想来是
1: 太奶奶，是太奶奶走了。

0: 宗主虽然不能去守灵，但想必这三天禁食的丧礼还是要守的，加上贵京和寇林，怕是又要大病一场。
1: 但这毕竟是晚辈之礼，咱们也劝不住啊，没别的办法了，只能请燕大夫多费费心了，
0: 也只能如此了。

0: 关系的，你看景轩和景环，吃一点吧，啊。
1: 丧礼在心，我愿意守。三哥，你身体不好，吃一些是应该的，太奶奶不会怪你。

0: 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什么？
0: 陛下有意派遣一位皇子去蔚山给太皇太后守灵。
1: 不会是靖王吧？
0: 不知道，但是从这30天的效力来看，怎么都不应该是靖王吧。
1: 你也看见了？
0: 这谁又没看见呢？太子和誉王娇生惯养，这效力严苛身子受不住，但是也应该适可而止，不能太过分了吧。靖王只有郡王的位分，以前不常跟这二位站在一起，倒还没觉得。这30天大家同在一个孝殿里，哼，这对比起来看差别还真大。
1: 你觉得这差别是更好了呢，还是更坏了呢？
0: 沈兄觉得呢？
2: 驾！

0: 你回来了，
1: 来为太奶奶安理。
0: 你看到她了？
1: 太奶奶的仪容很安详，
0: 可是我不在。

0: 对于太奶奶而言，你一直都在。
1: 我回京以后就见了她一次，那天她拉着我的手说：
2: 小叔，你瘦了呀。来，小叔，吃吧，这是你最喜欢吃的。

1: 我不知道他是真把我认出来了，还是说的胡话。我知道他心里还是挂念着我的，我一直盼着，我盼着他能够等我。
2: 可是我现在连这个念想都没了。我们这群孩子，太奶奶最偏爱你了。小时候你每次闯祸，林伯伯要惩罚你，都是太奶奶赶过来护着你。

0: 现在一想起以前的事情，心里面就像有一座冰山被火烤着，一时暖暖的，一时又透着刺骨的寒意。
1: 林叔哥哥，为了将来，为了我，你要好好保重。
0: 霓凰，如果你的将来没有我，也一定会很好的，会很好的。
1: 不会，我不要再回云南了，我不要再去那个离你那么远的地方。
0: 可是你留在我的身边，我会分心的，你明白吗？
1: 我可以去卫理，现在是国丧，陛下没有办法那么快把我嫁出去。比起回云南，他会更愿意让我为太奶奶守灵。

0: 我们这个陛下心思难测，或许去卫灵会比回云南更让他放心。无论是对南京军还是对母亲都更有好处。
1: 兄长，你答应了？
0: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安然无恙，不要卷入任何的危局之中。

他算运气好，虽被判了斩刑，但有夏江帮忙，又遇到太皇太后国丧恩师后，竟改了流放。都怪他当年错选了太子，否则这威名赫赫的一品君侯，这世家出身的当朝驸马，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哎，这千里流放之路。 只得一身粗衣，一副枷锁，被差役们驱赶着，连水火棍也不比别人多带一根。天下永远只容得一个至尊之位。

0: 这位兄弟，我们是来送行的，行个方便吧。
1: 快点啊。
0: 好。父亲，
2: 你母亲也来了。
3: 是。

0: 都结束了吗？
1: 恐怕没有。
0: 我还有什么能帮你的？
1: 不用，在京城你尚且保护不了我，更何况以后是茫茫江湖。

0: 那位苏先生昨天派人来见我，说让你交一封信给我。
1: 信？嗯，
0: 他说如果你没写，让你现在就写，因为你所说的那件事情后面一定还有其他事，写下来交给我，你就可以活命。我也不知道他的意思，所以只能把原话一字一句地转告给你。我觉得那位苏先生并非等闲之辈，他所说的一定有深意，你再好好想想。
1: 我明白了，他想让我把秘密写下来，交给你保存。我活着，秘密安全；我若死了，反而会泄露。秘密交到你手里，夏江就不敢轻易对我下手了。麒麟之才啊。有纸笔吗？
0: 苏先生说了，越多人知道你写这个越好。
1: 没错，本来就是要让夏江知道我写过这封寿书。

0: 守丧出来就听说先生病了，这么久才来探望，先生可好些了？
1: 好多了。听说守灵之事已经定了。
0: 定了，是六哥去。今日霓凰郡主突然上书，自请为太皇太后守灵一年，陛下已经恩准了。还有，国丧前曾与先生讨论战马供应联动一事。

0: 确实受益良多。这个是按那天所谈的大概内容索你的调陈，先生看看。
1: 好。说起战马供应联动之事，朝堂之上又有谁能比得过殿下的真知灼见呢？
0: 苏先生叫我低调谨言，一肚子的话在朝上也没机会说，还是在先生这里说得痛快。虽然有时会争论不休，但越是如此越是互有补益。
1: 殿下客气了。哦，对了，上次和殿下提到粮草供应之事，还有几点未来得及与殿下细谈。
0: 月门气象，
1: 若在粮草供应的过程中遇到了突发状况，不得不取粮于当地，则依次采购以不到当地粮食年流通量的一半为宜。若该作战区人口为十个村4000人，按一般年景产量，则该地区的粮食年流通量为960担，则一次可采购最多为480担，按照常备军10000人计算。殿下，
0: 想问先生是否听说过赤焰军少帅林殊？
1: 略有耳闻。殿下怎么会突然说起此人？
0: 先生刚才的那番言谈让我想起了他。我在想，如果他见到先生，也应该和我一样会与先生成为挚友。
1: 苏某一介布衣，又体虚多病，怎能与林少帅相提并论呢？殿下过奖了。
0: 但是我一直很奇怪，先生出身江湖，怎么会对军需供应之事如此熟悉？
1: 江左盟中不乏一些厨艺的兵将，他们都身经百战，苏某也时常会向他们请教，不过说到底都是一些杂学，不成体统，难免有些话会让殿下见笑。

0: 洗完了。
1: 写完了。
0: 你放心，这封手书我不会给任何人看，我也不会看。你之前做过什么，我也不想知道。
1: 不知道最好。李阳，这个锦囊千万不能交给梅长苏。
0: 你放心，只要你活着，这个锦囊我会随身带着，不会离开半步。我还给你带了些衣物和银两。路上有。
1: 李阳，你我今生还会再见吗？

0: 今日谢玉要被流放了吧？
1: 嗯，太子现在失去了强助，正在惶惶之时。先生，是否要誉王乘胜追之呢？
0: 不，我会劝誉王稍稍放手，但是我也料到他一定不会听我的。
1: 人在顺境之时，难免有些头脑发热。太子被逼到如此境地，父皇定会维护。誉王若是不能见好就收，只怕要碰个大钉子。不过，先生真的要保谢玉活命吗？
0: 我只负责替他挡下江的人，至于其他的，非我所责。
1: 其他的，
0: 夏冬不会放过他的。
1: 可是这个仇，也不能都算在谢玉的身上。夏江毕竟是他师父，这笔孽债，不知他会怎么算。
0: 司长竟使多年，夏冬自有城府，他越是信谢玉的话，就越不会当面找夏江对质。我倒是希望他可以把这件事放在心里，日后对殿下必定大有帮助。

0: 东姐，东姐有何事？景睿可以代劳。何事？你给我让开！家母在此，舍弟在此，恕景睿不能推开。
1: 夏青。 你们都紧张什么？我只是来送行的。我只是来答谢侯爷当年把我夫婿的尸骨送回京的人情。侯爷，一路保重。这前途艰险，还劝你时时在意。 切莫放松心神。前地苦寒，但有的是比死还要苦的境遇。您可一定要熬住了。告辞。
2: 时候不早了，上路吧。

0: 陛下，您保重龙体呀。
1: 这两个逆子就是来讨债的，在朕的面前不是争就是吵，都快翻天了。
0: 哎呀，两位殿下为了国事争吵，那是自然的事儿。
1: 哼，
0: 您居中裁决就是了，切莫动怒伤身啊，陛下。陛下，刚行过午膳，是否要小憩一下啊？
1: 憩什么？外面的蝉声如此之响，这怎么憩？
0: 都是死人呐，没听见吗？还不赶紧把树上的蝉都给我打下来！
2: 是。

0: 陛下，陛下，今儿是静妃娘娘的生辰呢。静娘娘今年进了妃，位分不一样了，您不过去看看？
1: 静妃的生辰？
0: 哎，
1: 礼赏送过去了吗？
0: 您放心，内廷司一早便一致都送过去了。
1: 哦，哎呀，静妃进宫这么多年，朕应该过去看看。这样，你再备上锦缎十匹、珍珠十壶、玉器十件，随朕一道过去。
0: 是。
1: 哎，你觉得这样可好？
0: 哎呀，足矣，足矣。
2: 母亲的手艺真是越发的好了。这道百合清酿，夏季吃来真是舒爽。儿臣在外领兵时，若遇粮草不济，自然要与士兵同苦。那时腹中饥饿，就想想母亲做的药膳解馋。若不是怕母亲辛苦，真想日日都能吃到。
3: 我倒是不怕辛苦，只是医治你不能随意入宫，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来了就多吃些啊！我还做了黄金饺，还有绿豆脆糕，走的时候带回去吃。
2: 多谢母亲。
3: 这是茯苓鸡汤，我特意为你做的，喝一碗吧。不知陛下驾临，有失远迎，请陛下恕罪。
1: 快起来。你也平身吧。
2: 谢父皇。
1: 朕想起今日是你的生辰，来看看你。
4: 陛下赐静妃锦缎十匹、珍珠十户、翠玉十件，谢恩领赏。
3: 臣妾谢恩。
1: 这礼物不合你心意吗？
3: 臣妾不敢。
1: 景琰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2: 回父皇，儿臣午后方到。
1: 你母妃生辰，怎么不一早便来请安？
3: 是臣妾命他午后再来的。臣妾早上要朝见皇后陪坐，还要给太皇太后跪经，就是他来了，臣妾也不得空见他。
1: 近来交与景琰办的几件事办得甚好，朕十分满意。一直说要赏你，事情多又耽搁了。现在刚好在你母妃的面前，说说看，想要什么？
2: 回父皇，儿臣领旨办差，分所应当，不敢请赏。但君恩不义辞，既然父皇如此厚爱，儿臣斗胆向父皇讨个恩旨。请父皇赦免一名在岭南服流役的罪人。
1: 什么罪人啊？又是什么名高望重，却偏爱胡言乱语，妄议朝政的狂士吗？你素来忠耿，怎么也学会了沽名钓誉、招揽人心的手段？谁教你的？谁？
2: 请父皇息怒，儿臣所求恩赦的这位罪人，不过一介平民，无名无望，只因其儿子在科考时文章中忘了避圣祖名讳，犯了大不敬罪，因此被株连流放。
1: 无名无望的平民，怎么会劳动你来为他求情呢？
3: 请陛下恕罪，此人乃相间一郎中，臣妾未曾入宫之前，曾随其学医，有半师之谊。一个月前，臣妾辗转听闻，他被流放岭南，可怜他老迈年暮， 犹受差役燕帐之苦，又受大不敬株连，自此大赦，他又不在其列，只怕将来他会老死异乡，孤魂难返了。故而臣妾心中实在是不忍。方才与景年感慨了一番，没想到这个孩子他竟然记在了心里，如若陛下怪罪，实属臣妾之罪。
1: 原来是这样。哎呀，你到底是心软啊。嗯，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哎呀，景年一个皇子，找府里人出个主意，怎么都会有办法把他救回来的，哪里还用得着向朕来要恩赦呢？换个赏赐吧。
2: 回父皇，儿臣以为大不敬之罪依律法唯有圣上有权赦之，纵然儿臣是皇子也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为解母忧唯有此请，望父皇恩准。
1: 哼，你呀，就是这个宁折不弯的倔脾气。不过你不滥用皇权洁身自好，朕心甚慰。请，你所请之事朕准了，即日便下恩旨。
2: 儿臣谢过父皇。
3: 臣妾谢恩。

0: 你所请之事朕准了，即日便下恩旨。
1: 儿臣谢过父皇。
2: 臣妾谢恩。
0: 起来吧，起来吧。青年，茯苓鸡汤好喝吗？
3: 哎呀，今天啊，太子和誉王在朝上又吵了起来，陛下气得回了后宫，我又不方便跟着，过来看看您，这两个月修养得不错吧？
4: 挺好的。他们怎么又吵了？吵什么呀？
3: 哎呀，这谢玉一倒，哎，少吃点给我一个。巡防营没人管了，太子和誉王都想把巡防营抓在自己手里，争得那是个面红耳赤。我就不明白了，小小的巡防营他们至于吗？
4: 你手握五万禁军，当然没把这巡防营放在眼里了
3: 啊。
4: 在这京城里守卫城门，夜间宵禁、镇压械斗之类的事儿都归巡防营管。从编制上说，巡防营归兵部节制，可原来的统领是宁国侯谢玉，他的职位比兵部尚书高，兵部根本就管不了巡防营，还要反过来被他支援。
3: 兵部可一直是太子的地盘，怪不得谢玉一倒太子就上本建议收回自权。
4: 誉王一定会反对，他一定会建议征选一个三品以上的驻外将领回京领职，
3: 这个将领一定是他的人。哎呀，陛下虽然对巡防营不像对我禁军那么重视，但毕竟关系到京城护卫，不是小事啊。他们俩谁都不肯让谁，陛下这一时也不好决断。
4: 如果能那么容易决断，也不至于谢玉都被发配两个多月了，这个位置还空着。
3: 以你的判断，最终谁会得手啊？
4: 鹬蚌相争，你说谁得利啊？
0: 景元，你是治军的熟手，朕想把巡防营交给你节制，如何呀？怎么？你怕辛苦？
1: 儿臣不敢。父皇的信任，儿臣明白。只是……
0: 只是什么？
1: 没什么。儿臣愿临此职，今后定当恪尽职守，不负父皇所托。
0: 你不必顾虑太多，你是堂堂皇子，又军功累累，节制一个小小的巡防营算什么？父皇会为你撑腰的，看谁敢说什么。日后若受委屈，也要尽快让父皇知道，朕会为你做主。
1: 谢父皇。
2: 陛下，今日还没有歇午觉吧？就在臣妾这里安眠片刻如何？
0: 好。青言，朕在这儿安歇，你就得退下。你们母子难得的聚宴，岂不让朕给搅了？
2: 侍奉陛下是臣妾的第一本分，陛下如果这样说，倒是让景言惶恐了。
0: 景言，父皇今日搅了你们，自然要补偿。自即日起，你可以随时入紫罗宫，来为你母妃请安，不必再另行请旨了。
1: 儿臣

0: 谢父皇隆恩。
1: 臣妾谢过陛下。
2: 禀娘娘，陛下今日在芷罗宫盘桓，刚刚才回养居殿。
3: 今日静妃生辰，应该的。
2: 这宫里风向真快，只不过是睡了个午觉，赏了些器物，现在便有人想去巴结他了。那芷罗宫冷清了半日，现在眼看要到黄昏，反倒要热闹起来了。
3: 昭仁宫那边呢？
2: 听说月贵妃那边有点不高兴了呢。
3: 静妃又不是新人，在宫里闷了大半辈子了，到老还能翻出什么浪来？这月氏真是越发小气了。
2: 气气她也好，还以为自己像当年一样宠冠六宫呢。奴婢晕了头了，月妃什么时候宠冠六宫了？还有娘娘您压着呢。
3: 我命你赐给芷罗宫的贺礼可送到了？
2: 早就送过去了。
3: 现在什么时辰？
2: 算时辰，静妃也该过来谢恩了。
4: 禀娘娘，静妃求见。
3: 请进来吧。
4: 是。

0: 臣妾参见皇后娘娘，小小生辰蒙娘娘厚赏，特来谢恩。
1: 你我姐妹不必多礼，起来吧。
0: 是。
2: 禀娘娘，月贵妃求见。
1: 也请她进来吧。
2: 是。
3: 参见皇后娘娘。
2: 哟，你也在啊。啊，今天你生辰，我忘了给你礼物，别生气啊。
0: 妹妹不敢。
1: 陛下这几年一直浅眠，尤其是夏天，除了逸仙殿，在昭仁宫都睡不着，没想到在芷罗宫倒歇了一个好午觉。
2: 都说静妃手巧，你给陛下做什么好吃的了？也说出来让我们学学。
1: 手艺是需要练的，妹妹都这把年纪了才学，怕是晚了点吧。
2: 好歹陛下过来的时候我还可以练练，倒是皇后娘娘公事繁忙，陛下体贴又不肯搅扰，这些琐碎的小事就不用再学了。
1: 有道是学以致用，什么时候用上了再说吧。静妃也不清闲，以后景琰随时可入宫，自然会更忙些。哎呦，太子有些时日不见了，莫非还在禁足？
2: 陛下的意思是让太子静心，朝堂还是要上的，一应正事陛下照样倚重。
1: 那是自然，陛下不倚重太子倚重谁呀？不像景环，也就办一办替天子迎接使团这样的小事。

0: 吁！十三先生到了，来，慢点。十三叔今日亲自前来，想必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吧？
1: 按宗主吩咐，我动手清理洪秀昭埋在各府的眼线，这些日子成效显著，不过有些关系错综复杂，我怕同路说不清楚，想当面禀告。啊，请。
2: 穆小王爷，

0: 哦，大统领，
1: 小王爷怎么看上去有点闷闷不乐的样子？有什么心事吗？
0: 哎，太奶奶的丧仪不是办完了吗？我想跟我姐姐一块去卫灵，可是

0: 那姐弟俩全派去守灵了，那岂不显得陛下有点刻薄了？
1: 我姐姐也这么骂我的，但我又没想那么多。
0: 你不想这么多，那陛下就得想了。我看你就听郡主和苏先生的话，回家好好待着吧。
2: 据你估算，秦般若安插的眼线已被拔除了大半，以我们掌握的数目来看，是过半了。
3: 恐怕没那么容易，他师父当年在大梁境内安插的眼线人数远不止此。
2: 宗主的意思是玄机公主还有其他的人没有交给他？这位玄机公主还真是不同于常人呢，过世多年竟还有这么大的能量。
3: 当年华族先归顺于大梁，后有叛绝大禹，继而引发赤焰军近一年的平叛之战，而这个玄机公主被俘之后，居然能够在夜幽亭隐忍偷生，还创立了红袖招。但是这份心智和阴鬼计谋是秦般若绝对比不上的。
2: 玄机公主若还在世，这京城局面只怕会更加凶险呢。
3: 其实现在华族子民与良人无异，秦般若心里也明白复国无望，他在誉王身边做谋士，无非是想削弱大梁国力，引起内忧外患，告慰他师父的在天之灵罢了。
2: 既然宗主觉得玄机公主的遗责还远不止这些，十三一定会尽心尽力继续查办。
3: 此次秦般若受了重创，必定会奋力还击，我们仍然不可大意。
4: 姐姐，姐姐，千叔送信回来了。
5: 可追查到什么？
4: 咱们安插在各府的十几条眼线同时断掉，其中有五人是受人蛊惑，想要退出红袖招。千叔最终只查到其中两人的行踪。
5: 抓到了吗？
4: 有人相帮，又被他们逃掉了。
6: 那岂不是一无所获？
4: 他们虽然逃掉了，但是帮助他们逃离的人却露出了踪迹，值得深究。
5: 谁？
4: 姐姐不是一直派人盯着那个苏宅吗？
5: 苏宅？
4: 姐姐，这个苏宅可是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姐妹们实在无法探进去。
5: 我们进不去，有人进得去。

0: 不错，写什么了？文大哥，你最近来我这儿也太勤了些，可别让别人怀疑咱们交往过密啊！哎呀，
1: 我的身手，你们家小飞流都跟不住。哎，我刚刚出宫的时候碰到穆青了，你把那小家伙看得挺紧啊！现在皇上也注意不到他，他在京城待着也没有什么危险。
0: 就让他待着吧，多看看，多学学，没什么不好。
1: 你安排他，当然没坏处了。哎，你写什么呀？这本什么书啊？你还要写批注？
0: 这本叫《详地记》，里面人文地理记载的详实有趣，非实地堪游不可得。有些地方我也去过，随便批注两笔，闲来无聊罢了。
1: 你这字迹。
0: 和以前是大不相同了，刻意练的吗？算是刻意吧，也是无奈。我现在万里虚浮，笔锋劲道都大不如前。你要是让我写几个跟以前一模一样的字，我倒写不出来了。哎，我还没难过，你难过什么呀？
1: 夏冬那边啊。

0: 还是没有丝毫的动静。可是按他以往的脾气，我反而觉得不对劲。你说夏江会不会已经有所察觉了？
1: 仙境司那边我想静观其变，东姐现在知道了真相，她对夏江会有戒备，自保应该不成问题。
0: 嗯，
1: 无论夏江有没有察觉，我都想先让他们交交手，顺便看看夏春和夏秋的反应。聂将军的魏王人当不会让我们失望吧。
2: 宗主，玉王突然来了，他一下车就往里冲，我们拦都拦不住。
0: 我先走。
1: 哎，你往哪儿走？
0: 密室。
1: 嗯，
2: 玉王殿下。
3: 苏先生，你可知道巡防营归统之事已经定了？
1: 看殿下的样子，难道是我料错了？
3: 你没料错，父皇确实没有让兵部插手。两天前他已经把节制权许给了靖王，今天在朝堂上宣布的。
1: 靖王？
3: 没错，我只知道靖妃生辰那天父皇后赏，却没想到连这个都赏了。父皇事先没有问过任何人的意思，突然就这么定了。
1: 我不知道殿下为何恼怒，靖王节制不好吗？他为人恭允，最近殿下跟他的关系也不错，不用担心他会偏袒太子。
3: 如果靖王只是靖王，我当然乐见其成。不过苏先生难道不觉得最近靖王有点冒得太快了吗？最初钦定案开始，不仅是父皇的恩宠日增，连众臣们对他的口碑也是越来越好，名望一天天水涨船高。新得用的几个朝堂红人似乎对他也是印象颇佳，虽然暂时还没有结党的迹象，但是如今的靖王已经绝对不是去年刚回来时的那个靖王了。
1: 这些苗头看起来的确是有些问题，但如果靖王有野心，没有人拥戴扶持也是不行的。殿下确定他未曾结党吗？
3: 据般若的消息是这样，不过般若最近似乎有些令人失望，好多事情都是后知后觉，更有些是错的。他甚至怀疑我们周边有内奸，否则不至于那么多眼线齐刷刷连根断掉，连个错漏的都没有。
1: 秦姑娘的事情我一向没有过问，不过听说她那些眼线的名单相当的隐秘，知道的人很少，想要查出内奸应该不是什么难事。若需要帮忙，江左盟可以插手。如果查出一些殿下不想让我知道的事情，那就不好了。哼，玩笑话，殿下不用当真，都是江湖中人，留条路给别人走总是好的。殿下请坐。
4: 末将欧阳池参见靖王殿下。
5: 起来吧。
4: 是，
5: 我命人传的训令你都收到了？
4: 末将奉令已将全营兵册、银册、粮册重新归集，一应文书印信全部封存，静候靖王殿下接收。
5: 好。巡防营的一些坏习惯须得改改，你可明白？
4: 末将明白。
1: 殿下怒气冲冲的进来，只是为了靖王劫制了一个巡防营吗？
3: 当然不止这个，父皇还下旨靖王从此可以随意入宫行武，不必再例行请旨，这可是亲王才有的特权呢。只怕这个郡王年内就能升一大级，跟我并肩了。再想想父皇多年来冷落靖嫔，竟然无缘无故就想到要封妃，这么多事凑在一起根本就不可能是巧合，父皇分明是有意要扶持靖王。
1: 就像他当年扶持殿下你一样。
3: 苏先生， 本王可不是在开玩笑，你这么儿戏，倒像是没有把我的处境放在心上。
1: 既然殿下知道皇上是有意为之，那你又急什么呢？

0: 蒙亲。
1: 靖王殿下，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今天休班，我本来今天有事要请教苏先生，没想到我刚到没多久，誉王殿下就来了。我一时出不去，苏先生就把我塞在这儿了，让我候着。
0: 原来是这样，那看来我也得候着了。
1: 殿下请。

0: 详地记。这里面的批注是苏先生所写吗？
1: 应该是。
2: 先生之意，父皇是有意如此。
3: 当初谢玉之案了结后，我便劝过殿下要对太子稍稍收手，穷寇莫追。看来殿下是以为我说来闲聊的。
2: 先生就提了那么一句，本王以为不甚要紧。
3: 太子纵然有过，那也是皇上立的储君，殿下压得太狠，也触了皇上的逆鳞。难道殿下没有觉得近来的恩宠渐迟吗？
2: 确实如此，父皇近来甚是冷淡，本王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3: 有什么难解的？堂堂的一个东宫太子，被殿下压得抬不起头来，朝堂之上群臣俯首，无人能挡殿下的锋芒。你以为这是皇上愿意看到的吗？还要加以恩宠鼓励吗？
2: 可是父皇他都是支持我和太子相争的。
3: 没错，皇上一向都支持殿下与太子相争，但事态发展到如今的局面却是他始料未及的。四部尚书倒台，庶嫡之争朝堂辩论，司炮房东窗事发，还有谢玉惊天一案，这些事情都在他的意料之外，却又通通算在了殿下的头上。殿下竟然能够在皇上没有任何帮助的前提下，让一个东宫储君羽翼折尽，这让皇上焉能不起疑、不惊心、不打压一下你的气势？
2: 本王近来是有些冒进，为今之计，可有挽回之法？
3: 殿下也不必太过惊慌。皇上现在有意施恩进王，无非是想给殿下提个醒，也未尝不是一种保全你的态度。我看皇上对这个太子已经生了厌恶之心，易处是迟早的事。只不过这个太子一定要在皇上对他失望憎恶的情况下被废，而绝不是殿下强行夺取威望而代之。这其中的差别你应该明白吧？
2: 不错，越当此事越是不能着急。父皇施恩靖王，无外乎是想看我的反应，只要踏错一步后果难料，还是以静制动为好。
3: 如今殿下最大的敌人依然是太子，当然靖王也不得不防。秦姑娘耳目众多，让她多留意便是。
4: 这位姑娘，你想吃点什么呀？
5: 我是来见四姐的。
4: 啊，姑娘，您可能找错地方了吧？哎，姑娘，我们这儿没有酱香。
5: 好歹姐妹一场，我既然都来了，出来见我一面又能如何？

0: 告辞。哦，对了，卓家人都回到天泉山庄了吧？
1: 本王已经答应了丽阳姑母，绝对不会为难卓家。他们原是江湖名门，倒也不用我安置什么。
0: 说的也是，卓鼎峰虽伤，但江湖根基仍在，只是他是谢玉用过之人，殿下不可再用，倒不如让他们安稳脱身，得个闲宽的名头也好。
1: 这江湖势力虽然上不了朝堂，但也是有独到的用处。卓家就算受损，到底实力还在，为何不能
0: 有苏某在，殿下还用得着担心江湖吗？
1: 说的也是，天泉山庄就算在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未必看在江左盟的眼中吧。
0: 其实在京城帝都，江湖之力毕竟有限，秦姑娘的眼线都在朝中，想必对殿下更有益处吧。
2: 般若，当年的不辞而别，我很抱歉，但是我真的是累了，师父的教养之恩绝不敢忘，可是他老人家现在已经不在了，我们也该过过自己的日子了。
3: 四姐，这说的是哪里话？我华族富国大业未成，亡国之辱未洗，怎可轻易懈怠？
2: 师父传衣钵于你，在京城时我一向听你的指令，可是现在有些话我不得不讲了。
3: 四姐请讲。
2: 往昔我们华族有国之时，尚且免不了挣扎求存，可是我们现在无国无本，无根无基，族人都已经被良人同化，情况比当年还不如，要想复国谈何容易啊。
3: 四姐说到底还是信不过我，如果师父还在世，凭他经验奇才，诡谲神算，四姐也不至于像现在这般灰心吧。
4: 这个玉王每次一来就耽误宗主大半天的时间。
0: 十三先生拔出红袖招的眼线，看来效果还不错。刚刚说到秦般若，玉王的脸色可没那么好看。
4: 这才刚开始他就受不了了。
0: 哎呀，蒙大哥还在密室，该憋坏了吧。
4: 哎呀，
2: 过悔一折，师父就是因为灵气过剩才难有高寿的。
5: 师父若是高寿，这金陵城中的状况就不会是如今这个样子了。
2: 可自师父他老人家去世后，你这般苦心经营，可曾有他当年的半分盛世？般若，事实如此，你又何必执拗呢？
5: 那照四姐的意思，因为师父不在了，我们当年宗庙被毁的血仇就不报了吗？

0: 师傅以无双之志搅浓的大梁父子相疑，皇室操戈，赤焰军舰只被除，难道这不算报仇吗？
1: 灭华族者虽是赤焰军，但这亡国之恨定要算到大梁朝廷的头上，即使华族复国无望，也一定要让大梁亡国，以告慰师父的在天之灵。
0: 般若，
1: 四姐，这些年你逍遥度日，我顾念姐妹情分，何时前来相扰过？若不是遇到难关，我绝对不会找上门来。可是四姐你到现在都不问问我为何来找你吗？四姐，你可知道我的红袖章就快要支撑不下去了。
2: 蒙大统领，在这密室里待得不好受吧？好不容易才把见过殿下。
3: 苏先生，你吓了一跳吧？殿下刚来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
4: 玉王走了吗？
2: 刚走。殿下请。
4: 先生既已见过玉王，想必有些事情已经知道了吧？
2: 是啊，听说陛下命您节制巡防营，还有意敬封您为亲王。
4: 亲王？我领旨节制巡防营不假，可是亲王之说却并无此言。
2: 怎么，陛下没有特旨准允您可以随时入宫吗？
4: 这个倒是有，以后我向母亲请安，便可不拘日子，无需再另行请旨了。
2: 玉王就是为了这件事才气得跳脚呢，难道殿下没有注意到这是亲王才有的特权吗？
4: 哦，我确实没想这么多，不过也有可能是母妃受臣，父皇一时降恩却并无进封之意吧。
2: 殿下进封亲王，那早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就算是皇上口头许诺是没有想到，内廷事后拟旨用印时必定会提醒皇上这是亲王特权，一旦准你行亲王事，却又无故拒不加亲王衔，这还算什么恩宠？既然皇上有意施恩，做事便不能只做一半，否则会让人心里不舒服。所以早在本月迟则仲秋之后，殿下一定会进封亲王的。
3: 哎，好啊，这样多好啊，省得靖王殿下每次都在玉王面前低他一等啊。
4: 可是现在就如此出头是否妥当呢？先生不是要我一直低调韬晦吗？
0: 这么说你安插在各府的眼线都被拔除了，才不过数月，不仅我用的人或死或叛，折损殆尽，就连隐秘至极的眼线也被他拔除，残存不了几个。玉王和他的父亲一样多疑寡恩，我多年培植的信任已然不存，照这个形势，不仅是我，过不了多久众姐妹们也难逃厄运。四姐，师父临终前不是嘱咐你关照我吗？难道至此存亡之际你也不肯帮帮我吗？般若，就此隐退吧，像我一样安稳地过日子不好吗？四姐，我答应你，如果你肯帮我把这个难关度过，我以后就会让姐妹们慢慢地撤出来，我们再从长计议。你真是……好吧，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般若想借助四姐的美色与媚术替我攻破一个男人。
2: 殿下现在实力尚弱，低调自然仍是上策，但一味的退缩隐忍半步不进却也不是最好的方法。巡防营我们不能去争，可自然而然的到了手上也不必像

0: 推。殿下经营了一年，如果到这个时候连得个小小的巡防营我都没有办法善后，那苏某便有失谋士之责了。我还是那句话，殿下不可冒进，但也不能不进。
1: 那就好，陛下当时许我巡防营，我担心坏了先生的节奏，还犹豫了许久。
2: 听说陛下可是当面许给你的，你还能犹豫啊？
0: 太子和誉王为了这个巡防营在朝堂之上争得面红耳赤，都快两个月了。如今皇上许给你，你却迟疑不接，想必当时皇上心里应该不太舒服吧？恐怕他还从来没有施恩施成这个样子的。
1: 好像是，不过弑君是我本职，节制小小巡防营并不难。可是誉王那边，
0: 誉王那边我刚刚已经劝服住了，如果他能够接受我的谏言，不与殿下为难，殿下便可趁此机会再行壮大。如果他只是表面上采纳了我的建议，实际上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忌惮，想要打压一下殿下，我们便可借力打力，让皇上来处理施恩的后果。
2: 妙啊，简直太妙了，多亏有了苏先生，这巡防营分明就是意外得手的，可苏先生还能筹划得如此周密，令人佩服。
0: 谋局自当如是，如果我们把成功的机会都压在对手的选择上，那便是下下之法。只有无论当对手做出何种选择，我们都有应对之道，那才能算掌控住大局。虽然殿下现在离这一步还尚有距离，但也算是有些根基了。
3: 殿下去了一趟苏先生那里，心一下子就定了。
4: 苏先生觉得父皇是在敲打我，不必过于在意，以静制动，先挽回圣心为好。
3: 说的也有道理，
4: 不过近来我一看见静王就觉得不舒服，也不能全然不管，加派些人手多关注些，建王有什么行动与何人交往都要心里有数才行。
3: 是。
4: 怎么有难处吗？
3: 最近人手实在是不足，殿下知道的，眼线折损太多，新人又顶不上。昨日我安排在中书令柳大人府中为妾的一个丫头竟然瞒着我私逃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行踪。
4: 又折了一个。
3: 对方下手既准又狠，若说事先没有内报，我绝不相信。
4: 什么意思？
3: 般若的意思是，殿下的府中也未必是铁板一块。
4: 我这府中上下，知道你内线详情的只有我和季氏爷。季氏爷跟了我十几年，全家老小又全在府中待着，断无可能。如果你人手不够，我可以去请苏先生帮忙。
3: 不劳殿下和苏先生费心，般若应付得来。
0: 大统领明日还要值草，殿下也该回府了。
1: 又扰了先生半日，也该歇着了，改日若有疑难再来请教先生。

0: 这本书着实有趣，刚才我还没有看完，先生不介意我拿回去借读两天吧？
1: 殿下是说
0: 这本书借两天
1: 啊？只是一本游记而已，若殿下喜欢便拿去看吧。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回响。笑动剧场五一小长假期间推出了一个特别节目，叫《奋斗吧喜剧人》。现在我手里拿到了一份专属成绩单，咱们来看看。这份专属成绩单呢，其实是属于我的。这是我在这些年在笑动剧场，或者是我参加了编剧，或者是导演，或者是表演。那么通过这份成绩单呢，其实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真的很不容易。因为相声演员不像是戏曲演员，不像是影视演员，演员就是演员。相声演员是需要集编导演于一体的综合性演员。首先来说，既要作为一个编剧给自己能写出相声，同时呢又要有导演的思维和意识，最后要作为一个演员把这个作品呈现在舞台之上。所以说相声演员编导演缺一不可。同时呢，作为相声演员还得是继承传统开拓创新，既得能掌握传统作品，同时又要有新的思维意识，能够写出新的作品。那么接下来这个作品呢，就是基于传统相声八扇屏然后创作出来的一段新相声，具体怎么样您来评价。
1: 八扇屏你懂吗？
2: 对，说说，
1: 我给大家讲一讲。
2: 好，您讲吧。
1: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2: 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对，
2: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 对，
2: 是吧？
1: 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2: 是，
1: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2: 对，
1: 其实不止，
2: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 对。
2: 对，
1: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2: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1: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2: 不是，怎么帮你介绍人物吗？
1: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2: 没搅和，你逗哏，你
1: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2: 啊，
1: 您听他熟了说那全是废话，关键是
2: 啊，
1: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2: 对，
1: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2: 知道啊。
1: 不知道我告诉你，
2: 我说我知道。
1: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2: 对呀、
1: 啊，哎，您看、啊、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个、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哎、喘气儿嘞，反正那喘气儿，就是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2: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就是这贯口啊！
2: 您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2: 啊，这就是贯口、
1: 哎、
2: 啊！
1: 这个八扇屏
2: 啊，
1: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2: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1: 哎，对对，我来了，我
2: 好好好，
1: 来了这个，
2: 那你来吧，
1: 好不好？
2: 行，来吧。
1: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2: 啊，对，我向您学习
1: 观摩，
2: 好
1: 好不好？
2: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2: 你穷疯了吧你？
1: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2: 哎，行，我学学金句尺寸。
1: 好啊。
2: 哎呀。
1: 搭句话，搭句话，
2: 搭什么？搭什么话？
1: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我是、
2: 啊、这八扇屏里边那个。
1: 哎、
2: 行行行、
1: 哎，
2: 好，你什么人啊？对，
1: 对，
2: 你就不是个人，
1: 你才不是人呢，你
2: 啊，
1: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2: 不是你什么人吗？
1: 废话
2: 啊，
1: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2: 就是、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1: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
2: 啊，
1: 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
2: 啊、
1: 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
2: 了呀，奥特曼吧，
1: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2: 对。
1: 奥特曼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啊。
1: 那么好了、
2: 啊、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2: 不是，你怎么干嘛这不会啊？
1: 你成心是怎么着？
2: 这番你没有啊？
1: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2: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1: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2: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1: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2: 你今天、
1: 那个、
2: 哪个？
1: 猛撞人那个。
2: 猛撞人你熟？
1: 猛撞人。
2: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1: 你说猛撞人啊？
2: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对，
2: 您就拿我当一个
1: 啊
2: 猛撞人吧。
1: 好。对。
2: 对对，我就说这，
1: 你要疯了是怎么？
2: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1: 什么？哎呦，莽撞人？
2: 对，嘿，啊、
1: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嗯，
2: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嗯，
1: 那我心里也痛快。来吧，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2: 大树楼桑。
1: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2: 蒲州解良县，
1: 解良县那边，
2: 什么词儿？哎，
1: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2: 涿州范阳郡，
1: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儿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车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2: 你这是莽撞人？
1: 莽撞人？
2: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1: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2: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1: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2: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1: 不是，你看没看
2: 人家背的什么呀？这叫
1: 身段。
2: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1: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2: 这还不重要。
1: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2: 教育我什么，
1: 让你明白，
2: 让我明白什么？
1: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2: 哎，等会儿，不是，等，你刚才说什么？
1: 张飞是莽撞人啊？
2: 张飞是莽撞人？
1: 对，
2: 谁跟你说的？
1: 这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2: 老先生这么
1: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2: 完了，你斗不了根。

0: 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
1: 啊，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二十余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0: 好，
1: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0: 不是，
1: 绝对不是莽撞人。
0: 不是，老先生，
1: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花嘛！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我还没满月呢。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

0: 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参加咱们喜剧幽默大赛的演出。
3: 对，
2: 我相信今天有朋友能够有认识我的吧？
3: 是啊，
2: 都是通过什么途径认识我的？我得告诉你一声啊。
3: 您说。
2: 因为我是一名专家。
3: 你看有人理你吗？啊，
2: 习惯了。
3: 哎呀，这人要没羞没臊，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2: 对，我就是一名专家啊！
3: 啊，您是专家？
2: 对对，我专家
3: 啊！您贵姓啊？
2: 姓贾呀！啊，
3: 贾专家。
2: 对，就是我，就是我。
3: 哎，行行了，别美了啊！您是研究什么方面的专家呀？哎呦，
2: 说出我这个研究方向来，我相信朋友们一定会非常的感兴趣，
3: 是吗？嗯，
2: 我是一名研究满族文化的专家。
3: 满族文化？
2: 对。
3: 哎呀，这个很冷门啊。嗯，您有什么成果没有啊？
2: 就是经我研究发现啊，只要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有人热烈鼓掌，我就很满足。我研究的成果呀，
3: 确认了啊。真是没羞没臊啊。一鼓掌你就很满足。
2: 对对对对对。
3: 那你要是吃饱了饭，
2: 满足啊。
3: 睡够了觉，
2: 满足。
3: 挣够了钱，
2: 满足。
3: 挨顿揍，
2: 满。怎么还挨顿揍的？挨顿揍怎么回事？
3: 揍你个没羞没臊啊！您就研究这个呀？啊，
2: 怎么着？
3: 您要真研究，得是那民族的族，满族文化。
2: 哦，那个满族啊，
3: 研究了了吗？
2: 我也略有涉猎呀。
3: 啊，你还真问不短。那这方面有什么成果？您说说。
2: 这个研究成果也非常的好啊。啊，就是经我研究发现，满族人都爱笑。
3: 是吗？哎，这我还真没注意啊。满族人都爱笑。
2: 有个成语就充分的证明了呀。
3: 啊，什么成语？
2: 满面笑容。
3: 啊，这句成语怎么讲呢？
2: 就是满族人的脸上永远洋溢着笑容。
3: 好好好，就这么个意思。
2: 我研究的。
3: 啊，这是您研究的啊。还有个词儿啊，叫满面红光。哎，这怎么讲？
2: 这是说满族人身体好啊。满族人的脸上永远洋溢着红色的光芒。
3: 好好好，那满城风雨，
2: 这就是说满族人住那地方爱刮风和下雨啊。
3: 满腹疑团，
2: 就是满族人都爱吃他阿姨做的饭团。
3: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都跟满族没关系啊。
2: 没关系吗？啊，没关系，没关系啊。
3: 这叫什么话呀？
2: 没关系，跟你说点有关系的
3: 呀。哎，您说呀。
2: 今天来了很多北京的朋友。嗯，就是经我研究发现啊，满族人说的话，嗯，满语，嗯，跟北京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3: 有联系吗？
2: 那当然了啊。你想想，这两种文化一起交织了300年了。哦，能没联系吗？
3: 您要这么一说还有点道理，
2: 是吧？
3: 您给具体讲讲。哎呦，
2: 想听我具体讲讲？
3: 想啊。
2: 我想向我学习一下啊。
3: 对对对，
2: 好好好啊。行，我今天可以教你。嗯，但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2: 给我磕一个头啊，当着大伙面拜我为师，我就教你。来，掌声欢迎一下，收个徒弟。来来来，磕一个。来，
3: 行，别鼓掌，别鼓掌啊。怎么着？我给你磕一个。
2: 磕一个，磕一个。
3: 凭什么呀？我告诉你啊，让我拜你为师，我用我们一句北京话回答你
2: 啊。哪句呀？
3: 姥姥。

0: 怎么还有点出言不逊的意思呢？
1: 啊，怎么啦？
0: 虽然你说话如此没有礼貌，但是我一点都不怪你啊，
1: 确实没羞没臊。
0: 我还要给你讲点道理出来
1: 啊。您说，
0: 你刚才说那个姥姥是哪儿的话？
1: 北京话。
0: 错了啊，这个姥姥啊，她是满语转变过来。
1: 哦，不能啊，姥姥是北京话
0: 啊。怎么证明？
1: 我姥姥就老说姥姥。
0: 啊，你姥姥就说老说姥姥，
1: 对，
0: 他就是北京话啊。那我问你，这个姥姥，刚才你冲我说那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
1: 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
0: 哦，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每回一跟别人吵架想骂街的时候，就派你姥姥出去骂去呗。啊，你姥姥骂街特别厉害，叫骂街办的主任。
1: 哪有这么个单位、
0: 啊？是不是？
1: 反正这句是北京话啊。
0: 错了啊，这句可是满语 捞了 转变过来的。
1: 什么捞了？
0: 捞了。
1: 这捞了是什么意思？
0: 这捞了啊，就说这人笨蛋，哦，什么都不成。哦，你捞了捞了捞了捞了。
1: 哦，就这么演变过来的。
0: 演变过来的。
1: 行行了，我呀也不跟你掰扯了。
0: 掰扯掰啊，掰扯也是满语啊。
1: 掰扯也是满语。
0: 掰扯比。
1: 掰扯比。
0: 满语掰扯比什么意思呢？辩解辩说的意思。掰扯比掰扯比掰扯，咱俩比一比，掰扯掰扯就成掰扯了。
1: 就这么就变成掰
0: 掰着比啊。
1: 行行行行啊，我说不过你、啊、我认怂
0: 啊。认怂怂啊，怂也是满语呀。
1: 怂也是满语。
0: 怂也是满语啊。满语的怂蒙比。
1: 怂蒙比。
0: 哎，怂蒙比
1: 啊。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说呀、嗯、这个人特别好哭。嗯，就是他爱哭，所以就怂。怂蒙比。怂蒙比人怂啊。
1: 哈哈，这么个怂啊。您瞧了吗、嗯、会两句满语把他嘚瑟的。
0: 嘚瑟
1: 嘚瑟也是满语。我就知道有这句。哎，这嘚瑟怎么是满语啊？
0: 嘚瑟伦比。
1: 嘚瑟伦比啊。
0: 满语嘚瑟伦比啊。嘚瑟就说人极度有张力的感觉。嘚瑟伦比嘚瑟伦比嘚瑟嘚瑟就过来了
1: 啊、哦、这么个嘚瑟。
0: 还有那什么嗯，秃噜哦，膈应，嗯，滑了，哦，豁弄，呵，撒起马，嗯，都是满语
1: 啊，这都是满语。
0: 你看，撒起马都是满语，这、哦、个撒起马有人乐了，都吃过，
1: 是是是是是，
0: 这都是满语，
1: 有点意思，
0: 哎，有点意思是吧？啊、
1: 对对对，
0: 哎，行，今儿我也高兴，怎么着？我给你再多讲一点
1: 啊，可以啊，
0: 哎，还想学是吧？
1: 想学想学
0: 想学、啊、想学，那就得按照刚才那规矩来一下，你得叫我成师傅，嗯，然后呢磕个头，我就可以继续教你。哎
1: 呀，这位是徒弟迷，这位
0: 行不行？
1: 你干嘛老想收徒弟呀？
0: 我这玩意儿，你
1: 我告诉你啊，学能耐可以，这拜师就算了。
0: 啊、你看，还不拜不拜，
1: 我有老师。
0: 不拜这么着啊，教你点简单的得了。
1: 啊，什么简单呀、啊？
0: 我教你点那个，哎，两个满族人见面行礼再说话。
1: 那可以，
0: 这可以吧？
1: 可以可以，
0: 特别简单啊。哎，这个两个满族人见面都行，请安礼，
1: 那是老理儿
0: 是吧、嗯、电视里都见过。
1: 是啊、
0: 要说什么话呢？嗯，咱们请完安之后呢，我就叫你一声阿哥。
1: 啊、哦、您称呼我阿哥。
0: 对，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说公子哥的意思呀。
1: 公子哥叫阿哥。
0: 对，
1: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0: 你叫我一声阿玛。哎，咱们就
1: 您先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嗯嗯、别的不知道，这我可懂 啊。阿玛是爸爸。
0: 可以啊，咱们就这么叫。
1: 什么可以啊？我也叫你阿哥
0: 啊。啊，你也叫我阿哥，
1: 咱们互相称阿哥。
0: 好好好好好、啊、那你打这边来，我打这边来，咱给大家请安，咱互相打一个招呼、啊、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开始开始。
0: 哟、嗯、阿哥
1: 阿哥，
0: 包一股不起哥们儿好。
1: 听出来了 啊，这位是东北的 啊，哥们儿好啊。
0: 怎么还有哥们儿的事儿呢？啊，我这是满语啊，这得问你全家都好啊。
1: 这是问好的意思。
0: 问好的意思。
1: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0: 你就回答我、嗯、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1: 啊，我这倒简单。啊，这什么意思啊？
0: 就是都挺好的。
1: 都挺好的意思。
0: 都挺好。
1: 咱再来再来。
0: 对对对对。阿哥
1: 阿哥，
0: 八一公不起，哥们儿好。
1: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0: 比身体双方可比。
1: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0: 你就剩哥们儿好了，
1: 我就会这么一句呀、啊。
0: 不行不行，这会儿你得说另外一句了。
1: 我说什么？
0: 你得说阿摩西塞人。
1: 好，阿摩西塞人。
0: 阿摩

0: 这是哪儿的人种啊？
1: 阿姆西塞
0: 啊，
1: 阿姆西塞，你得说这是满语，
2: 什么意思吧？
1: 就说太好了，
2: 太好了的意思，
1: 太好了，
2: 叫阿姆西塞的。
1: 哎，对，阿姆西塞，
2: 可以，
1: 你别可以，可以哪儿行了？你这几个词你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非常高兴，非常兴奋，你得说出这个感觉来。
2: 我得把这感觉说出来，
1: 感觉得说出来。
2: 阿姆西塞，阿姆西塞人，
1: 对你得再兴奋一点，你这不够，
2: 再兴奋一点。阿姆西塞人，阿姆西塞人，
1: 还可以再兴奋一点，
2: 再兴奋一点。我就这样了吧，
1: 啊，就这样了，
2: 别老折腾。
1: 再来。阿哥，
2: 阿哥，
1: 不好意思，不急，哥们儿好，
2: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1: 比身体舒服可比，
2: 我们西塞人，我们西塞人，
1: 好。
2: 哎，
1: 回见啊！
2: 哎，
1: 等，
2: 别回见呢、
1: 啊。怎么了？
2: 不是刚才你说那句是什么意思？还没告诉我们呢。
1: 哦，就那句 啊，就是阿哥呀，阿哥就说公子哥的意思
2: 啊。不，这我懂了，这我懂了。下边，
1: 下边，就是包一锅不急，哥们儿好，就是问你们全家。
2: 这我也明白。再往下。
1: 哦，阿姆西塞就是说你那个
2: 就过去了，
1: 太好了。
2: 我跟您说呀，就是这个阿姆西塞人上边，阿姆好下边，您说的倍儿长那句，
1: 就是那句啊。
2: 那句什么意思？
1: 比辛迪苏福可比什么意思？
2: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说我当你师傅。好不好？
2: 我回答的是
1: 太好了，太好了，
2: 去你的吧。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刘钊，我手里拿的呀是孝东剧场寄给我的礼物，我们看一眼是什么。都是我在孝东剧场播出的相声节目，我的相声呢名字都是叠词的，公司公司啊，体育体育，租房租房啊，为什么呢？其实源于之前我看过一本书叫南极南极，我受到了启发，我想相声的名字能不能用叠词呢，用了以后哎，效果还不错，大家印象还挺深，观众也喜欢，从而呢就沿用至今。那公司公司这个节目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什么呢？有一次去科技公司开会，哎，那儿的员工也年轻，说话中都是中文中加英文，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把它变成相声，在舞台呈现之后，哎，大家喜欢，从而呢，我创作也有了灵感。那么，其实现在无论是北京白话还是脱口秀，都离不开相声这种创作的根源。我比喻它就像一个树根，只要深耕，未来的喜剧就能够枝繁叶茂。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我另一段相声作品，叫《租房》，租房。
8: 30多岁了
1: 啊，
8: 还没房呢。
1: 不是哥，说真格的啊，买不起房子没关系
8: 啊。
1: 现在咱们国家有政策，廉租房、公租房，专门为咱们这些年轻人准备的。
8: 你说这对
1: 啊，是不是？
8: 可那个呀，
1: 啊，
8: 得填好多表，
1: 审批。

0: 啊，是我。
1: 那个丽水桥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2: 你这太远了，你上来就北五环了。啊，是你往南点行吗？
3: 南点
2: 啊，往南点。
1: 天通苑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2: 不是，那不是更北了吗？往南点儿。
1: 哦，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2: 各位理解一下，这个中介地图可能拿到了，你知道吗？
3: 没法跟他置着气。
2: 你也别找这位了，
3: 换一中介啊，指定了啊，亚运村附近给我找一套。
2: 找到了吗？
3: 真找着了。
2: 是啊，
3: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
2: 哎，那不错，房租不便宜，
3: 7100呀。
2: 你听，是够贵的啊。那怎么办呀，哥？
3: 没关系啊，付款签合同，中介你走人吧。
2: 可以呀，哥。嗯，你有钱，
3: 这我有招。
2: 不是，我听着耳声，有招管什么用啊？
3: 兄弟，你琢磨
2: 啊，您说说，
3: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啊，哎，你坐，哎，
2: 你干嘛？你说，
3: 1、2、3，我能隔7间。
2: 60平米房子隔7间？
3: 对。
2: 怎么，你是要抓小矮人吗？
3: 那得8间。
2: 怎么还8间呢？
3: 白雪公主有一单间。
2: 你琢磨着吧，你。想的还挺细致，没问你那个，知道吗？我告诉你，现在这叫什么群租房，乱打隔断不合法，
3: 撑死点大的，饿死点小的。
2: 哎呦，那哥，我听您这意思，你想当那撑死的呀？
3: 那肯定是这样的。
2: 行行，来，
3: 找一装修队啊，2天啊，隔好了，
2: 啊，这就隔完了，
3: 刚隔好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哎呦，谁来了？
3: 房东大妈来了。
2: 你隔人家房了，
3: 一进屋都傻了，
2: 能不傻吗？
4: 哟，哎呦。
2: 哟，哥，
4: 好啊！哎呀呀呀呀！哎呦喂，
2: 哥，
4: 妈呀喂，啊！
2: 这北京老太太，这是，啊，
4: 这是你家房那个，啊，
2: 不认识了？
4: 怎么隔那么些间啊？
2: 他要撑死！
4: 好家伙，啊，小伙子，啊，我跟你说，
2: 怎么着？
4: 不是大妈话多，啊，这不灵，这个，啊，这活着不允许。哎，再说这最不安全，啊，你要想好好住，我告诉你，你赶紧，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知道吗？别让大妈着急，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
2: 大妈，你嘴里有什么吐出来再说行吗？啊，除了拆了，什么没听清？你想想。
3: 我说大妈大妈，您甭着急啊，过两天就给您拆了。
2: 不是哥，你这态度不错呀，刚弄完您就舍得拆。
3: 我有病啊。
2: 那不你说的吗？
3: 先给他糊弄走啊，
2: 这拿话骗人老太太，
3: 缓兵之计。
2: 你看还用这好词儿了，
3: 给老太太糊弄走啊，赶紧弄广告，
2: 那出去复印不就完了吗？
3: 复印不得花钱呀。
2: 不是，这您怎么不花钱呀？
3: 手写。
2: 哼，那么多广告您自己手写呀？
3: 干嘛我自个儿写呀？
2: 那您让谁写呀？
3: 我有一哥们儿是语文老师啊，把这当作业给孩子留下去了。
2: 你让人学校的学生们写呀？
3: 怎么了？
2: 写你那干嘛呀？
3: 实践中学，多学俩生词和造句，不比什么强啊。哎
2: 呦，您的破广告里没有生词。我再问问你啊，广告写完之后不让随便乱贴，你怎么办？
3: 我写那是小广告，
2: 现在孩子写了
3: 优秀作文。
2: 你把这心思用别的地方不好吗？
3: 告诉你，
2: 怎么样？
3: 贴出去立竿见影，
2: 有效果了。
3: 马上来电话问了，
2: 怎么说的？
1: 喂，哥你好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还考虑一下吗？
2: 这中介有点不离不弃那意思啊。
3: 我现在亚运村这有7间啊，你考虑一下吗？
2: 呵，您还问问他呢？
3: 他我就给挂了，
2: 不理他了。
3: 刚挂完电话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2: 有谁来了？
3: 第一个合租的上门，
2: 这就来了。
3: 不过不大理想。
2: 哦，怎么不大理想啊？
1: 男的。
2: 哎，哥，那哪是不大理想啊？哎，那是满足不了你那非分之想。
3: 不是那人吗？我，啊，
2: 是吧？
1: 理工男，
2: 理工男怎么了？
1: 戴个眼镜啊，特别闷。
2: 你看，哥，人家要老实。
3: 问问啊，兄弟啊，咱俩一块租这房行吗？
2: 人怎么说呀？
3: 兄，哎，
2: 啊，唐山的朋友这是啊。
1: 你住开放式厨房那间。
2: 就您这房子里还开放式厨房了？
3: 就厨房里加一床。啊，
2: 你好，你跟人说实话不好吗？
3: 行啊，啊，行，那个可贵啊。
2: 啊，多少钱？
3: 那做房用水方便
2: 啊？是是是，
3: 做饭什么的啊，贵。
2: 多少钱？你就多少钱？
3: 6100。
2: 整租才7100呀，啊，一间就租人家6100。
3: 行。
2: 哎，这孩子可能是复读机变的，可能是啊，不会说别的。
1: 那这样啊，水电费咱俩分一下。哎呀，我交水费，你交电费。
2: 哥，你就别让人交电费了。
1: 行。
2: 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多余哈，是吧？
1: 住着吧。啊，我们那个是老小区。
2: 是吗？
1: 还是上门收水电费？哦，
2: 还这样呢？
1: 过了1礼拜啊，上门收来了啊。

0: 电费不到10块钱。
1: 是啊，
0: 你猜水费多少钱？
1: 我哪知？您说多少钱呀？
0: 6100。
1: 哎呀，哥，这个数字我听着有点熟悉呀、啊。嗯，
0: 我得好好问问，
1: 是不是
0: 兄弟啊？怎么回的事儿啊？
1: 就是啊，兄弟，你怎么回的本啊？6100吗？
0: 嘛呢？
1: 就是啊，
0: 屋里盖水立方呢。
1: 这说话也够讨厌。
0: 我怎么用那么些水？我瞧瞧，瞧瞧，
1: 干嘛呢？
0: 嚯，
1: 怎么了？
0: 厨房那水龙头啊，呼啊，就那么开着。
1: 也、哎、是啊，
0: 底下一螺旋桨跟那转。
1: 那干嘛？
0: 这儿搭俩线，有一机器啊，连着电表。
1: 哎呀，这是水力发电呢。啊，
0: 年轻的唐山科学家，你好，
1: 这颗星啊，这个。
0: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啊、哎
1: 呦，您就别用那好词了，哥，我告诉你，这样的人赶紧给他赶走就完了。
0: 人才难得，
1: 这还是人才，
0: 兄弟啊，早有这本事，你跟哥哥说呀。
1: 跟您说怎么样啊？
0: 咱一块儿开发呀！啊，这点水够干嘛的呀？
1: 是啊，
0: 楼下啊，消防栓那井盖给打开，那阀门多粗啊，哦、引到家里来、哦，那劲头子，告诉你
1: 怎么着，
0: 全社区上咱这儿买电来、啊。
1: 您拿这当买卖干呢？
0: 行。
1: 我听这句有点烦了啊，哥，等会儿我问问您吧啊，水管弄到屋里来有危险怎么办？
0: 有科学家做保障呢。
1: 嗯，行，你就别提科学家了。
0: 你还别说，5天啊，弄好了，
1: 这就弄完了。
0: 到了7天头上，
1: 怎么样？
0: 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哟，这谁来了？
0: 房东大妈来了。
1: 哎，你看看，
0: 还喂啊，还喂，
1: 怎么了？
0: 我一看很紧张
1: 啊，是。哎呦，
0: 大妈啊，我那隔断没来及拆呢。
1: 嚯，您还记着？
0: 不着急，
1: 是不是？
0: 隔断不着急了啊。我听说怎么茬啊？啊，我们家改发电站了。
1: 这老太什么地方都知道的是啊。
0: 好些街坊老姐们上你那儿买电够便宜啊。好、哎，大妈您瞧瞧，咱这怪什么便宜？拿个30-50度，您先用着啊。
1: 您等会儿吧，您人老太太是这意思吗？
0: 我夸你呢。
1: 就是啊。
0: 这能行吗？你瞅那大粗管子。
1: 对。
0: 回头给我们这屋泡了，
1: 没
0: 错，刚装修的，你知不知道？没住几天呢，但是那隔断都还不到。我说没说？你要想住，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连这管带墙都不好，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知道不知道？
1: 大妈，你等会儿，我有速效，你吃吗？我。啊、太激动了，这老太太有点。
0: 大妈的啊，回头一块儿拆啊，给再给您50度，好不好？啊，您甭管了，
1: 您就是又拿话骗人家呗，
0: 先糊弄走再说呀。
1: 又这主意，
0: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啊，又谁来了？
0: 第二个合租的来，
1: 又来一位，
0: 这回太好了，
1: 怎么了？
0: 女的。
1: 啊，全家女的怎么了？这
0: 好看呀、啊，
1: 好看。
0: 首先说
1: 怎么着？
0: 白，
1: 那可能是贫血。
0: 好看着呢，
1: 好看。哎，
0: 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尖下颌，
1: 是
0: 我的天，哎呀，太好看啊、哎！我看
1: 干嘛呀？
0: 要哪儿有哪儿，哎呀，要哪儿有哪儿。哎、啊，你说你要哪儿吧？
1: 胡子，啊，不是，喉结，
0: 我来吧，我，
1: 你刚刚哪个有？
0: 得有，得有，我就是那意思，好看。
1: 你说好看就完了，
0: 房租200，
1: 这怎么那么便宜呀、啊？
0: 人是知名人物，
1: 我还知名人干嘛的呀？
0: 网红。
1: 网红不就直播时候那主播吗？
0: 不就直播时候主播啊，知名主播
1: 还知名的。
0: 那是
1: 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您告诉我们大伙儿他叫什么？
0: 叫折寿。
1: 这叫什么名字？
0: 折寿，
1: 叫作死不好吗？
0: 您这什么话？这是
1: 这个比较彻底呀、啊。各位谁给自个儿起名这么不吉利呀、啊？我天！
0: 这个说出来稍微差点啊，写出来好看啊。
1: 那哥你怎么写？我瞧瞧
0: 这俩字儿 啊，一个柿子边、啊、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啊，
1: 对，
0: 这个也是一个柿子边，一个长寿的寿，折寿，懂吗你？
1: 哥，就是那俩字儿好像念祈祷。啊，折寿。哥，我问你，当人面念过这个名字吗？
0: 还真没有。
1: 别念，念完就折寿了，知道吗？
0: 折什么寿啊？我看看他直播
1: 啊，您瞧瞧什么模样，怎么样？
0: 真好看。
1: 你干嘛？您别跳，您说是说。哎
0: 啊，就人家那着装
1: 啊，穿得好。
0: 当然了
1: 啊，穿的什么呀？
0: 威领。唱歌，
1: 唱歌，这么办？跟大伙来了怎么样？
0: 我给大家写写、啊。
1: 来了、啊，
0: 哎呦，穿那深 V 啊，特别好听。
1: 是啊，
0: 我给解开表达一下。哎呦呦，特别好听。
1: 画面不怎么好看了，
0: 戴一耳麦啊啊，
2: 谢谢啊，来到我的直播间，非常感谢。
0: 是啊，
2: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啊，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
0: 是吗？
2: 给大家带来一首新歌
0: 啊，新歌，
2: 2017打榜新歌，
0: 什么歌？
2: 自由飞翔。
1: 这是广场舞新单曲，这是。
2: 谢谢大家，哎，谢谢点亮，谢谢观众啊，
0: 您快唱吧。
2: 在我的心上，自由的飞翔，在我的啊，谢谢谢谢二哥来了，二哥还快送了礼物，
0: 二哥送的什么呀？
2: 花生仁儿，哇，三哥也送了豆腐皮儿，四哥给了大鸭梨儿，
1: 那我送你条小金鱼儿，
2: 谢谢。
1: 我用得着你谢我吗？哥，你这是送的什么呀？豆皮、花生、大鸭梨儿，
2: 虚拟礼物。
1: 哎呀，您这礼物都太接地气了，有点。哥，你不说自由飞翔，我以为你自由市场呢。
2: 溜溜折腾一晚上啊，
1: 是那你扰民了。
2: 第二天没到8点啊，房东大妈主动上门了，
0: 那是得来呀，
2: 我也得热情接待呀。我一看，今儿大妈装束不同
0: 啊，怎么了？
2: 这儿带一红箍。哎呦，我还得客气
0: 啊，您说两句。嚯
2: 啊，大妈，大王叫您来巡山呢。
1: 哥，你有点太客气了，有点。
2: 我巡什么山？我巡什么山？我巡逻，
1: 治安巡逻，
2: 志愿者啥的呗。
0: 对了，
2: 怎么茬儿啊？科学家没弄走，请艺术家来。孩子哎，扰民了。
0: 是啊，
2: 老姐们都是没睡好还有你这隔断，你这大水管，我说没说这危险？你拆了，拆了，拆了！你怎么意思？你拆了，拆了，拆了！我告诉你，
1: 大娘受累，你下回来带一个翻译可以吗？
2: 我说大妈，大妈啊，回头我把艺术家嘴堵上
0: 了，一听就糊弄人。
2: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谁来了呀？
2: 第三个合租的来了，
1: 又来一位，
2: 你发现没有？
1: 怎么着？
2: 子大妈一上门，准有合租的
1: 啊。是啊，
2: 有点招财猫的意思啊。
1: 您琢磨点好不行吗？
2: 第三个太逗了啊，北京南城一大哥，
1: 是啊，
2: 40多岁啊，房租2000。
1: 你这怎么租人这么贵呀？
2: 他有坏习惯。
1: 什么坏习惯呀？
2: 他养宠物。
1: 这大伙儿都养宠物啊，
2: 人家养个猫啊狗啊的啊，他养耗子。
1: 不是我，那谁养耗子呀？
2: 金黄色的20多只大耗子，你说搁笼子里多瘆得慌。
1: 那是耗子吗？
2: 什么呀？
1: 那叫金丝熊，
2: 那都是啮齿类动物，
1: 那是宠物，
2: 没听说过啊。看着就膈应
1: 啊。那您跟他提提意见，
2: 找机会聊聊啊。那天大哥正跟客厅喝酒呢啊，问问他
0: 啊，你怎么说？
2: 哥啊，聊点事儿呗。
0: 人大哥怎么样？
2: 见着还真热情。
1: 是啊，
3: 这儿啊，嘿。这儿坐着坐着，跟哥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嘿，喝点喝点喝点。
1: 哥，等我问你，就你认识那北京人嘴里都有毛病吧？
2: 热情
1: 啊，那太热情了，有点。
3: 喝点喝点，
1: 大哥跟您喝点可以，跟你咱们那个没菜呀？
2: 怎么没菜，兄弟？
1: 我没看见呀，
2: 豆皮儿，花生仁，大鸭梨，我还小金鱼。
1: 哦，大哥，这菜打主播那屋偷来的吧？我说养耗子的是他方便运输，你知道吧？
2: 我说大哥啊，不胜酒力。
1: 是啊，
2: 跟您商量个事儿啊，您养这耗子啊是不是差点意思啊？
1: 不是哥，您怎么上来就这么说呀？
2: 这你不懂啊？
1: 怎么着？
2: 北京人好面子。
1: 是啊，
2: 你得委婉一点
1: 啊，旁敲侧击，哎，看他有没有反应。
2: 对，
1: 他怎么说的？
2: 兄弟啊，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2: 光养耗子不行，
1: 大哥明白了。
2: 那不头两天吗？
1: 送走了，
2: 又养2条蛇。
1: 对，蛇。国家保护动物，
2: 国家多忙啊，我先替他保护着。
1: 用得着你吗？
2: 我说这蛇瞧着他瘆得慌啊，
1: 是不是？
2: 您是不是稍微琢磨琢磨啊？
1: 还这方法
2: 太对了啊。昨天你没瞧见
1: 又怎么了？
2: 我弄了一个猫头鹰。
1: 别说了，各位看见这大哥了吗？耗子，哎，蛇，
2: 对，
1: 猫头鹰，食物链已经养全了。
2: 不能再劝了，
1: 哎，不用，也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了，倒是啊，
2: 行吧，大哥啊，回去休息吧。
1: 啊，对，
2: 需要保护的还很多。
1: 您瞧瞧，
2: 我呀，上个卫生间也休息了
1: 啊。是啊，
2: 我刚上卫生间，
1: 怎么了？
2: 怎么这么巧啊？祈祷在里面正洗澡
1: 啊。是啊，
2: 我不怕你笑话。
1: 怎么着？
2: 我现在每天晚上啊，就祈祷祈祷，别洗澡。哦，祈祷正好在洗澡。呵，祈祷你洗个澡时间少点好不好？
1: 呵，你想想，
2: 祈祷说大哥我正搓脚。哎呦，
1: 你有这功夫你催催他不好？
2: 对，我说你快点快点快点。
1: 不是，我让你催的，你学老太太干嘛呀？
2: 谁学老太太？
1: 你不是快点快点快点？
2: 老太太拆了拆了拆了。
1: 你呢？
2: 这快点快点快点。大哥是喝点喝点喝点。理工男
1: 行。 这您说话都这么有结构吗？都、行啊，哥，你也别说那个，等一会儿吧。
2: 等一会儿啊，溜溜45分钟啊。
1: 哎呀，哥，那你多折寿啊！那
2: 等他出来啊。哎
1: 呦，怎么了？
2: 你见过女孩卸妆吗？
1: 我见过呀，
2: 一张惨白惨白的大白脸呐。
1: 我就说的贫。

0: 姐，眉毛头发全没有，这可能是飘一个鸡蛋出来了，这是刚一出来啊，我们那屋唰啊，漆黑一片。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咱别弄了惊悚的事儿。
1: 刚看完这个，
0: 他还问我呢，
1: 怎么说的呀？
2: 哥啊，咱家停电了吧？嗯，
3: 你们那是停电吗？你们停水了吧？
0: 还停电？
4: 有道理啊！理工男啊，快把原来电表恢复上。
1: 就是啊，
0: 等把电表恢复上一看，
3: 怎么了？
0: 这水都没到膝盖啊！
3: 怎么发水了？
0: 它跟里面技术革新的时候，
3: 你别用这词儿了，行不行？
0: 换管子的时候啊，水刺出来了。
1: 你瞧瞧，
0: 我说你赶紧弄停了吧。
1: 就是啊，
0: 我赶紧这屋找招呼大哥啊，大哥快起来吧，不行了。
1: 是啊，
0: 他那屋一看太热闹，
3: 怎么了？
0: 二三十只金丝熊啊，满遍水耗子了，
3: 好，让水泡了呀。
0: 那俩蛇跟鳝鱼一样游曳呀，
3: 多亏会游泳。
0: 最逗的是猫头鹰，
3: 他怎么了？
0: 跟鸳鸯一样飘水啊！
3: 好，您瞧瞧，
0: 这可不好。
3: 怎么了？
0: 猫头鹰看见大白脸啊，以为月亮呢。哎呦，唰就扑过来了。呵，大白脸哪见过这，咕噔就坐水里了啊！就这还直播呢？
1: 怎么说的？
0: 双击666，我让猫头鹰袭击了。
3: 这不神经病吗？这是
0: 我们四个溜溜折腾一晚上。
1: 那得呀，
0: 一大早没到七点啊，房东大妈准时来了，
3: 早就该来。
0: 哎，还喂啊，还喂，
3: 怎么着？
0: 昨儿晚上就想来，
3: 昨晚上您怎么没来呀？
0: 怕水大给我冲下去。
3: 这老太太说话真有意思。
0: 怎么着意思，孩子？啊，听说改造古北水镇失败了。
3: 别说那个了，
0: 就说没说呀？
3: 怎么着？
0: 咋就说你这管子哥，你给我摘了摘了摘了，你知道吗？
3: 咋的了吗？你要理解他，就这段没听清，你知道吗？
0: 啊，也甭拆了，
3: 怎么着？
0: 给您一礼拜时间啊，连人带东西您全给我走人，
3: 连你都让搬走了啊！哥哥，我当初怎么说的你？嗯，不能这样，
0: 是
3: 群租房不合法，国家为什么不让你们这么干？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对不对？到现在你看别人都没地方，连你自己，哥你都没地方住了。
0: 是，
3: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啊？
0: 我也是后悔莫及，
3: 是不是？
0: 就在我万分悲痛的时候啊，祈祷过来还安慰我呢。哦，
3: 他还说两句，
2: 哥
3: 啊，
2: 这儿没法住的话。
1: 是啊，
2: 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3: 中介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啊，
6: 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老时间，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暴动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青年相声演员，
9: 对，
12: 别看你现在只是一名青年相声演员啊，我相信啊，只要你能继续努力啊，再过几十年一定能成为一名老年相声演员。
9: 那我还努力干嘛呀？我
12: 人冯博文相声说的确实是好啊，嘿嘿，嘴皮子也利索，舞台形象也好，基本功也扎实啊，

0: 将来大红大紫，前途无量。
1: 谢谢您。
0: 但是你也有缺点。
2: 他会变脸。
1: 变脸干嘛？是，这人都有缺点，
0: 难免呀，
1: 对吧？那您说我有什么缺点您说出来。
0: 你是哪儿的人？
1: 我就是咱们天津人。
0: 对了，我总听你说相声，你的这个普通话里头老能带出点天津土话来，这个不行。
1: 这个您说错了。
0: 怎么呢？
1: 虽然说我是天津人但是我打小学相声，说了一嘴流利的普通话，没有天津土话。
0: 要给你挑出来呢？
1: 不可能。
0: 真要给你挑出来，
1: 真要给我挑出来，我请您吃饭行吗？
0: 这行啊。哎，打算请我吃什么？
1: 请您吃火锅。
0: 不爱吃。
1: 烧烤。
0: 没兴趣。
1: 炒菜。
0: 不喜欢。
1: 都不喜欢。
0: 不行。
1: 那这样，您上我家吃去。
0: 哦，
1: 我媳妇儿会做饭。
0: 是吗？
1: 会做那个天津的特色菜。
0: 什么菜？
1: 贴饽饽捞鱼，做的好极了。
0: 打住吧，打住吧。天津土话这就出来了。
1: 哪有？
0: 你刚说的，你媳妇儿会做什么菜？
1: 贴饽饽捞鱼。
0: 捞字儿怎么写？
1: 捞字儿，你不会写吗？
0: 不了解。
1: 捞嘛，就是下边有个火。
0: 哦。
1: 火上有个锅。
0: 啊。
3: 锅上有条鱼。
1: 对，锅里有条鱼，上面再加个宝盖，这字儿念捞。
0: 哇，还是集体创作。
1: 集体创作。
0: 我看出来了
1: 啊，
0: 他是仓颉。
1: 仓颉，
0: 他跑这造字来了哈。
1: 造字干嘛？
0: 不好为孬。有孬种，有孬货。什么叫孬鱼？是死鱼，是臭鱼。
1: 我能给您吃那个吗？
0: 贴饽饽熬鱼。熬是传统的烹饪技法，天津土话贴饽饽脑鱼。你刚说了一句天津土话都没有，这句怎么回事？
1: 这当时我就这么学的。
0: 什么叫学啊？
1: 这学也不对。
0: 学
1: 啊，
0: 学习的学。在学校教小学生学数学，依着你在学校教小学生学数学，
1: 这多别扭啊。
0: 你也知道别扭。
1: 不是都这么说吗？丧消嘛。
0: 什么叫丧啊？
1: 我又给勾出一个来。
0: 上学上班上课，有时候上学上班上课的，我看你就够丧。
1: 我觉着没错。
0: 什么叫觉着？
1: 这觉着也不对啊。
0: 觉，感觉的觉，这个地方，这是你的嗅觉器官，能这么说吗？这是你的修脚器官。你拿这儿修个脚，我看看。
1: 我修不了。
0: 修不了，瞎说。
1: 行，我自己捣吧捣吧。
0: 什么叫捣吧？
1: 捣吧也不对。
0: 反思错误，没有说捣吧错误。
1: 行，您说半天，我不言语就完了。
0: 什么叫言语？
1: 那言吧也错了。
0: 言语形容人安静，叫不言不语，有叫不言不语的吗？
1: 您当着这么多人说过我多损呢？
0: 什么叫损呢？
1: 我就这个
0: 啊。
1: 鲶鱼、刀磨、顾秋、粪秋、孙鸟、娜娜龙，哦，非得说正字，那依照您老先生这样叫起真章而来，我们这个玩意儿就没法说了。我神经病是吧？我
0: 不是你什么态度？
1: 我就这态度。
0: 你不接受意见？
1: 我不接受。
0: 我这完全为他好，他给我瞪眼。
1: 为我好，
0: 这叫什么演员？
1: 就这样。
0: 什么素质？有艺德？家人们谁懂？今天碰见一个下头的相声演员，有管事的没有？领导赶紧出来啊！这样的演员得管啊！扣他工资，停他演出。领导赶紧出来啊！领导如果不出来，我现场我抽风。
1: 不是，
0: 我说抽就抽。
1: 听我说吧，
0: 你就
1: 哎，这不碰瓷儿吗？这不是？你说我也是。你好好说相声，我理他干嘛呀？这是，说两句好听的，给央给走就完了。
0: 你要咬人是吗？你
1: 我咬人干嘛呀？
2: 不像话啊！
1: 您别生气，
2: 没有你这样，
1: 您别跟我们一般见，
0: 必须解决问题。
1: 不是，您先消，
0: 完不了，
1: 吓我一跳，您您别着急。
2: 不行不行，
1: 我们不是，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演员，这演员啊站在台上说说。
0: 你先等会儿，你说你是干嘛的？
1: 演员呢？
0: 演员
1: 啊，
0: 那你可比不了。
1: 演员我怎么比不了？
0: 我提一位天津的演员，你听你敢比不敢比？
1: 您说说。
0: 那是在1907年，中国留学生组建的春柳社，为赈灾筹款，上演西方名剧《茶花女》，一时间名扬四海，轰动八方。中国话剧由此生长。此剧主演是一位男扮女装的翩翩少年，他就是春柳社的发起人，天津人士，姓李，名文涛，字书童。李书童家住在粮店后街，本是书香门第，商贾之家，家学渊源，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书画称绝，尊孝亲，广交游，公诗词，经音律，弹钢琴，唱经邦，粉墨登场，名扬金门。1905年留学日本，兼修美术音乐，开创中国话剧新纪元。回国后专心教育，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吴孟非、刘志平等艺术大师。最早介绍西方绘画，创作乐歌几十首，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祖国歌、我的国、大中华，高歌民族精神，慷慨激昂。还有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道不尽的离愁，一曲送别。李叔从中年出家，自号红衣，护生至诚，严于律己，忠诚受海内外，共同景仰的一代大德高僧。大师圆寂前写下悲心交集四字绝笔，参透人间百态，看破人生百味。赵朴初老先生有诗赞之曰：身悲早现茶花女，胜愿忠诚苦行僧。无尽七真共饰演一轮圆月耀天心，一代大宗师演员李叔同。 李叔同演员比得了吗？
1: 我哪敢有气儿，您消消气儿。
2: 演员了，
1: 不是？您别生气，您别看我们现在站在舞台上穿得光鲜亮丽的，那搁到过去那都是跑江湖的，我们就是江湖人。这江湖人，
0: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
1: 嗯，
0: 你说你是干嘛的？
1: 江湖人呢？
0: 江湖人。
1: 嗯，
0: 那你也比不了。
1: 江湖人我怎么也比不了啊？
0: 有道是严车困梁冀，田野埋麒麟，英雄生于四海，豪杰长在八荒。北京有一位爱国英雄大刀王五爷，只身怒闯德国兵营，被乱枪打死。清廷将王五爷人头挂在前门城头之上以慰示众。那时节是我天津卫一个江湖人夜入京城，飞檐走壁，攀援登墙，这才盗走王五爷人头，妥善安葬，一时震动京师。这江湖人他是哪位？此公祖居天津市静海县小南河村，姓霍，名元甲，自表俊卿，排行在四，家中祖祖辈辈习练密宗拳，江湖上讹为迷宗拳，传六代，至霍恩帝，北五省赫赫有名。霍恩帝见七代子之辈中为四子元甲，自幼体弱多病，遂不准他习武，怕的是败坏霍家拳之威名。然元甲心高志敏，为学迷宗拳艺，日日在练功房外偷看，又在枣树园内苦练，风雨无阻12年，24岁力挫杜玉泉，一战成名。自出世以来，逞强除恶，扶危济困，神拳走江湖，侠义动天津。只因当时清政府国力衰弱，列强蔑视华人，称为东亚病夫，为救国强民一雪国耻，霍四爷创办精武体育会，广收门徒，传授迷宗拳艺，在天津打死欺压国人的俄国大力士，奔赴上海，立下擂台。英国力少，贫闻风丧胆，不敢应战。到后来，在上海张园，霍四爷连败日本柔道家10余名，数万国民为之欢腾，日本柔协怀恨在心，买通医生明媒治病，暗下毒药。可怜一代大侠年仅42岁就此陨落。霍元甲死后，上海精武会各地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过40万之众，掀起自强救国之热潮，皆是霍元甲之功。爱国武术家，江湖人霍元甲。
4: 霍元甲，江湖人比得了吗？
5: 比不了啊！
4: 我是江湖人，江湖人当怎么讲？怎么就讲？哎，不行，越说越生气。哎，我还得抽会儿。
5: 您消消气儿，您别生气了。您跟我们这相声演员没法较真，对吧？这我们就是说相声的。
4: 高颧骨尖下颏，一对山峰耳，文质彬彬，和蔼可亲。他就是相声大师马三立。马三立出身相声世家，其外祖父恩旭是清末著名相声艺人，父亲马德禄，长兄马桂元，长子马志明。

0: 是有名的相声演员，毕业于天津汇文中学，12岁随父兄学艺，后拜八德之一周德山老先生为师，辗转各地游艺演出。经过长期艺术实践，改编上演大批传统节目，以新节目《开会迷》《买猴》《10点钟》开始，闻名全国，名噪一时。他含蓄隽永的艺术风格，影响了后辈相声艺人，在观众心中，马三立是天津当之无愧的文化名片。这艺术功底扎实，表演生动自然，贯口快而不乱，劲头慢而不断，语言声声入耳，包袱娓娓道来，描摹芸芸世态，人物栩栩如生，马的哈，大大咧咧，张耳掰魂，捉猛愣，逗你玩刁钻狡猾，小虎单纯可爱，马学问酸门假错，开会迷，废话连篇，马洗澡，信口开河，马善人，天马行空，一个个经典形象至今深入人心。后人有诗赞之曰：半生漂泊苦学艺，金门曲坛享美誉，相声说了80载，谁人敢比马三立。马三立说相声的比得了吗？
1: 那我更比不了。
0: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1: 比从何来呀？
0: 你是面茶锅里的煮秤砣，
1: 这是
0: 混蛋到底带砸锅。
1: 我呀

0: 大家好，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各位不妨掰着手指头算一算，距离上次自己过青年节已经距离多久了呢？另外我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您今天看电影了吗？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我们本期特别节目的主题是爱电影致青春。
1: 咋说呀，一种人生引导吧，就算
2: 解闷儿，
3: 生活的那种调味剂。
4: 你在累的时候就会去看一场电影，
5: 就放松的一个环节吧。
1: 意味着跟朋友一起出门，
6: 那么
1: 可能是一个机会
6: 吧。走吧，这个梦想在永远。假如爱有天意，今年北影节有一那种画面青春气息，就是还有配乐特别完美，就是很感人。
7: 耿耿于怀，
8: 就是致青春。
7: 我对他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是和我初中最好的朋友一起去看的，两个女主角嘛，一个叫软软，一个叫微微，他们的昵称嘛，我们就互相这么称呼，然后度过了我们的初中时光。
9: 其实我感觉现在就是年轻人视角的电影挺少的。就比如说最近那个
7: 我许可，
9: 最文气那个电影，我觉得就是一个年轻人的视角，然后说很多现在年轻人有的一些问题以及比较热度的话题。
10: 然后我和我同学我们也都一起去看，我们宿舍还一起讨论。然后像这种电影，其实我觉得它这个题材我是挺感兴趣，还有像就是前两年那个好东西，然后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做那个关于声音的作业，我们就是借鉴了好多那个好东西这个电影里面的那个视听语言的剪辑。
11: 对呀，
12: 打雷。
13: 熊猫吃竹子，放屁。
14: 锯木头。
0: 为了这个执念啊，年轻人真能疯起来。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吧，有一个连放三部《指环王》的超长马拉松场。整整11个小时，你说这电影院的座儿就算再舒服，您坐久了腿不麻吗？可是票一拍售，秒没。大家呀，为了去现场看大荧幕上精灵王子的盛世美颜，也真的是拼了。您说这不疯狂吗？但是呢，我觉得这就是热爱的样子呀。
1: 对，我们俩疯狂是应该是看那个复联四还是三，看的是零点第二场，3点看到6点吧。然后回去我还上了一天课。
10: 那可能就是在学校开组吧。对，我们大家就是，那可能我们学校人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好几个通宵，然后不睡觉，就是为了一个自己写的剧本。而且可能那个剧本可能在老师看来打磨的也没有特别好，但是可能就是一腔热血想把自己心目中的东西拍出来。
15: 开组就其实就成立一个剧组。
10: 对，学生剧组，因为大家都是无心的无酬的，全部都是为爱发电，然后就是完全没有薪资，但是都一起努力，目标一致，所以我觉得特别幸福。包括我们学校大家会一起，就是学校会组织放映就是最近的好电影，就感觉那个场景很震撼。
16: 那个飞驰人生，我还去当地那个

0: 新疆，我还去那个周边转了一下。
1: 巴音布鲁
0: 啊，对，巴音布鲁克，我感觉我到那儿已经就挺疯狂了，因为我们开车去的，3000多公里，摩托车撞翻了，中间还有那个滑坡啥的都遇到了，对，有些危险，因为那个道它不太平。
2: 那你为什么要去呢？
0: 为什么要去呢？诗和远方。
3: 有没有想要？我只是不想输。
4: 因为我是做电影宣传的，然后其实也谈不上真正的电影人吧，因为不负责创作这一方面嘛，但是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很多创作者，然后能看到很多新鲜的故事，还是挺开心的。
1: 想告诉你想做哪部电影？
2: 对，想做这个，
1: 就想做这个。
4: 我之前很比较喜欢黄渤，一出好戏，就他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也是觉得挺不一样的。
5: 反正要走，我不怕跟你说了。之前你结婚的时候，那男的收到那个纸钱我送的，他那雨刷器每次我掰的，后来你俩离婚了，楼下的鞭炮我放的，怎么了？
6: 今年北影节上好多年轻创作者真的是太亮眼了，有带着剧本上创投舞台让舒淇想要瘦十斤要合作的年轻导演，还有在72小时 AI 极限创作赛里3天完成3部短剧的无敌星城团队，他们带着年轻气盛的劲儿，用自己的旺盛精力让自己盛开，也让中国电影多了好多新鲜的样子。

0: 福地。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把这个店做好。
1: 因为我觉得真正的好东西，它是没有一个公式跟套路的。你的东西只要足够纯粹、足够诚恳，所有的好运它就会慢慢的接踵而来。
2: 我们最重要的来说是有一个表达的机会，然后有一个能跟行业一线的资方也好，然后制作方也好去面对面沟通，还有包括是已经成熟的创作者他们的经验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和平台。
3: 入行十周年的特别礼物吧，这心情非常激动。然后其实我本身呢家里是农村，然后我感觉我逐梦影视圈，其实对于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来讲挺奢侈的，但是就是可能凭着一腔孤勇和天真莽撞然后来到了这个行业，也是遇到了很多一路上提携我的前辈，然后还有认真教授我剧作经验的老师们。
4: 可以为了这个戏减肥个50斤吧。
5: 跟新导演合作是很愉快的，
0: 青涩的时刻非常非常珍贵。
5: 我想看到一些年轻气盛的作品。
6: 有没有这样一个角色或这样一个剧本，让你一听就觉得我有冲动想演？
7: 你知道吴海的时候，就是其实当时我跟导演接触，我是觉得那个故事太沉重了，我有点害怕。但是我跟导演见面，我请他吃饭，我想是来跟他谢绝的。但是导演对生活的理解，对他电影创作的初衷，让我特别感动。
8: 是在走投无路。
9: 你干这些事，你也要跟我商量。
8: 我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能不能让你爸放过我？
7: 我第二天我跟他飞到渤海去看景，然后我们就咱们每一个场景走了一遍，然后回来就接了这部戏。其实当时连什么都没谈，
6: 这是说走就走的电影。
7: 对，所以就是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10: 和电影啊是一场最酷的双向奔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呢更是青年影人和青年观众的主场，没有距离感，全是同频的热爱。您看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的现场，那些为了梦想燃烧的年轻人他们有多耀眼。

0: 是全国的大学生对肖战演技的肯定。我想我们都看过少年气盛的《陈情令》，我们更在今天看到了成熟稳重的德贤景致。
1: 非常非常的激动，真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以及是以我自己主演的电影《德贤景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获得这份荣誉，真的非常的感谢。郭德贤是一个
2: 在肖战
1: 平凡人，
2: 肖战的工作，
1: 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
3: 大家来大东方，大家来到这边，我们能杀了他们，我们家能活。
1: 今天在座有很多大学生，那我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祝愿大家都可以自己生活前路坦荡顺顺利利，谢谢。
0: 谢谢。
4: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
5: 你别着急，站出去，我说 one two three four，
4: 好，
5: 那吸口气，
4: 好，
5: one two three。
0: 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她用一双手，一碗水饺，守住了尊严，活出了骨气，感恩观众，感恩中国电影，谢谢。
6: 我靠自己本事赚钱，有什么抬得起头的？
7: 飞狗，
8: 来了来了来！
9: 年度影片荣誉，南京照相馆。
10: 一江门，出山门，中华门，我们中国人不许和你们这么走的。
11: 我第一偶像是王新刚老师，但是我长得跟他反差太大了。我爸妈问你又不是王新刚，你长得五官跟王新刚比，王新刚那种啪当年红娘一红长巾，他那个侦察兵。你们的炮位是怎么保养的？哎呦，那我就一个是王新刚、达士长老师，到后期开始看《烈火中永生》，包括赵丹老师的前辈于洋，这一波就当时二十几大明星，个个喜欢。就我认为他们给我引导最大。
12: 小时候看过最多的就是周星驰老师的电影，嗯，
13: 哪一部呢？
12: 《大话西游》。
13: 哦，
12: 现在第一个想起来就是这部电影，非常的真诚炙热。当时还小吧，就是觉得电影里面有很多真的东西，但那会儿可能也有点不太懂。
13: 比如说在家看个什么紫霞仙子之类的，会有。
12: 小时候也不太会耶，可能最多也就是跟我的发小，我们披着丝巾在家里走来走去。
14: 所以以后如果你有幸要是跟周星驰老师合作的话，你会对他说什么呢？
12: 应该也不会说什么，我应该就是老师好。就那么年少，还那么骄傲，
0: 敢面带刀，不肯求饶。短片只有短短的10几20分钟，但可以坚定一个影人未来成为导演真正的决心。
11: 值此50周年到来之际啊，这个演员范明，咱们祝年轻的朋友们，愿你们首先要热烈，要青春，要奔放。
15: 就在你们的成长和生活的过程当中，第一要保护好身体啊，这个很重要。第二就是要多学习。
12: 希望大家可以永远保持热爱，大胆做梦。
16: 祝所有的青年朋友们54青年节快乐！刚好在大影节就借着这个 slogan， 以电影致青春，大家好好的享受青春。
17: 好了，献给这份美好，收藏这份欢喜。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特别节目，也期待更多的年轻影人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我们明。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就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哎，媳妇儿，我的钱都存在我手机里了，你看你能不能？
1: 我就不相信你没有小金库。活该。

0: 各位，钱准备好了吗？
1: 你看我们仨，谁想有钱？
0: 没钱啊，没钱就等着进局子吧。我巴不得你们不给钱呢，这样我就有的忙了。哎，唐晨，上次我的名片给你们了吧？我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没事，别老给我打电话，我这种高级律师没时间免费给你们做咨询。
2: 嚯，朱律师，您这手机型号够古典的，都停产了吧？
0: 喂，你好。
3: 你好，本公司有大额紧急贷款，你要考虑一下吗？
0: 啊，您的案件我们正在跟踪，胜诉的几率很大，您放心吧。哎，不客气，再见。听见没有？我平时很忙的。
1: 那你就忙去吧。
0: 200万，一分不能少，否则咱们法庭上见。
4: 老沙，
1: 啊，
4: 同志，这个事儿啊，跟你们俩没任何关系，所以我想……
1: 你想什么？你想啊？告诉你，我知道你想什么了啊！不可能！来，
4: 你知道我想什么？
2: 我们俩昨天晚上已经想出来一办法了，就怕你不同意。
4: 什么办法？别磨叽，快说呀！
1: 首先啊，这谢立强答应给咱这150万，不会一下就给咱，他肯定是一个月一个月的挤给咱们，所以这钱对咱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对吧？
4: 啊。
1: 但是这律师呢，他要的是200万，咱就是把谢立强这所有的钱都一块儿，他也就150万，钱还不够，人家到时候照样把你告到这局子里去，对吧？然后呢，这钱咱是必须得掏了，但是这局子咱坚决不能进。
2: 没错，
1: 但是冤有头债有主，对吧？咱们没这钱，但是有人他有啊，而且他还是欠你的。
4: 什么意思？
2: 你跟那妞的事儿沙哥已经跟我说了，我就觉得吧，你这冤大头当就当了，反正都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了。但是你干的这事儿，哥们儿佩服你，要不是你这份善良，我能跟着你干吗？
1: 哎，跑题了，说重点。
2: 重点就是这钱就该他出，硕兵出。

0: 我知道
1: 你呢，你跟他张不开这嘴，对吧？男人嘛，都要个脸儿，对吧？
0: 但是问题是，咱不欠他的呀，是他欠咱的呀。你说啊，咱们哥仨多不容易干下这第一单生意啊，捞着了这。

0: 第一桶金，
1: 不能说这哥仨刚聚齐就立地解散了吧？
2: 是啊，这女的把你害得那么惨，她不该补偿补偿你吗？不然这天底下还有王法吗？哦，
3: 坏人在外边为非作歹，好人在这吃糠咽菜。要我说，这200万都算少的，她该给你2000万。
1: 对。去，
0: 能拉下这脸来了。
1: 都这时候了，你还值钱吗？活下去要紧。
0: 那就行动。
4: 怎么着？

0: 我要见你，老地方就现在。
1: 行啊，小伙挺冷酷啊。
0: 你觉得他能来吗，哥？差不多了。哎，哥，挺住啊，哥！你得把话跟他说清楚了，这是他欠你的，这钱就应该他来出。对，你等信儿吧。
2: 突然间想起那首诗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呐。哎，唐总，你可好久没来了。最近我们店推出了新产品，低温烟熏小牛排，你要不要试一下？
3: 水就行了。
2: 等硕小姐来了再点是吧？明白。

0: 周小姐，您刚刚没来之前啊，唐总一直说等你来了再点单，您看您需要点什么？
1: 啊，水就行。
0: 好，

0: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1: 我需要钱，200万人民币。
0: 有人告你了？

0: 行吗？
1: 让他不死也得扒层皮，饭碗是甭想要了。
2: 这东西是你放我兜里的？
1: 他。
2: 老山，你搞什么啊？
1: 那个，我替沙哥说句话呀。其实我不说了。
2: 行，老山，你长本事了是吧？这种黑公关的手段都用上了。
3: 哎呀，让沙哥干这个可不容易。
2: 你觉得就是在夸你啊？你还挺骄傲的呗。老沙，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他也是干公关的。如果他知道这事儿，反咬一口，咱们吃不了兜着走。赶紧给我删了。
4: 不是，万一他后边还说了什么？
1: 删了吧。那现在怎么办？就地解散，各回各家。
2: 你回花果山，
4: 我回流沙河呗。
1: 行，走吧。
0: 哎呀，你别！哎，你们坐下。
2: 别灰心啊！
0: 是，钱是没要着。
2: 但没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嘛，不就是钱吗？有多少就给他多少呗。
1: 主要咱们钱也不够啊。
2: 不够就挣，挣了以后再还，分期付款。
0: 那人家能答应吗？
2: 不答应咱们也找个律师。这事儿就主要看律师怎么说了嘛，对吧？
4: 听你的吧。回工作室。
1: 看他这面相，颧骨高，杀人不用刀，眉毛淡，谁说都不算，很难结交的。
0: 这能当律师的人呐，这都比较理智。我看这工作呀，不太好做。
2: 所以说呀，得让他主动来求咱们。
0: 你吹什么牛啊？
1: 这哥们哪次来不是鼻孔朝天、凶神恶煞的？让他来求咱们，开什么玩笑呢？
0: 就是，

0: 助理是来了，听说最近生意兴隆啊，恭喜恭喜。
1: 我告你，你信不信啊？告你侵犯我姓名权和名誉权。
0: 你这叫什么话呀？侵犯姓名权，侵犯姓名权主要是指干涉他人决定使用改变姓名，对吧？或者说未经过他人的许可和授权，擅自以他人的名义谋求某种活动，以抬高自己的身价，然后谋求某种不正当的利益。请问朱律师，我站哪条啊？再就是侵犯名誉权，是指以下几种：侮辱、诽谤和这个报道严重失实。可是我写的是朱律师是一位非常有耐心、有爱心、非常热情的善良律师，那我是侮辱你、诽谤你，还是严重失实了？
1: 我知道。
2: 干什么你？
1: 干嘛你啊？
3: 三白大哥，你们行行好吧，成吗？
1: 别再搞我了，我混生活我也不容易啊！我
3: 兄弟兄弟，
0: 先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男人膝下有黄金啊，这不能乱跪。再说了，我们哥仨这日子比你过得还惨呢，我们哪有空搞你啊？
4: 可可，我求求你了，你把那感谢信给撤下来吧，行吗？这三天我们那事务所都快被大爷大妈们给攻占了，不是来问什么打麻将欠钱，就是来问什么宠物狗走丢的破事儿。我光咨询还不能收费，我这几天我白熬了，我
0: 是不是？不，你先起来起来起来来。这个，哎呀，其实你这好事儿啊，你这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答疑解惑，你这积德呀，这是啊。
4: 哥哥，明人不说暗话，我究竟怎么做你才能把那帖子撤下来？
5: 这样吧，啊，
6: 哎，我说，来的就是客，对吧？坐下，吃点，喝一杯。
0: 来来来来来，
4: 不可能，工作时间我绝不喝酒。就一杯。
1: 来，哥几个，再来一个。
0: 小猪，你不是说你不能喝就一杯吗？
1: 别说话。你知道我憋了多长时间吗？
7: 不瞒你们几个说，自打我跟我媳妇儿结了婚，我跟我之前的朋友就全都断了联系了。婚前协议我也签了，他对我还是不放心，就差雇一私家侦探天天跟着我。一开始是手机上不能有任何女性朋友，到后来男性朋友也得严查。
1: 我每天下了班，
7: 我就得按时回家给他做饭，陪他睡觉。哎，
1: 这么多年，我头一回上班时间喝酒，来，干，高兴啊，高兴啊！
6: 您这么一说呀。我都不想复婚了。
7: 怎么意思？你们几个全都是单身啊？珍惜吧，朋友们。我现在已经是生无可恋，生不如死了。只要你一心的话，
6: 这辈子都不想出来。
7: 哎，你说那么悲惨，
8: 你为啥不离婚呢？
7: 离婚？
1: 我工作都是我媳妇儿给的，

0: 哟，柱子律师啊，闻着味儿就来了。
1: 唐晨呐，让你孙子给我出来。
2: 哎呦，

0: 我要离了婚，我就一无是处了，明白吗？
1: 给他点点啊，我觉得我出息多了。
0: 你别说话，哎，注意听讲，再干一个，来。
2: 主任说，酒我觉得差不多了啊，咱们正事还没说呢。
0: 你们想说什么我都知道，不就是想让我说服说服客户吗？打官司，赔偿金，简单，就看怎么聊了。
2: 那小朱，你这意思，这事儿有火是吧？
0: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我这。

0: 我老婆。啊？几点了？现在？
1: 5:30。
0: 没领导。啊，我现在就回去。哎，你等我啊！哎，你等我。
2: 哎，朱律师，
1: 这个
2: 朱律，
1: 哎，
2: 朱律师，朱律，
0: 领导，你放心，我马上回去，我现在就找他啊！
2: 哎，
0: 先等你说。
2: 哎，朱律师，朱律师，
1: 干嘛呀？
2: 您一定帮我们说这
0: 撤撤撤，
2: 行不行啊？啊，行吧。
0: 行，
2: 拜托，
0: 忘了啊，不会了。哎，回见啊！
3: 等，
4: 先别着急呢，姐儿，你今天啊，无论如何还是得给我们个答复。
3: 是，
4: 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就说你看能不能帮我们缓一缓，2月不成，1个月也行啊。
3: 不是，我回见。
4: 不是，
3: 大哥，我就是一打工的，哎，要不然我给你指条路，你查查有集团叫开源集团，这开源是兴隆的爸爸。
0: 我不行，我先回去啊！要是有事办戏，我给你办戏。
4: 这开源是什么情况？
0: 哎，回办戏。
2: 不是，是哪俩字儿？开源。哎，助理。
4: 忙活半天，还是没个结果呀。哎，真发信息来了。
5: 助燃啊。
4: 兴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源控股，
5: 开源控股，
4: 你认识啊？
5: 不是，侯志，你爸那公司是不是叫开源控股啊？
0: 干什么呀？
5: 不是，我就问你爸是不是这开源控股的？
2: 嗨，你说说，咱这不是骑驴找驴呢吗？啊，咱知道这客户的爸爸是谁。咱不行，咱就跪求啊！这事儿他一定就解决了，对不对？
4: 没问题，只要能解决，跪就跪吧。
2: 对呀，咱一块儿跪呢。
4: 不是，就是这行吧？
5: 那个侯志老爷子我见过，那人呀特别的善良啊，喜欢小动物，我跟你说，养一小狗，慈眉善目的。
3: 那你是瞎了吧？
5: 不是侯志啊。不管怎么说，那是你亲爹，对不对？你说你回去说句话，然后咱这事儿不就算过去了吗？
2: 不去。
5: 哎，
2: 不是，
5: 你这可有点不懂事儿啊。
4: 就是，哎，你看啊，这公司是咱们仨一起的公司，对不对？所以你就回家跟你爸就说一声，咱又不是不还钱，缓一道，2月不成，1个月也行，我也给说一声，行吗？咱以大局为重。
0: 什么以大局为重啊？我告诉你们俩，少打我这主意，这公司我就算不干了，我也不可能去，打死我也不去。
2: 哎，郝志，
4: 就他跟他们家老爷子

0: 哥，喝水。
1: 别，你别倒了，豪志，你放下。其实我们俩来了有半个小时了，就是想等着咱们仨都到齐了，然后有些话。
2: 你能不能别这样啊？这不都在这想办法呢吗？
1: 你听我说啊。其实这办法呀，咱们也没少想，是吧？但是现在看来也没什么好办法。总之，我就是想说，咱们仨在一块儿创业，是吧？希望能够穿金戴银，吃香的喝辣的。但是现在看来，是很难实现的。包括老沙，我也就直说了啊，你这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看来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忙了。你只能靠自己了。哎，小欧，你还年轻啊，跟我们哥俩不一样，你这段时间净跟着我们瞎闹了，是吧？未来千万不能混啊，而且你有的是事儿可以干。

0: 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出去一趟。
1: 不是你干嘛去？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啊，不用，你不用跟我去，我就是自己的一点私事儿，你们都不用跟着。

0: 哎，这是小唐是吧？
1: 哎，
0: 哎，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就这么临时的把你给提了来了。
1: 没事没事，
0: 来，请坐。
1: 好，这个我完全理解，您是不想让侯志知道。
0: 嗯，那么说你知道我是谁？
1: 啊，是，侯志经常跟我们几个提起您。
0: 哦，
1: 说您平常就喜欢签一条大单，慈眉善目的。
0: 嗯，这是他说了
1: 啊。
0: 那不可能，他没骂我是老不死的就算不错了
1: 啊。那真没有，真没有。他要敢这么说，我替您揍他。
0: 是吗？行，怪不得他能跟着你，这说明他也没学坏。咱们闲话少说，今天请你来呢是因为兴隆的事情。这小子呀还算是有点骨头啊，这什么事儿呢，就是不找他这个老爹帮忙，那我就得主动点呗，啊，使点趣儿。
1: 不是侯总，您的意思是您肯帮我们？
0: 别叫侯总了，那生分，就叫伯父。
1: 谢谢伯父，但是我真没想到您会帮我们。
0: 嗯，不会白帮。咱们讲究人呢，做事情都是一来一往。
1: 您说的是，我明白。这样您说。

0: 我能为您做什么？
1: 开除他。
0: 开除他？
1: 你要是开除了他呢，兴隆那边的事情呢，我去打招呼，这赔偿金呢可以少算或者分期。没关系，不行呢就回去好好想想啊，想好了再回复吧。
0: 不用了伯父，这事儿不用想了，我现在就可以答复您。这事儿我干不了。我想请问您一下，侯志他今年多大？
1: 27了吧？啊，
0: 27这么年轻的岁数，您就让他放弃做梦的权利，这太可惜了，不是吗？
1: 哎呀，看来你这南墙撞的还不够多。
0: 是，这南墙我要不撞一撞，那我怎么知道是南墙厉害还是我厉害？再说了，南墙既然存在，那就有它存在的道理。
1: 也对，既然你不同意呢，那就帮我另一个忙。
0: 什么忙？您说。

0: 这肯定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未必吧。
0: 看这是站着干嘛呢？
2: 你自个儿神神秘秘干嘛去了呀？
0: 对啊，哦，突然有个新项目，他们呢要开个发布会，想交给我们来做。
2: 那我们是不是要有钱赚了呀？
0: 进屋说。
3: 不是，那工作室不解散了，那200万也不用还了。
0: 这不是出现转机了吗？
3: 不，那什么项目啊？
0: 就是一个新品发布会，想交给我们来做，完事儿能给30万。
2: 才30万呀？
3: 那然后呢？
0: 然后就是项目要是做好了，赢得对方客户的信任，那以后合作就多了嘛。哎，
2: 他能提前把钱预支给咱们吗？
0: 你说的关键点了，我就这么想的。合同已经签了，如果能预支更好，不能的话，咱拿着合同，是吧？咱去兴隆，估计也能给还两天。
2: 好，这个可以有啊。
0: 那明天，咱一会儿就看看场地啊。
2: 没问题啊，要不咱现在就去吧。
0: 别着急啊，你总得让我先理清个思路。消化消化客户的指示吧。
2: 行，只要工作室不解散，怎么着都行。我是真不想让我爸把我逮回去上班去。
0: 那行，明天穿的精神点啊。啊？
2: 为什么呀？
0: 你见人客户，你不得穿的精神点、正式点，你显示对人客户的尊重吧。
2: 没问题。
0: 行，明天开车过来接我。
2: 好。
0: 你走吧，都这点了，啊！明儿见啊，
2: 明儿见哥。
0: 对，
2: 明儿见啊，明儿见。

0: 怎么着啊？明天带我看看场地去吧。
1: 你不用去，我带着侯志去就行。
0: 不是，那你总得跟我说说这客户的具体要求吧，我得有个心理准备，我也好跟公司报备一下。
1: 具体要求无非就是产品体验区要有创意，会场布置的得有新元素，得有点新玩意儿。
0: 编，
2: 接着编。
1: 不是，你怎么看出来的？
2: 疼的脑袋，咱俩是今天才认识啊。
0: 你看啊，我就知道你，对不对？
2: 什么客户啊？还非瞒着我怎么
1: 回事？你说吧，你来公司空手来的啊，没拿任何具体的这客户的信息，对不对？
3: 要不说那姜还是老的辣，
1: 你看侯志那小子就完全上套了。
2: 可我之前怎么没看出来你变聪明了？
1: 臭德行了你！
2: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不是很了解我吗？
3: 你不用说，你都懂。
1: 哎，唐大脑袋，我告诉你说，你可学坏了。你要是这样，以后你这辈子所有事我还不管了。我
2: 哎呀，行了吧你？
3: 侯志他爸找我。
2: 侯志他爸？
3: 他爸爸明天60岁大寿，所以想让我。明白了，
4: 但是我给你提醒啊，你可不能说背着侯志，跟他爸在那儿狼狈为奸呢，到时候这孩子真给你翻车，到时候他恨你一辈子。

0: 哎，唐老脑袋，我告诉你说，你可学坏了啊！你要是这样，以后你这辈子所有事我还不管了。我
1: 哎呀，行了吧你？
2: 侯志他爸找我，
0: 侯志他爸，
2: 他爸爸明天60岁大寿，所以想让我，明白了吧？
3: 但是我给你提一下啊，你可不能说背着侯志，跟他爸在那狼狈为奸呢。到时候这孩子真跟你翻车，到时候他恨你一辈子。
2: 这孩子跟他爸什么仇什么恨啊？至于这样，
0: 这具体的吧我也不知道，但是这孩子老跟我念叨，他说呢，我是我，我爸是我爸，我爸那些钱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我不能做我爸的复制品。
2: 哎呀，这种富翁家庭的生活咱们理解不了。哎，你说这是不是就是那种，如果我出来闯不出个什么名堂，那我就只能回家继承遗产了。富二代还是富三代，
0: 是吧？
2: 行吧，这孩子啊，我观察了一下还不错，起码比那种啊仗着家里有钱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的败家子儿强。
0: 是，我刚认识这孩子的时候吧，我还挺不理解他的。你说他们家条件那么好，是吧？

0: 有一那么好的爹，按理说是生活应该挺棒，是吧？何必呢？这是，没想到这孩子过的吧，还真是比我任性啊！你说咱们这还都为五斗米折腰呢，人家呢，什么都不吝。说这人啊，是不是就应该趁着自己血还没凉啊，还有点理想的时候，去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这才叫一种幸福。
1: 行了行了，别瞎感慨。这么着，哎，咱俩现在开始比赛，看谁先倒下。以前呢，反正你从来没赢过，所以今天我让着你，你先走。哎，
0: 什么叫你让着我呀？每次你先倒下，那都是因为我让着你，你知道吗？
2: 哎哎哎，他们脑袋你又玩赖是不是？我让你知道知道，我轻举说。

0: 这是餐厅啊，老板，你要请我吃饭呀？来来来，啊！哪儿去啊你？
1: 你不骗我呀？客户吗？项目吗？你耍我玩呢？
0: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
1: 我管你什么日子呀？亏我拿你当大哥呀，唐晨，你就这么把我卖了，
2: 还编得有模有样的。以前我怎么没看出来你演技这么好呢？合着你们干公关的都是骗子呀？
0: 能不能小点声？
2: 不能，我跟我爸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要不你给他当儿子？告诉你啊，这是最后一次，你以后再给我来这套，我真翻脸！
0: 你他妈跟谁翻脸？我他妈揍你信不信？小崽子，小走，走。
2: 你骗我，你生什么气啊？
0: 你知道今天这些人都是来干嘛的吗？
3: 准备
0: 来给你爸过生日的。但你觉得有几个人是打心眼里祝他生日快乐的？
1: 他不差我这一个生日快乐，
0: 他就差你这一个生日快乐。跟我急，想走啊，走啊！但我告诉你，浩哲，今天你只要走出这个门，咱这一辈子就再也不是朋友了。
2: 你威胁我呀？
0: 我是看错了你，浩哲，你有脾气，有性格，想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没错。但是我以为，一个儿子，一个做儿子的，就应该记住他父亲的事儿。你再回头看看，你看那谁，他是你爸，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你倒好，把他生日都忘了，这是不是有点太没良心了？你可以走，我没你这样的兄弟。赶紧走，该干嘛干嘛去。

0: 爸。
1: 儿子。
0: 生日快乐。
2: 我儿子啊，
1: 刚才说的就是他，他老在外头忙。
3: 好，
4: 到那儿叫。

0: 来，认识一下你刘叔啊，他叫刘叔，这是我儿子。
1: 谢谢，
2: 你好，
1: 阿姨你好。
3: 哎呦，小伙你长得真帅啊！
0: 李总，来，我儿子。哎，
4: 您的公子啊，
0: 对，您李叔啊。

0: 年少时以为中年意味着有所成就，建功立业，平步青云，所想所欲应有尽有。
1: 年轻人，来，
0: 直到一路栽着跟头，真的来到了中年，才明白中年其实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慌张狼狈，一地鸡毛，举目四望皆苍茫。
2: 儿子，我告诉你说啊，我再给你一年的时间，你要是再不给我干出点名堂来，就老老实实滚回来给我上班。
3: 爸，今儿呢您过生日，我敬你。
4: 来嘛，我敬您。
5: 乖。
2: 哎，咱们仨来啊。我给弄点这个啊，松鼠鱼，这你小子以前就爱吃这个。
5: 来，我来给你弄黄河卷，吃点面食垫垫。
2: 好嘞。
5: 好了，给你，谢谢。
0: 所幸还有家人，还有朋友，让我们常想一二，不思八九，让我们能在这个焦虑残酷的世界里继续披荆斩棘，奋力求突。

错了吧？医生说了，手术做得很成功，你现在可以吃东西了。姐给你买了可多好吃的了。

0: 是钱，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都升职加薪了，你又忘了？哦，我知道了，硕宇啊，是个笨蛋。
1: 我不是，不笨。
0: 那你就好好听话，好好养病，赶紧好起来，不许再乱走乱动了，知道吗？姐还指望着你好了之后挣钱养我呢。
1: 姐，
0: 你呸，瞎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啊，追我的人从这儿排到前门，北京那前门，你知道吗？是我看不上他们。
1: 吃点好的瓜。

0: 早啊，两位哥哥。
1: 早啊。
2: 开工吧。
0: 得嘞。
3: 听说了吗？庞飞跟母螳螂在一起了。
1: 真假的呀？
4: 不可能，他俩不是死对头吗？这算什么呀？强强联合。
5: 哎，说什么呢？别在这瞎说啊，根本不可能。硕总刚分手没多久。
4: 对，我也是听别的组乱说的。咱们硕总怎么可能是那种人呢？我也这么觉得。回去工作。
5: 你放心吧。

0: 副总，副总，我现在吧有点后悔来易迅了。
1: 抱怨的话别说话，不想听，有本事辞职。
0: 不是这意思，我跟您说句心里话，我觉得吧，在易迅有点压抑。这外面这帮人，天天分拨分派的，完了还背后嚼舌头，说我是您的狗腿子。以前我们老大在臭油的时候，那我们大家伙吃饭上厕所全在一块儿，氛围可好了。
1: 跟我说这个，你想死吗？
0: 您看这人是群居动物，对吧？您老天天一个人吃饭，不寂寞？
1: 没有，不寂寞。
0: 你这么不合群儿，知不知道外面天天怎么说你啊？
1: 没兴趣知道。
0: 那您对什么感兴趣啊？啊 ，KPI、升职、加薪。
1: 对。
0: 就说您这身衣服啊，还有这双鞋，这周可都穿三回了，压根儿都没换过。您挣那么多钱，您都花哪儿去了？我就纳闷了。啊，对，还有这包，咱好歹买假的也得买个 A 货吧？就您的另外一个那个啊，假的也太假了。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俗呢？
0: 我知道了，之前老大说你害的，很可能有什么难言之隐。难道是真的？
1: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0: 前两天啊。
1: 背着我偷偷见他。特别刺激吧？
0: 没有，我们俩碰巧遇上的，真的，说总，我发誓。
1: 我就提醒你一次啊，唐真现在不是你老大，我是你老大，以后不要犯这种文字的错误。还有，我没什么难言之隐，你们师徒二人少替我编故事。我唯一的难言之隐就是我要成功，我要有钱，懂了吗？
0: 懂了。
1: 还有，我胃口大，这么小吃不饱。
0: 行，老大，下回给您买巨无霸。
2: 啊。

0: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咱们经过这一劫，以后一定要好好干。除了多挣点钱，把之前的债还上，然后啊，咱努力搬到一个更牛的办公场所去。所以接下来呢，咱们除了维护好谢总这个个人形象，还得努力的多拓展客户。你笑什么？
1: 你这画画水平，托儿所画的都比你好。
2: 画挺好的，你不会聊天？
1: 你告诉我，这画的什么呀？
2: 你猜。
1: 这是个加菲猫。
2: 大老虎，你没看脑袋写一王字儿？啊，
1: 这个肯定是一公鸡。
2: 他本来想画一孔雀。

0: 人本来啊就是孔雀。
1: 是，行行行，孔雀，孔雀，
0: 孔雀。
1: 那这个肯定是猪
0: 考拉。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是树，考拉在树上。你见过猪会上树吗？你别笑，你这样来，你跟他讲讲，你跟他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1: 你说，
2: 好，这根据这个啊，这不是什么什么 PP 测试
0: ，PDP 性格测试，
2: 不是 PP 性格，是那个 PDP 性格测试啊。这意思呢，他说是在一个公司里边啊，得有这五种角色啊，有这个大老虎，有考拉，有孔雀。猫头鹰，还有这个变色龙，啊，然后你想象一下，就说这五种动物呢，它们都在一条小船上，
0: 诺亚方舟，
2: 什么？对，就是这意思啊，那都不重要啊，你记住了，大老虎是唐晨，我是这考拉，你呢是这孔雀就行了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感觉咱们公司成一动物园了。
0: 你看，你还是没听明白。说的是一个公司啊，必须得需要这五种角色，啊，老虎决策者，考拉执行者，孔雀交际花，猫头鹰监督者，变色龙万金油，明白了吧？
1: 我凭什么是交际花啊？
0: 因为你长得帅啊，嘴甜会撩，你能维护好客户关系。
1: 对，你们俩看人还挺准啊。那这猫头鹰是负责干嘛的？
0: 监督啊，就是说要发现公司的各种潜在问题，防患于未然。就比如像这个审查合同啊，治理一些危机啊，说白了法务
3: 都在呢。哟，练画画的，赶紧把东西签了吧。
4: 我媳妇儿就给我半个小时，十点之前我得回去。
0: 哟，真听媳妇话。
5: 大哥，你挺有本事啊，人家公司还真能让你分期慢慢还。
0: 这不多亏了你给消息及时吗？谢谢，谢谢了，小朱。
5: 别别别。
4: 小猪不好听，不知道以为我是佩奇呢。
6: 哥们儿，咱也是不打不相识啊，回头有时间啊咱们再喝一杯。
0: 对对对对，有空就聚一聚，喝一杯。
4: 喝酒就算了，
6: 以后估计是选了。我先走了。
1: 朱大律师啊，原来看不起我们，现在后悔了吧？怎么着啊，一块混呗，老跟你媳妇手底下算怎么回事啊？能不能有点男人样？

0: 事儿了啊，我这心里面惦记好长时间了啊。我想呢，跟你俩商量商量啊。你说咱们单位啊，不是，咱们工作室成立了这么长时间了啊，对内呢，起一个什么规章制度啊，对外呢，咱签各种合同，对吧？这总需要一个专业的法务人员吧？你说咱们哥仨肯定是谁也不行，
1: 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哎，咱们现在反正真的再也经不起一次官司的折腾了。
0: 对，
1: 再来一次肯定完蛋。
0: 所以啊，这多大的庙他请多大的神，咱们现在呢还请不起什么大律师是吧，卧龙咱就不考虑了，但是目前有这小眼镜蛇我觉得可以用。
2: 你说助燃呀？
0: 对啊，
2: 我刚就开一玩笑，哥你还真想从人家老婆眼鼻子底下挖人？
1: 别，你听老沙这么一说啊，还真是。你有没有发现他俩挺像的，
3: 都是被某种恶

0: 势力给镇压着。
1: 凭什么呀？你我说正事儿呢，
2: 我说的就是正事儿啊。你是不是也觉得你们俩有点像？他比你有过之而无不及。嗯，所以这人啊可以试试，但是啊，能不能用，咱们得先考察考察他这能力合格不合格。
3: 可以，
0: 同意，那就全票通过。
4: 周丽，最后一多了，您辛苦了，
5: 谢谢。

0: 大哥，这就有点开玩笑的意思了。打发要饭的呢，你欠的是200万，你要这么300-300的还，我还真没时间伺候你。
1: 不是助理，你的咨询费是300块钱一小时吧？
0: 怎么个意思？
1: 意思就是我今天不是以被告的身份，而是客户的身份，
2: 有些问题想咨询咨询你。
1: 我问你答，可以吗？
0: 行，只要不是免费咨询，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来，开始吧。
1: 严谨。这个助理，如果你现在是我公司的法务，那么我们公司现在被起诉了，你怎么办？
0: 首先要确定原告的诉有，看能不能进行庭外和解。如果必须要走法律程序的话，那叫做诉讼风险评估，并且对结果做出预测，然后就是反复的仔细的阅览案卷。对薄弱环节要多思考多假设，罗列出辩诉的理由和证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找出关键文件和证人。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在开庭之前进行庭前预言。
1: 你知道我们公司刚刚成立，对于一家刚刚成立的公司，你是法务，你会怎么做？
0: 你们公司刚刚成立，确实会面临很多风险，你比如知识产权风险、诉讼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种种种种。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在法律的弹性范围之内，尽自己最大能力帮助业务部门实现商业目标，并且建立风险防火墙，对应对的策略进行及时调整。
1: 那么针对之前出现过的这种商业机密泄露，应该怎么预防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呢？
0: 我的建议是呢，第一，设立员工档案库，在公司的公务区域加装摄像头。第二，对公司特别重要的文件文档的密码要由法人定期变更，禁止员工私自携带外出，并且在公司内部使用统一的加密 U 盘。最后呢，就是设立保密制度，对变卖和泄露公司信息的员工做自动离职处理，并且赔偿企业全部损失。
1: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电脑密码你的女朋友知道了，并且她随时能触碰到，怎么办？
0: 恕我直言，像我们这种好男人，手机从来不设密码，这属于私德范畴，跟我的业务无关。
1: 恭喜你，你被录取了。
0: 什么意思？你刚才面试我呢？
2: 你可以不用着急马上决定，好好考虑考虑，想好了你知道到哪儿找我。
0: 在我老婆眼皮子底下骂人，哪够肥的呀。

0: 回见。
1: 回见。
2: 刘秘书进来一下，我这手机不是手机，我这电脑是不是中毒了？怎么老自己往外弹视频啊？
3: 需要找人维修吗？
1: 不需要。
0: 等你啊。
4: 把鞋给我脱了。
1: 啊？
4: 把鞋给我脱了。
1: 我怎么能把钱藏鞋里呢？多味儿啊，你看看没有。
4: 这样。
1: 没有。

0: 一个民事诉讼律师研究起刑法来了，你可真是上进啊。
1: 老婆，我错了，真的没有了。而老婆，你听我说，我藏私房钱我罪该万死，但是你看看这些钱，我真的一分都没花呀。
0: 你没花不是因为你不想花，那是因为你不敢花。
1: 是媳妇儿，你听我解释，我藏点私房钱纯粹是为了给自己点安全感。你说我一个大男人在外边，我一掏兜，兜里连1000块钱都没有，我抬不起头啊。
0: 你有哪儿需要花钱？衣食住行，你哪样不是跟我在一起？你的衣服从里到外哪一件不是我给你精挑细选的？吃住更不用说了，咱们天天在一起，每个月的房子按揭贷款都是从我银行卡里扣的，连油卡都是我提前给你充满了。这些钱你要怎么花？
2: 不是，这都几点了，人家都下班了，怎么他还不出来啊？我上去给他薅起来去。
3: 哎，
2: 咱们这是守株待兔，是不是？请人家吃饭，这态度得好点。
3: 不是，这态度还不够好啊？咱们三位爷爷在这等他多长时间了？
2: 那多的谱啊！要不是咱们没钱，能找他这样呢？
4: 有点耐心，咱们现在招人，不就是讲究个性价比吗？我告诉你，我看中他也就是因为他资历不深，在自己这事务所干的又不开心，才下手的。
5: 是不是我在你这儿也属于那个在报社干的不开心、资历不深、性价比比较高的那种？
4: 对啊，你德行，小心眼不小心眼？咱们仨，咱们这工作室，就属你岁数最大，别的咱们不论。单说这资历，您这资历是桃花潭水深千尺。谁跟你比谁得死？
3: 嘿，躺在脑袋，我要死，我跟你一块儿。我
6: 来了，
5: 呦呦呦，这又让媳妇给训了吗？
4: 我跟你说，真的感谢他媳妇，要不咱们没这机会。
5: 好好劝劝。
7: 朱律师，
5: 哎，
7: 又干嘛呀？
4: 一块儿吃个饭吧。我们都打听过了，你们家黄老板今天有应酬，你就一人了。
7: 今天有点不舒服，先不去。
4: 不是不是不是。

0: 不舒服更得舒舒心，对吧？要不然容易憋出病来。你看这上次咱喝酒喝挺好，咱再找地儿喝点。
1: 又喝酒？上次喝完酒这……不行，我得回
2: 去喝了。
0: 哎，柱哥，柱哥，柱哥，
2: 你看着我眼睛，你知道我以前什么江湖称号？
1: 什么呀？
2: 酒吧小王子，夜场金腰带。
1: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哎呀，
2: 我知道这两天嫂子肯定又给你气受了，但是呢，只要你相信我，跟哥们儿走一趟，哥们儿保证还你一个春天。

0: 来，一二三，
1: 开心了。
0: OK， 哎呀，看着怎么样？
1: 还行，还行，还行，还行。哎呀，
0: 这照片要是发给你老婆，你觉得她会怎么样？
1: 不是，你说什么？不是，大哥，你别闹啊！不带你们这样的，怎么还威胁我呀？
0: 你别紧张，我跟你开个玩笑。我马上把给他删了。看，
2: 啊，
0: 这不是今天看你难得高兴吗？是不是？
1: 还行吧。
0: 那你知道你为什么那么高兴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自由。
1: 我怎么觉得你下一句又要拉我入伙呢？
0: 不用了，这不明摆着吗？跟着我们干，错不了，没坏处。
1: 拉倒吧，就你们那破地儿。
0: 你说的没错，我们那地儿条件是差点，但是有三点，你们那事务所一辈子都比不上。
1: 三点？你只要能说出一点来，我就把这杯干了。

0: 你说的没错，我们那地儿条件是差点，但是有三点你们那事务所一辈子都比不上。
1: 三点你只要能说出一点来，我就把这杯干了。
0: 我们公司刚起步，你一来就是元老，相当于原始股东，你可以带着法务部为所欲为，你之前能做到吗？
1: 行，这勉强算一点。第二点呢？
0: 请问你老婆每个月给你开多少钱啊？到五位数了吗？你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起码比你的生活费高，喝吧。我，
1: 第三点呢？
0: 你现在的工作开心吗？
1: 工作哪有开心呢？
0: 那是因为你没有自由，你坐班如坐牢，上岗如上刑，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能力和价值完全被贬低，是不是？我跟你说，主任，你在你们事务所肯定一天到晚就看领导的脸色行事，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你却找不到任何意义，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永远不被认可，不被欣赏，不被重视。我说的对吗？所以说呀，到我们这儿来吧，到我们这儿来，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1: 我行啊，我先走啊，我先走。
0: 哎，你别着急，别慌，问问什么事儿，回来再接着喝。
1: 哎，老婆，
2: 在干嘛呢？
1: 我在家看电视呢。
2: 哟。你在看什么电视啊？
1: 啊，西游记。
2: 是不是看到蜘蛛精勾引唐僧那集了？
1: 啊，你怎么知道的呀？
2: 蜘蛛精好看吗？
1: 这跟你比差远了。哎，媳妇儿，你是不是跟客户吃完饭了？我先去接你啊。喂，喂，哎，媳妇儿。
2: 不用你接，我来接你。
3: 唐总，您的卡。
0: 哦，谢谢。
3: 不好意思啊，你们还缺人吗？啊？
0: 什么意思啊？
3: 我想应聘。
4: 这也是你安排的？
5: 不会吧，这真不是我安排的。妹子，你是不是想问我们还缺酒吗？哎，我知道啊，你们也有 KPI 啊。这么着，你再给我来这个武打法式白皮，好吧？
3: 您误会了，我刚才无意间听到了你们的谈话，知道贵公司正在招人。这是我的简历。不知道这些经历是否对贵公司有用，但我是诚心想到贵公司工作的。
4: 丫头，这真的假的呀？你学这么多东西就在这卖酒啊？
0: 哎，老张，这职业它不分高低贵贱啊。不可，如果你这些履历都是真的话，按说你们家家庭条件应该不错吧？
4: 不是，等会儿哥。他是就读于西北大学，不是毕业。
3: 对，我没毕业。我们家以前确实条件不错，后来破产了。我知道我这个行为特别的唐突，但是贵公司不是也刚起步，很需要人吗？
0: 你呀，把这点酒以1800的价格卖给在座的人，这就算你面试通过了。
4: 哎，1800忒贵了吧？这酒也就值200-300。嗯，
3: 我可以用我们这桌的任何东西当道具吗？
0: 可以。
3: 不许反悔啊！
6: 法式白皮，
3: 这打酒1800，有人想买吗？
6: 没有。
3: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在座的美女都有免费的酒喝，谁愿意当这个冤大头，是不是？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花1800买酒换他手里这个春季新款手表。
5: 干嘛呀？表给我。
3: 刚才说了，在座的所有道具都可以用。这位面试官，您赶紧坐下吧。
0: 人家说的对。
3: 有人要买吗？
6: 我买。
3: 有没有比1800更高的价格？
6: 2500。
3: 2500。还有吗？2500。
6: 3000。
3: 3000。
5: 这压得够灵的啊。
3: 10000。好。
5: 你这是偷换概念，你知道吗？小爷我又不是傻子，这表是我个人物品，我没同意，你就没权利拿去当赠品忽悠人去。
3: 您消消气儿行吗？这拍卖价格我作废，这酒1800，我买行吗？
5: 当然不行，哪有自己卖给自己的？你这是作弊，你知道吗？
3: 刚才说的面试要求是按1800卖给在座的人，在座的人可没说不包括我吧。哎，不过既然您今天想买单，盛情难却，这酒我就记您账上了啊。唐总，1800我卖出去了，今天我想借花献佛，无论这次面试是否成功，我都想感谢唐总给我这个机会。
0: 哎呀，咱们公司还真的就需要这样的人才啊，是个可塑之才。行，那这样，我代表我们公司正式欢迎你加入。
7: 等会儿，什么意思啊？你们招的人不是我吗？怎么连卖酒小妹都招啊？
8: 你不是要回家吗？
4: 该回去吧，回家吧。
3: 唐总，谢谢。
0: 不是，你去哪儿啊？
3: 我现在就辞职。
4: 姑娘，你真辞职啊？
7: 哎，什么意思啊？得有个先来后到的。
0: 小树啊，时间不等人啊，这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啊。来，坐，喝点，来，庆祝咱们公司又收一员大将啊。来，姑娘们，咱们一起，谢谢。
7: 什么时间不？我先坐那儿的，他后来的。
0: 你现在还能坐？来，
7: 谁跟你们一块儿啊？
0: 来，我们喝。来，姑娘们啊。
7: 辞职，谁也不能辞。
3: 对不起，
9: 突然跟我说辞职，我全上人了。辞职的时候，我再考虑考虑。
3: 不是，经理，我支持的。
10: 什么啥呀你？
5: 谁呀？
10: 怎么了哥？
0: 没事吧？不好意思啊，
5: 道歉就完了。哎，拍别人干嘛呢？这是？
10: 好吧，先走。
5: 说谁狗呢？知道我是谁吗？你信不信我抽你？
10: 干什么？
7: 不好意思啊，各位，暂时打扰一下。这个呢是我的名片，一会儿大家打完架有什么需求可以随时找我。
10: 不是你又是谁啊？
7: 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公道律师事务所的助人，办过的民事案件不说1000也得有800。其实啊，这打架没什么，顶多就是打输了住院，打赢了坐牢，轻微伤处5-15日限拘留，500-1000元罚款，再赔点什么医疗费、误工费。轻伤呢，最多多个3年以下有期徒刑；重伤更没什么，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最多了，弄个死刑玩儿。哎，我给你们算算，1234，哟，你们超过5个人了，那这不算寻衅滋事，算聚众斗殴，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罪。我国刑法292条规定，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参与及其他积极参与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旦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不是这意思啊。一旦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亡的，

0: 按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1: 没关系，别担心，我是个律师，我可以给你们打折啊，算个团购价。什么律师费啊、诉讼费、误工费啊、伤害费什么的，从现在开始我就给你们算，争取让你们这架打得开心、打得尽兴、打得没有后顾之忧。来吧，请开始你们表演，殴起来！大哥，下次有事您说话啊！
2: 你也招呼他们了。
1: 厉害呀！你们律师都这么能说呀？
2: 这就叫知识就是力量。哎，可以。
0: 懂什么呀？有名人说过，没有律师的意见，他是不会在合同上签字。离开律师，他哪儿也去不了。知道为什么吗？
2: 不知道。
0: 原来行走江湖靠剑，现在闯荡社会靠法。
3: 哎呦，厉害厉害！小柱，今天晚上多亏了你了，没有你，我们别说闯荡社会了，我们连行走都困难。
0: 开玩笑！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你看见什么了？我媳妇儿呢？我先走了。别！
1: 不然我跟你说啊，为了请你这公婆，我们哥几个没少折腾呢，对不对？你得给句准话，你才能走。
0: 不是，要不然跟我们结拜，要不然就跟你媳妇回家。
1: 别！但是不强求。

0: 姐，什么事儿这么急把我叫来？怎么在公司说啊？
1: 在公司说不得占用工作时间吗？
0: 啊，那你就占用我私人时间啊？
2: 哎，行，反正我也没女朋友，有什么事您吩咐。
1: 这个，收好。
2: 什么意思？年终奖。
1: 这才几点啊？天还没黑呢，就开始做梦了。帮我交给唐晨。
2: 不是，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干嘛不自己给他呀？这什么钱？
1: 我是不是让你把所有问题都给我憋回去？
2: 那我也不能一直憋着呀，多难受啊！反正你要不告诉我，我不能帮你送。
1: 你不帮我送，我就扣你奖金。
2: 哎，你扣我奖金，我就辞职。
1: 你辞职，你就喝西北风，你就天天住地下室。
2: 我宁愿我喝西北风，我住地下室，我也不能这天天伴君如伴虎，那不多难呀、啊！我再说了，我背后有我老大，
1: 我就是你老大。
2: 我人现在可起一新公司啊？
1: 什么新公司？就他那破公司！我告诉你，他没这笔钱，他又进局子了，知道吗？他摊上事儿了。
2: 啊？那我也不能拿去送了。你又不是不了解他那人，就他那脾气，我要把这钱拿过去给他，他不但不会要，还会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我不是自讨没趣吗？我真不能送，
1: 啥也不是。
2: 姐，我怎么感觉你还喜欢老大呀？
1: 小孩才成天把喜不喜欢挂嘴边上，成年人就想过得轻松点儿。
0: 哎，行行行，嘴硬。哎，像你们这种啊，微信长期不换头像的人啊，都属于那种感情专一、成熟且稳重。
2: 你跟老大是一样的，同路的。
1: 你从哪儿听的这些歪理呀？
2: 啊，这怎么能叫歪理呢？我这叫学识，这是有心理依据的，准的呢。
1: 随便了。反正以后我也看不见他微信了。
2: 为什么呀？
1: 他把我拉黑了，谁知道为什么呀？
2: 拉黑了？老大，这是哪出啊？可以呀、啊，拉黑了。
0: 哎，姐，
2: 对，
0: 老大可没把我拉黑。
2: 要不然你从我这儿看看他朋友圈，看看最近他忙什么呢？

0: 这地儿好吗？
1: 高，这就叫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绝。

0: 好，不回来是吧？我让你以后再也回不了这个家。
1: 我跟你说，没有人不会心疼她老公被人欺负的样子。所以说，比如你，鼻青脸肿，回家见她的时候，
2: 哎，你等会儿，我怎么就鼻青脸肿呢？
3: 对啊，
4: 媳妇儿，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0: 老公，你怎么了？你跟人打架了？
4: 我是跟人打架了，但是严格意义上讲，我是被人打了。哎呦，
0: 哎，是你特别疼啊？
4: 嗯，
0: 我就给你拿药擦擦。
4: 哎，老潘，你听我说，我保证，我再也不去夜店了，我再也不出去浪了。以后每天下班，我直接回家，我哪儿也不去了。
0: 到底是因为什么呀？怎么被人打成这样了？
4: 说来话长，路见不平，顺道拔了个刀而已，不值一提。老婆，我跟你发誓，我挨打，绝对不是因为泡妞，也绝对不是因为出轨，我绝对没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
0: 是因为什么呀？
4: 就是有个大企业想挖我过去。
0: 那你干嘛躲我？
4: 我一猜你就得把我追。
1: 怕他不信，你就把这拿回去给他看看。我告诉你，100%相信你的清白。
5: 已参与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0: 说的很有道理。
5: 他人重伤或者死。
0: 而且沉着冷静，思路清晰，有力度。
5: 没关系，别担心，我是个律师。
0: 老公，你好棒啊！
4: 所以才被打成这样。
0: 心疼你啊，要不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4: 没关系，都是皮外伤，我坚强。老婆，我决定了，从今往后我就守着你，守着这个家，绝不再胡思乱想，吃一堑长一智。我现在终于明白，谁好都没有你好，哪儿舒服都没家里舒服。
0: 你知道就好。昨天晚上我在沙发上等你一宿，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以后不论发生什么事儿，都要第一时间跟我说，好吗？
4: 嗯，老婆，你放心，从今往后，你我永相随，再也不分开了。
0: 赶紧睡会儿吧，啊。

0: 你记住了，这女人啊，无非她就是想寻求一份安全感。
1: 第二种，
2: 她不是想让你对她寸步不离吗？那你就对她寸步不离。你不是觉得跟她在一块没自由吗？那你也让她尝尝失去自由的滋味。
3: 王子龙，胡总，真不好意思，来晚了。
4: 没事没事，你好，王律师。
3: 久等了，久等了。
4: 这边请。哎，
3: 好，谢谢。
5: 你们聊你们的，就当我是空气不存在。哦，
6: 这位是？哦，
3: 这位是我们律师事务所的祝律师，
5: 也是他的爱人。哦，
4: 你好，祝律师。
5: 你好。啊，不忙不忙，我自己来，您坐。哎，
4: 好好。
3: 看哪椅子啊？哎，
5: 啊，你们聊你们的。
4: 好，
5: 这样，
4: 咱们先敬黄大律师一杯吧。
3: 啊，好。哎，
5: 不好意思，二位，我老婆不胜酒力。就一茶带酒吧，要不会难受的。
3: 不是，我又没怀孕。
5: 听话，来，我替他敬二位一杯。
4: 也好，
5: 先干为敬。啊，你们聊你们的，开始吧。
6: 那我们就边吃边聊。王律师啊，这是真的是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公司的大力支持。
3: 啊，二位老总实在太客气了，是我应该感谢你们给我了一个这么好的发挥的机会。
6: 哪里哪里。
3: 如果二位觉得满意呢，然后多给我推荐一些客户。
6: 一定一定。
3: 那我先以茶代酒，敬你们二位。
6: 好。
5: 老婆，别光顾着说话，先吃点菜。

0: 王律师真的是
1: 御夫有术啊。
2: 我的工作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您的权利，不过你也别难过，我先去给您倒杯热水。
0: 慢点。
2: 谢谢。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最大限度地掌握你爱人的资产状况，是否存在隐匿和转移资产的可能，这在离婚诉讼中是重中之重。
3: 那您结婚了吗？您二位是夫妻？
0: 是的。
3: 你们感情一定很好吧？
0: 所以在经验上您完全不需要担心。黄律师自从业以来接手过上千种离婚案件，这些呢是黄律师的胜诉案件，民事裁定书还有辩护词，胜诉案件的数量还有法律文书在网上可以查得到。除此之外，黄律师还作为特邀嘉宾参与过多家电视台的普法栏目，发表过很多文章关于婚姻法，并且关于此类案件的办案技巧。没关系，有的是。

等他快受不了的时候再放出大招，连环计，让他明白距离才能产生美，夫妻之间要有喘息的空间，捆绑只会让人窒息。

0: 高，服了。
1: 哎，主人，你刚才可是答应我们咱得一块结拜的啊。
0: 行，选个良辰吉日咱把这事办了啊。办了。
2: 哎呀，什么良辰吉日啊，咱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儿吧。
0: 东西我都带来了。哎
3: 呦，来，那咱就这儿吧，这儿吧。来，赶紧。

0: 来，
1: 再能开一点啊！
0: 一、二、三，
1: 高兴点好不好？一、二、三，
2: 起来！
3: 黄花孔雀变色龙，什么意思？哎，这女孩没见过呀、啊。还挺好看的啊！
4: 哎，你这性格测试到底准不准？
5: 不准啊，特别准。哎，你是什么呀？我测完了。
4: 你是什么呀？
5: 你猜。
4: 你肯定是孔雀。
5: 为啥？
4: 长得漂亮，长得美呗。
5: 不对。
4: 那就是猫头鹰，做事严谨，一丝不苟，对吧？
5: 有点像我啊，你不对。
4: 也不对。
5: 嗯，你是什么呀？
4: 你猜。
5: 你是猪。
4: 没有猪。五哥、啊、一块公布结果。
5: 好，来，
4: 一
5: 二三。
4: 你
5: 居然
4: 是老 虎, 是老虎。
5: 哇，完了完了。哎，你听听那句话说，一山不容二虎，这两只老虎以后家谁做主？
4: 一山不容二虎，说的是容不下两只公老虎，没说容不下一公一母。我是公老虎，你是母老虎，要不然你以后怎么跟我生小
5: 孩？你去你的，谁给你生小孩？
6: 你这是母老虎。
5: 你说谁是母老虎？你。

0: 住神！这些到底是怎么了？
1: 怎么了，老婆？不是做错什么吗？我哪做的不对？你说我改。
0: 我真是受够你了！
1: 你去哪儿啊？
0: 我尿急。我上厕所，你跟着我干嘛？
1: 我关心你啊。
0: 你离我远点儿。

0: 我去。
1: 你好，请问是黄玉荣女士吗？
0: 啊，不是。
1: 您的快递请签收一下。
0: 啊，谢谢。
1: 有点重，您慢点啊。有点重。
0: 啊，谢谢啊。你买东西了？
1: 啊？啊？
0: 你买什么了？这么一大？
1: 今天不是咱们结婚1000天纪念日吗？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0: 你要搞什么幺蛾子？
1: 先看看。
0: 你会穿吗？
1: 这是情侣款啊。
0: 不对，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啊？
1: 我那个，
0: 主人
1: 啊，
0: 你有病啊！你拿我的钱给我买礼物？
1: 不是老婆，这不是我的一份心意吗？我平时没钱这件事儿我也很无奈啊。但是没关系，这份心意你能领了就好。
0: 你拿我的钱给我买礼物，给我发红包，这不就相当于从羊身上薅羊毛，再给羊织件毛衣穿上吗？
1: 老婆，你别凶我嘛，这就是我的一份心意。
0: 好，老公，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谢谢啊。老公
1: 啊，
0: 我记得你之前说有个公司想挖你是吗？
1: 对啊，
0: 回头你把那公司资料发给我看看。
1: 好，
0: 太好了。
2: 哟，祝大律师来了。
1: 嗯，
2: 哟。
3: 大哥在上，少小弟一拜。
2: 我怎么又跪下了？这
4: 行行行，怎么着？这是佛祖开恩了。
1: 大哥，你不知道，这么多年头一回从他嘴里听说，你离我远点儿，这心里叫一个爽啊，一个字服。
2: 哎，我头回看啊。这单身狗给已婚男支招的，
4: 米卢自己踢进过世界杯吗？
1: 没有。
4: 人民教师个个都考进过清华北大吗？
1: 那没有。
4: 那不就完了吗？真是的。
2: 是啊，
1: 我还记得某位已婚过的男士，到现在怎么连追自己的媳妇儿都不会呢？
4: 你懂个屁啊！我那是找初恋的感觉呢。不是。

0: 行行行行行，别闹了，这样啊，你看，主人也到了，咱们五个齐了。这样，来，喝一杯，走。那我们就正式欢迎助燃白鹰加入公司，
1: 欢迎
2: 欢迎
1: 欢迎。
0: 嗯，行啊，那咱们现在就是五兽俱齐了，但是得有个名字呀。
3: 是啊，起什么名字好的？
4: 这是个大问题。
5: 之前叫什么呀？
4: 之前叫拓维。
0: 但是这名字不吉利啊。
3: 拓维，拓维老感觉有一种那个什么突出重围啊，什么这个太困难了。换一个，换一个啊。叫动物园得了，你看啊，老虎、变色龙、猫头鹰、考拉、孔雀，全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
6: 不是什么意思啊？就都不是人呗？
4: 这个我回头跟你细说，啊，就叫灰鲸吧，怎么样？
5: 灰鲸，
6: 灰色的鲸鱼，这不还是动物吗？
4: 这个灰鲸啊。在大捕鲸时代，曾经一度被称为魔鬼鲸，它们是潜伏在海洋下面的庞然大物，在海水底下还特别沉得住气。深深的海洋底下能够让鲸哥响彻整个海洋，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像他一样，先沉住气，积累经验，待有朝一日，咱们声名远扬。
0: 那咱们就叫灰鲸啊，从哪儿来的？从哪儿爬起来？
7: 来，为了灰鲸，干杯！
8: 干杯！
5: 干杯！
7: 干杯！
9: 庞总，您快递，
10: 放那儿吧。
9: 哎，怎么没看到助理啊？平时跟暖宝宝一样贴着您，今儿怎么没来呀？
10: 上班去了。
9: 上班？上什么班啊？
10: 我也想知道他究竟是上的什么班。哦，你忙你的去吧。
9: 哦，好。
10: 庞晨。庞晨，拓维公关公司被注销。

0: 和小白就可以在这儿啊。这屋里还缺点生气，回头我再弄点绿萝呀什么各种绿色植物啊，
1: 那东西都收拾了。哎。

0: 谁是唐晨？
1: 我是。
0: 我是公道律师事务所黄一柔，助燃的
1: 太太加领导。你好，弟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助燃给我们看过你们俩的结婚照片啊，而且来了嘴里没别人，全是你，是吧，老沙？
2: 啊，
1: 你忘那照片？
2: 啊，照片啊。
1: 但是见到真人之后发现啊，真人比照片更漂亮。
0: 就说我不上相呗。
2: 上相特别上相。
1: 应该说上相不上相都漂亮。
0: 到底是干公关的，嘴真甜。
1: 不不不，还是比不了你们干律师的，尤其比不了你们律所。
0: 可以参观一下你的公司吗？
1: 请便。哎，
0: 收藏这么多相机啊。
1: 啊，
2: 他来干嘛呀？
1: 老沙，给倒点水啊！
2: 啊，我给您倒点茶啊！
0: 谢谢啊。
1: 弟妹，来了别光站着，别客气，坐。来了你就是我们的家人。
0: 你有几个家人啊？
2: 五个。
0: 管五险一金吗？
2: 那肯定管。
0: 那月薪是多少？
1: 月薪。你给小朱原来开多少月薪？
2: 我们是这个数。
0: 月薪五万，50万年薪。
2: 不是现在吧，还给不了这么多。但是呢，我们每个项目都是有提成的，啊。
0: 我关心的是基本工资是多少？
1: 一个月5000，是不是有点烫了吧？

0: 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3: 哎呀，这孩子正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我是研究西游记的。
1: 哦，
0: 我
1: 听着，您是专门研究西游记的。
0: 哎，对了，
1: 哦，
0: 哎，您对西游了解吗？
1: 熟悉，爱看呐。
0: 我喜欢听你的评书。
1: 我对我说过书
0: 啊，说过隋唐
1: 啊，
0: 说过聊斋，
1: 说过
0: 三国，
1: 对对对，
0: 说过水浒，
1: 哎，
0: 还讲过红楼。
1: 对，
0: 怎么就不说西游记呢？
1: 不，您别瞧我没说过，我爱看。
0: 爱看西游记，
1: 我熟读啊。
0: 太好了
1: 啊，
0: 今天咱们两人好好的探讨一下西游记。
1: 行啊，
0: 我在西游记的研究方面呢
1: 啊
0: 颇有建树。
1: 那您把您的心得跟大伙儿谈的。
0: 哎，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啊，
0: 我的名字叫英宁，
1: 哦，
0: 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谢谢大家的鼓励啊。
1: 不是不是，您等会您再说一遍，您是什么？啊，
0: 我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啊。
1: 这玩意儿您就没

0: 《西游记》说的故事，大家都很了解，
1: 熟啊。
0: 师徒四人啊，西天取经，
1: 对，
0: 一路上斩妖除魔，
1: 就这故事。
0: 那么多妖怪，都想逮着唐僧，吃他的肉。
1: 不错。
0: 为什么大家都要吃唐僧肉啊？
1: 这个《西游记》上写的很明白
0: 啊，
1: 长生不老啊。
0: 哦，吃唐僧肉嘛，长生不老。
1: 哎，对喽。
0: 那么这个唐僧肉，怎么吃呢？
1: 怎么
0: 唐僧肉
1: 啊？
0: 怎么吃？
1: 那还怎么吃啊？那妖精逮着唐僧，我不就拿回来就吃呗？
0: 那哪成啊？
1: 是生吃，
0: 生吃不成
1: 啊？
0: 生吃不成，
1: 那怎么吃？涮着吃？
0: 啊，涮着吃也不像话呀！
1: 烤着吃。
0: 《西游记》里边 解释得很清楚
1: 哦，
0: 一共有七个妖精，16次说出了唐僧肉的烹饪方法。
1: 这么多回，
0: 哎，
1: 那都怎么吃啊？
0: 当中只有犀牛精，说这个唐僧肉啊，应该裹着香油煎着吃。
1: 我煎着吃。
0: 剩下的六个妖精
1: 啊，
0: 统一口径，
1: 他们怎么吃？
0: 这个唐僧肉
1: 啊，
0: 应该蒸着吃，
1: 整个上锅蒸啊。
0: 哎，蒸着吃。
1: 那为什么？
0: 蒸着吃香啊。
1: 是啊。
0: 哎，烹饪手段很多呀。
1: 哦，
0: 煎炒烹炸，焖炖溜熬，蒸烙煮烩，汆让爬烧
1: 啊，
0: 蒸是最好的烹饪方法。
1: 是吗？
0: 远古人了就知道蒸。
1: 哦，
0: 为什么蒸？这个食材它的外形没有破坏，
1: 哎，
0: 汤汁没有流出去，营养成分都在这里边，
1: 你瞧，
0: 色香味俱佳，
1: 嘿，
0: 所以唐僧肉应该蒸着吃。
1: 哦，
0: 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
1: 啊，
0: 三打白骨精，
1: 是
0: 唐僧说了，
1: 说什么？
0: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
1: 哦，
0: 听见了吗？
1: 他
0: 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说唐僧自己都承认
1: 啊，
0: 他的肉应该蒸着吃，
1: 合着唐僧认头了。
0: 哎，
1: 蒸着吃，
0: 蒸着吃。
1: 哦，
0: 问问您
1: 啊，
0: 《西游记》的作者说得上来吗？
1: 那大伙儿都熟悉啊。吴承恩的。
0: 吴承恩，哪儿的人？
1: 他是淮安人。
0: 淮安人，
1: 嗯，
0: 淮安呀，淮扬菜的发源地。
1: 是吗？
0: 淮扬菜最主要的烹饪方式
1: 什么？
0: 就是蒸。
1: 哦，
0: 哎，通过研究啊，我才总结出来
1: 什么？
0: 不是这些妖精想蒸着吃，
1: 那
0: 是这吴承恩呐
1: 啊，
0: 喜欢蒸着吃。
1: 好嘛，合着他就按淮扬菜那么做。
0: 哎，对了，
1: 把唐僧蒸着吃。
0: 嘿嘿，
1: 好，有点研究，
0: 研究的心得。
1: 好好好，
0: 我再问问你，
1: 还什么？
0: 师徒四人西天取经，他们几个人谁最胖啊？
1: 那这大伙儿公认的，猪八戒，
0: 猪八戒最胖。西天取经走了多远的路啊？
1: 108000里啊。
0: 108000里。
1: 对啊，
0: 都就是54000公里。
1: 哎，可以这么换算，
0: 走了那么老远的路
1: 啊
0: 劳动量那么大，猪八戒可没瘦，
1: 没瘦，
0: 越来越胖，
1: 还真那样
0: 啊。他们西天取经走多少年您知道吗？
1: 走了14年。
0: 14年。54000公里。
1: 哎，
0: 走了14年。
1: 对，
0: 平均每年呢是走3857公里
1: 啊，
0: 平均每天呢是走10.6公里。
1: 嚯
0: 啊，要是按照每个人每天他们走8小时，成年人一步呢是70公分，算来呢他每个小时啊走1857步。
1: 一个小时走1800多步。
0: 哎，对了，
1: 那走的不快啊。
0: 一个小时走1800多步，这个身体还是越来越胖，没有减下肥来
1: 啊。
0: 说明一个问题。
1: 说明什么？
0: 就是低耗能的这个有氧运动啊对减肥没有一点儿帮助。
1: 您说这怎么琢磨来的？您说说。
0: 我再问问你吧，
1: 《
0: 西游记》这么多人物，谁的本领最大？
1: 这您问着了，这我知道。
0: 哦，
1: 《西游记》当中能耐最大就是猴，
0: 猴，
1: 孙悟空啊，
0: 孙悟空
1: 啊，
0: 他有什么能耐呀？
1: 这还用问吗？降妖除魔呀，
0: 是
1: 有根棍儿啊，金箍棒啊，
0: 哦，
1: 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当过弼马温，能管马呀？
0: 啊，对呀，
1: 大闹过天宫啊！
0: 是，
1: 他啊会72变呀！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能耐大了
0: 哦，
1: 跟斗云都会。
0: 你是孙悟空的律师？
1: 哎，我妈是孙悟空的律师。
0: 哎呀，你给他介绍的那么那本领那么高强吧？就天下
1: 你问我们谁能耐大？眼睁人猴能耐最大，
0: 孙悟空的能耐最大。
1: 对喽，
0: 哦，他 是一生下来就有这么多的本领吗？
1: 那不是。
0: 哦，
1: 他学的。
0: 跟谁学的呢？
1: 他是跟普

0: 提老祖，知道吗？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他有师父菩提老祖。
1: 哦，
0: 哎，
1: 他是跟菩提老祖学的。
0: 对呀、啊，
1: 他那么大本领还跟人家学啊？他不本领最大吗？
0: 啊，
1: 本领大还怎么要什么老师啊？
0: 哦，对了，
1: 切，
0: 还真是有您这么一说，
1: 对不对啊？
0: 对对对，那是那谁能耐最大？
1: 那
0: 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1: 菩提老祖能耐大
0: 啊！孙悟空的师傅，你呀，他孙猴是他徒弟都那么大能耐，他师傅不能耐更大了吗？对，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1: 哦，菩提老祖能耐大。
0: 对，
1: 《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
0: 啊？什么？
1: 偷吃人参果？
0: 有啊！
1: 孙悟空一怒之下，把镇元子、镇元大仙的那棵人参宝树
0: 啊，
1: 啪！给推倒了
0: 啊！连根给撅倒了。
1: 哎呀，镇元子生气呀、啊啊！你怎么这样啊？把我树给毁了、
0: 啊！
1: 你赔我树，赔我树！你快赔我树去、啊！
0: 是是。
1: 哎呦，孙悟空着急了。
0: 嗯。
1: 一活不了这棵仙树了
0: 啊！
1: 怎么办呀？
0: 怎么办？
1: 找我师傅去。
0: 哦。
1: 找师傅来了，结果到这三星洞啊，师傅不在了。
0: 菩提老祖
1: 没人了。
0: 哦。
1: 哎，就传来一个声音的讯息。
0: 嗯。
1: 别来找我了。
0: 啊。
1: 别承认我是你师傅。
0: 哦。
1: 爷们儿，咱不见面了。
0: 好嘛，这菩提老祖也是老北京。
1: 哎，他跟这个镇元大仙
0: 啊
1: 有矛盾、啊，连面都不敢露，这叫菩提老祖能耐大呀？
0: 哦，对了，那是那谁，镇元大仙能耐最大。
1: 镇元大仙能耐大，
0: 他地仙之祖啊。
1: 哦，
0: 他厉害，
1: 他厉害，
0: 厉害。
1: 他都是地仙之祖了，
0: 啊、
1: 一棵树倒了，他都医不活吗？还得请观音大士，哎，您来给我医这棵仙树，观音才把这棵人参果树救活了。
0: 那是观音能耐最大，
1: 观音能耐大
0: 啊。
1: 那给如来佛当徒弟，
0: 如来佛能耐最大。
1: 五行山扣住孙悟空那张那封条
0: 啊，
1: 还得求人唐僧把那个给揭开。
0: 那就是唐僧能耐最大，
1: 唐僧能耐大
0: 啊。
1: 白骨精一下就给抓走了。
0: 白骨精能耐最大，
1: 孙悟空一棒就给打死了。
0: 孙悟空能耐最大，
1: 那拜菩提老祖为师。
0: 哎，怎么又绕回来了又？
1: 你到环岛了？
0: 哎，我这《西游记》里还有环岛呢。
1: 问问你
0: 啊，
1: 谁能耐大？
0: 哼，你能耐大呀？
1: 嗯，那能我能耐大呀？
0: 你把我问住了，那你能耐还不大吗？啊，干嘛呀？抬杠啊？
1: 不是，咱不研究吗？
0: 研究什么？您这出。这问题谁也答复不了，
1: 你
0: 没人知道。
1: 您这个人说话太自我了、
0: 啊。怎么了？
1: 您只能代表您自己、
0: 啊，
1: 代表不了大家。台上两个人，您不知道就有知道的。
0: 哦，你知道啊？
1: 当然了。
0: 那行了，
1: 嗯、
0: 那你给大伙说说《西游记》当中谁能耐最大？
1: 《西游记》谁能耐最大
0: 啊？
1: 说出来大家都得公认。
0: 谁呀、啊？
1: 海边那块大石头。
0: 他有什么能耐呀、啊？
1: 他能生孙悟空啊？
0: 哎，就这。

0: 睡了，每日一咖。哟，干了。
1: 我真的困了，我寻思，本来想躺平了，一看没地方，坐着内卷一下。
0: 凡尔赛是不是？但是你是最有资格凡尔赛的，因为你是咱们公司的销售冠军。半年之内，45对儿。啊！
1: 别夸我，你是所有的男嘉宾，只要找我做陪衬，就没有不顺利跟女嘉宾牵手的。你说，就我怎么那么有能力呢？
0: 你太厉害了！据我分析啊，无论是什么样的男人啊，往你的面前一站，那就会显得特别的完美。
1: 那经理，那岂不是我很不完美？
0: 那倒也不是。我觉得吧，在你这么极致的不完美的情况下，那不也是另一种完美吗？哦，
1: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是不完美界的伏地魔。
0: 你在我心里就是不完美的完美。
1: 谢谢。
0: 今天呢，你要是成功了，撮合了最后这一对儿，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意想不到的人生中最大的惊喜。哇，
1: 好期待呢。所以说，朋友们，我不是跟你们催。
2: 哎，你好，小朋友。
1: 爷爷，不是，你睁眼睛跟我说话。
2: 我这瞪多大呀，我这眼神多犀利啊。我是今天的客户男嘉宾。
1: 你是客户？
2: 对，
1: 来找女嘉宾的。
2: 对，
1: 让我做陪衬。
2: 对。
3: 这照相。
1: 哎呦我的天哪，兄弟，咱俩的相遇是百年一遇呀！啊，我给你做陪衬，我都很担心你给我做陪衬呢。
2: 你得替我相亲啊！我就靠你了，你是业绩冠军，
1: 兄弟，
2: 只有你才能解决我的问题。
1: 兄弟，你这样啊，你首先别着急，咱们公司呢，对女嘉宾也有要求啊。你看，长这样吧。长这样。
4: 你好。
2: 好了，
1: 别着急，女嘉宾马上到。
2: 相信你哥，
4: 我
1: 给你开门。
4: 有人吗？
1: 过来。
4: 别拉拉扯扯的。
1: 想你。
4: 干嘛呢？
1: 你来干嘛了呀？
4: 当然是来相亲的呀。
1: 你跑这相什么亲的？不相了，今天关门。
4: 你这不是最容易成功的吗？什么人在你这都能送出去。这位是。
2: 你好，我是心动男嘉宾志胜。啊，
4: 你好，我是心动女嘉宾，我叫王鸥。你好啊，幸会幸会。
2: 哥呀，我恋爱了。
1: 兄弟，我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伏地魔，你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天花板，没那么容易恋爱的。
2: 没事，
1: 醒醒。先别陶醉，你这样你先不行，回家先躺一会儿，闭上眼睛养养神。都回去吧。
4: 我今天都来了，我不会空手回去的。男嘉宾也在这儿，我得好好了解他。我现在就要看他的资料，你不是老板吗？你专业一点，把你客户的资料赶紧拿出来。哎呦，
1: 姓什么？
2: 徐。
1: 姓徐，叫徐志摩。徐志摩知道是谁吗？啊，挥一挥衣袖，带不走一丝云彩啊！
2: 哥哥啊，志胜，志胜，
1: 志胜了，
2: 志胜，志胜。
1: 徐志摩带着一颗志胜的心来的。
2: 我这来都没敢打车，坐公交来的，
1: 坐公交来的，
4: 挺好的，我喜欢节约的。
1: 你真变了，
4: 怎么了？
1: 那我不也节约吗？
4: 你怎么节约的？啊，
1: 我们俩每次喝的酸奶盖我不舔。
4: 是啊，你喝酸奶舔盖就算了，在家舔无所谓，同学聚会那么多人呢，他还在外边舔。 至少你只要比我的前男友大方就行，别像他那么抠，连个电影都没请我看。
1: 我没下载个会员，咱俩趴被窝看吗？
4: 我要的是在电影院买票看电影啊。至少其他的我都不在乎，你只要比我的前任浪漫就行。
1: 我还不够浪漫吗？
4: 我过生日，我想要一个大 party， 对吧？我想要去拉萨，想要去看格桑花，你带我去了吗？
1: 我们虽然说没带你去，但是完成了你这几大夙愿呢。
4: 什么夙愿？
1: 人多是个大 party， 你还不开心吗？
4: 可不是吗？我告诉你们是多大的一个 party， 他带我去了一大广场，老头老太太在那跳广场舞。
1: 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培训他们？
4: 我拉萨呢，我也没去啊。
1: 但是我们不给你唱了吗？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哎嘿、哎，
4: 简直是无理取闹。
1: 怎么又无理取闹了？你看这个女人啊，当时可开心了，回家就跟我翻脸，不一样了。
4: 怎么回事？

0: 经理，这不对了哈！
1: 男嘉宾，这怎么回事？
0: 按照之前你给我的描述，这个时候我应该跟女嘉宾牵手成功了呀！
2: 啊，是啊，
1: 男嘉宾，一切稳住啊，稳住，别生气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让你带着俩人相亲吗？不是说很快就能结束吗？
2: 很快结束，很快结束！
1: 我等你半天了，
2: 去吧去吧，
1: 快点，还要不要惊喜？
2: 知道知道知道，少钱少钱。
0: 哥哥，我过来不是想和你牵手的。
2: 我知道，哥哥。我给你个眼神，看没看着？这个红唇女人，跟我一起趴着被窝里看吃人的前女友的那个女人，脾气特别不好，是我前女友，相信吗？
0: 我知道了。你业绩这么好，这是你的套路。我懂。
2: 你别懂，你信不信？
0: 我信。
2: 你不信别硬信。
0: 哥，你看我真诚的眼神。
2: 我把情况跟他说了。
1: 怎么说的？怎么个意思呢？
2: 他明白了，也不能再参与了。你回去吧。
1: 为什么要回去？我今天来没打算空手回去。
2: 哎呀，贼不走空用在这儿了。
1: 那必须的呀。
2: 哇，好有个性。那既然你这样的话，我要跟他一起公正公平地进行 PK， 争取你这位女嘉宾。OK。
1: 就他们俩，还用着 PK 吗？谁胜谁负，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儿吗？
2: 你别一目了然呐。我俩组合到一起是200年一遇，结果我俩搭在一块儿，你好好品一品。虽然说我俩大方向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从细微之处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你盘吧。
1: 够了，你俩坐回去，把资料拿出来吧。
2: 在你心里呢？
1: 你不得写份假的呀？
2: 我干嘛要写假的？我守着他，我用写假的吗？
1: 真的好意思说吗？
2: 我多自信呢。
1: 那我可说了，
2: 拿出来。
1: 身高1.6米，体重62 ，A 型血，双子座，烧不锅炉，开不吊塔。你比孙悟空还能呢，上天入地你无所不能，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2: 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红唇女人真实的嘴脸。
1: 怎么着？
2: 怎么着？
1: 当着我的面说我坏话呢？
2: 那不是坏话，我说的是事实啊。
1: 什么是事实啊？
2: 事实。
1: 我有缺点，这个事是事实吗？你问问大伙，我有缺点吗？
2: 你这就是强词夺理了。
1: 我怎么就强词夺理了？宋小宝，你自己身上多少缺点你不知道吗？你徐志胜，你是叫徐志胜吗？徐志摩呀。
0: 徐志胜，
1: 你站这儿，你听着啊，我告诉你，这个人永远都爱强词夺理，他自己身上一大堆小毛病，一大堆缺点他不认。
2: 我此时此刻认为此时此刻的我非常完美。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深色衣服、浅色衣服分开洗，你分开过吗？
2: 分开了。
1: 你怎么分的？
2: 分了两堆儿啊。
1: 两堆儿？
2: 对啊。
1: 两堆儿那叫分开吗？还不是混在一起洗？我说的话你永远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你听过吗？
2: 你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1: 我就差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把你说的一言一行全都录下来。
2: 你不是差装摄像头，你买回来那么多，你也不装啊？我哪有时间给你装啊？
0: 哥，我明白了。
2: 他都听明白了。
0: 他是你前女友，你是他前男友，对不对？
2: 没毛病。
0: 有人告诉过我吗？
2: 没人。弟弟，你第一了，耶、yeah ，绝了，
0: 聪明，
2: 聪明。所以说，弟弟，我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内心有好多苦楚却说不出来。所以说今天你能感受到哥内心的那种波澜壮阔吗？
0: 哥，我懂你。
2: 今天哥对不起你了，你收拾收拾东西，你可以回去了。
0: 不，哥，我选择继续。
2: 不是，兄弟，我说的情况够清楚的了，她是我前女友。
0: 对，你是她前男友，剩下的路我陪她走。
2: 哎呀，你的眼神领不走他，你别把他带兜里去。
1: 哎，还没牵手成功呢，今天也是百年一遇了。
0: 经理，我投诉。啊，
1: 您要投诉了，怎么了，男嘉宾？
0: 本来是安排他过来给我陪衬的，结果来了之后，他跟前女友一顿唠，
1: 谁
0: 一句不提我。这现在我成他的陪衬了，感觉有我在，他俩好像要成。
1: 我来了解一下情况，小宝过来。啊？什么前女友、前男友？谁前女友啊？
2: 哎呀，反正就一件事儿啊，经理，我也说不了那么。

0: 多也临场发挥帮我个忙。
1: 嗯，
0: 他俩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牵手成功，别问理由，就帮我这个忙。
1: 我不问，我相信你。
0: 你明白我啥意思吧？
1: 明白。
0: 上。
1: 明白了。其实吧，我们俩是一对儿。
2: 首先，您是个好人，但是确实他先来的，您得排队。
0: 兄弟，这边还没答应你呢，你傻呀？
2: 但刚刚只有十分钟，但他已经把我的心眼撩走了。
0: 我给你20分钟时间，你俩好好待一待，看能不能把你的心撩回来。
1: 哎，等会儿，男嘉宾啊，你是不是会错意了？我的意思是，我们俩是一对儿。
3: 你们俩还有这一出呢？我说你怎么在这公司一待待了这么久呢？
0: 我的工作技可以，但你别这么冲，硬冲很痛苦的。
1: 没硬冲啊，
0: 会搭上你的前途的。
1: 我说是真心话。我说的是真心话呀。
0: 就
1: 刚才我不是说要给你一个惊喜吗？其实我就是想把自己作为第46单。
0: 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就是从今年你完成前45单开始，我在你身上发现了好多好多的优点，正直善良，全身都是正能量，所以我就上头了。
2: 这俩都看上你了，我才是心动男嘉宾呀，我钱都交了。
0: 我说兄弟，你不行一会儿给你退。
3: 行吧，我也听明白了，那我走。
0: 你站着，你说来就来，你说就走，那我是当城门呢。走，给我个理由，说清楚了再走。
3: 真想知道？
0: 特别想知道。
3: 之前选择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永远可以带给我开心和快乐。可是后来你渐渐的就开始忙了，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在我身边。
0: 可是我是个男人呀，我也要努力，我也要拼搏，我也要奋斗呀。本来我都不自信，我不再做点什么，我不是更不自信吗？你是知道的，我拥有你是我一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带给我所有的，我俩的吵架，我俩的争执，所有的一切，我就会认为你看不上我了，你嫌弃我了。
3: 我就是跟你撒个娇，你那么认真干嘛？
0: 我不是认真，我只会导致我很不自信的经历，你懂我吗？
1: 你为什么不自信呀？你凭什么不自信？小宝，你今年在咱们公司是销售冠军，可是我每天都在担心你的心情，因为你是用了牺牲自己、衬托别人的方式来成全了别人的幸福。我都懂，你是真心的替别人幸福。你说你撮合成45对，你就受了45次的打击，我能不心疼吗？本来啊，我想把自己当成你今年最后一单的，可是你这前女友怎么回来了呢？算了，我今天也伟大一回，我就放手了。祝你们幸福吧。
0: 我现在，我再问问你还来得及不？
3: 你们这是不是没有暖气啊？我冷。
0: 他真让我抱抱他。
3: 行了，这么多人呢，跟我回家。
0: 我们先回去了，经理，剩下的事就交给你，我就不回去了。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回响。笑动剧场五一小长假期间推出了一个特别节目，叫《奋斗吧喜剧人》。现在我手里拿到了一份专属成绩单，咱们来看看。这份专属成绩单呢，其实是属于我的，这是我在这些年在笑动剧场，或者是我参加了编剧，或者是导演，或者是表演。那么通过这份成绩单呢，其实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真的很不容易。因为相声演员不像是戏曲演员，不像是影视演员，演员就是演员，相声演员是需要集编导演于一体的综合性演员。首先来说，既要作为一个编剧给自己能写出相声，同时呢又要有导演的思维和意识，最后要作为一个演员把这个作品呈现在舞台之上。所以说相声演员编导演缺一不可。同时呢，作为相声演员还得是继承传统开拓创新，既得能掌握传统作品，同时又要有新的思维意识，能够写出新的作品。那么接下来这个作品呢，就是基于传统相声八扇屏然后创作出来的一段新相声，具体怎么样您来评鉴。
1: 八扇屏你懂吗？
2: 对，说说
1: 我给大家讲一讲。
2: 好，您讲吧。
1: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0: 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对，
0: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 对，
0: 是吧？
1: 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0: 是
1: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0: 对，
1: 其实不止，
0: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 对。
0: 对，
1: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0: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1: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0: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0: 没搅和，你逗哏，你
1: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0: 啊，
1: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0: 啊，
1: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0: 对，
1: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0: 知道啊。
1: 不知道我告诉你，
0: 我说我知道。
1: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0: 对呀、啊，
1: 哎，您看、啊、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个、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哎、喘气儿的，反正那喘气儿，就是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0: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就是这贯口啊，
0: 您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0: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1: 这个八扇屏
0: 啊。
1: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0: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1: 哎，对对，我来了，我
0: 好好好
1: 来了这个，
0: 那你来吧，
1: 好不好？
0: 行，来吧，
1: 这个你呢、啊、就当一个学习，
0: 啊，对，我向您学习
1: 观摩，
0: 好
1: 好不好？
0: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0: 你穷疯了吧你？
1: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0: 哎、行，我学学金劲尺寸。
1: 好，
0: 哎呀，
1: 搭句话，搭句话，
0: 搭什么？搭什么话？
1: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我是、
0: 啊、就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1: 对，
0: 你就不是个人，
1: 你才不是人呢你，
0: 啊，
1: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0: 不是你什么人吗？
1: 废话
0: 啊，
1: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0: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1: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
0: 啊，
1: 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0: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1: 不是，
0: 你叫拆了，
1: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0: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1: 哎，就行，漂亮，
0: 行行行，
1: 好不好？
0: 开始吗？
1: 可以，
0: 我给你搭一句话，
1: 搭一句话
0: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哦
0: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1: 怎么样？
0: 奥特曼吧？
1: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0: 对。
1: 奥特曼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1: 那么好了、
0: 啊、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0: 不是，你怎么干嘛这不会啊？
1: 你诚心是怎么着？
0: 这番你没有啊？
1: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0: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1: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义德。
0: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1: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0: 你经常、
1: 那个、
0: 哪个？
1: 猛撞人那个。
0: 猛撞人你熟？
1: 猛撞人，
0: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1: 你说猛撞人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对，
0: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猛撞人吧。
1: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个，我说
2: 疯了是怎么？
1: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0: 啊，您拿我当一猛撞人，
1: 什么？哎呦，莽撞人，
0: 对，
1: 嘿，啊、莽撞人啊，是你也配、嗯？
0: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嗯，
1: 那我心里也痛快，来吧。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0: 哦，
1: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0: 大树楼桑。
1: 对，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山西有一地儿，
0: 蒲州解良县，
1: 解良县那边，
0: 这什么词儿、啊哎？这叫
1: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0: 涿州范阳郡，
1: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儿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0: 你这是猛撞人？
1: 猛撞人。
0: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1: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0: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1: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0: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1: 不是，你看没看明
0: 白？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1: 身段。
0: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1: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0: 这还不重要。
1: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0: 教育我什么，
1: 让你明白，
0: 让我明白什么？
1: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0: 哎，等会儿，不是，等，你刚才说什么？
1: 张飞是莽撞人啊？
0: 张飞是莽撞人？
1: 对，
0: 谁跟你说的？
1: 这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0: 老先生这么
1: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0: 完了，你斗不了根。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
1: 啊！
0: 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
1: 啊，
0: 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1: 哦，
0: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
0: 啊，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1: 哎，对，
0: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
1: 啊，
0: 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
1: 嗯，
0: 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党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党阳桥前。
1: 哦，
0: 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 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巧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壮士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射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当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别介，给我花嘛！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参加咱们喜剧幽默大赛的演出。
7: 对，
6: 我相信今天有朋友能够有认识我的吧？
7: 是啊。
6: 都是通过什么途径认识我的？我得告诉你一声
7: 啊！您说，
6: 因为我是一名专家。
7: 你看有人理你吗？啊？
6: 习惯了。
7: 哎呀，这人要没羞没臊，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6: 对，我就是一名专家啊！啊，
7: 您是专家？
6: 对对，我专家
7: 啊！您贵姓啊？啊。
6: 姓贾呀，啊，
7: 贾专家，
6: 这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
7: 啊，行行了，别美了，啊啊！您是研究什么方面的专家呀？哎呦，
6: 说出我这个研究方向来，我相信朋友们一定会非常的感兴趣。
7: 是吗？
6: 我是一名研究满族文化的专家。
7: 满族文化？
6: 对。
7: 哎呀，这个很冷门啊。您有什么成果没有啊？
6: 就是经我研究发现
7: 啊，
6: 只要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有人热烈鼓掌，我就很满足。我研究的成果呀，
7: 确认了啊，真是没羞没臊啊！一鼓掌你就很满足。
6: 对对对对对。
7: 那你要是吃饱了饭，
6: 满足。
7: 睡够了觉，
6: 满足。
7: 挣够了钱，
6: 满足。
7: 挨顿揍，
6: 满。怎么还挨顿揍的？挨顿揍怎么回事？
7: 揍你个没羞没臊
6: 啊！
7: 您就研究这个呀？
6: 啊，怎么着？
7: 您要真研究，得是那民族的族，满族文化。
6: 哦，那个满族
7: 啊，研究了了吗？
6: 我也略有涉猎呀。
7: 哦，你还真问不短。那这方面有什么成果？您说说。
6: 这个研究成果也非常的好啊。
7: 啊，
6: 就是经我研究发现，满族人都爱笑。
7: 是吗？哎，这我还真没注意啊。满族人都爱笑，
6: 有个成语就充分的证明了呀。
7: 啊，什么成语？
6: 满面笑容。
7: 啊，这句成语怎么讲呢？
6: 就是满族人的脸上永远洋溢着笑容。
7: 好好好，就这么个意思。
6: 我研究的。

0: 这是您研究的。还有个词儿
1: 啊，
0: 叫满面红光。
1: 这
0: 怎么
1: 讲？这是说满族人身体好啊。满族人的脸上永远洋溢着红色的光芒。
0: 那满城风雨，
1: 这就是说满族人住那地方，哎，刮风和下雨
0: 啊，满腹疑团，
1: 就是满族人都爱吃他阿姨做的饭团。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
0: 这都跟满族没关系啊？
1: 没关系吗？
0: 啊，
1: 没关系，没关系啊！
0: 这叫什么话呀？
1: 没关系，跟你说点有关系的
0: 呀。哎，您说呀。
1: 今天来了很多北京的朋友，
0: 嗯，
1: 就是经我研究发现
0: 啊，
1: 满族人说的话，
0: 嗯，
1: 满语，
0: 嗯，
1: 跟北京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呀。
0: 有联系吗？
1: 那当然了
0: 啊！
1: 你想想，这两种文化一起交织了300年了，
0: 哦，
1: 能没联系吗？
0: 您要这么一说，还有点道理，
1: 是吧？
0: 您给具体讲讲。
1: 哎呦，想听我具体讲讲？
0: 想啊，
1: 我想向我学习一下
0: 啊！对对对，
1: 好好好
0: 啊！
1: 行，我今天可以教你。
0: 嗯，
1: 但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给我磕一个头
0: 啊，
1: 当着大伙面拜我为师，我就教你。来，掌声欢迎一下，收个徒弟。来，嗯，来，来磕一个。来，
0: 别鼓掌，别鼓掌
1: 啊！怎么着？
0: 我给你磕一个，
1: 可以，可以。
0: 凭什么呀？
1: 啊，
0: 我告诉你啊，让我拜你为师，我用我们一句北京话回答你
1: 啊。哪句呀？
0: 姥姥。
1: 怎么还有点出言不逊的意思呢？
0: 啊，怎么啦？
1: 虽然你说话如此没有礼貌，但是我一点都不怪你
0: 啊。确实没羞没臊。
1: 我还要给你讲点道理出来
0: 啊。您说，
1: 你刚才说那个姥姥是哪儿的话？
0: 北京话。
1: 错了
0: 啊，
1: 这个姥姥啊，它是满语转变过来。
0: 哦，不能
1: 啊，
0: 姥姥是北京话
1: 啊。怎么证明？
0: 我姥姥就老说姥姥。
1: 啊，你姥姥就说老说姥姥，
0: 对，
1: 他就是北京话
0: 啊。
1: 那我问你，这个姥姥，刚才你冲我说那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
0: 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
1: 哦，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
0: 啊。
1: 也就是说，你每回一跟别人吵架想骂街的时候，就派你姥姥出去骂去呗。
0: 啊，
1: 你姥姥骂街特别厉害，叫骂街办的主任。
0: 哪有这么个单位
1: 啊？是不是？
0: 反正这句是北京话。
1: 错了
0: 啊，
1: 这句可是满语捞了转变过来的。
0: 什么捞了？
1: 捞了。
0: 这捞了是什么意思？
1: 这捞了
0: 啊，
1: 就说这人笨蛋。
0: 哦，
1: 什么都不成。
0: 哦，
1: 你捞了捞了捞了捞了。
0: 哦，就这么演变过来的。
1: 演变过来的。
0: 行行了，我呀也不跟你掰扯了。
1: 掰扯
0: 掰啊，
1: 掰扯也是满语呀。
0: 掰扯也是满语。
1: 掰扯比。
0: 掰扯比。
1: 满语掰扯比什么意思呢？啊，辩解辩说的意思。掰扯比掰扯比掰扯，咱俩比一比，掰扯掰扯就成掰扯了。
0: 就这么就变成掰扯。
1: 掰扯比。
0: 啊，行行行行
1: 啊，
0: 我说不过你，
1: 啊，
0: 我认怂。
1: 认怂怂
0: 啊。
1: 怂也是满语呀。
0: 怂也是满语。
1: 怂也是满语。
0: 啊，
1: 满语的怂蒙比。
0: 怂蒙比。
1: 哎，怂蒙比
0: 啊。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说呀，这个人特别好哭。
0: 嗯，
1: 就是他爱哭，所以就怂。怂蒙比。怂蒙比人怂
0: 啊。哦，这么个怂啊。您瞧了吗？会两句满语把他嘚瑟的。
1: 嘚瑟
0: 嘚瑟也是满语。我就知道有这句。
1: 哎，
0: 这嘚瑟怎么是满语啊？
1: 嘚瑟伦比。
0: 嘚瑟伦比啊，
1: 满语嘚瑟伦比
0: 啊。
1: 嘚瑟就说人极度有张力的感觉。嘚瑟伦比嘚瑟伦比嘚瑟嘚瑟就过来了
0: 啊。哦，这么个嘚瑟。
1: 还有那什么，
0: 嗯，
1: 秃噜。
0: 哦，
1: 膈应。
0: 嗯，
1: 滑了。
0: 哦，
1: 豁弄。
0: 呵，
1: 撒起马。
0: 嗯，
1: 都是满语
0: 啊。这都是满语。
1: 你看撒起马都是满语。这个撒起马有人乐了，都吃过。
0: 是是是是是，
1: 这都是满语。
0: 有点意思。
1: 哎，有点意思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哎，行，今儿我也高兴。怎么着，我给你再多讲一点
0: 啊？可以啊。
1: 哎，还想学是吧？
0: 想学想学
1: 想学想学，那就得按照刚才那规矩来一下。你得叫我成师傅，然后呢磕个头，我就可以继续教你。
0: 哎呀，这位是徒弟迷。这位
1: 行不行？
0: 你干嘛老想收徒弟呀？
1: 我这玩意儿，你
0: 我告诉你啊，学能耐可以，这拜师就算了。
1: 你看，不拜不拜，
0: 我有老师。
1: 不拜这么着
0: 啊，
1: 教你点简单的得了。
0: 啊，什么简单啊？
1: 我教你点那个，哎，两个满族。

0: 见面行礼再说话。
1: 那可以，
0: 这可以吧？
1: 可以可以，
0: 特别简单啊。哎，这个两个满族人见面都行，请安礼，
1: 那是老理儿，
0: 是吧？电视里都见过。
1: 是啊，
0: 要说什么话呢？嗯，咱们请完安之后呢，我就叫你一声阿哥。
1: 哦，您称呼我阿哥。
0: 对，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说公子哥的意思呀。
1: 公子哥叫阿哥。
0: 对，
1: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0: 你叫我一声阿玛。哎，咱们就，
1: 您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别的不知道，这我可懂啊。阿玛是爸爸。
0: 可以啊，咱们就这么叫。
1: 什么可以啊？我也叫你阿哥啊。
0: 啊，你也叫我阿哥。
1: 咱们互相称阿哥。
0: 好好好好好、啊、那你打这边来，我打这边来，再给大家请安，咱互相打一个招呼、啊、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开始开始。
0: 哟、嗯、阿哥
1: 阿哥，
0: 包一股不起哥们儿好，
1: 听出来了 啊，这位是东北的 啊，哥们儿好啊。
0: 怎么还有哥们儿的事儿呢？啊，我这是满语啊，这得问你全家都好啊。
1: 这是问好的意思。
0: 问好的意思。
1: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0: 你就回答我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1: 啊，我这倒简单。啊，这什么意思啊？
0: 就是都挺好的，
1: 都挺好的意思。
0: 都挺好。
1: 咱再来，再来。
0: 对对对，来。阿哥，
1: 阿哥，
0: 八一公不齐，哥们儿好，
1: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0: 比身体双方可比。
1: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0: 你就剩哥们儿好了，
1: 我就会这么一句呀、啊。
0: 不行不行，这会儿你得说另外一句了。
1: 啊、我说什么？
0: 你得说恶魔西塞。
1: 好，恶魔西塞人。
0: 恶魔，
1: 这是哪儿的人种啊？
0: 恶魔西塞
1: 啊，
0: 恶魔西塞。你得说这是满语，
1: 什么意思吧？
0: 就说太好了，
1: 太好了的意思。
0: 太好了，
1: 叫恶魔西塞人。
0: 哎，对，恶魔西塞
1: 可以。
0: 哎，你别可以，可以哪行了？你这几个词你太。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非常高兴，非常兴奋，你得说出这个感觉来。
1: 我得把这感觉说出来，
0: 感觉得说出来。
1: 阿玛西塞，阿玛西塞人，
0: 对你，你得再兴奋一点，你这不够。
1: 再兴奋一点，阿玛西塞人，阿玛西塞人，
0: 还可以再兴奋一点，
1: 再兴奋一点，
0: 再兴奋一点。
1: 我就这样了吧，
0: 啊，就这样说，
1: 别老折腾。
0: 再来，再来，
1: 再来，再来。
0: 阿哥，
1: 阿哥，
0: 抱一个不急，哥们儿好，
1: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0: 比身体双方可比。
1: 我们西塞人，我们西塞人，
0: 好，哎，回见啊！
1: 哎，别别别，
0: 等等等等等等
1: 啊！别回见呢、
0: 啊，怎么了？
1: 不是刚才你说那句是什么意思，还没告诉我们呢？
0: 哦，就那句 啊，就是阿哥呀，阿哥就说公子哥的意思
1: 啊。不不，这我懂了，这我懂了。下边，
0: 下边，就是包一锅不急，哥们儿好，就是问你们全家。
1: 这我也明白。再往下，
0: 哦，恶魔西塞人就是说你那个
1: 就过去了，
0: 太好了。
1: 我跟您说啊，就是这个恶魔西塞人上边，哥们儿好下边，您说的倍儿长那句，
0: 就是那句啊，
1: 那句什么意思？
0: 比 Cindy Sobo 可比什么意思？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说我当你师傅好不好？
1: 我回答的是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去你的吧。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 0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刘钊，我手里拿的呀是孝东剧场寄给我的礼物，我们看一眼是什么。这是我在孝东剧场播出的相声节目，我的相声呢名字都是叠词的，公司公司啊，体育体育，租房租房啊。为什么呢？其实源于之前我看过一本书叫南极南极，我受到了启发，我想相声的名字能不能用叠词呢，用了以后哎效果还不错，大家印象还挺深，观众也喜欢，从而呢就沿用至今。那公司公司这个节目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什么呢？有一次去科技公司开会，哎，那儿的员工也年轻，说话中呢都是中文中加英文，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把它变成相声，在舞台呈现之后，哎，大家喜欢，从而呢我创作也有了灵感。那么其实现在无论是北京白话还是脱口秀，都离不开相声这种创作的根源。我比喻它就像一个树根，只要深耕，未来的喜剧就能够枝繁叶茂。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我另一段相声作品，叫租房租房。
0: 30多岁了
1: 啊，
0: 还没房呢。
1: 不是哥，说真格的啊，买不起房子没关系
0: 啊。
1: 现在咱们国家有政策，廉租房、公租房，专门为咱们这些年轻人准备的。
0: 你说这对
1: 啊，是不是？
0: 可那个呀，
1: 啊，
0: 得填好多表，
1: 审批手续啊。
0: 我这人懒呢，
1: 还犯懒
0: 啊？
1: 犯懒这么办？那您就只能多花点钱找中介。
0: 一听这话，你就没找过中介？
1: 对，我们家有房。
0: 牛老，这中介呀、
7: 哎，等会儿
0: 我跟你说呀，
7: 等会儿您回来吧，哥，您得跟我说，
0: 我跟你说，
7: 你
0: 气死我了，
7: 跟
0: 你
7: 说，你
0: 说
7: 知道吗？简直是
0: 中介，我告诉你
1: 啊，您说二哥
0: 过于热情
1: 啊，怎么着啊？是不是
0: 上来就问你
1: 怎么说呀？
8: 喂，你好
1: 啊，
8: 哎哥，听说你要租房
1: 啊？是我
8: 那个丽水桥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1: 你这太远了，你上来就北五环了
8: 啊？
1: 是你往南点行吗？
0: 南点
1: 啊，往南点。
8: 天通苑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1: 不是，那不是更北了吗？往南点儿
8: 啊、哦，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1: 各位理解一下，这个中介地图可能拿到了，你知道
0: 吗？没法跟他置着气。
1: 你也别找这位了，
0: 换一中介
1: 啊，
0: 指定了
1: 啊，
0: 亚运村附近给我找一套。
1: 找到了吗？
0: 真找着了。
1: 是啊，
0: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
1: 哎，那不错，房租不便宜，
0: 7100呀、
1: 啊。你听，是够贵的
0: 啊。
1: 那怎么办呀，哥？
0: 没关系
1: 啊，
0: 付款签合同，中介你走人吧。
1: 可以呀、啊、哥、
0: 嗯、
1: 你有钱，
0: 这我有招。
1: 不是，我听着耳声，有招管什么用啊？
0: 兄弟你琢磨
1: 啊，您说说，
0: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
1: 啊、
0: 哎你琢磨，哎
1: 你干嘛，你说
0: 1、2、3，我能隔7间。
1: 60平米房子隔7间？
0: 对。
1: 怎么，你是要抓小矮人吗？
0: 那得8间。
1: 怎么还8间呢？
0: 白雪公主有一单间。
1: 你琢磨着吧，你想的还挺细致，没问你那个，知道吗？我告诉你，现在这叫什么群租房，乱打隔断不合法，
0: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1: 哎呦，那哥，我听您这意思，你想当那撑死的呀？
0: 那肯定是这样的。
1: 啊、行行，来
0: 找一装修队
1: 啊，
0: 2天
1: 啊，
0: 隔好了，
1: 啊、这就隔完了，
0: 刚隔好
1: 啊，
0: 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哎呦，谁来了？
0: 房东大妈来了。
1: 你隔人家房了，
0: 一进屋都傻了，
1: 能不傻吗？
9: 哟，
1: 哎。
9: 哟
1: 哥，
9: 好啊！
1: 哎呀呀呀呀！
9: 哎呦喂，
1: 哥，
9: 哎呦喂，
1: 这北京老太太这是、啊？
9: 这是你家房那个、啊？
1: 不认识了？
9: 怎么隔那么些间啊？
1: 他要撑死！
9: 好家伙！
1: 啊、
9: 嗯，小伙子，
1: 啊，
9: 我跟你说，
1: 怎么着？
9: 不是大妈话多，
1: 嗯、
9: 这不灵这个，
1: 啊、
9: 这活着不允许。
1: 哎、
9: 再说这忒不安全、
1: 啊，
9: 你要想好好住，我告诉你，你赶紧的给我拆了，拆了，拆了。知道吗？别让大妈着急，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
1: 大妈，你嘴里有什么吐出来再说行吗？啊，除了拆了，什么没听清？你想想。
0: 我说大妈，大妈，您甭着急
1: 啊，
0: 过两天就给您拆了。
1: 不是哥，你这态度不错呀，刚弄完您就舍得拆，
0: 我有病。
1: 那不你说的吗？
0: 先给他糊弄走
1: 啊，这拿话骗人老太太，
0: 缓兵之计。
1: 你看还用这好词儿了，
0: 给老太太糊弄走
1: 啊，
0: 赶紧弄广告，
1: 那出去复印不就完了吗？
0: 复印不得花钱呀、啊？
1: 不是，这您怎么不花钱呀？
0: 手写。
1: 哼，那么多广告您自己手写呀？
0: 干嘛我自个儿写呀？
1: 那您让谁写呀？
0: 我有一哥们是语文老师
1: 啊，
0: 把这当作业给孩子留下去了。
7: 你让人学校的学生们写呀？
9: 怎么了？
0: 写你那干嘛呀？
9: 实践中学，多学俩生词和造句，不比什么强啊！哎
7: 呦天，您的破广告里没有生词。
0: 我再问问你啊，广告写完之后不让随便乱贴，你怎么办？
9: 我写那是小广告，
0: 现在孩子写了
9: 优秀作文。
7: 你把这心思用别的地方不好吗？
9: 告诉你，
7: 怎么样？
9: 贴出去立竿。

0: 有人敲门。
1: 有谁来了？
0: 第一个合租的上门，
1: 这就来了。
2: 不过
0: 不大理想。
1: 啊，怎么不大理想啊？
0: 男的。
1: 哎，哥，那哪是不大理想啊？哎，那是满足不了你那非分之想。
0: 不是那人吧？我
1: 是吧？
0: 理工男。
1: 理工男怎么了？
0: 戴个眼镜啊，特别闷。
1: 你看，哥，人家叫老师。
0: 问问啊，兄弟啊，咱俩一块租这房行吗？
1: 人怎么说呀？
0: 兄，
1: 哎，啊，唐山的朋友这是啊。
0: 你住开放式厨房那间。
1: 就您这房子里还开放式厨房了？
0: 就厨房里加一床。啊，
1: 你好，你跟人说实话不好吗？
0: 行啊
1: 啊，
0: 行，嗯。那个可贵啊。
1: 啊，多少钱？
0: 那做房用水方便
1: 啊，是是是，
0: 做饭什么的啊，贵。
1: 多少钱？你就多少钱？
0: 6100。
1: 整租才7100呀、啊，一间就租人家6100。
0: 行。
1: 哎，这孩子可能是复读机变的，可能是啊，不会说别的。
0: 那这样啊，水电费咱俩分一下。哎呀，我交水费，你交电费。
1: 哥，你就别让人交电费了。
0: 行。
1: 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多余哈，是吧？
0: 住着吧。啊，我们那个是老小区。
1: 是吗？
0: 还是上门收水电费。哦，
1: 还这样呢？
0: 过了一礼拜啊，上门收来了啊，电费不到10块钱。
1: 是啊。
0: 你猜水费多少钱？
1: 我哪知您说多少钱呀？
0: 6100。
1: 哎呀，哥，这个数字我听着有点熟悉呀、啊。嗯，
0: 我得好好问问，
1: 是不是
0: 兄弟啊？怎么回的事儿啊？
1: 就是啊，兄弟，你怎么回的本啊？6100吗？
0: 嘛呢？
1: 就是啊，
0: 屋里盖水立方呢。
1: 这说话也够讨厌。
0: 我怎么用那么些水？我瞧瞧，瞧瞧，
1: 干嘛呢？
0: 嚯，
1: 怎么了？
0: 厨房那水龙头啊，呼啊，就那么开着。
1: 也、哎、是啊，
0: 底下一螺旋桨跟那转。
1: 那干嘛？
0: 这儿搭俩线，有一机器啊，连着电表。
1: 哎呀，这是水力发电呢。啊，
0: 年轻的唐山科学家，你好，
1: 这颗星啊，这个。
0: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啊、哎
1: 呦、啊、您就别用那好词了，哥，我告诉你，这样的人赶紧给他赶走就完了。
0: 人才难得，
1: 这还是人才。
0: 兄弟啊，早有这本事你跟哥哥说呀。
1: 跟您说怎么样啊？
0: 咱一块儿开发呀。啊，这点水够干嘛的呀？
1: 是啊，
0: 楼下啊，消防栓那井盖给打开，那阀门多粗啊，引到家里来、啊、那劲头子，告诉你
1: 怎么着，
0: 全社区上咱这儿买电来、
1: 啊、您拿这当买卖干呢？
0: 行。
1: 我听这句有点烦了啊，哥，等会儿问问您吧啊，水管弄到屋里来有危险怎么办？
0: 有科学家做保障呢。
1: 嗯，行，你就别提科学家了。
0: 你还别说，5天啊，弄好了，
1: 这就弄完了。
0: 到了7天头上，
1: 怎么样？
0: 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哟，这谁来了？
0: 房东大妈来了。
1: 哎，你看看，
0: 孩子啊，孩子，
1: 怎么了？
0: 我一看很紧张
1: 啊，是。
0: 哟，大妈啊，我那隔断没来及拆呢。
1: 嚯，您还记着？
0: 不着急，
1: 是不是？
0: 隔断不着急了啊。我听说怎么茬啊？啊，你们家改发电站了。
1: 这老太什么？什么地方都知道的是啊，
0: 好些街坊老姐们上你那儿买电够便宜啊。哎，大妈您瞧瞧，咱这块什么便宜，拿个30-50您先用着啊。
1: 您等会儿吧，您人老太太是这意思吧？
0: 我夸你呢。
1: 就是啊，
0: 这能行吗？你瞅那大粗管子。
1: 对啊，
0: 回头我们这屋爆了。
1: 没错，
0: 刚装修的，你知不知道？没住几天的，但是那隔断都还不到。我说没说，你要想住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连这管带墙都把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知道不知道？
1: 大妈你等会儿，我有速效你吃吗？我啊，太激动了，这老太太有点。
0: 大妈的啊，回头一块儿拆啊，给再给您50度，好不好？啊，您甭管了，
1: 您就是又拿话骗人家呗，
0: 先糊弄走再说呀。
1: 又这主意，
0: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啊，又谁来了？
0: 第二个合租的来，
1: 又来一位，
0: 这回太好了，
1: 怎么了？
0: 女的。
1: 啊，瞧见女的怎么了？这
0: 好看呀、啊，
1: 好看。
0: 首先说
1: 怎么着，
0: 白，
1: 那可能是贫血。
0: 好看着呢，
1: 好看。哎，
0: 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尖下颌，
1: 是
0: 我的天，哎呀，太好看了、啊！我看
1: 干嘛呀？
0: 要哪儿有哪儿，哎呀，要哪儿有哪儿。哎，啊、你说你要哪儿吧？
1: 胡子，嗯、啊，喉结，
0: 我来，我，
1: 你告诉我哪个有？
0: 得有，得有。我就是那意思，好看。
1: 你说好看就完了。
0: 房租200，
1: 这怎么那么便宜呀、啊？
0: 人是知名人物，
1: 我还知名人干嘛的呀？
0: 网红。
1: 网红不就直播时候那主播吗？
0: 不就直播时候主播啊，知名主播，
1: 还知名的。
0: 那是
1: 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您告诉我们大伙儿他叫什么？
0: 叫折寿。
1: 就叫什么名字？
0: 折。

0: 少，叫作死不好吗？
1: 您这什么话？这是
0: 这个比较彻底呀、啊。各位，谁给自个儿起名这么不吉利呀、啊？我的，
1: 这个说出来稍微差点啊，写出来好看、啊啊。
0: 那哥你怎么写？我瞧瞧
1: 这俩字儿 啊，一个柿子边、啊、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啊，对，这个也是一个柿子边，一个长寿的寿，折寿，懂吗你？
0: 哥，就是那俩字儿好像念祈祷。啊，折寿，哥，我问你，当着面念过这个名字吗？
1: 还真没有。
0: 别念，念完就折寿了，知道吗？
1: 折什么寿啊？我看看他直播
0: 啊，您瞧瞧什么模样，什么样？
1: 真好看。
0: 你干嘛？您别跳，您说，您说。哎
1: 啊，就人家那着装
0: 啊，穿得好。
1: 当然了
0: 啊，穿的什么呀？
1: 威领。唱歌，
0: 唱歌这么棒，跟大伙来了怎么样？
1: 我给大家写写、啊。
0: 来了、啊，
1: 哎呦，穿那深 V 啊，特别好听。
0: 是啊，
1: 我给解开表达一下。哎、特别好听。
0: 画面不怎么好看了，
1: 戴耳麦啊。啊，谢谢 啊，来到我的直播间，非常感谢。
0: 是啊，
1: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啊，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
0: 是吗？
1: 给大家带来一首新歌啊，
0: 新歌，
1: 2017打榜新歌、
0: 啊。什么歌？
1: 自由飞翔。
0: 这是广场舞新单曲，这是。
1: 谢谢大家。谢谢点亮，谢谢关注啊！
0: 您快唱吧。
1: 在我的心上，自由的飞翔，在我的哦，谢谢谢谢二哥来了，啊、二哥送了礼物，
0: 二哥送的什么呀？
1: 花生仁儿，哇，三哥也送了豆腐皮儿、啊，四哥给了大鸭梨儿、
0: 啊，那我送你条小金鱼儿，
1: 谢谢。
0: 我用得着你谢我吗？哥，你这是送的什么呀？豆皮、花生、大鸭梨儿，
1: 虚拟礼物。哎
0: 呀，您这礼物都太接地气了，有点。哥，你不说自由飞翔，我以为你自由市场呢。
1: 溜溜折腾一晚上啊，
0: 是那你扰民了。
1: 第二天没到八点啊，房东大妈主动上门了，
0: 那是得来呀，
1: 我也得热情接待呀。啊，我一看，今儿大妈装束不同啊，
0: 怎么了？
1: 这儿带一红箍。哎呦，我还得客气啊，
0: 您说两句。嚯
1: 啊，大妈，大王叫您来巡山呢。
0: 哥，你有点太客气了，有点。
1: 我巡什么山？我巡什么山啊？我巡逻，
0: 治安巡逻，
1: 志愿者瞧着没啊？
0: 对了，
1: 怎么茬儿啊？啊，科学家没弄走，请艺术家来。哎呦，孩子扰民了。
0: 是啊，
1: 老姐们都是没睡好啊。还有你这隔断，你这大水管，我说没说这危险？你拆了，你怎么意思？你拆了，我告诉你。
0: 咱娘受累，你下回来带一个翻译可以吗？
1: 我说大妈啊，回头我把艺术家嘴堵上啊，
0: 一听就糊弄人。
1: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谁来了呀？
1: 第三个合租的来了，
0: 又来一位，
1: 你发现没有？
0: 怎么着啊？
1: 子大妈一上门，准有合租的
0: 啊。是啊，
1: 有点招财猫的意思啊。
0: 您琢磨点好不行吗？
1: 第三个太逗了啊，北京南城一大哥哦，
0: 是啊，
1: 40多岁啊，房租2000。
0: 你这怎么租人这么贵呀？
1: 他有坏习惯。
0: 什么坏习惯呀？
1: 他养宠物。
0: 这大伙都养宠物啊，
1: 人家养个猫啊狗啊的啊，他养耗子。
0: 不是我，那谁养耗子呀？
1: 金黄色的20多只大耗子，你说搁笼子里多瘆得慌。
0: 那是耗子吗？
1: 什么呀？
0: 那叫金丝熊，
1: 那都是啮齿类动物，
0: 那是宠物，
1: 没听说过啊。看着就膈应
0: 啊。那您跟他提提意见，
1: 找机会聊聊啊。那天大哥正跟客厅喝酒呢啊，问问他
0: 啊，你怎么说？
1: 哥啊，聊点事儿呗。
0: 人大哥怎么样？
1: 见着还真热情。
0: 是啊，
1: 这儿啊，嘿。这儿坐着、坐着，给我喝点。
0: 哥，等我问问你，就你认识那北京人嘴里都有毛病吧？
1: 热情啊，
0: 那太热情了，有点。
1: 喝点，
0: 大哥，跟您喝点可以，跟你咱不能没菜呀？
1: 怎么没菜，兄弟？
0: 我没看见呀、
1: 豆皮儿，花生仁，大鸭梨，我还小金鱼。
0: 哦，大哥，这菜咱主播那屋偷来的吧？我说养耗子的是它方便运输，你知道吧？
1: 我说大哥啊，不胜酒力。
0: 是啊，
1: 跟您商量个事儿啊，您养这耗子啊，是不是差点意思啊？
0: 不是哥，你怎么上来就这么说呀？
1: 这你不懂啊？
0: 怎么着？
1: 北京人好面子。
0: 是啊，
1: 你得委婉一点啊，
0: 旁敲侧击，哎，看他有没有反应。
1: 对，
0: 他怎么说的？
1: 兄弟啊，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光养耗子不行。
0: 大哥明白了，
1: 那不头两天吗？
0: 送走了，
1: 又养两条蛇。
0: 对，蛇。国家保护动物，
1: 国家多忙啊，我先替他保护着。
0: 用得着你吗？
1: 我说这蛇瞧着都瘆得慌啊，
0: 是不是？
1: 您是不是稍微琢磨琢磨啊？
0: 还这方法
1: 太对了啊。昨天你没瞧见
0: 又怎么了？
1: 我弄了一个猫头鹰。
0: 别说了各位。

0: 你看见这大哥了吗？
1: 耗子，哎，蛇，
0: 对，
1: 猫头鹰，嗯，食物链已经养全了，
0: 不能再劝了。
1: 哎，不用，也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了，倒是啊。啊，
0: 行吧，大哥啊，回去休息吧。
1: 啊，对对，
0: 需要保护的还很多。
1: 啊、您瞧瞧、
0: 啊，我呀，上个卫生间也休息了。
1: 啊，是啊，
0: 我刚上卫生间，
1: 怎么了？
0: 怎么这么巧啊？祈祷在里面正洗澡。
1: 啊，是啊，
0: 我不怕你笑话。
1: 怎么着？
0: 我现在每天晚上啊，就祈祷祈祷，别洗澡。哦，祈祷正好在洗澡。呵，祈祷你洗个澡时间少点好不好？
1: 呵，你想想，
0: 祈祷说、啊、大哥我正搓脚。哎呦，
1: 你有这功夫你催催他不好？
0: 对，我说你快点快点快点。
1: 不是，我让你催的，你学老太太干嘛呀？
0: 谁学老太太？
1: 你不是快点快点快点。
0: 老太太拆了拆了拆了。
1: 你呢？
0: 这快点快点快点、啊、大哥是喝点喝点喝点。理工男
1: 行。这您说话都这么有结构吗？都、嗯、行了，哥，你也别说那个，等一会儿吧。
0: 等一会儿啊，溜溜45分钟啊！哎
1: 呀，哥，那你多折寿啊！那
0: 等他出来啊！哎
1: 呦，怎么了？
0: 你见过女孩卸妆吗？
1: 我见过呀，
0: 一张惨白惨白的大白脸呐！
1: 我就说了贫血，
0: 眉毛头发全没有，
1: 这可能是飘一个鸡蛋出来了，这是。
0: 刚一出来啊，我们那屋唰啊，漆黑一片。
1: 啊，这怎么回事啊？
0: 咱别弄这惊悚的事儿。
1: 刚看完这个，
0: 他还问我呢。
1: 怎么说的呀，
0: 哥？啊，咱家停电了吧？嗯，
1: 你们那是停电吗？你们停水了吧？还停电？
0: 有道理啊，理工男啊，快把原来电表恢复上。
1: 就是啊，
0: 等把电表恢复上一看，
1: 怎么了？
0: 这水都没到膝盖啊？
1: 怎么发水了？
0: 它跟里面技术革新的时候，
1: 你别用这词儿了，行不行？
0: 换管子的时候啊，水刺出来了。
1: 你瞧瞧，
0: 我说你赶紧弄停了吧。
1: 就是啊，
0: 我赶紧这屋找个招呼大哥啊，大哥快起来吧，不行了。
1: 是
0: 啊，他那屋一看太热了。
1: 怎么了？
0: 20-30只金丝熊啊，满遍水耗子了。好、
1: 啊，让水泡了呀。
0: 那俩蛇跟鳝鱼一样游曳呀、啊，
1: 多亏会游泳。
0: 最逗的是猫头鹰，
1: 他怎么了？
0: 跟鸳鸯一样飘水上。
1: 好，您瞧瞧，
0: 这可不好。
1: 怎么了？
0: 猫头鹰看见大白脸啊，以为月亮呢。哎呦，唰就扑过来了。呵，大白脸哪见过这？咕噔就坐水里了啊！就这还直播呢。
1: 怎么说的？
0: 双击666，我让猫头鹰袭击了。
1: 这不神经病吗？这是。
0: 我们四个溜溜折腾一晚上。
1: 那得呀，
0: 一大早没到7点啊，房东大妈准时来了。
1: 早就该来。
0: 你还累啊？还累？
1: 怎么着？
0: 昨儿晚上就想来。
1: 昨晚上您怎么没来呀？
0: 把水大给我冲下去。
1: 这老太太说话真有意思。
0: 怎么这意思孩子啊？啊，听说改造古北水镇失败了。
1: 啊、别说那个了，
0: 说没说呀？
1: 怎么着？
0: 咋就说你这管子哥，你给我摘了摘了摘了，你知道吗？
1: 咋的了吗？你要理解他，就这段没听清，你知道吗？
0: 啊，也甭拆了，
1: 怎么着？
0: 给您1礼拜时间啊，连人带东西您全给我走人，
1: 连你都让搬走了啊！哥哥，我当初怎么说的你？嗯，不能这样，
0: 是
1: 群租房不合法，国家为什么不让你们这么干？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对不对？到现在你看别人都没地方，连你自己，哥你都没地方住了。
0: 是，
1: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啊？
0: 我也是后悔莫及，
1: 是不是？
0: 就在我万分悲痛的时候啊，祈祷过来还安慰我呢，
1: 他还说两句，
0: 哥啊，这儿没法住的。
1: 是啊，
0: 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1: 中介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啊，
3: 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 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老时间，
7: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0: 青年相声演员，
7: 对，
0: 别看你现在只是一名青年相声演员啊，我相信啊，只要你能继续努力啊，再过几十年一定能成为一名老年相声演员。
7: 那我还努力干嘛呀？我
0: 人冯博文相声说的确实是好啊，嘴皮子也利索，舞台形象也好，基本功也扎实，将来大红大紫，前途无量。
7: 谢谢您。
0: 但是你也有缺点。他会变脸。
7: 不是变脸干嘛？是这人都有缺点，
0: 难免呀，
7: 对吧？那您说我有什么缺点您说出来。
0: 你是哪儿的人？
7: 我就是咱们天津人。
0: 对了，我总听你说相声，你的这个普通话里头老能带出点天津土话来，这个不行。
7: 这个您说错了。
0: 怎么呢？
7: 虽然说我是天津人但是我打小学相声，说了一嘴流利的普通话，没有天津土话。
0: 要给你挑出来呢？
7: 不可能。
0: 真要给你挑出来，
7: 真要给我挑出来，我请您吃饭啊，行吗？
0: 这行啊。哎，打算请我吃什么？
7: 请您吃火锅。
0: 不爱吃。
7: 烧烤。
0: 没兴趣。
7: 炒菜。
0: 不喜欢。
7: 都不喜欢。
0: 不行。
7: 那这样，您上我家吃去。哦，我媳妇儿会做饭。
0: 是吗？
7: 会做那个天津的特色菜。
0: 什么菜？
7: 贴饽饽捞鱼，做的好极了。
0: 打住吧，打住吧。天津土话这就出来了。
7: 哪有？
0: 你刚说的，你媳妇儿会做什么菜？
7: 贴饽饽捞鱼。
0: 捞字儿怎么写？
7: 捞字儿。你不会写吗？
0: 不了解。
7: 闹嘛，就是下边有个火。哦。火上有个锅。啊。
11: 锅上有条鱼。
7: 对，锅里有条鱼，上面再加个宝盖，这字念闹。
0: 还是集体创作。
7: 集体创作。
0: 我看出来了啊，他是仓颉。
7: 仓颉
0: 他跑这造字来了哈。
7: 造字干嘛？
0: 不好为孬。有孬种，有孬货。什么叫孬鱼？是死鱼，是臭鱼。
7: 我能给您吃那个吗？
0: 贴饽饽熬鱼。熬是传统的烹饪技法，天津土话贴饽饽脑鱼，你刚说了一句天津土话都没有，这句怎么回事？
7: 这当时我就这么学的。
0: 什么叫学啊？
7: 这学也不对。
0: 学啊，学习的学，在学校教小学生学数学，依着你在学校教小学生学数学。
7: 这多别扭啊。
0: 你也知道别扭。
7: 不是都这么说吗？丧消嘛。
0: 什么叫丧啊？
7: 我又给勾出一个来。
0: 上学上班上课，有时候上学上班上课的，我看你就够丧。
7: 我觉着没错。
0: 什么叫觉着？
7: 这脚的也不对啊。
6: 觉，感觉的觉、啊、这个地方这是你的嗅觉器官、啊、能这么说吗？这是你的修脚器官、哎、你拿这儿修个脚我看看。
7: 我修不了，
6: 修不了瞎说。
7: 行，我自己倒不倒吗？
6: 什么叫倒吗？
7: 倒吗也不对、啊、
6: 反思错误没有说倒吗错误的。
7: 行，您说半天我不言语就完了。
6: 什么叫言语？
7: 那言吗也错了。
6: 言语形容人安静，叫不言不语，有叫不言不语的吗？
7: 您当着这么多人说过我多顺呢。
6: 什么叫顺呢？
7: 我就这个啊，鲶鱼、刀墨、顾秋、粪秋、孙鸟、娜娜龙。哦，非得说正字，那依照您老先生这样叫起真章而来，我们这个玩意儿就没法说了。我神经病是吗？我
6: 不是你什么态度？
7: 我就这态度。
6: 你不接受意见？
7: 我不接受。
6: 我这完全为他好，他给我瞪眼。
7: 为我好，
6: 这叫什么演员？
7: 就这样。
6: 什么素质？有艺德。家人们谁懂？今天碰见一个下头的相声演员，有管事的没有？领导赶紧出来啊！这样的演员得管啊！扣他工资，停他演出。领导赶紧出来啊！领导如果不出来，我现场我抽风。
7: 不是，
6: 我说抽就抽。
7: 听我说吧，
6: 你来
7: 了、这不碰瓷儿吗？这不是？你说我也是。你好好说相声，我理他干嘛呀？你说，就说两句好听的，给央给走就完了。
6: 你要咬人是吗？你，
7: 我咬人干嘛呀？
11: 不像话啊！
7: 您别生气、
11: 啊，没有你这样，
7: 您别跟我们一般见。
6: 必须解决问题。
7: 不是，您先想，
6: 完不了。
7: 吓我一跳！您，您别着急。
11: 行不行？
7: 我们不是，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演员。这演员啊，站在台上说说。
6: 你先等会儿。你说你是干嘛的？
7: 演员呢？
6: 演员
7: 啊？
6: 那你可比不了。
7: 演员我怎么比不了？
6: 我提一位天津的演员、啊、你听你敢比不敢比？
7: 您说说。
6: 那是在1907年中国留学生组建的春柳社，为赈灾筹款，上演西方名剧《茶花女》，一时间名扬四海，轰动八方，中国话剧由此生长。此剧主演是一位男扮女装的翩翩少年，他就是春柳社的发起人，天津人士，姓李，名文涛，字书童。李书童家住在粮店后街，本是书香门第，商贾之家，家学渊源，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书书画称绝，尊孝亲，广交游，公诗词经，音律弹钢琴，唱经邦，粉墨登场，名扬金门。1905年留学日本，兼修美术音乐，开创中国话剧新纪元。回国后专心教育，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吴孟非、刘志平等艺术大师。最早介绍西方绘画，创作乐歌几十首，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祖国歌、我的国、大中华，高歌民族精神，慷慨激昂。还有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道不尽的离愁，一曲送别。李叔同中年出家，自号红衣，护生至诚，严于律己，忠诚受海内外，共同敬仰的一代大德高僧。大师圆寂前写下悲心交集四字绝笔，参透人间百态，看破人生百味。赵朴初老先生有诗赞之曰：身悲早现茶花女，胜愿忠诚苦行僧，无尽七真共饰演一轮圆月耀天心。一代大宗师演员李叔同。 李叔同演员比得了吗？
7: 嗨，我哪敢有气儿？您消消气儿，
6: 演员了
7: 不是？您别生气，您别看我们现在站在舞台上穿得光鲜亮丽的，那搁到过去那都是跑江湖的，我们就是江湖人。这江湖人，
6: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
7: 嗯，
6: 你说你是干嘛的？
7: 江湖人呢？
6: 江湖人，
7: 嗯，
6: 那你也比不了。
7: 江湖人我怎么也比不了啊？
6: 有道是盐车困梁冀，田野埋麒麟，英雄生于四海，豪杰长在八荒。北京有一位爱国英雄大刀王五爷，只身怒闯德国兵营，被乱枪打死，清廷将王五爷人头挂在前门城头之上以慰示众。那时节是我天津卫一个江湖人夜入京城，飞檐走壁，攀援登墙，这才盗走王五爷人头，妥善安葬，一时震动京
11: 京师。这江湖人他是哪位？此公祖居天津市静海县小南河村，姓霍名元甲，自表俊清，排行在四，家中祖祖辈辈习练密宗拳，江湖上讹为迷宗拳，传六代，至霍恩帝，北五省赫赫有名。霍恩帝见七代子之辈中为四子元甲自幼体弱多病，遂不准他习武，怕的是败坏霍家拳之威名。然元甲心高志敏，为学迷宗拳艺，日日在练功房外偷看，又在枣树园内苦练，风雨无阻12年，24岁力挫杜玉泉，一战成名。自出世以来，逞强除恶，扶危济困，神拳

0: 走江湖，侠义动天津。这因当时清政府国力衰弱，列强蔑视华人，称为东亚病夫，为救国强民一雪国耻。霍四爷创办精武体育会，广收门徒，传授民松权益，在天津打死欺压国人的俄国大力士，奔赴上海立下擂台。英国历史奥频闻风丧胆，不敢应战。到后来在上海张园，霍四爷连败日本柔道家十余名，数万国民为之欢腾，日本柔协怀恨在心，买通医生明媒治病，暗下毒药。可怜一代大侠年仅42岁就此陨落。霍元甲死后，上海精武会各地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过40万之众，掀起自强救国之热潮，皆是霍元甲之功。爱国武术家，江湖人霍元甲。
1: 霍元甲，江湖人，比得了吗？
2: 比不了啊！
0: 说自个儿江湖人，江湖人当怎么讲？怎么就讲？哎，不行，越说越生气。哎，我还得抽会儿。
2: 您消消气儿，您别生气了。您跟我们这相声演员没法较真儿，对吧？这我们就是说相声的，说相声。
0: 你先等会儿，您等会儿。嗯，你说你是干嘛的？
2: 说相声的。
0: 说相声的。嗯，那你更比不了了。
2: 说相声我都比不了了。
0: 就在咱们天津啊，有一位说相声的老人，瘦高个儿，小眼睛，高颧骨，尖下颏，一对山峰耳，文质彬彬，和蔼可亲。他就是相声大师马三立。马三立出身相声世家，其外祖父恩旭是清末著名相声艺人，父亲马德禄，长兄马桂元，长子马志明，都是有名的相声演员。毕业于天津汇文中学，12岁随父兄学艺，后拜八德之一周德山老先生为师，辗转各地游艺演出。经过长期艺术实践，改编上演大批传统节目，以新节目《开会迷》《买猴》10点钟开始，闻名全国，名噪一时。他含蓄隽永的艺术风格影响了后辈相声艺人，在观众心中，马三立是天津当之无愧的文化名片。这艺术功底扎实，表演生动自然，贯口快而不乱，劲头慢而不断，语言声声入耳，包袱娓娓道来，描摹芸芸世态，人物栩栩如生。马的哈大大咧咧，张耳掰魂，捉猛愣，逗你玩刁钻狡猾，小虎单纯可爱，马瘸子钻门假错，开会迷，废话连篇，马洗澡，信口开河，马善人，天马行空，一个个经典形象至今深入人心。后人有诗赞之曰：半生漂泊苦学艺，金门曲坛享美誉，相声说了80载，谁人敢比马三立。马三立说相声的比得了吗？
2: 那我更比不了。
0: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2: 比从何来呀？
0: 你是面茶锅里头煮秤砣，
2: 这是
0: 混蛋到底带砸锅。
2: 我呀

0: 大家好，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各位不妨掰着手指头算一算，距离上次自己过青年节已经距离多久了呢？另外我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您今天看电影了吗？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我们本期特别节目的主题是爱电影致青春。
1: 咋说呀，一种人生引导吧，就是
2: 解闷儿，
3: 生活的那种调味剂。
2: 你在累的时候就会去看一场电影，
4: 就放松的一个环节吧，
1: 意味着跟朋友一起出门的一个机会
5: 吧。嗯，这个很好，这个很好。假如爱有天意，今年北影节有一那种画面青春气息，就是还有配乐特别完美，就是很感人。
6: 耿耿于怀
7: 就是致青春。我对他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是和我初中最好的朋友一起去看的，两个女主角嘛，一个叫软软，一个叫微微，他们的昵称嘛，我们就互相这么称呼，然后度过了我们的初中时光。
6: 我感觉现在就是年轻人视角的电影挺少的。就比如说最近那个
8: 我许可
6: 最文戏那个电影，我觉得就是一个年轻人视角，然后说很多现在年轻人有的一些问题以及比较热度的话题。
9: 然后我和我同学我们也都一起去看，我们宿舍还一起讨论。然后像这种电影，其实我觉得它这个题材我是挺感兴趣，还有像就是前两年那个好东西，然后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做那个关于声音的作业，我们就是借鉴了好多那个好东西这个电影里面的那个视听语言的剪辑。
10: 打雷。
11: 熊猫吃竹子，放屁。
12: 吃木头。
0: 为了这个执念啊，年轻人真能疯起来。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吧，有一个连放三部《指环王》的超长马拉松场啊，整整11个小时。你说这电影院的座儿就算再舒服，您坐久了腿不麻吗？可是票一拍售，秒没。大家呀，为了去现场看大荧幕上精灵王子的盛世美颜，也真的是拼了。您说这不疯狂吗？但是呢，我觉得这就是热爱的样子呀。
1: 对，我们俩疯狂是应该是看那个复联四还是三，看的是0点第二场，3点看到6点吧。啊，回去我还上了一天课。
9: 那可能就是在学校开组吧。对，我们大家就是，那可能我们学校人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好几个通宵，然后不睡觉，就是为了一个自己写的剧本。而且可能那个剧本可能在老师看来打磨的也没有特别好，但是可能就是一腔热血想把自己心目中的东西拍出来。
13: 开组就其实就成立一个剧组。
9: 对，学生剧组，因为大家都是无心的无仇的，全部都是为爱发电，然后就是完全没有薪资，但是都一起努力，目标一致，所以我觉得特别幸福。包括我们学校大家会一起，就是学校会组织放映就是最近的好电影，就感觉那个场景很震撼。
14: 哦，那个飞驰人生，我还去当地那个新疆，我还去那个周边转了一下
13: 巴音布鲁克。
14: 对，巴音布鲁克，我感觉我到那儿已经就挺疯狂了，因为我们开车去的3000多公里，摩托车撞翻了，中间还有那个滑坡啥的都遇到。对，有些危险，因为那个道它不太平。
13: 那你为什么要去呢？
14: 为什么要去呢？诗和远方。
15: 有没有想要，我只是不想输。
16: 因为我是做电影宣传的，然后其实也谈不上真正的电影人吧，因为不负责创作这一方面嘛，但是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很多创作者，然后能看到很多新鲜的故事，还是挺开心的。
17: 想做这个，
13: 想做这
17: 个。
16: 我之前很比较喜欢黄渤，一出好戏，就他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也是觉得挺不一样的。
18: 反正要走，我不怕跟你说了。之前你结婚的时候，那男的收到那些纸钱我送的，他那雨刷器每次我带的，后来你俩离婚了，楼下的鞭炮我放的，怎么了？
0: 今年北影节上好多年轻创作者真的是太亮眼了，有带着剧本上创投舞台让舒淇想瘦十斤要合作的年轻导演，还有在72小时 AI 极限创作赛里3天完成3部短剧的无敌星辰团队。 他们带着年轻气盛的劲儿，用自己的旺盛精力让自己盛开，也让中国电影多了好多新鲜的样子。

0: 西，它是没有一个公式跟套路的。你的东西只要足够纯粹、足够诚恳，所有的好运它就会慢慢的接踵而至。
1: 我们最重要的来说是有一个表达的机会，然后有一个能跟行业一线的资方也好，然后制作方也好去面对面沟通，还有包括是已经成熟的创作者他们的经验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和平台。
2: 入行十周年的特别礼物吧，这心情非常激动。然后其实我本身呢家里是农村，然后我感觉我逐梦影视圈其实对于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来讲挺奢侈的，但是就是可能凭着一腔孤勇和天真莽撞然后来到了这个行业，也是遇到了很多一路上提携我的前辈，然后还有认真教授我剧作经验的老师们。
3: 可以为了这个戏减肥个十斤吧。
4: 跟新导演合作是很愉快的。
5: 青涩的是非常非常珍贵，
4: 我想看到一些年轻气盛的作品。
0: 有没有这样一个角色或这样一个剧本让你一听就觉得我有冲动想演？
6: 你知道吴海的时候，其实当时我跟导演接触，我是觉得那个故事太沉重了。

0: 但是我跟导演见面，我请他吃饭，我想是来跟他谢绝。但是导演对生活的理解，对他的电影创作的初衷，让我特别感动。
1: 我现在走投无路，
2: 我干这些事你也要跟我商量。
1: 我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能不能让你爸放过我？
0: 第二天我就跟他飞到渤海去看景，然后我们就咱们每一个场景走了一遍，然后回来就接了这部戏。其实当时连什么都没谈，
3: 这是说走就走的电影。
0: 对，所以就是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4: 年轻人和电影啊，是一场最酷的双向奔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呢，更是青年影人和青年观众的主场，没有距离感，全是同频的热爱。您看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的现场，那些为了梦想燃烧的年轻人，他们有多耀眼。

0: 是全国的大学生对肖战演技的肯定。我想我们都看过少年气盛的《陈情令》，我们更在今天看到了成熟稳重的德贤解志。
1: 非常非常的激动，真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以及是以我自己主演的电影《德贤解志》，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获得这份荣誉，真的非常的感谢。
2: 霍
1: 德贤是一个
2: 在肖战平凡人，
1: 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
3: 大家的跳动吗？大家的走这边，我们能杀了他吗？我们竟然能活！
1: 今天在座有很多大学生，那我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祝愿大家都可以自己生活前路坦荡顺顺利利，谢谢。
0: 谢谢。
4: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
5: 你别着急，站住，我说 one two three four，
4: 好，
5: 那一股气，
4: 好
5: one two three。
0: 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第一次提名。十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她用一双手一碗水饺守住了尊严，活出了骨气，感恩观众，感恩中国电影，谢谢。
6: 我靠自己本事赚钱，我有什么抬不起头来？

0: 年度影片荣誉南京照相馆，
1: 西厢门，出山门，中华门，我们中国人不许和你们这么糟蹋。
2: 我第一偶像是王新刚老师，但是我长得跟他反差太大了。我爸妈说你又不是王新刚，你长得五官跟王新刚比，王新刚那种啪当年演红娘一红长青，他那个侦察兵。你们的炮位是怎么保养的？哎呦，那我就一个是个王新刚，达世昌老师，到后期开始看《烈火中永生》，包括赵丹老师这前辈于洋这一波，这当时二十几大明星，个个喜欢。就我认为他们给我引导最大。
3: 小时候看过最多的就是周星驰老师的电影，嗯，
4: 哪一部呢？
3: 大话西游。
4: 哦，
3: 现在第一个想起来就是这部电影，非常的真诚炙热。那当时还小吧，就是觉得电影里面有很多真的东西，但那会儿可能也有点不太懂。
4: 比如说在家看个什么紫霞仙子之类的，会有。
3: 小时候也不太会耶，可能最多也就是跟我的发小，我们披着丝巾在家里走来走去。
5: 所以以后如果你有幸要是跟周星驰老师合作的话，你会对他说什么呢？
3: 应该也不会说什么，我应该就是老师好。就那么年少，还那么骄傲，两面太高，不肯求饶。
6: 短片只有短短的十几二十分钟，但可以坚定一个影人未来成为导演真正的决心。
2: 值此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啊，这个演员范明，咱们祝年轻的朋友们，愿你们首先要热烈，要青春，要奔放。
7: 就在你们的成长和生活的过程当中，第一要保护好身体啊，这个很重要。第二就是要多学习。
3: 希望大家可以永远保持热爱，大胆做梦。
8: 祝所有的青年朋友们五四青年节快乐！刚好在大影节就借着这个 slogan， 以电影致青春，大家好好的享受青春。
9: 好了，是一个这份美好，收藏这份欢喜。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特别节目，也期待更多的年轻影人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我们明天见。

0: 整完不算完，好戏正开场。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想表达没表达完，
2: 你想跟谁说？
3: 对，
1: 不想说了，不说了。
4: 我刚才我看了，是他们俩还在想说。
2: 他和霍哥想
1: 说，不是，
2: 说，
1: 不是。
4: 那
5: 你也是不想让
6: 和梅先生说？
0: 吃瓜群众在线追问，真心话不吐不快，
7: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8: 它
7: 是缘分的，有缘。我喜欢这种
3: 类型
7: 的吧。
9: 是这个类型的更喜欢，还是只喜欢这个类型里的他？
3: 这时候您的心动了一下吗？
9: 动了，不动就麻烦了。
3: 不是为他而动，动了吗？
7: 今天是我的生日。
10: 祝你生日
7: 快乐。
3: 你给他献点什么橘子呀，什么这些给他。
0: 精彩，永不冷场。
4: 姐姐，
11: 把手机拿下来，他有加上微信，
7: 完全可以。
12: 先把微信加上。
0: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在之前的节目中，优秀的男女嘉宾竞相亮相，女士们漂亮大方，气质优雅，男士们儒雅帅气，风度翩翩，多才多艺的展示让在场所有人眼前一亮，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一号女士齐秀珍，45岁，北京户籍，自营企业。
13: 我是投资人吧，公司主要是做酒。我们做的是，对，我们是加盟的，收入吧也没有细算过，反正一家人正常的开销一年是肯定够的，但是到底挣多少钱我也没算过。因为两个孩子一年就得花个30-40万。
14: 你这现在手里是有几家公司啊？
13: 3家。
14: 对啊，
13: 对，
15: 这很能干，很大气。
0: 一号男士梅波，50岁，河北，户籍，自由职业。
15: 我是做文艺演绎的。文艺演绎，我有时候去拿个话筒说两句话，有时候
13: 跟我们家孩子
2: 直接说呀，
13: 跟我们家孩子一职业，我们家小不点也是学这个主持的，
15: 是吗？
13: 对。
15: 然后有时候我演员去演一演。
16: 皇后殿下脉象，内热盛，脉道扩张，热盛邪浊，气盛血涌，故而脉象大起大落，竟显有滑胎之象。
0: 二号女士焦秀云，55岁，天津人，居委会退休。
17: 就是见到了，就每个家庭，甚至生活是真正的那个，比如发生矛盾了，甚至什么吵架、打架什么的，你也知道，就居委会嘛，管的是最基层的一些事儿，婆婆妈妈的琐碎的那种家庭的事儿，那也确实也经历了，那肯定对我也会有一点点影响。
0: 二号男士范成武，58岁，天津人，个体商户，
7: 买卖汽车，
14: 就是买卖二手车，
7: 买卖二手车，有拆车的，有整车的，有物回回收的，都有。
14: 一个月能收入多少啊？
7: 1万多，2万多，
18: 花了完有点低了，
14: 是不是啊？
18: 一年得最少也收，
14: 对吧？
18: 最少，最大数啊，最少最大数，有点你看。也是不耐不是说能干善变的那么个人，
15: 不简单，车行不简单。
0: 三号女士尹春玲，51岁，安徽人，大使馆服务人员。
14: 第一个大使馆是哪儿？
19: 就是那个瑞士。
14: 哦，所以你一直在这儿工作？
19: 对，
14: 工作了
19: 21年了。
14: 那具体要做什么呢？
19: 就是给他们熨熨衣服，有的有小孩给他们送到幼儿园，是这样的。
0: 现场二号男士对一号女士的亲友团情有独钟。
7: 这位女士，你很优秀。很漂亮，我给您献朵玫瑰花，您看能接不接？
0: 虽然彼此牵起幸福之手，但是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还有话说，又会爆料什么？
5: 三言两语说选择，七嘴八舌论生活，生活一方面是我们的实际生活，再有呢，因为我们这个频道呢是生活栏目哈。基本上呢，就按照这个大家的意愿，有什么呢？大家畅所欲言，你们自己打个分，你们觉得怎么样？
17: 发挥的好不好放一边，但我觉得我很自然。
6: 对，表现出真实的自己。
17: 对，我真实想法。
6: 对，
5: 还有，我觉得这位女士也是，你看，
14: 给我自己打8分。
5: 8分哈，
14: 扣1分，
5: 扣一。
14: 唱歌紧张了，还有1分，就是有一些东西是我表达不出来的。
9: 是我们你不会表达出来的，所以扣2分。
8: 该他打分了，
19: 自己表现打8分吧。
5: 打8分，您呢？
8: 没有，您得说说那2分减的是什么呀？
19: 说的不好，想表达没表达完。
10: 我认为现在先把这2分补上，再往后。
5: 您还想不是？
19: 是吧？
5: 第一，您还想说什么？
10: 对。
5: 第二，您想跟谁说？
10: 对。
19: 啊，想说了，不说了。
10: 别
4: 我刚才我看了，是他们俩好像想说。
5: 他和郭哥想说。
19: 不是。
5: 说。
19: 不是。
4: 您也是不想让
8: 和梅先生说？
19: 不是。
10: 啊，对。
19: 不是，
10: 有点
5: 不是您在。
19: 我说他们两个有没有可能？你是这么说的。
10: 刚才啊，
19: 他和他
5: 啊，
19: 两个提不动吗？提不动吗？嗯，
5: 我看有啊。
8: 可以有啊，
19: 对呀，
8: 他这还是担起红娘的责任了。
10: 我说呢是这样啊，这个放在下一个环节。先把
4: 这个环节吧，一说到这儿，
10: 这个环节可以。
5: 你们俩先聊聊，我来，
10: 我
5: 可以给您5分钟，你们俩5分钟，
10: 是吧？
5: 啊，
10: 第一，刚才我这个小妹，
5: 啊，
10: 她确实跟我说来了，说下去咱们俩加一微信。我说加加微信，我什么原因？他说我想跟你说说一下，说他，
19: 说他了，说他了。
10: 他说你能不能，就说，我觉得你们俩挺有眼缘的，啊，刚说到这儿呢。就这好事的时候，这吴大哥啊老拆台，
12: 上场了，一下给我疼，
10: 我还没跟他说清楚呢，就上场了，就这么一个机会，正好捕捉到了，是吧？就马上
19: 就让你看见了，就这么个事，知道不？
10: 刚说到这儿，
19: 知道不？
10: 你还有问什么？
9: 我就姐姐，
4: 手机拿着了，他就加上微信，
19: 加上微信，
10: 完全可以，
8: 先把微信加上。
4: 我给，
10: 哎，谁加微信？
4: 我得先说，我私下里是这样说。说过，是，我说这个大哥，他能懂我的意思，
19: 看着挺好。
10: 我怎么弄？
4: 你要个转款是吗？
10: 不用。
4: 不用。
5: 不是，你是想收钱还是
4: 收钱？金额我已经设置了。
10: 我这给设计了一个收付款，这不收钱。
5: 你先别提微信的事儿，他发完言了，该您了。
9: 我是很崇拜，就是我的意思是，就是很我对很崇拜这个大哥。
5: 您的意思是不是他可敬不可爱？
9: 可爱分可爱，可爱。
5: 您是哪种？
4: 可爱，
9: 小妹妹，重就是亲爱、敬爱大哥哥。
4: 对，
5: 好，那我明白了，
9: 对不对？
10: 完全
4: 这样，
9: 可不可以？
10: 啊，好，马上就收了。
4: 这好就收了，别一下吃。
10: 老郭，
9: 通过。
10: 啊，姓郭啊，就是叫网名叫老郭。
9: 好，
10: 是吧？
9: 我们下期再聊。
5: 下期再聊。
8: 该他打分了。
4: 我打酱油成功了。
8: 那就是10分呗，你应该打12分。
5: 你有那个一个大的惊喜，额外的收获，真的。
4: 我就说我打酱油成功了，
8: 这乐啥？
20: 就是我的眼光。
4: 说了说想找个胖胖的，然后大哥就说想找个胖胖的，我就笑了。
9: 哦，你怎么知道他想找个胖胖的？
4: 看体型啊。
8: 哦。
20: 我体型就是一般。
21: 您看他合适吗？
4: 单身，
20: 啊，
9: 这算胖乎吗？
20: 还行，看着，我这眼光就喜欢这种类型。
5: 哦，
20: 就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8: 这才叫
20: 还是缘分呢。有缘，我喜欢这种
5: 类型的
20: 吧。
9: 是这个类型的都喜欢，还是只喜欢这个类型里的他？
20: 喜欢他，只喜欢他。
8: 你看，给我们女人说脸红了，不好意思。
9: 喜欢是你的权利嘛？
8: 就是。
5: 没
8: 波了。
22: 我打7分吧。
8: 哟。
22: 因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自己永远是不完美。这是减1分。第二分就是希望下一次如果再来录比这次更好。第3分就是因为今天口琴吹得不够好。
5: 比我拉娘
8: 已经很好了。
5: 达哥，
8: 该我一家子了。
20: 我满分10分，
8: 您得打15分，
20: 您得打分就行了。
8: 11分，一心一意，
20: 超出了是吧？
8: 一心一意，您这个应该
20: 10分够行了。
8: 您的收获是最大的。
5: 10分，就是您看我们这位女士啊，
1: 就是怎么就对上眼了？就那一刹那，
20: 挺有眼缘的嘛。我就还是得说这句话。
17: 其实您说，其实就有感觉，我对他就非常。
3: 看来还真有一见钟情哈。
20: 我做事儿，果断，不拖泥带水，对。干脆嘁哧咔嚓人急性子，
17: 是我觉得跟你的职业很有关系。
20: 就是
17: 你像我妈这样说嘛，当然肯定这里边我分析啊，有你的一定的你的那个像你说的自身自带那个基因的性格，还有一个我认为跟你这个职业有非常大的关系。为嘛我在刚才也这样说，就是说最起码你想收这辆车买一辆车，最起码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确定了这价值不值，我看以后我可以这生意我可以做，我给你谈钱，就比如说他就特别非常稳准狠的那种，所以他为嘛能选择你呢？我觉得跟他职业有绝对有关系的。
3: 您是在观察室就看上这位女士了，还是上了以后？
20: 上了以后。
3: 哦，
20: 上了以后
3: 第一眼
21: 观察室看不是特别清晰，因为他在后面坐着，是能看吗？
3: 真不错。
1: 哎，你觉得怎么样？你是他的闺蜜。
21: 是的，我也觉得他俩特般配。当时他上来的时候，我们俩在
23: 对
21: 对在那个第二片场，就觉得这大哥，就是比较看上面相特别善良，就是比较稳重。然后再说话呢，就是说话的那个声音慢条斯理的，就感觉
17: 说你性格也好，
3: 给你
21: 情绪
3: 建议、啊、
21: 情绪性格都是比较成熟、比较稳的那种人。
1: 那您当时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大哥说：“哎，我就对您，有眼缘，而且我下一个我都不见了。”这时候您的心动了一下吗？
24: 动了，不动就麻烦了。
1: 动了，
3: 动了，
1: 不是为他而动，动了吗？
17: 心动了，我看出来了。
24: 谈不上，
1: 谈不上
24: 心动，对，
1: 谈不上。
24: 对，但是很感谢人家对我的认可。虽然我是来打酱油的哈，但是我也比较幸运，也比较随缘。
21: 来的太突然了，
24: 对方
21: 有点反应
24: 机会，
3: 幸福。

0: 来的太突然了。
1: 他当时说句实话，就是您看上他一刹那，就您表示您向他表白的时候，我觉得他当时脑子里边是一片空白。
2: 对，
3: 我觉得也是
1: 一片空白，因为这事比较懵。
2: 是，
1: 你说这事我应该怎么对待呢？他没有思想，
2: 是，
1: 我来这就是助选来的，
2: 对，
1: 又怎么这事搁到我身上了？但是这事儿来的那么突然，所以呢，这个事儿当时有一点犹豫不决。
4: 对，
1: 我觉得我这位兄弟好，当时对这个犹豫不决，可能还有一点小小的有一点点啊情绪。
5: 有的时候就是缘分这么的奇妙哈，他就看中了你这个类型。那你们俩聊聊。
6: 按你意思，让你上这坐着来，还有点不自愿的。对吧？
7: 不，我不是这样的，我是打酱油的。
2: 他没有，他没思想准备。
7: 对，是这个意思的。
8: 不重要，缘分是重要的。
7: 对，我是陪着姐们来的。
6: 哦，也是单身。
7: 对。
5: 你从来没结过婚。
6: 没结过婚的，48今年。
7: 对。
1: 当时我特想插一句话，我说您应该让女士冷静一下，因为女士并回答的并不是去拒绝您。是由于他来到这个现场，他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突然突如其来这么一个事儿，他真的需要消化一下这事儿。我就往前走，接受不接受，确实是需要思考的。这里边呢，就需要我们的就有些人，你比如像我们的司仪同志，经常是在背后推一把，然后把有些事儿呢，就好事多磨的就进行下去了。当然啊，虽然说今天您给我这个卖梅献花了。好事多磨，是吧？哎，今天您非常幸运，我觉得您这个幸运呢，一定要把握住了，多为女士着想。
6: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都能成。今天是我的生日。

0: 是的，
1: 橘子呀、啊、什么这些给他。
2: 哇、哦，
1: 那肯定的呀。
3: 不用，我们约了晚餐。
4: 哦啊，
0: 又一大家的、啊。
1: 一定给他点一碗长寿面。
3: 对
1: 啊，您是今天参加录制节目当中最幸福的一个人，双喜临门啊，又是生日，又是约会，是不是啊？
3: 三喜，还有这么多人给他过生日
1: 啊？对，
0: 是的，
1: 是吧？
5: 谢谢大家，谢谢。
6: 审完不算完，好戏正开场。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7: 想表达没表达完，
8: 你想跟谁说？
1: 对，
7: 不想说了，不说了。
1: 别别，
9: 我刚才我看了，是他们俩好像想说，
1: 他和霍哥想说，
7: 不是，
1: 说，
7: 不是
9: ，你也是不想让，
0: 和梅先生说。
6: 吃瓜群众在线追问，真心话不吐不快，
10: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0: 这才叫
10: 他是缘分呢。有缘，我喜欢这种
1: 类型的
10: 吧、啊、
3: 是这个类型的都喜欢，还是只喜欢这个类型里的他？
1: 这时候您的心动了一下吗？
7: 动了，不动就麻烦了。
3: 动了，
1: 不是为他而动，动了吗？
10: 今天是我的生日
0: 啊！
11: 祝
10: 你生日快乐！
1: 你给他献点什么？橘子呀，什么这些给他。
6: 精彩永不冷场。
9: 姐姐
7: 把手机拿着了，给你加上微信。
5: 完全可以，
12: 先把微信加上。
6: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
13: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现在，北京时间。
1: 进行下一题，
2: 下一个节目，我提议让咱们这

0: 您看看你们的表现啊，
1: 看看他的演技。
0: 我们这位是一位比较羞涩的，
2: 略过，
0: 内敛的，
3: 略过，
0: 漂亮的女士，
1: 不能略过，就是
0: 没告诉您要听指挥吗？
4: 我说啊，我说为什么说不能略过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考验每一个人，就是梅。
1: 其实梅先生对你特合适，你们俩的匹配度特别高，真的。你出去不是，他这跟文化吧，你出去需要工作，他也需要独处的空间。你的孩子又也大了，他呢又不太喜欢跟孩子一起接触。所以
5: 别啊，这什么叫不太喜欢呢？你看你
6: 是明明就不喜欢，
3: 说的很委婉了。
0: 这个问题有咱们一会儿谈，
5: 我挖坑里了。
0: 你们俩咱
1: 就是做一个游戏，
0: 对，
1: 上一个餐厅点菜之间，
7: 我只能在这坐着，
1: 行，
7: 没有办法调度。
1: 可以，
7: 来啦，好啊，冬天啊，天挺冷的，我觉得吃火锅啊，能够暖和暖和。另外这火锅啊，自古以来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团团圆圆，和和美美，挺不错的，是我挺好。你看看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您精打细算，要不咱们看看里面有什么套餐呐、有优惠，有团购的啊。你看看爱吃那个，
2: 对，觉得挺好的，谢谢。
7: 就是想喝点什么，您喝酒吗？
2: 不喝酒。
7: 好，那咱们要饮料。哎，冬天咱们喝点热的玉米汁儿啊，这个可以暖胃，
2: 可以
7: 是吧？行，哎，对了，我找服务员，服务员 ，waiter， 过来，我们要一个围裙啊，围裙啊，这是您的，好，
2: 谢谢，
7: 好。哎呀，从多远过来的呀？怎么来的呀？
2: 打车过来的。
7: 打车过来的，哎呦，让人破费了，见一面。下次啊，就是有机会我到您那个附近去，就不用您打车了。
2: 谢谢。
7: 啊，行，稍等一会儿。哎，看，过着上来了，这个辣这边转给您啊，不辣这边给我啊。咱们一会儿小赵一会儿自己取一下啊。行，哎，取完回来了，我也取吧。行，哎。第一个，这个您没问题吧？来，怎么样？你尝一尝，一会儿该热了可以吃了。
2: 好，谢谢你，吃吧，
3: 谢谢你吃吧，
2: 咱们一起吃吧。
1: 咱们一起咪西，你看梅先生多贴心呀！
2: 是，
1: 但是我跟你说，我插一句啊，我听出来问题了，但是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
7: 你说呀。
1: 点那饮料的时候，你也没问您想喝什么。在你直接就说了，你把这事儿等于整个全过程你等于就承包了，我只是通知你一下，没有问你是喝，
6: 他已经做过备调了，
1: 不喝，
6: 他已经做过备调，他喜欢喝什么，
1: 他给点的饮料啊，这事儿说了，
6: 就是没有拉凳子，
1: 要不然我就说
6: 没有让座，没有拉凳子的环节。
3: 他没问你进门的时候冷
6: 对不对？
5: 应该
2: 说问了，
6: 还有你没有，你应该去接他，
7: 那是具体情况了。但只能说明什么呀？看来这边我还是有经验，还是有经验的。我真的约过，我住那个地方，我家附近那些火锅店真的就约过去。当然不限于啊，不只限于这方面约会对象，还有接其他的朋友。
6: 其实接别人不在远近，这是一个真诚、一个态度的问题。你比如说你离得很远，但是我要看中，我很重视这次和你约会，我可以提前一会儿走过去接你。咱们提前离饭点远一会儿，我就提前去接您下班，然后咱们去哪儿去吃，一块儿去，而不是我去一个地方，你打车再去一个地方。那是你们两个相处很久了，为了节约时间成本，我们各走各的，是不是？
1: 对。
6: 但是现在毕竟是你们挺重视的第一次约会嘛。
7: 我分人的，如果人家正好顺路呢，就 OK 了。
0: 挺好。
8: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直播间的人问啊，说你们觉得两个人一起过日子，那么是不能有秘密更重要呢，还是不能没话说更重要？
2: 不能没话说。
3: 同意。
2: 我觉着不能有秘密。

0: 秘密。秘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可以有秘密，
1: 不可能没有秘密，没有
0: 对，可以有自己秘密，这个是每个人都是，这是自己的。
2: 我觉得双方都应该敞开心扉。
0: 不是，
3: 那有秘密是自己的权利
0: 啊，是，但是这个不能，就不能有秘密，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没有话说。
1: 无论什么时候，你想问我什么都可以。你愿意问一下，但是呢，我因为咱们生活在一起或者在谈朋友的期间，我努力回答你，我会，你觉得因为很关心嘛，很多人回答你，但是我不能承诺说你再翻翻的，我一定能回答你，这是个态度。另外就是什么事儿，尤其一些很敏感关键的一些过去的往事，不问就别说，既不催也不逼问，但是你要自己愿意说，那是你的权利。
0: 现在咱们这个年龄的应该也不纠结那些了。
2: 对对，
0: 既然来这儿都是有过去的，
4: 是这样的。没有过去的就不会来这儿了，知道吧？
2: 您这样说同伤，
3: 我怎么觉得我没有秘密？
5: 那个，因为大数据时代啊，基本您说的秘密，基本上我觉得不是很难。俩人一定有话啊，再加上不是有话，他讲的废话我也爱听，我讲的话他也爱听，这是最关键的。
6: 哎，
5: 生活中他没有那么多。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我说废话，你爱听。
5: 那就是废话嘛，废话才是生活的本质，对吧？
3: 就是咱们再婚以后能否接受跟对方的家人一起生活？
0: 我觉得人多就是热闹，还有就是有老人，氛围就会更好。
7: 我喜欢这个人。我就服从他一切。
3: 这位就是
4: 我复议，
6: 复议
3: 加一，
0: 加一。
6: 您呢？
4: 我也可以，我也是，但是不要就是就像那个什么的听儿女的话，就是咱们毕竟就是很不容易成家了嘛，就是后半辈子就是过好自己稳定的生活，知道吧？就可以了。这样，
3: 吴哥该您了。
6: 该我哈，我像我这岁数，我还是倾向于二人世界。
3: 我不赞成就是在一个屋檐下，但是比如说我可以选择，比如老人挨着我，在旁边有套房子，这样可以照顾，这个都无所谓。但是你要说就是开一个门，就比如三个人在一起过，我接受不了。
2: 我也倾向二人世界。对方的家人过节过年可以聚可以来，但是真正要是长时间的还是两个二人世界的好。
4: 我其实
2: 为了减少矛盾，
4: 老人可以，我可以接受一起生活，知道吧？就是比如说，
2: 那我说的也
4: 儿女们，对儿女们就是参与在一起生活，搅和着就是兄弟姐妹，这个不接受，知道吧？太多了，不接受。
0: 没关系，也分多大。
1: 你三位结合起来啊，二人世界首选，另外就是可以离得近一点去照顾。
2: 对，
1: 就但是不要在一个房间里面，不在一个家里。
2: 对
3: 对对，是的，对。
1: 好了。
3: 是管是必须得管的，
2: 对
3: 对对。
6: 咱们玩一个轻松又神秘的游戏，我们每个人心里啊，你别看咱们活到这么大岁数，都可能有一个或者这几个困惑或者最想问的问题。咱们问谁呀？问他。您想一个问题，然后呢，您自己随便翻他，把这个结论告诉大家。
3: 未来跟我生活的一半还是那个粗线条的还是细线条的？
0: 不要强迫，
3: 不要强迫。我26年能嫁出去吗？接受不确定性，那也就是说意味着嫁不出去，
6: 都有可能，
0: 有可能，
6: 一切皆有可能，
7: 一切皆有可能
6: 啊！
7: 这
3: 对，
7: 哎呦，这回答真准，真准啊！
3: 哎，这书太好了
7: 啊！
6: 一会儿3000块钱你拿走，来。
1: 像我现在这个情况，如果一直找不到，到以后老了慢慢动不了了，怎么办？微笑面对。
7: 3000块钱，那有点很灵啊。
3: 啊。
7: 先说，口饭。
8: 我和今天来的位女嘉宾妹妹。挺有缘分的，倒是
0: 又下结论了。你们能不能问问题？
7: 翻书，你看一眼，
0: 是什么
2: 什么呀？
8: 这也是一种考验。考验，经不住考验。
5: 25年，您过去了。26年，我希望当我到年底的时候一开门，他在厨房和我准备丰盛的晚餐。
7: 问。
5: 我希望这个目标年底我肯定能实现。看看身边的人。
3: 哇！身边的妹妹是吧？
0: 看我身边人，身边的弟弟。
9: 哟，一号女士会跟我吗？
8: 梦想成真，
9: 延迟满足。
10: 可以，
11: 延迟200年，
9: 满足。
10: 这么翻吧，我爱钱，2026年能发财吗？尝试非暴力沟通。
4: 希望我2026年
10: 然后
4: 能不能有一个家？
11: 啊。
4: 打不垮你的才会成就。
12: 我还能有姻缘吗？学会向内寻求力量。
11: 2026年，我能遇到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吗？
12: 回馈。
11: 这回馈是什么意思？
12: 就是你爱了别人，别人自然就回馈给你了。
11: 谢谢。刚才我们做了这么一个只是游戏啊，但是我们衷心的祝愿大家2026年心想事成啊。谢谢大家。
2: 谢
11: 谢。谢
2: 谢。今天咱们就是我的一家子，我们俩一个姓，是最大的收获。人家今天过生日多好多幸福。
8: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3: 万一要做饭掉头发怎么办呀？吃的也不香啊，就这样的，
10: 还得炸这个的，
13: 炸东西啊，炸东西啊什么的，啊，就这个套袖啊，也都准备着。要不要是简单的洗个碗啊，就用这套袖。完了这个呢，我也带着，我也怕它进呢，进油，冻着。
10: 这个就在那儿做饭
13: 啊？就是啊，在这儿炒菜呀，做饭呀，就这样的。社区的那个志愿者。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去站岗跟人聊聊天儿，哎，特别好。
10: 你看就像这两位先生啊，就他们算穿得干净的吗？
14: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我是研究西游记的。
1: 哦，您是专门研究西游记的。
0: 哎，对了，哦，哎，您对西游了解吗？
1: 熟悉，爱看呐。
0: 我喜欢听你的评书。
1: 我对我说过书
0: 啊，说过隋唐
1: 啊，
0: 说过聊斋，
1: 说过
0: 三国，
1: 对对对，
0: 说过水浒，
1: 哎，
0: 还讲过红楼。
1: 对，
0: 怎么就不说西游记呢？
1: 不，您别瞧我没说过，我爱看。
0: 爱看西游记，
1: 我熟读啊。
0: 太好了
1: 啊，
0: 今天咱们两人好好的探讨一下西游记。
1: 行啊，
0: 我在西游记的研究方面呢
1: 啊
0: 颇有建树。
1: 那您把您的心得跟大伙儿谈的。
0: 哎，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啊，
0: 我的名字叫英宁。
1: 哦，
0: 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谢谢大家的鼓励啊。
1: 嗯，不是您等会您再说一遍，您是什么？啊，
0: 我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啊。
1: 这玩意儿您就没什么了。
0: 什么叫没什么？
1: 还承传人
0: 啊？
1: 干嘛您是掌船的是怎么着？
0: 不是，
1: 那叫传承人。
0: 对对对对，我就没说对过
1: 啊。
0: 反正研究西游记颇有心得。
1: 是您甭说，您跟大伙儿可以把您的成果展现出来，
0: 咱大家分享
1: 啊，
0: 互相探讨啊。
1: 是啊，
0: 西游记说的故事大家都很了解，
1: 熟啊。
0: 师徒四人啊西天取经，
1: 对，
0: 一路上斩妖除魔，
1: 就这故事。
0: 那么多妖怪，
1: 嗯，
0: 都想逮着唐僧，
1: 嗯，
0: 吃他的肉。
1: 不错，
0: 为什么大家都要吃唐僧肉啊？
1: 这个西游记上写的很明白啊，
0: 啊，
1: 长生不老啊。
0: 哦，吃唐僧肉嘛，长生不老。
1: 哎，对喽。
0: 那么这个唐僧肉，
1: 嗯，
0: 怎么吃呢？
1: 嗯，什么
0: 唐僧肉
1: 啊，
0: 怎么吃？
1: 那还怎么吃啊？那妖精逮着唐僧，我不就拿回来就吃呗？
0: 那哪成啊？
1: 是生吃。
0: 生吃不成
1: 啊？
0: 生吃不成，
1: 那怎么吃？涮着吃。
0: 哎，涮着吃也不像话呀。
1: 烤着吃。
0: 西游记里边
1: 啊
0: 解释得很清楚。
1: 哦，
0: 一共有七个妖精，16次说出了唐僧肉的烹饪方法。
1: 哇，这么多回。
0: 哎，
1: 那都怎么吃啊？
0: 当中只有
1: 啊
0: 犀牛精，
1: 嗯，
0: 说这个唐僧肉啊应该裹着香油煎着吃。
1: 我煎着吃。
0: 剩下的六个妖精
1: 啊
0: 统一口径，
1: 他们怎么吃
0: 这个唐僧肉啊？
1: 啊，
0: 应该蒸着吃。
1: 整个上锅蒸啊。
0: 哎，蒸着吃。
1: 那为什么？
0: 蒸着吃香啊。
1: 是啊。
0: 哎，烹饪手段很多呀。
1: 哦，
0: 煎炒烹炸，焖炖溜熬，蒸烙煮烩，汆让爬烧
1: 啊。
0: 蒸是最好的烹饪方法。
1: 是吗？
0: 远古人了就知道蒸。
1: 哦，
0: 为什么蒸？
1: 嗯，
0: 这个食材它的外形没有破坏，
1: 哎，
0: 汤汁没有流出去，
1: 嗯，
0: 营养成分都在这里边，
1: 你瞧，
0: 色香味俱佳，
1: 嘿，
0: 所以唐僧肉应该蒸着吃。
1: 哦，
0: 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
1: 啊，
0: 三打白骨精，
1: 是是，
0: 唐僧说了，
1: 说什么？
0: 我命在天，
1: 嗯，
0: 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
1: 哦，
0: 听见了吗？
1: 他
0: 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说唐僧自己都承认
1: 啊，
0: 他的肉应该蒸着吃。
1: 合着唐僧认头了。
0: 哎，
1: 蒸着吃。哎，
0: 蒸着吃。
1: 哦，
0: 问问您
1: 啊，
0: 西游记的作者说得上来吗？
1: 那大伙儿都熟悉啊。
0: 嗯，
1: 吴承恩的。
0: 吴承恩，
1: 嗯，
0: 哪儿的人？
1: 他是淮安人。
0: 淮安人。
1: 嗯，
0: 淮安呀，淮扬菜的发源地。
1: 是吗？
0: 淮扬菜最主要的烹饪方式
1: 什么？
0: 就是蒸。
1: 哦，
0: 哎，通过研究啊我才总结出来，
1: 什么？
0: 不是这些妖精想蒸着吃，
1: 那
0: 是这吴承恩呢
1: 啊
0: 喜欢蒸着吃。
1: 好嘛，合着他就按淮扬菜那么做。
0: 哎，对了，
1: 把唐僧蒸着吃。
0: 嘿嘿，
1: 好，有点研究，
0: 研究的心得。
1: 好好好，
0: 我再问问你，
1: 还什么？
0: 师徒四人西天取经，
1: 嗯，
0: 他们几个人谁最胖啊？
1: 那这大伙儿公认的猪八戒。
0: 猪八戒最胖。嗯，西天取经走了多远的路啊？
1: 108000里啊。
0: 108000里。
1: 对啊，
0: 都就是54000公里。
1: 哎，可以这么算算，
0: 走了那么老远的路
1: 啊
0: 劳动量那么大，猪八戒可没瘦，
1: 没瘦，
0: 越来越胖，
1: 还真那样
0: 啊。他们西天取经走多少年您知道吗？
1: 走了14年，
0: 嗯，54000公里，
1: 哎，
0: 走了14年，
1: 对，
0: 平均每年呢是走3857公里
1: 啊，
0: 平均每天呢是走10.6公里，
1: 嚯
0: 啊，要是按照每个人每天他们走8小时，
1: 嗯，
0: 成年人一步呢是70公分，
1: 嗯，
0: 算来呢他每个小时啊走1857步，
1: 一个小时走1800多步，
0: 哎，对了，
1: 那走的不快啊！
0: 啊，一个小时走1800多步，这个身体还是越来越胖，没有减下肥来
1: 啊，
0: 说明一个问题，
1: 说明什么？
0: 就是低耗能的这个有氧运动啊，
1: 啊，
0: 对减肥没有一点儿帮助。
1: 您说这怎么琢磨来的？您说说。
0: 我再问问你吧，
1: 啊，
0: 《西游记》这么多人物，谁的本领最大？
1: 这您问着了，这我知道。
0: 哦，
1: 《西游记》当中能力最大就是猴，
0: 猴，
1: 孙悟空啊，
0: 孙悟空
1: 啊，
0: 他有什么能耐呀？
1: 这还用问吗？降妖除魔呀，
0: 是，
1: 有根棍儿啊，金箍棒啊，
0: 哦哦，
1: 打遍天下无敌手啊。
0: 嗯，
1: 当过弼马温，能管马呀？
0: 啊，对呀，啊，
1: 大闹过天宫啊！
0: 是是是，
1: 他啊，会72变呀！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那能耐大了
0: 哦，
1: 跟斗云都会。
0: 你是孙悟空的律师？
1: 哎，我还是孙悟空的律师。
0: 哎呀，你给他介绍的那么那本领那么高强吧？这天下
1: 你问我们谁能耐大？眼睁人猴能耐最大，
0: 孙悟空的能耐最大。
1: 对喽，
0: 哦。他是一生下来就有这么多的本领吗？
1: 那不是，
0: 哦，
1: 他学的，
0: 跟谁学的呢？
1: 他是跟菩提老祖，知道吗？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他有师父菩提老祖。
0: 哦，
1: 哎，
0: 他是跟菩提老祖学的本领。
1: 对呀，啊，
0: 他那么大本领还跟人家学啊？他不本领最大吗？
1: 啊，
0: 本领大还怎么要什么老师啊？
1: 哦，对了，
0: 切，
1: 还真是有您那么一说，
0: 对不对啊？
1: 对对对，那是那谁能耐最大？
0: 那
1: 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0: 菩提老祖能耐大
1: 啊！孙悟空的师傅，你呀，他孙猴就是他徒弟都那么大能耐，他师傅不能耐更大了吗？对，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0: 哦，菩提老祖能耐大。
1: 对，
0: 《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
1: 啊？什么？
0: 偷吃人参果？
1: 有啊！
0: 孙悟空一怒之下，把镇元子、镇元大仙的那棵人参宝树
1: 啊，
0: 啪，给推倒了
1: 啊，连根给撅倒了。
0: 哎呀，镇元子生气呀，啊，你怎么这样啊？把我树给毁了。

0: 你陪我住，陪我住，你快陪我住去。
1: 是是。
0: 哎呦，孙悟空着急了。
1: 嗯。
0: 一活不了这棵仙树了
1: 啊？
0: 怎么办呀？
1: 怎么办？
0: 找我师傅去。
1: 哦。
0: 找师傅来了，结果到这三星洞啊，师傅不在了。
1: 菩提老祖
0: 没人了。
1: 哦。
0: 哎，就传来一个声音的讯息。
1: 嗯。
0: 别来找我了。
1: 啊。
0: 别承认我是你师傅。
1: 哦。
0: 爷们儿，咱不见面了。
1: 好嘛。这菩提老祖也是老北京。
0: 哎。他跟这个镇元大仙
1: 啊
0: 有矛盾，连面都不敢露，这叫菩提老祖能耐大呀。
1: 哦，对了，那是那谁，镇元大仙能耐最大。
0: 镇元大仙能耐大，
1: 他地仙之祖啊。
0: 哦，
1: 他厉害，
0: 他厉害，
1: 厉害、啊、
0: 他都是地仙之祖了，
1: 嗯，
0: 一棵树倒了，他都医不活吗？还得请观音大士，哎，您来给我医这棵仙树，观音才把这棵人参果树救活了。
1: 那是观音能耐最大，
0: 观音能耐大
1: 啊！
0: 那给如来佛当徒弟，
1: 如来佛能耐最大。
0: 五行山扣住孙悟空，那张那封条
1: 啊，
0: 还得求人唐僧把那个给揭开。
1: 那就是唐僧能耐最大，
0: 唐僧能耐大
1: 啊！
0: 白骨精一下就给抓走了，
1: 白骨精能耐最大，
0: 孙悟空一棒就给打死了，
1: 孙悟空能耐最大，
0: 那拜菩提老祖为师。
1: 哎，怎么又绕回来了又？
0: 你到环岛了？
1: 哎，我这《西游记》里还有环岛呢。
0: 问问你
1: 啊，
0: 谁能耐大？
1: 哼，你能耐大呀？
0: 嗯，那能我能耐大呀？
1: 你把我问住了，那你能耐还不大吗？啊，干嘛呀？抬杠啊？
0: 不是，咱不研究吗？
1: 研究什么？您这出。这问题谁也答复不了，
0: 你
1: 没人知道。
0: 您这个人说话太自我了。
1: 怎么了？
0: 您只能代表您自己、
1: 啊、
0: 代表不了大家。台上两个人您不知道，就有知道的。
1: 哦，你知道啊？
0: 当然了。
1: 那行了、
0: 嗯、
1: 那你给大伙说说西游记当中谁能耐最大。
0: 西游记谁能耐最大
1: 啊？
0: 说出来大家都得公认。
1: 谁呀、啊、
0: 海边那块大石头。
1: 他有什么能耐啊？
0: 他能生孙悟空啊。
1: 哎，就这。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王正。笑动剧场五一特别节目《奋斗吧喜剧人》今天跟您见面了。栏目组刚送我的礼物，让我看看是什么，专属成绩单。各位您看，这都是我在笑动剧场演过的节目，其中有一段叫《山东二黄》，那是我师父李金斗先生的代表作，也是我觉得对这段相声传承的体现。我是在1997年很有幸的拜在我师父门下，师父对我那真跟父亲一样，师徒如父子，在师父家吃，在师父家住。那天聊天，我师哥还说呢，说第一回来北京啊，给师父打电话问师父干嘛呢，师父说正给王正买内衣呢。您说哪儿找这么好的师傅去？尤其学这段相声的时候是非常的难，他要求演员要嘴里得有嘴里的功夫，要嗓子得有嗓子，要身上还得有身上。经过20多年舞台的磨练，我觉得这段演的还算可以。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段传统相声《山东二黄》，各位朋友给我检验一下。
1: 今儿我在这儿简单的汇报汇报啊，说一个绕口令，
2: 唇齿舌喉音。
1: 哎，您看我这基本功怎么样啊？
2: 来呀，
1: 这个绕口令不好说啊，我这绕口令 啊有这么三个人，
2: 三个人，
1: 这名字一般人就说不上来，
2: 是吗？
1: 啊，
2: 头一位
1: 姓方，
2: 方清平，对不对，各位？
1: 方清平干嘛呀？那是我师哥，
2: 那是我徒弟啊。
1: 我这是绕口令里边，这人姓方。
2: 哦，姓方，
1: 您听着啊，叫方发奋。
2: 这孩子怎么叫这名字？嗯。第二个呢，
1: 姓傅，
2: 傅叫
1: 傅飞凤。
2: 呵，第三位
1: 姓费。
2: 哎呦。
1: 叫肺腑分，三个人加一块儿就是一个高难度的绕口令。
2: 那你给大伙儿来来，
1: 您注意听啊，说方发奋，腹飞凤，肺腑分，方发奋，仿红混，仿腹飞凤，仿粉混，仿肺腑分，仿黄混，仿方发奋，腹飞凤，肺腑分，仿完了红混，仿粉混，仿黄混，仿又一同去仿粉红黄混，仿花混，仿好。
2: 哎呀，真不错，
1: 这绕口令啊，
2: 啊，下了功夫了，
1: 一天只能说一遍。
2: 为什么呢？
1: 说多了容易脑梗。
2: 嗨，那倒不至于，你得练功。
1: 这不好说，
2: 说是也比较难的。
1: 还有一门功课也比较难，
2: 什么呢？
1: 学。
2: 哎，
1: 学什么都是学。
2: 当然了，
1: 学个评戏
2: 有啊，
1: 学个梆子
2: 有啊，
1: 什么都是学。
2: 对，
1: 京剧。
2: 哎，京剧，中国的国粹。
1: 哎，京剧可不好学呀。
2: 是啊，
1: 尤其是这个念白也不好，不好来。
2: 你能举个例子吗？
1: 哎，有这么一出戏啊。
2: 哪出啊？
1: 叫闹天宫，
2: 这知道。
1: 哎，
2: 过去的叫安天会，
1: 没错。
2: 长着呢，哪折呀？
1: 前面有一个托塔天王，托着这宝塔，李靖出场，这个念白就
2: 啊，这我可知道。
1: 您介绍介绍。
2: 对呀、啊，托塔天王李靖啊，哎呀，玉皇大帝叫他来呀、啊，打孙猴啊，
1: 没错，
2: 对不对？
1: 没错，
2: 有三个角色，第一个是天官。第二个是玉皇大帝，第三个就是托塔天王李靖。
1: 没错，
2: 嗓子得好。
1: 我给您简单的学一学。
2: 我给你搭个架子。
1: 行啊，
2: 我来这天官。
1: 行
2: 啊，
1: 您听听啊，
2: 天官是小花脸
1: 啊，就得开始啊，
2: 拿着这个一捧的圣旨，一流旨，李靖上殿呐、哎。
1: 这会儿我这扇的就是宝塔，
2: 哎、
1: 我的宝塔。领旨，
2: 您听听。
1: 忽听玉帝宣，上殿把驾参，参见玉帝。
2: 罢了，
1: 玉帝将微臣宣上殿来，有何法谕吩呢？判
2: 命你带领天兵天将捉拿妖猴，不得有误。
1: 得
2: 有点意思，
1: 这是 京剧的念白，
2: 对，
1: 讲究京字京韵京白，
2: 这是规矩。
1: 实际呀、这个李靖这个角色呀、他不是咱们北京人，
2: 他是
1: 因为您都知道
2: 啊，
1: 李靖他儿子嘛
2: 啊，
1: 他踩着风火轮，
2: 哎，
1: 哪吒，哪吒。哪吒他儿子哪吒啊，哪吒您都没看过，你看这没看过书。
2: 我们你看过书吗？哪个书是演着哪吒啊？
1: 那什么吒？
2: 哪吒，我都替你丢人。
1: 你甭管什么吒吧
2: 啊，
1: 他那闹海那地方是天津，
2: 哎，
1: 他天津，他李靖他就是天津，
2: 山下河口吗？
1: 李靖就是天津人，
2: 没错。
1: 但是在台上
2: 啊，
1: 必须是京字京韵京白，不能有天津口音
2: 啊。不见得
1: 啊，
2: 不见得。
1: 为什么呢？
2: 啊，娱乐场所嘛，什么都可以啊，想怎么说怎么说。
1: 那咱
2: 这又不是真唱，对不对？
1: 来一回天津口音的。
2: 你天津口音，
1: 李靖天津口音。
2: 对对，哎、我告诉你，这天官也不说北京话。
1: 天官是哪儿的人呢？
2: 唐山人。
1: 那您来一回。
2: 我来了啊。
1: 来，
2: 你是天津人？
1: 天津李靖。
2: 我唐山话啊。我说李靖啊，那个老爷子叫你来呀，你快来呗。
1: 来
2: 啊、你怎么不来呢？
1: 马上就来，
2: 你来呀、
1: 是我这天津话，你听、
3: 哎，我介子，哎，我介子，忽听玉笛喧，上殿问根源。哎，我说玉皇大帝，今儿个把微臣选上殿来，有嘛事儿？
2: 嘛事儿？
3: 有嘛事儿？
2: 命你带领天宫到那朝廷，不得有误。
3: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你叫我打孙猴，好吧，孙猴多的能耐，我哪打得过他呀？你他妈拿我当叉吗？回见吧，爷们儿。
2: 爷们儿，这不像话。
1: 您看是不是？
2: 哎，
1: 京
2: 还得是京字京韵京白。
1: 没错，
2: 嗯，
1: 唱出来也是啊。
2: 当然了，
1: 讲究是字正腔圆。
2: 没错，
1: 这个熟悉曲艺的老观众都听过我师父有一段相声叫《山东二黄》，今儿咱们让我个师父给咱们唱一回怎么样？啊。
2: 哎，这山东这样吧，
1: 哎、
2: 咱们爷俩。

0: 给大家分着唱，
1: 行
0: 啊，你来这个山东话的，
1: 好
0: 啊，我唱正宗的京剧，
1: 没问题，
0: 哎，山东二黄啊，这个叫桑园会，啊，又叫秋胡戏妻，还有一个名字呢叫马蹄金，为什么呢？秋胡呢结婚三天就走了，干什么去呢？报效国家，当了兵了，哎，18年没回来，今天是衣锦还乡。走到半路看见他媳妇儿了，在路边踩着桑叶呢，媳妇儿没认出他来，他认出媳妇儿来了，他想调戏他，秋胡戏妻吗？拿什么调戏呢？拿这个马蹄金给他，用钱想收买人家，人家不要，回家了，秋胡戏妻啊。未曾出来之前呢，这个秋胡在外边有一句话，
1: 什么话？
0: 就是道白
1: 哦，
0: 马来，拿着马鞭，秋胡打马奔家乡，行人路上啊马蹄慢，坐你在吊鞍永不忘，见一位大嫂手盘桑，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我的妻房奔当下马
2: 大
0: 将妻还那嫂亲来见礼，怎么样？谢谢。
1: 唱的确实不错，
0: 当然
1: 唱的确实不错。那么这个山东话呢，就不这么唱了。
0: 当然了，
1: 山东话您会吗？
0: 我明白啊。
1: 我问问您行吗？
0: 这话说的，我要不明白怎么教你啊？
1: 啊，是啊，山东人管这个吃饭，
0: 哎，得饭。
1: 得饭，
0: 哎，你北京人，您吃了吗？
1: 哦、
0: 天津人怎么样？吃饭了吗？
1: 哦，
0: 山东
1: 得饭，
0: 得了吗？
1: 哦，
0: 还没得呢，怎么还没得呢？岁月不够啊，得不了啊。
1: 哪个得起来？
0: 哎，
1: 吃饭叫得饭，
0: 哎，得饭。
1: 那么我要吃肉呢？
0: 得用，
1: 不是吃肉，
0: 得用。
1: 吃肉，
0: 这你就不懂了。肉跟油不分。
1: 哦，
0: 我买油啊、你买肉。
1: 嗯，
0: 我嘎块肉，哎、干肉，肉，
1: 肉，
0: 哎，
1: 肉。那吃鱼呢？
0: 逮鱼。
1: 吃什么逮什么？
0: 当然逮。
1: 啊，那我要吃鸡呢？吃鸡
0: 逮那个小鸡肉。
1: 好。太费劲了。那按照这个山东话呢，这秋胡的秋就不能念秋了，
0: 那念
1: Q
0: 啊 Q
1: 念 Q、
0: 啊、秋胡呢
1: Q 户
0: 家
1: 念家
0: 人
1: 念印
0: 上
1: 上
0: 朝
1: 念朝
0: 好
1: 唱出来可以说呀别有风味，
0: 您学一学，
1: 您注意听啊。
0: 嗯，
1: 秋啊胡啊，芝麻子的本来的家里，香烟的路乡下马不停啊蹄呀、啊，到几位家这个贫呐、啊，难度夜饮气下，撇家撇业撇不就撇气，大爷就出过的呀、
0: 啊。好、啊，
1: 王爷点砸死龙心心，大命砸偷得了五煞，身穿了蟒袍，腰上的雨带珠子的烤血，做官在考里呀、啊，大命啊回家他没去，大叫他打那个曲子回考里，星月嘟来至在那个桑园，一里一天一位没打扫，身穿着蓝布褂，要记住请不去这个手桑枝落桑叶，他也落也落也落也落也落也落也落也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到了竹篮里
0: 啊，
1: 前影儿好像罗妇女，后影儿好像咋得起奔当将天地将其印，
0: 好费劲！
1: 孩子们，去问，我这命女是咋的呀？哎，我这大嫂子，秋胡那个家伙到哪了个地方玩去了？
0: 好，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 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我是个练家子。
11: 什么？
10: 您是个练武之人？
11: 练武的。
10: 是吗？
11: 啊，
10: 都练过什么？
11: 多了，
10: 您说说，
11: 兵刃，还有拳脚。
10: 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
11: 练家子，投名师，访高友
10: 啊，那应该
11: 提我差点。
10: 是啊，
11: 提我师傅，大大的有名。
10: 哦，那么您师傅是哪位啊？
11: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
10: 啊，
11: 吓你一溜跟头，
10: 这值当的吗？
11: 嗯，
10: 您说他哪儿的人吧？
11: 我老师，
10: 嗯，
11: 家住在京西北。
10: 哦，
11: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是那个地方人。
10: 不就湖岭吗？
11: 对，
10: 我知道那地方，
11: 知道
10: 有个100来户人家吧。
11: 嗯嗯，
10: 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11: 这话不通情理。
10: 怎么不通情理？
11: 100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
10: 反正那地方出卖粽子的。
11: 再说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也不像卖粽子的。
10: 哦，那么您师父贵姓是？
11: 我老师姓姜。
10: 姓姜。
11: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10: 哎，还是粽子呀。
11: 嗯，
10: 姜米小枣吗？
11: 姜老师在社会上很有名气啊。
10: 嗯，
11: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0: 那可不，谁家到五月节不得买几个粽子吃吗？
11: 别捣乱啊。哎，姜老师一共收俩徒弟。
10: 哦，都谁呀？啊，
11: 我跟我哥哥。
10: 是啊，
11: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10: 你们哥俩叫什么呢？
11: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10: 好吧，俩小粽子。
11: 哎，我们哥俩学会了全身武艺。
10: 是啊，
11: 什么叫猫窜狗闪
10: 啊，
11: 兔滚鹰翻，
10: 哦，
11: 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10: 嗨，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11: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10: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11: 那还用说。
10: 是啊，
11: 有一天我们哥俩在家里正练功呢，
10: 嗯，
11: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棒棒棒，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赶紧出去了。哎，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10: 啊，我们来了买粽子的了。
11: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0: 保镖？
11: 这有钱的人呢，
10: 啊，
11: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怕路上不安全。
10: 哦，
11: 就得找镖局子。
10: 嗯，
11: 这镖局子得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10: 是啊。
11: 哎
10: 哎， 那你们去不去呢？
11: 废话，我就吃这行的，我指着这吃饭呢，能不去吗？
10: 哦，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11: 一听你就外行。
10: 怎么外行？
11: 写外行。
10: 怎么呢？
11: 还碰上劫道的
10: 啊？
11: 哪儿那么寸的能让我赶上啊？
10: 嗯，
11: 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0: 哇，那万一要碰上呢？
11: 万一要碰不上呢？
10: 这不抬杠吗？侥幸心理。
11: 人家派车来接来了，
10: 那看看去吧。
11: 到了镖局的门口一下车，
10: 嗯，
11: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10: 等半天了，
11: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0: 多客气。
11: 我说岂敢呐，岂敢，
10: 来了。
11: 嗯，哥俩出来的慌，
10: 嗯，
11: 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10: 对，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
11: 别提那了。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10: 啊，
11: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10: 镖局子嘛，
11: 正房五间，大客厅
10: 是，
11: 上边是酒楼
10: 哦，
11: 头里出来这么一平台，
10: 嗯，
11: 那楼梯可在紧后边
10: 哦，前边没有楼梯。
11: 哎，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10: 那怎么上去啊？
11: 哎，倒是有点功夫。
10: 是啊，
11: 说完话呀，来了这么一个旱地拔葱。
10: 嗯，
11: 旱地拔葱
10: 是，
11: 噌上去了，
10: 真有两下。
11: 当时扑哧一乐，这了什么？这有什么呀？
10: 哦，
11: 真是的。
10: 那你怎么上去呢？
11: 我
10: 啊，
11: 我先拉个云手，
10: 还拉个云手。嘿，有啊，
11: 嘿，
10: 双飞燕。嗯，好。好，
11: 上去了，
10: 你也上去了，
11: 我那鞋上去了，
10: 鞋上去了，
11: 忘了钉鞋带了。
10: 嗨，傻小子！
11: 我说来人呐，
10: 干什么？
11: 搬梯子够鞋。
10: 哎，怎么还搬梯子？
11: 废话，不穿鞋上扎脚怎么？
10: 哦，对，安全点好。
11: 梯子搬来，来，行，你们管，我自个儿来，自个儿来。
10: 嗯，
11: 稳住了。好，哥哥跟我上，哥俩顺梯子全爬上去，
10: 好嘛，他这么上去的，
11: 到上找着鞋，
10: 嗯，
11: 穿好了。一瞧啊，
10: 嗯，
11: 摆了一桌全羊席。
10: 好啊，
11: 吃
10: 啊。嘿，
1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0: 嗯，
11: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东路镖都有人敢保
10: 啊，
11: 唯有这西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我说老英雄，
10: 嗯，
11: 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10: 是
11: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
10: 对，
11: 不就是西边有贼吗？
10: 不怕他，
11: 咱往东边走。
10: 行啊，爷
11: 啊，
10: 你往东边走像话吗？
11: 怎么着？咱绕过去不行？
10: 有这么绕的吗？
11: 依着你呢，
10: 就得迎贼而上。
11: 迎贼而上。
10: 对了，
11: 要碰上呢？
10: 碰？废话，你是干嘛的呀？不就是保镖的吗？
11: 笑话。
10: 嗯，
11: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10: 哎，
11: 请楼下过过号吧。”
10: 好啊。
11: 什么叫过过号？
10: 哎，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啊？
11: 下楼
10: 来。
11: 老掌柜说完，站起身
10: 啊，
11: 走到平台边上，下楼。
10: 行。
11: 这回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落地，双脚落地，连点声音都没有。
10: 人家这叫轻功，
11: 他多大岁数，练这么些年了，
10: 嗯嗯，
11: 这点就算说得过去。
10: 哎呦呦呦呦，
11: 凑合了，凑合了。
10: 啊，那么你怎么下去呢？
11: 我呀，
10: 啊，
11: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看。
10: 嗯，
11: 我呀，我来一个，
10: 来个什么？
11: 我使一个什么呢？
10: 嗯，
11: 哎呀，不行，
10: 怎么？
11: 我憋着尿呢。
10: 嗨，
11: 哎呀。刚才这扎啤我喝太多了，
10: 你瞧这出息，
11: 喝这个肚子里逛荡啊！
10: 嗯，
11: 这等于我身上多一热水袋，
10: 好
11: 是吗？加分量了，这不行，这练不了了。
10: 那怎么？
11: 回去，回去，那个迅瑶哪儿找？
10: 哎，行了行了，甭吊坎儿，不是上厕所吗？
11: 对对对，他还真懂
10: 啊！
11: 楼上没有，你看你楼上不预备，你看那没办法，你带路。我们哥俩跟着他顺着楼梯下来了，
10: 好嘛，躲过去了。
11: 哎，到院里头亮亮镖，
10: 亮亮镖。
11: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抄起来了，
10: 要练练枪。
11: 这你就不懂了，
10: 什么呀？
11: 有讲究。
10: 什么讲究？
11: 七尺为枪，
10: 是
11: 七眉为棍。
10: 对，
11: 大枪一丈零八寸，
10: 嘿，
11: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0: 何为六合枪？
11: 分内三合，外三合。
10: 这内三合，
11: 心气胆；
10: 外三合，
11: 手脚眼。
10: 哦，
11: 眼与心合，气与力合，步与招合，有赞为证。
10: 怎么说的？
11: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 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2: 哪六个字？
11: 蹬把雅盖挑扎。
12: 对，
11: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我说哥哥
12: 怎么着？
11: 您这感冒刚好，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

0: 气不拥出，面不更色。哎，
1: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0: 对对，他没练，
1: 没练嘛。
0: 他没练，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我去穿。嘿，把这单刀可就抄起来，
1: 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行，
0: 怀中抱月，
1: 嘿，
0: 前看刀刃，
1: 嗯，
0: 后看刀背，
1: 是，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 好，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哦，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啊，
0: 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
1: 啊，不算把式，
0: 不错，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拿脚嘴把式，
1: 对，
0: 光练不说，
1: 哎，怎么样？
0: 拿脚啥把式？
1: 是，
0: 练核带药，
1: 对，
0: 练骨带料，
1: 哦，
0: 你吃了我这打里外。
1: 啥肉？
0: 哦，不剁肉，
1: 是
0: 扯鸭肉、马烫肉、牛顶肉、狗咬肉、鹰抓肉、鸭子蹄肉。
1: 停停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呢！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我？
0: 您听着，怎么样？
1: 还怎么样？
0: 我可不就卖药了吗？
1: 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0: 就怨你
1: 啊！好好，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哼，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咔啦啦一个响雷，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哥，我这高兴，
1: 这怎么还高兴？
0: 这个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
1: 嗯，
0: 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好，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哎。背雨呀、
0: 啊
1: 嗯、那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的说，算了算了算了，你呀、
1: 啊、
0: 你别等了、嗯、一时半时这雨也住不了，
1: 用不着练了，
0: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看看护送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呼，16辆镖车，
1: 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灯灯的
1: 金坨子，
0: 老倭瓜。
1: 哎，老倭瓜
0: 啊、
1: 嗯、那就甭请保镖的了。
0: 怎么
1: 我都能给送去？
0: 你
1: 那可不，
0: 你不懂。
1: 我怎么不懂啊？
0: 这叫倭瓜镖。
1: 倭瓜镖，
0: 您看着是倭瓜，
1: 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
1: 啊，
0: 填的是金银财宝、
1: 哦、
0: 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嗯、
1: 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化门，
1: 是
0: 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
1: 嗯、
0: 走燕郊下店丰润一天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可以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过一道黄沙岗、
1: 嗯、
0: 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揉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贼了。
1: 你看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飙车一打盘、
1: 嗯、
0: 我们哥俩跑前面一瞧，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哇，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不咒，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的个、
1: 嗯、
0: 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嗨
1: 嗨
0: 嗨
1: 嗨，
0: 儿子，
1: 哎耶，不不不，这可没有啊！
0: 不是，这贼呀、啊、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1: 不行，
0: 嗯，
1: 回去一个，不要小子儿。
0: 不要，我是一大贼哈。
1: 对对对，
0: 说此山是我开，
1: 嗯，
0: 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哥哥，你一切退后，
1: 嗯，
0: 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样的，还送死，像话吗？
0: 应当的，
1: 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
1: 嗯，
0: 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你呀。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
1: 那也没有骑牛的，
0: 骑牛防骨，
1: 这还防骨？
0: 想当初前齐国、
1: 嗯、
0: 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你亲眼得见是吧？
1: 没有啊，
0: 都是牛呗。
1: 不好，牛牛牛，
0: 拉过我的牛，
1: 嗯，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1: 抬过扁。呀，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防骨啊，
1: 这也防骨。
0: 三打祝家庄，
1: 嗯，
0: 那石秀。就使扁担，
1: 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个地方买的，我那也有枪，
1: 你这也有，那没问题。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不像话，不像话啊！那叫抱着牛骑着扁担，看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0: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1: 好贼呀，
0: 好贼、
1: 嗯、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啊 怎么着？
1: 什么呀？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0: 谁投降了？
1: 你呀、啊，你说的
0: 啊！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
0: 这怎么了？
1: 怎么了？说反了？
0: 反了？
1: 那可不，
0: 这叫给他个台阶。
1: 嗯，
0: 你要是得懂事的，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啊，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哎呦，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呀！
1: 都这样，
0: 不听我这套，
1: 多新鲜！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
1: 那你快躲呀！
0: 哪能躲呀？
1: 怎么办？
0: 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要折了，
0: 折了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花枪可就抽出来了，
1: 你还有枪啊？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我把这个忘了。
0: 这贼的手还真快，
1: 唰、
0: 一把我这枪给攥住了。
1: 哎，那你跟他赌呀、
0: 贼说你拿过来，
1: 你可抓住了，
0: 不行，这不给你
1: 呀，撒手了，
0: 劲儿小，我躲不过的。
1: 瞧这要命劲儿啊！
0: 哎呀，这怎么办
1: 呢？
0: 没
1: 空手了，
0: 空手了。
1: 这吹牛快跑了，
0: 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1: 哎呦呦，这牛也吃里
0: 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1: 那就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怎么还乐呢？
0: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我不怕了。
1: 怎么？
0: 因为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招出来。
1: 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1: 啊，
0: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撑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着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1: 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韩云飞。那么今天非常的激动，收到我们孝东剧场的一份特殊礼物，我打开一看呢，真是心潮澎湃，这是属于我的一份专属清单。那么上边呢，记录了我这些年在我们孝东剧场录制播出的一些节目，其中有一部分呢，是老艺术家老前辈给我捧哏的一些作品，包括北京的刘洪怡先生、王文林先生、李增瑞老师都对我呢有过无私的帮助，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同年龄段的这些演员，包括何云伟、方清平、李然、甄奇这些个演员，我们呢在相声的道路上呢都是相互的帮扶、相互的提携、共同的进步。那么现在到了我这个年龄，进入相声行业呢也将近30年了，这个传承的责任也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的身上。那么这个清单里边呢，也有一些是我给我的弟子以及晚辈捧哏的一些作品，包括我们相声里边的传帮带，还有这个口传心授，都是我们的优良传统。那么我认为呢，这个一

0: 门艺术做好了传承，我们演员站在台上才更有底气。另外呢，祝愿我们相声艺术薪火相传，兴旺发达。
1: 咱们相声是四门功课，是说学逗唱，人家京剧也是四门功课，唱练做打，
2: 不愧是老先生，
1: 对吧？每样每门都得练几年。
2: 是，
1: 咱简单说啊，就拿这唱来说，
2: 唱怎么样？
1: 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拿手戏，
2: 哎，
1: 每出戏里边都有自己的核心唱段，
2: 各有各的特点。
1: 嘿，这每一段里边啊，
2: 嗯，
1: 咱说悬了吧？
2: 怎么着？
1: 就这一句
2: 啊，
1: 难唱的，
2: 嗯，
1: 您学一个月未必能学会，
2: 有这么难吗？
1: 那当然了，
2: 你给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2: 啊，
1: 咱在座的可能有戏迷，
2: 哦，
1: 我提一出戏，
2: 哪出？
1: 叫《沙桥鉴别》。
2: 这内容是
1: 《西游记》的回目
2: 哦，
1: 唐僧到西天取经，金殿之上，唐王李世民写通关文牒，皇上在这唱的这么几句，太好听了
2: 哦。
1: 提龙笔写牒文，大唐国号。
2: 哦，这是第一句，
1: 第一句
2: 哦。
1: 您别看就这个十个字啊，
2: 啊，
1: 能唱一分多钟，
2: 是吧？
1: 嘿。要不说怎么难呢？难度大呀！
2: 那你给我们唱唱，
1: 唱唱啊！这个难点在哪儿？您一会儿仔细听。
2: 好，
1: 在这国号的"号"字儿。
2: 哦，在后边那字儿啊。
1: 您听啊，
2: 嗯，
1: 您听这个"号"字儿拐多少个弯儿？
2: 好好，
1: 您就知道这京剧有多难学。
2: 行，
1: 我现在给您学学啊。
2: 啊，
1: 提龙笔写牒文。我这还有点紧张，您想听吗？
2: 行，大家欢迎欢迎欢迎。
1: 听好了，
2: 啊，
1: 正经余派老生。提龙笔写牒文，大唐国号。
2: 真不错，这弯真多，
1: 多少个弯？
2: 我数不过来，没数过。
1: 您拿计算器数，你也数不过来。
2: 哎，
1: 就说难度大，
2: 对，
1: 非得下功夫。
2: 对，
1: 您说我不下功夫成不成？
2: 嗯，
1: 我到这难的地方，我给它省略了。
2: 省略了啊，可以啊，
1: 可以，
2: 可以试试，
1: 可以试试
2: 啊。
1: 观众恐怕不满意。
2: 嗯，
1: 啊，
2: 你看，观众愿意看，
1: 省略了啊。你听好，就唱这俩字儿，好，
2: 这叫好的，这是，
1: 这不是皇上传旨，
2: 这是
1: 皇上要死，这不能省略，
2: 这是差点，
1: 哎，这是唱
2: 念的，
1: 哎，念又叫念白，
2: 对，
1: 这就是这个京剧里边人物在台上说话，
2: 嗯，
1: 这也吃功夫，
2: 是吧？
1: 哎，这个念白当中得把这个人物的性格表现出来。
2: 哦，
1: 您嘴里没功夫，您说行吗？
2: 那是差点。
1: 哎，咱再举个例子，有出戏，大伙儿可能听过，
2: 哪出啊？
1: 《艳阳楼》。
2: 哦，这是高登的戏。
1: 拿高登，
2: 拿高登。
1: 您别看这高登是反面人物，
2: 嗯，
1: 身上得有功夫，
2: 是
1: 嗓子得好，
2: 哦，
1: 吐字还得清楚。上来，您看这个样儿，特别的威风。
2: 嚯，
1: 穿着白靴子，
2: 嗯。
1: 下边是红中音厚底儿，这儿踩着英雄胆，这边拿着大扇子，一上来念这几句，您看啊，气势如虹。
2: 行，那您给我们大伙儿，
1: 我给念念 啊，
2: 啊，
1: 这四句，
2: 嗯，
1: 力大身躯冒堂堂。
2: 好，
1: 您听怎么样？哎，
2: 这不怎么样，这个，
1: 您唱的比我好，我跟您说，让您注意。
2: 啊，我注意了，
1: 听好了啊。力大身躯冒堂堂，
2: 嗯，
1: 虎背熊腰水肝胆，蓝图实施西拳棒，
2: 嗯，
1: 最爱烟花美娇娘，
2: 整个一流氓的，这是就爱美娘的，
1: 这什么形容词儿？
2: 就爱美娘像话。
1: 哎，您听这个报名啊
2: 啊
1: 啊！到我登，听明白了吗？
2: 不是，是你叫什么叫高登？
1: 高登，
2: 不对，
1: 怎么了？

0: 啊，
1: 高登，
0: 你看
1: 高登，
0: 这里有京剧的规矩。
1: 什么规矩啊？
0: 别上口，
1: 上口，
0: 有的字儿不能念元读音，
1: 是吗？
0: 哎，比如说啊，读书这书字儿不能念书。嗯

0: 就得念高登。
1: 那要不这么念的，
0: 那不好听啊。
1: 那就说高登，
0: 就高登
1: 啊。
0: 咱再试试。
1: 行啊，
0: 咱再来了啊。
1: 啊，
0: 高登
1: 登，真吓人这个。看来这是差点，
0: 全是您出的主意，这个
1: 不是我出的主意。我觉得这么着好玩，
0: 好玩像话吗？吓您一跳，
1: 哎，吓我一跳。
0: 所以唱念上都得下功夫。
1: 嗯，
0: 哎，
1: 那做呢？
0: 做工，
1: 嗯，
0: 注重表演。
1: 是
0: 有一个行当特别突出，
1: 哪行？
0: 花旦。
1: 哦，青衣花旦。
0: 嘿，表演这个小姑娘，
1: 嗯，
0: 天真烂漫。一出场踩着家伙点一出来，眼睛滴溜乱转，体现出这个人物的性格。
1: 是啊，
0: 哎，有出戏。
1: 哪出啊？
0: 金玉奴。
1: 哦，斗智记。
0: 红鸾喜。
1: 是
0: 这金玉奴一出来，您看一咳嗽一出来，这几句这个唱念
1: 啊，
0: 哎，当时这个人物活生生的就在您面前出来了。
1: 是啊，
0: 我给您选选。
1: 我给你打小锣。
0: 您给我打小锣
1: 啊。
0: 我叫板啊，
1: 出来出来啊。台台令令台，
2: 七寸整二八，身长在贫家，路窗人寂静，空腹貌如花。
1: 哎呦呵，这什么模样的呀？还不错，
0: 性格出来了，
1: 嗯，
0: 是不是？哎，您看这俩眼睛
1: 怎么着？
0: 滴溜乱转，
1: 嗯，
0: 人家花旦演员，
1: 嗯，
0: 半夜起来练功，
1: 怎么练呢？
0: 点根香头，
1: 哦，
0: 追着香头，嗯，嘿，就为练这眼神，
1: 耍
0: 脸灵活，
1: 嗯，
0: 用四个字形容，
1: 哪四个字？
0: 秋波流慧。
1: 我看你这不是秋波流慧，
0: 那我这是
1: 迎风流泪，你这是。
0: 到我这全碗，
1: 眼泪都快下来了。
0: 是不是？你看，放这儿，这多美呀，啊！
1: 是漂亮，
0: 哎，多美，
1: 好看。
0: 嘿，非得够这条件
1: 哦，
0: 您才能唱这戏。
1: 对，
0: 条件不够，您唱不了，
1: 那就别唱了。
0: 您像我大爷，
1: 他非唱，
0: 也是戏迷，
1: 爱唱
0: 啊，还唱这旦角，
1: 还唱旦角，
0: 这条件太惨了。
1: 哦，他也演金玉奴啊，
0: 也演金玉奴啊。
1: 他怎么
0: 大高个，佝偻腰？
1: 哦。
0: 最要命的
1: 什么呀？
0: 800度近视，
1: 近视
0: 也演这个？
1: 怎么演？
0: 那天让我赶上了。
1: 是啊，
0: 我再给您学学。
1: 啊，
0: 嗯，来啊，
1: 嗯，啊哈，抬抬令令，这怎么意思？这是
0: 不是怕掉台底下去？
1: 哦，这找不着道儿。
2: 七寸长二八，身长在贫下，路窗人寂静，空腹貌如花。
1: 哎呦，赶紧起来吧，赶紧起来吧，赶紧起来！哎呦，你这多要命！
0: 哎呀，
1: 这不是唱戏，这玩命了，这
0: 耽误事，这个
1: 看来这是不行。
0: 哎，这条件成熟，各方面都合适了，这人物才成立，
1: 可不是吗？
0: 对不对？还有一条啊，
1: 啊，
0: 还有一条最重要的，
1: 什么呀？
0: 这京剧演员，
1: 嗯。
0: 跟相声演员有一条共通的，
1: 什么呀？
0: 脑子反应得快。
1: 哦，得机智。
0: 舞台上出现什么事故，
1: 嗯，
0: 突发事件，您得马上想办法把它给补救过来。
1: 啊，那你给举个例子。
0: 那次我看一出戏。
1: 什么戏呀？
0: 叫朱连寨。
1: 朱连寨
0: 知道这戏吗？
1: 啊，听说过。
0: 文武老生，
1: 嗯，
0: 哎，前半出是文戏，
1: 嗯，
0: 后半出是武戏。
1: 哦，
0: 文武代打，唱念做并重。
1: 是啊，
0: 这戏说的是什么呢？
1: 嗯，
0: 这个唐朝末年，黄巢起义，把这个唐王逼得没辙了。
1: 嗯，
0: 哎，最后派了一个大臣叫程静思，到这个沙陀国去搬兵。
1: 哦，
0: 这沙陀国国王叫李克用。
1: 李克用
0: 当年呢，就是因为啊，把这个国舅给摔死了。
1: 嗯。
0: 被这个唐王贬到沙陀国。
1: 哦，
0: 当时就是这程静思一求情才把这个命保住。
1: 哦，保命了。
0: 哎，所以说这次一搬兵呢，这李克用要感激程静思的救命之恩。
1: 好啊，
0: 哎，这一大段唱太好听了。
1: 是吗？
0: 有一段叫太保推杯换大斗。
1: 好，那你就给我们换一回大斗。
0: 哎，咱就学学这段。
1: 哎，我给来了这段，
0: 来了这段啊，卖卖力气，
1: 卖卖力气，
0: 好听极了。
1: 好，
0: 听好了啊，太保推杯换大斗。好，
1: 是
0: 您打架。我
1: 哐啷谁来的哐啷谁来哐啷谁来的哐
0: 力。

0: 可用，鬼西前的肩带含羞，当初不该摔死了段国舅，怒到唐王要斩人头，若不是恩官本暴走，焉有可用护命存留，死者等天高地厚，恩情有，这一杯水酒你要咽下喉。
1: 行，不错不错。哎呀，这几句够难唱的。
0: 呵，没气力唱不了。
1: 没错，
0: 结果那天，我听这戏
1: 怎么着呢？
0: 这演员一唱头一句
1: 啊，
0: 唱错了，
1: 唱错了。
0: 哎，
1: 怎么唱的呀？
0: 这么唱的：太保推杯，换大碗。
1: 换大碗
0: 应该是呢，
1: 换大斗啊，
0: 放的大碗
1: 在斗，
0: 俩人这折口都不一样。
1: 哎，一个游球，一个盐钱，
0: 这大碗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后边全得是盐钱折呀，
1: 把折都得改了，
0: 全得改了。您说这怎么办？出这事故
1: 那怎么唱啊？
0: 嘿，这老演员、
1: 啊、
0: 脑子灵活。
1: 是啊，
0: 当时这么一转个词儿还真编上来了。
1: 他怎么唱的呀？
0: 编上来是编上来
1: 啊，
0: 这词儿您一听啊，
1: 怎么样啊？
0: 比这相声还可乐。
1: 是吧？
0: 哎，
1: 那他怎么唱的呀？
0: 我跟您学学，您还打家伙、
1: 啊、好嘞。
0: 太保推杯换大碗，
1: 咣啷贼嘞，咣啷贼嘞，咣啷贼嘞咣。
0: 李可用鬼西前的面带寒酸，当初不该给国舅一板砖，气得唐王就得了脑血栓，绝不是恩官想着咱，焉有可用活到今天，死者等天高地厚恩匪浅，这一杯美酒
1: 怎么样？
0: 您就配西餐。
1: 这对了吧。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您有学问，
2: 哎呀，有什么学问？
1: 学问特别的高，
2: 记问之学。
1: 在今天啊，学生有一事不明，想在您面前领教一二，不知可曾赐教否？
2: 你还真客气，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啊？
1: 是这样
2: 啊，
1: 秤砣您见过吧？
2: 见过。
1: 这个秤砣，
2: 嗯，
1: 它怎么会响呢？
2: 嗯，什么东西？
1: 秤砣。
2: 这还真把我问住了。秤砣不响。
1: 响。
2: 秤砣实心的怎么会响呢？
1: 我那天亲眼得见啊。
2: 您还见着了？
1: 我见着了。那天
2: 哪儿啊？
1: 我上那个窜底下。
2: 窜底下门头沟。
1: 我玩去
2: 啊，
1: 看见一辆马车。
2: 马车
1: 少见呢。
2: 嗯，
1: 我过去瞧瞧去。
2: 嗯，
1: 这马车的车底下，
2: 嗯，
1: 挂了一个这么大个的大铜秤砣。这走起道来咣当咣当咣，来回的响。
2: 嗨，行了行了，您别说了，那不能叫秤砣，秤砣是实心的。您说的那个马车底下挂那个
1: 那大秤砣，
2: 那叫铃铛
1: 啊。
2: 铃铛是空心的，里边有信儿。
1: 不是，那么大个呢？
2: 那多大个也叫铃铛？那还有名字，
1: 是
2: 那叫开车铃，又叫开道铃。
1: 这不太理解。
2: 你看咱们城市现在见不着马车，你要到了门头沟山里头还真有
1: 啊。
2: 俩车错车怕查上，他没有车喇叭呀，怎么办呢？车底下拴大铃铛，刚当刚当一响。这边这车老板一听，哦，那边有车了，先把牲口带住了，赶那车过去，这车再过，就为错车，这叫开道铃。
1: 哦，
2: 哎，
1: 开道铃，
2: 明白了吧？
1: 错车用，
2: 又叫开车铃。
1: 您看，不跟您交流，我哪知道这个去？
2: 这是常识。
1: 这么跟您说
2: 啊，
1: 我这人呢，举一反三。
2: 哦，
1: 以后再见着类似的，我就都明白了。
2: 聪明。
1: 前两天，
2: 嗯，
1: 我去了一趟北海公园。
2: 哦，
1: 公园里有一白塔。
2: 有。
1: 那塔顶上啊，有这么一圈铃的。
2: 不错。
1: 这我就知道了。
2: 这个
1: 开道铃。晚上，公园关门了。
2: 嗯。
1: 这白塔就溜达出来了。
2: 溜。
1: 白塔寺还有一白塔呢，这老远听见那边有铃子响，哎，我赶紧让让吧。
2: 行行行行行，好一嘴实火，
1: 您这怎么说话呢？
2: 那塔能溜达出来吗？
1: 您刚才说的开道铃就开塔铃，
2: 是没
1: 错塔
2: 铃，什么错塔呀？塔动不了。
1: 不是，那这
2: 车底下那个叫开道铃，
1: 那这个呢？
2: 塔上的那个不能叫开道铃，也不能叫开塔铃，
1: 那这叫什么呀？
2: 哎，这还真有个名字，这叫惊鸟铃。
1: 惊鸟铃。
2: 哎，你看那塔很白
1: 啊，
2: 但那高啊，要是有那小鸟上去搭窝，一拉这鸟粑粑脏了，不好清理，那工人不好上去。挂这么一串小铃铛，那风一刮，哗隆哗隆哗隆一响，给这小鸟都惊走了，就没事了。就怕这鸟啊在上面搭窝拉粑粑，明白了吧？惊鸟铃。
1: 哦，
2: 哎，
1: 惊鸟铃，
2: 知道了，
1: 防止它这个搭窝拉粑粑
2: 啊。
1: 您明白了
2: 是不是？
1: 从公园出来呀？
2: 啊，
1: 我说上您家溜达一圈。
2: 北海离我们家不远。
1: 各位不太了解啊。
2: 嗯。
1: 王月波老师家不住楼房。
2: 嗯。
1: 家里有几间平房。
2: 有个小院。
1: 到门口我一敲门呐，开门的不是外人。
2: 谁呀？
1: 您母亲。
2: 我们老太太。
1: 我看啊，老太太梳着还是过去的那种发型。
2: 那就是叫卷儿啊。
1: 上面别了根簪子。
2: 是。
1: 这簪子上
2: 啊
1: 挂了一个铃铛。
2: 哎。
1: 这我就明白了。
2: 这是。
1: 惊鸟铃。他那个鸟啊在你妈脑袋上搭窝，不是那工人不好上去清理啊。
2: 这工人上我妈脑袋上清理去。
1: 您说这是惊鸟铃？
2: 谁说的？我说白塔上那叫惊鸟铃。
1: 这不叫惊鸟铃吗？
2: 这不叫惊鸟，这单有名字。
1: 这叫
2: 我们老太太脑袋上那小簪子上那铃。
1: 那铃呢？
2: 那叫长寿铃。
1: 长寿铃。
2: 这过生日那年过七十大寿，我们哥几个给他们打这么一个小首饰，就为啊保佑他们吧，长命百岁，身体健康，硬硬朗朗的，这就是我们哥几个的孝心。
1: 哦，
2: 长寿陵，
1: 你们哥几个孝心，
2: 哎，
1: 长寿陵，
2: 对，
1: 这我就明白了，
2: 又明白了。
1: 跟着老太太往里走，
2: 嗯，
1: 路过一间房，
2: 嗯，
1: 黑黢黢也看不太清楚，
2: 嗯，
1: 就听见里边啊，扑了扑棱，扑了扑棱。我说这什么动静啊？
2: 什么呀？
1: 扒着这窗户啊，我就往里瞧
2: 啊。
1: 屋子当间呢，立了根架子，
2: 哎，
1: 这架子上啊，落着一只鹰，
2: 对，
1: 这鹰尾巴上拴了一个铃铛，
2: 哎。
1: 这我就明白了，长寿陵，这鹰啊，七十大寿的时候，
2: 嚯！
1: 你们哥几个为了表示孝心，给鹰打了这么一个铃铛，祝愿这个鹰长命百岁。
2: 我孝顺他干嘛呀？我们家养这是鹰精。

0: 看见没有？不是七十大寿，
1: 您刚说的这叫长寿陵啊，
0: 应那叫隐人陵。
1: 怎么又改成隐人陵了呢？
0: 我父亲玩鹰，你养活鹰干嘛？就为让他抓野兔子。哎，啪一逮那野兔子，可是也许飞出一里多地里，你这人瞧不见他，怎么给他收回来呀、啊？他这尾巴那小铃铛一摇晃，听见了，哎，过去收鹰抓兔子引人铃，铃铛一响，我爸爸就过去了，听明白了吗？
1: 哦，
0: 别连一块儿说，
1: 引人铃
0: 不挨着，
1: 这铃铛作用还真不小。
0: 那是啊，
1: 我那儿正瞧呢
0: 啊，
1: 你媳妇儿过来了，
0: 我爱人
1: 说行了行了，别瞧了
0: 啊，
1: 上里屋喝茶来吧。
0: 就是，
1: 我一瞧啊，你媳妇儿带了俩耳钳子，
0: 嗯，
1: 一边挂了一个铃铛，这我就明白了
0: 啊，
1: 引人铃。你媳妇去逮兔子去，一逮就找不着了，这铃铛哗楞哗楞这么一响，你爸爸可就过去了。
0: 你爸爸过去也不像话。我媳妇脑袋那这不，你媳妇才引人呢，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您刚才讲的呀，这铃铛一响人就过去，引人铃。
0: 不是不是，我媳妇脑袋那个那叫躲避铃。
1: 怎么又成躲避铃了呢？
0: 这个说可麻烦了，我们是大家庭
1: 啊，
0: 我们哥仨呢，我上头有大哥，下头有兄弟，可是我媳妇要在屋呢，我兄弟拉门就能进
1: 啊，
0: 这叫老嫂比母啊，小叔侄儿。我大哥不行，到门口得咳嗽一声，哼，大哥您干什么呀？弟妹我借把剪子，您打开门给您。可是有的时候不太方便，正奶孩子呢，这个洗脸擦脖子，你这个敞胸露怀的不合适。可是我大哥在门口，屋里要是不方便的时候不能说话，一摇晃脑袋铃铛一响，我大哥一听啊，弟妹一会儿我再来，转身就得走。这叫小婶不见大伟哥，躲避铃，
1: 躲避铃，
0: 别瞎说。
1: 小婶不见大伟哥，
0: 对，
1: 明白了
0: 啊，又明白了。
1: 我在里屋喝茶，喝一半
0: 啊，
1: 就听后院啊，驴叫唤。
0: 我们有个小磨坊，
1: 我说这我得瞧瞧呀。
0: 嗯，
1: 到了这磨坊里头，
0: 嗯，
1: 看见这驴，驴脖子上挂了一个铃铛，甭问，回避铃。这个驴呀、啊，在里边正擦驴脸呢，洗这个驴身子。
0: 哇，
1: 哪个小驴驹子？
0: 不是啊，
1: 这驴的大表哥就在门口啊。
0: 啊，
1: 咳嗽一声，不对，啊。这驴不方便呀、啊，就一晃悠脑袋，这大表哥就说：“那我走走吧。”
0: 你找一个没有云彩的地方待一会儿。
1: 怎么了？
0: 这样不遭雷劈，知道吗？
1: 不是您刚才讲的，小婶不见大的哥。
0: 这驴有大的掰子吗？
1: 有啊，
0: 驴有大的掰子。
1: 有
0: 驴大的掰子谁呀、啊？
1: 牛。
0: 牛。牛大的掰子呢？
1: 骆驼。
0: 骆驼大的掰子。
1: 象。
0: 我就知道象。哪个儿大哪是大的掰子？
1: 不是您刚才这么讲的。
0: 不是，这个驴这叫偷嘴铃。
1: 不是，怎么又成偷嘴铃了？
0: 你看这驴的自己磨豆子呀，他也不爱干活，他站住了铃铛就不响了。我爸爸管这个过去拿鞭子，啪啪啪就三鞭子，防止他偷嘴，所以给他挂一铃铛，偷嘴铃。
1: 哦，防止这驴偷嘴。
0: 我爸爸一看这铃铛不响，过去啪啪啪就三鞭子。
1: 哦，就三鞭子。
0: 对，
1: 明白了。
0: 嗯，
1: 我说瞧完这驴啊，看这点儿也不早了。
0: 嗯，
1: 我说我就回家吧。
0: 你早该走。
1: 想着呀，跟老太太打个招呼，我就走。
0: 也行，
1: 就奔老太太这屋里去了。
0: 嗨，
1: 一进屋啊，全都是这个中国古典式的家居。
0: 对，
1: 那床是个架子床。
0: 哎，对，
1: 床上边挂了一个铃铛。
0: 是啊，
1: 铃铛上有一根线，不知道去哪儿。
0: 嗯，
1: 这我明白，这叫偷嘴铃。你爸你妈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铃铛要是不响了，你爸就知道了，准是你妈偷嘴呢，抄起鞭子来啪啪啪就是三鞭子。
0: 我给你三鞭子，我紧着跟你说，这别连一块儿说嘛。
1: 不是您刚才讲的这叫偷嘴铃啊？
0: 不是这个，哎呀，也当我们家铃铛多点，这叫惊醒铃。
1: 怎么又改惊醒铃了呢？
0: 这话一说也长了，我父亲呢好打个小牌儿，可是我们家呢不招街坊来玩，他得上别人家玩去。 一玩啊牌啊就很晚了
1: 啊，
0: 一回来老是半夜，啪啪啪一叫门呢，吵街坊，街坊一骂街呢，我父亲一还言就许打起来。这么着，我母亲给出个主意，在床头啊拴一小铃铛，拉一根线一直通到大门外头，有个小皮套，回来呀、啊、也不用摁电铃，也不用打电话，就轻轻一拽这小皮套，谁也听不见，就我母亲床头那小铃铛有一点动静，哎，给我母亲就惊醒了。我母亲醒了一听铃铛响，准知我父亲回来了，喊我的名字，月波呀，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我出去把门打开，给我父亲让进来，就为惊醒我母亲的惊醒铃。
1: 您瞧，小小的铃铛，巧妙的设计。
0: 别再瞎说了啊！
1: 您还真别说
0: 啊，
1: 老爷子好打牌这事儿我知道。
0: 你知道？
1: 去年年底
0: 啊，
1: 上我们家打牌去了。
0: 嗯，
1: 我那天伺候牌局，打着打着，老头手气也不太好。
0: 嗯，
1: 我就奔家了去了。
0: 嗯嗯，
1: 到这胡同口啊，黑漆漆一片，也没有路灯。
0: 是，
1: 我就擦着黑，趟着我就往前走。
0: 呵，
1: 就觉得脚底下有一个软和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
0: 什么呀？
1: 我这一脚就蹬过去了。
0: 哎呦，
1: 结果是一条野狗。
0: 那狗可别招，那是疯狗。
1: 这狗冲着我就呲牙呀！我说这怎么办呀？
0: 跑啊！
1: 往哪儿跑啊？
0: 离我们家近，往我们家跑。
1: 往你们家跑。
0: 对，
1: 到你们家门口，我一推门，巧了，
0: 开着呢，
1: 关着呢。
0: 那叫巧啊！
1: 我刚要敲门，这狗呜、
0: 啊、
1: 冲我就扑过来了。
0: 哎呦！
1: 我一闪身，把这狗让过去，
0: 嗯、
1: 这狗爪子噗就吞这皮套里了。
0: 啊！
1: 顺汤进，枪汤可就出不来了。狗跟这儿挣吧，就这么一挣吧、
0: 啊，
1: 里边铃铛响了。
0: 是。
1: 就听你妈喊你
0: 说：“
1: 月波呀，
0: 啊，
1: 开门去，
0: 嗯，
1: 你爸爸回来了。”
0: 哎，别都说了。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分为三大流派，
2: 哪三大流派？
1: 王、高、李。
2: 王凤山、高凤山、李润杰。
1: 对了，我个人呢，对快板、快板书啊这种艺术形式非常的喜欢。
2: 哦，
1: 您别看我岁数小啊，
2: 是，
1: 您别看，你看我这90后，90后。
2: 您是90后啊？呵，这不提还真看不出来，我以为咱们俩边边大呢。
1: 不是
2: 啊，
1: 这个传统服装啊，它显得我们稍微的有一点传统。
2: 哎，你穿的传统，长得也传统。您甭提岁数了，您就说年轻人怎么样？
1: 我们这90后，这平常不学这个呀？
2: 是
1: 快板快板书，他们学吗？
2: 哦、
1: 我个人底下练私工啊，偷着学去啊。
2: 您掌握点。
1: 最喜欢这三大流派了，
2: 是吗？
1: 这么着吧，我在此也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汇报汇报，给朋友们访学一回快板快板书三大派怎么样？各位啊，
2: 好啊。那您给我们学学，
1: 好不好
2: 啊？
1: 那这样、我先把伴奏的乐器掏出来
2: 啊、可以。
1: 见过吗？你
2: 就是这竹板啊？
1: 对对对，
2: 哎，
1: 你见过吗？
2: 见过，
1: 啊、见过。我掏出来，
2: 或把竹板塞这儿，不怕硌着啊？
1: 伴奏，伴奏，别打岔。这，走，绝对不着吗？
2: 瞧这劲费的
1: 啊
2: 啊！您这竹板费这么大劲掏出来，这跟我们平常用的那个也没什么区别。
1: 还有什么有区别？看，
2: 嚯！您甭弄这遭雷劈的姿势，你把它举起来也没有用。
1: 我让各位看看
2: 啊，
1: 这灯光一打，我们这副竹板显得这么有光泽，这么有亮度。
2: 还真是，你这脑袋照的。
1: 哎，我脑袋是
2: 反出来的。
1: 不对不对，它衬托着我。
2: 哦，是啊。
1: 为什么这么亮？
2: 为什么呢？
1: 这个在于盘，就跟您玩盒子橄榄籽一样，我们这竹板得拿油盘。
2: 这怎么盘呢？
1: 哪有油蹭哪儿。
2: 哎呦，
1: 您知道吧？
2: 嚯，
1: 这大小板得一块儿。
2: 哎呦，
1: 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这样，尤其我这还方便，怎么都能来。
2: 全方位的啊。
1: 每天三遍，呵。
2: 是是是。
1: 你玩玩
2: 啊？不要。您自个儿留着吧，您这玩意儿太不卫生了啊！
1: 怎么什么叫不卫生啊？这叫盘，
2: 啊、哦、盘，
1: 甭说竹板了，
2: 是
1: 我们家那红木家具都我这么盘出来的。
2: 哎呦，那你们家省了油了。
1: 啊、下回有机会，跟你这一块儿，
2: 不不不，
1: 一会儿咱蹭会儿
2: 啊，上哪儿蹭会儿？
1: 咱蹭会儿，
2: 您先唱会儿得了啊！
1: 不是我，我刚才说了，为朋友们访学快板快板书三大派，
2: 是啊，
1: 咱们有言在先
2: 啊，
1: 不能缺这三大派的创始人了
2: 啊，
1: 因为都已经作古了，
2: 故去了，
1: 也都是让我听的
2: 啊，真没少听
1: 这三大派啊。
2: 嗯，
1: 现在的传人与在禅弟子很有特点。
2: 哦，
1: 首先说这个王派，
2: 王派
1: 创神叫做王凤山，
2: 王先生。
1: 王凤山先生在天津呢，有一位得意的高徒。
2: 是是，
1: 他唱快板啊，很有特点。
2: 有什么特点？
1: 讲究缩脖。
2: 什么叫缩脖啊？
1: 这，
2: 那不是唱的有特点，是长得有特点。
1: 哎，对，就还是这样
2: 啊、
1: 开场板呢，讲究是逛点。
2: 什么叫逛点？哦，就这个点儿。哦，
1: 那是什么
2: 呀？那这王行了。他都叫唤了，您少逛到那
1: 逛点逛点，这么着，我打上场给朋友们开始学，
2: 可以、
1: 啊。我一转身就是归后台了、
2: 哦，
1: 您看模仿的像不像？
2: 王派，
1: 咱们现在开始。
2: 来来，
3: 这就缩上了，
2: 板袖口，啊。拿竹板

0: 唱两句，
1: 完了，
0: 完了。哎呀，这王派你要多练些日子能长个儿。
1: 怎么叫能长个儿？
0: 您那往上窜什么呀？
1: 不是，这是王派的特点。
0: 哦，
1: 这个代表作有很多，
0: 都什么呀？
1: 像什么咱们经常听到的
0: 啊，
1: 十八愁绕口令，
0: 是
1: 百山图，
0: 嗯，
1: 这都是王派的代表作，
0: 唱得好。
1: 但是我个人啊，王派最好听的得说是双锁山。
0: 哦，刘金定招亲，
1: 太对了，
0: 唱
1: 起来非常的俏皮。
0: 唱两句，
1: 我给王们学两句
0: 啊。唱啊！
1: 陈桥兵变，严嵩兴、
0: 嗯，
1: 南唐北宋且战争。
0: 嗯、
1: 赵匡胤兵发寿州地，要与南唐大交锋。两军阵前摆了一仗，是南唐败阵，北宋赢。不料想中了那南唐的空城计纸，困得内窝粮草，外窝救兵。可以鼓掌了，谢谢大伙。
0: 哎呀，这二楼的观众得多花钱买票啊！您在往上看什么呀？
1: 不是，这是王派的特点
0: 哦。
1: 与王派形成鲜明对比的
0: 是，
1: 得说是李派。
0: 李润杰
1: 创始人叫做李润杰，
0: 对，
1: 李派的再传弟子和传人呢，也有一大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唱快板时动作幅度非常大。
0: 哦，他这个花点比较多，
1: 亮相
0: 啊，身上好，
1: 亮相
0: 哎。这不是亮相，
1: 那我这是
0: 要显形啊，哪有这种动作？
1: 不是，就说动作幅度很夸张。
0: 您别瞎学，
1: 再给朋友们学一学
0: 啊。开场板，
1: 您看我模仿的像不像？
0: 来来来来，
1: 也是打上场开始。
0: 嗯，还真精神啊。有头发吗你就捋，别瞎捋。
1: 哎哎哎哎哎，

0: 这个唱
1: 完了，
0: 又完了
1: 啊
0: 啊！
1: 代表作考考您，知道是什么？
0: 那多了
1: 啊！
0: 捷行车，
1: 太对了
0: 啊！
1: 最有名的得说是捷行车，
0: 是是。
1: 双枪老太婆，
0: 就是这段
1: 下山捷行车，
0: 哎，
1: 唱起来嗓音非常
0: 会唱吗？
1: 我给您学两句，
0: 来两句
1: 捷行车。

0: 把阴山巍峨耸立，万丈高。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黑锅，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
1: 这主板招你了是怎么着？
0: 其实快板与魔术紧紧相连
1: 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老拿它干什么？
0: 多新鲜的，这不跟您说了，动作幅度非常大，讲究亮相吗？
1: 这动作太隧道了
0: 啊
1: 人没有这么隧道。
0: 当然了、像不像啊三分样。
1: 是
0: 学一点什么呀？
1: 啊，
0: 学一点什么呀？
1: 学点
0: 这个皮毛。
1: 我
0: 回家的一展示。
1: 哎呀，中午没少吃蒜吧？
0: 不多
1: 啊，
0: 就两辫子、
1: 两辫子论辫子吃啊！
0: 我喜欢吃，喜欢吃，喜欢吃，管着吗？喜欢吃，
1: 管不着。
0: 吃蛋糕就蒜。
1: 嚯，好习惯，
0: 爱吃爱吃
1: 啊！消炎。
0: 我考考你，我考考
1: 什么？
0: 快板快板书，
1: 嗯，
0: 一共几大派？
1: 三大流派。
0: 我刚才访学几派
1: 了？学了两派了，
0: 还差几派没学？
1: 您拿我当傻小子了？
0: 不是，万一呢？
1: 这不学两派，还剩一派啊？
0: 是
1: 高派。
0: 叫得上名字了，
1: 高凤山高先生，
0: 那是咱们北京的快板大王。
1: 是是，
0: 尤其高派啊，
1: 嗯，
0: 开场板讲究三个大字
1: 啊，哪三个？
0: 叫做精气神，
1: 好看，
0: 把观众的掌声要下来，那叫能耐。
1: 对，
0: 再给朋友们学学
1: 啊，来来，
0: 您看模仿的像不像
1: 高先生？
0: 精气神、
1: 啊、
0: 三个大字，
1: 嗯，

0: 完了，哎，
1: 您都来两回了吗？您连这腿脚不利了都学呀、
0: 啊？这特点，特点，
1: 是是是，
2: 精气神。
0: 嗯，这个三言两语呀、啊，表达不了我对高先生的敬意
1: 啊。那您要怎么样呢？
0: 今天咱们别开生面哦，要唱我唱回大段
3: 好
0: 啊，
3: 这么点的。好，
1: 让观众朋友们也跟着过过瘾。
0: 好好，
1: 高派，
0: 甭这么多废话了，
1: 大段
0: 大本就唱
1: 啊，
0: 大段
1: 唱着。
0: 嗯，但有一点
1: 啊，
0: 我得托付了。
1: 托付什么？
0: 高凤山先生啊，
1: 嗯、
0: 有的老观众您经常听高先生，
1: 是
0: 那真是一代宗师，
1: 嗯，
0: 唱得太好了、
1: 啊，
0: 尤其嗓音条件好，
1: 嗯，
0: 人一张嘴就是高八度，
1: 调门高。
0: 我怕我盯不下来
1: 啊，盯不下来没关系、
0: 啊，
1: 我替你唱两句，帮你缓解缓解。
0: 您行吗？
1: 行啊，
0: 真行假行、
1: 啊？可以。
0: 行，那就这么
1: 啊，
0: 我尽量盯，
1: 你尽量自己盯下，
0: 我尽量盯，
1: 好不好？
0: 要盯不下来，大伙都我归。
1: 哎，是是是，
0: 我尽量
1: 啊，嗯。

0: 我唱的是这调门行吗？
1: 太行了
0: 啊
1: 啊！你们祖上也有在宫里干活的吧？
0: 不是，就这种高音儿、
1: 哦，
0: 高音
1: 儿，脑后塞音儿，
0: 哎，就这音儿，就这音、啊，这调门
1: 调门别落下来，
0: 我尽量
1: 保持住了，
0: 我尽量
1: 啊，打段啊。
0: 我尽量顶下来。
1: 哎呀，是，别托付了，唱吧。
0: 要顶不下来，大伙儿都有原
1: 谅啊！对对对对，哦、唱唱唱。
0: 我给
1: 你唱不唱啊？还
0: 像
1: 啊？别废话，赶紧。
0: 都有原谅
1: 啊！是是是。
0: 我唱的是高山上有两间房，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怕盯不下来，
1: 哎呀，这玩意儿再盯不下来，那更得了。那个，
0: 意外，
1: 两句还盯不下来，
0: 还真盯下来了
1: 啊！哎、你别废话了
0: 啊，
1: 这叫大段啊！
0: 怎么了
1: 啊？高先生代表作那有好多呢，《诸葛亮押宝》
0: 哦，《
1: 周仓偷孩子》
0: 对对
1: 啊，观众朋友们最喜欢的
0: 《
1: 同仁堂》，拉药抽屉，我们行话叫
0: 对，
1: 好几百味药材。

0: 啪啪啪都给人爆出来，这你会唱不会？同仁堂，各位怎么样？鼓鼓掌，让他来回同仁堂。你要把同仁堂唱下来，这算你会学高派。
1: 那这样吧，既然您点到这儿了，又说这个同仁堂是高派的经典名段了，
0: 是
1: 我呢也借此机会向咱们亲爱的各位观众以及后台的各位艺术家作为汇报，为大家演唱这段同仁堂。
0: 来来，
2: 先生好比这个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上边坐，十个名医列着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骑龙画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得主华佗高，这个孙思邈也道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这个早先号墨治好了，他一针治好娘娘的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亲身呐、点他在当朝这个封他个文官，他不要这个赐他我将就把头摇。万般呐、出在了无忌奈，亲身赐见那黄袍，在一旁怒了英雄哪一个？怒恼了竟逮老鹰豪，把眼一瞪上金殿，尊生我主听真苗，为臣我东挡西杀功劳大，为何你不赐那黄袍？我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治好娘娘的病，你就赐见那黄袍搁置为民，臣不要。但黄袍的事情我不着，这个老敬在他越说越小越有气，手拿着钢鞭赶黄袍，一把钢鞭拿在了手，手持着钢鞭赶黄袍。这个药王爷他们要把刀他拖去了黄袍混红袍，这个黄袍供在药王斗，黎明我敬才把香烧。您老这个买卖有狼狈，您老这个买卖狼狈，三尺三寸三分高，这个夜边供着压药碗，这个夜边撂着个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炸几味草药，淋了仙肠，那个仙囊有红雨高宝，那个后炸冰冷雨射香，那个头人陪着杏仁穗，这个二人睡在了平江床啊，睡了三更叫白夜，胆大了木贼也跳了金枪到走了水军五十两个金毛狗儿叫帮忙，有金枪他给了我龙须松针，这个人人叫白做大堂，把手抄起干草棍，棍棍打在神皮上，这打这个神皮流鲜血，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文小苏文庞大海跌溜圆的狗皮膏有接风寒呐、我有金接着要明儿往下唱，我唱到了明天唱不完。

0: 论，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除味强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

0: 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呀，包括咱们这个进防疫或者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
1: 嗯，
0: 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对，
1: 嗯，
0: 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0: 嗯，
1: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0: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1: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

0: 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那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税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回晓。笑动剧场五一小长假期间推出了一个特别节目，叫《奋斗吧喜剧人》。现在我手里拿到了一份专属成绩单，咱们来看看。这份专属成绩单呢，其实是属于我的。这是我在这些年在笑动剧场，或者是我参加了编剧，或者是导演，或者是表演。那么通过这份成绩单呢，其实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真的很不容易。因为相声演员不像是戏曲演员，不像是影视演员，演员就是演员。相声演员是需要集编导演于一体的综合性演员。首先来说，既要作为一个编剧给自己能写出相声，同时呢又要有导演的思维和意识，最后要作为一个演员把这个作品呈现在舞台之上。所以说相声演员编导演缺一不可。同时呢，作为相声演员还得是继承传统开拓创新，既得能掌握传统作品，同时又要有新的思维意识，能够写出新的作品。那么接下来这个作品呢，就是基于传统相声八扇屏然后创作出来的一段新相声，具体怎么样您来评鉴。
5: 八扇屏你懂吗？
6: 对，说说，
5: 我给大家讲一讲。
6: 好，您讲吧。
5: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6: 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5: 对，
6: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5: 对，
6: 是吧？
5: 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6: 是，
5: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6: 对，
5: 其实不止，
6: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

0: 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 对
0: 对，嗯，
1: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先生。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0: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1: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0: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0: 没搅和，你逗哏，你
1: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0: 对，
1: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0: 知道啊。
1: 不知道我告诉你，
0: 我说我知道。
1: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0: 对呀、啊，
1: 哎，您看、啊、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个、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哎、喘气儿嘞，反正那喘气儿，就是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0: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就是这贯口啊，
0: 您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0: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1: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0: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1: 哎，对对，我来了，我
0: 好好好，
1: 来了这个，
0: 那你来吧，
1: 好不好？
0: 行，来吧，
1: 这个你呢、嗯、就当一个学习，
0: 啊，对，我向您学习
1: 观摩，
0: 好好好，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0: 你穷疯了吧你？
1: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0: 哎，行行，我学学金劲尺寸。好啊，哎呀，
1: 搭句话，搭句话，
0: 搭什么？搭什么话？
1: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嗯，我
0: 这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1: 对，
0: 你就不是个人，
1: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这个，
0: 不是你什么人吗？
1: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0: 就是、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1: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喽。
0: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1: 不是，
0: 你叫拆了，
1: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0: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1: 哎，就漂亮。
0: 行行行，
1: 好不好？
0: 开始吗？
1: 可以，
0: 我给你搭一句话。
1: 搭一句话
0: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哦
0: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1: 怎么样？
0: 奥特曼吧。
1: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0: 对。
1: 奥特曼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1: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0: 不是，你怎么干嘛这不会啊？
1: 你诚心是怎么着？
0: 这番你没有啊？
1: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0: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1: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0: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1: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0: 你经常、
1: 那个、
0: 哪个
1: 猛撞人那个？
0: 猛撞人你熟？
1: 猛撞人，
0: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1: 你说猛撞人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对，
0: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猛撞人吧。
1: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个。
0: 你要
1: 说这
0: 疯了是怎么？
1: 我说这个啊
0: 啊，来，
1: 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0: 啊，您拿我当一猛撞人。
1: 什么？哎呦，莽撞人？
0: 对，
1: 嘿，啊、莽撞人啊，是你也配？嗯。
0: 没喷上，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巧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占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还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

0: 连胜了两季，这前后三季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低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党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季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画嘛！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我还没满月呢。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

0: 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0: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2: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2: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参加咱们喜剧幽默大赛的演出。
5: 对，
4: 我相信今天有朋友能够有认识我的吧？
5: 是啊。
4: 都是通过什么途径认识我的？我得告诉你一声啊！
5: 您说，
4: 因为我是一名专家。
5: 谢谢。你看有人理你吗？啊？
4: 习惯了。
5: 哎呀，这人要没羞没臊，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4: 对，我就是一名专家啊！
5: 啊，您是专家？
4: 对对，我专家。
5: 啊，您贵姓啊？
4: 姓贾呀，
5: 啊，贾专家。
4: 对，就是我，就是我。
5: 哎，行行了，别美了。您是研究什么方面的专家呀？哎呦，
4: 说出我这个研究方向来，我相信朋友们一定会非常的感兴趣。
5: 是吗？嗯，
4: 我是一名研究满族文化的专家。
5: 满族文化？
4: 对。
5: 哎呀，这个很冷门啊。嗯。您有什么成果没有啊？
4: 就是经我研究发现啊，只要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有人热烈鼓掌，我就很满足。我研究的成果呀，
5: 确认了啊，真是没羞没臊啊，一鼓掌你就很满足。
4: 对对对对对，
5: 那你要是吃饱了饭，
4: 满足啊，
5: 睡够了觉，
4: 满足。
5: 挣够了钱，
4: 满足。
5: 挨顿揍，
4: 满。怎么还挨顿揍的？挨顿揍怎么回事？
5: 揍你个没羞没臊啊！您就研究这个呀？啊，
4: 怎么着？
5: 您要真研究，得是那民族的族，满族文化。
4: 哦，那个满族啊，
5: 研究了了吗？
4: 我也略有涉猎呀。
5: 哦，你还真问不短。那这方面有什么成果？您说说。
4: 这个研究成果也非常的好啊。啊，就是经我研究发现，满族人都爱笑。
5: 是吗？哎，这我还真没注意啊。满族人都爱笑。
4: 有个成语就充分的证明了呀。
5: 啊，什么成语？
4: 满面笑容。
5: 啊，这句成语怎么讲呢？
4: 就是满族人的脸上永远洋溢着笑容。
5: 好，就这么个意思。
4: 我研究的。啊，
5: 这是您研究的啊？还有个词儿啊，叫满面红光。哎，这怎么讲？
4: 这是说满族人身体好啊。啊，满族人的脸上永远洋溢着红色的光芒。
5: 好好好，那满城风雨。
4: 这就是说满族人住那地方哎，刮风和下雨啊，
5: 满腹疑团。
4: 就是满族人都爱吃他阿姨做的饭团。
5: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都跟满族没关系啊。
4: 没关系吗？啊，没关系没关系啊。
5: 这叫什么话呀？
4: 没关系，跟你说点有关系的。哎，
5: 您说呀。
4: 今天来了很多北京的朋友。嗯，就是经我研究发现啊，满族人说的话，嗯，满语，嗯，跟北京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呀。
5: 有联系吗？
4: 那当然了。啊，你想想，这两种文化一起交织了300年了， 能没联系

0: 您要这么一说还有点道理，
1: 是吧？
0: 您给具体讲讲。
1: 哎呦，想听我具体讲讲？
0: 想啊。
1: 我想向我学习一下。啊，
0: 对对对，
1: 好好好啊。行，我今天可以教你。嗯，但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给我磕一个头啊，当着大伙面拜我为师，我就教你。来，掌声欢迎一下，收个徒弟。来来来，磕一个。来，
0: 别鼓掌，别鼓掌。啊啊，怎么着？我给你磕一个。
1: 磕一个，磕一个。
0: 凭什么呀？啊，我告诉你啊，让我拜你为师，我用我们一句北京话回答你。
1: 啊，哪句呀？
0: 姥姥。
1: 怎么还有点出言不逊的意思呢？
0: 啊，怎么了？
1: 虽然你说话如此没有礼貌，但是我一点都不怪你。啊，
0: 确实没羞没臊。
1: 我还要给你讲点道理出来。
0: 啊，您说。
1: 你刚才说那个姥姥是哪儿的话？
0: 北京话。
1: 错了啊，这个姥姥啊，它是满语转变过来。
0: 哦，不能啊，姥姥是北京话。
1: 啊，怎么证明？
0: 我姥姥就老说姥姥。
1: 啊，你姥姥就说老说姥姥，
0: 对，
1: 他就是北京话啊。那我问你，这个姥姥，刚才你冲我说那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
0: 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
1: 哦，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每回一跟别人吵架想骂街的时候，就派你姥姥出去骂去呗。啊，你姥姥骂街特别厉害，叫骂街办的主任。
0: 哪有这么个单位、
1: 啊？是不是？
0: 反正这句是北京话啊。
1: 错了啊，这句可是满语 ，lawler 转变过来的。
0: 什么 ？lawler，lawler， 这 lawler 是什么意思？
1: 这 lawler 啊，就说这人笨蛋，哦，什么都不成。哦，你 lawler，lawler，lawler，lawler。
0: 哦，就这么演变过来的。
1: 演变过来的，
0: 演变了。我呀也不跟你掰扯了。
1: 掰扯。掰啊，掰扯也是满语呀、啊。
0: 掰扯也是满语。
1: 掰扯比。
0: 掰扯比。
1: 满语掰扯比什么意思呢？辩解辩说的意思。掰扯比，掰扯比，掰扯咱俩比一比，掰扯掰扯就成掰扯了。
0: 啊，就这么就变成掰扯。
1: 掰扯比。
0: 啊，行行行行，我说不过你，我认怂。
1: 认怂。啊，怂也是满语呀、啊，
0: 怂也是满语，
1: 怂也是满语啊，满语的怂蒙比，
0: 怂蒙比，
1: 哎，怂蒙比
0: 啊，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说呀、嗯，这个人特别好哭，嗯，就是他爱哭，所以就怂，怂蒙比，怂蒙比，人怂。啊、
0: 哦，这么个怂啊！您瞧了吗？会两句满语，把他嘚瑟的，
1: 嘚瑟也是满语。
0: 我就知道有这句。哎，这嘚瑟怎么是满语啊？
1: 嘚瑟伦比，
0: 嘚瑟伦比啊！
1: 满语嘚瑟伦比啊！嘚瑟就说人极度有张力的感觉。嘚瑟伦比，嘚瑟伦比，嘚瑟嘚瑟就过来了。
0: 啊、哦，这么个嘚瑟。
1: 还有那什么？嗯，秃噜。哦。膈应，嗯，滑了，哦，豁弄，呵，撒起马，嗯，都是满语
0: 啊，这都是满语。
1: 你看，撒起马都是满语，这、哦、个撒起马有人乐了，都吃过，
0: 是，
1: 这都是满语，
0: 有点意思，
1: 哎，有点意思是吧？啊，
0: 对对对，
1: 哎，行，今儿我也高兴，怎么着？我给你再多讲一点
0: 啊，可以啊，
1: 还想学是吧？
0: 想学
1: ，那就得按照刚才那规矩来一下，你得叫我成师傅，嗯，然后呢磕个头，我就可以继续教你。
0: 哎呀，这位是徒弟迷，这位
1: 行不行？
0: 你干嘛老想收徒弟呀？
1: 我这玩意儿，你
0: 我告诉你啊，学能耐可以，这拜师就算了。
1: 啊、你看，哎，不拜，
0: 我有老师。
1: 不拜，这么着啊，教你点简单的得了。
0: 啊，什么简单啊？
1: 我教你点那个，哎，两个满族人见面行礼再说话。
0: 那可以，
1: 这可以吧？
0: 可以，
1: 特别简单啊。哎，这个两个满族人见面都行，请安礼，
0: 那是老理儿，
1: 是吧、嗯？电视里都见过。
0: 是
1: 啊、要说什么话呢？嗯，咱们请完安之后呢，我就叫你一声阿哥。
0: 啊、哦，您称呼我阿哥。
1: 对，
0: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说公子哥的意思呀。
0: 公子哥叫阿哥。
1: 对，
0: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1: 你叫我一声阿玛。哎，咱们就
0: 您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嗯，别的不知道，这我可懂啊。阿玛是爸爸。嘿。
1: 可以啊，咱们就这么叫。
0: 什么可以啊？我也叫你阿哥
1: 啊！啊，你也叫我阿哥，
0: 咱们互相称阿哥。
1: 好啊！那你打这边来，我打这边来，咱给大家请安，咱互相打一个招呼，啊、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开始。
1: 哟、嗯啊，阿哥，包一股不起，哥们儿好。
0: 听出来了啊，这位是东北的啊，哥们儿好啊。
1: 怎么还有割木耳的事儿呢？
0: 啊，
1: 我这是满语啊，这在问你全家都好啊。
0: 这是问好的意思。
1: 问好的意思。
0: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1: 你就回答我，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0: 啊，我这倒简单。
1: 啊，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就是都挺好的。
0: 都挺好的意思。
1: 都挺好。
0: 咱再来，再来。
1: 对对对，来。阿哥，
0: 阿哥，
1: 八一公不齐，哥们儿好。
0: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1: 比身体双方可比。
0: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1: 你就剩哥们儿好了，
0: 我就会这么一句呀、啊。
1: 不行不行，这会儿你得说另外一句了。
0: 我说什么？
1: 你得说俄摩西塞。
0: 好，俄摩西塞人。
1: 俄摩，
0: 这是哪儿的人种啊？
1: 俄摩西塞
0: 啊，
1: 俄摩西塞。你得说这是满语，
0: 什么意思吧？
1: 就说太好了，
0: 太好了的意思。
1: 太好了，
0: 叫俄摩西塞人。
1: 哎，对，俄摩西塞
0: 可以。
1: 哎，你别可以，可以哪行了？你这几个词你太。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非常高兴，非常兴奋，你得说出这个感觉来。
0: 我得把这感觉说出来，
1: 感觉得说出来。
0: 俄摩西塞，俄摩西塞人，
1: 对你得再兴奋一点，你这不够。
0: 我再兴奋一点，俄摩西塞人，俄摩西塞人，
1: 还可以再兴奋一点，
0: 再兴奋一点，
1: 再兴奋一点。
0: 那我就这样了吧，
1: 啊，就这样了，
0: 别老折腾。
1: 再来
0: 。
1: 阿哥，
0: 阿哥，
1: 抱一鼓不起，哥们儿好，
0: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1: 比身体双方可比。
0: 俄摩西塞人，俄摩西塞人，
1: 好，
0: 哎，
1: 回见啊！
0: 哎，
1: 等，
0: 别回见
1: 啊！怎么的？
0: 不是刚才你说那句是什么意思，还没告诉我们呢？
1: 哦，就那句
0: 啊，
1: 就是阿哥呀，阿哥就说公子哥的意思
0: 啊！不不，这我懂了，这我懂了。下边，
1: 下边，包一锅不急，哥们儿好，就是问你们全家。
0: 这我也明白。再往下，
1: 哦，俄摩西塞人就是说你那个
0: 就过去了，
1: 太好了。
0: 我跟您说呀，就是这个俄摩西塞人上边，哥们儿好下边，您说的倍儿长那句，
1: 就是那句啊，
0: 那句什么意思？
1: 比森迪斯沃克比什么意思？
0: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说我当你师傅好不好？
0: 我回答的是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去你的吧！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刘钊，我手里拿的呀是孝东剧场寄给我的礼物，我们看一眼是什么。都是我在孝东剧场播出的相声节目，我的相声呢名字都是叠词的，公司公司啊，体育体育，租房租房啊。为什么呢？其实源于之前我看过一本书叫南极南极，我受到了启发，我想相声的名字能不能用叠词呢，用了以后哎，效果还不错，大家印象还挺深，观众也喜欢，从而呢就沿用至今。那公司公司这个节目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什么呢？有一次去科技公司开会，哎，那儿的员工也年轻，说话中都是中文中加英文，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把它变成相声。 在舞台呈现之后，哎，大家喜欢，从而呢，我创作有了灵感。那么，其实现在无论是北京白话还是脱口秀，都离不开相声这种创作的根源。我比喻它就像一个树根，只要深耕，未来的喜剧就能够枝繁叶茂。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我另一段相声作品，叫《租房》。租房。
1: 30多岁了
0: 啊，
1: 还没房呢。
0: 不是哥，说真格的啊，买不起房子没关系
1: 啊。
0: 现在咱们国家有政策，廉租房、公租房，专门为咱们这些年轻人准备的。
1: 你说这对
0: 啊，是不是？
1: 可那个呀，
0: 啊，
1: 得填好多表，
0: 审批手续啊。
1: 我这人懒呢，
0: 还犯懒
1: 啊？
0: 犯懒这么办？那您就只能多花点钱找中介。
1: 一听这话，你就没找过中介？
0: 对，我们家有房。
1: 牛老，这中介呀、啊
6: 哎，等会儿
1: 我跟你说，
0: 等会儿您回来吧，哥，您得跟我说。
1: 我跟你说，
0: 你
1: 气死我！我跟你说，
0: 知道吗？简直是
1: 中介，我告诉你
0: 啊，您说二哥
1: 过于热情
0: 啊，怎么着啊？
1: 是上来就问你
0: 怎么说呀？
7: 对，你好
0: 啊，
7: 哎哥，听说你要租房
0: 啊？是我
7: 那个丽水桥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0: 你这太远了，你上来就北五环了
7: 啊？
0: 是您往南点行吗？
1: 南点
0: 啊，往南点。
7: 天通苑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0: 不是，那不是更北了吗？往南点儿
7: 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0: 各位理解一下，这个中介地图可能拿到了，你知道吗？
1: 没法跟他置着气，
0: 你也别找这位了，
1: 换一中介
0: 啊，
1: 指定了
0: 啊，
1: 亚运村附近给我找一套，
0: 找到了吗？
1: 真找着了，
0: 是啊，
1: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
0: 哎呦那不错，房租不便宜，
1: 7100呀、
0: 啊，你听是够贵的
1: 啊，
0: 那怎么办呀、
1: 啊、
0: 哥？
1: 没关系
0: 啊，
1: 付款签合同，中介、啊、你走人吧，
0: 可以呀、啊、哥。
1: 嗯，
0: 你有钱，
1: 这我有招。
0: 不是，我听着耳声，有招管什么用啊？
1: 兄弟，你琢磨
0: 啊？您说说，
1: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
0: 啊，
1: 哎，你坐，哎，
0: 你干嘛？你说，
1: 1、2、3，我能隔7间。
0: 60平米房子隔7间？
1: 对，
0: 怎么你是要抓小矮人吗？
1: 那得8间，
0: 怎么还8间呢？
1: 白雪公主有一单间，
0: 你琢磨着吧你。想的还挺细致，没问你那个，知道吗？我告诉你，现在这叫什么群租房，乱打隔断不合法，
1: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0: 哎呦，那哥，我听您这意思，您想当那撑死的呀？
1: 那肯定是这样的。
0: 行行，来，
1: 找一装修队
0: 啊，
1: 2天
0: 啊，
1: 隔好了，
0: 啊，这就隔完了，
1: 刚隔好
0: 啊，
1: 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哎呦，谁来了？
1: 房东大妈来了。
0: 你隔人家房了，
1: 一进屋都傻了，
0: 能不傻吗？
8: 哟，
0: 哎
8: 呦。哟
0: 哥，
8: 好啊！
0: 哎呀呀呀呀！
8: 哎呦喂！
0: 哥，
8: 妈呀喂！
0: 这北京老太太，这是？
8: 这是你们家房子、那个？
0: 不认识了？
8: 怎么隔那么些间啊？
0: 他要撑死！
8: 好家伙！
0: 啊、
8: 嗯，小伙子
0: 啊，
8: 我跟你说，
0: 怎么着？
8: 不是大妈话多，
0: 嗯、
8: 这不灵，这个、
0: 啊、
8: 这活着不允许。
0: 哎、
8: 再说这忒不安全、
0: 嗯，
8: 你要想好好住，我告诉你，你赶紧，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知道吗？别让大妈着急，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
0: 大妈。你嘴里有什么吐出来再说行吗？啊，除了拆了什么没听清？你想想，
8: 我说大妈大妈，您甭着急
0: 啊，
8: 过两天就给您拆了。
0: 不是哥，你这态度不错呀，刚弄完您就舍得拆，
1: 我有病。
0: 那不你说呢吗？
8: 先给他糊弄走
0: 啊！这拿话骗人老太太，
8: 缓兵之计。
0: 你看还用这好词儿了，
1: 给老太太糊弄走
0: 啊！
1: 赶紧弄广告，
0: 那出去复印不就完了吗？
1: 复印不得花钱呀、啊？
0: 不是这您怎么不花钱呀？
1: 手写。
0: 哼，那么多广告您自己手写呀？
1: 干嘛我自个儿写呀？
0: 那您让谁写呀？
1: 我有一哥们儿是语文老师
0: 啊，
1: 把这当作业给孩子留下去了。
0: 你让人学校的学生们写呀？
1: 怎么了？
0: 写你那干嘛呀？
1: 实践中学，多学俩生词和造句，不比什么强啊？
0: 哎呀，您的破广告里没有生词。我再问问你啊，广告写完之后不让随便乱贴，你怎么办？
1: 我写那是小广告，
0: 现在孩子写了
1: 优秀作文。
0: 你把这心思用别的地方不好吗？
1: 告诉你，
0: 怎么样？
1: 贴出去立竿见影，
0: 有效果了。
1: 马上来电话问了，
0: 怎么说的？
7: 喂，哥你好
0: 啊，
7: 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还考虑一下吗？
0: 这中介有点不离不弃那意思啊。
1: 我现在亚运村这有7间
0: 啊，
1: 你考虑一下吗？
0: 呵，您还问问他你？
1: 他我就给挂了，
0: 不理他了。
1: 刚挂完电话
0: 啊，
1: 当当当，有人敲门。
0: 有谁来了？
1: 第一个合租的上门，
0: 这就来了。
1: 不过不大理想。
0: 哦，怎么不大理想啊？
1: 男的。
0: 哎，
6: 哥，那哪是不大理想啊？哎，那是满足不了你那非分之想。
9: 不是那人吧，我
6: 是吧？
7: 理工男，
6: 理工男怎么了？
7: 戴个眼镜啊，特别闷。
6: 你看，哥，人家叫老师。
1: 问问啊，
7: 兄弟啊，咱俩一块租这房行吗？
6: 人怎么说呀？
1: 兄，
6: 啊，唐山的朋友这是啊。
7: 你住开放式厨房那间，
6: 就您这房子里还开放式厨房了？
7: 就厨房里加一床。
6: 你好，你跟人说实话不好吗？
1: 行啊
7: 啊，行，那个可贵啊。
6: 啊，多少钱？
7: 那做房用水方便
6: 啊，是是是，
7: 做饭什么的啊，贵。
6: 多少钱？你就多少钱？
7: 6100，
6: 整租才7100呀，一间就租人家6100。
1: 行。
6: 哎，这孩子可能是复读机变的，可能是啊，不会说别的。
7: 那这样啊，水电费咱俩分一下。哎呀，我交水费，你交电费。
6: 哥，你就别让人交电费了。
7: 行。
6: 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多余哈，是吧？
7: 住着吧。啊，我们那个是老小区。
6: 是吗？
7: 还是上门收水电费？哦，
6: 还这样呢？
7: 过了一礼拜啊，上门收来了啊，电费不到10块钱。
6: 是啊，
7: 你猜水费多少钱？
6: 我哪知？您说多少钱呀？
7: 6100。
6: 哎呀，哥，这个数字我听着有点熟悉呀。
7: 我得好好问问，
6: 是不是
7: 兄弟啊？怎么回的事儿啊？
6: 就是啊，兄弟，你怎么回的本啊？6100吗？
7: 嘛呢？
6: 就是啊，
7: 屋里盖水立方呢。
6: 这说话也够讨厌。
7: 我怎么用那么些水？我家里有啥？
6: 干嘛呢？
7: 嚯！
6: 怎么了？
7: 厨房那水龙头啊，呼啊，就那么开着。
6: 也是啊，
7: 底下一螺旋桨跟那转。
6: 那干嘛？
7: 这搭俩线，有一机器啊，连着电表。
6: 哎呀，这是水力发电呢。啊，
7: 年轻的唐山科学家，你好，
6: 这颗星啊，这个。
7: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啊。哎
6: 呦，您就别用那好词了，哥，我告诉你，这样的人赶紧给他赶走就完了。
7: 人才难得，
6: 这还是人才，
7: 兄弟啊，早有这本事，你跟哥哥说呀。
6: 跟您说怎么样啊？
7: 咱一块儿开发呀。啊，这点水够干嘛的呀？
6: 是啊，
7: 楼下啊，消防栓那井盖给打开，那阀门多粗啊，引到家里来，那劲头子，告诉你
6: 怎么着，
7: 全社区上咱这儿买电来啊。
6: 您拿这当买卖干呢？
7: 行。
6: 我听这句有点烦了啊，哥，等会儿问问您吧啊，水管弄到屋里来有危险怎么办？
7: 有科学家做保障呢。
6: 嗯，行，你就别提科学家了。
7: 你还别说，5天啊，弄好了，
6: 这就弄完了。
7: 到了7天头上，
6: 怎么样？
7: 当当当，有人敲门。
6: 哟，这谁来了？
7: 房东大妈来了。
6: 哎，你看看，
1: 孩子啊，孩子，
6: 怎么了？
1: 我一看很紧张啊，
6: 是。
1: 哟，大妈啊，我那隔断没来及拆呢。
6: 嚯，您还记着？
1: 不着急，
6: 是不是？
1: 隔断不着急了啊。我听说怎么茬啊？啊，你家改发电站了。
6: 这老太什么地方都知道的是啊。
1: 好些街坊老姐们上你这儿买电够便宜啊。哎，大妈，您瞧瞧，咱这怪什么便宜？拿个30-50，您先用着啊。
6: 您等会儿吧，您人老太太是这意思吗？
1: 我夸你呢。
6: 就是啊，
1: 这能行吗？你瞅那大粗管子。
6: 对。
1: 回头给我们这屋泡了，
6: 没
1: 刚装修的，你知不知道？没住几天的，但是那隔断子还不到，我说也没说。你要想着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连这管带墙都往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知道不知道？
6: 大妈，你等会儿，我有速效，你吃吗？我。啊，太激动了，这老太太有点。
1: 大妈的啊，回头一块儿拆啊，给再给您50，好不好？啊，您甭管了。
6: 您就是又拿话骗人家呗，
1: 先糊弄走再说呀。
6: 又这主意，
1: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6: 啊，又谁来了？
1: 第二个合租的来，
6: 又来一位，
1: 这回太好了。
6: 怎么了？
1: 女的。
6: 啊，全这女的怎么了？这
1: 好看呀，
6: 好看。
1: 首先说
6: 怎么着？
1: 白。
6: 那可能是贫血。
1: 好看着呢，
6: 好看。哎，
1: 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尖下颌，
6: 是
1: 我的天，哎呀，太好看啊！我看
6: 干嘛呀？
1: 要哪儿有哪儿，哎呀，要哪儿有哪儿。哎，你说你要哪儿吧？
6: 胡子，嗯，喉结，
1: 我来，我，
6: 你告诉我哪个有？
1: 得有的，我就是那子，
6: 好看。你说好看就完了，
1: 房租200，
6: 这怎么那么便宜啊？
1: 人是知名人物，
6: 我还知名人干嘛的呀？
1: 网红。
6: 网红不就直播时候那主播吗？
1: 不就直播时候主播啊，知名主播，
6: 还知名的。
1: 那是
6: 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您告诉我们大伙儿他叫什么？
1: 叫折寿。
6: 就叫什么名字？
1: 折寿。
6: 就作死不好吗？
1: 您这什么话？这是
6: 这个比较彻底呀、啊。
1: 各位谁给自个儿起名这么不吉利呀、啊？我的，
7: 这个说出来稍微差点啊，写出来好看、啊。
10: 那哥你怎么写？我瞧瞧
7: 这俩字儿 一个柿子边，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啊，对，这个也是一个柿子边，一个长寿的寿，折寿，懂吗你？
6: 哥，就是那俩字儿好像念祈祷。

0: 折寿。哥，我问你，当着面念过这个名字吗？
1: 还真没有。
0: 别念，念完就折寿了，知道吗？
1: 折什么寿啊？我看看他直播
0: 啊，您瞧瞧什么模样，怎么样？
1: 挺好看。
0: 你干嘛？您别跳，您说是说。哎
1: 啊，就人家那着装
0: 啊，穿得好。
1: 当然了
0: 啊，穿的什么呀？
1: 威领。唱歌，
0: 唱歌这么棒，跟大伙儿来了怎么样？
1: 我给大家写写、
0: 啊。来了，
1: 哎呦，穿那深 V 啊，特别好听。
0: 是啊，
1: 我给解开表达一下。哎呦呦，特别好听。
0: 画面不怎么好看了，
1: 戴一耳麦啊。
2: 谢谢啊，来到我的直播间，非常感谢。
0: 啊是啊，
2: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啊，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
0: 是吗？
2: 给大家带来一首新歌啊，
0: 新歌
2: 2017打榜新歌、
0: 啊、什么歌？
2: 自由飞翔。
0: 对，这是广场舞新单曲，这是。
2: 谢谢大家。谢谢点亮，谢谢关注啊！
0: 您快唱吧。
2: 在我的心上，自由的飞翔，在我的哦，谢谢谢谢二哥来了，二哥、啊、二哥送了礼物，
0: 二哥送的什么呀？
2: 花生仁儿，哇，三哥也送了豆腐皮儿、啊，四哥给了大鸭梨儿
0: 啊，那我送你条小金鱼儿，
2: 谢谢。
0: 我用得着你谢我吗？哥，你听送的什么呀？豆皮、花生、大鸭梨儿，
1: 虚拟礼物。哎
0: 呀，您这礼物都太接地气了，有点。哥，你不说自由飞翔，我以为你自由市场呢。
1: 溜溜折腾一晚上啊，
0: 是吗？你扰民了。
1: 第二天没到八点啊，房东大妈主动上门了，
0: 那是得来呀，
1: 我也得热情接待呀。我一看、今儿大妈装束不同
0: 啊，怎么了？
1: 这儿带一红箍。哎呦，我还得客气
0: 啊，您说两句。嚯
1: 啊，大妈，大王叫您来巡山呢。
0: 哥，你有点太客气了，有点。
1: 我巡什么山？我巡什么山啊？我巡逻，
0: 治安巡逻，
1: 志愿者瞧着没有？
0: 对了，
1: 怎么茬儿啊？啊，科学家没弄走，请艺术家来。孩子扰民了。
0: 是啊，
1: 老姐们哥们没睡好啊。还有你这隔断，你这大水管，我说没说这危险？你拆了拆了拆了，你怎么意思？你拆了拆了拆了，我告诉你。
0: 咱娘受累，你下回来带一个翻译可以吗？
1: 我说大妈，大妈啊，回头我把艺术家嘴堵上。
0: 一听就糊弄人。
1: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谁来了呀？
1: 第三个合租的来了。
0: 又来一位，
1: 你发现没有？
0: 怎么着？
1: 子大妈一上门，准有合租的
0: 啊。是啊，
1: 有点招财猫的意思啊。
0: 您琢磨点好不行吗？
1: 第三个太逗了啊！北京南城一大哥。
0: 哦，是啊，
1: 40多岁啊，房租2000。
0: 你这怎么租人这么贵呀？
1: 他有坏习惯。
0: 什么坏习惯呀？
1: 他养宠物。
0: 这大伙儿都养宠物啊，
1: 人家养个猫啊狗啊的啊，他养耗子。
0: 不是我，那谁养耗子呀？
1: 金黄色的20多只大耗子，你说搁笼子里多瘆得慌。
0: 那是耗子吗？
1: 什么呀？
0: 那叫金丝熊，
1: 那都是啮齿类动物，
0: 那是宠物，
1: 没听说过啊，看着就膈应
0: 啊。那您跟他提提意见，
1: 找机会聊聊啊。那天大哥正跟客厅喝酒呢啊，问问他
0: 啊，你怎么说？
1: 哥啊，聊点事儿呗。
0: 人大哥怎么样？
1: 见着还真热情。
0: 是啊，
3: 这儿啊，嘿。这儿坐着坐着，跟哥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嘿，喝点喝点喝点。
0: 哥，等会我问问你，就你认识那北京人嘴里都有毛病吧？
1: 热情
0: 啊，那太热情了，有点。
3: 喝点喝点，
0: 大哥跟您喝点可以，跟你咱们那个没菜呀？
1: 怎么没菜，兄弟？
0: 我没看见呀，
1: 豆皮儿，花生仁，大鸭梨，我还小金人。
0: 哦，大哥，这菜咱主播那屋偷来的吧？我说养耗子的是他方便运输，你知道吧？
1: 我说大哥啊，不胜酒力。
0: 是啊，
1: 跟您商量个事儿啊，您养这耗子啊是不是差点意思
0: 啊？不是哥，您怎么上来就这么说呀？
1: 这你不懂啊？
0: 怎么着？
1: 北京人好面子。
0: 是啊，
1: 你得委婉一点
0: 啊，旁敲侧击，哎，看他有没有反应。
1: 对，
0: 他怎么说的？
1: 兄弟啊，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光养耗子不行。
0: 大哥明白了，
1: 那不头两天吗？
0: 送走了，
1: 又养两条蛇。对，
0: 蛇。嗯，国家保护动物，
1: 国家多忙啊！我先替他保护着，
0: 用得着你吗？
1: 我说这蛇瞧着他瘆得慌啊，
0: 是不是？
1: 您是不是稍微琢磨琢磨啊？
0: 还这方法，
1: 太对了啊！昨天你没瞧见？
0: 又怎么了？
1: 我弄了一个猫头鹰。
0: 别说了，嗯，各位看见这大哥了吗？耗子，哎，蛇，
1: 对，
0: 猫头鹰，嗯，食物链已经养全了。
1: 不能再劝了，
0: 哎，不用，也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了，倒是啊，
1: 行吧，大哥啊，回去休息吧啊，
0: 对，
1: 需要保护的还很多，
0: 您瞧瞧，
1: 我呀，上个卫生间也休息了
0: 啊，是啊，
1: 我刚上卫生间，
0: 怎么了？
1: 怎么这么巧啊？祈祷在里面正洗澡
0: 啊，是啊，
1: 我不怕你笑话，
0: 怎么着？
1: 我现在每天晚上啊，就祈祷祈祷，别洗澡，哦，祈祷正好在洗澡，呵，祈祷你洗个澡时。

0: 条件好不好？
1: 呵，你讲
0: 祈祷说、啊、大哥我正搓脚。哎呦，
2: 你有这功夫你催催他不好？
0: 对，我说你快点快点快点。
2: 不是，我让你催着你学老太太干嘛呀？
0: 谁学老太太？
2: 你不是快点快点快点？
0: 老太太摘了摘了摘了。
2: 你呢？
0: 这快点快点快点、啊、大哥这喝点喝点喝点。理工男
2: 行。这您说话都这么有结构吗？都、嗯、行了，哥，你也别说那个，等一会儿吧。
0: 等一会儿啊，溜溜45分钟啊！
2: 哎呀，哥，那你多折寿啊！那
0: 等他出来啊！哎
2: 呦，怎么了？
0: 你见过女孩卸妆吗？
2: 我见过呀，
0: 一张惨白惨白的大白脸呐。
2: 我就说了贫血，
0: 眉毛头发全没有。
2: 这可能是飘一个鸡蛋出来了，这是。
0: 刚一出来啊，我们那屋唰啊，漆黑一片。
2: 这怎么回事啊？
0: 咱别弄这惊悚的事儿。
2: 刚看完这个，
0: 他还问我呢，
2: 怎么说的呀？
1: 哥啊，咱家停电了吧？嗯，
2: 你们那是停电吗？你们停水了吧？
0: 还停电？
1: 有道理啊！理工男啊，快把原来电表恢复上。
2: 就是啊，
0: 等把电表恢复上一看，
2: 怎么了？
0: 这水都没到膝盖啊！
2: 怎么发水了？
0: 它跟里面技术革新的时候，
2: 你别用这词儿了，行不行？
0: 换管子的时候啊，水呲出来了。
2: 你瞧瞧，
0: 我说你赶紧弄停了吧。
2: 就是啊，
0: 我赶紧这屋找招呼大哥啊，大哥快起来吧，啊、不行了。
2: 是
0: 他那屋一看太热闹，
2: 怎么了？
0: 20-30只金丝熊啊，满遍水耗子了。好、
2: 啊，让水泡了呀。
0: 那俩蛇跟鳝鱼一样游遍呀、啊，
2: 多亏会游泳。
0: 最逗的是猫头鹰，
2: 它怎么了？
0: 跟鸳鸯一样飘水上。
2: 好，您瞧瞧，
0: 这可不好。
2: 怎么了？
0: 猫头鹰看见大白脸啊，以为月亮呢。哎呦，唰就扑过来了。呵，大白脸哪见过这，咕噔就坐水里了啊！就这还直播呢？
2: 怎么说的？
0: 双击666，我让猫头鹰袭击了。
2: 这不神经病吗？这是
0: 我们四个溜溜折腾一晚上。
2: 那得呀，
0: 一大早没到7点啊，房东大妈准时来
2: 了，早就该来。
0: 你还喂啊？还喂？
2: 怎么着？
0: 昨儿晚上就想来。
2: 昨晚上您怎么没来呀？
0: 把水大给我冲下去。
2: 这老太太说话真有意思。
0: 怎么这意思孩子啊？听说改造古北水镇失败了。
2: 别说那个了，就
0: 说没说呀？
2: 怎么着？
0: 咋就说你这管子哥，你给我摘了摘了摘了，你知道吗？
2: 咋的？什么？你要理解他，就这段没听清，你知道吗？
0: 行了孩子啊，也甭拆了。
2: 怎么着？
0: 给您1礼拜时间啊，连人带东西您全给我走人。
2: 连你都让搬走了啊？哥哥，我当初怎么说的你？不能这样。
0: 是
2: 群租房不合法，国家为什么不让你们这么干？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对不对？到现在你看别人都没地方，连你自己哥你都没地方住了。
0: 是，
2: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啊？
0: 我也是后悔莫及，
2: 是不是？
0: 就在我万分悲痛的时候啊，祈祷过来还安慰我呢、哦、
2: 他还说两句。
1: 哥啊，这儿没法住的话，
2: 是啊，
1: 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0: 中介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啊。
4: 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

0: 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青年相声演员，
1: 对，
4: 别看你现在只是一名青年相声演员啊，我相信啊，只要你能继续努力啊，再过几十年一定能成为一名老年相声演员。
1: 那我还努力干嘛呀？我
4: 觉得冯博文相声说的确实是好啊，嘴皮子也利索，舞台形象也好，基本功也扎实，将来大红大紫，前途无量。
1: 谢谢您。
4: 但是你也有缺点。
5: 他会变脸。
1: 不是变脸干嘛？是这人都有缺点，
4: 难免呀，
1: 对吧？那您说我有什么缺点您说出来。
4: 你是哪儿的人？
1: 我就是咱们天津人。
4: 对了，我总听你说相声，你的这个普通话里头老能带出点天津土话来，这个不行。
1: 这个您说错了。
4: 怎么呢？
1: 虽然说我是天津人但是我打小学相声，说了一嘴流利的普通话，没有天津土话。
4: 要给你挑出来呢？
1: 不可能。
4: 真要给你挑出来，
1: 真要给我挑出来，我请您吃饭行吗？
4: 这行啊。哎，打算请我吃什么？
1: 请您吃火锅。
4: 不爱吃。
1: 烧烤。
4: 没兴趣。
1: 炒菜。
4: 不喜欢。
1: 都不喜欢。
4: 不行。
1: 那这样，您上我家吃去。
4: 哦，
1: 我媳妇儿会做饭。
4: 是吗？
1: 会做那个天津的特色菜。
4: 什么菜？
1: 贴饽饽捞鱼，做的好极了。
4: 打住吧，打住吧。天津土话这就出来了。
1: 哪有？
4: 你刚说的，你媳妇儿会做什么菜？
1: 贴饽饽捞鱼。
4: 捞字儿怎么写？
1: 捞字儿，你不会写吗？
4: 不了解。
1: 捞嘛，就是下边有个火。
4: 哦。
1: 火上有个锅。
4: 啊。
6: 锅上有条鱼。
1: 对，锅里有条鱼，上面再加个宝盖，这字儿念捞。
4: 哇，还是集体创作。
1: 集体创作。
4: 我看出来了
1: 啊，
4: 他是仓颉。
1: 仓颉，
4: 他跑这造字来了哈。
1: 造字干嘛？
4: 不好为孬。有孬种，有孬货。什么叫孬鱼？是死鱼，是臭鱼。
1: 我能给您吃那个吗？
4: 贴饽饽熬鱼。熬是传统的烹饪技法，天津土话贴饽饽脑鱼。你刚说了一句天津土话都没有，这句怎么回事？
1: 这当时我就这么学的。
4: 什么叫学啊？
1: 这学也不对。
4: 学
1: 啊，
4: 学习的学。在学校教小学生学数学，依着你在小小教小小生小数小，
1: 这多别扭啊！
4: 你也知道别扭，
1: 我都这么说嘛，丧消嘛。
4: 什么叫丧啊？
1: 我又给勾出一个来。
4: 上学上班上课，有时候上学上班上课的，我看你就够丧。
1: 我觉着没错。
4: 什么叫觉着？
1: 这觉着也不对啊。
4: 觉，感觉的觉，这个地方，这是你的嗅觉器官，能这么说吗？这是你的嗅脚器官。你拿这儿修个脚，我看看。
1: 我修不了。
4: 修不了，瞎说。
1: 行，我自己倒吧倒吧。
4: 什么叫倒吧？
1: 倒吧也不对。
4: 反思错误，没有说倒吧错误的。
1: 行，您说半天，我不言语就完了。
4: 什么叫言语？
1: 那言吧也错了。
4: 言语形容人安静，叫不言不语，有叫不言不语的吗？
1: 不是，您当着这么多人说过我多顺呢？
4: 什么叫顺呢？
1: 我就这个
4: 啊。
1: 鲶鱼、刀磨、顾秋、粪秋、孙鸟、娜娜龙，哦，非得说正字。那依照您老先生这样叫起真章而来，我们这个玩意儿就没法说了。我神经病是吧？我
4: 不是你什么态度？
1: 我就这态度。
4: 你不接受意见？
1: 我不接受。
4: 我这完全为他好，他还给我瞪眼。
1: 为我好，
4: 这叫什么演员？
1: 就这样，
4: 什么素质？有艺德，家人们谁懂？今天碰见一个下头的相声演员，有管事的没有？领导赶紧出来啊！这样的演员得管啊，扣他工资，停他演出。领导赶紧出来啊！领导如果不出来，我现场我抽风。
1: 不是，
4: 我说抽就抽。
1: 听我说完，
4: 你就来了。
1: 这不碰瓷儿吗？这不是？你说我也是。你好好说相声，我理他干嘛呀？这是，说两句好听的，给央给走就完了。
4: 你要咬人是吗？你，
1: 我咬人干嘛呀？
4: 不像话啊！
1: 您别生气，
4: 没有你这样，
1: 您别跟我们一般见。
4: 必须解决问题。
1: 不是，您先消。
4: 完不了。
1: 吓我一跳你！您别着急，
4: 行不行？
1: 我们不是，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演员。这演员啊，站在台上说说。
4: 你先等会儿。嗯，你说你是干嘛的？
1: 演员呢？
4: 演员
1: 啊？
4: 那你可比不了。
1: 演员我怎么比不了？
4: 我提一位天津的演员，你听你敢比不敢比？
1: 您说说。
4: 那是在1907年，中国留学生组建的春柳社为赈灾筹款，上演西方名剧《茶花女》，一时间名扬四海，轰动八方，中国话剧由此生长。此剧主演是一位男扮女装的翩翩少年，他就是春柳社的发起人，天津人士，姓李，名文涛，字书童。李书童家住在粮店后街，本是书香门第，商贾之家，家学渊源，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书书画称绝，尊孝亲，广交游，公诗词，经音律，弹钢琴，唱经邦，粉墨登场，名扬金门。1905年留学日本，兼修美术音乐，开创中国话剧新纪元。回国后专心教育，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吴孟非、刘志平等艺术大师。最早介绍西方绘画，创作乐歌几十首，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祖国歌、我的国、大中华，高歌民族精神，慷慨激昂。还有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道不尽的离愁，一曲送别。李叔从中年出家，自号红衣，护生至诚，严于律己，忠诚受海内外，共同景仰的一代大德高僧。大师圆寂前写下悲心交集四字绝笔，参透人间百态，看破人生百味。赵朴初老先生有诗赞之曰：身悲早现茶花女，胜愿忠诚苦行僧。无尽七真共饰演一轮圆月耀天心，一代大宗师演员李叔同。 李叔同演员比得了吗？
1: 我哪敢有气儿？您先有气儿，
4: 演员了
1: 不是？您别生气，您别看我们现在站在舞台上穿的光鲜亮丽的，那搁到过去那都是跑江湖的，我们就是江湖人。这江湖人，
4: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
1: 嗯，
4: 你说你是干嘛的？
1: 江湖人呢？
4: 江湖人，
1: 嗯，
4: 那你也比不了。
1: 江湖人我怎么也比不了啊？
4: 有道是盐车困梁冀，田野埋麒麟，英雄生于四海，豪杰长在八荒。北京有一位爱国英雄大刀王五爷，只身怒闯德国兵营，被乱枪打死，清廷将王五爷人头挂在前门城头之上以慰示众。那时节是我天津卫一个江湖人夜入京城，飞檐走壁，攀援登墙，这才盗走王五爷人头，妥善安葬，一时震动京师。这江湖人他是哪位？此公祖居天津市静海县小南河村，姓霍，名元甲，自表俊卿，排行在四，家中祖祖辈辈习练密宗拳，江湖上讹为迷宗拳，传六代，至霍恩帝，北五省赫赫有名。霍恩帝见七代子之辈中为四子元甲，自幼体弱多病，遂不准他习武，怕的是败坏霍家拳之威名。然元甲心高志敏，为学迷宗拳艺，日日在练功房外偷看，又在枣树园内苦练，风雨无阻12年，24岁力挫杜玉泉，一战成名。自出世以来，逞强除恶，扶危济困，神拳走江湖，侠义动天津。只因当时清政府国力衰弱，列强蔑视华人，称为东亚病夫，为救国强民一雪国耻，霍四爷创办精武体育会，广收门徒，传授迷宗拳艺，在天津打死欺压国人的俄国大力士，奔赴上海，立下擂台。英国力士傲贫，闻风丧胆，不敢应战。到后来，在上海张园，霍四爷连败日本柔道家 十余名，数万国民为之欢腾，日本柔协怀恨在心，买通医生明媒治病，暗下毒药。可怜一代大侠年仅42岁就此陨落。霍元甲死后，上海精武会各地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过40万之众，掀起自强救国之热潮，皆是霍元甲之功。爱国武术家，江湖人霍元甲。霍元甲，江湖人，比得了吗？
1: 比不了啊！
4: 说自个儿江湖人，江湖人当怎么讲？不是怎么就讲？哎，不行，越说越生气。哎，我还得抽会儿。
1: 您消消气儿，您别生气了。您跟我们这相声演员没法较真儿，对吧？这我们就是说相声的，说相声。
4: 你先等会儿，您等会儿。嗯，你说你是干嘛的？
1: 说相声的。
4: 说相声的。嗯，那你更比不了了。
1: 说相声我都比不了了。
4: 就在咱们天津啊，有一位说相声的老人，瘦高个儿，小眼睛，高颧骨，尖下颏，一对山峰耳，文质彬彬，和蔼可亲。他就是相声大师马三立。马三立出身相声世家，其外祖父恩旭是清末著名相声艺人，父亲马德禄，长兄马桂元，长子马志明，都是有名的相声演员。毕业于天津汇文中学，12岁随父兄学艺，后拜八德之一周德山老先生为师，辗转各地游艺演出。经过长期艺术实践，改编上演大批传统节目，以新节目《开会迷》《买猴》10点钟开始，闻名全国，名噪一时。他含蓄隽永的艺术风格影响了后辈相声艺人，在观众心中，马三立是天津当之无愧的文化名片。他艺术功底扎实，表演生动自然，贯口快而不乱，劲头慢而不断，语言声声入耳，包袱娓娓道来，描摹芸芸世态，人物栩栩如生。马的哈大大咧咧，张耳掰魂捉猛愣，逗你玩刁钻狡猾，小虎单纯可爱，马学问酸文假错，开会迷废话连篇，马洗澡信口开河，马善人天马行空，一个个经典形象至今深入人心。后人有诗赞之曰：半生漂泊苦学艺，金门曲坛享美誉，相声说了80载，谁人敢比马三立？马三立说相声的比得了吗？
1: 那我更比不了。
4: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1: 比从何来呀、啊？
4: 你是面茶锅里头煮秤砣，
1: 这是
4: 混蛋到底带砸锅。
1: 我呀。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妈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 水泡着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8: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
7: 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3: 物超所值
5: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3: 是啊，
5: 流口水了，
3: 是啊，
5: 嗯，
3: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嗯，多好啊！
5: 你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5: 哎，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9: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9: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9: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0: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 的几千米以下的扣上的这个所以泡特别好、
5: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 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哎、都出汗了是不是
10: 对对都出汗了
5: 是不是很舒服、嗯、泡着
10: 哎对特别舒服
5: 啊、
10: 嗯、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嗯、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5: 唠唠家常
1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5: 那第三呢
10: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客和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
5: 哦、
10: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的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5: 嗯、
10: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5: 好嘞您多泡泡啊
10: 哎好的
11: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3: 被誉为太行

0: 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哎，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5: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5: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5: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5: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5: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5: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个
4: 而且叫超值，
5: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7: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

0: 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0: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0: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0: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1: 啊！
0: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0: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这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

0: 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2: 哎呦，
3: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2: 好
3: 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我也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啊！
7: 当地川菜呀，
8: 小时候的味道，
7: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4: 这鱼啊，
7: 抢，
4: 真的，
2: 这切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7: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7: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7: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7: 鱼鲜
2: 啊，鱼鲜，
7: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7: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7: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7: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9: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 做个足底，想什么都舒服了。
5: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能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6: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5: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8: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0: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第1000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0: 高层建筑楼内发生火情，我们该怎么办？
11: 根据着火点的远近，我们有2种不同的应对方法。如果木门把手很烫，或者开门时有浓烟涌入，说明着火点很近，这时千万不要出门，而是要关紧房门，塞紧门缝，脱水降温，积极呼救并等待救援。如果门把手不烫，楼道里没有烟或者烟气很稀薄，可以迅速从疏散通道逃生。如果着火点较远，首先要判断起火方位。如果楼上起火，可以从疏散楼梯间撤离。如果楼下着火，就要先确定疏散楼梯间是否安全，有无浓烟。没有浓烟，就可以向楼顶平台或避难层等处转移。如果有浓烟，不要硬闯，退回室内等待救援。火灾来临不要慌，冷静判断保安全。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妈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的。